0: 风流动冰俏牡丹，听起来就是很可爱的一出戏哦，是6月5号到7号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景盛戏剧团的行政统筹演员任杰丽以及演员江宇浩，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盛戏剧团任杰丽。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景盛戏剧团的江宇浩。
0: 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我是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然后客家戏学系。那其实我是第一届的学生。
0: 哦，第一届。
1: 对，我是第一届的学生。哦，在民国90年的时候我们剧团成立这样子。对，哦，对不起，是我们的学校的成立，当时是叫专科学校这样子。哦，后面的时候大概民国96年的时候变成升格成为戏曲学院。
0: 欸，第一届你怎么会去
1: 哦，
0: 这个啊，
1: 对，很多人都问我这一题。
0: 对呀，啊，一定要问的啊，怎么会愿意去吃苦？
1: 因为其实我最小的时候是跳民俗舞蹈的
0: 啊，
1: 对，然后有参加比赛，也有去报一些就是那种外面的那种个人，就是舞蹈补习班之类的，
0: 哦，
1: 这样。然后有认识一位老师，有帮我们就是让我们去参加比赛。
0: 嗯，
1: 那我其实我国小也算是舞蹈班的，
0: 嗯，
1: 然后去参加个人舞的比赛，然后就帮我编了一支有一点戏剧成分的舞蹈，然后比赛得了第二名。
0: 啊，
1: 然后就跟我妈妈说，欸，我发现你女儿好像有一点戏剧天分。那后来就是有推荐我跟我姐姐，因为我跟我姐姐都跳舞的。嗯，然后我们就去考戏曲那个戏曲专科学校。
0: 嗯，
1: 然后我姐姐是考国一，就是直接分科，那我是考小六插班。
0: 哦，
1: 那当时的小六插班是非常非常难考的。
0: 嗯，
1: 然后就考进去之后，我就被分到那个戏剧班。
0: 嗯，
1: 因为我妈妈觉得不要两姐妹都去读那个舞蹈相关的。哦，而且因为戏曲专科学校的舞蹈是特技，它也不是真的舞蹈。
0: 哦，
1: 这样子。
0: 嗯，
1: 对，后来我妈就说，那不然你去，既然你有一点戏剧天分，不然就去学戏好了。
0: 嗯，
1: 然后就进去了国小的那个插班之后，然后就是分京剧、歌仔戏跟客家戏。
0: 哦，
1: 然后老师再从这四十几个学生当中再去问我们想要读哪一个戏所这样子。嗯，但是因为当时其实因为我们家是外省人，
0: 嗯，
1: 对，所以我就想说，
0: 你甚至不是客家人。
1: 欸，我不是客家人。哦，对，我不是客家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学京剧好了。可是因为京剧当时被分到唱小生，可是其实我不知道生旦净丑的这个行当是什么东西。
0: 嗯，
1: 可是我只知道说，哦，是演小生要当男生。
0: 对，
1: 那我当然不要啊。然后我又发不出那个假音。
0: 嗯，
1: 喜欢唱歌但是不知道怎么运用这样子。嗯，然后就也不想演男生。所以后来有一天老师就叫我们把我们全部人集合起来，然后在那个排练场，然后就是有三张桌子，然后三个学系的老师，然后就在问说，
0: 嗯，
1: 欸，你们想要去哪里。然后京剧一定是最多的嘛。
0: 嗯，
1: 然后歌仔戏在三分之一，客家戏是几乎两三个人。
0: 哦，
1: 然后也没有什么呢，老师就说，欸，赶快来，有没有想学客家戏的。然后我就因为我也不会讲客家话，说实在我的台语都不太会说。
0: 嗯，
1: 哦，我就台北人。
0: 对，
1: 然后我就对，然后后来我就跟老师说，但我觉得如果我因为我是小六插班，我虽然有舞蹈底子，但是跟戏剧这个身段来说应该差蛮多的。
0: 嗯，
1: 如果我硬要挤京剧跟歌仔戏，我应该没有很快可以上台表演的机会。
0: 哇，你小六就有这种策略性思考。
1: 我当时真的是这样想。后来我就去跟老师说，老师，我会唱一句天公落水，天公落水，那我可以进来学客家戏吗？然后老师就说，好啊，当然可以，就进去了这样子。
0: 哇，天哪，竟然是这样子的理由。欸，
1: 对对对，
0: 那你也真的如愿很快就上台了。
1: 对，因为后来我们就代表学校去巡回演出，然后再招了国一的第一批，就是变成正统的这个客家戏的第一届学生这样子。
0: 啊，哇，所以你都没有再岔出去歌仔戏或京剧了，你就是一直留在客家戏。
1: 嗯，我甚至是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有一些机会可以接触到舞台剧，或甚至到国外。
0: 嗯，
1: 然后接触到一些舞蹈表演或者是电影。
0: 嗯，
1: 都跟客家很有渊源跟关系。
0: 哦，
1: 这样子
0: 你就是跟客家绑定了这样。
1: 对啊，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些缘分这样子。
0: 哦，有感觉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甚至也是景盛里面的行政统筹。
1: 对对对，
0: 就整个就是在剧团了这样。
1: 对，然后其实景盛应该算是第三个剧团。
0: 哦，
1: 嗯，对对对，然后真的进入到核心就是大概去年的事情这样子。
0: 嗯嗯，
1: 就是觉得因为平常都是可能还有在做别的工作，然后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演戏为主，其他工作为辅。
0: 哦，
1: 但其实我做的其他工作都算服务业相关的。
0: 嗯，
1: 然后也有做过教职，我有教过客家话啊。
0: 嗯，
1: 就是教过当过客语老师或当过表演艺术老师。可是自始至终都还是觉得说，嗯，就是我还是很想要深耕在这个客家戏曲的领域，想要很专心的演戏。就是我很羡慕一些 国家剧团啊，

0: 是可以真的把职业跟专业绑在一起的这样子，不然其实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会觉得，因为毕竟像我现在，其实我大景盛戏剧团其他演员很蛮多的，然后会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后面会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就是一直在演戏，可是好像不算是一个很正统的职业。但对我来说，这个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就会很希望可以全心的投入。当然，因为有的时候要，比如说像这种年度制作大戏的时候，真的很需要时间去咀嚼，然后花很多时间去揣摩的时候，可是为了要生活要工作，就会分身乏术，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决定我要投入，就是把所有的精气神都放在剧团当中，这样子。
1: 那么有热情哎、欸、
0: 对
1: 哦，
0: 就觉得还是很想要在舞台上，
1: 就很喜欢，
0: 对，
1: 太特别了。那接着就是宇浩喽，宇浩的渊源很特别，就是景盛就完全是跟你有关。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吧，你跟这个客家戏曲的渊源。
2: 从我爸妈就景盛戏剧团的团长，对，我他的儿子，然后接触这个戏曲。应该也在大学的时候。
1: 你大学念什么？
2: 我没读大学
1: 啊，
2: 就大学的时候才认真的开始学习。然后那时候我爸妈，
1: 原本爸妈有希望你学戏吗？
2: 没有，是真的没有、
1: 哦，因为太辛苦，对不对？
2: 对。然后那时候刚开始整这个戏班的时候，又去了文场，叫我去学电子琴。然后刚好我又有电子琴的天分，然后国中我就跟随我爸妈在戏班长大。
1: 你国中就开始弹？
2: 对，
1: 哇，
2: 国中就开始弹。到高中的时候，然后我的阿姨要搬来中立，然后要开一间美发店，我就跟我阿姨学了美发，然后又成为了设计师，大概有三四年。
1: 啊，真的？
2: 然后这些期间，然后又有到台北去工作。我觉得台北工作真的薪水蛮少的、然后就是会削价竞争抢客人之类的、然后这种环境我真的不太喜欢、然后真正
1: 你在台北工作是美发？
2: 对、
1: 做美发
2: 真的很不容易、然后真正要回戏班的是我真的快做不下去了、我才会跟我爸妈说我要回戏班，然后那时候才真的开始演戏、差23、24了
1: 才开始学。
2: 对，才开始慢慢的学。
1: 哇，那铁定你在美发业吃的苦真的很多。
2: 真的蛮多啊，
1: 就宁愿要回去学戏，因为学戏也很辛苦啊。你那时候才开始学也很辛苦吧？
2: 其实也还好，因为我在戏班长大，有看到一堆老演员老前辈、他们怎么演我大概都有印象，所以、
1: 因为你国中就有在弹琴了，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你一直看着他们演，
2: 对对对，
1: 耳濡目染。
2: 是我爸妈也不知道有客家戏这种东西，不然有的话我也会送进去。
1: 哦，你说那个时候、不知道。
0: 对, 对，
1: 可是不可能啊，因为爸妈不是就不希望你走这一行吗？那个时候、对不对？
2: 对，
1: 原本希望你离得越远越好。
2: 对，
1: 但他们应该也是很希望可以传吧，所以其实那个很挣扎，对不对？
2: 很挣扎。
1: 他们不希望小孩吃苦，所以你最好不要来啦。
2: 对。
1: 可是国中还是叫你去弹琴。
2: 没办法，缺人。
0: 对
1: 。好有趣哦。所以你就是23、24岁离开了美发业。然后开始学。
2: 就开始学。
1: 那个学是很容易就把它 catch 起来吗？还是也是吃一些苦？
2: 也没有啊。就是我当时学的时候，就是老前辈跟我讲一些口白，我都是用手写起来。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档。
1: 对，你们是外台戏耶。
0: 对对，景盛最大宗的应该说算起家底就是外台戏演出。
1: 对，因为大部分的戏团其实除非你是京剧院的，其实几乎没有剧本。我有一次去拍摄，我真的吓傻，就是他们就说哦，现在那个原主齁要讲戏了，你要不要来拍？我想说讲戏齁，好，拍一下，大概只讲5到5分钟，然后你们就可以演整个小时的戏。我真的要吓死。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宇浩说一开始是老演员会告诉你一些
2: 台
1: 词，
2: 对，然后走位那些，
1: 但就是简单的，
2: 对，都是简单的
1: 那第一次上去不是很
0: 比较概略型的这样子，
1: 对啊，
0: 重点扼要的这种，
1: 其他都要自己生欸，对不
0: 对？对，没错，
2: 对，没错。
1: 那你刚开始演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2: 就
1: 你的耳濡目染真的帮助那么大、啊、他们只给你这样你就可以演了，
2: 没真的哦。然后那时候我有时候我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弹一个琴，嗯，因为老前辈有演那个皇帝，嗯，最后一台的皇帝，然后刚好缺人了，叫我上去演这个角色、嗯、我完全不用听老前辈跟我讲台词我就会去演。
1: 你国中的时候啊？
2: 对，因为记在我的耳朵里面。
1: 哇，真的，你就是跟着戏班长大、嗯、
2: 真的啊，跟蛮久的。
1: 所以你决定要学戏，你就是已经整个投入了、嗯、就是像去年的解力这样。
2: 对，
1: 就是我就是要整个投入下来演了这样。
2: 对啊、嗯、就也蛮多年的，然后也有接触公演之类的，我也蛮享受这种环境，嗯，这种观众朋友的掌声啊呼喊啊、嗯、
1: 你是国中上台代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喜欢了？
2: 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還
1: 沒那时候还没，嗯，所以是23、24岁学的时候发现，哎、欸，我其实喜欢舞台。
2: 对，哦，
1: 那一开始就演主角了吗？
2: 没有，没有，哦、一开始就演3、4首的，大概跑像跑龙套之类的。嗯 嗯, 嗯，
1: 那大概演多久开始可以演主角？
2: 就看你的学习能力。
1: 嗯，
2: 如果学习能力好
1: 的
2: 话，大概2、3年就可以。哦，
1: 嗯，那也要愿意盯呢、欸。
2: 对，嗯、哦。
0: 我觉得这也是团长总监他们很棒的地方，就是嗯，因为其实他们一定是、
1: 欸、你们团是不是年轻团员其实算多啊？
0: 对，算多。我其实是年轻最大的，我每次出去我都说我是最老的，然后他们
1: 都是
0: 妹妹。
1: 可是其实你也是年轻人耶、欸、可是比起来又有更年轻的。
0: 对，
1: 如何办到啊？大家都没有要传统戏曲了，为什么？
0: 其实应该是说谨慎有点特别，因为谨慎是、嗯、因为像荣兴剧团可能是几乎整体都是这个学院派的演员，这样子、
1: 哦、对对对，
0: 都是同一个体系出来的。但是谨慎有一点综合，谨慎是有学院体系下面出来的演员，嗯、也有外台系戏班长大的演员。嗯，那其实这个是完全是两个不同成长背景的，
1: 对，
0: 出来诞生的演员。嗯，那其实我觉得，嗯，团长总监他们就是很愿意传承，他们不会想要一直不停的留在舞台上、嗯、他们反而是想要、嗯、想要把他们
1: 会
0: 的东西传承给我们这些下一代、嗯、然后让客家戏可以一直一代一代传下去，然后可以把我们推到前线，他们在后面陪着我们或是辅助着我们成长、嗯、或是甚至是在我们前线帮我们去，因为其实谨慎本来是做外台戏嘛，可是慢慢慢慢的、嗯、因为我们总监非常喜欢就是文化场公演、嗯、就是喜欢有一些比较有规模的，然后比较精致的、嗯、比较完整的，所以其实谨慎算是两条路线、嗯、就是有打基础的回归到传统的这个外台戏的部分、嗯、然后跟公演的部分，就是包含现在可能还有发展到客台录影或者是校园巡回、嗯、或者是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演出这样子、嗯、所以这就是剧团一直都是用两条路线在往前走这样子、嗯、然后就带着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嗯、所以其实他们、嗯、我觉得传统总监真的是很在传承跟培育上面还有推广上面是真的做了很多这样子、嗯、因为其实大部分戏班都算是家族
1: 对
0: 比较多，但是谨慎的话其实有家族也有像我是嗯算是额外的、哦、就是家族外的成员这样子、嗯、但他们都很愿意给予舞台给予机会，只要你想要你愿意做。我觉得我记得因为像我刚开始进到外台戏我也是很可怕，就是剧校生进到外台戏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嗯、我学了一大堆，我觉得我练了一大堆功练，然后我客家话可能也不会到太差，但是我到外台戏哇我什么都不会，嗯，我都听不懂也没有办法沟通，就是会有这种问题，都很害怕很抗拒、嗯、因为剧校生都习惯了排练好的有剧本的，對，然后1、2、3、4、5老师都帮你配好了，對，可是外台戏非常灵活、嗯、那可能而且每个同一个戏嘛，每个人演的方式你的对手不一样可能就会改变、嗯、所以你就要一直不断的就非常的即兴，可是这个对于剧校生来说是很障碍的，然后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也是很崩溃，就他刚说用手写的、嗯、我比较进步一点，我可能会用 iPad、嗯、就是记录这样子就我有一个葵花宝典这样、嗯、对，所以就是那其但我觉得团长都会一直跟我们讲说你这个就是你训练的时候，就是你不要怕出错、嗯、 老板都不怕你出错，你为什么要怕呢？你就是从这个时候要试，你试多了试久了，诶、其实慢慢慢慢的，你的在台上的那个灵活度跟戏感，还有甚至是对手的默契，这些都可以在外台。

0: 来戏的时候是一种算是一种练功的场域，
1: 嗯，
0: 就可以在就可以培养这样子。
1: 哦，诶，刚刚杰力就提醒了我，外台戏就是即兴剧啊，哈。
0: 对，没错，
1: 哦，
0: 没错。对，
1: 所以这次《风流洞宾俏牡丹》又找了一个专门在做即兴剧。
0: 对，
1: 其实我们通常讲即兴剧都会讲比较现代的感觉，
0: 对。
1: 可是其实外台戏就是一直在即兴，
0: 没错。
1: 哦，那这次要这样子融合，好特别哦。先跟我们说一下，因为这出戏它本身其实就有点改编了，对不对？
0: 对，没错。哦，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外台戏的剧本，叫《八仙收三妖》，它是灵感是改编自这个剧本，嗯，这样子。那因为这个戏本来就是算很糗亏，就是很好笑，
1: 嗯，
0: 然后很幽默风趣的一个戏，
1: 嗯，
0: 然后又是一种神仙戏。那为什么会找世阳导演进来？就是因为当然因为他的这个专业，然后因为我们这些演员平常在外台，其实外台的表演形式还是有一定的，传统戏曲就是有程式化嘛，
1: 嗯，
0: 其实外台也有，就外台的表演形式也是有，我们叫做餐条，对，就是它就是我们叫就是算是一种那个台语话是叫斩桃吗？就是一种，就是它还是有一种套路，
1: 嗯，
0: 一种规范。就比如说，我现在要结婚，我就有一套 SOP，
2: 嗯，
0: 啊，我现在要，嗯，我现在要那个要开打，我就有一个程式，嗯，它还是有
1: 结构性的。
0: 对，只是说，嗯，只是那个即兴在于说，这中间要如何把它把这个戏串起来，跟这个角色串起来的这些表演的东西，是舞台上是在这个规范当中，在舞台上，嗯，可能可以再玩出一个新的模式。
1: 嗯，
0: 就有一点即兴的感觉这样子，嗯，所以这也是我们很想要，因为这个案子是繁花世代纯棉与混种，纯棉与混种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传统跟创新他都要，他希望观众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传统戏曲，可是看台下看戏的观众是一直不断的在变化，是非常当代时下的观众，
1: 嗯，
0: 他们可能对于传统的东西是非常陌生的，可是我又想要让观众们接触到最原汁原味传统的东西，但是我又让他们看得懂，
1: 嗯，
0: 这中间要如何搭配如何融合，就是这个案子里面最有趣的地方。
1: 嗯，对。那之前宇浩有参与过这样子的吗？
2: 没有，
1: 跟现在剧导演合作还没有。
2: 没有。
1: 那排练，这次的排练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特别印象很深刻的事？
2: 很特别印象很深刻，我觉得比较困扰。
1: 困扰是什么？分享一下。
2: 就是如果是演传统戏的导演还加一些身段动作啊，
1: 嗯，
2: 什么武打动作啊，
1: 嗯，
2: 什么表情唱念他都会教你，然后即兴导演的话就是在演出的当下你的那个眼神表情又不能一板一眼，然后又不能做太大，
1: 嗯，
2: 又不能做太小，
1: 哦，
2: 对，让我觉得很困扰。
0: 嗯，
1: 哦，
0: 应该是说他导演希望可以打破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
2: 嗯，
0: 其实这个即兴在这个戏当中比较发挥比较大的功能是排练模式，
1: 嗯，
0: 就是导演会一直用即兴的在排练即兴剧的方式或是一些，
1: 嗯，
0: 可能一些表演方法加入到传统戏曲演员的身上，然后让传统戏曲演员在，
1: 嗯，
0: 因为传统戏演员的排练方式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有程式嘛，
1: 对，
0: 所以可能大概就会知道要用什么样的程式唱到哪里，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行当，
1: 其实大致是定的，
0: 对，大致上是有一定的逻辑，
1: 嗯，
0: 那当然再更细致一点的导演可能就会手把手的教，
1: 嗯，
0: 就是有点像以前剧校老师这样子一二三四五都教我们，他都帮他们他的画面都已经排好了，
1: 嗯，
0: 你就先
1: 做到
0: 复刻他，
1: 嗯，
0: 然后再去加入你自己对角色的诠释，
1: 嗯，
0: 但是这个即兴剧是完全打破这件事情，
1: 嗯，
0: 你要一直他会一直不断的跟你有点像做现代剧场这样，就是一直不断的讨论，
1: 嗯，
0: 然后一直不断的创造，一
1: 直
0: 不断的试，
1: 哦，
0: 长出血或肉这样子，然后再加，
1: 哦，
0: 但是还是要保留传统戏曲演员表演的这个模式，嗯，对，这是很困难的地方，
1: 对啊，因为你们程式已经长在身上了，
0: 嗯，
1: 所以要你调一点点其实都会很用秀，对不对？
0: 对，
1: 改油，
2: 改油，
0: 对对对对对，
1: 哦，以后很改油，
0: 就很不习惯啦。
1: 哈，
0: 嗯，
1: 所以排练的时候，你会很常听不懂导演在说什么吗？
2: 也不会，但是做出来的不是导演想要，
0: 嗯，
1: 哦，
2: 嗯，
0: 能给的，好像
2: 因为我们会做的很不自然，
0: 对，
2: 导演要我们自，又要我们自然化，
1: 哦，
2: 这是很困难。
0: 就比如说传统戏曲的身段，那些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叫开面相，就是我们会，
1: 嗯，
0: 做给观众看，因为戏曲很多身段是其实是一种美学，
1: 对，
0: 它是一种 有点像舞蹈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我就会做给观众看，或是我要跟观众

0: 讲我现在的这个情绪，可是导演完全打破这件事情，他要你是面对面。他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情感的戏，尤其是我们洞宾牡丹的这个情感的戏上面，他是完全不要我们投射的观众，我们他要的更多是我们两个看着对方讲这些话，这些眼神都是给到对方，好像我们两个真的在谈恋爱一样，然后再把这个氛围传染给观众的这种模式，这种是很打破传统戏曲的表演的。对，
1: 真的哎，宇浩现在想得起来你最改油的排练的部分是什么？就是这种感情戏嘛，
2: 就是一方在唱歌讲台词，然后我这一方没有台词，我又要做很多表情，
0: 对，
2: 我又要注意听他到底在唱什么词。
1: 你以前都没有注意听，
2: 没有，
1: 以前都不用注意听。
2: 对，
1: 那以前对方在唱的时候，你在干嘛？你不可能没事啊。
2: 我在想我下一个台词啊。
1: 那可是你在台上，观众还是看得到你，对不对？
2: 看得到我，对。
1: 但你不用做什么事吗？
2: 要啊，可是。
0: 不用一直
2: 不停的，不用一直都不停的那个，
0: 对，不用一直连贯下去，
2: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子，对，他就是要你两个人就是在这个，或是三个人、五个人都在这个空间当中有一些连结，然后每一个台词都需要动机。可其实呢，戏曲，我觉得这戏曲演员比较缺乏的，就是比较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动机，就是他就是一个身段表演就已经告诉观众了。对，就比如说我要骑马好了，我现在在舞台上，我做传统戏曲的骑马，我在骑马，我在做骑马的这个程式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告诉观众我在干嘛了。不太需要有很多
1: 心，我不用内在动机，
0: 对 对，
1: 只有动作做出来就可以了。譬如说哭，我以前听到就说重点是让观众哭，不是演员哭。
0: 对，
1: 传统戏曲比较是这样，
0: 对 对，
1: 所以以前传统戏曲演员不用自己真的哭，
0: 对对，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你内在要有东西，
0: 对，
1: 你也是会有改油的地方吗？
0: 改油可能是情感戏吧，因为其实我说坦白，就是虽然我入行那么久，可是我很少演到情感戏，因为我是演我的专攻是武旦，就是我是演武打戏的，然后戏曲很多感情的东西都很。又套在这个传统戏曲表演的美学里面了，所以你说可能我们客家戏就不太
2: 走出，
0: 不太像不太像歌仔戏这么深刻的这一种。对，那因为平常他，因为我们剧团也有那个就是比较属于正旦的演员，那他于浩比较常跟他搭配，我们两个演武戏，我们两个搭配的时候都要嘛就是演会武打的夫妻一起出战的，那是演对战的，对，类似这种
1: 比较偏武的，
0: 对，就是比较偏这种，反正不是走情感路线。可是这个戏又要爱的水深火热，我就会觉得哇，有的时候真的要有一些很真的很怎么讲，就是我
1: 就你内在，
0: 我会觉得有点像影视表演，就是这么。完全是真的很自然，然后要很近很 close 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我是又还要把身段传统戏曲的精髓放在里面的时候，真的是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啊。
0: 对，
1: 哇，所以就一直在适应这件事。
0: 嗯，
1: 哦，
0: 对，
1: 但是会预期长得不一样，对不对？会跟平常大家看到的景盛的戏会很不一样。
0: 我觉得这一次是真的，
2: 真的有点不一样，
0: 真的蛮不一样的。因为其实这次是景盛第一次上台湾戏曲艺术节。那至于我个人，因为我又，
1: 是第一次吗？
0: 对，是第一次，是第一次，对对对。然后，因为这个案子其实，因为我有包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是行政统筹，所以这个案子是我的婴儿。就这个案子是出自我的手，这样子，所以我对这个案子的期望很高。除了我自己是演员之外，我又有一点像有一点偏执行制作的身份，这样子，对，所以我会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戏，然后这次景盛做了很多创举，不管是在戏里面，还是在不然在表演上面，还是在跟观众的这个互动上面，因为像我们这次还有做周边，这也是景盛的创举，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次有搭配艺术节，然后我们这次合作的团队其实不管是剧不管是技术类的还是创作类的，其实我们都有跟新的团队伙伴合作，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景盛是一个全新的景盛，一个很新的景盛合作的模式，还有呈现的方式带给观众。然后其实景盛每一次到台北来演出都会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大宗旨吧，就是希望可以让

0: 开启了他们对于客家戏的观剧之路也好，或是他们或是开启他们对传统戏曲的认识也好，这样子。
1: 嗯，很棒。那宇浩呢，有没有要补充的？你觉得大家这次会看到怎样的风流动兵？
0: 对，风流动兵应该是最难的。
1: 哦，真的、哦、
0: 如何风流运最难的，就跟我一样，如何翘牡丹也是最难的。这是花最多时间在讨论的一个部分、哦、对对对。
1: 嗯、哦、嗯、哦、所以宇浩就还在就是慢慢去突破自己，对不对？
2: 对，还在揣摩。
0: 哦，就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很帅的江宇浩。
2: 对，然后通常都是演像什么 opera 传统戏啊，我第一次演神仙戏
1: 啊，第一次吗？
2: 我真的是第一次演神仙戏、哦，就不知道神仙到底是要做什么身段，做什么表情，都还在思考，嗯、很难。
0: 到底是要多一点传统，还是多一点现代？嗯、对，嗯，
2: 都卡在中间。嗯，
1: 但是。感觉得出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欸，因为感觉得出宇浩真的很卡、嗯、但是很卡你就是会成长，对不对？
2: 会成长、嗯、就是不一样的戏感。
1: 对,
2: 对对对、
0: 嗯、因为像宇浩他去年有上那个戏剧中心的那个成功新秀舞台、嗯、对，他是最传统戏剧接班人，其实这个案子是演员在剧团的前面的，演员的名字会在剧团的前面、嗯、
1: 对，
0: 那也算是他个人的专场。那个时候他就演的角色是吕布与貂蝉，就是吕布是一个非常经典这种，然后他的师承是荣兴剧团的苏国庆老师的、嗯、算是他的看家戏，然后传授给我们宇浩、嗯、所以当时如果有看他这个戏的观众的话、嗯、就是会可能会再次如果再次到进到剧场看冬兵牡丹的话，可能就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江宇浩在演客家戏、嗯、这件事情、
1: 嗯、那最后是不是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演出的资讯？
0: 孩子看我这样子
1: 给行政统筹。
0: 好，就欢迎大家呢在这个115年的6月5号、6号、7号，那6月5号是晚上7点半，那6月6号跟6月7号是礼拜六礼拜天，是晚上的对不起，是下午的2点半，然后会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小表演厅由景盛客家戏剧团演出的《风流动兵俏牡丹》。那这个戏是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在这个 OpenTix 两厅院售票系统上面已经有开始售票了，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脸书Facebook 搜寻景盛戏剧团，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景盛戏剧团按赞追踪，可以私讯小编，然后跟剧团购票，剧团购票的话可以有8折的优惠，这样子、嗯、特别回馈给我们脸书的粉丝专业的朋友。哦，
1: 好，那今天谢谢杰力，谢谢宇浩的分享，祝福一切顺利，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周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时间来到六月份，延续上周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聊恐怖关系、恐怖情人的主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再呼应我们在上周刚刚结束的这个话题。其实爱情的圆梦应该是很美好的，我们在跟另一半相识相遇之初都是抱有着一个很神圣的、很美好的一个想象，但是任何人如果是用爱的名义借以控制之时，甚至是在进入关系当中演变出恐吓、暴力行为来威胁对方，其实已经是完全

远离爱的范畴。那么，在我们这两周的主题当中，都是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讨论、一起分享。您曾经有没有在身边遇过这样子的恐怖情人的经历呢？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曾经有遭遇过恐怖情人的控制？其实，如果想要保持距离或者分手，也真的要想一想，怎么样能够安全下庄，最安全的方式远离恐怖情人。要让自己能活下来，让对方也没有任何的机会控制，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机会下手，这些其实也非常非常考验智慧。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些恐怖情人他们经常都会有几个步骤，一开始不断的示好，全神贯注都在这个情人的身上，情人眼里出西施，做什么都好，日子都很美妙。但通常没有过了多久，可能几周、几天，甚至时间久一点，一两个月之后，本性毕露。比如说，开始会出现善于嫉妒、查情、控制对方的穿着，或者是只要出去哪里，行踪一定要不断不断的报备，甚至会很勤快的查情这种具体的行为。尤其是在控制的这个手段当中，从言语的讯息的，或者是实际上肢体的一些行动上的控制，都会是有各种状况不一的警讯。有这样子的警讯的时候，通常一般正常的这个正常人都会开始想要试着跟对方沟通，但没有想到沟通的时候却被对方用更多更强制性的言语操纵和这个 manipulate， 就是他可能会开始讲说，你想太多了，我这些是为你好，这个事情是你记错了，明明就没有这样子讲过，等等等。开始我们在上周提到的，它叫做一个煤气灯效应，它会让受害者自我怀疑，产生对自己的不信任，产生对于记忆当中的混淆，难道真的是我记错了吗？啊，好像确实上一次讲的是别的事情，可是明明也不对啊，等等等等等，很多交叉的自我怀疑。那渐渐的落入了对方这样子的一个控制圈套之后，这个加害者也会有所感应，也会有所成就，他发现自己猎捕当中的猎物逐渐上钩了。变本加厉之后，通常会切断被害者跟身边至亲好友的所有联系，可能一开始是限制拜访彼此的次数，见面的次数，接下来所有的讯息，所有的通讯都要切断。那其实被害者一开始肯定会反抗，肯定会反弹，甚至会对于亲朋好友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抱歉，可是又怕在自己的关系当中会被骂，甚至被打，可能会被囚禁，所以基于权衡之下，决定也开始想要保护家人，不希望自己受到的这些恐怖经历会发生在亲朋好友身上。可是当加害者他成功的孤立这个被害者，成功的孤立了这个情人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让人难以预测，或者是更让人发指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佐证，然后一起讨论的这个影集是最近在 Netflix 上面观看次数也蛮高的，它是恐怖前任纪录片。这个恐怖前任纪录片，它是美国一个很知名专门拍摄这种惊悚啊恐怖相关的影集的制作公司，它搜罗了在美国过去20年甚至是30年间发生的好几起真的是让人发指的恐怖情人案件。一季里面有4集，一集会是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的纪录片当中，除了有受害者现身说法，还取得了当时事件发生的可能是报警的，不管是警方的密录器档案，或者是当年的侦讯的一些档案，又或者是最新已经播出到了2季。跟第一季比较不一样的就是第二季这边加害者竟然有几位他们是在曾经实境秀里面出现过的这个人物，其中的一个加害者，还有一位他是在这个上了法庭之后竟然
让它爆红了，因为它

啊，确实，长相来说就是很坏男孩帅气的样子。那又因为他的名字跟这个《死侍》英雄片里面的这个男主角的名字又是很一样的，所以他就开始被众多人讨论。最扭曲，我觉得看的时候觉得天哪，竟然是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发展是，当这个加害者他是随机杀人的状况底下，他是重刑犯的状况底下，却因为他在法庭上出席的那种吊儿郎当、坏男生的形象、坏男人的形象，竟然收到了来自美国全美各地的女性崇拜、痴迷，像小迷妹一样写信啊、打电话给他，就让这个男子的那种自信心爆棚，让这个罪犯他的自我认知意识高涨。所以他最后改变了他的样子，他把脸上都做满了刺青，然后像是小丑咧嘴笑的那种刺青，很恐怖的，那甚至是很扭曲的状况。可是他竟然还获得了高度关注，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案件的发展底下，其实也是在Netflix 的这个恐怖前任全纪录的纪录片当中要聚焦讨论的是。大众难道真的对于外貌、对于名气会有盲目的崇拜这件事情？就算明明就知道他是一个恶魔杀人犯，但是因为他的外表，好像这种危险情人的完美伪装，竟然让这个恐怖恶名昭彰的杀人犯却爆红了。这种的精神控制，其实，看在这种他真的受害的前任心中前任的眼里，其实是很恐怖的，难以想象的。我们刚才讲到其中一个个案，这个男生他是美国的一个也算是纪录片，叫做《90天婚约》其中的男子。那这个男生呢，他叫做 Geoffrey，他其实在犯下绑架、犯下家暴这个事件的同时，他还去参加这个纪录片的试镜。然后成功获选之后，还直接到俄罗斯去跟另外一个女子拍了这部的纪录片，甚至后来他不断要出庭的时候，对方这个节目当中跟他配对成功的这个女子都会到庭上帮他加油，帮他支持对方，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那或者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恶名昭彰的帅哥杀人魔，他竟然会因为大众觉得他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就选择性的遗忘了明明他犯下了如此恐怖的杀人犯行。尤其是当这个 Wade Wilson 他坦诚自己是因为冲动，因为猎捕，因为好玩。这个猎杀的行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病态的状况，可是，在盲目的大众的心理当中，却还是持续的跟他联系，这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怖。那这一系列纪录片，其实我觉得它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它把可怕的案件变成没有加油添醋，但是很娓娓道来的平铺直叙的叙事，也让这些罪犯的罪行得以。让观影者得以让我们在收看、在观看的时候，其实是有机会自己思考的，是能够有机会开始去想想，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真的亲朋好友，或者是真的有听闻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像是恐怖情人发生在身边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而且必须要谨记，就算对方不让这个受害者联系的状况底下，还是必须要在能够脱逃、能够脱离的时间，让家人跟朋友或是自己能够信任的人解释目前遭遇的状况，逐步的跟对方划清界限，让感情冷却。再来就是分手的时候要有第三者，有不是在。单独的状况、单独的空间内要有人陪同，避免言语或者情绪激怒对方。再来就是分手之后，必要的时候，不要任何的联系，甚至要搬家，甚至要离开对方能够掌握到的所有
行踪。如果真的还有持续的骚扰或者伤害，那恐怕报警、申请保护令、全国的保护专线、警察、社工的协助就会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网络支援。因为虽然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能够真的确认是完全有效果的，但是一切留下的记录，从这个纪录片当中就看到，很多是在第一时间有报警、有报案、有备案的，其实后续都还是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作用。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这次看了这样子的纪录片影集当中，觉得非常深刻的。好，我们节目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这首歌曲，它是 Taylor Swift 她唱的 Mad Woman 这首歌曲跟您分享。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我们在这周节目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恐怖情人、恐怖前任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和话题。我们虽然说在要远离这样子的恐怖情人，节骨眼上经常会有非常多的挑战，但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当中，还值得大家一起来反思和思考的，就会是看到这样子发生在社会上、社会事件或者是身旁好朋友的案例的时候，不免经常会让听众朋友或是让人反思，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子的关系发生的时候受害者不逃呢？好像很常会有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除了恐惧，往往是困惑，甚至我觉得更极端一点，会是检讨审判受害者，或是可以说检讨幸存者。我觉得这件事情会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社会成本，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像是我们看到这个影集《恐怖前任》全纪录当中播出后，很多的留言不认识这些幸存者的网民们就会说谁叫你当初又要再复合呢？对方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为什么要接呢？或者是他这么多刺青，眼神也很奇怪，应该早就知道了吧。甚至还有网民会说，为什么不早点离开？是因为对方的名气吗？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纪录片的第二季有几位他们是有上过实境节目的，人气也颇高。但是这样子的站在好像后设者或者是站在上帝视角来判断这样子案例的留言，我觉得非常的不必要的。因为通常我甚至觉得蛮心痛的嘛，因为通常这样子其实对于受害者而言真的是一个二次伤害。有一个背后的逻辑就会是，这些加害者之所以是因为加害者，他从来不是在出现的这个过程就把我是恶魔，我很恐怖，我会伤害对方这样子的字样反映在自己的外表，都非常善于伪装，甚至他很认真很花心思的设计了好多的陷阱，上面就像是撒满了糖霜的甜甜圈一样，比谁都体贴，比谁都浪漫，甚至会在他相对有一些认识、有一些知识的领域展现他的魅力，或者展现他的幽默，又或者这些陷入关系当中的受害者在第一时间其实也觉得自己是对方的真命天子，或者对自己是对方的真命天女，根本没有心思或者也不会去想到其实这恐怕是一个甜蜜的陷阱。在第一季这个纪录片当中，其中有一集这个在算是有点半辅导机构办公务体制上班的这个男性，他说自己恋爱经验真的非常少，在工作领域认识了比自己稍微年长一点的同事，相约出游之后，同事的这个女儿也一起出来，大家互相聊得很开心，因为对方的这个女儿曾经在矽谷工作，是工程师，所以他觉得他话比较少，或是比较害羞，比较不善交际，似乎也是正常的。但是两个人独处的时候，对方又展现了幽默，或者展现了他也很自在舒服的关系，但怎么可能会想到说在两个人结了婚之后情况就急转直下，对方开始根本不想要相处，甚至不断不断的要求男方要拿钱回来，所以两个人到最后是当女子直接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之后，所有的房产、车子、现金等等的，这个男生是完全身无分文的，必须要搬回去跟奶奶同住。最后因为两个人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竟然这个对方到奶奶家这里大开。

杀戒，非常的惊人，非常的恐怖。他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当代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教育下一代，或是我们自己如何看穿这些展演性的完美，或者是充满糖霜的陷阱？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社群媒体的习惯会是看到对方的一个人设，比如说他在哪边度假，开了什么车，对宠物的温柔，或者是在短影音当中展现得很幽默。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必须要记得的就是，人设这个东西之所以会在行销学、在公关领域很重要，是因为它能够精准的行销。换句话说，在人际交往的网络里面，如果对方也是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人设，就代表那是一个可以被编辑、可以被设定出来的人物形象。但是人性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的。当你有一个很完美的，或者说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人物设定，这个人物设定真的不等于这个人自己真正内心所思所想。所以，一段关系一开始如果就像是一个很完美的偶像剧，完美到又不太真实的时候，很多状况其实我们就必须要提高警觉的，把注意力从对方的外在展演转回到我们自己的第六感，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直觉，甚至有些时候真的不要忽视掉任何一点点的警讯，有可能不是来自于自己，有可能是来自于身边的亲人、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关系当中会牵涉到的人，因为通常这些加害者，他会把目光摆在他锁定的猎物身上，但是他对于猎物周边的好朋友、猎物周边的家人，可能态度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本性。这种本性其实是才是最真实的样貌。如果你觉得，跟一个人的相处总是必须要有点小心翼翼，好像怕说错话，好像怕自己总会记错事情，或是自己的一些观点被扭曲，可能就是一个身体的警讯了。如果没有机会，或者是怎么样都跟对方说不清楚，这些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真的在关系当中必须要最冷静、退一步思考的时候。而这个，我觉得也就是我们在这2周的节目，我觉得，其实，在台湾的现今社会里，也不乏会感觉到或是听闻过恐怖情人的事件。如果自己的身边有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我们也真的需要挺身而出，希望能够，帮助这样子的受害者有朝一日可以早一点的脱离这样子的一个恐怖关系。这个其实非常需要，所有社会、所有好朋友们一起关注的事情。千万不能觉得说好像事不关己，千万不能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不要插手比较好，有可能都会是有下一个悲剧。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关心，能够有更多提早的警示和注意，都有机会可以挽救悲剧发生。我觉得在节目最后，我们也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呼吁，一定是要好好的关心，好好的关爱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特别如果我们自己当事人也有可能有这么一点点的可能深陷在恐怖关系、恐怖情人的这个网络之中，也一定要谨慎小心的处理。好，这周的不只是性别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山与海之间是恒春半岛最迷人的距离，但是对曾先生来说，不只是风景，而是他一辈子的

人生啊。今年已经73岁的曾贤顺教练，是台湾早期呢潜水界重要人物哦。他年轻的时候从高雄拆船、水下工程一路走进深海的世界，那后来呢，常年在垦丁山海海域呢从事潜水教学，还有海洋的探索。几十年下来，不止见证了垦丁海底世界的变化，而且也亲手在深海地呢拉起长达160公尺的一条海底导绳，成为无数潜水员在强流当中的安全依靠感哦。那最近呢，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了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海洋特展，透过古董的潜水装备、生态影像跟海洋故事，让大家重新认识台湾早期潜水文化，也从垦丁的海域，从没有鱼的海看到如今的恢复生机的一些过程。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请曾贤顺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潜海人生，也要跟您分享这个非常有故事的展览。 Formosa， 咱们来去了。

0: 来自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这是我们的曾贤顺教练。嗨，教练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哦，教练现在人在恒春这边嘛，在垦丁嘛。
1: 对。
0: 我请问一下，因为最近这几天台湾真的非常热哈、哦，所以在恒春这里应该天气也很好哦。
1: 风还蛮大的，所以不觉得很热。
0: 不觉得热哈、哦。但教练，我问一下，如果这几天太阳都那么大，是不是很适合潜水的时候？
1: 对，
0: 哇，羡慕羡慕。
1: 因为有光线，水底下能见度都比较好。
0: 哦，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因为哦，刚好看到最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帮我们的曾贤顺教练呢。办了一个展览，山海之间哈、哦，用你的潜水人生，然后做一个海洋特展哈、哦，哇！那我们今天当然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个展览的特色。看到这里面哈、哦，有一些哦，甚至还有古董级的那种潜水的头盔。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跟大家介绍。在这之前哈、哦，我们就先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我们曾教练他的故事哈、哦。教练，我看了一下。如果这样算一算，您就是进入到潜水这个领域已经超过40年了嘛？
1: 五十年了。
0: 哦，已经50年了。哇！
1: 我已经，当学潜水到现在73岁，50年了。
0: 所以你23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1: 21，大概退伍以后。
0: 哦，退伍以后啊，哈。
1: 对，才学的。
0: 那之前看您的一些介绍是说，你曾经在高雄做过拆船还有水下工程，所以那是当兵之前的事吗？
1: 对啊，对啊，但没有，是当兵以后。
0: 哦，当兵以后，
1: 退伍以后。
0: 哦，退伍以后，哦，你是去做那个拆船的工作吗？哈、
1: 哦，
0: 那拆船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什么叫水下工程啊？
1: 我是先学这个潜水以后，然后再接触到拆船。那拆船就是以前呢，二战了以后呢，我们高雄港，被美军轰炸了嘛，
0: 对，
1: 所以那个航道都被一些船堵住了。那么国民政府进来了以后呢，就聘请日本的有4个这个潜水员，来带着他们的装备。来高雄港这边把这些船呢，把它，解体了以后，然后解体完了以后，这些船的船体就运到

0: 小港区的大人工那边，那开始进行了解体的工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最早以前台湾发展的这个拆船王国最早的、最早以前的故事
1: 啊、哦。
0: 那对，很久了。那这个潜水的部分，就是说你那个船，因为呢，它是用拖的拖的，或者是用那个吊船啊，把它吊到那个岸边。可是有一部分的船呢，它开上来以后，有些船体还是在水底
1: 啊。
0: 那所以也是要在水底把它做切割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另外的动作，反正就水底下的工作就是用潜水去完成。
1: 哦，
0: 就是潜水的工程。
1: 所以那时候是因为你先学会了潜水，才有办法去接那样的工作，是不是？
0: 对对，那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有一个国内的一个职业潜水的专家，
1: 嘿，
0: 叫高光辉先生，那就是我，等于是我的师，
1: 你的师父哦，
0: 对对对，
1: 所以在他的带领之下，你就进入到潜水这个领域了。
0: 这个职业潜水这一部分，那他父亲就是。以前四个日本的职业潜水人来这边工作的时候的助手。
1: 哦。
0: 那对，那日本人走了以后呢，这些装备就留下来了。
1: 嘿嘿。
0: 那他父亲就是得到一套装备以后就开了打捞公司。那他
1: 就是
0: 等于是第二代。
1: 继续再去做这个二战时候留下这些船。然后要
0: 对对对
1: 还是要把它做解体。那请问一下这些船清完大概花了多久啊？又花了几十年，这样吗？
0: 没有，他后来又陆续，这时候台湾的解体船就等于是蛮有名的。
1: 嗯，
0: 那有一位这个台北的一位先生，他是从美国那边，然后去标一些二战退役以后的美国的这个军舰。船舰，那从美国拖来台湾，
1: 拖到台湾，然后再把它拆开、啊。
0: 有的是用开的，对，可以开啊。
1: 哦，
0: 那开到台湾来，然后在台湾进行解体。
1: 哦，您的意思是在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拆船产业
0: 是王国，
1: 是王国、啊，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啊？
0: 嘿，对，台湾那时候就号称那个拆船王国。
1: 是是是、欸、哦，您的这个人生里面有这一段也蛮特别的哈、哦，有见证到这一段辉煌的岁月这样子哈、哦欸。但是拆船好，那这个本来是你的工作哈、哦，那后来是你专心投入到职业潜水、欸，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0: 其实我两边都有，白天有时候去工作，
1: 对，
0: 因为高雄港很近嘛，就一直持续像水底照相啦。水下去补船底啦，把船切割啦。
1: 要补船底啊，我以为你们就是把它割开。
0: 对对，
1: 为什么要补？
0: 漏水的话你要补啊，不然怎样沉下去啊、哦？那个都是很紧急的工作，哦、
1: 很紧急，而且这个蛮危险的耶，算不算？
0: 也有
1: 相当的一个，这个要有很高的技术性啊，有一定的风险性呢，哈。
0: 对对对。
1: 哇。所以您是一边这个工作在进行，然后一边就是还是有空就去潜水这样吗？
0: 晚上就教学生。
1: 哦，晚上就开始教学生了。
0: 白天前工作，晚上教学生。
1: 哇，
0: 大部分是这样，
1: 蛮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样子已经五十年了哈。哇，那就是说因为这次展览里面，当然我们也会难怪会看到那个二战的时候那个古董级的那样的头盔就对了。
0: 嘿嘿，
1: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因为展览哦分三大展区哈，有些蛮吸睛的点哈。那想先跟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您开始进入，就是他开始去当潜水教练嘛哈。那你那时候哦，这样子五十年前跟现在应该是有很大的差距了啦，哈。
0: 当然。
1: 只是我很好奇哦，当初你在那个二十几岁还很年轻的时候下去当年的那样的垦丁恒春的那个海底，应是鱼很多很丰富还是怎么样？
0: 那时候当然是很漂亮啊。生态环境非常非常
1: 都很好，在四五十年前那时候，因为没有被污染嘛，哈。
0: 对啊，不过那时候呢，虽然鱼很多很漂亮，不过呢，一般人对这个保育的观念不是很注重。

0: 那甚至于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1: 嘿，
0: 那么所以呢，就开始有一些渔民用毒鱼的方式，
1: 哦，
0: 炸鱼的方式去破坏这个水底。
1: 对对对，
0: 那然后到了国家公园开始成立了以后呢，就是有法则嘛，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宣导这个水底的
1: 这些鱼
0: 保育观念
1: 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破坏它的环境。
0: 对对对，然后才慢慢的现在开始有这些观念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又恢复了大概是以前的一半左右吧。
1: 哇，你说现在吗？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还只是
0: 50年前
1: 的一半而已啊。
0: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1: 那真的还要继续努力哈。但是听说中间有一段是经历到，就是几乎下去不见得看得到鱼，是不是？
0: 对，那时候就是这种观念啊，就我带一个老外来潜水，
1: 嗯，
0: 结果呢，他知道我潜得很高兴。那上来又问了我一句话，你们水底下的珊瑚这么漂亮，这么美丽，
1: 对，
0: 你们的鱼都跑去哪里了？
1: 所以有珊瑚但没有鱼，因为鱼都被抓光了，是不是？
0: 都被抓走了，对对对。
1: 哎呀，
0: 然后经过了大概十几年，几年前他又来一次，
1: 嘿嘿，
0: 哦，他鱼都回来了，鱼都回来了，更高兴。
1: 他终于看到，这才是正常的啦，这才是正常的。哇，所以你等于你的50年的潜水人生里面，你看过那个一开始真的是盛况空前哈，然后也看到他因为环境被破坏，也有他这个真的很没落的时候。那现在你说大概至少到以前的一半哈。
0: 差不多一半，还要继续再加油。
1: 继续加油。那您当潜水教练这么多年，所以你带的应该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一些游客吧？
0: 有。
1: 哦，好。
0: 偶尔，嘿，
1: 就是今天在节目里边哈，我们要来介绍，就是呢，垦管处哈帮我们的曾贤顺教练，他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哈，待会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有什么样的故事哈。

0: 哇，还有海洋的声音，刚才听到这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你的海洋》。是的，今天呢，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真的很好奇，在恒春的海域，对他来讲，这片海洋占了他人生至少50年的这样一个岁月，但是呢，也把他的一些潜水的一些经历，除了说他多年来一直都在带很多的学生，然后也在推广这个海底的一些环境保育的概念，还有呢，最近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就为我们今天访问这位特别来宾办了一项特展，叫做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我们访问到就是我们的曾贤顺教练，好，教练，我们来请教一下，在你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有分好几个展区嘛？
1: 对，
0: 来，我们先讲从第一个部分，刚刚你讲说你那时候退伍之后你就进入拆船这个那个工作里面嘛，然后在水底下有的要去捕船啊，有的要去帮那个船要切割啊解体什么的，所以我看到你们那个展览面照片有那种头盔那个好大一个，看起来蛮真的很大，有一点笨重感觉呢，但是说那已经是古董级的是吧？
1: 对，那个就是二战以前我们潜水所使用的这个头盔。
0: 二战以前呢、
1: 二战以前。
0: 以前那些头盔至少是超过80年以上了。
1: 有一部电影叫做《怒海潜将》。小古丁古巴演的，他就叙说二战的时候黑人要进入美国暴动大队然后被排挤的这个影片。所以里面呢就是有这种古董的这种装备。那大概一一的可以在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么这次展出的头盔我们就称它叫潜水头盔。因为它都铜做的，因为以前
0: 二战的时候。都铜做的。
1: 对，所以会很重啊。
0: 那在水里铜不会生锈的问题吗？
1: 对，只有铜不会生锈。它就外表，它不会侵蚀到里面。所以不可以用铁。
0: 不能用铁，只能用铜，所以它全部都是纯的铜做的吗？
1: 是的，哇，没错，
0: 那好重啊！我第一个想到的，
1: 一个大概快20公斤吧，
0: 一个头盔要
1: 18公斤，18到20，对，那是因为二战以前我们没有现在的白铁，
0: 对，
1: 没有塑胶，没有铝合金，这些比较轻量化的这种金属，所以呢，唯一能够抗海水的这个侵蚀只有铜，所以很多的物品，船上的啦或海边的东西都是用铜去做的，所以它的重量是非常重，这是第一个。

0: 然后呢，不要看他这个头盔很重，
1: 对，
0: 其实他下水了以后，里面充了空气后，他是会浮上来的。
1: 哦，他因为水的浮力，所以可以帮助他减掉一些那个重量。哦，
0: 不止这样的，而且你在胸前要挂一个大概10公斤左右的一个大铅块。
1: 哦，才能够把它拉住，是不是？不然它会飘。
0: 对，才能够才能够定位到你的肩膀
1: 啊，
0: 那你的眼睛看出去才可以从它的窗户里面看到水底下的世界。
1: 哦、哇，
0: 把它飘上去你就看不到了。
1: 那个首先，您说那个铜制的头盔就已经20几公斤了嘛，对不对？
0: 18到20，对，
1: 18到20。然后他下水的时候，胸前还挂一个很重的铅块，
0: 10公斤
1: 啊。哇，
0: 对，
1: 这个下水我觉得水底的浮力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是问题是要移动的过程当中、还没下水之前，哦，这个不容易哦，
0: 而且不止这样子，因为他们穿的是这种干式的防寒衣，所以他下水以后上面是它不是背气瓶，是从水面上送空气下来的。
1: 哦，这样子啊，他不是背我们现在说那个气瓶，就那个水杯，不
0: 是？那
1: 個、
0: 是二战以后才放，
1: 所以他们是人下去，然后还有根管子连着他，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哇！
0: 然后他供气的来源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什么压缩机、马达的，
1: 对，
0: 他们就手动的，
1: 手动，所以岸上有人要一直
0: 送到水底，对，岸上有人要一直动。
1: 你知道他是一直转吗？还是怎样？
0: 每次的是用转动的、
1: 哦、
0: 那日式的是像跷跷板，两边两个人就这样坐着在那边摇，
1: 所以
0: 把这个空气摇进去。
1: 要去潜水作业至少要两人一组嘛、
0: 哦、不止，没有没有，那时候没有这个规定，因为大部分都是军方啦、啊
1: 哦、
0: 那时候根本没有休闲潜水，没有人会背那么重的装备下去。
1: 对，而且坦白讲，那个岸上还要有人，要因为这个不能够忽略，不能大意，对不
0: 对？
1: 你一个不小心，你水里面那个人没有氧气，那很麻烦，
0: 游不上来，用拉的才可以拉上、
1: 哦，还要拉哦、
0: 它的重量不止这样子哦，它的还要铅带，就像我们现在挂。而且用的这个铅带，他们是斜背式的，因为它太长了。
1: 斜背式的，
0: 对。然后呢，它还有一双铁鞋，因为你在水底下，因为那个衣服多少都会有缝啊，什么都会渗水进去。那你站着的话，铁鞋比较重嘛，所以你在水底下可以站着，可以移动的时候就用走路的，用跑的，
1: 对，
0: 就保持你的脚要往在下面。那万一如果说你没有穿铁鞋的话，最怕就是怎么样，豆桃灾
1: 倒过来了，头在下脚在上、哦、
0: 对，那时候你衣服里面有水的话就跑到头盔里面去了、
1: 哎、那很危险，是不是？是哎呦，
0: 对对、
1: 哦、所以还要穿铁鞋，我们想象它在岸上移动就很不容易了，
0: 对、哦、哎呀，
1: 所以应该是在岸边穿好以后然后直接跳下去，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哇，不然这个想不到以前潜水，不过因为他们是属于可能是军方哈、哦，所以他们会有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的人员或配备来支援的哈。
0: 哎呀哎，
1: 哇、
0: 啊，所以这样全身的装备大概60到70公斤
1: 啊。那教练，因为我们看到展览里面有好几个这种古董级的头盔嘛，
0: 对，
1: 这是您个人收集的还是？
0: 对，这种是我个人收集的。
1: 那你怎么会有这个头盔？就是那时候拆船拿到的吗？还是怎样？
0: 拆船是有拿到了，它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进来的，因为里面有美国、
1: 哦、
0: 有英国、有德国、有日本、有苏联。
1: 国外进来，您说台湾有一段时间拆船的产业非常辉煌，
0: 对，
1: 所以来自不同国家的、他们的那个船要拆嘛，
0: 大部分都美国，都美国、
1: 哦、美国，所以他们这些装备也会放在船上吗？不会，
0: 对，会有个日本的或他会，
1: 所以对你们来说，在拆解那个船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这些看到的觉得很有特色的这样物件留下来就对了。
0: 对，要跟船东买。
1: 哦，要用买的哈，有点像你就是收藏这种古董就对了。
0: 对，因为自己在潜水嘛，
1: 对，
0: 就喜欢这些古董的东西，所以呢，在 在展那个展览场，你可以都我刚讲的铁鞋啦，挂在胸前的铅块啦，通通有，都整个一套，
1: 通通都有，你都有收集到就对了。
0: 对对对，
1: 我刚本来想问教练说，你有没有试着拿来戴看看啊？
0: 我有下去过，穿了下去过。
1: 真的吗？就这样整套，然后下去感觉是怎么样？
0: 感觉就是当然跟现在不一样啊。嗯，对啊，那你的视线。

0: 有一个窗户、两个窗户、三个窗户，
1: 哦，有这么多，
0: 到最后是四个窗户。那窗户越多，就代表他的年纪越冷，越新进。
1: 哦，
0: 窗户越刚开始发
1: 只有一个
0: 窗户而已，
1: 只有一个视窗。然后你说越到后面，有的甚至有三个、四个的，
0: 对，
1: 那就是我问题是我怎么转啊？
0: 啊，你的头转就看得到了。
1: 哦，所以你有这全部。全副配备，然后下去走一遍。问题是氧气怎么办？
0: 那上面供气啊。
1: 哦，一样就
0: 是
1: 别要有人去帮你打气这样。
0: 对，我下去的是试验呐。
1: 哦，您当时应该有没有拍下那个记录的影片、啊？
0: 有拍照，有拍照，
1: 这真的
0: 现场有。
1: 哦，坦白讲，因为从你接触到潜水的年代，那时候那个气那些相关的设备早就很轻便了，对不对？
0: 哎，对，哎，对，那时候就，有那个潜水之父哥斯都一个法国人，那开始发明了现在的面镜啊、气瓶、蛙鞋，那发明这些装备以后呢，民间才开始有这种休闲潜水的这个。再开始流行起来。
1: 哎
0: 哎，
1: 哇，真的。
0: 对，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二战以后才有的。
1: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您的这个潜海人生里面的特展是摆了大概几个？我看好几个、
0: 有五个，对。
1: 哦，五个，
0: 然后
1: 年代都差不多的，
0: 年代都二战以前。
1: 哦，二战以前，
0: 是二战的，对，
1: 哇，
0: 更古老的有到一百多年的，
1: 哦，有到一百多年，然后那个千块铁鞋也有展出吗？
0: 大的那一颗有，挂胸前的那一颗有展出，
1: 哇，
0: 铁鞋也有，
1: 哇，那个千块现在可以拿来那个压台风哦，台风来的时候，
0: 对，
1: 恒春那边落山风那么大，对不对？哦，哇，所以在这次展出里面很大一个亮点，对，我就看到好多人都拍的，就是那个古董级的。
0: 那其他的还有这个、那时候这种我们叫同仁潜水，
1: 同仁潜水、
0: 就是同这个，
1: 因为全部都是同的设备下去，
0: 所以连他的刀子也是同的，
1: 刀
0: 子跟我们现在用的潜水刀不一样。
1: 哦，那潜水刀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0: 潜水刀跟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潜水的人一定要带一把刀下去，万一被绳子、被吊线缠住了，这是要自救用的。
1: 哦、
0: 那可能你做工的时候也是要用到的。
1: 是，所以你说以前那个年代也是用铜做的潜水刀。
0: 对。
1: 哦，现在因为
0: 它是用钢做的。
1: 哦，用钢啊。
0: 用钢就比较利，才在水底下才能够切割嘛。哦、
1: 所以。
0: 不过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它的刀套是用整个铜去做的。
1: 哦，刀套用铜去包那个钢，不锈钢那样的。
0: 就是刀套，就刀子要把它收进那个
1: 了解
0: 这个
1: 它的
0: 刀
1: 鞘啦，哈，
0: 它的刀鞘是铜的，很重
1: 哦，也很重哎、欸，光那一只刀就也蛮重的吧？
0: 所以说它全套装备大概六七十公斤的、
1: 哦，哇！所以你这一次这个特展里面就跟这个相关的一些配备等有展出来就对了，
0: 对对都有，还有在水底下的这个指北针。
1: 哦，
0: 的博物馆级的这个很少很少，
1: 指北针，
0: 就等于是指北针在水底下要
1: 也要看
0: 定位，
1: 也
0: 要
1: 定位，也要方向。哦，你们在因为下去的话又不像在陆地，我还可以看什么太阳月亮啊，哈、哦，然后
0: 可以看很远，那在水底下不可能，
1: 在水底下完全，所以那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指北针，是吧？
0: 嘿，对，现在也要啊。
1: 哦，现在也要，
0: 潜水员都还是要必备的。
1: 哦，现在潜水要下去的话，要带的东西也不少呢，哈。
0: 对呀、对呀、
1: 哦，还有就是一开始我们在访问之前哈，那个我就听见教练那边有那个咔啦咔啦的声音，我还以为他在转什么。教练跟我说你在转潜水的手表，是吧？
0: 对，
1: 潜水手表也很大颗吗？
0: 一般都比较大一点，因为它受到压力的影响。所以它玻璃啦、什么都比较厚，
1: 要比较厚比较大，还有在水里会不会视线并没有办法像陆地那么的好、
0: 没有，你在水里反而它要放大四倍，
1: 哎呦真的啊，哦，所以不用再
0: 放
1: 大镜，它在水里自动放大，
0: 嘿嘿，
1: 哦，
0: 就放大二分之一左右，
1: 所以因为任何东西进入水里都要考虑到它是不是能抗住那个水压，哦，这也很重要，
0: 抗住水压，那能见度就

0: 能见度可以大约可以放到四分之一的，
1: 是。
0: 那声音的话可以放到20倍。
1: 哦，声音可以放到20倍啊，
0: 因为水的传声的是液体，对。
1: 哦，
0: 我们在陆地上是空气，
1: 所以当它透过液体来传导的时候，它传达的速度会更快哈。
0: 对，
1: 那教练，我很好奇，你在海底有听过什么声音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0: 有，我们有时候夜潜还听到鲸鱼的叫声。
1: 真的啊？
0: 对，
1: 所以它可能在很远的地方，你也有可能听得到，因为那个传达的可以很远很快。
0: 哎，对。
1: 哦，鲸鱼的叫声，请问一下，然后在夜里，然后夜里的话，海底不就暗蒙蒙吗？就是不像白天那么亮哦，你们有照明，但是在那个感觉相对来讲是比较沉静的这样的海底。
0: 对。
1: 然后听到那个鲸鱼的声音哦，那你是什么感觉？觉得不可思议？
0: 刚开始听起来就怪怪的。
1: 哦，怪怪的。
0: 后来去查，就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是船啊，或者是什么？我们那时候还不晓得是动物发出来的。
1: 哦，乍听之下还以为是船或什么
0: 物体发出来的，对，
1: 船然后什么
0: 从外海过，
1: 哦，
0: 然后去查证的结果，那真的是鲸鱼在叫声。
1: 那一开始听可能有点毛毛的哦，我想说说不知道从哪里来，因为在水底相对来讲也比较怎么讲脆弱一点嘛哈。如果你们在潜水，在台湾的海域应该不会有鲨鱼之类的吧？
0: 也有啊。
1: 哦，有，但是不至于像那种很大只的鲨鱼吧？
0: 你要花钱到国外去看。
1: 没有，因为我只想要那个电影《大白鲨》。
0: 哦，对，那个，
1: 因为您刚说那个鲸鱼，哦，不过后来知道以后，原来那是鲸鱼的声音，所以在水底听起来那种感受特别不一样了哈。
0: 对对。對对，
1: 哇，真的很棒。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最近在垦管处特别办的这个特展，叫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哈。刚刚呢曾教练才讲，光是这个以前二战以前哈，一些相关的潜水配备哦，实在是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这个展区里面还有一个很吸睛的，叫做海底导绳哈，这个呢它有很重要的功能，背后有很多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德语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哇，今天呢，我们在听觉上感觉好像是来到了垦丁的那个海洋里面哈，被海水非常温暖的这样拥抱着。眼前呢，你会看到哦，还有鱼，很漂亮，各式各样的在你眼前游过去哈、哦。因为今天我们聆听的是曾贤顺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潜水人生，还有就是因为垦管处最近帮曾教练呢办了一个特展《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这个展览非常吸睛的，有几个部分。刚刚教练跟我们介绍到，就是这里面有二战前的哈、哦、那个古董级的一些潜水的相关的一些配备哈、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展览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亮点，说呢这是一条海底导绳哈、哦。来，教练，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什么叫做海底导绳啊？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现代的潜水方式。
1: 嗯，
2: 那么对，现在大概有分成两种。

0: 是乘船出去潜水，
1: 嘿，
0: 坐船就坐游艇，
1: 对，
0: 那么就可以到比较远一点的，或者是他就在海，就或者是到这个他特殊的景点去潜水，
1: 会不会比较远？比然后那个海的深度也会比较深，会不会？
0: 对对，有可能。
1: 哦，
0: 那另外就是说，主要是他下去以后，
1: 嘿，
0: 潜完水再上来，船就在旁边接他了。
1: 哦，
0: 比较节省体力的。
1: 对对对，哦，您说的第一种是搭船，
0: 船潜，
1: 比如说到比较远的海，然后他就跳下去，所以他可能离船会有一段距离，是不是？
0: 也没有，船最好就是在船旁边。
1: 哦哦哦， okay，
0: 那也不一定比较深，哦，有时候是我们的岸边很难下去的一些地形，
1: 哦，
0: 也可以用船潜可以到达。
1: 哦，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潜水，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比较容易接触到叫浮潜，对不对？
0: 好，
1: 浮潜就是我不需要什么穿真正潜水衣嘛，是不是？
0: 对，也是要啦。
1: 哦，也是要，但是就是说浮潜好像是一般人大部分人都可以做的，但是潜水下去的话，他要注意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吧。
0: 对，如果说一般的民众的浮潜的话，就是用救生衣把你身体绑一绑，
1: 对，
0: 然后你就沉不下去了，
1: 哦哦，
0: 然后就戴着面镜，
1: 然后就可以压下去就可以看到了，
0: 对，
1: 哦，这个比较简单，嘿，
0: 对，这比较简单。那另外一种潜水就是叫体验潜水，
1: 对，
0: 你也不必训练，就训练的时间很短，
1: 对，
0: 大概教练给你上个半个小时的课，
1: 对，
0: 然后呢，你也不必动。然后教练就也是一样背气瓶，教练就拉着你。上次可能是做这种吧，叫体验潜水。
1: 哦，是教练拉着你，然后往下潜，
0: 你也不用游。
1: 对
0: 对
1: 啊，
0: 然后就教练会拉着你走。
1: 有有有，这个我体验过一次，不然我也不会游泳啊。你叫我第一次说跳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哦。
0: 对，
1: 一定要有教练啊，这个比较安全。嘿，
0: 对，体验潜水。
1: 嘿，
0: 然后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叫背气瓶的这种，深潜
1: 是，
0: 深潜的话一定要经过训练，
1: 嗯，
0: 啊，那像一般的恒春在训练大概是三天，
1: 哦，需要三天三夜，
0: 再用还要再游泳池训练完了，再带到海边去，
1: 嘿，
0: 嘿，因为里面有一些你可能在水底下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些状况，
1: 哦，
0: 我们先来游泳池的先把你。熟悉就让你去对应了以后，然后才可以带教练才可以带你下水。那像这种的潜水的方式，还有当然要经过测验，虽然有术科有笔试，也就是你晚上可能还要上这个电视课程
1: 哦。所以教学这个教学这么多要这么仔细，是因为这里面真的牵涉到生命安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你必须就是说，那但是呢，你通过了以后呢，教练发给一张执照给你。
1: 哦，等于你要先取得这个潜水的执照，你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比较。
0: 不过那个也只是初级的
1: 啊，
0: 这 OW 是初级的。
1: 是。
0: 然后呢，你有经验了以后，可以再往更进一阶的进阶潜水。
1: 对。
0: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救援潜水，
1: 所以像您的等级的话，要到救援潜水的执照都有之后，才能够成为一个教练吗？还是
0: 对对是这样子，
1: 这
0: 先助教再教练，
1: 是是是，所以，
0: 教练也有分教练长。
1: 您说让大家了解这种潜水的一些过程，那这跟导绳有什么关系啊？
0: 跟导绳当然有关系。那我刚讲的就是说，那么一般的潜水，你下海了以后，我现在讲的就是岸潜。第一种是船潜嘛。
1: 对。
0: 像我们讲从岸边游出去潜水叫岸潜。
1: 哦哦哦。
0: 那第一个你要背着很笨重的装备。
1: 对。
0: 现在装备大概也是20几公斤啦，
1: 啊。
0: 然后呢，你要走过珊瑚礁，这个潮间带，才可以下水。
1: 对对。
0: 那下水了以后呢，你要游的出去。到你的定点再下潜，
1: 哦，
0: 然后在潜完水以后，你要再游回来。
1: 哎呦，
0: 哎呀，再上岸，那时候可能就没有力量了， 很难走，
1: 对对对，
0: 有些很多女生，
1: 还有、欸、很多女生那个要回程怎样就太累了，这样子、啊、
0: 就很累，对，会这样子、
1: 哦、
0: 然后呢你一下去以后搞不好如你你第一次下水的时候说遇到天气不太好啦，
1: 对，
0: 水的能见度很浊啦，
1: 哎
0: 啊、欸然后呢你一下水变成你的视线的有限的能见度呢变成距离很短
1: 啊、
0: 哦、你不会看到很远的地方，
1: 嗯嗯
0: 齁、哦、所以呢就可能会迷路啦或怎么样、嗯、所以呢我们这个潜水手册里面就一定要有两个人伴潜。
1: 哦，要两个人
0: 一起，不可以单独一个下水，
1: 不可以单独哦，
0: 而且还要就是领导潜水或者是教练带、嗯、
1: 一定要有教练带啦齁、
0: 哦、对对对对，
1: 哎
0: 哎，教练带才会安全。那即使这样子，你看你自己的体力，有时候你要跑到比较远的地方，但是你也要想到你要如何回来啊。
1: 你如果是当就是潜水的人，他体力不支，这个教练就不见，就没办法帮上忙啦。这个体力是个人的事情啊。
0: 啊 对， 啊对，不只是体力，而且是你还有你的气瓶里面的气的控制。
1: 哦哦哦，所以时间也要拿捏好。
0: 对，时间、气量。
1: 那真的不能迷路哎、欸欸！你说我们在路边岸上迷路，我了不起休息一下，我再决定东南西北。
0: 啊、
1: 可是，在水底、
0: 啊、迷路怎么办？
1: 哦，那很危险哦！哈、哦，
0: 不会啊，就上升到水面了。
1: 哦哦，就先上升到水面。哦哦，这样子，那是先上升上。可是他如果在下面，他要走，他就是要有一个依据，或者给他一个陪伴之类的嘛。
0: 对，那就是没有那个，他就用指北针。那所以呢，导潜的作用就在导绳的作用就在这里。
1: 哎，
0: 它可以沿着绳跟着绳子走，你就不会丢掉了。
1: 哦，跟着绳子走，
0: 可以到达某一个比较漂亮的点。
1: 所以
0: 可以在那边玩。
1: 那个导绳就已经事先固定在海底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在海里面哈、哦。问题是
0: 在沙上。
1: 在沙上、
0: 沙地上面
1: 哦，沙地上有一根绳子，然后是要跳下去潜水，就顺带把绳子拉下去吗？还是怎样？
0: 哎，没有没有，我们是固定好在那边的、
1: 哦，已经固定好，
0: 跟着绳子走就不会迷路。
1: 哦，在你所以那个导绳是在沙滩上面的吗？
0: 对，这样才不会破坏到海底的生物。
1: 哦，了解。
0: 哎，
1: 可是为什么教练，我好像有看到一张照片是在水里面，那个绳子有看到在水里面呢？
0: 对啊，在水里面，就这个导绳都是固定在水里面，
1: 导绳
0: 没有拿上来。
1: 哦，没有拿上来。那
0: 对，然后教练会带着学生去找这个导绳，找到以后呢，就跟着导绳走，
1: 哦、
0: 就
1: 跟着导，它有点像一个指标给你啦、哦、
0: 对对对，
1: 一个路标。
0: 就是、
1: 问题是那个绳子多长啊？
0: 这边山来这里大概有160公尺，
1: 嘿，哦，
0: 就
1: 160公尺，然后就是固定在海里面，
0: 对，
1: 哦，
0: 然后他引导你到一个刚讲过那个凯旋门，
1: 哎，
0: 很漂亮一个景点，哎，然后赤壁仔礁，
1: 哦，
0: 因为外面的就是说整个是沙地，然后外面突然间有一块礁石，
1: 嗯，
0: 那个就像我们的那个，人工鱼礁一样。
1: 嗯，
0: 那边的鱼怎么就特别会在那边繁殖啦？
1: 会聚集过来这样子，
0: 会聚集，对对对，
1: 哦，所以那个导绳最重要是说帮助这个潜水的人，他至少就跟着路线走，比较能节省体力嘛，也比较
0: 不
1: 会
0: 迷
1: 路哈。还有他可以去抓他吗？可这样可以帮他固定吗？
0: 好，那
1: 嘿。
0: 当你潜完水，在那个地方潜完水要回来的时候，
1: 对，
0: 如果遇到海流比较
1: 强
0: 的时候，
1: 嘿，
0: 刚有些女生就比较没有体力嘛，
1: 对，
0: 她就可以拉着导绳、
1: 哦，
0: 慢慢的往岸边，
1: 感觉像一个手扶梯的感觉，
0: 对，
1: 让我有抓着一个什么比较安全感，你知道哈？
0: 对，那而且导绳的旁边其实也不会觉得很无聊，160公尺嘛，导绳上面有很多很小的。或者是岛城旁边，你会看到什么蝶鱼啦？
1: 哇！
0: 有什么那个，那个台湾特有种的花园鳗？
1: 嘿嘿！
0: 哦，那个是一大片，整个你眼睛看到的地方，都是
1: 鱼，
0: 几千，都是花园鳗，有一种鳗鱼。
1: 花园鳗，一种鳗鱼，嘿，
0: 小指头那么
1: 小，那为什么叫花园鳗呢？
0: 他的名字
1: 那他的、
0: 就是、
1: 他的图是说他的纹路很漂亮，还是说
0: 纹路他品种不一样就会不一样
1: 哦？
0: 他特色就是他可以从他是住在沙地里面的，
1: 对。
0: 那如果有流啦，流带一些小东西，他的食物过来的话，他可以从沙里面，然后把头伸出来，
1: 哦，
0: 大概也最长可以伸到一米。那你看很壮观，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根一根一根这样上来，
1: 哦，
0: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非常的优美，它就像摆头啦，专门吃它的食物，对，
1: 哦，
0: 很漂亮。
1: 所以花园鳗，因为那个数量很多，所以看起来它有它这种树大便是美。然后我听说还有小丑鱼墙啊，
0: 对，那是另外一个景点。那你在绳子旁边还有看到红鱼。
1: 红鱼哦，红鱼也看得到。
0: 哎，红鱼啊，这样起飞的姿势就很漂亮。
1: 就在他们都会聚集在岛神这附近，就对了。
0: 对对对，因为那边可能是有比较有食物可以吃。
1: 这个岛神多功能哦，哈，
0: 多功能。
1: 对潜水的人又可以安全上的支持，然后重点是还可以让他看到了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哈。
0: 对对，
1: 哇。
0: 所以遇到流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抓着岛绳不会被流流走，然后抓着岛绳可以慢慢就等于是用爬的，一步一步的往岸边靠近。
1: 哇，
0: 对，那就 OK， 但岸边比较没有流。
1: 现在在就是说恒春这边海底岛绳有装很多条吗？还是只有那一条？
0: 没有没有，只有山海。
1: 哦，只有山海。
0: 山海是一个渔港。
1: 哦，山海渔港啊。然后在这边，这里的海域有一条160公尺的那个岛绳，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哇，那在这一次展览里面，我们是看到照片还是怎样？
0: 来看照片，对
1: 啊。因为岛绳不能动它哈，它哇，
0: 动没关系啊，对，它固定在那边，就不用把它拆开。
1: 只是说，
0: 那有时候有台风来的时候可能会断。
1: 对啊，那怎么办？再去补？
0: 那我们再去补啊。
1: 不过当初
0: 在维护
1: 教练就是说，包括你们要把岛绳设在哪里，还有当初在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难度啊？
0: 当然有啊，因为你160公尺，你看不到前面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先要用比较细的绳子先拉过去。
1: 嗯嗯嗯。
0: 比较好控制。然后 OK 了以后再。粗的绳子再过去，这样子。
1: 哇，要把它固定。那坦白讲，每一天都泡在海水里面呢，哈。
0: 对啊，也不会那个绳子蛮坚固。
1: 蛮坚固的，哇，真的。所以
0: 这个地方海底很漂亮。
1: 是是是，这个岛绳能见度不理想的时候可以指引方向哈，然后遇到强流的时候也可以，那真的是
0: 没有体力也可以，
1: 那真的是救命的呢，哈。哇，好，所以在这一次这个展览会场一定要好好看一下那个岛绳。
0: 就是一般绳子。
1: 那教练，因为展区有好几个嘛，齁，好。我们刚刚说呢，在这个展览的亮点，那个二战前的那个古董级的头盔，潜水相关的配备，这是一定要看的。还有那个岛绳要好好了解一下，齁。还有就是说，我听说你们有体验区，是不是？
0: 就是我们有用一个这个，用那 Kobe 的方式 ，Kobe 的一个头盔。
1: Kobe 的一个头盔是说二战的那个头盔吗？
0: 对，重量大概一公斤，很轻。
1: 哦，用其他的材质 ，Kobe 它那个造型就对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哦，
0: 然后可以戴在头上。
1: 我是参观展览的人，我可以拿来戴啊。
0: 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那是开放式的。
1: 然后戴着以后呢？
0: 戴着以后，让你去体会以前那种古老装备，你在这个空间里面，而且讲话会有回音的。
1: 我知道您说的，因为虽然说重量没有像以前那么重，但是它那个视窗的样子，对不对？
0: 都一样。
1: 然后被闷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0: 感觉
1: 哇！
0: 然后拍个像当纪念
1: 哦，还可以拍照哇！啊，有有有，难怪我有看到小朋友也可以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小朋友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啦，哈！
0: 嘿呀嘿呀，对。
1: 说实在的，在这个展啊，这个展览会一直展出到七月三十一
0: 月底，
1: 是， 所以还有这个一两个月的时间哈，两个多月的时间，听众朋友可以安排一下哈。它展出是在哪里啊？
0: 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游客中心。
1: 哦，在垦管处游客中心，好，这真的是很有特色的展览哈。哇，那
0: 欢迎听众，对，
1: 有啊，您是有时候会到现场去帮忙做介绍啊？
0: 有时候啦，有时候啦，然后就没去了，对。
1: 哇，但是就是有这样的特展，除了是借由曾贤顺教练他的潜海人生哈，然后说了很多故事，那也让我们看到这些真的一些特别的配备啊哈，还有这个救命的那个海底的这个导绳哈。那我想最后来请教一下教练，就说因为您说这样进入潜水这个领域这样已经满50年了哈，那你一边是因为你早期是潜水也是因为要去工作嘛，那个是重装备，您说那个是工作，后来又有是休闲潜水哈，所以你在这两者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可以走这么远啊？
0: 主要就是因为工作跟一般的休闲潜水是两回事。
1: 嘿，
0: 因为工作的环境，就是像高中港一下去
1: 看不到漂亮的鱼啦，都看到一些被
0: 你的能见度根本都黑暗暗的。
1: 哦，这样子啊，哦，
0: 对啊，因为都总是比较跟那个不一样。
1: 对，
0: 那休闲潜水就是你可以到大海里面去享受。跟你讲，跟鱼群游泳的那个，
1: 跟鱼群游泳，看到漂亮的珊瑚礁。
0: 所以我这个职业潜水这一方面，我现在已经就半退休了，大概十几年了，然后就搬到恒春来，然后现在就做这个，这个休闲潜水这一部分。
1: 哦，休闲潜水，但是您的休闲潜水就是你还是有带学生嘛？
0: 还要带学生，哦，对。
1: 然后您自己平常还是可以，你还是会找时间自己就去潜水这样吗？
0: 对，哦，对，还是要两个人。
1: 也是要两个人哈，
0: 也是要两个人，教练也是要半潜。
1: 只是说，因为您这么多年，其实对恒春的这个海域真的了若指掌哈，那现在全世界。如果说生态旅游这个部分，恒春这里当然也是重点了，但是就您目前看到，你会怎么去形容恒春海洋里面那个世界呢？
0: 应该就是目前夏天到了嘛，一般人是认为大概潜水就是夏天可以潜，那冬天我会刮起谁去潜水，
1: 对啊，
0: 那其实是错的
1: 啊，这样子，啊，
0: 因为恒春就它占了一个很优势的地形，当西南风来的时候，你去可以去后壁湖那一边，山挡着，然后你在山下潜水没有浪，那反过来说，冬天东北季风来的时候，落山风嘛，从山那边掉下来的风，所以呢有山挡着，你可以在西海岸这一带做潜水的活动，所以一年四季，除了台风通通可以潜水，
1: 台风来绝对不适合去了，
0: 绝对不适合，
1: 这太危险。可是您的意思是说，冬天，因为我们知道冬天恒春这里温度也是很温暖的，不冷的。恒春这里再低寒流来，可能也是20度，这里已经算很低了。但我看他们平常至少都25、26度以上，在冬天了，哇。所以
0: 海水温也高，
1: 这里在全世界因为有蛮多潜水圣地了哈。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气候地形上的优势，一年四季避掉台风期之外都很适合。再来景观景观，因为每个地方可能它的珊瑚啊、鱼种啊特色不一样，
0: 都有特色，对
1: 哦。所以刚刚有讲到那个花园鳗嘛哈，然后那说哪一个地方有很多小丑鱼啊？
0: 小丑鱼是也是山海这边，它有一片墙壁，上面大概住了一片，就是海底下一片墙壁，
1: 海底像礁石这样的墙壁，然后住啊，
0: 就是，
1: 他们住在这里，
0: 都住在那边啦，啊，有至少有300只
1: 哦，所以这样潜水到这边的时候，一眼望过去就一面墙都是小丑鱼，
0: 对啊，它就是海葵，因为它躲在海葵里面，就一个家一个家不同嘛。一家大概住了3、4条，那整片墙壁都是，就很壮观。
1: 哇，那真的也很壮观呢，哈。
0: 对 对，
1: 哇，真的太棒了哈！今天呢，我们透过曾贤胜教练的一个介绍，教练好会说故事啊哈。然后重点又是在垦管处的这个游客中心这边，现在在进行山海之间曾贤胜的潜水人生，一直展出到七月底，大家有时间可以安排一下。这个访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我们的曾教练，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这个艺术公益的相遇了。说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从中华民国106年公元2017年开办到现在，今年迈入第十年，可以说累积了八项工种工艺师进驻宜兰园区的传艺工坊，来展现接班人好手路。而今年度呢，从中华民国115年，也就是公元的2026年3月5号起，会一直到12月16号截止，有6项工种，12位的工艺师进驻现场。他们不只展示手上的真功夫，还有带领所有来参观的朋友来体验传统工艺，也让你走进日常的迷人魅力。其实说到传艺中心，为了协助传统艺术人才传承跟发展的工作，所以推广传统艺术，透过了计划提供了文化部文化资产及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传习计划当中，这些结业的艺生一个持续深耕创作的园地，希望可以培育接班人才，也可以跟产业来接轨。同时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可以提升社会大众对工艺的认识。而今年的接班人好手路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呢，一共甄选出了包含漆工艺、竹工艺、蓝胎漆器、竹藤编、装佛、玉雕跟缠花6项传统工艺的12位工艺师。而今年呢，也就是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度首度入选的工艺师漆工艺的赖明淳，是我们今天要专访的对象。在节目当中，他将跟大家来分享他投入工艺的传承的一些想法，包括了他的学习的历程、他的一生经验，以及跟民众互动的过程，他个人的收获。当然最主要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透过传艺工坊也提供这样的场域，让他们有机会来做展示跟发挥，这是什么样的成果？今天节目将和大家一起来说明以及分享介绍。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了解传艺工坊迈入10周年到底累积了多少人的参观，而这种新工种的首度亮相也让所有的朋友有机会来认识跟了解。先听音乐，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艺文线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成立第三期室的赖明淳，那目前正在宜兰传艺，每个月都有进驻，大概十天的时间，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前往。那在传艺园区有很多不同的课程，可以大家一起来体验。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那我觉得现在台湾的传统工艺的习艺的艺生呢，年龄层越来越低了。现在看到了年轻的朋友的加入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呢。今天特别访问到了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助缘的工艺师，这是漆工艺的赖明淳。明淳你好。
1: 大家好。
2: 哎，明淳你是南投人。对不对？
1: 对。
2: 哎，为什么南投人那么喜欢学这个跟传统工艺相关的专业呢？
1: 刚好在工艺所附近，但应该说在艺术的话，南投好像算是密集度偏高的一个地区。那只是因缘际会，大家都有这个巧合，然后就加入了不同的工艺，那就是跳进了这个漆工艺里面。
2: Okay.好，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南投是台湾唯一不面海的这个县市，所以你不要倒去生水，
1: 对，
2: 就专心学习传统工艺哦。好，其实就好像你特别说到南投呢，像工艺所啊，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推广很多的一些活动嘛，不过我觉得您学习漆工艺，赖明淳你的过程非常有趣，原本应该是你妈妈要学，是不是？
1: 是，
2: 啊，怎么变成你？你抢的吗？
1: 妈妈觉得。可能大学觉得年轻人应该去干点事情，然后就让我
2: 去。那时候还在念书？
1: 还在念书，大学期间。
2: 大学期间？
1: 对 对。
2: 那妈妈既然自己想去学，为什么把你推入火坑呢？
1: 没有，是刚好是张美馆的一位李慧珍理事长，
2: 是，
1: 然后就跟妈妈认识，
2: 嗯，
1: 然后她本来想要找妈妈一起去上，就是大家其实上课平均年龄大概都是40-50岁以上，
2: 是，
1: 那妈妈觉得，哎，其实我也是从事就是就读艺术相关的科系，所以就让我就觉得，哎，那你我去好了。
2: OK，嗯，好，所以是妈妈希望你有机会去接触新的东西就对了，哦，其实赖明淳虽然学习传统工艺漆工艺，不过你自己呢在朝阳科技大学是视觉传达设计系，其实跟这个艺术美术也是相关的，对不对？
1: 嗯，
2: 在过去休学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吗？
1: 嗯，但是因为它比较偏平面视觉的艺术，那我觉得传统工艺用的脑袋跟这样的设计的脑袋的方向性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2: 嗯，
1: 对，
2: 一个立体的，一个平面的。
1: 不是这样说，而是说思考的层面，可能设计会先想，哎，遇到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2: 是是。
1: 可是工艺有可能是我们创造一个东西，然后来达到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它有时候会有点反向性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思考层面不太一样。
2: 没错，其实我看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那么像承办的伙伴们提供给我的资料，光这个漆工艺的工序的技法，天哪！要上百道的工序才能完成作品哦。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尤其是现在 AI 的时代，那其实我们平面的设计它的速度相对之下是可以速度更快，但是传统工艺尤其是漆工艺这个部分没有办法掏假包，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慢慢来。
1: 对，必须要一天只能做一道工作，然后慢慢的前往达到终点。因为不像设计可能，欸，现在 AI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达到说我们换一个背景啦，或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但是传统工艺就是你无法骗人，嗯，你做了什么样的状态，最后的呈现结果就会把你所有过程累积堆到最后，所以它还是必须要花很漫长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2: OK， 我相信呢，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包括同学一定会很好奇哦，因为你学的这种所谓的平面设计、视觉设计相关的专业，对不对？那后来因为在母亲的鼓励之下，你学习了传统工艺漆工艺哦，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很特别，还是觉得你很奇怪？因为这叫屁股坐得住的人才做得了的事。
1: 对，但我好像坐不太住。对，
2: 那你为什么要学？
1: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磨练性质的一个状态。
2: 哦，你是用这个学习传统的工艺漆工艺来修身养性。
1: 对，我觉得脾气好蛮多的
2: 啊。真的吗？
1: 对，
2: 好，我没有想到，因为过去访问到这些传统工艺的这一个洗衣的医生，每个人呢都会讲的，比方说因为我有兴趣啊，或者是第二代第三代的接班人嘛。那你算是比较特别，因为妈妈觉得你可以有更多的学习，所以加入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那么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嘛。啊，好，你的结业时间是在
1: 去
2: 年嘛，114年
1: 刚考完。
2: OK， 好，这整个结业的时间、学习的时间大概是4年吗？
1: 4年，但其实因为面临到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时间被打乱，其实有点延长到快5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2: OK， 不过疫情那段时间怎么样来跟国宝医师来学习呢？
1: 其实我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大学期间，就是在老师有开设一堂为期3个月左右的课程。那所以老师可能觉得我年轻，所以就把我留在旁边做事情。那做了将近大概六七年以上了，然后就21还是左右的时间，就刚好有老师
2: 有这个传习计划，
1: 对，所以就去考了。那考了就荣幸刚好可以有考上，那就开始了传习的这样计划。所以其实执行这个七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大概已经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
2: 有这么久了？
1: 对，
2: 10年磨一刀，对不对？
1: 对，
2: 磨成剑了，磨出了好的脾气了。
1: 对，
2: 可以这样解读吗？
1: 可能好一点了，
2: 有好一点了哈。好，其实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赖明纯。明纯，刚才您特别说到了，您是因为母亲的鼓励之下，那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就去跟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来做这样的学习嘛？好，原本跟在他身边当助理，跟后来真的参加传习的计划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比方说，你成为他的这个入门的徒弟。然后我们又受到这个传艺中心的这个鼓励嘛，哈，可以用监督吗？好吧，督促，
1: 是哪一方面的督促？是宜兰这边的，
2: 这样子没有把功夫练好。
1: 我觉得这个传习计划比较像是把这前几年的时间做一个更有系统性的整合。
2: 怎么说？
1: 因为他必须从我们老师是从《修士录》这本书，明代就有的书，那我们去透过古人的这些技术层面上，然后文字，那我们去理解，然后重新把所有的不管是日方、中方还是各个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历史的脉络到技术，是一个更系统性的整个的整理。然后所以在习艺的这4年跟过去在老师身边工作的状态其实完全蛮不一样的。
2: 嗯哼，好，就是当助理跟你真正的成为他的习艺的医生的话，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哦。就比方说4年的时间，其实你为自己的过去的学习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嘛，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你对自己有蛮多的一些期待哦。不过我看到了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我才发现七工艺不简单耶，派别很多。
1: 这三大家族其实因为从日据时期然后到现在，那当然有经历过这个技术的消失然后再复苏，那这三大家族其实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但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国，所以我们也吸收了很多不管是日本来的技术、中国来的技术、韩国或各个国家的技术，那所以融合到现在比较台湾式的一个风格的样貌。
2: OK， 好的。因为传统艺术中心我们的工作伙伴特别整理给我的，就说呢，台湾的漆工艺源自于日本日治时期嘛，对不对？然后当然这跟这个漆树的栽植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看到这个工序的技法很多种诶。比方说刚才我跟你分享到像石绘技法啦，有变图技法啦，镶嵌贴附技法啦，木雕彩漆技法等等哦。您自己学的是哪一种专业的工作呢？
1: 这先回到我老师本身，他其实有在台湾找了这位陈火庆老师，然后所以就把他的那一套的技术有整个完整的学习。那他本身呢也有到日本的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然后或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像中国，他都有在去学习跟精进他各个国家的技术。那一方面是因为他也是公务人员，所以在工艺所的就是工作期间也接受吸收到了很多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的老师他其实比较偏向是综合各方面来变成为他自己内化为他的一个创作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学习其实也是从我们黄立初老师这一边呢去做一个这样完整的学习。

0: OK， 我想请教这个七公益的洗衣结业的医生赖明淳一个比较挑战性的问题。刚才我特别说到七公益各种技法，对不对？那你的老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国王医生呢，黄立淑老师，他算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这个创作的模式吗？好，那每个技法其实如果说你比较了解的话，应该一看就可以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创作，对不对？那一个综合性的创作的话，他也可以辨别的出来吗？比方说我看到这个七公益的作品就知道是人间国宝黄立淑老师的作品，或者是赖明淳你的创作呢？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最终所有人的创作都会演化为自己的风格，因为这跟自己吸收到的人文啊，或者是看能接收到的艺术的资讯等等的，那会不断的慢慢变成跟个人独有的风格来作为前进。对，所以我觉得我跟老师的创作也是蛮不一样的，虽然都是从老师那边做学习。对，
0: 你可以稍微具体的说明一下吗？因为我们目前呢没有看到作品呢，那我希望在网络上跟大家来做推广报道的时候，你可以提供像老师的作品，你的作品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老师的作品他会着重在哪个地方，而明淳你自己呢？
1: 老师的创作其实他一开始可能是偏立体的，脱胎或是蓝胎等等都有，那到后期开始进入了平面的艺术的状态，那他的其实他的设计的创作艺术来源都是他的生活周遭的事物，像是他的园区，所以有可能他养的小狗啦，或者是他园区里面的湖等等的这样的因素，然后来去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画面的展现。那就这部分我也有被受到一点影响，所以其实我有很多的创作也是蛮来源于我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自己的小院子，或是我经历走过的，就是不管的台湾的街道的风景的样貌，所以我会觉得蛮想要呈现在台湾这样子大家常常在走的道路上会有怎么样的铁皮屋呢，或是会有什么样的植物在生活周遭去做一个呈现，所以我也是创作了蛮多跟这类型比较有关联性的。
0: OK， 我想请教赖明淳，你自己从事的是七公益的传承工作，对不对？那你自己呢，在宜兰传艺园区应该有很多机会跟其他的传统公益的结业，或者是目前在学习的医生有更多的接触哦。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你。各种的，比方像我们有聊到像七公益啊，你专长的部分，像竹公益、蓝胎漆器啦、竹藤编等等哦，这些创作，你们这些艺术的发想者，都是以生活当中的一些元素当做你们创作的素材吗？
1: 就这比较不一样。
0: 那怎么说呢？
1: 因为像是装佛啦，或者是蓝胎等等的，我觉得它比较偏向于
0: 有指标性的创作，
1: 长明艺术类型的。
0: Oh, okay, 好，
1: 所以他们可能来自于就是以前的台湾的旧时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创作比较，可能像是装佛，可能就是作为神像啦，或是这些类型的。那我觉得七公益稍微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的传承的脉络感觉好像有点不太雷同。那他们可能是来自于就是台湾的历史等因素。那七公益比较像是一个外来的社会，
0: 就从日治时期过来的。
1: 对，那当然我们也有接触到清朝的这样子的各种海上贸易的往来嘛。那所以它的脉络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可能70年代才开始有很热烈的这样子对外的外销。那我们比较偏向是可能生活上的器物啦，来作为就是这个漆器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范畴。对，但是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艺术创作类型，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创作的模式跟产出我觉得会还蛮不太一样的。当然不是说他们比较传统，而是说那个来源的一个源头在看待这件事情上面，
0: 它的使用性质不同，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1: 我觉得广义上可以这样解释。
0: 是齁，诶，其实聊到这里，我想请教这个结业的医生呢，赖明淳。明淳，其实七公益来讲，就我个人的了解，日本呢，其实对于这样的艺术创作非常的热衷啊。那当然，在日治时期呢，由于来自日本的朋友把这样的艺术呢，在台湾开设漆器的制造所，而开始呢，台湾有这样的创作嘛。我们在一开始的这个漆器的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功法，或者说我们的这一个特性特质会比较像日本的漆器的创作的模式吗？ 到你们这里应该跳脱了、对不对？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对、我觉得还蛮不一样的，因为那时候三中宫的这个学校它可能就偏有做木器的胎体跟漆的这样的技术、但他们其实虽然学校，但是他们也是为了就是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商品的设计的执行层面。那现在来说我们可能比较像是接触在艺廊或是比较艺术的创作类型，所以我觉得模式是完全是两个路线的。对、一个比较像，虽然我觉得它都是商业化，严格上来说，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产出然后去作为贩售嘛，对，但是产出的东西 我觉得的确也是比较不太一样。那台湾的文化呢，其实现在的社会你要拿这样的漆器的一个物件，就是漆碗啦或是茶海

0: 或是茶仓等等的来去做使用、嗯、可是很常会听到大家说啊好贵哦，我舍不得使用。
1: 嗯哼，
0: 对，但是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样传统工艺必须做一个推广的一个部分，因为其实它都是来自于生活、嗯、那大家收藏美好的东西，那欣赏美的事物，那也都是希望它可以作为生活去做使用。所以虽然我比较偏向在艺术创作类，但是在这个区块我觉得也是可以比较努力的方向。
1: 我想提到赖明淳、嗯、像现在台湾的漆工艺来讲的话呢、嗯、我们的创作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有人会说我舍不得用，我就把摆饰当做一个传家宝啊、嗯、因为或许有些大师的创作它是价格比较有一点点的不那么样的亲民啊、哦嗯、但是你觉得漆工艺它应该是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比方说像器皿，或者说它就是一种装置艺术呢？你的期待，你的想法。
0: 嗯，
1: 我讲真的，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嗯、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父亲还在的时候啊，那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受的是日本教育嘛，他一直跟我讲，你有机会到日本去帮我买漆器漆碗，然后买木碗，我要跟我的那个小孙女啊、嗯、我们两个喝那个味噌汤的时候、嗯、我就要用那个碗来吃。那我一直没有办法帮他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一直在想漆工艺漆器的创作，它可以不只是艺术品，对不对？它也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运用的。
0: 对，所以大家在做都会觉得啊，我花了很长时间做这个东西、嗯、我会不舍得去使用它。那我觉得
1: 你也会吗？
0: 我还好，我还好。对，因为就坏了就在做嘛、
1: 哦、
0: 对、
1: 啊、因为你会做啊。
0: 对，
1: 那我如果买了一个20000块的碗来用，如果它有点裂缝，我会舍不得耶。
0: 对，这就是大众的心理的状态、
1: 就是、对对，
0: 但他其实我是觉得这也是增进销售的部分嘛。坏了就在找我们去做，或者是
1: 经济发展，
0: 对呀，那再去找一个新的喜欢的东西、嗯、然后再去使用。对，所以我通常都会遇到人都跟他们说，哎，这真的买了就是要用、嗯、或者是你自己做了就是要使用它、嗯、那不是就束之高阁、嗯、然后可能就是拿一个，很多人做了一个盘子之后回去跟我说啊，我要拿那个可以挂画的那种脚架，
1: 他想挂在那个
0: 对挂在
1: 墙
0: 壁上，
1: 或
0: 者是用脚架
1: 是
0: 当摆设、
1: 哦、
0: 对，我觉得这就偏可惜了。
1: 哦，你不赞同、
0: 嗯、对，不赞同，
1: 不支持。
0: 不支持。
1: 哎，不过在这里呢，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其实每个创作它的工序那么复杂，对不对？上百道的工序，然后你们的完成的作品要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多，甚至一天的时间你才能上一道工序，比方说上了之后让它干嘛，干了之后下一道才可以上去，对不对？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作品的量产难度其实蛮高的，
0: 蛮高的，所以我都只做一件、嗯
1: 啊、对呀、啊，只做一件的话，
0: 因为做第二件就没耐心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1: 那你又叫我要经常用、啊、
0: 不，那是比较偏艺术创作类。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自己身为创作者，我会比较想象的是，我会努力去简化这些工序、嗯、工作的时间、嗯、然后不管是价格亲民度上面、嗯、或是制作的时间流程，我觉得那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事情。一方面是在推广上让大众可以更好的接近，那大家在购入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心疼，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把价格压到一个很夸张的状态、
1: 嗯、
0: 而是可能大家在泡茶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有喜欢玩香道的人们，我觉得他都是一个可以在做美的事物上跟这个美的生活上去做一个结合的关联性的、
1: okay.
0: 所以他的当然我们就用在他合适的地方吧，我是这样想、嗯。

0: 我想请教赖明淳，来我家做客，我用七公益的这个托盘呢，就准备泡茶让你喝，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有气质？
1: 会蛮开心的。
0: 好，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

0: 的人不够多，让我们的艺术创作的量能好像有一点点不足。
1: 我觉得这比较偏向产业链的问题。
0: 那，啊，怎么说呢？
1: 对，因为日本呢，他们现在不管是做转印的技术，或者是喷涂的技术，然后到胎体的技术，从就是开始到终端，它都可以很快速的简化，然后把它做的跟真的漆器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可是台湾是没有这个产业的环境。那像是现在目前国家正在推动漆树的富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如何把从原物料，然后到整个骨架，就是胎体，然后到终端，然后就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最后末端的创作，那我觉得这个是会一个未来有可期待，可以更接近快速变成商品量产化的一个状态。
0: 你觉得它必须有一个生产链吗？
1: 我觉得必
0: 要开
1: 须
0: 发生
1: 要，
0: 产链，
1: 对。
0: 对，然后就是把做法，刚才你也特别强调，你如果要这个量比较大，你可能要简化很多的工序，对不
1: 是。
0: 对？但是这个简化的过程当中，产品的品质又不能有稍微的一点点减失吧？你当然要很完整，慢慢一道一道慢慢做，跟你可能简化工程会有一定的稍微的差距，但是也不能有太大的落差，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这日本真的很厉害。
0: 这点他们可以做得
1: 他们
0: 到
1: 做得到，对，
0: ，OK，
1: 但是因为台湾没有这样的工厂，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去支持。那一方面的确是消费者的基数也偏少，大家很多我们自己
0: 我
1: 圈
0: 们的
1: 子
0: 消费
1: 内，
0: 习惯对不
1: 对，消费
0: 对？
1: 习惯很不一样。那像我们自己圈子内都知道漆工艺是什么，可是外面的人就会说，它是油漆吗？是化学漆吗？对，其实比较多的基数是偏向这样，他们对于这个工艺是完全不了解的。那反过来看，就会思考是我们的推动有什么，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0: OK，
1: 对，
0: 好，
1: 那如何
0: 那这
1: 去
0: 个就
1: 推？
0: 是公益所有责任了，对不对？做更多的推广
1: 哦，
0: 啊。
1: 这我就不知道。对，因为就公部门的推动也是一个方向，那必须也说他们也是蛮努力的。对，不管是带很多的这样的国外的老师，或台湾的老师在，就是在地开课，或是就设立不同的这样的展览。那这不知道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不了解，所以不想加入呢，还是说可能资讯量偏少嘛？这就会产生
0: 或多
1: 了，
0: 或少有影响啦，尤其是
1: 对。
0: 像你这么年轻的人，愿意来学习传统的工艺漆工艺的话，相对之下数量是比较少，对不对？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呢，从中华民国106年2017年开办的这项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到现在今年迈入第10年了。其
1: 是。
0: 实，这么多年下来，我访问很多各种的这个传统工艺的这个结业的艺生哦，那我都会听到一种声音，就说呢，你想把艺术创作做好，然后你又想这个作品呢，可以进入到常民生活当中，大家都可以买得起，想要买或者想要学习，其实推动的工作就非常的重要。但我们可以肯定，传艺中心在做这个事情，他们真的是很用力、很用心呢、哦。
1: 是
0: 对，
1: 的。
0: 好，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漆工艺的结业的艺生赖铭淳，铭淳，你申请了传艺的这项计划的过程当中，当然动机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更充裕的时间做学习嘛。那你有什么一些规划呢？因为我手上资料看到了您自己呢，其实年度的助缘目标当中呢，你的作品还蛮有趣的。在我们的这个园区的植物、建筑的元素，会是您自己创作的素材。
1: 对，回到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对谈过程中，我的创作也是比较偏向于我生活的一个样
0: 你不会
1: 貌
0: 做猫做狗哈？
1: 啊，会，因为我也有养猫，
0: 我
1: 对，
0: 比较喜欢狗，狗派的，你猫派的，好，OK，好。
1: 是，对，那我觉得就是，我换到一个新环境，那我吸收这边的风景样貌，然后内化到我的一个创作的元素里面。我觉得也是来到这边会想要创作的一个项目之一，因为这边可能就没有长时间的待过嘛，毕竟是在一个没有海只有山的一个就是城市。那来到宜兰，可能接收到这边的这样环境，然后跟它的步调，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那把
0: 这是第
1: 它，
0: 一次进驻到宜兰园区吗？
1: 因为去年刚结业，所以今年就
0: 才
1: 刚
0: 有机
1: 来，
0: 会可以申请到
1: 对，所以就觉得那可以把这个作为 规定要创作的这

0: 个范畴里面。
1: 你自己已经脑海当中或者心目当中已经有想法了吗？进到宜兰园区的时候看到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特别感兴趣的？
0: 我觉得那个桥跟湖还蛮美的
1: 啊。真的你喜欢桥跟湖啊？
0: 对，因为它的那个倒影、然后到它的这个肌理感、我觉得这是可以在漆艺上创作，会觉得诶，如何去呈现，然后去把水的质感，然后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元素放在里面。
1: 漆工艺可以把那个水波的感觉可以创作出来啊。
0: 嗯，是可以的。
1: 好强哦，给你按赞。所以我可以期待就是今年呢你驻园的计划当中，因为至少有一件作品要出来，对不对？那你可能会以它为素材咯，有机会。
0: 会，当然会，当然会。
1: 会哈。好，那照你的速度上来讲，你会只有一件还是有更多件出现呢？
0: 目前是规划两件。
1: 两件。
0: 对，一个是把家里的风景搬到宜兰来、那一个是把宜兰的风景搬到画里面去。
1: OK， 好，家里头的风景会是什么呢？你的猫吗？猫跟花园？
0: 花园可能会是
1: 有哈。
0: 对，
1: 你觉得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比较难的是哪个部分呢？
0: 构图的部分。
1: 构图，对不对？
0: 对
1: 对，好像我们做节目啊，我们的起承转合啊，
0: 框架
1: 怎么安排那个框架先出来，其实速度就很快
0: 了。速度就快了。是的，
1: 所以你的构图已经很完整了。
0: 没有。对，
1: 还在发想的过程。
0: 我比较习惯是边做边调整。
1: 是哦。
0: 对，
1: 可是这样会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呢？
0: 这工艺就慢了。
1: 对啊，因为讲真的，边做边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可能会推翻于原本的想法哦。
0: 对，有可能。
1: 所以你经常如此。
0: 是。
1: 你的老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也会吗？你的观察。
0: 这个、就不一样了。老师他习惯把一个稿画完、然后会照着这个他的创作的稿。当然在创作稿之前、他会尝试不同很多的拼接，就是把这些风景拍摄下来，然后去放大或缩小、或者各种的调整，然后再把它腾到他的这个草图的画面里面、然后再照这个草图去做创作。对，这就跟我老师的
1: 差别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他可以成为国宝大师就是这个原因。
0: 是
1: 好，就说呢他的构图很清楚，然后他的创作理念也非常清晰。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以我们的这个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来讲，他可以事半功倍。他龟毛吗？
0: 老师蛮龟毛的。
1: 那你呢？
0: 我应该努力的跟上老师的脚步。
1: 还是要有这种钉钉的精神。对不对？
0: 是，因为出错就等于要重来，这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1: 那真的很辛苦欸。而且工艺这种东西，你一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点点的瑕疵的话，你们等于是打破重新再来一次。
0: 是，就是整个可能磨掉了，然后你再重新来。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最近面临到一个新的问题。
1: 怎么说？
0: 宜兰的环境它的湿度温度跟我身处的环境太不一样了、那这会影响到漆的就是它沉默的干燥的
1: 温度湿度，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它可以操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当然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漆去做调配，那调整这些外在因素、可是这个时间的倍数的差距我觉得差蛮多的。
1: OK， 其实你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你的这个素材不管是漆器，对不对？或者是你使用的这个原料等等、你要适应它当地的温度湿度还有整个空间的感觉，其实你要摸索的时间相对之下蛮长的哦。
0: 我觉得偏长。
1: 你已经进入状况了吗？
0: 虽然进入状况了、但是就是有时候操作的状态下在环境不经意的，可能今天突然下了点雨或者怎么样，就完全又变了一个样。
1: 那怎么办呢？
0: 当然就是努力的去调整它，在可控的范围内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材料的调整。对，这就是靠经验跟技术。
1: 只有漆工艺会这个样子，还是其他的传统工艺其实也碰到同样的情形？
0: 其他工艺
1: 有没有去讨论过？你们
0: 我觉得漆工艺是因为它的材料因素，所以它这件事情会被
1: 的问题
0: 放大。
1: 对，
0: 那可能其他工艺或多或少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影响，或是像是装佛的木雕的湿度啦，
1: 对呀、木头，
0: 或是竹子，或是蓝它们的材质，我觉得这个都是会因为外在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只是说我们这项工艺它本身 这件事情的确是放的比较大了一点。

0: 边。
1: 啊哈，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传统艺术中心会在宜兰园区设置这样的一个推广的计划呢？都是好，你可以适应那边的环境，好不好？练就百般的功夫了哦。好的。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七公益的传承者赖明纯。明纯，在这一次呢，你的这个年度助缘目标当中呢，你自己好像有蛮多的想法，比方说想要一个工作方，是不是？
1: 工作
0: 一个叫做设计短时工作方，你执行的方式、
1: 应该就是我们有规划一定要有一个为期1到2个小时的一个体验课的时间，
0: 就是如果园区的民众想参加的话，
1: 是它是有一个排班的时间的、那我们在执行这个课程，当然是我们这些医生们他必须要去做一个教案的一个规划设计，那只是说我对于我这个规划的设计可能有什么样的想法，那当然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
0: 那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想法呢？就说在这个七公益的创作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像在我们的这个传艺的宜兰园区，你想跟来参观的民众，想学的民众来分享你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些专业跟想法呢？
1: 那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时间很短，只有2个小时、那
0: 其实也没有办法做什么，
1: 的确没有错，所以那我们只能用一些替代的方案，像是我们有用腰果漆，然后去做贴页的一个创作，然后让但我就会把原本在计划内写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案课程，然后把它浓缩然后简化去做执行，像是先让各位学员去园区里面寻找他们喜欢的植物，那我们再带回来、那如何在对于植物的操作性，然后手的灵巧度，然后到画面的布局构图，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在这短时间的课程内去让学员们去做体验的，所以是用这些方式然后去让学员们先观察一下周遭的环境，然后再回来上课的地方。一方面是我可以让学生先开心的去外面晃个10分钟、15分钟左右，那老师就先在教室等学员们再回来上课。
0: 我觉得哈、听刚才呢七公益的结业的这个医生赖明纯你的介绍，我就发现呢，你要学的东西很多耶。比方说你刚才特别讲到您这次呢在宜兰传艺园区的这个课程呢，创作的方式你会以园区的植物啦、光影啦、建筑元素，像你喜欢的那个湖，对不对？那个桥你特别有感，你可能会把它当作你创作的这一个作品嘛。那这个部分你就必须去了解它，有长期的观察，对不对？那2个小时说真的，我们想要跟您学习的朋友还真的连皮毛都摸不上，就是纯粹是让他了解什么叫七公益，是这样子吗？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呢、我跑进去参加了这个竹藤编呢、快3个小时，我编了一个茶杯垫，还是老师帮我完成、我只完成一小部分，所以这样的课程其实可以拉长一点点，你觉得够吗？
1: 如果是用这个刚刚说的材料的话、当然老师如果去掌控时间，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很需要努力学习的过程，因为时间的掌控，然后到学生的操作，那老师的协助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在作为医生想要去接触到教学或者是推广等等，是也是一个必须要精炼的一个区块。
0: 你觉得老师教你的方法是手把手慢慢的教，还是说他可能点你一下，然后你自己就要去想去发想？
1: 我觉得我比较像是观察老师在如何去他的创作的过程，然后在很多老师身边的学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去观察，那当然老师也会告诉你，只是说因为很多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嘛。
0: 你觉得要有天

0: 分吗？
1: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有天分，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过往的教学经验认为，其实因为美感都源自于大家的生活当中。
0: 嗯哼。
1: 那这些学生们其实，在正确，我觉得用如何用正确的语言去告诉这些学生如何去执行，那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0: 我为什么问我们的七公益的这个习艺的医生赖明纯这个问题呢？因为像我自己，我会画画，我素描画得不错哦。我高中发现我能画，但是我只会模仿，我没有创作的能力。所以，像七工艺的这个艺术的传统工艺的学习，他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吗？还是说模仿可能也有机会去发生更多的一些惊喜跟可能性？
1: 如果是刚学习，我觉得大家都还是会朝着从模仿开
0: 一
1: 始。
0: 定的
1: 但
0: 哈，
1: 是
0: 因为没一个本
1: 七，
0: 嘛，
1: 对，但七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刚刚在谈就是有变图啦，或者是
0: 嗯，嗯。
1: 贴页啦，或等等的。我觉得它就变得比较像是抽象式的创作，而不是很具象化的。所以这些学生们其实可以从很这样抽象的方式去做呈现，那一方面就是变成他们的配色，我们可以在旁边做一个协助。那他
0: 嗯
1: 们的技术呢，在做的过程中一定会做得非常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亲民，大家想要来体验都可以做到一个很美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技术。
0: OK，你把它讲得很简单，让我有点兴趣了哦。下次不只是去别人的那个杯垫哈、哦，用竹子编，下次漆工艺也可以来给他玩一玩哦。其实赖明纯你自己本身跟我们的国宝艺师黄帝淑老师学习哦，那从开始母亲对你的鼓励到现在超过10年的时间，你的作品呢也有蛮多获奖的机会，像曾经荣获南投美术馆的典藏当代艺术家计划，你是入选嘛？个人有很多教学的经验哦，你给一些年轻朋友想接触七工艺的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哎，你觉得这个养成教育扎根工作要从几岁开始？你算是比较起步比较晚，可以这样说吗？大学的时候算早
1: 也，
0: 还是晚？
1: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就可能那个年代，爸妈都让你去学画画啦，或是接触音乐啦。
0: 对呀，
1: 那其
0: 弹
1: 实
0: 钢
1: 从
0: 琴
1: 小，
0: 呐，
1: 对，所以其实美学教育，我觉得是从小就可以开始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环境很不错，那像是进入到美术馆，可能才10块、30块，那是一个很极低的金额，你就可以欣赏到非常厉害的艺术的
0: 真
1: 一
0: 的，
1: 个
0: 我
1: 机
0: 到博物
1: 会。
0: 馆才花30块，
1: 对
0: 然
1: 呀、啊。
0: 后如果是台北市的博物馆，甚至台北市民还不用钱呢。
1: 是啊，那我们南投比较可怜一点，可能要搭了高铁，然后花了很漫长的时间，然后坐着车，然后才能到北部或者是南部。那当然，台中也是有，现在也越来越多不错的展，我们可以去做欣赏。所以我觉得美这件事情，其实是台湾对于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的一个深度的培育。所以不是说我起步比较什么时候，我觉得什么时候都可以加入，
0: 真的哈、哦，
1: 对。
0: 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妈妈当初叫你去学的话，那时候的学员大概平均年龄是40到50之间嘛。哎，那你算年轻了，那时候你才20
1: 对，
0: 哎，哦，
1: 21
0: 所以不
1: 左
0: 算
1: 右，
0: 晚哦。
1: 我觉得不算晚，只是说因为这个工艺的确比较偏少数，那不是那么有机会，一定是因缘巧合之下，我们才会加入这个工
0: 没
1: 艺，
0: 错。
1: 然后去慢慢的可能到这边，因为有可能大家上了这个课只是上课，所以结束就没有了，那只是刚好在老师旁边可以继续留下来，那再继续把这个技术做一个更深的学习跟钻研，这样。
0: OK，好，我已经有老花，你觉得我学习工艺还可以吗？
1: 我觉得可以，肯
0: 可
1: 定
0: 以
1: 可以，
0: 哈
1: 肯定可以，
0: ，OK
1: 对，
0: 哈，好，那你要当我的老师吗？
1: 没问
0: 可
1: 题，
0: 以
1: 没
0: 哈，
1: 问
0: 没问
1: 题，
0: 题。然后有机会再跟这个黄帝淑，我们的人间国宝来学习他的一些精神哦。好，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七工艺的这个结业的艺生赖明纯。明纯，你觉得参加这个传艺中心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对你最大的帮忙是什么？
1: 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跟不同的工艺去做交流。那这之间我们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火花？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偏难得的机会。那因为每个人创作的过程跟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宜兰传艺中心，然后进驻。那不管是我们要开的体验课，可以因为这样子去 对于教学去做更多的调整或磨练，然后跟不同的工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我觉得对于未来想要做更广泛的设计或者是创作

0: 或是到教学的一个经验，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1: OK， 好，你刚才讲到心态不同，对不对？我又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想请教七公益的结业的医生赖明纯了。因为访问过传艺中心，像一些传统戏曲演出的这些朋友们啊，年轻人，他们就说到了，他们有时候是为了认识人，就是有更多更广的人脉啊，这是他们想参加这种计划的缘由啊，他的起心动念嘛。那另外一种呢，跟我说他很喜欢传艺的宜兰园区，因为这个环境他喜欢，有人跟你一样喜欢那个池跟那个桥。好好，第三种呢，就说呢，他想跟这个老师贴得紧紧的，像你也想跟你的这个国宝艺师黄立书老师有更多的接触吗？会吗？
0: 我觉得距离产生美感
1: 啊。真的吗？
0: 对，
1: 所以第三个不可能。
0: 对，
1: 是因为老师要求太严格吗？
0: 也不是，只是说我觉得我们年龄鸿沟其实还蛮偏大的。
1: 他其实应该可以，对，
0: 快七十，快七八十岁了，
1: 所以可以是叫阿嬷了，对不对？
0: 应该
1: 是阿嬷哦，
0: 应该可以吧。对呀、啊、那我觉得老师是还蛮放手让所有人可以在外面去做就是努力的。那当然目前现在自己的生活，所以就是要依照不同的步调，然后大家一起慢慢往更好的方向。
1: OK， 那你有问题想请教老师的话你怎么办？视讯吗？因为距离产生美感，用视讯挺好的。
0: 现在的就是通讯是蛮方便的。
1: OK， 通讯很方便。好了，很期待呢，透过我们的网站上的分享呢，可以看到你跟老师的作品。好，您现在目前在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是每个月都有一些分享会可以参与你的 DIY 的活动？
0: 一个月目前是被排两场，就是我有进驻十天的时间呐、啊嗯，会有两天是有体验课的这样子的课程。
1: 好，我看到了今年度呢，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从3月5号开始，会一直进行到这个年底12月16号。那每个月都有机会跟你来这个巧相遇，就对，跟你学习七工艺哈。所以我就是到宜兰园去跟你学喽、嗯。好，那就拜托赖明纯赖老师喽。
0: 谢谢，
1: 期待和你在宜兰的相会。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一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的助缘工艺师七工艺的赖明淳。其实这个接班人好手路的计划，每天都有工艺师助缘创作示范跟亲自解说，同时呢每个月还会举办将近25个场次的 DIY 的体验活动，让所有来参观的朋友可以亲手的体验认识各种工艺的手路功夫。另外呢，常态展也会展出这个助缘工艺师们前一年度的创作的成果，像是宗教的礼器、生活的器物，到寄托个人情思的工艺创作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来创作者他们的精湛手艺跟个人的风格，内容相当丰富多元。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这个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传艺工坊，来欣赏台湾传统工艺之美。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对节目的批评指教，也分享您自己参观在当地的传统工艺的一些想法跟收获。好的，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月的专题呢，我们其实想谈的是在这几个月其实在台湾社会谈的蛮多的，而且其实闹得蛮沸沸扬扬的一个题目，就是台凯案哦，就是一个动物受到致死的个案。那当然我们今天想谈这个个案，并不是想要去谈说案情的细节是什么，或者是说这个判决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说是以这个社会瞩目的事件来跟大家谈，那台湾目前的这个儿童社工的部分，我们的这个体系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好，那所以在这一次的专题里面，我们邀请到三位跟这个案子的系统相关的三种不同立场的人来谈。那第一位就是资深的社工督导王纯业王督导。那王督导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等一下在第一节节目里面主要会跟王督导来讨论说，诶，那这个儿少保护系统的分工目前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第二位来宾是律师王硕，王硕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2: 王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王硕会在第二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说，从法律面来看他目前觉得有什么可以值得讨论的议题哦。那第三位是有匿名需求的这个主要的收出养业务的社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小皮跟大家打个招呼呢？
3: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在整个专题里面，我们会先让每一位这个不同的角色都先在从他们的立场开始去看这个案情，但是我们也会希望在每一集的最后让另外两位来宾可以有一些交集的讨论，然后我们在第四集的节目里面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让三位来宾可以后

0: 相去讨论跟交集的一集。好，那我们就先来讨论第一集哦，就是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想要谈的重点，就是到底现在台湾的社会是谁在照顾孩子？这个谁指的并不是原生家庭的父母，而是国家社会目前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制度在试图接住那一些当原生家庭没有办法负起他应该负的责任的时候的这些孩子，我们的制度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主要邀请的是王纯燕王督导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样子哦。那可不可以先请王督导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台湾的儿少保护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1: 好的，那我想也跟听众朋友们报告哈，我们台湾的法律采的叫做责任通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他法规规范的责任通报人员，那你知道有孩子受到虐待、受到一些不当对待或违法的部分，那你就要来进行通报。好，那基本上每个法规的责任通报人员略有不同，不过大概有六类人大概都跑不掉齁，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社工人员，还有警察人员、教育人员齁、村里干事，还有医师人员以及教保人员齁，就是含保姆还有幼儿园的这一些教保人员齁。那这些人如果知道说他在工作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接触儿少、接触民众最多的一线人员，那他们知道说有孩子受到不当对待，那他们就必须依法来进行通报。那除了责任通报人员之外，齁，其实我们一般的民众，齁，如果说就发生在你的周边社区亲友，齁，那你知道有孩子受到不当对待，那也是可以拨打113，或者是因为现在走线上通报，也可以自己用手机来上网通报，都非常的方便。齁，那这个案件通报过来之后，齁，那在上网之后，我们有一个设置叫做集中筛判案中心，齁，他们会负责接收所有的通报表，所以这个通报表通报之后会由集中筛判案中心这边统一来做一个接收。那接收之后，集筛派的社工他们会根据通报来的案情跟状况再去做一个厘清。好，因为实务上其实我们除了说可能真正受到伤害的孩子，这个是属于儿少保的范围，但是也有一些他可能还没有真的受到伤害，但是家庭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照顾，那是我们所担忧。这个在以前叫高风险家庭，好，那社安网之后他转型变成叫脆弱家庭。好，那实务上确实有时候多数的人或一般民众可能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没那么清楚，所以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用错表单通报错误的部分。好，所以我们集筛派人员就是要根据我们收到的资料、案情的内容，那再做一些过往历史资料的查询啊、比对啊，或者是再跟责任通报人员做联系，厘清一些细节之后，再来决定这个案件究竟是属于儿少保护，或者是脆弱家庭，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可以由其他的体系，或者是有其他的资源可以来做处理，大概有这三个方向。好，那这个案件如果说集筛派这边判定它是一个儿保案件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案件分流到我们的儿少保护组的社工，好，那他们就会分派社工来做一个调查。好，那社工当然他一定会亲自的亲访，好，因为在我们儿保的规定里面，就是一定要面访案主，也就是说一定要亲自见到这个儿少。好，那当然除了儿少本人之外，可能他的父母亲，或者是造成他伤害的人，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他人，像一些师长啊，还是祖父母啊，家里面重要成员也都必须一一的去访视。好，那他访视完以后，他才会根据他访视收集到的资讯来去判断说，那儿少是不是真的有受到达到儿少法规范的程度的伤害。好，那如果有的话，当然他就必须来做开案服务。那如果没有的话，好，那比方说是不是可能是转给翠家呢，或者是有其他的体系，或者是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偶报或误报，这样子可能就这样子来做一个确认之后结案。好，那这个大概会是我们台湾目前儿少保护的运作模式。
0: 好，所以我试着厘清一下齁，就是刚刚督导有提到说，就是有责任通报的人有六类，那甚至包括像村里干事。那然后这六类人通报了之后，接收端其实会有一个分类的过程，其实有点像急诊室的检伤分类的。
1: 是是，没错。
0: 是。然后您刚刚也提到说，这样如果是分到儿保组的话，儿保的社工他们要去做亲访，而且这个亲访必须要是本人跟他的关系人，譬如说家人啊，或者伤害他的人，那确认这个情况之后，再确认是不是开成一个儿少保护的个案这样子。
1: 是的。
0: 这样子的。

0: 运作模式大概已经多久了？您大概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一套模式成型大概多久了？
1: 责任通报的机制跟额保派案的模式应该大概在90年初期就开始建立了。对，那不过筛派的模式是在涉案网108年开始才建立，所以早年是没有筛案了，案件来就是下派过去看。对，
0: 所以其实9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雏形，只是到民国108年的时候，涉案网建立起来之后，它有更明确的这个筛派的机制，这样子。
1: 是的。
0: OK， 所以其实这整个制度运作到现在，即使是108年的涉案网，到现在其实也都已经过了十几年。哎，108是
1: 7年，
0: 才7年吗？所以 其实
1: 是。
0: 涉案网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新的制度。
1: 对，涉案网它其实因为有很多制度是我们本来就有在走的，那只是涉案网是把大家再做一个整合啦，是。
0: 了解。好，但是譬如说前面说有责任通报这样整个的制度，其实也已经运作快30年了。
1: 差不多是。
0: 好，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想问，就是这一套运作多久了？其实也许等一下后面我们有机会可以聊的，就是那难道这30年来，譬如说都没有出现像现在这么激烈的讨论吗？还是其实？可能我们也因为过去有什么样子的，譬如说问题，就是比较悲剧性的个案发生，所以又导致了一次制度的变更。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个也许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啦，就是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个案又是一个怎么样可以去让这个系统更完善的一个契机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专题想要聊的部分。但我接下来想要问督导的是，有一个名词叫"一主责多协力"，这是近年来社福体系常常在谈的一个模式。可不可以请您先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模式是怎么运作的？
1: 好的，那我想首先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其实我想政府在建立我们三级预防里面，跟这个强化社安网，其实我们有蛮多的服务项目在。好，那比方说有了保有催家，那或者像我们身障有身障中心的服务，好，那或者是家里面像是如果有人吸毒，这个有毒危中心，好，或药瘾者家庭支持的介入，好，那还是说比方说有新住民，我们有新住民中心，好，有单亲中心，哦，林林总总，其实政府在社政卫生这部分的服务是有蛮多的单位，对，那。当然，我想后来会去推出这个一组者多协力，就是说，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是说有时候一个家庭里面，因为首先家庭里面有时候成员不止一个嘛，会有好几个，好，那可能有老人家、有身障者、有精神的、有儿少，好，那当然他们可能就本身就会有各自的体系在做服务，好，那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因为。早年有一些体系的服务比较会是说，我就是做单一的服务，比方说啊，成人保护，它可能就是比较是以被害人的安全为主，好，那大概是以案组为中心，好，那或者性保，它可能就是斟酌在司法啦，还有这个性侵事件对他的创伤，哦，还有复原这一块。但是儿保是很早就有以家庭为中心的概念，因为儿少他都是在家庭里面被受照顾嘛，好，所以今天。他可能会被虐待，还是会被疏忽，一定是家里面的功能，或者是亲子功能啊，等等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好，所以你一定要从整个家庭的功能去提升做着手。好，所以儿保是很早就有以家庭为中心的概念。好，那在社安网正式启动之后，因为大家后来也会看到说，其实或许在其他体系的服务当中。如果大家都只是可能，我只是一服务单一的目标、单一的案组哈，但没有以整个家庭来做的话，那就有点类似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好，那可能过一阵子，问题又一不断的循环，好，所以当然，社安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的服务都能够以家庭为中心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好，但是当这么多的体系，好，大家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话，那当然我们想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组织的哈。这个就像我们生病了到医院去，好，那特别是一些老人家，他可能有两三种的慢性病啊，那最近又发生了一些新的疾病，好，那但是到底治疗上，当然他们就会有一个比较主要严重哦，看他目前严重的疾病是什么，那由这个主治医师来担任他主治医师，那其他的科别可能就是一个协力的角色，好啊，所以我们这个一组者多协力的概念也是类似这样。 样子的概念。哦，那基本上中央当然对这个部分是有做一些说啊，但是这么多的单位究竟是要谁来主责？哦，那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讲，大概就是应该会是以保护社工或者是我们心卫社工哦为最优先的主责，哎，因为他们负责，他们等于都是三级预防的最后一道防线啦，通常会到保护或心卫，这个大概都是问题比较严重，所以当然可能就会比较以他们为主。好，哦，那除了他们之外，那当然其他就会有像其他翠家啦或生长或是什么，那假如是其他的话，他们会再去依照说，诶，可能比方说这个案家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好，那就共同来推，哦，有哪一个体系来担任主责。好，那我们希望一组者多协力的部分也是在于是说，诶，因为包含案家可能很多问题的共同事项的处理上，能够有一个人是做一个比较主要的角色，然后因为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以前有一个故事嘛，就是三个和尚没有水喝。对，有时候太多单位可能大家都认为说，诶，这个是不是谁会做，这个谁会做，好，哦，那但是到后来可能都没有人去做，好，哦，所以才会有这个希望是说，诶，能够我们有一个一组者多协力，那有一个人是来担任这个案子最主要的角色，好，哦，那他可以跟其他的协助的单位来保持密切的联系，那同样的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些分工，好，哦，因为像实务上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家庭，他可能目前正属于一个危机期，哦，那所以他可能需要是很密集的有人来做服务啊，或者是来，哦，甚至来做一些，诶，类似监看啊，哦，还是一些督促，哦，那但是每一个体系的社工其实大家手上的案量也都很多啦，哦，所以当然也不可能大家说啊，我每天都跑这个个案，那所以像一组者多协力也是说，诶，其实他可以在这里面大家来做一个分工，哦，比方说哪一些事项是由谁来帮忙处理，哦，那或者是说比方说这个礼拜，诶，主要由我来做关怀，那下个礼拜换是哪一位，哦，那再来换哪一位，哦，那当然彼此之间大家就是保持密切的联系跟交换讯息，哦，这个大概是我们一组者多协力的运作模式。
0: 嗯，好，谢谢督导的说明哦。那我有也是有几个问题蛮好奇的，就譬如说像这样子，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团队，然后彼此负责不同的这个项目，而且那个不同的项目其实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说，譬如说以儿保事件来说，是要重建他家庭的功能之类的，所以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功能的人介入。但我的好奇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一组则多协力，那是由组则来揪其他的那一些协力者吗？那这些协力者是可以拒绝的吗？就他的实际运作是长什么样子呢？
1: 嗯哼，好，那我想其实卫福部这几年在强化消防之后，其实在系统介接资讯的整合上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啦。嗯，好，所以我们现在也因为这个科技的部分很方便，哦，因为当然我们社工进入到家庭，有时候我们了解的时候，哦，比方说案家也有可能主动跟我们提到说啊，也有某个单位来找过他们或什么，哦，但是有时候也有可能案家都不跟我们提，哦，所以过往我们常常也都会有那种，诶，可能两三个单位彼此都服务了三个月啊，结果有一天不期而遇，哦，大家才彼此知道原来都有在服务这个个案，哎，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哦，进入资讯化的时代，所以其实卫福部在系统的资讯整合上做了蛮大的努力，哎，所以像现在我们一个案件通报进来，哦，如果说它的基本资料是完整的，哦，那系统其实它就会帮我们去做勾稽，哦，所以其实我们在系统里面你就很容易可以去看到说，哦，原来，哦，它可能还有生障啊，可能还有自杀防援啊，还是毒危中心的介入，哦，那当然社工这时候当然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个行政的联系，哎，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大概也都会善用科技工具啦，像我刚刚提到，如果说今天这个案件它可能正是在危机期一个比较重大的时期，哦，那大概大家的习惯就是也会去成立一个临时的赖群组，哎，那在里面有一些资讯的交换，哦，或者是一些讨论就会非常的及时跟方便。
0: 嗯，所以说这样听起来是有两种可能性，就是你们合作组成团队，一种是譬如说你们在不同的契机下介入这一个个案，第二种可能诶，那譬如说主责的这个社工觉得还有什么单位需要进来，他就会去邀请进来这样子。
1: 是，因为我们也是都有可能会做转介。那您刚刚有提到说会不会有单位拒绝哈，
0: 嗯，
1: 基本上假如说这个单位它也都是我们公部门的服务体系，这个当然就没有拒绝的问题，因为本来就是团队的一员啦。对，但是当然如果这个单位它是可能是民间的 NGO 单位，哦，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邀请他们啦，当然他就比较没有一个说，哦，他是不是一定要强制来加入，不过依照我们目前合作的经验，多数的民间单位也都会非常的乐意加入一起来服务。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督导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说，其实这个一组则多协力，甚至是包含公司部门一起在协助同一个个案这样子。
1: 是。

0: 那我就下一个问题就想要问责任归属的问题哦，听起来一主责多协力，好像那个主责要多背负一些责任嘛？如果到时候这个个案有怎么样，还是说你们在实际的运作上会有怎么样子的分工，或者是说，哎，当出现需要做责任归属的时候，会怎么去判定呢？
1: 是，我想，既然是叫做主责，当然原则上就是要负担最大、最主要的责任啦。那如同我刚刚也提到，是说，因为像我们，通常啊，如果说是有保护社工或性卫社工进场，一定通常会以他们为主。好，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本来，他们能够执行的公权力，好，还有他们要负担的责任原本就比较重。那其实卫福部它在薪资结构的设计上也有做了一些区隔。好，所以像是保护社工跟性卫社工，他们的薪资结构，好，或者是说他们可以晋升到的等级，好，其实也是会比翠家或其他的社工来得高啦。对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当然，就是说，那你负担越大的责任，当然可以领越高的薪资，但是同样的，你的薪资是比别人高，当然你也必须负担比较大的责任。哎，但是我想也想要今天可以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说主责是要对这个个案的状况好，来负最大的责任，但并不是说个案有了任何的状况或意外，都是这个主责必须全部去承担起来。好，我举个例子，像比方说我们去住院，那当然这个病人能否治愈，大家一定是主治医师要负最大责任嘛，大家会说，他的手术有没有成功，这个病人有没有被他救活，但是假如今天主治医师，他手术成功，但是或许药师给错药，那护理师打错针，导致于他后面有一些的伤害，甚至不幸过世，那当然这个责任不会是在医师身上嘛，因为他的是执行的人出了问题，对，但是当然他必须背负的是说，可能大家还是会说啊，这是他的病人。哎，这样子。那同样的，我想在我们很多的案件，当然主责他必须负担最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主责其实他该做的、能做的，其实他都有做了。好，那如果有时候发生一些憾事或什么，那当然也不是说就是主责必须去全部来承担这样子的责任。那或者是说，可能团队当中哦，那可能也有协力的伙伴，或许他可能有疏漏了，他没接到哦，他没有做好。那当然，我想这个部分当然还是我们会照实际的状况来去做一个确认，而不是说这个都是算在主责的身上。
0: 了解，其实，您刚刚这一段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主责的这一位社工他要负比较高的责任，就因为这个有点像是说这个个案是由他主要处理，那团队也有一点是，他要 call 起来一起去想说怎么样做可以最好，但并不代表所有，这个个案发生的事情的100%的责任都是要由这个主责，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不同的层面出错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做责任的归属的分类
1: 是
0: 的，
1: 的，
0: 是。
1: 是的。
0: 了解，那话说回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像这样一主责多协力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公司协力。譬如说，像这个案子里面，儿童其实就是一个私部门嘛，就是一个民间单位。那这样子的责任又要怎么去做划分呢？
1: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可能会回到的是说，不过因为民间单位，其实我们政府就是我们有蛮多的方案，其实是委给民间单位在做执行啦。对，所以我们也会去看的是说，比方说他今天承接的是有接受政府的委托跟补助的方案，或者是说他这个部分是，他们纯粹民间单位自己去做执行。他们可能自己募款，自己来做执行的方案。那当然，我想，可能那个在要求的力道或者是责任的承接上，还是会有所不同。是。
0: 所以其实也是要看那个公司协力的合作模式是什么。譬如说，如果是委
1: 是
0: 托案
1: 的，
0: 的话，那个
1: 是。
0: 受委托单位的社工，其实就也是一样要负主要责任，对不对？即使他是民
1: 是。
0: 间，他并不是领公务员的
1: 是
0: 薪水，
1: 的，
0: 因为他是受
1: 是
0: 委
1: 的，
0: 托。了解
1: 是
0: 了。
1: 的。
0: 好，那本来应该有一题是想要跟督导这边讨论说，那就是重大儿虐防治机制，监察院报告说重大儿虐防治机制没有发挥功能，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一集节目大概也剩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还是先让其他两位来宾先来回应一下前面我们的讨论，然后也许这一题我们可以留到后面一点再来讨论哦。那我是不是先请教王硕，就是。你刚刚听完督导的这样子的说明之后啊，你觉得目前法律上对于这种跨机关合作的责任界限是不是足够清楚了呢？
2: 其实刚才督导有说那个民间团体，政府委托民间团体。

0: 解这个部分，其实应该要先区分说，是委托行使公权力，还是政府要提供一些福利服务，或者是社会救助措施。那这种给付就是对人民好做好事的这种行为，委托给民间单位，那这两个就会有蛮大的不同。行使公权力意思是说，国家是一个高的地位，就是这个力是那个 power 力量的力。那公权力就是说，国家可以对你做你不想要的事情，你也必须接受，这就叫公权力。那后面那一种是国家给你服务，对你好，是 service 的事情。那这两个东西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所以其实应该是每个个案里面都要去确认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前面那种是 power 的那个公权力，还是后面提供服务的 service。那如果是其实以提供儿少的安置服务来说，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国家要做的。那如果国家自己不做，要由儿少安置机构来做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机构，并不是行使公权力那个 power 的部分，机构其实是提供 service 那个部分。那如果以儿少权法规定来说，就是国家先做一个安置的处分，这是国家自己做的行政处分，然后做完这行政处分之后，才交给儿少安置机构去服务这些儿少。那当然，就是儿少安置机构服务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事项的规定，儿少机构必须去遵守。可是呢，儿少机构就不会涉及到说有没有安置这件事情，然后去负责任。那所以以儿少安置为例子的话，就责任就会切割成说是该安置没有安置，没有做好这个处分。还是是在服务的过程中有问题，那这边就是会分别去检视。那每一种，因为社工有非常多的领域啦，就我的理解，像有保护的啊，然后有儿少保护的，有性犯罪的保护的，然后也有儿少的，或者是收出养的，或者是做政策倡议包啊，就是有非常多的领域。那每个领域都要去一一的去分别去看，并不是直接说拿一个法律的条文，然后就说哦这个规定说你有责任，或者是拿社安网里面的分工说啊你是主责，所以就直接把你抓进来说。啊，最后发生了不好的结果，所以那个主责的人要负责，或者是条文上看起来是你的责任的人要负责，这样子。
1: 了解，关于这个法律里面怎么去界定这个专业责任，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应该可以跟王硕再做更多的讨论哦。那我也好奇，想要请教说书养社工小皮友，就是你作为第一线的工作者，那刚刚王督导其实蛮清楚的说明目前的整个制度，你觉得制度的设计跟现实在运作最容易出现的落差是什么呢？
2: 我想，如果先就刚刚，因为王硕也有提到那个委托的那个关系嘛，那因为刚刚王督导前面也有提到那个委托，我觉得那个委托可能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比如说像安置确实它是用委托的契约在跟民间团体合作，可是，在安置的体系里面，其实主责还是挂在县市政府里面。因为县市政府的社工会负责主张这个孩子完整性的一个规划跟状况，然后来决定，如果这个孩子有安置的需求，他就会交由可能有县市委托的单位来协助这个孩子安置照顾的部分。那如果回到收出养的环境里面啊，我觉得他刚好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呢，收出养单位在事发当时。它也不是中央委托，它是所有的民间团体，它可以去跟中央申请立案许可，来做媒合的工作。那这个如果真的要讲，它又要回到整个台湾在收出养文化的历史脉络。因为第一个，其实收出养的环境在台湾并不陌生，比如说我们早期的童养媳的文化。接着是可能是因为像那个星星知我心的那个年代，有没有小孩？父母因为养不起孩子，可是有一些人他可以养得起孩子的时候的交托跟协力，然后一路发展到70年代的，就是台湾在70年左右的时候，因为很多国外的传教士来，也带动了蛮多的国外进来的单位，因为看到了台湾有很多孩子因为生太多而养不起的问题，所以开始比较是用媒合单位在做媒合。可是当时那个年代，媒合单位负责的媒合比较多都是对到国外去。那事情一直到101年儿少权法修法的时候，才把 无血缘关系的收养纳入。

0: 们其实有健全的儿保体系，我们有健全的社安网，我们有健全的收出养服务，但是如果这个每一个制度跟每一个服务间它并没有细致跟完整的串联，那制度跟制度中间就会有落差，就会有比如说是这件事是你要做还是是我要做。因为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实务现场里面，其实如果一般的县市政府接到民众求助要出养的电话，他们会认为因为中央有找了有很多的媒合单位在做收出养，所以其实县市政府就会提供媒合单位的电话给民众，让民众自己跟媒合单位联系。所以也许这个家庭他除了出养之外还有其他的议题，那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先掌握到时，他有可能就会由媒合单位接手去做出养这件事。
1: 嗯嗯嗯，
0: 可是不代表这个家庭他只有这个需求哦。
1: 了解。
0: 对，那如果制度落差，我觉得大概的问题就会是看起来好像都有制度，可是制度间如果彼此是独立的，并没有去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中间的洞。
1: 好，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要先结束在这边。那先谢谢三位来宾今天这一集的访谈哦。那在下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根据刚刚的这些问题再去谈得更仔细。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0: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欢迎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杰儿，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有几位固定来宾，其中呢，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小芳姐，因为我们每次在讨论说不同的主题，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节目大概我们已经做了四五年的时间了，
4: 有这么久、
0: 哦？对，很久了，四五年的时间了。那台湾其实我们要再挖出一些不同的主题，每次的深度旅游真的我们很认真做每一集节目，绞尽脑汁，
4: 真的。
0: 但是小芳姐永远都能够给我一些惊喜。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超喜欢这一个主题的，他整理了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多传统的大家族，
4: 对，
0: 然后这些家族呢，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宅邸，然后或是他们有做了一些当时他们特别装修的一些建筑物留下来了，
4: 是是是，对对对。
0: 那我们很长时候都是只讲，比如说用一个地点来讲，然后讲某一个家庭或是某一个家族， uh-huh. 但今天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4: 哦，我觉得这个主题杰儿喜欢，我已经非常开心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也都喜欢。
0: 嗯，
4: 那刚刚杰儿也讲了，就是台湾的大的这个家族，那我不知道杰儿对台湾的大家族有没有一些概念。
0: 嗯，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些比较大的姓氏，
4: 对
0: 对，比如说林家，林家这一定
4: 是。
0: 然后因为我住板桥，所以板桥旁边就有一个那个林家，
4: 是是，
0: 对对对，所以这应该一定有的吧？
4: 有。其实我一定要先讲一下，所谓我们知道台湾的家族大家族，要先知道的，我一开始知道，并不是说去用这个，比方说什么林家族还是什么家族来吸引我，而是我去觉得，你去有三个字就是大宅门，大宅门好像是一部非常非常深远，而且 detail 很够很多故事的一个主题，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研究所谓的台湾，不要觉得台湾很小，其实大宅门的故事很多
0: 、
4: 哦、对，所以大宅门它不是就是那些富豪的家，它其实是跟地方社会还有这些产业发展有非常深切的一个关联，等于说是一个地方发展史，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它很吸引我的一个主因了。那因此呢，我也觉得

0: 大家要先知道说台湾的大宅门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跟地方发展史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先认识在台湾地方显赫的就是我们讲的传统五大家族有哪些，大家其实应该多多少少不陌生，可是你可能组织不起来。那我现在就把它打整个集合起来，让大家一目了然，从北到南。从北到南我们就先看基隆的严家，因为这些大家族他们发迹的产业都不尽相同，但一定会有他们的故事。所以基隆他当初盛产的一个部分就是矿产，所以严家就是因为金矿还有煤矿起家的。那当然他还会有其他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基隆的严家大家一定要知道。然后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刚刚杰儿有讲了，你看你在
1: 住我们家附近，
0: 对，你在你家附近就看到，可以看到这种以前古时候的一个宅地，而且是豪宅哦。那这个林家它就会是当初发迹的一个产业，就是米粮，米就是米稻米，然后还有土地开垦，还有樟脑，还有钱庄，这些你会发现在板桥，你可以周遭去找一些跟他们有关的，其实你慢慢找是找得到。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去找，因为你太忙了，
1: 对，有点不认真。但是今天就先听小芳姐整理一下之后，就会好好的去发现周遭的这些日常，原来其实是有蛛丝马迹的。
0: 所以林家是大姓，到了雾峰林家，哇，这个特别了。我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我没有想到在台湾的大宅门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鹿港，鹿港谁呢，就是辜家辜政府，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他们是因为盐跟糖还有金融控股，这个大家都会清楚了吧，跟现在就会有连结在一起。再来就是高雄的陈家，因为这越往南台湾就会跟蔗糖啊这些有关系，所以陈家是从蔗糖的贸易开始的。所以这个五大家族当初都有它代表的宅邸。我觉得不管你有看过什么，比方说台湾的剧啦，或者是陆剧之类的，你其实你对这个宅邸或多或少，宅门深似海，人家讲红门深似海都一样，其实故事是超多的。可是你知道吗，台湾五大家族的宅邸啊，有的被迫充公，像基隆的严家，就是当初呢我们严家其实买下这个很大的这个地方盖的这个别墅叫漏园，简陋的漏，因为他说先祖就是出生在漏巷。
1: 哦，我还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豪宅用简陋的漏来当做这个字，
0: 所以我跟你讲整个大宅门其实跟历史的一个所谓的滚动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从日据时期嘛，然后一直到二战这整块的一个历史。那漏园那时候呢，他你看他也不在乎我名字要取得很气派，
1: 对，
0: 他觉得他不忘本，他祖先就是出身漏巷，英雄不怕出身低，所以他认为他就把他标榜他就是这个六万多坪，我就是叫漏园。六万多坪，这是什么概念啊？对，那再来就是他基本上已经变成后来文人雅士交流的一个集会场所。那当然后来二战之后呢被接收，后来也变成眷村的用地，一直到现在陆家不是陆家严家陆续把这些地捐为所谓的学校建设地。所以你现在去看会看到一小部分，非常小，不是整个大园区。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它有观光的元素，而是在五大家族从北开始的基隆它非常有代表性，因为其实后面跟所谓的政治有关系啦。我们这边就让大家知道说基隆的严家的漏园，这个漏这个字也就是它的祖先是出生在漏巷，那这个一整串在整个的严家来说是非常具代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漏园要介绍给大家。
1: 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一路这样听下来就知道这一些大家族呢，他们真的非常气派的这些建筑物，当下当然你会觉得说情圈一时，但是因为后面来就是不论是日治时代国军政府，如果他们要征收当然就是先找，
0: 是
1: 对，我去一个一个收很慢嘛，我一个大家族一次我就可以获得很多资源，所以反而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第一个目标
0: 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常讲我们可能去很多地方是以观光客的身份，但是你知道基隆人本身啦，其实都一定会去那里，因为知道如果当初没有严家是不会有现在基隆的发展的，所以他们自己当地人都会去这个地方，哪怕现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学校或者只剩下一个小小非常小 的古迹，他们都会去看一下。
1: 我觉得其实在过去看这些的时候都会觉得蛮感动的事情是，也许大家会觉得我只是去看过去一个有钱的家族，然后去看一个豪宅，但其实他们都牵连着当地的发展过程跟历史。
0: 是是是是，
1: 以前的有钱人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情有义，就是我有钱，但是我会愿意就是让这整个邻里或是在这一个地区大家也能够蓬勃发展。我觉得他们更懂得什么叫做就是这整个圆圈的循环，然后这段做大了，我其实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嘛。我觉得也很实际，就是这一段地方这个土地丰饶，这边的人口多，或是港口能够更繁华，对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助力。
0: 对对对对，所以杰瑞也讲到重点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四个字，地方绅士。所以你这个地方绅士前面的这个两个字地方，意思就是你在地扎根的这个周遭，其实这些好应该说富豪们他们本来就是要照顾到，更何况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富豪，他们有很多人的贵人协助才会发展到后面的家族企业等等。所以大宅它不是只有私人住宅，它更是地方家族的精神。也就是说很多比方说刚刚讲姓严的姓林的，他们会在那个地方都会聚集在一起，所以它是地方家族的一个精神中心。它有包括聚落的一个历史记忆啊，还有包括节庆跟祭祀，因为你知道宗亲很多祭祀是不尽相同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会很有一些当地人他们非常慎终追远啊，或者是很具代表的一个祭祀，有一些文化象征。所以如果照我们讲五大家族，我们一般来讲会讲园林，就是花园的园，园林。那五大家族最重要的园林其实就是两个都姓林的，第一个板桥的林本源园顶，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雾峰来源，也就是刚刚说的也是姓林的。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文化跟观光的重要核心。所以呢刚刚杰儿也说他家住在
1: 板桥，大家我们先从板桥开始。
0: 对，大家都其实大家都是叫他板桥林家花园。
1: 我其实听到的名字也是这一个耶。
0: 对对对，
1: 刚刚小芳解释说他是林本源。
0: 对，林本源其实他是有故事的。那我们每次去看五大家族或是五大人这个大宅的时候，我们都会先知道这个发起就是这个老祖宗是谁就对了。所以林本源顾名思义一定姓林，就是板桥林家花园。它是最具清代园林的一个建筑之一，它结合了历史建筑美学跟地方文化。那最主要的你知道吗，好有钱人他的家一旦有钱了就会比较艺术一点，所以很多建筑美学在这五大家底其实是看得到的。首先我们先讲这个到底这个林家的首富这个开始是谁，就叫林平侯先生。闽南语有一句话叫行一教，闽南语不太好，
1: 行一教，
0: 对，行一教，意思就是林平侯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他爸爸是老师，所以漂洋过海来他只能靠一些素修，可是养不起他们你知道吗，所以林平侯小时候就去打工，他去一家米商里面打工，然后呢聪明很会去计算，计算是就是帮老板赚钱，所以这个老板对他又觉得哎，可造之才，于是呢他后面就自立了商号，开始跨足了除了米还有盐业油业航运业，这些简直一条龙，你知道吗？
1: 其实蛮厉害的，因为其实要能够做贸易，我觉得胆子要蛮大的。
0: 对，那个胆都很肥，有没有？
1: 心
0: 也要大。
1: Okay,
0: 再说还要真的有一些智慧，因为做生意嘛。那为什么大家听到的一个板桥林家花园，当然顾名思义是林家，而且为什么是林本源？最主要是林平侯他有一个部分比较不一样的，他其实一开始的祖宗，他的爸爸就对说，你们不可以从政。就是你们要做商业、因为你就是这样乖就对了，
1: 单纯一点，
0: 可是单纯一点可是呢事实上他们开始有捐官也是从林平侯开始的，因为林平侯觉得说我有这些产业其实我必须捐官，其实就是民间的企业团体他们捐一些财给政府，或者跟当时的那个他才去进入这个仕途，因为一般都是比方说哦，你要科举你要干嘛巴拉巴的，那这个部分开始了，所以后面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也是让他现在的声音等于风生火起就对了、
1: 也是要高官职的啦。
0: 对，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本根源这两个字，林平侯他有五个孩子，其实有两个是养子、其中三个亲生儿子有两个他非常非常的等于说把自己家里的产业发扬光大、所以那个三儿子他其中叫本纪，那最小的那个叫元纪，所以基本上他们名字是国华跟国芳，可是为什么是本纪元纪是他经营的双号， 所以会有林本源这三个字出现。
1: 原来如此。
0: 对，所以呢把本纪跟源纪合而为一，就成了林本源。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知道板桥林家花园事实上叫做林本源。对，那林本源的园地顾名思义，其实他在1847年就开始建立，你知道他花了多久造成的吗？
1: 嗯，十年
0: 乘以四，四十年。
1: 可是这里不是他们家住的地方吗？我家装修四十年也太久了。
0: 没有，我跟你讲，他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他非常的大，嗯，所以这个一开始他们去设计的时候，当然是以所谓他们老家，就是所谓的，嗯，以前看到苏州留园很漂亮，所以他用这个做蓝图去打造这个园林。那四十年，他你知道总面积有6054坪的时候，怎么可能十年造得完？一定是不断的、不断的一直这样累积出来的。
1: 也是啦，就是他住的地方，就算隔他很远的地方在装修，其实也不影响他住宿。
0: 就是在那边玩捉迷藏，可能也找不到人似的。
1: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住的地方，然后也有庭院。
0: 对
1: 对，
0: 所以园当就是，嗯，好，我们讲底就是住的地方嘛，
1: 嗯，
0: 所以
1: 园底
0: 住的地方以外就叫园，嗯。那事实上，整个园区它当然就会结合了一些中国江南的一个，因为刚刚讲苏州的留园嘛，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闽南的建筑工艺。你知道这些闽南的建筑工艺啊，真的你在它的屋檐上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嗯，据说因为我们会听导览嘛，那导览是说他们请来的就是福建来的工匠。然后这样子请过来，然后在这边做，所以你知道当初的匠人精神，其实对我们来讲，你已经无法想象了。他请过来，因为他觉得他们才能够把所谓的闽南建筑的工艺表现得非常尽善尽美，所以他们是从台湾的在地材料，但是是请来那边的师傅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建筑，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那我其实这个园很大，你从入票口进去之后，你如果听导览，你会发现导览它第一个不是从那个园区一片园区开始，而是从一个书院，它叫脊骨书，等于说书不能讲书屋，应该说不是书院，是书屋，就是里面全部是放书的地方。
1: 藏书的地方。
0: 对，那这些藏书的地方，嗯，说实在，你进去当然看不到什么藏书。最主要是它的门口，它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这个卷顶就是请这个福建的师傅过来去做比较有南洋风格的，所以那时候的国际观其实已经在他们那边了。刚刚讲了，它不是只有，因为闽南的建筑，你会发现不是只有当当。就是好像传统的中国的建筑，而是它加了很多南亚风味的，所以我觉得脊骨书对我来讲它很好拍，它不大，你在光门口就可以拍很久，因为真的很漂亮，嗯，所以我觉得脊骨书是我们导览记让我们去看的第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沿着再来去看一个地方，哦，我觉得到那里即便是有钱人的宅邸或者园区，我都觉得很有文青的这种气质。因为我们第二个地方到的是方建宅，你光听名字你就觉得哇，这到底是什么？
1: 对，方建宅。
0: 好，我先跟大家讲，嗯，这就是需要去参加导览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因为你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否则就是看一看走马看花，踩个擦个旗子就算了。嗯，我们一进去，他先让我们看前面有一方池，这个方池就是正正方方的方的来源。这个方池它顾名思义就叫名字就叫方建，然后建是建，刚刚讲建往看来那边，对不对？嗯，然后是四个四周。有什么？知道有看台，有这个回廊，还有假山小桥。这边也是很多当初很多文人雅士会来这边吟诗。你知道他吟诗吗？啊，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1: 我的，我的。
0: 那因为呢，中间在池的中间有一个戏台，那你就会想，这边已经不是在吟诗了。它这边简直就是一个活动的区域，它让很多文人雅士觉得你来这边是可以互相交流。你吟诗，我赏花，一首诗配什么样的花，一首诗配什么样的歌，所以中间有一个舞台，
1: 好风雅，哦，
0: 我的妈呀！你在他不讲之前，我都觉得啊，拍拍照就反正
1: 就走了。我自己去的时候也是，不好意思，真的是要听导览的各位。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我就很有印象。从刚刚的书屋沿到方建斋，它是其实是有连贯式的哦。你看到书就是藏书的地方嘛，你看方建斋就是当初的这些。些所谓的墨客吟唱诗词的地方，你就觉得哦，嗯，它很有文人气息。嗯，那接下来嘞，哇，又不一样了。我终于从一层的建筑物园区嘛，平面的看到有两层楼。 当时的府邸如果有两层楼，哇，那个地方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呢？它叫来清阁，最主要就是林家招待贵宾。我告诉你，像这样子的富豪，他绝对会有更好，应该说非常好招待贵宾的地方跟贵宾入住的地方。所以来清阁就是这样的地方。最主要，他这些来宾登到来清阁的上面，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青山绿野，所以叫来清阁。你不觉得取名字也非常有小问吗？
1: 真的，
0: 我就想来清来清到底啥事儿？
1: 我就觉得以前。

0: 那人真的很厉害，大家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只会觉得说，哇，它是一个非常优雅的词，但其实你翻回去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以前对于每一个字都赋有他们的意义，
1: 的确，
0: 跟他们的意象。
1: 如果照现代人的观念，我们一个建筑物，一栋建筑物或者是一间设计，真的不是只有设计的一个平面美感，是视觉美感，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起来有字的典故，就是这个是我喜欢的地方。
0: 突然觉得现在的建商大家应该都要去看看他们以前真的就是取的名字，对，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大家在取建筑的或社区的名字都很有创意，
1: 对对，
0: 可是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太直白了，比如说、我母亲是住在三峡那边，然后他们不是有新的造镇计划吗、在那边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什么三峡伯克莱，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或是三峡哈佛，他就是用各式的名校的名称去放这样子、那当然就会希望说这边出的人以后都会是、
1: 原来是这样吗，
0: 很会念书的人，很会念书的学子，当然也很棒，可是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住在一个脊骨书屋或方建斋有没有，听起来感觉就会觉得说哇，自己都瞬间有气质了起来。
1: 当然我觉得我们去那边沾染一点文艺气息是好的啦、但自己要有所得啦，就是真的挺把导览的东西挺进去，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再来我就去了一个官架楼，官架的架，架是农作物那个架的意思
0: 哦，
1: 对，那我觉得
0: 架楼所以是看农作物的地方吗？不是，
1: 没有、
0: 之意是这样子吗？
1: 我字面上看是这样，但他事实上解释给我，他说这个是园区的第二大建筑物，因为在二楼它有个露天的平台，所以你一样可以把你等于刚刚看的可能是青山绿水之类的，那所以叫来青阁，可是这边是可以把园区整个园区的美景尽收眼底，所以它我觉得那个有点是园区的观景台的概念
0: 哦，
1: 所以我真的上去拍，
0: 制高点咯，
1: 对对对，就二楼而已，很好上去。然后我去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因为你有时候平面去看的东西，跟你俯瞰的东西真的完全不一样。整个园区一下，比方说我跟你讲小桥流水，然后又是我不晓得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太阳很大，大家都台湾都很热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七月份去的。我真的觉得顿时很清凉因为你知道看到那个园区就是这样疏绿，整个有植物有花，然后有小桥流水，我没有觉得热，我也眼睛是非常清凉的、那种清凉是让人家可以平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0: 其实我每次都觉得板桥的林家花园是一个很神奇，现在竟然还可以保存下来然后这么完整的地方，因为大家现在想到板桥我们就是板桥车站那边除了热之外，它其实就是一个三铁共构，所以它其实变得越来越繁华，你会觉得它外面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城市都市的样貌，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买了门票然后走进去这里面之后，这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时光暂停
1: 对，所以我去了林家花园，因为我坐公车就直接到门口就可以去了，我觉得还蛮方便的。最主要就像刚刚姐姐所说的，你在所有现代建筑物里面居然看到这么样古典的庭园跟这种很非常华丽的建筑的时候，它就是穿越时空，如果没有林家的人把它这样传承下来，然后呢让我们去参观，请问我们怎么会知道台湾的传统建筑文化是有这些，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它不是只有这个豪宅，它不是只有这些有钱人他们自己的家想打造成什么样，而是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台湾初期的一个建筑文化也在这里面。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容易去的一个地方，你看哦，你从这个园区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然后你往外一点看就是高楼大厦，这样子一夜风景，事实上就是我刚刚讲的传承，否则你怎么可能去看到，其实我们去欧洲有时候也看到一些比较古老的地方，古老的城堡和跟其他现代建筑，其实如果你有一点印象，他们是分很远的，很少是在一起
0: 的，
1: 它老区就是老区，可是你知道台湾越不大吗，你可以把这个同时在你的眼睛看到，我觉得这点是对我们来讲非常感恩的一个部分，
0: 没错，
1: 对，
0: 所以我也自己个人也很推荐，因为我也去过板桥林家花园这边几次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灵性不只是在板桥这一区呢他们发展的很好，还有在另外一区的灵性家族也是很厉害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小旅客们，我们接下来一步到的地方就会是
1: 雾
0: 峰区了。
1: 我不知道大家对雾峰有没有比较，可能对你就知道台中，可是雾峰这个地方其实古名叫阿昭，我觉得阿昭这个名字当然跟原住民有关系，那最主要它不是只有融合了历史的底蕴跟文化风情，你会觉得台中可能它也哪有什么一个比较渊源的一个文化

0: 化，其实它是台湾民族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也是你知道，如果你有听到其他比较有名的观光景点，像光复新村还有亚洲大学，所以它非常，它其实是很有艺术风格在里面， 你很难想象。那我自己去阿造屋的时候已经不是只有这些，我还去过一些比较自然生态的那种农村，
1: 嗯，
0: 我觉得那个都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而且我骑着单车，我这样就要绕一绕就绕掉，就都可以到，
1: 嗯，
0: 所以阿造屋对大家来讲是想勾起大家对以前台湾比较初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文化在这边。所以要讲的是1837年去在雾峰林家花园，它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古迹园林，所以它不是只有豪宅地，就是它比较能够见证台湾的近代史。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刚刚我们大部分台湾宅五大家族跟宅邸都是跟台湾近代史有关系的，像这个1830年，我刚刚硬生生的比林家花园还要再早10年。
1: 嗯，
0: 对，你就可以想象，其实，在台湾那个时代，已经在北中南其实都有不同的大家族。那雾峰林家花园，刚有特别讲，它比较能够发起的一个部分，当你去看到，你就可以把它连上线了。首先，我要先讲，刚刚是讲6500多坪的林家，这个林家不好意思，1837年它造了，可它有分家，所以分为12000坪的雾峰林家花园跟8000坪的宅邸。
1: 天哪，所以加起来是20000坪，包含园跟宅的部分，
0: 没错。
1: Oh my god， 好夸张、哦！
0: 你从这边就可以想到这样子，
1: 啊、走路脚都会酸呢、欸。
0: 所以我骑脚
1: 子。对，
0: 所以雾峰的林家呢，它本来就是土地开垦起家的，然后也做了樟脑的生意，还有这个所谓的武装团练，所以这跟我们现在要讲的部分会有关系。我们先讲，它既然分了12000坪跟8000坪，那是分什么呢？它会分下厝，就是指这个地方的下半部，然后或者是顶厝。这个是因为它的门票分这两种，所以你要去到园区跟所谓的宅邸，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门票。
1: Oh.
0: 那我们先讲所谓真正的雾峰林家花园是指哪里？其实现在是在明台中学里面。
1: 哦，
0: 对，我也不忌讳，我觉得我自己亲戚住在这边，我才有空进去，才认识所谓雾峰林家花园真正这个地方叫来源。
1: 来源，
0: 对，那为什么会叫来源？其实刚刚有特别讲，1837年它分了嘛，所以1875年他们去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个来源。来源这个来呢，是指老来子，采衣娱亲的那个老来子的来。
1: 哦，
0: 对，
1: 所以典故真的是从这边来的，
0: 就表示他是为了他的母亲去盖的陵园。
1: 原来如此，但如果实际去看的话，这个园区最大的特色会是什么？
0: 其实它就是自然园林的一个设计，就是什么依山傍水，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园区小归小，其实什么都有，有山泉，有水池，有曲线，还有你知道吗？还是一样有戏台。而且这戏台的名字超好听的，叫飞霜岁月亭。
1: 哎，好想要在这里面演戏哦。
0: 而且你不要看这个来源不大哦，它有实景可以提供大家去看。但是虽然园林是反映人跟自然合而为一的生命观，但这边你绝对不能错过的是林献堂的博物馆。林献堂你绝对不陌生，它跟教育非常有关系。
1: 我是不陌生，可是我来到这边看园林，然后但要进去看博物馆。
0: 你知道事实上我有 你这个人最近也才出书了，你知道旅游书旅游书第一本好吗？他是始祖好吗？
1: 哦，是从这边。
0: 你知道事实上因为我比较写的是国外的东西，那台湾我也还有整理，但是没有出书。你知道环球的原记第一本游记哦，第一本其实是在这个林献堂先生出的，他1927年出发就开始在378天穿越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经历了16国写下来的游记。
1: 哇，第一本必须要去朝圣的耶。
0: 对，所以我那时候特意去林献，就在那个来源的对面而已，非常非常简单。然后你进去之后呢，那当然这有门票啦，然后呢你就过去看一下，你当然不能翻阅，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古物
1: 对，
0: 所以呢我就知道哦，原来第一本环球游记是林献堂先生写的，对，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我印象深刻。但是有个地方你真的不能错过，也请多留点时间给他，就是大花亭。
1: 大花亭
0: 他超有名，你知道为什么有名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蔡依林跟安室奈美惠的 MV 在里面拍的
1: 啊。
0: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因为他是福州市，因为我自己是福州人，他是 福州市的戏台的建筑。你知道那

0: 时候的建，那个时候的建筑哦，我们哪有什么音效不音效，现在有很多，现在不是，它当初建筑的这些木座两边的就是有那种回声的效果，
1: 就已经设计好了，
0: 非常，那是 古人的智慧，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因为它整个来说设计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从这个规矩门，规矩门就是外圆内方，跟做事的原则，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一样的。然后你从这边进去，你在这边你可以去跟它做一些 cosplay， 就是它有那个明初时代的服装
1: 啊，
0: 你可以
1: 可以在这边拍美照。
0: 我就租了一套小旗袍吧，然后在那边拍拍，
1: 穿越剧，穿越剧，
0: 对，穿越剧，然后你就会觉得，哎，你也跟蔡玲一样，可以在这边有一些美美的照片。
1: 今天呢，小芳姐跟我们分享了，大家记得我们一开始说了吗？我们要讲传统的五大家族，没想到我们只是先讲了前面几个家族，
0: 怎么时间过那么快？
1: 真的，可是因为我也觉得小芳姐讲的其实非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这些历史文化就是要值得这样大家慢下脚步细细品味。我们有时候不是真的光彩点，你真的给他个半天甚至是一整天的时间好好听导览，我觉得才能够更了解这些脉络。而小芳姐她帮我们整理的方式，你也可以把北边的看完之后跟中部，接着你会把这些年代串联在一起。
0: 对，
1: 所以呢今天我们会把我们台湾的五大家族分为上下两集。是的，小旅客们，你们现在听完的是上集的部分，接下来下集要带大家继续了解更多台湾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究竟还有哪些可看的呢？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节目。在这边再一次非常谢谢小芳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下一集哦，我是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6月8号为联合国订定的世界海洋日，海洋委员会7号在高雄举办2026国家海洋日活动。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政府将持续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强化打黑反毒及海洋保育的工作，并强调台湾要面向海洋走向世界，成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6月8号是联合国订定的世界海洋日，今年更以 Reimagine 重新想象为世界海洋日主题。海洋委员会7号在高雄举办2026年国家海洋日活动，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表示，今年是海洋保育法施行后首次的国家海洋日，也是国家安全日，政府将持续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强化打黑反毒以及海洋保育工作，提升海域安全与国家韧性。卓荣泰指出，海巡人员长期守护国家海域安全与海洋资源，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提到，去年登上嘉义舰，充分感受到国建国造带给国人的自信与骄傲，也感谢海巡同仁在海域安全以及防毒走私等工作上努力的成果。他表示，海委会近年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理念，透过无人载具、智慧监控等设备，持续提升海空一体巡防能力。去年政府也首度颁发了国家海洋奖，希望进一步重视海洋资源与海域安全，以及所有站在第一线守护海洋的伙伴。中他也提到，近期社会关注反毒议题，而海巡署是政府反毒工作的重要关键之一。行政院日前已提出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到阻绝毒贩的相关措施，未来也将成立打黑反毒中央指挥小组，整合中央力量打击毒品犯罪。他说，海巡人员站在第一线，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及打黑反毒工作肩负重要责任。朱荣泰表示，海委会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海洋保育。行政院日前已建构出国家级塑胶微粒监测防线，希望从源头减量、科学侦测、循环利用、海废清理以及国际接轨等面向，进一步落实海洋治理工作，善尽对下一个世代的责任。朱荣泰强调，海巡将持续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强化海域安全以及国家韧性，海保署也将持续深化海洋保育以及污染防治工作，政府也将支持国家海洋研究院推动相关建设与海洋调查工作。他说，
5: 我期待未来在人间有这么大的力量投入的时候，乃至于各位弟兄继续推动海通体精锐海事，我们一定要精锐技术强化海域的安全跟国家韧性，也希望我们海保署的同仁们继续深化海洋的防御污染的防治，我们也会支持国家海洋研究院强力的来推动海钓的船队以及国家船舶研习救治以及海洋科技营运中心各项建设。
4: 中台强调，台湾已成为全球科技以及经济发展重要核心，在地缘政治以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上也扮演关键角色。从台湾看世界，从台湾看向太平洋，台湾要成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而海巡要成为守护社会安全、国人生命财产以及打黑反毒的第一线力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委托中华邮政寄送考生甄试成绩通知单，却因为 A7 的智慧分拣系统误判，造成约500封成绩单投递延误。中华邮政今天7号由发言人副总经理蔡文庆率队召开记者会鞠躬致歉，坦言自动化设备对非标准的格式邮件判读仍有局限，未来将提高人工复核的比例，透过人机协作机制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今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6: 蔡文庆表示，海洋大学五月底交寄1773件挂号邮件，其中部分信封将寄件人与收件人资讯印制在相近位置，过去台北邮件处理中心多采人工分拣，因此未曾出现问题。今年邮件改由 A7 智慧邮件处理中心自动化设备处理，机器误将部分寄件人地址判读为收件人地址，导致约990件邮件遭错误封发回基隆邮局，其中考生成绩单约500件受到影响。蔡文庆指出，事件发生后，中华邮件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采快捷方式加速配送，截至6月5日晚间已投递完成。海洋大学第一时间协助提供考生联络资讯，并同步开放线上查询成绩，确保考生登记志愿权益未受影响。针对外界质疑智慧分拣系统的可靠度，蔡文庆坦言 ，A7 启用后挂号邮件机器分拣比例已由过去约20%提升至70%，处理效能大幅增加，但设备判读仍受格式限制，未来将要求设备厂商调整辨识参数，若系统无法确定收件资讯，将直接从自动化流程中剔除，改由人工处理。他说，
7: 假如我们在机器设定的时候，辨识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请厂商设定把它排除掉，不要去误封，而排除掉的话用人工分拣，人工分拣的话就可以正确分拣到正确的位置。
6: 蔡文庆表示，中华邮政未来也将持续补足 A7 中心的人力，强化教育训练及现场督导，建立更完整的人机协作机制，即使未来持续提升自动化比例，仍会保留必要人工把关程序，确保特殊格式邮件能正确投递，避免再次发生误判事件。中华邮政强调，目前 A7 智慧邮件处理中心运作已逐步趋于稳定，邮件投递并无普遍延误情形，后续将持续优化设备及作业流程，以维护民众权益与社会信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3: 针对全球的 AI 浪潮，赖清德总统接受媒体专访时强调，政府将投入千亿的资金，协助台湾中小微型企业加速转型，以稳定国内就业及市场经济。另外，对于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对电力的担忧，总统则邀请黄仁勋来参访国内电厂，展现政府对于电力供应无虞的信心。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8: 全球 AI 浪潮来袭，如何让国内中小微企业与 AI 时代接轨将是关键。对此，赖清德总统在接受非凡新闻专访时表示，全台约有171万家中小微企业，提供国内 80% 的就业机会，因此如何将中小微企业顾好，就能稳定就业，也能稳定社会。总统说明，政府计划将以科技产业带动中小微企业，推动数位、净零等升级转型，以开拓更多的国际市场。另外，也将以人才培育、金融支持、投资抵减等配套措施，来带动整体的发展。总统说，
9: 那我在520两周年的就职演说中， 我要再提出一个千亿元的计划。全球进入人工智慧化的时代，速度太快了，我们中小微企业应该要尽速的给它赋能。
1: OK，
9: 那我们目标就是希望到2040年之前，可以帮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能够智慧转型。
8: 如今国际的科技大厂也开始聚焦台湾，投资台湾，但在 AI 发展中，电力将是关键。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就公开喊话，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对此，总统表示，台电在6月初的备转容量大约是 20%， 换言之，台湾目前的电力是稳定供应而且无余的。总统表示，自己过往当行政院长时，工商界担心没有电，就会带他们去林口发电厂，说明未来的电力规划情形。工商界担心缺水，就会带他们去石门水库，说明水资源如何分配。因此也欢迎黄仁勋可一起去台湾的发电厂看看。总统说，
9: 我欢迎黄仁勋先生，或是任何担心台湾的供电会出问题的，我们可以带他去发电厂看一看。另外就是黄仁勋如果下次来再找这个企业吃饭的时候，不妨邀请一下我们曾文生董事长，边吃边说明，他就会有信心。
8: 另外，科技业的用水问题也是关键。总统指出，政府已在进行珍珠串计划，将西部的水库、池塘及水坝用连通管串联在一起，相关的工程也即将完成。今年的春雨是75年来最少，台南到现在还是空梅，但我们目前没有缺水，这显示政府在水资源的调度运用上已有显著成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3: 从酒吧经营者到辉达机器人产品线经历， AI 教父黄仁勋的儿子黄胜斌认为，许多能力都具有高度可转移性。随着 AI 代理兴起，未来职涯发展将不再局限于单一路径。他鼓励年轻人勇于探索不同的领域，不必害怕跨界尝试。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10: 不同于外界对于企业二代的典型想象，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一双儿女黄胜斌、黄敏山并未遵循着就读商学院毕业后随即进入企业历练的模式，而是在不同领域累积经验之后才投身科技产业。加入辉达之前，黄胜斌曾在台北经营酒吧，而黄敏山则曾经担任厨师、侍酒师以及精品品牌行销人员。黄胜斌接受中央广播电台采访时分享，自己的职涯并非遵循传统路径发展，但每一段经历都成为日后工作的养分。经营酒吧虽然看似与机器人产业毫无关联，不过当时为了满足营运需求，自行开发 POS 系统而累积软体开发经验。他认为许多能力其实都能跨域运用，从软体开发、系统建制到供应链管理，看似不同工作，但本质都在训练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表示，随着 AI 代理兴起，将为人机互动带来全新体验，也开启更多跨领域探索以及学习的可能性。现代职涯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职业，他鼓励年轻人勇于探索，不必害怕跨界尝试。黄胜斌说
11: ：“You create this baseline of information, this baseline of knowledge, and you're able to
12: 随着 AI 代理出现，人们与电脑互动的方式已大不相同，有了更多探索机会。这种探索中累积的知识可以跨越许多环境和领域。我们不再处于单一职涯的时代，你一生中可能拥有多个职业，所以不要害怕去探索。
11: We're now in an era where you're going to have multiple careers throughout your lifetime.And so they shouldn't be, don't be scared to go and explore.
10: 他也鼓励年轻人透过多元学习累积经验，这些能力都有机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挥价值。目前黄胜斌是辉达机器人产品线经理，主导机器人软体产品开发，业务涵盖机器人学习开源模拟框架、合成数据生成技术以及机器人自主化技术发展。谈及在辉达的工作经验，他表示自己最早投入云端机器人领域，专长背景为分散式运算。随着机器人产业逐步成熟，他观察产业发展正逐步朝向资料中心以及边缘运算整合方向迈进。至于外界好奇身为辉达二代是否承受许多压力，黄胜斌认为辉达是一家高度扁平化的公司，每位员工都肩负重要责任，共同推动公司使命，员工都面临一定程度的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军在美国时间6号晚间表示，军方已经击落两架威胁和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这是交战双方目前最新一次的军事冲突。 尽管这几个礼拜华府与德黑兰已就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展开间接谈判，但是两国目前仍持续互相攻击。在美国发动新的空袭行动后，伊朗6号对美国盟友巴林与科威特发射了一连串飞弹。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晚间表示，美军击落四架朝向霍姆兹海峡的伊朗攻击无人机，并在随后袭击伊朗的沿岸监控设施。伊朗革命卫队则在6号指出，他们以飞弹锁定这个区域的敌方基地以作为回应。美联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今天7号称，美国推动北韩非核化是不合时宜的幻想，表示在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威胁下，北韩将持续稳定扩充核武军火库。金宇正发表这项声明之际，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8号访问北韩，这是他7年来首度造访北韩。金宇正表示，美国在背后毁谤北韩作为核武国家地位的说法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也不会有任何国家受到美方单边的言辞所约束。对于美方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和习近平在上个月的北京峰会中确认北韩非核化是双方共同目标的说法，也被金宇正驳斥为不实讯息。金宇正还说，北韩永远不会在核武国家的地位上让步，警告北韩不会容忍任何威胁。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我差点要立正坐好了，因为他是我非常非常读不来的一个东西哦，一个科系啦，应该是这么说。然后这个职业别呢，也是我们第一次访问到的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廖伯昌教授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廖伯昌。我来自于东海大学会计系。
0: 会计系，我讲出来一件事情，我们伯昌应该会吓死。我本人是北市商毕业的。
1: 会计系吗？
0: 当然不是，我是国贸科。市商是科啦，系是大学院所这些嘛。对，然后我告诉你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我是北市商毕业，但是我会统经呢，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成绩都非常烂。然后后来我进了大学以后，我本人是念名传观光系的，然后殊不知念观光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再念会统经这些东西。然后结果进到大学之后呢，我们大学同事又是会统经。
1: 对，这很正常。
0: 对，很正常齁。然后我就念了以后全部当掉。然后我同学他们就说，哇，你北市商是怎么毕业的啊？所以我一直非常佩服念会计的人，知道吗？那应收账款，那个什么应付账款，我是永远搞不清楚这些东西。
1: 你还记得这些会计项目，老师应该就很感动了。
0: 毕竟我也念了很多次。
1: 是，我们都说会计就是快快忘记嘛。那你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哦，真的哦，还是因为我年纪大，都记得一些从前的事情。
1: 可能会记得20年前。
0: 从前记不住，现在都记得住这样。这个伯昌呢，现在是东海大学会计系的那个教授嘛，对不对？
1: 助理教授。
0: 助理教授。那等于说，我看你的那个给我的履历，你本身也是会计系毕业，但你刚刚跟我说你原本是法律系耶。
1: 应该这样讲，我是大学是法律系毕业，那我是一直到硕班念研究所之后，我才转到会计研究所。
0: 会计研究所。
1: 再念一路念到博士班。所以最后是拿到会计的博士。
0: 哦，这很奇特诶。就是你本来是法律系的。
1: 是是是，
0: 法律系一般出来不就是我们电视里面看到做律师吗？法官、检察官、书记官之类的。是这类的工作吗？还是你念的不一样？
1: 我个人就是好像天生喜欢分享，我喜欢分享知识。
0: 哦，
1: 那所以就很希望能够从事教职。那时候在选择
0: 上面，法律系的分享知识要付钱的。
1: 是，对对，我喜欢无偿的，或者比较低偿
0: 的
1: 分享。
0: 哦，OK OK，
1: 所以才选择教职这个行业。那时候有点担心啊，因为想说大家都说那个学法无情。
0: 学法无情，
1: 就是学念法律的好像要比较斩断那些什么情欲啊，然后就是要好好的。就是你不可以对于这些什么这个受审判的人有什么私情啊，对，都不可以。
0: Oh，
1: 所以有人会说学法无情。
0: 对。
1: 那我自己因为自己是念这个财经法律相关的这个科系，财经法律。那我就一直发现说好像光是念法律的人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个商业交易这背后的思维。
0: 嗯。
1: 所以我想说那就念个跟商业相关的好了。
0: OK。
1: 那时候就说会计是商业的语言嘛。
0: Hey，
1: 然后大家说你要念任何的商科，包含北市商念国贸，
0: 没错，
1: 还是要念会计。
0: 你北市商你不管哪一科你都要念会计。
1: 对，都要念会计。那所以我想说那我就从一个最基本的念起嘛，所以后来才决定念会计。那没想到就是后来又有人说嘛，就是说学商无情。哇，那看来我就是同时
0: 你就是要走无
1: 情无义的，就是又学商无义啊，说学商无义，学法无情，
0: 学法无情，学商无义。
1: 对，结果哇，就
0: 你情与义
1: 值
0: 千金的东西你都没有。
1: 对，我就莫名其妙念了一个就是无情又无义的一个科系，然后两个都念了。
0: 太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哎，
1: 学法无情，学商无义啊。
0: 没有哎，我只听过戏子无情哎，果然我是不同领域别无情的东西很多哎。
1: 因为在法律面前啊，大家都平等嘛，所以不分亲疏，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念法律的人是不是比较不通人情世故。
0: 的确有时候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啊，尤其你万一不幸有进过法院的话，
1: 对，
0: 法官啊可能日理万机啊，比较容易进去的机会可能是什么车子的碰撞事件之类的。
1: 对，好像
0: 法官因为他们
1: 都没有考量到我的这个身心状况啊，
0: 对对对，
1: 考量到人情世故啊，
0: 他们可能会依潜力去判之类的。
1: 对啊，所以常常都会有人讲什么恐龙法官嘛。
0: 哎，是是是是。
1: 那学商的学会计他说啊，学商的是不是脑子都是钱啊，就在钱的面前是不是就不顾那些人情义理啦。
0: 哦，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关于律政系或者是商业系看的很多。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常常会开玩笑说啊，我们念，因为我自己是念会计又念法律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哦，那我一直自己在，就是会常常反省自己这件事情啊，我就是希望说。我虽然学了这个学科，可是我尽量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0: 无情无义的人，因为想必不是啊，因为我们认识的机缘就不是了嘛，对不对？因为又是我的人口贩子把那个廖伯昌先生呢推上风口浪尖啊，因为我有一个人口贩子呢，他其实是一个算是社会团行善团体，
1: 慈善团体，
0: 之前是慈善团体，然后就帮我这个团体里面的其实有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他就帮我一一的介绍来，然后就帮我介绍了伯昌嘛，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我也被加入了那个团体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1: 对，
0: 然后
1: 默默挺你
0: 这个团体，对不对？
1: 背后在很多人的背后默默挺着大家，
0: 我们就很像廖天丁啊，不是廖天丁啊，不是廖天丁是改什么概念？
1: 义贼，
0: 义贼，我们不是义贼。我们不是贼，我们在做义，行义之事，这样
1: 做义工这样。
0: 对，但所以伯昌呢，其实他会一直好像就是吾日三省吾身这样子的概念在做这种事情，而且你做的是教职，教职是教育的工作，
1: 是
0: 他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从小就会有这样，其实感觉是很有爱，然后很有善心的这样子的状态。因为你外貌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一向由心生，我必须这样说。
1: 我是觉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啊，就是包含知识啊，然后或者有自己可以出力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太鸡婆了。
0: 哦，不会不会，我们这世界需要一些鸡婆的人，你多了一些鸡婆的人，也许少了一些我们社会上有时候会看见的一些比较悲伤的事情发生哦。
1: 因为经常之前刚刚提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问我说啊，念法律系不就应该去当律师赚大钱吗？
0: 因为一般的那种比
1: 较，然后念会计啊，去考会计师赚大钱啊，
0: 大概是这种感觉。
1: 对，那所以好像我虽然念了两个好像大家都觉得很赚钱的科系，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却留在教育界。
0: 教职。所以你等于说一从会计系这边你刚刚说博士嘛。
1: 博士班，对。
0: 博士这边在念，那时候就开始教课授课了。对，
1: 对，
0: 对，
1: 我在念博班的时候我就是有在校外兼课。
0: 哦。
1: 我差一点就教到名传了，我是在世新，
0: 哦，真的，
1: 我在世新教。
0: 但是你教名传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很久了。
1: 是。
0: 对，然后如果有这样子的老师的话，也许我会比较有耐心听完会计课。
1: 但愿如此，我也希望每个学生都，其实有时候还蛮开心的，因为在教育界上，有时候我现在在去银行办事啊，还会在银行遇到我的学生
0: 啊，真的。
1: 那他们因为前阵子是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每个行员都戴着口罩嘛，
0: 是。
1: 那有时候都觉得说不是抢银行才戴口罩吗？怎么行员都坐着都戴口罩？那就有遇到很巧会遇到学生，他们会脱下口罩，就是说
0: 跟老师问好。
1: 那您是那个之前在世新教的这个廖伯昌老师吗？也觉得蛮温馨的，虽然他会看到我那个存折上这个单薄的数字，但。老师还愿意认老师，就觉得蛮高兴的。
0: 所以伯昌除了教职之外，有在做其他的行业吗？没有。
1: 没有
0: ，就是专心在做教育这一块。
1: 因为一般来说，教师应该是大学教师，应该是比较不能够兼职的嘛。
0: 哦，所以没有像一些像我们在韩剧里面看到什么做什么其他的顾问什么的，还是那是退休后的事。
1: 哦，对，可能是退休。
0: 因为例如说会计或者经济这一类的，他们有时候会被一些大型企业公司，
1: 啊，
0: 他们聘去做顾问之类的。
1: 会去做独董、独立董事啊这些的。我之前是有在那个一些工会担任顾问啊，就是有顾问的。对，
0: 那像这样子的顾问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里面？为什么这些工会要需要邀请这个顾问去？
1: 像我之前在会计师工会服务的时候，那他会需要说，因为他们都是专业人士嘛，
0: 比较不会被查账吗？
1: 不是，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好的东西嘛，他们希望有一套指引可以来让他们做得更好
0: ，OK，
1: 让大家对于这个会计师或律师更有信心嘛。那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学界的人可以加入，然后帮助他们在一些这个相关的规范上可以定得更好。
0: OK，
1: 那所以我们有在这个建设会计服务的这个协会里面，这个工会的这个单位里面有服务过。
0: 哦，因为我有时候就在想，有些比较大型的公司啊，可能你在看他们的那一些公司背景的时候，他就会有法律顾问啊、会计顾问什么顾问。我有时候就想，这些顾问要做什么？原来就是做这些，可能让他们内部架构更完全。
1: 公司上的会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公司上的是这样子。
1: 部分会是就是独立董事啊，或者是之前有所谓的监察人这些角色。
0: 那其实伯昌的人生非常 pure，就是在工作履历来讲。
1: 对，我觉得我几乎都在学界，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就进入教职。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环境都还蛮单纯的。
0: 非常单纯。 嗯，然后其实也后来可能也就衍生到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
1: 是是是，
0: 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然后你在做的一些可能 under the table 啊，喂，嗨，我们行义之事这样。但是呢，就是等于说你现在的主业就是一个副教授，然后在
1: 助理教授，
0: 助理教授，然后在目前是在东海大学，
1: 东海大学
0: 任职嘛，对不对？那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要介绍的歌单
1: 的
0: 里面的歌曲哦。第一个是红磨坊的 Your Song， 算是男女主角在等于说确认彼此心意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1: 但其实我那时候选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因为我很喜欢他其中一句话，他的最后的那个歌词的最后一句嘛，就是说 How wonderful life, How wonderful world、yeah. It's you're in the world,
0: How wonderful life is how you're in the world，
1: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你就是很美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像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长大，
0: 是是是，
1: 然后看到自己的太太啊，看到自己的爸妈，我就觉得只要有他们在，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那我就有这有感而发，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没有说特别说一定要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每个人存在都有他的价值。那这句话我很喜欢。那因为那个 Elton John 唱的吼，我觉得有点低，有点比较悲情一点点。那我比较喜欢这个
0: 电影版本里面，伊万麦奎格跟那个尼可基曼，对他们最后在唱的时候的这个真情流露。他们两位都不是歌手，但是呢，在这首歌的诠释上面，我认同嘉一，我喜欢他们电影里面这个版本，
1: 我也很喜欢。
0: 对，而且博桑你真的很特别，对啊，因为你念会计法律的感觉，基本上就是会比较
1: 有无情无义，
0: 不是逻辑脑，应该是这样说，说比较逻辑的事情。但是你居然可以，就是啊，我觉得有我的孩子，有我的妻子，有我的家人，我就觉得有你们真好，我就觉得这世界很美，很浪漫哎、欸，你很文科的叙述哎、欸。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Your Song》，来自于伊万麦奎格跟尼可基曼合唱版本。

0: 听到这首歌，你就知道说，我只要我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的、美丽的。
1: OK，那我来问一个问题了。
0: 好的，请说。
1: 好的，那你对你的学生，你会有这样的同感吗？
0: 我其实是真的是这样想的，
1: 因为我听到就是现在，因为我例如说我有蛮多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做教职嘛，然后就是说哇，现在老师难为啊，嗯，对不对？
0: 我可以体会现在老师就越来越辛苦，是真的。嗯、那当然就是我自己是比较正面去看待这件事情啊，因为有时候老师会开始就是抱怨学生的这个不认真啊、不积极啊，啊只会靠 AI 做作业啊等等
1: 的。真的啊。
0: 但是我会，
1: 对，现在有 AI 嘞，
0: 是是是，
1: 好方便哦。
0: 那我是比较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啊，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他就是他的专长，他的好，他好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在大学任教，我们都要当导师嘛，
1: 是。
0: 那我都会是尽可能看到小朋友好的那一面，
1: 优点，
0: 优点的那一面。那他们一定有缺点，就像我自己，我知道自己一定有缺点。那我们尽量跟他的优点相处。
1: 嗯哼。
0: 那尤其是念会计，会计这个君娜也知道，
1: 超烦啊！不，对不起，
0: 超超难念，
1: 我太直接了，
0: 是真的，真的每个，即便念会计系，他还是进到会计系之后，他还是觉得很辛苦。
1: 对。
0: 那我觉得我是尽量用鼓励的方式啊。
1: 嗯哼哼。
0: 那有些老师会我要当大刀啊，我要去这个折磨学生，
1: 折磨学生，
0: 让他们
1: 你不交作业你怎么样？你给我滑手机，你给我睡觉，我就当掉你。
0: 对对，那我尽量是帮忙他们啦，我是希望说能够有机会的话就拉他们一
1: 把。你是陪伴在学生旁边那种老师，而不是站在那个学生对立面的老师。
0: 我是尽量希望自己做到这样和这样的一个老师，但不知道有没有达到就是。但是我是尽量从比较肯定他们，先肯定他们做到的事的部分。那如果他们没做到的话，我们再协助嘛，我们再帮忙啊。当老师不就这样吗？
1: 不一定，有的老师不一定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毕竟现在的就像刚刚博昌说的嘛，然后现在的孩子可能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又或者是说更复杂的是孩子的家长可能更有想法哦。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是比较就是基础教育这些了哈，国中小之类的都有，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们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理念，就是说，学生有问题，我作为一个陪伴者这样的角色不一定，他可能会有，就是，我只要做好60分就好，我不会想要做到80分或者是90分。但是在刚刚博昌的那个言谈当中，感觉起来你是会希望孩子可以成长的，所以有你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尽量去协助他们。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已经是大学生了，大学生他们是可能我就是知道我想要念会计，所以我来念这个东西，我是要来学习的，是不是比较是这样的状态？
0: 大部分应该都不是
1: 你很实在
0: 对大部分应该都不是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到大学这个阶段，他有时候也是因为分数到了他就选了这个科系，
1: 随意填了会计是啥，我进去看看，
0: 是真的。那当然我觉得会计有个好处啊，因为会计像我们的就业率就几乎100%，
1: 是是是，
0: 因为每个公司都需要会计，那很多会计师事务所都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学生几乎就业率都100%。那我们最大的困扰是学生不喜欢，可能学生去了工作之后，他就打退堂鼓等等的。那我觉得我是尽量希望
1: 学生不喜欢，
0: 对，
1: 你是说他已经离开学校进入职场
0: 之后，即便进入职场
1: 了，他不喜欢回来，然后跟老师讲说
0: 抱怨。
1: 抱怨
0: 我到现在为止，我现在 LINE 里面打开来，就是有些毕业生还是跟我说，老师可以约吃饭，那我想跟你抱怨，我这个我可能不适合事务所，我可能不适合在公司当会计，所以我们都会收到这种信件跟 LINE。
1: 是是是。
0: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慢慢成长，他们在成长中才知道说，工作不一定是很开心的。
1: 对，因为职场中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没有这个工作技能，而是人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通常是人事的事情比较繁琐一点，
0: 很多，所以
1: 很多。
0: 我觉得我们在大学四年，我们除了让他们理解到说
1: 哇，你还当毕业后的张老师啊，
0: 是是是，
1: 天哪！
0: 我们还要跟他们，让他们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工作环境会有什么样的，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1: 哈，
0: 我都站在尽量辅导他们。那甚至有人跟我讲说，他就是不喜欢会计，那我也不会勉强他。我就说，那你如果想要转系的话，
1: 已经毕业了吗？
0: 没有没有，在大学的时候，
1: 大学中说
0: 你想转系就转系。那如果你在毕业之后的话，我到现在我还有学生跟我说，他想开咖啡厅啊，开民宿啊，
1: 啊
0: 对啊，我觉得都很好啊。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不一定一定要走到
1: 走一样的、啊、一样的路，但是多一点学习也不错。
0: 我就认识一个念国贸科，但是现在是金曲天后，当任这个广播主持人的吉
1: 娜。Right now， 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Right now 就是这样。
0: 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说
1: 人生不一定是单
0: 一
1: 道路，
0: 就
1: 一
0: 定要走会计的。所以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多方面的发展。那我觉得能够帮他们的地方就是我让他们看到更多面，
1: 在课堂当中学到，你本来会计里面该学的专业知识，然后在课堂之外呢，
0: 对，我会带他们参加比较多的活动，各种的
1: 比赛，去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0: 那因为我自己的学科本来就是跨领域的嘛，那我也会让他们知道一些
1: 比赛，你是说会计比赛？

0: 赛吗？
1: 当然，如果会计又看他会计比赛，太无趣了嘛。所以我就带他们参加一些像辩论比赛啊，像一些这个法，就是法尊科技会应用到一些 AI 的，就让他们知道说，
0: 让他们在未来职场上可能也多添加了一两样长才。
1: 是啊，是啊，我觉得他们多一点能力，
0: 人际相处，或者是现在你说 AI，
1: 是
0: 那种哇，
1: 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们
0: 老师设想的好全面哦。
1: 我是这样希望他们，我希望他们这样有更多路可以走。
0: 嗯，
1: 对，不一定说念会计系一定要念当会计师嘛。
0: 嗯，
1: 有很多的工作都需要你的专业。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与其让他们说被困在某一个科系当中，不如是让他们发挥多元的能力。
0: 那有没有让你觉得，你说有十多年的教职经验了嘛？
1: 是。
0: 那在这十多年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哇，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会计系教授好值得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1: 我觉得好，每一年都，因为我觉得当老师
0: 的
1: 好处就是说，每一年的学生都不一样。
0: 是，
1: 如果你把他们当就是都是一样的产品来看，你就会觉得很无趣。
0: 嗯，
1: 但实际上不会，每年都有不同的学生。那我前几年带到的一批学生，他们就是那种完全不大会讲话，然后很内向，很这个静，很
0: 你说整班吗？
1: 对，就是几个学生啊，都很安静，很内向。那但是他们很特别，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在带这个辩论比赛，他们还主动来报名。
0: 哦，
1: 那我就觉得很妙，说哇，这个
0: 他们想要自我成长。
1: 对，但是我就很高兴说有学生愿意自我成长。
0: 嗯
1: 哼哼，那。就是我分享一个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是说我们在那一届的比赛中一场都没有赢，一场都没有赢，然后我们打了大概
0: 他不是一场不是一场定生死的，而是你可以参与很
1: 多场。他们就是每一次比赛大概都会打到两到三场以上嘛。那我们那一届参加好多比赛，他们一场都没有赢。
0: 嗯，
1: 那他们就有点内疚，就说啊，老师你这么辛苦带我们，那我们一场比赛都没有赢，那老师你是不是很失望？你会不会因此就丧失了教学热情啊？是不是就不再想要带这个辩论队啊？
0: 嗯，
1: 但是我的想法是完全跟他们不一样。我说没有啊，我在比赛当中我都看到你们成长啊。你们本来都不敢讲话的，本来讲话都还会结巴的，本来除了本来只会看着稿子念的，那现在都已经可以自然的跟对方说话。
0: 嗯，
1: 当然我们不是专业的，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辩论上输了别人，但是你们有成长就够了、啊。
0: 你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可能性。
1: 我是这样想，我就很棒啊！我觉得你们都有成长，这样就够了。至于比赛到底是赢是输，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来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重要的、啊，
0: 不是结果论了，
1: 是
0: 过程，对不 对？
1: 那他们到现在还会写信来问我，说啊，老师，你最近有没有丧失教学的热忱啊？
0: 丧失教，一直很关心你的心理状态，但是用另外一种问话，是不是？
1: 所以我参加 Gina 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我还有
0: ，
1: 还可以再燃烧个几年吧，
0: 还可以燃烧个几年。这个其实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就可以来聊聊这个燃烧的部分，对不对？欸，我觉得博昌很特别。我觉得如果说不定我在高中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你这样的老师的话，也许我可以把会计学好，快统清。
1: 像我们广播界就丧失一个这个重要的人才了。
0: 没有啊，我可能就是多了一样技能啊，快统金。我不一定会走快统金啊，我只是说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早放弃，觉得他很无聊。因为你会知道，就是说有一个老师他很认真的在教你，也许我会愿意因为一个很认真教学的老师，我去尝试看看我本来觉得没那么喜欢的科系，然后去渐渐的发现他的乐趣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有发现我自己的 bug 在哪里，我对于我自己没有兴趣的东西，我是真的可以摆烂到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bug。
1: 我一直记得我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我在念政大博班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的导师是这个郑定旺校长，他是一个
0: 校长，
1: 我们都号称他叫会计之神，
0: 会计之神。
1: 您当初念的那个会计课本可能就是他写的，对，他有告诉我过一句话说，
0: 神，对不起，
1: 他说。你决定念博士班，大概就准备从事教职。
0: 是，
1: 那你只要想到，就是在你每一年的教学过程中，一个班里面，只要有一个学生因为你的一句话或者你的教学改变的话，那你这一年的教学都没有白费。
0: 哇哦！
1: 所以只要我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改变一个人，一年改变一个人，哇，那我这十几年来我就至少改变了十几个人了。
0: 天哪，我不知道多久没有听到拥有这样理念的。就是不把它作为口号，而实践在真正的他的职涯里面的人物。 然后你看你就是廖那个郑老师郑校长所影响到的学生，
1: 是我觉得我很荣幸。
0: 对你会不会被他话术骗，因为会计系的学生太少、
1: 哦、因为这是一个信仰，我相信他我相信他
0: 因为感觉博商是相信人性善的一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1: 是是是，我是非常非常相信郑老师，我也就往他的路正在走。
0: 我是不是突然戳破窗纸了这样
1: 应该是不会我觉得老师的路真的是

0: 跟我就跟老师的路走，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错的。
1: 好的，跟着我们郑校长的会计之神，
0: 是
1: 不会错的。我们信仰他的信仰，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博昌的第二首歌曲哦 ，Coldplay。Coldplay 有很多歌啊 ，Yellow 这首歌是 Why。
0: 我觉得这首算是我人生当中比较低潮的时候、
1: oh,
0: 因为那时候就是去当兵嘛、嗯、那当兵的时候其实就没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较低潮一点点、
1: 嗯、哼哼，
0: 那刚好那时候有这首歌，那每次晚上因为我是担任狱官啊、
1: hey.
0: 其实我就算当兵我也在教书，很妙
1: 哈、huh? 你说在军职里面吗？
0: 对，我在军职里面，我那时候考上狱官之后，我被分发到的单位是到陆军高中、
1: huh, huh.
0: 在那个
1: 陆军高中，
0: 对，在内坜
1: 居然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吗？
0: 是那个时候叫陆军高中，
1: 军校的，
0: 他是专门招收国中毕业生、
1: hey.
0: 然后如果你念完陆军高中的话，那就会成为那个士官、hey.会成为士官、
1: 哦、
0: 那现在我
1: 大学的话就是国防管理学院、
0: 对，大学的话可能就是对国防管理学院，
1: 我说以军职的体系来讲，
0: 陆军官校，
1: 陆军官校
0: 像那种就是再升一级的、
1: 哦、
0: 那陆军官校毕业应该就会是军官、
1: 哦、
0: 那我服务的单位陆军高中当时毕业的话就会是士官、
1: 哦、
0: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国防体系很重要的一个阶层啊，很重要的士官，那因为他们都是国中生，
1: 是，
0: 那我被分发到那个单位去之后，我就跟这些国中生相处，那他们有些都很调皮啊，因为国中生嘛、嗯、那有很多又是原住民的小朋友，就精力非常非常旺盛，那、
1: oh, okay.
0: 晚上的话我们就会有那种晚点名什么的，那有时候我就会放歌给他们听，
1: 嗯，
0: 就是说让他们平静一下，让我也平静一下。
1: 你是放一些古典乐给他们吗？
0: 但是放那些太古典乐他们又会受不了。那我觉得放 Yellow 这首歌好像还蛮平静的、
1: oh, okay.
0: 对啊 Look at the star、
1: oh,
0: 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可以稍微比较平静一点点。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稍微沉淀一下。那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可以反映我那时候在军旅中的生活，
1: 军职中的生活的那个印象。
0: 每次我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时候跟那群小朋友相处的过程，就是他们会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啊，然后我们去巡堂的时候，就发现一堆人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吃点心。
1: 他们睡觉的时间是几
0: 点？对，睡觉时间，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九点半吧。
1: 天哪！你要九点半的，你要国中生这个年纪，然后九点半就上床睡，但是因为是军校，
0: 是，
1: 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就是有很严格的生活纪律这样，所以会让你，我回想到跟这群荷尔蒙正爆棚的年轻人相处的时候的状态，然后让大家平静，也让你自己平静的一首歌曲。好，来自 Coldplay 的 Yellow， 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刚有说到嘛，哈，情谊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了。那这样聊到现在，我就可以感觉到伯昌的确会是做这样子，关怀弱势，或者是关心一些大家比较看照不到的一些社会的角落的人，对不对？
1: 嗯，就是我自己一直就想说，我不希望自己念的这种个好像很利益很熏心的科系之后，念法律、念会计之后，就丧失了这种对于社会的关怀。
0: 嗯，
1: 那当然我要稍微宣传一下我自己的科系啊，东海大学会计系。
0: 是，
1: 我们的校训，我们的系训就很特别，我们就有把慈爱跟公益放在我们的系训里面，这个跟一般会计系也不大一样。那我觉得蛮符合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当时就是想说，尤其是那个拉拉告诉我的一个理念，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慈善团体叫做蒙善根，
0: 对，
1: 蒙善根，
0: 嗯，
1: 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在每个小朋友的心中，就是不管是谁的时候，种下一个种子。那时候其实就是刚好我也开始当爸爸了，就是我有两个小孩，那我就是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我希望这个社会变好啊，希望这些这个孤苦无依的人有帮助的这个观念能够给传递给他。
0: 嗯，
1: 那我后来想一想，我就跟拉在聊天嘛，那他说的很简单，
0: 传给你的孩子吗？
1: 对对对，我想传给我的孩子，把这个理念告诉他。他说很简单，
0: 你就带着他们做。
1: 对，他就告诉我说，你就做给他们看。
0: 对，
1: 那他们看着你做，他们就会跟着做，
0: 他们以后就会怕。
1: 是哦，我觉得超棒的。
0: 因为拉拉就带着他的孩子做，
1: 是，我就是看着他带着他的几个小孩，然后包含他的小女儿，还有他两个大儿子，我都觉得好棒。
0: 嗯，
1: 就他们带着小朋友做之后，他的小孩子也跟着就开始做这些善事，然后慢慢帮搬米啊，然后送这些这个物资给这些
0: 偏
1: 乡，
0: 这样子，
1: 我就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0: 嗯，
1: 那我自从自己当了爸爸之后，我就一直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小孩有一种也是善良的心在他的心里面。那真的完全就符合那个蒙善根的概念嘛。
0: 对，
1: 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尽我所能，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那就可以帮忙，就是因为刚好拉那时候想要在全省各地都有人可以帮忙，可以送米嘛。
0: 嗯，
1: 那我刚好在东海这边服务的话，我想说，那我就负责中部这边的，
0: 中边的
1: 送米。
0: 嗯嗯，就一通电话来，就是
1: 对，我们就把米
0: 载过去。然后拉那时候呢，还有说他是我就是算是头脑最清楚的一位朋友，因为他是念会计的，他比较有这种概念。对不对啊？她真的是一个侠义女子啦。
1: 不过我最佩服拉，就是我觉得她就算脑袋不清楚，但她还是一股脑的要去做善事。
0: 对对对，先冲了再说。
1: 是是是。
0: 然后
1: 她
0: 就会觉
1: 得，
0: 上天自然会为我派工。就
1: 是
0: 当宇宙，你向宇宙下订单的时候，就算有再多困难，都会有人派工来帮你协助你。
1: 嗯、
0: 对。然后伯昌就是属于台中那边的派工。
1: 是是是。
0: 是不是这样？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很棒。
1: 感召了。
0: 对，我觉得他感召人非常多。
1: 嗯，
0: 而且各行各业他会陆陆续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为我介绍了很多不同行业别的朋友哦。那像伯昌的话，当然因为他本身念会计嘛，会计这种东西大家可能理论上来讲，除非你真的是念会计的啦，你会知道会计这个工作很需要，但是实际看上你可能也不知道会计实际在做些什么，其实就是一些账务啊，
1: 哦，
0: 账这些钱啊，管钱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在会计生涯之外呢，哦，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世界啊，看这个世界的眼光不一样，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1: 我最希望就是说，除了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之外啦，就可以拿一点点时间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样就会让世界更好一些啊。
0: 对啊，其实不要是因为善小而不为，有时候小小的行善，涓涓细流也会变成大海，对不对？一点一滴的汇集起来。
1: 我这边破一个这个拉拉的小梗，就是其实他不是长大之后才变成这样子的。
0: 我知道，因为他从小就是被家人。
1: 我国中就认识他这样子的。
0: 他是那时候啊，
1: 国
0: 中你
1: 就
0: 认识他了。
1: 我们是在补习班，国中补习班认识的。
0: 哦，你们是同学就对
1: 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年代，像会这个说出他的年龄了。我们那个年代是男女分校的。
0: 哦，我是男女分
1: 班。我们还在男女分校的年代。
0: OK。
1: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只有在补习班会见到这个男女同学嘛。
0: 嗯嗯嗯。
1: 那时候他就很认真。
0: 他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他就是他的上一代带他在行善，所以他看到了行善之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做善事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其实所获得的反馈也很大。就是当你知道你有这样一点点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因为你这样的能力，他也变成善的循环的时候，这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1: 是，
0: 对。
1: 他那时候在国中生就想要立志当护理师或社工。 我就觉得很妙哎、欸。那个时候，那时候哇，大家都说啊，我想当医生、当律师、当会计师、当老师之类的。
0: 我觉得他更妙的是，他后来嫁给他后来做了导游，然后呢，他又去嫁他老公是做那个灯光音响工程，然后他还在做慈善团体，
1: 都做
0: 这件事情才奇妙。对不对？
1: 对，
0: 他没有走护理师，他也没有走社公司，但是他一样从别的行业别跨过来做他真的想做的事情。这是拉拉很棒的地方，也是博昌。我觉得你其实也是啊，因为你其实例如说你说你念法律，然后念了法律之后你念会计，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想要让你所喜欢的这些科系，然后让他怎么样成为更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转入做教职，
1: 是，
0: 然后做教职也不是说我只教会计这门事，我还希望就是陪伴这些哎，你所教出来的孩子们在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上也有一点陪伴，继续的陪伴，
1: 是
0: 这样子的工作，然后实际上也带着你的孩子们、哦、然后再做实际上的体力活啊，这些事情必须说就是实际的体力活的公益行为，这样子是真的很难得啦，我现在身边蛮多这样的人，因为拉拉的关系嘛，我现在看到这个团体里面诶人数还不少，
1: 我觉得越来越多会越好。
0: 对，其实有时候很多朋友想行善，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诶默默的去观察，诶其实想做就可以做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听第三首你想要介绍的歌曲。
1: 这首歌是我要送给我的小孩子的。
0: 孩子吗？
1: 对，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会参加这个蒙善跟团体，也是因为看到拉拉把孩子带得很好。那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将来在心里面可以萌出这个善的种子。那这首歌其实当初金娜要我挑的时候，我也是故意挑的都不同的曲风啦。
0: 是是是。
1: 那这个

0: 哦，你还有为我设计，好认真哦。
1: 韩团的，韩团的这个，这个 Crayon Park 的这个八八八，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嘞？是因为那时候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嘛，那时候他们都说要胎教，那我那时候满脑子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小朋友这个出生之后会第一个
0: 放佛经给他听吗？
1: 第一个叫爸爸，第一个叫爸爸，
0: 所以是爸爸
1: 爸爸爸。
0: 你有成功吗？
1: 我现在有点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小朋友就会念爸爸爸爸爸，然后听到这首歌，他们会有律动。
0: 你这样作弊啊！可是小朋友本来就是比较先会爸、啊，对啊，因为他对他们来说好像
1: 我们要让他从胎教中
0: 妈妈比较难，胎教中就给他
1: 升
0: 职这个爸爸，
1: 爸爸爸，对对对，
0: 爸爸，
1: 然后让他们一直听，然后他们会将来就第一个就会叫爸爸了。哦，然后我本来以为这是我的诡计，嘿，然后我太太竟然还很赞成，原因是因为说啊，你
0: 有事就找爸爸，
1: 对，他说你太天真了，我恨不得他早点叫爸爸，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懂你老婆，
1: 我那时候搞错了，
0: 是不是？中招已经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他先会找爸爸了。
1: 对，那个饿了喝奶八八八，尿布那个要换了八八
0: 八，哎，就叫爸爸就对了啊、哦。所以这第三首歌就是给你的孩子先会找爸爸的这个歌曲啊、哦。
1: 现在有点后悔了
0: ，Crayon Pop 的 Bar Bar Bar 啊、哦，后悔也来不及了
1: 不及
0: ，Sorry 爸爸。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今天谢谢博昌来到我们节目，
1: 谢谢 Sam 跟谢谢 Gina。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加油加油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博昌，在博昌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s 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呀。上述资讯上述资讯欢迎私讯我。我们 Sam 点头了，我吃螺丝了，开心吗？还可以齁。好，请我们的博昌来跟我们说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廖博昌，我现在在东海大学会计系服务。那我的工作是一个教师，那我最喜欢大家叫我老师，叫我教授实在是太生疏了。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其实也是刚才在节目中我有跟大家提到，我除了在教职工作之外，那我有参加一些行善的活动。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活动，其中一个是有一个机会，那我们到这个南投的埔里国小，去帮他们送一些物资啊，送一些这个米的部分。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是那时候拉拉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啦，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也算是半个埔里人，因为我妈妈是就是埔里的小孩，那她的母校也是埔里国小。那这时候我们有机会能够把自己的这些米啊物资啊能够送到母亲曾经念过的小学，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的。那当时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除了我们之外，除了我们这些送米的这些这个义工之外咧，其实更努力的是有一群这个在背后支撑这些小孩的教练。那所以我想透过这个机会也跟这个埔里国小的几位教练来致敬。
0: 教练他们是
2: 他们在
0: 体育活动，
2: 对，他们在棒球队跟这个篮球队、
0: 哦、OK，
2: 那他们把这些需要照顾的小朋友都把他们、让他们加入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团体，棒球队啊篮球队。那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那他们不但是就是教导他们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些规则啊，训练他们的体能，更重要的是咧，他们成立一个像半飞的一个组织，
0: 就是
2: 陪伴的伴，
0: 半飞起来的飞，
2: 也就是这些小朋友他们在参加这些这个体育课程之后咧，他们可以在这个下课之后被教练们集中在一个这个空间教室里面，那由教练陪他们念书，陪他们写作业，甚至还提供他们晚餐，
0: 有点像
2: 课后的
0: 安心班。
2: 对，但是他们可能在经济环境上没有那个条件可以参加外面的安心班。那但是有一群教练，他们其实我看到他们，我就会更就是很惭愧说，他们做的其实更多，因为他们是正在第一线，他们在第一线就是亲身的照顾这些小朋友。那我印象中大概这么的每一年的规模大概都有二三十位的同学。

0: 那就是有很多很多小朋友需要我们的照顾，那更感谢的是有一群这个教练，他们愿意在他们也是一样，就是在课余，
1: 他们即便是没有资源也会做这些事情，
0: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薪资，那他们也是在机缘的有这个机会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讯息，那我们就很乐意的去提供他们一些米啊餐点，还有一些物资，那甚至我们这个行善的团体有很多的妈妈。看到有其他小朋友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他们也非常热心。像今年我们的天气比较冷嘛，我们有很多妈妈就捐了很多的衣服。
1: 嗯哼，
0: 那甚至在这个上个月耶诞节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义工妈妈，她从台北把耶诞礼物都寄到这个南投去了。
1: 嗯，
0: 我都非常非常感动。
1: 嗯、
0: 我觉得参加这样的一个行善团体哦。你就会发觉到这个世界上
1: 人间有爱，世界有温暖，
0: 世界还是很温暖的。
1: 嗯，
0: 那这边也分享一句话，这句话，我不知道在哪边看到，应该网络上看到的。那我一直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很感动，就是说这个世界破破烂烂、
1: 嗯，
0: 那就需要有人来这个缝缝补补。
1: 嗯，
0: 那我就希望说自己也是这个虽然这个针线活做的不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帮忙一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1: 嗯，
0: 好，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就是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 那它其实是一个宫崎骏的一个短片动画的一个主题曲啦。
1: 嗯，
0: 那但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呢，它当然它在背后它的故事内容是在介绍说，就是两个在自己职位上的人去拯救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那它的 On Your Mark 它的概念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各就各位。
1: 嗯、
0: 就是我们如果可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各就各位，那选择一个好的位置，然后来帮助这个社会做得更好的话，那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个国家社会更美好的世界。
1: 嗯，
0: 那这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
1: 嗯，
0: 谢谢。
1: 刚刚婆昌讲的，即使这个世界破破烂烂，然后也是有人为你缝缝补补。我有听到另外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接近，就是每个人的生命。本来就不具足的，就是有待他人来填补这个缝隙。嗯，这应该是世之愈合导演讲的吧，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边看到的，但是我觉得的确是，就是人事不足，人与人之间这种爱，我不知道怎么讲，这种共情或共感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嗯、那像刚刚说去帮助你刚刚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让听众朋友知道？哎，我们有一些什么管道可以去协助这些想要被协助、想要被露出的单位吗？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大家知道？因为我相信想要行善的朋友应该很多，那又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机构可以让我们去知道？
0: 我觉得在这个
1: 需要帮助，
0: 在台湾有很多很多有爱心的人，
1: 嗯、
0: 那甚至其实像我现在目前在这个一起从事这个善行服务的这些同道们里面，
1: 嗯、
0: 他们其实我们没有特别成立一个组织，
1: 因为我们是其实是
0: 就是
1: 一个赖社群，
0: 对，那甚至有很多单位他们接受了这个援助之后，他们说哎，那是不是要开收据啊什么的？
1: 嗯、
0: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不需要，因为其实就是我们有能力多分享给一个人，
1: 嗯、
0: 我们就多分享一下，
1: 嗯，
0: 对，所以。我当然觉得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慈善团体，我觉得都非常非常
1: 棒。慈善团体也可以，或者是说其实脸书上你可以找到很多啦，如果你认同他们的理念，其实也不只是像这样子贫困的，或者是很多其实权力相关的单位认同这样的理念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行自己的一己之力。
0: 就你们三两好友相约一起去孤儿院帮忙都很好，幼儿院帮忙都
1: 很
0: 好，
1: 也
0: 很
1: 好，也很好，对不对？我们大家在休息有空，然后有闲暇有余力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0: 就像之前那个花莲发生灾难的时候啊，
1: 嗯、
0: 大家拿着铲子去帮忙挖土啊，那些
1: 超人，
0: 他们会想要拿到收据吗？他们想要拿到捐款的收据吗？
1: 那都是出于一个自发性的。
0: 对，是的。
1: 当你想要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去成就它。
0: 是的，
1: 今天谢谢博昌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来自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喧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要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勇闯。
0: 你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你以为岛屿音乐季是专车结束了，我们就不聊音乐季吗？错。

0: 我们当然聊音乐季，因为音乐季已经是在我们这一个年代进行音乐感受的时候好像不可或缺的事了，就是你必须要走进现场。可是现在听众朋友啊，你有想过除了台湾我们走访了这几个音乐季，如果你要到国外去朝圣呢？听团仔应该用朝圣这一个词啦，包含了你可以联想到我们比较靠近的亚洲国家的，像是日本有 Fuji Rock， 泰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季叫大山音乐季。那么国际代表的或者是离开亚洲之后呢，如果你前阵子有关心很多的娱乐或音乐新闻的话，你一定会看到不管是台湾的媒体或是国外的媒体大幅报道一个美国的音乐季叫 Coachella。 你认识他吗？我也没有那么的熟，于是今天在节目上面我邀请了一位我的学生，他要跟我一起来聊聊 Coachella 这个音乐节，让我们欢迎他。
1: 嘿、hey,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弗洛蒂 Velotti， 可以叫我 V 就好。
0: V 是那个时候跟我敲碗说他陪着我们走完九个音乐季之后啊，真的很想要介绍 Coachella。
1: 对，
0: 我记得我那时候问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我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一定是 Coachella， Coachella 这么重要吗？
1: 应该说呢，如果我们离开亚洲圈然后往国外或者说世界的方向去看的话、比较大的音乐季会有三个， Coachella 嘛是美国的，然后英国的 Glastonbury、然后还有比利时的 Tomorrowland， 就比较偏电音一点点的、
0: 是。
1: 那如果真的要讲比较最近的话，一定就是刚刚结束完的 Coachella、那为什么它这么具代表性呢？啊，很多明星嘛，很多很热的歌、很热的明星，韩国的啊，美国的、英国的都会在那边演出。
0: 那个舞台已经有一点像是哦，如果是在 main stage 就主舞台上面要表演的人，真的是要已经不是只有在美国，而是国际上可能都要有点能耐的。而在美国，他们可能会端出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想你今天如果听 Coachella 之前有关注到他在今年表演时候的议题，你一定会大量的看到一个人。
1: 那个男人
0: 都注意到了，那个男孩变男人再回去拥抱男孩的 Justin Bieber。 我觉得要先介绍一下 Justin Bieber 在 Main Stage 做了什么事，然后我们再来好好介绍这个 Coachella。 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已经这么有知名度的音乐人，然后他愿意在这个舞台上做出一个那个其实应该是要放到自己的专场或是你知道去做的一个 setting， 那是一个多重视这个音乐节的举动啊。
1: 对，Justin Bieber 他在这个 Coachella 这一次的 main stage headliner， 他作为一个 headliner 做了一个什么事呢？应该是说当初 headliner 出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他都很兴奋，因为他就是因为前阵子很多事情，所以消极一段时间，也很久没有开演唱会了。虽然你陆陆续续有新的专辑在发行，那这个也像是他久违在大众面前，真的大众面前重新亮相，以音乐人的身份。对，切到重点哦，他用这个舞台做了什么事呢？他在舞台上首先当然是先唱他新专辑 Swag 的歌嘛。
0: 对，他不可能一开始就那边 baby
1: 对、
0: right.
1: 那到后来呢，他必须要给台下为了他以前就是在我们童年也是他的童年的时候来的那些观众一些回忆杀，他就是按了 YouTube然后播了以前的 music video。
0: 哦，你说他在就我们以我们观众的视角来看，就是舞台上有一个歌手他已经非常有名了，然后他在做一场表演，可这个表演里面他去找来了一个 YouTube 的画面，是他自己点开播放，然后播放的是
1: 他就是直接拿着 MacBook 在那里现场找，现场
0: 播，手上直接有的，
1: 对，
0: 甚至不是一个舞台上只有投影的，是实体也拿着电脑，
1: 他没有预录好，就是
0: MacBook、哦、
1: 投影上去，超级酷的。对，他就投影上去，他大部分都是播以前可能他前面 Baby 啊、One Less Lonely Girl 啊那几首歌、然后还有他还有很有趣的，我觉得是他有播一些他自己的迷音，
0: 对，
1: 比如说撞到门啊、或是最近这几年很红的 It Isn't Locking to You、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跟不管是新歌迷还是旧歌迷都做出了蛮大的连结的。
0: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回看自己的部分有很多，有些人他可能是很不喜欢回看的原因是他觉得 过去是黑历史，
1: 对，
0: 或是过去有一些他不想，他喜欢大家专心在他线上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对很多 artist 来说，回望过去不见得是舒服的，
1: 对，
0: 可他就愿意在这个舞台回望，跟我刚刚说了嘛，他回望那个小男孩，因为他出道的早，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个男孩，
1: 对，
0: 甚至还有所谓的去做的一个拥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你知道那个拥抱解压说他在表演上到底做了什么？
1: 应该说呢，他就是看着那个荧幕嘛，大家当然是看他后面的大投影，
0: 对，
1: 他就是看着那个荧幕。我觉得他做出一个很有趣的差别是，他最近这几张专辑都是用他比较男人，就是成长之后的声音去录。那想当然，他刚出道十三、十四岁，
0: 真的
1: 声音超级甜。OK， 所以他一开始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设计是他用了他比较成熟的声线，去跟以前的歌做唱歌。
0: 对，
1: 就是因为他是 YouTube 的 music video 嘛，又不是伴唱带，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他小时候的声音播出来。
0: 对，
1: 就是有点像双声道。你一边听着他小时候唱歌，一边听着现在的 Justin Bieber 唱歌，就是非常。哦，有种他跟他自己和解握手，也把你一起又一次带到他的世界里面来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会这样子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回望过去的自己，其实是在试着找某一种 inner child。
1: 对，
0: 但你知道 inner child 这件概念，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心里面纯正的小孩，但这一些很早就出道的人，他们心里面那个小孩，其实有些时候是被藏起来的，反而是他们长大的时候，愿意回去看。对于他们自己来讲，他们才终于找到了他们自己心里面的小孩，或是可以成为自己的 inner child， 去拥抱他，
1: 对，
0: 拥抱过去自己的形象，拥抱过去很多可能曾经带给他很复杂心情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迷人的。而在 Coachella 这一个位于沙漠的音乐季发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魔幻的事情，
1: 没错。
0: 所以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既然聊到 Justin Bieber，那我们就要也试着跟他产生一些连结，然后 V 跟我说，我可以播这首吗？我说
1: 拜托
0: ，Why not？ 听说这个在那个现场也有一些好玩的事，
1: 非常好，
0: 你介绍一下。
1: OK， 那今天要播的这一首呢，是他的《One Less Lonely Girl》，是他在2009年的时候一起汇整到《My Words》里面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在现场最让人期待的部分是什么？有点像是之前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会有一首歌会邀请下面的

0: 小女孩上台，
1: 对，
0: 或是小男孩，或是对他意义来说很重要的人。那在 One Less Lonely Girl 里面 Justin Bieber 也有这个传统啊、哦嗯，应该说这首歌就是他写给当时女粉丝的情歌
1: 哦，
0: 哦，没错，
1: 我的天哪，
0: 所以他都会让一位幸运女孩上台，嗯，那我其实没有想到他在第二周会播出这首歌、嗯、他播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在电脑前面就尖叫、哦、对，我在跟 YouTube 直播嘛，我尖叫，呵呵，然后我看到镜头有带到下面，他现在老婆是 Hailey Bieber 嘛， Hailey Bieber 旁边是谁？他的超级老歌迷、哦、也是现在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音乐大歌手 Billie Eilish、啊、没错，
1: 怪奇比利，
0: 没错，怪奇比利、嗯、就是唱 Bad Guy 的那一位、嗯嗯、Hailey 就把他推上去了、啊、就让他变成当场那位 One Less Lonely Girl。
1: Oh my gosh， 而且是 Billie Eilish， 你知道底下人会疯掉吧，
0: 超级疯狂。
1: 对啊，其实我发现这些影子跟状态啊，如果你就算平常不是在关注像流行音乐的人，你都可以去想象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疯狂。它原因已经离开音乐本身了，是音乐的某一种跨时代的见证。
0: 对，
1: 当音乐留存在那里，它的意义一直在那边，可是人会一直长大。嗯，然后这一些长大的人从歌手回望自己的过去，再到他今天跟他互动的人曾经是他的粉丝，到现在他可是一个全球巨星的时候，嗯，然后他们还是可以用这首歌曲去当成当年或是持续到现在的 tradition 去互动，我觉得那个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很鸡皮疙瘩的意义。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请 Billy 上去有一个非常 touching 我的地方，嗯，就是他之前就有在访谈里面讲过他想要好好保护 Billie Eilish 这件事情。哦，对，因为两个人都是很年少就出道，虽然 Billy 成名的时间没有他那么早，小贾大概是34嘛、嗯、
1: 对，
0: 那 Billy 也是还是算是 minor 17岁、嗯、就是在出现在大众视野里面，在名利场里面，他就有说他想要好好保护这位妹妹。那现在这个时间来看，两位都已经长大了，也发行了一些专辑，像 Billy Eilish 最近这几年的风格也越来越成熟之后，还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有点像是兄妹情谊吗、嗯、师兄妹的那种感觉、嗯嗯、非常让我觉得很触动。
1: 哦，那我们就真的要来听这首歌，不过因为版权啦，我们不会去听到那个 Coachella 现场的那个版本，
0: 对，
1: 我们听的是录音室版本，你来听听看那个很稚嫩的声音，
0: 甜甜的。
1: 这一首歌曲2009年的录音室作品，也就是十来岁快20岁的一首歌 One Less Lonely Girl， 让你想到什么呢？

0: shout it.
1: 听完这首回忆杀之后，接下来我们来聊 Coachella 的历史。我觉得 Coachella 对于从第一届开始跟他到现在的人，应该也会觉得哇，这真是一段可以娓娓道来的历史。
2: 没错，
1: 因为据说他一开始跟现在是完全两个模样。
2: 对，这要讲到 Coachella 的起源，为什么会有这个在沙漠里面的音
1: 乐季？对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大港开唱的 Doris 就创办人在聊天的时候，他说虽然我们大港有造桥，就做那个桥网，
2: 对，
1: 但是比起 Coachella 这个真的是水跟电都要自己处理的沙漠绿洲音乐节，金价是不讲，他们的难度真的还是高很多。
2: 对，嗯，那 Coachella 一开始是怎么起家的？它是起源于有点像是反抗行动。叛逆行动
1: 哦，
2: 就是摇滚乐团 Pearl Jam 一开始在1993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 Ticketmaster 就是美国一个很大的，因为像是售票商，像现在理想国之类的。
1: OK OK，
2: 对，那它呢有点像是垄断售票市场。售票市场要怎么垄断呢？它会像主流的场馆签合约，那跟场馆签合约就代表，如果今天有一位歌手要在那边演出，他必须要经
1: 过
2: 他。透过
1: 这个，
2: 对，那经过他的时候，你有很多决策也要经过他。
1: Okay，
2: 比如说你的票价，比如说你可以容纳多少人，你要开什么样的专场，所以说在当时呢，专场演唱会的票价那是水涨船高，那看到了这个现象的 Pearl Jam 呢，不想要跟随这套流行，不想要屈就在高票价压榨乐迷的情况下，所以呢他们本来想要自己办专场，但因为他们真的掌控太多太多主流场馆了，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们办。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演唱会推广公司 Golden Voice，就跟他们另寻场地，就找到了沙漠之中，那现在 Coachella 的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帝国马球俱乐部。
1: 哦，我们来背景介绍一下 Coachella， 它是在美国的哪一州啊？
2: 加州的科罗拉多沙漠。
1: 嗯，它在加州所举办，所以是美西咯。
2: 对。
1: 那但是你要理解的事情是，美西的这一大片沙漠里面，你要怎么样蹦出一个绿洲来？我可以想象当时选这个地点的人应该没有想这么多，就先选了它。
2: 总而言之，可能我觉得那时候是有点像是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地方、啊。
1: 对啊，根据我做这个岛屿音乐纪事之后，我发现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这么远。
2: 对，
1: 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场地感觉有 feel， 就试试看，
2: 够就够。
1: 对，可是那接下来他们遇到困难要怎么去解决它？到底为什么有办法由这样的出发去吸引？还是第一届也跟大港的第一届一样，其实都没什么人，
2: 超级零零落落。
1: 哦，
2: 超级第一届的时候呢，
1: 那是几年？
2: 1999年
1: ，OK，
2: 没错，1999年、而且那时候不是办在四月哦，现在都是固定在四月了嘛。他第一届是办在十月，对，十月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刚好跟另外一个当时的最大的音乐节叫 Woodstock， 有发生了一些暴力与纵火事件
1: ，OK， 哇、wow。
2: 没错，那他们呢就是有点像是强调了和平，他们想让大家都能来看嘛，然后就是一个 peace 的感觉，还有提供免费的停车，还有加水站，所以他也被那时候讲成反乌兹塔克，就是 anti-Woodstock。 对，那在那个时候呢，有点像是啊，文化上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那反面可能带到的是什么啊？没什么钱，因为他甚至还给了免费停车、免费的水，然后又为了要让刚前面有讲到嘛，他是对抗售票大头，所以他的票价也不会太高。
1: 对，
2: 在这个情况下来呢，他第一届赔了85万美，
1: 而且是1999年哦。
2: 对，1999年，
1: 等于是换算的台币就是1999年赔了2000多万台币，快3000万。

0: 湾，
1: 对，嗯，非常的多。
0: 我的天啊，那它到底是怎么样成为？你看到我们对比一下，就像大港嘛，我们会对比第一届跟此刻的盛况。Coachella 第一届长这样，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来看2026年举办至今的，今年是第25届，对不对 ？Coachella 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1: 哦、oh, ，那时候是很2266嘛，还赔了一大笔钱。他今年的总人流量大概到了75万人左右，
0: 75万人来到这一个沙漠参加 Coachella 的音乐节。
1: 对，而且他今年疑似是因为就是我们的美国甜心 Sabrina 还有小贾斯汀的回归，他是暌违3年的全数售光、
0: 哦。他前几年其实没有卖完、哦，
1: 对，他前几年没有卖完。
0: 我知道这个要跟我们等一下聊的事情有关系，就是票价，
1: 对。
0: 他今年难得的卖完了他，其实是因为有很多之前的回忆杀或是人人都认识的人来到了这个音乐节，
1: 对，
0: 表示这个音乐节中间其实有过一些质变，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在谈音乐节音乐季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开始起心动念的事、然后到后来他中间经过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成为现在的样子。但我们好像有一个节点可以先来讨论，因为后面的那些样子是我们等一下下一段一定会好好来跟听众朋友聊的。可是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不知道 V 有没有查到，是那你说他一开始第一届的时候这么辛苦，然后又赔钱，那到底那个关键的转折什么让他们翻身？显然不是这两年嘛，这两年早就已经成熟了嘛，
1: 没有多久他们就发现，哎、欸。不行啊，赔太多钱了，真的做不下去啊。对，所以他们那时候2001年的时候呢，本来说主办有点像是 Golden Voice 嘛，刚刚提到的售票公司、演唱会公司，
0: 对，
1: 他把 Golden Voice 这个公司出售给了现在的主要运营公司 AEG。对，他们初期有点控制权，所以他们的票价还是在一个相对 pleasant 的位置，像第一届是50，然后后来比较有一点名气是65左右。那要说真正的转捩点在哪里呢？真正的转捩点是在04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非常老牌的乐团，叫做电台司令 Radiohead。
0: 有啊，非常有名啊。
1: 对，没错，大家都会知道吧？像是艾薇儿的那一个，在我们的废唱 Radiohead 那一句歌词。对，那个时候呢，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外界那时候看，或者是说现在回望过去看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风险的决定。请 Radiohead 这个有点像是半独立半主流的乐团来、
0: okay.
1: 他们不知道能够吸引到多少人流、也不知道能够造成什么样的响应。那在那个时候 Radiohead 跟 The Cure 过来的时候，04年有超过11万人参与，有点像是他们历届在那时候刚办的时候的最高峰。
0: OK，
1: 对。然后那时候渐渐的主流媒体啊，主流音乐或者说杂志之类会报道音乐季的这些东西都看到了 Coachella 这个音乐季。没错，那有点像是在这之后呢，就慢慢慢慢站稳了脚步，
0: 所以找到了关键的卡司。
1: 对，
0: 而且我刚刚听你讲，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他如果要维持本来一开始对于所谓的音乐选品、音乐的这种某种策展的概念，他也不能一开始就选择 superstar。
1: 对，
0: 他要选择像是 Radiohead 这样，他既有声量，可是他又是某一些人心中非常indie 或者是非常 unique 的存在。
1: 对，
0: 这就很酷啊。
1: 没
0: 错，其实你会发现跟台湾的很多现在非常茁壮的音乐季有点关系。一开始的大港开唱，他们在所谓的 Doris 访问里面跟我们分享到也是啊，他们就是觉得想要照顾台湾独立乐团那个时候各式各样的风景嘛，但后来越来越多人参与，似乎就是在卡司上面有一些人他成了，他带来了一些流量，可是他又保有原本那个我们一开始起心动念的精神是符合的样子。所以到这里 OK， 你说2004等于他们办活动办了5年之后，
1: 对，
0: 那现在转眼间又20年过去啦。Coachella 显然不是现在这个说法了吧，
1: 显然不是了。晚上11点多2个小时大场有主流歌星带领是什么时候开始？是06年的马丹娜。
0: 哦，从06年就开始，那不想的早很多、欸、
1: 他转型其实蛮快的。
0: 对啊，
1: 没错，
0: 因为你说2004才这边抓，然后2006直接就是马丹娜，马丹娜我想不用大家再去解释了，
1: 没错，
0: 这绝对就是一个娱乐记者要下标题，或是甚至可能有点 critical 就会说什么向主流靠拢，
1: 对，
0: 对不对？可是他其实也没有做错什么选择吧，因为他的舞台很多啊。
1: 他的舞台很多，那时候其实应该就有3、4个了。
0: 对啊，然后再加上各个舞台到现在的舞台量这么多的情况之下，他反而可以变成一个噱头。其实在现在这个分众的时代，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记忆点的人是很重要的。

0: 港也会在女神龙跟南霸天的舞台做这样子的，不管是 crossover 或是他找了一个哇哦大家真的都认识的人。
1: 对，
0: 你讲 Justin Bieber 我想到去年 Coachella 是不是 Lady Gaga？
1: 对，去年是 Lady Gaga，
0: 而且他们会变成他们专场前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暖身跟介绍。
1: 对，
0: Gaga 就是这样啊。
1: 对，蛮多都会是在 Coachella 之后开了个人的演唱会。
0: 对啊，所以你说他在产业里面其实反而我看到的角度反而是有点互相照顾互相拉抬。
1: 对，
0: 可是我想批评的声音应该也没有少过吧。
1: 对，就是后来都有越来越多人就在说啊，就太靠近主流了，所以他后来也有越开越多舞台，让他们本来比较 indie 的那些可以去听，像现在陆陆续续就有到了八个舞台，这么多，超级多。对，
0: 那可是问题是你要人来听，那这些人是抱着什么心情来听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下一段可以好好来聊的事情。
1: 没错，
0: 因为呀，先给你一个小小的数字让你去感受一下，1999年你说一张票价是
1: 50美，
0: 现在2026年 Coachella 一张的票价是
1: 它涨到了大概670美左右。
0: OK， 670美，
1: 不过可以换算成三日套票，他们后来都变套票嘛。
0: 对，670就是18000。
1: 对，18000，快20000左右。
0: 亲爱的朋友，你会用18000到一个沙漠去听3天的音乐节吗？
1: 而且只有门票哦。
0: 我们等一下来聊聊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商业逻辑，还有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这里的他们包含了主办方，包含了来的观众。先听歌了，接下来 V 要介绍的歌曲是
1: 马丹娜。就像刚刚讲到06年的马丹娜，那时候主流一出来，哇，有点像超级轰动，主流上 Coachella。 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他那时候专辑 Confessions on the Floor， 也是他第一首歌叫 Hung Up。

0: 补充一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今年马丹娜又一次登上了 Coachella 的舞台。
1: 哦，
0: 没错，跟另外一个 headliner Sabrina Carpenter， 我推，我超大推啊、他们上去呢，一起演出了之前他的经典单曲，也推出了新的单曲 Bring Your Love， 因为马丹娜要发行 Confession 2。
1: 最近在台湾的马丹娜。

0: 有一场音乐演出的专场在北流，歌手是姜育恒，姜育恒的一张票价好像要到20000块。
1: 哇塞，
0: 然后就很多人就说哇哇，那在姜育恒之前这个历史上最高纪录的台湾办个人演唱会的票价最高的纪录保持人是谁？是马丹娜。因为马丹娜当年来到台湾举办演唱会，10年前2016年那个时候最贵最贵的票价16800，还不是 VIP 套票哦、
1: 哎、呀，
0: 是一般票价里面的最贵区域，是16800，所以你就知道流行女王
1: 巨星
0: 如果换算成这样，然后在Coachella可以看到她的表演，但3天的票价只需要这样，算一算好像
1: 物超所值。
0: 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季大家讨论到票价的时候很常去做的一件事，叫摊题。不管是台湾的音乐季或是国外的音乐季，由于它现在都套票机制，在卖2天票3天票的很多嘛，你就去想说哦，那我看完了谁谁谁谁谁谁谁，其实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那个票价啦。
1: 没错，
0: 对，所以我在想会不会 Coachella 也有很多人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去的呢？
1: 我觉得如果是身为会听音乐的人，像是我基本上会是像抱着这种感觉，因为我在那边如果我喜欢的歌手是 headliner 的话，我基本上就是无痛听一场演唱会了。
0: 因为我记得去年啊，就太多人在讨论 Lady Gaga 在 Coachella 的表演太惊人了，然后我就自己在他直播后有一些画面的留存嘛，在 YouTube 上面你都可以搜寻，或是现场的粉丝的一些画面。欸，不开玩笑，他一场很长欸。
1: Headliner 大概会有2个小时、2个小时半左右。
0: 那其实就是一场专场啦。
1: 对。
0: 然后还不是只有他，他还有同时有其他的舞台，然后3天的时间。所以从这个心态来看的话，的确我想很多歌迷的朝圣的这种心态是来自于这个。
1: 没错。
0: 但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环节要来跟 V 一起讨论的是所谓的乱象嘛。如果所有人都是抱着这个心态来，那显然不会叫做乱象啊。
1: 没错。
0: 叫做音乐圣地、音乐乌托邦啊。嗯。所以到底乱在哪呢？这些来看表演的人出了什么问题吗？
1: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台湾听团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词，叫跟风仔。
0: 哦，会啊，各种事都会有啊，
1: 对，都会有跟风仔嘛。嗯、那
0: 或是那个啊，换成棒球比赛就一日球迷啊。嗯、
1: 没错没错。那在 Coachella 跟风仔呢，搞不好说你是跟这个歌手啊，你只听他几首歌曲，这样搞不好还好一点。嗯，现在更多的是跟 Coachella 这个名号的风
0: 啊。他要来 Coachella， 他不是要来听音乐，这两件事他把它分开了。
1: 没错，他就是要追求我有来过这个超级大的美国音乐节的 credit，
0: 打卡打卡。
1: 没错，我要来打卡这个20000块票的卡。
0: 但我必须要说，我觉得这在现在的社群时代，台湾也是啊。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到了一个目的地，只是因为这个目的地好像是人家就说一生必来一次，可他根本没有想说他来的原因跟目的是什么。
1: 没错，
0: 就是我有来过哦，我就搞诶，我就跟得上潮流诶。
1: 嗯，
0: Coachella 想必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吸引到的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我可以理解。可这样的心态只要不影响别人，其实也不会怎样啊。
1: 应该说这样的心态有点拖垮经济
0: 哦。
1: 怎么说呢，不管是他们的或者说整体消费上，像我们刚刚讲的 Coachella 一张票价很贵嘛，而且刚报出来的20000是什么、嗯、是最便宜的、哦、对，最便宜的
0: 基本票价。
1: 他们还有 VIP 那个我们就先不讲了、嗯、在这件事情之后你有很多东西要付出嘛，比如说机票沙漠。欸，
0: 我觉得现在很多台湾人心里想说哇，大港好便宜。就是你要看20000块。欸，
1: 嗯，
0: 而且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它的交通不像你要去大港这么方便。
1: 对啊，你一定要开过去或飞过去啊。
0: 对对对 ，OK， 所以交通的价钱是，
1: 交通啊，住宿，
0: 嗯
1: 嗯，食物，而且这些再加上美国今年物价疯涨，零零总总加起来，我看过在网络上面最夸张的，有花到数百万美元，就只为了去一次 Coachella。
0: 所以它会变成某一种，我可以这样说嘛？有些人他去了 Coachella 打卡的原因是想要，反射回我有能力在这里。
1: 对 ，I have the status。
0: 但我觉得活动好像，我也不能说 Coachella 是唯一这样
1: 啊。
0: 可是的确，如果你要说以刚刚讲到这些乱象来说，然后因为 Coachella 人数很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会影响到的是，可能真的想要来感受音乐的乐迷吧。
1: 没错。对，
0: 嗯，
1: 而且像就是刚刚讲的这一点，可以连接到那时候 YouTube 直播拍到下面的观众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在音乐节、音乐季那刻，你会对台上的舞台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0: 就是跟他互动啊。

0: 互
1: 动。然后我也常在节目当中说嘛，就其实歌手会那么喜欢现场演出，是因为创作是在现场会延伸的，
0: 没错，
1: 他会自己长出另一个新的，就是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有跟这个场地连结，跟底下歌迷互动的连结，这些情感记忆会让这首歌成为一个全新的模样。
0: 对，
1: 对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有人常常说嘛，听歌就要听现场，
1: 对，
0: 也是这个概念。
1: 对，
0: 但是现在口缺佬们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是什么？大家都拿着手机啊，没什么人在唱，也没什么人在跟着摆动，因为就像是僵尸一样，只是在录我有来这里，我有看到他这样子而已。
1: 而且你刚刚这样想，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Lady Gaga 从 Coachella 完就开始他全球巡演嘛。
0: 对，
1: 那因为他没有来台湾，对不对？所以离台湾很近的就是有些人会飞日本，有些人飞新加坡，不管是飞新加坡看 Lady Gaga 或是飞日本看 Lady Gaga， 我必须要说我的朋友群，就是我在看现实动态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的打卡，不是要说这场表演很好看，是我跟 Lady Gaga 的舞台拍到照了，
0: 我是在这里，
1: 要有我哦，不可以只是镜头看出去，我是手拿镜头那个人，不是，是你要拍照的时候你入镜，最好 Lady Gaga 在旁边表演，或者是你可以拍到 Lady Gaga 的荧幕，你跟 Lady Gaga 就是一起合照了。
0: 合照哦，
1: 我觉得这个现象好像的确是，我想 Coachella 应该是非常多的，
0: 非常非常多。
1: 那我问你，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还是觉得他没有干扰到其他的歌迷啊。除非今天他对于歌迷做一些什么事吧，不然的话，我个人真的是觉得，那他做他的，反正我就看我的表演啊。
0: 这个有点像是讲到最近连欧美都开始改变的听团或是听音乐的现象吗？像是在台湾有很多不一样的流行的音乐，然后也有大家不一样喜欢的嘛。那像韩国的，有时候大家就会说你不要站起来啦，你不要唱那么大声啦，什么之类的。
1: 哦、oh, ，OK， 对 OK。
0: 但是在欧美基本上是相反嘛，他会希望你尽量的去跳动，尽量的去跟他感受现场的那个 vibe，
1: 就是像我刚刚讲，成为创作的一部分。
0: 没错，但是在 Coachella 呢，他们有些人为了要录到他们社群媒体上完美的那一个影片，完美的那一个 clip， 他会觉得别人很吵。
1: 哈，
0: 对，
1: 你说例如别人跟着 Justin Bieber 一起唱歌，他觉得你应该要 shut 了什么 up，
0: 对，
1: 哈，
0: 有看到这样的言论，我个人当下是蛮震惊的。
1: Oh my god！
0: 我在我家里就是直接把它当成一个小型演唱会在跟唱啊，怎么可能？我到现场会没有办法想象我得到这种评论。
1: 而且我觉得就像你讲的，因为西方的流行音乐观赏的文化里面是很自然的跟着舞台一起成为表演者的。
0: 对，
1: 那如果为了你自己的状态，你还去制止别人感受音乐这件事，那你来的是音乐节吗？
0: 他就只是要一个有在这里的 title 而已。
1: 哇，但由于他的所费不赀，所以有这种心态，我觉得真的有一点那个利益共生之下的结果。我们不妨来看看另外一边，我觉得是有点讽刺的事情，是他一开始是为了反票价太高，
0: 没错。
1: 那现在他做成这个样子，那主办方不就成为了一个大商人吗？
0: 没错，主办方
1: 就真的齁，
0: 对，他真的就是一个大商人。
1: Oh.
0: 主办方 AEG 他就是一个商业巨头。
1: OK，
0: 没错，他收购了 Golden Voice 之后，Coachella 就渐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嘛。对，那他本身呢是全球最大的现场演出还有场馆的运营公司嘛。那他这样子渐渐操作之下呢，现在 Coachella 你会在里面看到什么？你会在里面看到很多的品牌屋。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现象，
1: 多多少少有啦，因为就是品牌 sponsor 嘛，
0: 对，品牌 sponsor，
1: 然后做品牌的露出，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品牌呢，就是都蛮大的，像是这次台湾的也有请一些网红过去的海尼根，在那边有品牌屋，或是欧美的大品牌，像是 Rode，就是Justin Bieber 老婆的美妆品牌啦，对，然后 Elf Beauty 啊 Dove 之类的都会在那边有很大的品牌屋，那品牌屋要干嘛？找网红来打卡，对
1: 对，因为他等于是要帮自己的品牌提升自己的能见度，然后加上品牌能够挤进这个大活动嘛， 对品牌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加分，特别他们的 TA 如果会是来 Coachella 的人，
0: 对，就是有点像是互利共生，但是 not in a good way。
1: 哦，可是如果只是品牌做一些活动的话，好像也还好。它势必要产生什么样的乱象，你才会觉得 not in a good way 吧？
0: 因为像这些品牌呢，像我刚讲到很多都是美妆嘛。那 Coachella 也有长期跟时尚绑在一起这件事情，大家都会有 Coachella outfit，或是也有人会把它说成一般人的 Met Gala。
1: OK， 就大家来这边展示他自己。
0: 对，他自己的 fit，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就会吸引到了很多的美妆品牌，美妆品牌会吸引到很多的美妆网红嘛。那这个情况下，就像那个刚刚讲的，可能没什么问题。

0: 问题，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大家会为了去这件事情，因为很贵嘛，那些网红可能没有很大，现在很多 micro influencer 嘛，第一个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可能会贷款完全付不出来那种程度
1: 哦，你说硬盯着过来，
0: 对，硬要去，要去，
1: 我觉得这很严重哦。
0: 对，然后第二个是这是比较有声量的网红有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如果没什么声量然后又想去啊，我又没有钱怎么办，我在网络上面 e-bagging， bagging 什么就是乞丐的那个 bagging， 乞讨。
1: 哈，
0: 对，他们会在网络上面，就是国外流行 TikTok 嘛，他们会在 TikTok 上面就是拍一个影片说 Five reasons why brands should invite me to Coachella、然后他们就会在那边像是 market 他们自己，然后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的感觉，他们的 brand deal 他把自己标成一个商品，然后跟他说哎、邀请我过去拜托，我真的可以给你们带来很多的效益这样。
1: 哇，我觉得当他在社群当中结合了这么多的人之后，其实这些事情好像是我们单看不会直觉联想到的，但你细想的话，如果今天这些品牌或者是这些事情它促长了所谓的网红经济，其实它也在造成某一种程度的网红危害。
0: 对，
1: 然后那个危害可能不是只有危害到网红本人而是他这个行为会让大家觉得我可以这么做，就是 follow 他的那些 followers 就会觉得说，因为他们是 influence 嘛，所以他们有影响力，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会让别人觉得它是好的可以做的事，那它就会造成了那一种跟风，而且那个跟风可能不是好的跟风。
0: 对，
1: 那大家为了要来这个地方，他如果付不起钱 OK， 他想办法过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外面我想一定也有很多人想要进来，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这整个环境里面因为这样子在那边的物价、那边的消费，甚至那边造成的一些对环境的事情可能都会变成是更多可以讨论的地方。
0: 没错，
1: 所以 Coachella 这个音乐节虽然现在知名度这么的高，但我觉得随着知名度而来的代价是什么，这个也是蛮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事情。
0: 没错，
1: 消化思考，那就搭配歌曲吧。
0: 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 Gorillaz 的 Feel Good Incorporation， 在05年发行的 Demon Days 的专辑里面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在当年有获得葛莱美的最佳流行合作录音
1: 哦，
0: 没错，也是一首蛮有名、蛮有分量的歌曲。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它的歌词其实建构了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那里就是大家被 Feel Good Incorporation 这个企业洗脑，大家就觉得啊，这样子享乐，这样子追寻这些，我在这个快乐里面当简单的不知道在干嘛的小羊就可以了，无法自拔。那他就是在批判这个羊群效应，没错，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套用到现在大家盲目追求要去 Coachella 这件事情。
1: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除了 Coachella， 其实台湾我们非常音乐季，我觉得有很多的活动，我们好像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0: 没错。

0: 台湾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宇宙喧哗道。我们今天聊 Coachella， 邀请 V 一起来对谈。而 V 看到的 Coachella， 我们前面讲到它大概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现在以世俗的定义是成功了，
1: 没错，
0: 而且是全球知名的，但它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隐忧。我不知道对你来讲，你有没有连结回当你听了我们有九集的岛屿音乐纪事，或你自己在去看音乐表演或认识的音乐纪，他有没有一些连结或是可能对话的机会啊？
1: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讲 Coachella 的票价是连年涨嘛，对不对？每年都涨很多，越涨越贵。我觉得反倒回头看台湾的话，是为什么台湾在艺文票价会得到很低的价格，甚至是免费这件事情？
0: 因为对很多的台湾人来讲，他认为所谓的表演娱乐属性的东西好像有很多免钱的选择啊，那我为什么要付钱去看呢？我觉得这个现象我们之前在跟达谦聊天的时候有稍微带到，
1: 对，
0: 就是现在台湾的音乐剧太多了，然后好像很多免费的啊，你都可以听一两首一两首啊，
1: 对，
0: 那反而在这种用心规划或策展的前提去诞生的一些音乐季，除非它的品牌真的可以到达某一种，但你看又一体两面嘛，
1: 对，
0: 到达那种网红们或者是社群主流人物们去打卡去跟风的这种知名度，那或许你也会觉得说好了，我付票去，可如果付票去的都是这些人，那不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的循环？
1: 对，
0: 就是那这个付费买门票真的是我们要的吗？所以很有趣，你怎么看啊？
1: 我觉得应该说回归到对于艺术花钱这件事的本质上，我个人是非常赞同的。我可以理解，就是为了艺术，为了画，为了一个歌手的表演的展出，我花很多的钱去看，
0: 对，
1: 但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两个，我都得没办法理解，就是免费跟越来越贵。
0: 我觉得所谓的越来越贵，它必须要对得起它这个昂贵的价钱，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解释或说明，
1: 没错，
0: 或者是你不用解释跟说明，人家实质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差异性。我例如举例，你可以明显感受到交通的改善，或者是周边的福利东西增加，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音乐季其实结合策展概念就是这样，当它今天是一个要普罗大众来参加的活动，它就不太可能只有创作这个层面让大家欣赏，它要连策展的概念，所谓的办活动这种很直觉的很肉眼可见的 level up，
1: 没错，
0: 都必须要让人家感受得到，不然人就觉得说啊，你为什么票价要涨？那我觉得所谓的免费的票价这件事，真的，我的确也是走完九集的台湾岛屿音乐纪事之后，我会觉得政府单位在办音乐纪之前，是不是要先思考看看，你办这个音乐节的目的是什么？你有帮助到在地吗？然后你愿意长远当成一个品牌 IP 来经营跟策展吗？还是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年度数字交代的出去？所以我找了一些厉害的卡司来，然后我让观众免费的入场而已，
1: 单纯当成一个 KPI。
0: 我觉得那个就会有点回到那个以前有一个年代是做跨年演唱会的军备竞赛
1: 啊，
0: 我觉得会变军备竞赛。
1: 对
0: 对，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这题好像还是始终无解。我跟达谦聊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解答。
1: 对，我也没有什么解答。

0: 但错，
1: 至少我们今天从 Coachella 看，我觉得或许大家可以理解到说，音乐季现在面对的分众市场，很多人的选择是找自己的定位，做好自己的品牌 IP、有些人是在品牌 IP 的过程当中尽量维持所谓的大众都来，所以它可能会越来越综合、音乐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元素，而不再是唯一的元素。
0: 没错，觉得有融进议题是一个蛮不错的讨论，像是之前的浪人记或是大港，我都蛮喜欢的，听下来的感觉。
1: 对啊，就可能还是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 IP 的特色。
0: 没错，
1: 这可能是不管台湾或是国外在做音乐季的时候，或多或少大家都有在参考进去的吧。
0: 对。
1: 不过你这样让我想到一件事、身为做了九集音乐季的主持人，然后也亲自探访过台湾这么 diversity 的音乐季筹办，当然我们挑这九个音乐季绝对都是有核心跟做品牌 IP 精神的音乐季，无论它是政府出资或是独资的。但回过头来我们还想问你，假设今天口缺啦是岛屿音乐季式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一天齁，央广音乐出钱让我飞美国，
0: 拜托
1: 就假设有这一天，我们真的要做一集口缺啦的介绍，而且是用岛屿音乐季式的这种原则来介绍的话，你觉得做成吗？
0: 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会给出不太可行。
1: 你是说你如果是电台主管的话你会打枪？
0: 对，但如果我是团队的话我会好想去
1: 好，那你先说你打枪的原因。
0: 我打枪的原因吗、我觉得就是它跟这个节目专题的定位有点不符合。像是岛屿音乐季式，像刚刚内科有提到，它基本上都是很有利益很有主旨的音乐季，跟土地很有关联，
1: 是跟他举办的这个地点很有关。
0: 对、但 Coachella 他一开始可能有啊，就是我要对抗大头，所以我在了这个沙漠自己建出了一个乌托邦。
1: 对，
0: 一开始还蛮不错的。那可是到后来现在变成什么样，他就只是一个举办的地点，然后办着高昂的音乐活动。
1: 哦，
0: 没错。
1: 那我知道了，如果我作为一个团队怎么说服长官去了，你要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你要说他以前是因土地而生，那个因土地而生当然不是哦哇他是周边什么利益，因为是沙漠嘛， 没有什么社区营造跟互利共生，但是他那个时候的土地而生的概念是乌托邦的建立可以让人们有追梦，跟不管音乐圈的人、或者是来朝圣的人有那个勇气去逐梦造梦、这件事情是根基于你看起来是一片荒漠的地方还是可以长出勇气。
0: 没错，
1: 这就会很像我们岛屿音乐季在做的东西， 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现在用批判的眼光来看的话，现在跟过去对照之下差成什么样子，
0: 做一个 comparison，
1: 这个时候就会有意义了。
0: 可以去吗？
1: 就最后自己做出来只会跟央广敲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因为每一个音乐季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定也有参考过很多其他的音乐季。
0: 没错，
1: 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个所谓的 Coachella 乱象，或许对于主办方并不是乱象，他可能是一个做出分析知道会有这个情况他仍然做出的一个选择。原因是什么，或许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我们说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脑袋换一个角色，他会用这个角度跟他自己这个身份来去面对这件事嘛。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今天提醒大家的反而是你记得你的初衷吗？不管今天你是做活动的人，你是测音乐季的人，那你的初衷到现在是不是还适用呢？还是我们在面对时代的转变，我们也要有因应时代活下去的方法，因为当你把你的生存法则或是你活下去的方法都抛掉了，你都吃不饱了，那活动怎么可能继续下去？
0: 没错，
1: 我觉得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做参考。V 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0: 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大家也许可以去看看舞台想想的事情，就是 Coachella 的 Headliner 最著名最著名的舞台设计。
1: 哦，舞台设计的部分我们可以观察什么美感？
0: 虽然大家都说 Justin Bieber 的很简单，但他其实是有一个纵线的，就是现在过去现在嘛。然后灯光也打得很好，但他是比较偏极简风格。
1: 对，
0: 像今年的 Sabrina 或是内克有提到的 Lady Gaga、都是类似舞台剧，有音乐讲一出故事，有很多的换装，有很多的舞台变换，就像是百老汇那种感觉，
1: 有个剧本，
0: 没错，
1: 然后承先启后，
0: 没错，
1: 流畅的 不是说我还要等歌手换装没事做、嗯、没有没有，它整个是一个 flow 下来的，
0: 没错，有歌有舞有换装有舞台，
1: 就真的是一个很大型的演唱会专场啦，
0: 没错，
1: 所以在音乐季其实也是可以做到这个的、嗯、只是它当然需要一定程度的成本跟这个音乐季有没有那个能耐请到有能力执行这件事的人，
0: 对，
1: 因为音乐季往往在台湾可能就是提供一个舞台，
0: 对，
1: 但是所谓的表演节目你可以跟策展团队规划跟互动，可是你不太可能跟策展团队说你列预算给我这个表演，我这个表演要这样，
0: 对
1: 对，所以在台湾的音乐季里面要怎么样让一个演出像一个秀、嗯、我觉得这是接下来很多音乐人当他们要把音乐季当成一个关键舞台的时候、嗯、他可能要想想看的事情哦，
0: 没错，
1: 就像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的一件事情啊，像 Lady Gaga 他会觉得、哦、我这个秀没损失，因为我之后要变成 World Tour 对吗，所以你有没有办法把音乐季变成是一个哦初试提升的那个舞台，把能量也当成你个人在做专场一样的投注精力心力，然后策展方能不能够全力 support， 我觉得那个也又是一个互利共生啦，
0: 嗯，我会很期待看到这样的发展。
1: 节目要播歌做收尾了啦，那宇宙喧哗到歌曲过后我们就下周再会咯。
0: 那最后要播的这首歌呢是安博或者说张悬的玫瑰色的你，他虽然是说那时候是献给社运的人，但我觉得可以给现在所有还在为了台湾的音乐季努力耕耘的人。
1: 宇宙喧哗到，谢谢 V 今天到节目现场来，大家拜拜，
0: 拜拜。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山与海之间是恒春半岛最迷人的距离，但是对曾贤顺来说，不只是风景，而是他一辈子的人生啊。今年已经73岁的曾贤顺教练，是台湾早期呢潜水界重要人物哦。他年轻的时候从高雄拆船、水下工程一路走进深海的世界，那后来呢常年在垦丁山海海域呢从事潜水教学还有海洋的探索，几十年下来不只见证了垦丁海底世界的变化，而且也亲手在深海地呢拉起长达160公尺的一条海底导绳，成为无数潜水员在强流当中的安全依靠感哦。那最近呢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了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海洋特展，透过古董的潜水装备、生态影像跟海洋故事，让大家重新认识台湾早期潜水文化，也从垦丁的海域、从没有鱼的海看到如今的恢复生机的一些过程。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请曾贤顺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潜海人生，也要跟您分享这个非常有故事的展览 Formosa， 咱们来去了。

0: 我是冯慕萨，我是黄晨林。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这是我们的曾贤顺教练。哎，教练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哦，教练现在人在恒春这边嘛，在垦丁嘛。
1: 对。哦、
0: 我请问一下，因为最近这几天台湾真的非常热哈、哦，所以在恒春这里应该天气也很好哦。
1: 风还蛮大的，所以不觉得很热。
0: 不觉得热哈、哦。但教练，我问一下，如果这几天太阳都那么大，是不是很适合潜水的时候？
1: 对，
0: 哇，羡慕羡慕。
1: 因为有光线，水底下能见度都比较好。
0: 哦，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因为哦，刚好看到最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帮我们的曾贤顺教练呢。办了一个展览，山海之间哈、哦，用你的潜水人生，然后做一个海洋特展哈、哦，哇！那我们今天当然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个展览的特色。看到这里面哦，有一些哦，甚至还有古董级的那种潜水的头盔。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跟大家介绍。在这之前哈、哦，我们就先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我们曾教练他的故事哈、哦。教练，我看了一下。如果这样算一算，您就是进入到潜水这个领域超过40年了嘛？
1: 五十年了。
0: 哦，已经五十年了，哇！
1: 我已经，就当学潜水到现在73岁，五十年了。
0: 所以你23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1: 21，大概退伍以后。
0: 哦，退伍以后啊，哈。
1: 对，才学的。
0: 那之前看您的一些介绍是说，你曾经在高雄做过拆船还有水下工程，所以那是当兵之前的事吗？
1: 对啊，对啊，但没有，是当兵以后。
0: 哦，当兵以后，
1: 退伍以后。
0: 哦，退伍以后，哦，你是去做那个拆船的工作嘛？哈、哦，那拆船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什么叫水下工程啊？
1: 我是先学这个潜水以后，然后再接触到拆船。那拆船就是以前呢，二战了以后呢，我们高雄港，被美军轰炸了嘛，
0: 对，
1: 所以那个航道都被一些船堵住了。那么国民政府进来了以后呢，就聘请日本的有4个这个潜水员，来带着他们的装备。来高雄港这边把这些船呢，把它，解体了以后，然后解体完了以后，这些船的船体就运到，小港区的大人工那边，就开始进行了解体的工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最早以前台湾发展的这个拆船王国最早以前的故事
0: 啊。
1: 那，对，很久了。那这个潜水的部分就是说你那个船因为呢它是用拖的或者是用那个吊船啊把它吊到那个岸边。可是有一部分的船呢它开上来以后有些船体还是在水底。
0: 啊。
1: 那所以也是要在水底把它做切割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另外的动作。反正就水底下的工作就是用潜水去完成。
0: 哦，
1: 就是潜水的工程。
0: 所以那时候是因为你先学会了潜水，才有办法去接那样的工作，是不是？
1: 对对，那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有一个国内的一个职业潜水的专家，
0: 嘿，
1: 叫高光辉先生，那就是我等于是我的师，
0: 你的师父哦。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他的带领之下，你就进入到潜水这个领域了。
1: 这个职业潜水这一部分，那他父亲就是。以前4个日本的职业潜水人来这边工作的时候的助手。
0: 哦。
1: 那对那日本人走了以后呢这些装备就留下来了。
0: 嘿嘿。
1: 他附近就是得到一套装备以后就开了打捞公司。
0: 那他就是等于是继续再去做这个二战时候留下这些船。然后要
1: 對對對
0: 还是要把它做解体。那请问一下这些船清完大概花了多久啊？又花了几十年，这样吗？
1: 没有，他后来又陆续，这时候台湾的解体船就等于是蛮有名的。
0: 嗯，
1: 那有一位这个台北的一位先生，他是从美国那边，然后去标一些二战退役以后的美国的这个军舰， 船舰，那从美国拖来台湾，
0: 拖到台湾，然后再把它拆开啊。
1: 有的是用开的，对，可以开啊。
0: 哦，
1: 那开到台湾来，然后在台湾进行解体。
0: 哦，您的意思是在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拆船产业
1: 是王国，
0: 是王国啊，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啊？
1: 嘿，对，台湾那时候就号称那个拆船王国。
0: 是是是，哦，您的这个人生里面有这一段也蛮特别的哈，有见证到这一段辉煌的岁月这样子哈。但是拆船好，那这个本来是你的工作哈，那后来是你专心投入到职业潜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1: 其实我两边都有，白天有时候去工作，
0: 对，
1: 因为高雄港很近嘛，

0: 就一直持续，像水底照相啦，水下去补船底啦，把船切割啦，
1: 还要补船底啊？我以为你们就是把它割开，为什么要补？
0: 那漏水的话，你要补啊，不然怎样沉下去啊？那个都是很紧急的工作，
1: 很紧急，而且这个蛮危险的耶，算不算？
0: 也有
1: 相当的一个，这要有很高的技术性啊，有一定的风险性呢，哈。
0: 对对对。
1: 哇，所以您是一边这个工作在进行，然后一边就是还是有空就去潜水，这样吗？
0: 晚上就教学生。
1: 哦，晚上就开始教学生了。
0: 白天前工作，晚上教学生。
1: 哇，
0: 大部分是这样，
1: 蛮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样子已经50年了哈，哇，那就是说因为这次展览里面，当然我们也会，难怪会看到那个二战的时候那个古董级的那样的头盔就对了哈。
0: 嘿嘿，
1: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因为展览分三大展区哈，有些蛮吸睛的点哈。那想先跟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您开始进入，就是他开始去当潜水教练嘛，哈，那你那时候哦，这样子50年前跟现在应该是有很大的差距了啦，哈。
0: 当然的。
1: 只是我很好奇哦，当初你在那个20几岁还很年轻的时候下去当年的那样的垦丁恒春的那个海底，应是鱼很多很丰富还是怎么样？
0: 那时候当然是很漂亮啊。生态环境非常非常
1: 都很好，在40年前那时候，因为没有被污染嘛，哈。
0: 对啊，不过那时候呢，虽然鱼很多很漂亮，不过呢，一般人对这个保育的观念不是很注重，
1: 嗯嗯，
0: 甚至于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1: 嘿。
0: 那么所以呢，就开始有一些渔民用毒鱼的方式，炸鱼的方式去破坏这个水底，
1: 对对对。
0: 那然后到了国家公园。开始成立了以后呢，就是有法则嘛，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宣导这个水底的
1: 这些鱼
0: 保育观念，
1: 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破坏它的环境，
0: 对对对，然后才慢慢的现在开始有这些观念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又恢复了大概是以前的一半左右吧。
1: 哇，你说现在吗？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还只是
0: 50年前
1: 的一半而已啊。
0: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1: 那真的还要继续努力哈。但是听说中间有一段是经历到，就是几乎下去不见得看得到鱼，是不是？
0: 对，那时候就是这种观念啊，就我带一个老外来潜水，
1: 嗯，
0: 结果呢，他知道我潜得很高兴。那上来又问了我一句话，你们水底下的珊瑚这么漂亮这么美丽，
1: 对，
0: 你们的鱼都跑去哪里了？
1: 所以有珊瑚但没有鱼，因为鱼都被抓光了，是不是？
0: 都被抓走，对对对。
1: 哎，
0: 然后经过了大概十几年，几年前他又来一次，
1: 嘿嘿，
0: 哦，他鱼都回来了，鱼都回来了，更高兴。
1: 他终于看到，这才是正常的啦，这才是正常的。哇，所以你等于你的50年的潜水人生里面，你看过那个一开始真的是盛况空前哈，然后也看到他因为环境被破坏，也有他这个真的很没落的时候。那现在你说大概至少到以前的一半哈，
0: 差不多一半，还要继续再加油，
1: 继续加油。那您当潜水教练这么多年，所以你带的应该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一些游客吧？
0: 有
1: 哦，好，
0: 偶尔嘿，
1: 就是今天在节目里边哈，我们要来介绍，就是呢，垦管处哈帮我们的曾贤顺教练，他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哈，待会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有什么样的故事哈。

0: 哇，还有海洋的声音，刚才听到这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你的海洋》。是的，今天呢，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真的很好奇，在恒春的海域，对他来讲，这片海洋占了他人生至少50年的这样一个岁月，但是呢，也把他的一些潜水的一些经历，除了说他多年来一直都在带很多的学生，然后也在推广这个海底的一些环境保育的概念，还有呢，最近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就为我们今天访问这位特别来宾办了一项特展，叫做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我们访问到就是我们的曾贤顺教练，好，教练，我们来请教一下，在你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有分好几个展区吗？
1: 对，
0: 来，我们先讲从第一个部分，刚刚你讲说你那时候退伍之后你就进入拆船这个那个工作里面嘛，然后在水底下有的要去捕船啊，有的要去帮那个船要切

0: 割啊、解体什么的哈。
1: 嗯，
0: 所以我看到你们那个展览面照片哈，有那种头盔哈，那个好大一个，看起来蛮真的很大，有一点笨重感觉呢。哈，但是说那已经是古董级的，是吧？
1: 嘿嘿，对，那个就是二战以前我们潜水所使用的这个头盔。
0: 二战以前呢、啊？哦，
1: 二战以前，
0: 以前那些头盔至少是超过80年以上了。
1: 有一部电影叫做《怒海潜将》，
0: 嘿嘿嘿，
1: 小古丁古巴演的，他就叙说二战的时候，黑人、嗯、要进入美国暴动大队。然后被排挤的这个影片，
0: 哦，
1: 那所以里面呢就是有这种古董的这种装备，那大概一一的可以在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么这次展出的头盔，我们就称它叫潜水头盔，因为它都铜做的，因为以前
0: 都铜做的，
1: 对对，所以会很重啊。
0: 那在水里铜不会生锈的问题吗？
1: 对，只有铜不会生锈。
0: 哦。
1: 它就外表，它不会侵蚀到里面，
0: 哦，
1: 所以不可以用铁，
0: 不能用铁，只能用铜，所以它全部都是纯的铜做的吗？
1: 是的，
0: 哇，
1: 没错，
0: 那好重啊！我第一个想到的，
1: 一个大概快20公斤吧，
0: 一个头盔要
1: 18公斤，18到20，对，
0: 哦，
1: 那是因为二战以前我们没有现在的白铁，
0: 对，
1: 没有塑胶。没有铝合金，这些比较轻量化的这种金属，所以呢，唯一能够抗海水的这个侵蚀只有铜，
0: 只有铜，
1: 所以很多的物品，船上的啦或海边的东西都是用铜去做的，所以它的重量是非常重，这是第一个。然后呢，不要看它这个头盔很重，
0: 对，
1: 其实它下水了以后，里面充了空气后，它是会浮上来的。
0: 它因为水的浮力，所以可以帮助它减掉一些那个重量。哦，
1: 不止这样的，而且你在胸前要挂一个大概10公斤左右的一个大铅块
0: 哦，才能够把它拉住，是不是？不然它会飘。
1: 对，才能够定位到你的肩膀
0: 啊，
1: 那你的眼睛看出去才可以从它的窗户里面看到水底下的世界。
0: 哇，
1: 把它飘上去你就看不到了。
0: 那个首先您说那个铜制的头盔就已经20几公斤了嘛，对不对？
1: 18到20，对，
0: 18到20。然后它下水的时候胸前还挂一个很重的铅块，
1: 10公斤
0: 啊。哇，
1: 对，
0: 这个下水我觉得水底的浮力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是问题是要移动的过程当中，还没下水之前，哦，这个不容易哦，嗯，
1: 而且不止这样子，因为他们穿的是这种干式的防寒衣，所以他下水以后上面是他不是背气瓶，是从水面上送空气下来的。
0: 哦，这样子啊，它不是背我们现在说那个气瓶，就那个水杯，不
1: 是？那个是二战以后才放，
0: 所以他们是人下去，然后还有根管子连着它，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哇！
1: 然后它供气的来源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什么压缩机、马达的，
0: 对对，
1: 他们就手动的，
0: 手动，所以岸上有人要一直
1: 送到水底，对，岸上有人要一直动。
0: 你知道它是一直转吗？还是怎样？
1: 每次的是用转动的，
0: 哦，
1: 那日式的是像跷跷板，两边两个人就这样坐着在那边摇，
0: 所以
1: 把这个空气摇进去。
0: 要去潜水作业，至少要两人一组嘛，
1: 哦，不止，没有没有，那时候没有这个规定，因为大部分都是军方啦，啊
0: 哦，
1: 那时候根本没有休闲潜水。
0: 哎，
1: 没有人会背那么重的装备下去。
0: 对，而且坦白讲，那个岸上还要有人，要因为这个不能够忽略，不能大意，对不对？
1: 对，
0: 你一个不小心，你水里面那个人没有氧气，那很麻烦，
1: 游不上来，用拉的才可以拉上，
0: 哦，还要拉哦，
1: 它的重量不止这样子哦，
0: 哎，
1: 它的还要铅带，就像我们现在挂。现在用的这个铅带，他们是斜背式的，因为它太长了。
0: 斜背式的，
1: 对。然后呢，它还有一双铁鞋，因为你在水底下，因为那个衣服多少都会有缝啊，什么都会渗水进去。那你站着的话，铁鞋比较重嘛，所以你在水底下可以站着，可以移动的时候就用走路的，用跑的。
0: 对对，
1: 就保持你的脚要往在下面。那万一如果说你没有穿铁鞋的话， 最怕就是

0: 怎么样豆桃栽
1: 倒过来了，头在下脚在上、
0: 哦、对，那时候你衣服里面有水的话就跑到头盔里面去了、
1: 哎、那很危险是不是，就被淹死了。哎呦，
0: 对对
1: 哦，所以还要穿铁鞋，我们想象他在岸上移动就很不容易啦、
0: 哦、
1: 所以应该是在岸边穿好以后然后直接跳下去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哇，不然这个想不到以前潜水不过因为他们是属于可能是军方哈、哦、所以他们会有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的人员或配备来支援
0: 的哈，哎呀哎，
1: 哇、
0: 啊、所以这样全身的装备大概60到70公斤啊、哦、
1: 那教练，因为我们看到展览里面有好几个这种古董级的头盔嘛，
0: 对，
1: 这是您个人收集的还是？
0: 对，这种是我个人收集的。
1: 那你怎么会有这个头盔？就是那时候拆船拿到的吗？还是怎样？
0: 拆船是有拿到了，啊，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进来的，因为里面有美国、哦、有英国、有德国、有日本、有苏联。
1: 国外进来，您说台湾有一段时间拆船的产业非常辉煌，
0: 对，
1: 所以来自不同国家的他们的那个船要拆嘛，
0: 大部分都美国，都美国、哦，
1: 美国，所以他们这些装备也会放在船上吗？不会，
0: 对，会、哦、会有个日本的或他会，
1: 所以对你们来说，在拆解那个船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这些看到了觉得很特色的这样物件留下来就对了。
0: 对对，要跟船东买。
1: 哦哦，要用买的哈，有点像你就是收藏这种古董就对了。
0: 对，因为自己在潜水嘛、嗯、
1: 对，
0: 就喜欢这些古董的东西。所以呢在展那个展览场你可以都我刚讲的铁鞋啦，挂在胸前的铅块啦，通通有，都整个一套。
1: 通通都有，你都有收集到就对了。
0: 对对对。
1: 我刚本来想问教练说你有没有试着拿来带看看啊。
0: 我有下去过，穿了下去过。
1: 真的吗？就这样整套。然后下去感觉是怎么样？
0: 感觉就是当然跟现在不一样啊。对啊，那你的视线，因为你头装在这个头盔里面，
1: 对，
0: 你的视线有限制，
1: 有被控，就受到限制啦哈。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窗户给你而已啦哈，视窗。
0: 有没有？它有一个窗户，两个窗户，三个窗户。
1: 哦，有这么多。
0: 到最后是四个窗户，那窗户越多，就代表它的年纪越冷，越新进。
1: 哦，
0: 窗户越刚开始发
1: 只有一个
0: 窗户而已，
1: 只有一个视窗。然后你说越到后面，有的甚至有三个、四个的。
0: 对，
1: 那就是我问题是我怎么转啊？
0: 你的头转就看得到了。
1: 哦，所以你有这个全部配备，然后下去走一遍。问题是氧气怎么办？
0: 那上面空气啊。
1: 一样就是别要有人去帮你打气这样。
0: 对，我下去的是试验呐。
1: 哦，您当时应该有没有拍下那个记录的影片、啊？
0: 有拍照，
1: 哇，
0: 有拍照，
1: 这是
0: 现场有。
1: 哦，坦白讲，因为从你接触到潜水的年代，那时候那个气那些相关的设备早就很轻便了，对不对？
0: 对，那时候就有那个。潜水之父哥斯都一个法国人，那开始发明了现在的面镜啊、气瓶、蛙鞋，那发明这些装备以后呢，民间才开始有这种休闲潜水的这个才开始流行起来。
1: 哇，真的，
0: 对，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二战以后才有的。
1: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您的这个潜海人生里面的特展。是摆了大概几个？我看好几个、
0: 有五个，对，
1: 哦，五个，然后年代都差不多的，是不是？
0: 年代都二战以前，
1: 哦，二战以前，
0: 是二战的，对，
1: 哇，
0: 更古老的有到100多年的，
1: 哦，有到100多年，然后那个铅块铁鞋也有展出吗？
0: 大的那一颗有，挂胸前的那一颗有展出，
1: 哇，
0: 铁鞋也有，
1: 哇，那个铅块现在可以拿来。那个压台风哦，台风太大了。恒春那边落山风那么大，对不对？哇，所以在这次展出里面很大一个亮点，对，我就看到好多人都拍的，就是那个古董级的。
0: 那其他的还有这个，那时候这种我们叫同人潜水，
1: 同人潜水、
0: 啊、就是同这个，
1: 因为全部都是同的设备下去，
0: 所以连他的刀子也是同的，刀子跟我们现在用的潜水刀不一样。
1: 哦，那潜水刀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0: 潜水刀跟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潜水的人一定要带一把刀下去，万一被绳子、被吊线缠住了，这是要自救用的。那可能你做工的做工。

0: 所
1: 不过
0: 以，
1: 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它的刀套是用整个铜去做的。
0: 哦，刀套用铜，用铜去
1: 对，
0: 包那个钢，不锈钢那样的。
1: 就是刀套，就刀子要把它
0: 嘿，
1: 收进那个
0: 了解，
1: 这个
0: 它
1: 刀
0: 的
1: 壳
0: 刀
1: 里面，
0: 鞘啦，
1: 它
0: 哈，
1: 的
0: 要把，
1: 刀鞘是铜的，很
0: 嘿，
1: 重。
0: 哦，也很重
1: 对，
0: 哎，光那一只
1: 那
0: 刀就也蛮重的吧？
1: 所以说，它全套装备大概60-70公斤吧。
0: 哇，所以你这一次这个特展里面就跟这个相关的一些配备等有展出来就对了。
1: 对，都有，还有，
0: 嘿，
1: 在水底下的这个指北针的博物馆级的，这个很少很少了，
0: 指
1: 就等于
0: 北
1: 是
0: 针，
1: 指
0: 嘿，
1: 北针在水底下要
0: 也要
1: 定
0: 看，
1: 位要
0: 也要
1: 方向，
0: 定位，也要方向。哦，你
1: 对
0: 们
1: 对。
0: 在，因为下去的话又不像在陆地，我还可以看什么太阳、月亮啊，哈。然
1: 而且
0: 后，
1: 可以看很远，那在
0: 对。
1: 水底下不可能。
0: 在水底下完全，所以那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指北针，是。
1: 嘿，对，现在也要啊，
0: 哦，现
1: 现在一
0: 在
1: 般
0: 也
1: 潜
0: 要。
1: 水员都还是要必备的。
0: 哦，现在潜水要下去的话，要带的东西也不少呢，哈。
1: 对呀，
0: 哦，还有就
1: 那。
0: 是一开始我们在访问之前，哈，那个我就听见教练那边有那个咔啦咔啦的声音，我还以为他在转什么。教练跟我说你在转潜水的手表，是。
1: 对，只要
0: 潜
1: 它可以
0: 水手表也
1: 定
0: 很
1: 时
0: 大
1: 间，
0: 颗吗？
1: 一般都比较大一点，因为它
0: 嘿，
1: 受到压力的影响，所以
0: 哦，
1: 它玻璃啦什么都比较厚。
0: 要比较厚，比较大，还有在
1: 嘿，
0: 水
1: 对，
0: 里会不会视线并没有办法像陆地那么的
1: 没
0: 好？
1: 有，你在水里反而它要放大4倍，
0: 哎呦，真的啊！哦，
1: 对，
0: 所以不用
1: 在
0: 再
1: 水里
0: 放
1: 中
0: 大
1: 就放
0: 镜，它
1: 大，
0: 在水里自动放大。
1: 嘿，
0: 哦。
1: 都放大1/2左右，
0: 所以，因为任何东西进入水里，都要考虑到它是不是能抗住那个水压哦，这也很
1: 抗住
0: 重要
1: 水压，那能见
0: 哦。
1: 度就，能见度可以大约可以放大1/4的，
0: 是
1: 那
0: 是
1: 声
0: 是。
1: 音的话可以放大20倍，
0: 哦，声音可以放到20倍呀、
1: 因为水的传声的
0: 传导。
1: 是液体，对，
0: 哦。
1: 我们在陆地上是空气，
0: 所以，当它透过液体来传导的时候，它传达的
1: 对，就
0: 速
1: 比
0: 度
1: 较
0: 会
1: 快，
0: 更快，哈。
1: 对
0: 那
1: 对。
0: 教练，我很好奇，你在海底有听过什么声音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 我们有时候夜
0: 嘿，
1: 潜还听到鲸鱼的叫声，
0: 真的啊！
1: 对，
0: 所以它可能在很远的地方，你也有
1: 对，
0: 可能听得到，因为那个传达的可以很远很快。
1: 对，
0: 哦，鲸鱼的叫声，请问一下，然后在夜里，然后夜里
1: 对，
0: 的
1: 夜
0: 话，
1: 潜，
0: 海底不就暗蒙蒙吗？就是不像
1: 我们
0: 白
1: 有
0: 天
1: 照
0: 那
1: 明
0: 么
1: 手
0: 亮。
1: 电筒啊。
0: 哦，你们有照明，但是在那个感觉相对来讲是比较沉静的这样的海底，
1: 对，
0: 然后听到那
1: 而
0: 个
1: 且，
0: 鲸鱼的声音，哦，那你是什么感觉？觉得不可
1: 我
0: 思
1: 刚
0: 议
1: 开
0: 啊？
1: 始听起来就怪
0: 嗯，
1: 怪
0: 嘿，
1: 的，
0: 哦，怪
1: 后
0: 怪
1: 来
0: 的，
1: 去
0: 嘿。
1: 查，就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是船
0: 嘿嘿，
1: 啊，或者是什么？我们那时候还不晓得是动物发出来
0: 哦，乍听之下还以为是船或什
1: 的，对，
0: 么
1: 船
0: 物
1: 然后什
0: 体
1: 么，
0: 发出来
1: 从
0: 的，
1: 外海过，然
0: 哦，
1: 后。去
0: 嘿，
1: 查证的结果，那真的是鲸鱼在叫声。
0: 那一开始听可能有点毛毛的哦，想说都不知道从哪里来，因为在水底相对来讲也比较怎么讲脆弱一点嘛哈。如果你们在潜水，在台湾的海域，应该不会有鲨鱼之类的吧？
1: 也有啊，不
0: 哦，
1: 多
0: 有，
1: 啦，很
0: 但是
1: 少。
0: 不至于像那种很大只的鲨鱼吧？
1: 你要花钱到国外去看。
0: 没有，因为我只想要那个电影《大白鲨》。
1: 不会，
0: 因为您刚说那个鲸鱼哦，不过后来知道以后，原来那是鲸鱼的声音，所以在水底听起来那种感受特别不一样了哈。哇，真的很棒！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最近在垦管处特别办的这个特展，叫《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哈。刚刚呢，曾教练才讲，光是这个以前二战以前哈、哦、一些相关的潜水配备哦，实在是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这个展区里面还有一个很吸睛的，叫做海底岛绳哈、哦。这个呢，它有很重要的功能，背后有很多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德语Formosa，我是黄晨宁。哇，今天呢，我们在听觉上感觉好像是来到了垦丁的这个海洋里面哈，被海水非常温暖的这样拥抱着。眼前呢，你可以看到哦，还有鱼，很漂亮，各式各样的在你眼前游过去哈、哦。因为今天我们聆听的是曾贤顺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潜水人生，还有就是因为垦管处最近帮曾教练呢办了一个特展《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这个展览非常吸睛的，有几个部分。刚刚教练跟我们介绍到，就是这里面有二战前的哈、哦、那个古董级的一些潜水的相关的一些配备哈、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展览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亮点，说呢这是一条海底导绳哈、哦。来，教练，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什么叫做海底导绳啊？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现代的潜水方式。
1: 嗯，
2: 那么对，现在大概有分成两种，一种是乘船出去潜水，坐船就坐游艇，
1: 对，
2: 那么就可以到比较远一点的，或者是他就在海，就或者是到这个他特殊的景点去潜水，
1: 会不会比较远？然后那个海的深度也会比较深，会不会？
2: 对对，也有可能。
1: 哦，
2: 那另外就是说，主要是他下去以后，潜完水再上来，船就在旁边接他了。
1: 哦，
2: 比较节省体力的。
1: 对对对，哦，您说的第一种是搭船
2: 潜，
1: 比如说到比较远的海，然后他就跳下去，所以他可能离船会有一段距离，是不是？
2: 也没有，船最好就是在船旁边。
1: 哦哦哦，
2: 那也不一定比较深，有时候是我们的岸边很难下去的一些地形。
1: 哦，
2: 也可以用船潜可以到达。
1: 哦，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潜水，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比较容易接触到叫浮潜，对不对？浮潜就是我不需要什么穿真正潜水衣嘛，是不是？
2: 对，也是要啦。
1: 哦，也是要。但是就是说浮潜好像是一般人大部分人都可以做的，但是潜水下去的话，
2: 对对，
1: 他要注意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吧。
2: 对，如果说一般的民众的浮潜的话，就是用救生衣把你身体绑一绑，
1: 对，
2: 然后你就沉不下去了。
1: 哦哦，
2: 然后就戴着面镜，
1: 然后就可以压下去就可以看到了。
2: 对，
1: 哦，这个比较简单。嘿，
2: 对，这比较简单。那另外一种潜水就是叫体验潜水，你也不必训练，就训练的时间很短，大概教练给你上个半个小时的课，然后呢你也不必动，然后教练就也是一样背气瓶，教练就拉着你，上次可能是做这种吧，叫体验潜水。
1: 哦，是教
2: 练
1: 拉着你然后往下潜，
2: 你也不用游，
1: 对
2: 对
1: 啊，
2: 然后就教练会拉着你走。
1: 有有有，这个我体验过一次，不然我也不会游泳啊。你叫我第一次说跳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哦。
2: 对，
1: 一定要有教练啊，这个比较安全。
2: 嘿，对，体验潜水。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叫背气瓶的这种深潜。
1: 是，
2: 那深潜的话，一定要经过训练。那像一般的恒春在训练大概是三天。
1: 哦，需要三天三夜，
2: 在游泳池，还要在游泳池训练完了，再带到海边去。因为里面有一些你可能在水底下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些状况，我们先在游泳池呢，先把你熟悉，就让你去对应了以后，然后才可以，教练才可以带你下水。那像这种的潜水的方式，还有当然还要经过测验。这边有数科有笔试，也就是你晚上可能还要上这个电视课程
1: 哦。所以教学，这个教学这么多要这么仔细，是因为这里面真的牵涉到生命安全，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
2: 啊，所以你必须就是说，那但是呢，你通过了以后呢，教练发给一张执照给你。
1: 哦，等于你要先取得这个潜水的执照。你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比较
2: 不过那个也只是初级的
1: 啊，
2: 这 OW 是初级的，
1: 是。
2: 然后呢，你有经验了以后，可以再往更进一阶的， 进阶潜水，
1: 对，
2: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救援潜水。
1: 所以像您的等级的话，要到救援潜水的执照都有之后才能够成为一个教练吗？还是
2: 对是这样子，
1: 这
2: 先助教再教练，
1: 是，所以、
2: 教练也有分教练长。
1: 您说让大家了解这种潜水的一些过程，那这跟导绳有什么关系啊？
2: 跟导绳当然有关系。那我刚讲的就是说，那么一般的潜水你下海了以后，我现在讲的就是岸潜。第一种是船潜嘛，
1: 对，
2: 像我们讲从岸边游出去潜水叫岸潜。
1: 哦，
2: 那第一个你要背着很笨重的装备，
1: 对，
2: 现在装备大概也是20几公斤了，然后呢，你要走过珊瑚礁，这个潮间带，才可以下水，
1: 对，
2: 那下水了以后呢，你要游的出去，到你的定点再下潜，然后在潜完水以后，你要再游回来，
1: 哎呦，
2: 哎呀，再上岸，那时候可能就没有力量了。很难走了，
1: 对，
2: 有些很多女生，
1: 还有、很多女生，这个要回程怎样就太累了，这样子、啊、
2: 就很累，对，会这样子。
1: 哦，
2: 然后呢，你一下去以后，搞不好如你你第一次下水的时候，说遇到天气不太好啦，
1: 对，
2: 水的能见度很浊啦，
1: 哎
2: 啊，然后呢，你一下水变成你的视线的有限的能见度呢，变成距离很短。你不会看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呢就可能会迷路啦或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这个潜水手册里面就一定要有两个人伴潜，
1: 哦，要两个人一起，不可以单独，哦，
2: 而且还要就是领导潜水或者是教练带，
1: 一定要有教练带啦，
2: 对，
1: 哎，
2: 教练带才会安全。那即使这样子，你看你自己的体力，有时候你要跑到比较远的地方，但是你也要想到你要如何回来啊。
1: 你如果是当就是潜水的人，他体力不支，这个教练就不见，就没办法帮上忙啦、啊、这个体力是个人的事情 啊。
2: 对，不只是体力，而且是你还有你的气瓶里面的气的控制。
1: 哦，所以时间也要拿捏好。
2: 对，时间气量。
1: 那真的不能迷路哎、欸！你说我们在路边岸上迷路，我了不起休息一下，我再决定东南西北。
2: 啊、
1: 可是，在
2: 水
1: 底、
2: 啊、迷路怎么办？
1: 哦，那很危险哦！哈、哦，
2: 不会啊，就上升到水面了。
1: 哦，
2: 就
1: 先上升
2: 到
1: 水面。哦，这样子，那是先上升上。可是他如果在下面，他要走，他就是要有一个依据，或者给他一个陪伴之类的嘛。
2: 对，那就是没有那个，他就用指北针。那所以呢，导潜的作用就在导绳的作用就在这里。它可以沿着绳跟着绳子走，你就不会丢掉了。
1: 哦，跟着绳子走，
2: 可以到达某一个比较漂亮的点，
1: 所以
2: 可以在那边玩。
1: 那个导绳就已经事先固定在海底了，是不是？
2: 对，
1: 在海里面哈、哦。问题是
2: 在沙上。
1: 在沙上、
2: 沙地上面
1: 哦，沙地上有一根绳子，然后是要跳下去潜水，就顺带把绳子拉下去嘛，还是怎样？
2: 没有，我们是固定好在那边的、
1: 哦，已经固定好，
2: 跟着绳子走就不会迷路。
1: 哦，在你所以那个导绳是在沙滩上面的吗？
2: 对，这样才不会破坏到海底的生物。
1: 哦，了解。哎、欸，可是为什么教练，我好像有看到一张照片是在水里面，那个绳子有看到在水里面呢？
2: 对啊，在水里面，就这个导绳都是固定在水里面，
1: 导绳
2: 没有拿上来。
1: 哦，没有拿上来。那
2: 对，然后教练会带着学生去找这个导绳，找到以后呢，就跟着导绳走，就
1: 跟着导，它有点像一个指标给你啦。
2: 对，
1: 一个路标。
2: 就是、
1: 问题是那个绳子多长啊？
2: 这边山海这里大概有160公尺，
1: 嘿，哦，
2: 就
1: 160公尺，然后就是固定在海里面，
2: 对，
1: 哦，
2: 然后他引导你到一个刚讲过那个凯旋门，
1: 哎，
2: 很漂亮一个景点，哎，然后赤壁仔礁，
1: 哦，
2: 因为外面的就是说整个是沙地，然后外面突然间有一块礁石，
1: 嗯，
2: 那个就像我们的那个，人工鱼礁一样。
1: 嗯，
2: 那边的鱼怎么就特别会在那边繁殖啦、啊？
1: 会聚集过来这样子，
2: 会聚集，对，
1: 哦，
2: 所以岛神的用处，
1: 岛神最重要是说帮助这个潜水的人，他至少就跟着路线走，比较能节省体力嘛，也比较不会迷路哈。还有他可以去抓他吗？可这样可以帮他固定吗？
2: 好，那当你潜完水在那个地方，潜完水要回来的时候，
1: 对，
2: 如果遇到海流比较
1: 比较强，
2: 刚有些女生就比较没有体力嘛，
1: 对，
2: 她就可以拉着导绳，慢慢的往岸边，
1: 感觉像一个手扶梯的感觉，
2: 对，
1: 让我有抓着一个什么比较有安全感，你知道哈？
2: 对，那而且导绳的旁边其实也不会觉得很无聊，160公尺嘛，导绳上面有很多很小的啊，或者是导绳旁边你会看到什么蝶鱼啦，
1: 哇，
2: 有什么那个那个台湾特有种的花园鳗，
1: 嘿嘿，
2: 哦，那个是一大片，整个你眼睛看到的地方都是
1: 鱼，
2: 几千都是花园鳗，有一种鳗鱼，
1: 花园鳗一种鳗鱼，
2: 嘿，小指头那么
1: 小，那为什么叫花园鳗呢？
2: 它的名字就是，
1: 那它的图是说它的纹路很漂亮，还是说
2: 纹路它品种不一样就会不一样？它特色就是它可以从，它是住在沙地里面的。
1: 对。
2: 那如果有流啦，流带一些小东西，它的食物过来的话，它可以从沙里面，然后把头伸出来。
1: 哦。
2: 大概最长可以伸到1米。那你看很壮观，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根一根一根这样上来。
1: 哦。
2: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它非常的优美，它就像摆头啦，专门吃它的食物。对，很漂亮。
1: 所以花园鳗因为那个数量很多，所以看起来它有它这种树大便是美。然后我听说还有小丑鱼墙啊。
2: 对，那是另外一个景点。那你在绳子旁边还有看到红鱼。
1: 红鱼红鱼也看得到。
2: 红鱼这样起飞的姿势就很漂亮。
1: 就在他们都会聚集在岛神这附近就对了。
2: 对对对。因为那边可能是有比较有食物可以吃。
1: 这个岛神多功能哦，
2: 多功能。
1: 对潜水的人又可以安全上的支持，然后重点是还可以让他看到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哈。
2: 对对。
1: 哇。
2: 所以遇到流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抓着岛神不会被流走，然后抓着岛神可以慢慢用，等于是用爬的，一步一步的往岸边靠近。
1: 哇，
2: 对，那就 OK， 大岸边比较没有流。
1: 现在在就是说恒春这边海底岛绳有装很多条吗？还是只有那一条？
2: 没有没有，只有山海。
1: 哦，只有山海。
2: 山海是一个渔港。
1: 哦，山海渔港啊，然后在这边这里的海域有一条160公尺的那个岛绳，是。
2: 对。
1: 哇，那在这一次展览里面，我们是看到照片还是怎样？
2: 来看照片，对
1: 啊，因为岛神不能动它啊，它
2: 动没关系啊，对，它固定在那边就不用把它拆开。
1: 只是说，
2: 那有时候有台风来的时候可能会断。
1: 对啊，那怎么办？再去补？
2: 那我们再去补啊。
1: 不过当初
2: 在维护
1: 教练就是说，包括你们要把岛神设在哪里，还有当初在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难度啊？
2: 当然有啊，因为你。160公尺你看不到前面嘛。
1: 对对对。
2: 所以先要用比较细的绳子先拉过去。比较好控制。然后 OK 了以后再出了绳子再过去这样子。
1: 哇，要把它固定。那坦白讲每一天都泡在海水里面呢。
2: 对啊，也不会那个绳子蛮坚固。
1: 蛮坚固的。哇，真的。所以
2: 这个地方还是很漂亮。
1: 是是是。这个岛绳能见度不理想的时候可以指引方向，然后遇到强

0: 流的时候也可以，那真的
1: 是没有体力也可以，
0: 那真的是救命的呢，哈。哇，好，所以在这一次这个展览会场，一定要好好看一下那个稻神，
1: 哦，就是一般神子。
0: 那教练，因为展区有好几个嘛，哈，好，我们刚刚说呢，在这个展览的亮点，那个二战前的那个古董级的头盔、潜水相关的配备，这是一定要看的。还有那个稻神要好好了解一下哈。还有就是说，我听说你们有体验区，是不是？
1: 就是我们有用一个这个，用那 Kobe 的方式 Kobe 的一个头盔。
0: Kobe 的一个头盔是说二战的那个头盔吗？
1: 对，重量大概一公斤，很轻。
0: 哦，用其他的材质 ，Kobe 他那个造型就对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哦，然后
1: 可以戴在头上。
0: 我是参观展览的人，我可以拿来戴啊。
1: 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那是开放式的。
0: 戴着以后呢？
1: 戴着以后，让你去体会以前那种古老装备，你在这个空间里面。而且讲话会有回音的。
0: 我知道您说的，因为虽然说重量没有像以前那么重，但是它那个视窗的样子，对不对？
1: 都一样。
0: 然后被闷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1: 感觉
0: 哇！
1: 然后拍个像当纪念
0: 哦，还可以拍照哇！啊，有有有，难怪我有看到小朋友也可以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小朋友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啦哈。
1: 嘿呀嘿呀，对。
0: 说实在的，在这个展这个展览会一直展出到七月三十一，是，所以还有这个一两个月的时间哈，两个多月的时间，听众朋友可以安排一下哈。它展出是在哪里啊？
1: 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游客中心。
0: 哦，在垦管处游客中心，好，这真的是很有特色的展览哈。哇，那老师
1: 欢迎听众，对，
0: 有啊，您是有时候会到现场去帮忙做介绍啊？
1: 有时候啦，有时候啦，然后就没去了，对。
0: 哇，但是就是有这样的特展，除了是借由曾贤顺教练他的潜海人生哈，然后说了很多故事，那也让我们看到这些真的一些特别的配备啊哈，还有这个救命的那个海底的这个岛绳哈。那我想最后来请教一下教练，就是说，因为您说这样进入潜水这个领域，这样已经满50年了，哈。那你一边是，因为你早期是潜水，也是因为要去工作嘛，那个是重装备。您说那个是工作，后来又有是休闲潜水，哈。所以你在这两者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可以走这么远啊？
1: 主要就是因为工作跟一般的休闲潜水是两回事。因为工作的环境，就是像高雄港一下去
0: 看不到漂亮的鱼啦，都看到一些被
1: 你的能见度根本都黑黑黑暗暗的。
0: 哦，这样子啊，哦，
1: 对啊，因为都总是比较跟那个不一样。
0: 对，
1: 那休闲潜水就是你可以到大海里面去享受。跟你讲，跟鱼群游泳的那个，
0: 跟鱼群游泳，看到漂亮的珊瑚礁。
1: 所以我这个职业潜水这一方面，我现在已经就半退休了，大概十几年了，然后就搬到恒春来，然后现在就做这个，这个休闲潜水这一部分。
0: 哦，休闲潜水，但是您的休闲潜水就是你还是有带学生嘛？
1: 还要带学生，对。
0: 然后您自己平常还是可以，你还是会找时间自己就去潜水这样吗？
1: 对，对，还是要两个人。
0: 也是要两个人哈，
1: 也是要两个人，教练也是要半潜。
0: 只是说，因为您这么多年，其实对恒春的这个海域真的了若指掌哈。那现在全世界，如果说生态旅游这个部分，恒春这里当然也是重点了。但是就您目前看到，你会怎么去形容恒春海洋里面那个世界呢？
1: 应该就是目前夏天到了嘛，一般人是认为，大概潜水就是夏天可以潜，那冬天我们寡起谁去潜水？
0: 对呀、
1: 那其实是错的
0: 啊，这样子、啊。
1: 因为恒春就它占了一个很优势的地形。当西南风来的时候，你去可以去后壁湖那一边，山挡着，然后你在山下潜水，

0: 没有浪。
1: 哦、
0: 那反过来说，冬天东北季风来的时候，有落山风嘛，
1: 对，
0: 从山那边掉下来的风，所以呢有山挡着，你可以在西海岸这一带做潜水的活动，所以一年四季、除了台风。通通可以潜水，
1: 台风来绝对不适合去了，
0: 绝对不适合，
1: 这太危险。可是您的意思是说，冬天，因为我们知道冬天恒春这里温度也是很温暖的，
0: 嗯，
1: 哦、不冷的。恒春这里再低再低寒流来，可能也是20度，这里已经算很低了。但我看他们平常至少都25、6度以上，在冬天了，哇。所以
0: 海水水温也高，
1: 这里在全世界因为有蛮多潜水圣地了，哈。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气候地形上的优势，一年四季避掉台风期之外都很适合。再来景观，景观因为每个地方可能它的珊瑚啊、鱼种啊特色不一样，
0: 都有特色。对对、
1: 哦、所以刚刚有讲到那个那个花园鳗嘛，然后还那时候哪一个地方有很多小丑鱼啊？
0: 小丑鱼是也是山海这边，它有一片墙壁、上面大概住了
1: 一片墙壁、
0: 一片就是海底下一片墙壁，
1: 海底像礁石这样的墙壁，然后住啊、
0: 就是、
1: 他们住在这里，
0: 都住在那边啊，有至少有300只
1: 哦，所以这样潜水到这边的时候一眼望过去就一面墙都是小丑鱼，
0: 对、啊、它就是海葵，因为它躲在海葵里面，就一个家一个家不同嘛，一家大概住了4、5条、3、4条，那整片墙壁都是，就很壮观。
1: 哇，那真的也很壮观呢、欸，哈、欸。
0: 对。
1: 哇，真的太棒了、欸、好，今天呢，我们透过曾贤顺教练的一个介绍，教练好会说故事啊，哈。然后重点又是在垦管处的这个游客中心这边，现在在进行山海之间曾贤顺的潜水人生，一直展出到7月底，大家有时间可以安排一下。这个访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我们的曾教练，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整个的五月份呢、啊，或是说2026年上半年、啊、最重要的国际大事呢，其实包含好几件、啊、比如说美国、美国去攻打、哥伦比亚、美国去攻打伊朗、但是到了五月份的其实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碰面、那我们先请林佑跟大家分析说，诶，为什么这两个领导人要碰面，然后碰面之后呢谈的些什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比较重要。
2: 好，在这边刚刚其实陈主任有跟大家去提到了，在今年的五月可以说是这高潮迭起啊。那个原本其实这种高峰会，我们以前讲的是好像什么
1: 美苏高峰会、财务会议，
2: 对对，那种那种冷战嘛，那两边嘛。那接下来我们说新冷战，那接下来就是谁呢？你说川普要去跟这个什么伊朗这样子会面吗？川普才不想理你嘞，因为对他来讲，你跟我不是同一个档次的，
1: 不是同一个档次。
2: 所以其实今天对于川普来讲，OK，maybe 普丁哎好可以、另外一个就是谁？当然就是习近平了嘛。所以其实今天的话，这一场会面其实早就要谈了。他们原本要谈的是什么？关税。因为在四月多其实原本就要谈。这个如果各位顺便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原本我带这个淡江大学，我们这三月底四月初我们前往美国华府，就是为了要想说川
1: 喜会。
2: 川喜会的时候华府怎么解读还怎样。殊不知我们机票订了，飞机搭了延期一个月。
1: 没有开。
2: 对。因为为什么延期一个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东。其实在这一次啦、我先破个题。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这一次的一个川喜会，可能台海很重要，军售很重要，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对于川普来说最重要的是中东。因为台海其实说实在，你说紧张也好，那个是中共他老共他也很喜欢去把红线画在什么台独与否啦，这条红线会画在这里。可是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讲，哎呦，台海不重要啦，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美国大兵塞波斯湾在霍木兹海峡，每天给我烧多少钱？所以重点是先中东再台海。这一个会是现在在美国在川习会谈判的时候最重要的方向。为什么我要讲这方向重要？因为台海说实在很重要，但不是立即的问题。
1: 对，
2: 这个是对美国来说不是那么立即。对中国当然另当别论，可对美国来讲，没错啊，台海再说吧。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如何把在中东战场，在这一个跟伊朗的战局把它抽身出来，让油价回稳。不要通膨，不要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要看在这一次他推迟这一个月的川习会，其实有一点也会去影响到的，就是美国接下来的其中选举。其中选举大概在11月左右嘛。那这一个选举会带来什么影响？如果说参众院有一些翻盘还怎样的话，会导致我们俗称川普会出现一个叫跛脚政权。那美国的国会重不重要？我们当大家在看白宫，哇，川普呀怎样啊，做什么事？可是千万不要忘记，美国是行政、立法、司法三角的一个我单攻给沙卡都啦，就是三边是去互相的制衡，所以国会有自己的国会外交权。有人敢说国会不重要吗？你去问佩洛西重不重要？当时佩洛西不就是飞来飞去，然后飞到台湾这一边，然后后来就中共军演了嘛？那为什么中共要那么气扑扑？为了去做这个大军演，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佩洛西这个位置，他就是美国总统的这个继位的第三顺位。第一个当然是现在总统，
1: 总统副总统，
2: 第二个就是副总统嘛，
1: 范国议长，
2: 第三个就是什么众议院的议长，因为参议院的议长是由副总统兼任的。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国会这边的选举，他除了有外交权之外，还有对于川普的一个政权来说，他最直接的影响一个就是人事权。还记得 Hegseth 吗？那个很帅的国防部长 ，Hegseth 的人事权当年差一票，差点没过，最后是就是类似50比5，就是49的这个比49的时候，最后那一票是谁？

0: 那最后51-49那一票就是范斯就直接投下去的。所以国会他有人事权，还有一个是什么预算。
1: 嗯，
0: 这个这一次也不瞒各位说啊，我带学生去美国，我们从那纽约进去，然后我很早就出关了。后来我很紧张，因为这些同学到底出来了没有？我在那等行李，慢慢等啊。为什么？我怕他们被带去小房间啊。那我们在那边不夸张，等了2个多小时，刚好我去的时候碰到那个有校政大也在那边，他们也带一团去，所以我们两个老师在那边很紧张。哎，这个好像是你的学生，对，他们也带小朋友啊，因为就是我们很怕被带去小房间啊，那我们老师要负责。哎，这个当然会有点状况。那为什么我们得等了2个多小时？很简单，美国海关钱没发出来，因为预算没过。
1: 啊、
0: 所以如果
1: 是上次那个
0: 上次就是类似美国总统关门的故事，
1: 对啊，
0: 再次出现
1: 重演了吗？
0: 因为他的部门的预算是逐步去审的嘛，类似总预算过了，可是还是有些细部的预算有可能被冻结还是怎样，类似这样。
1: 不是通关人的问题，是行政官僚的问题。
0: 对，就是人不够，因为他发不出钱，所以就代表说现在来上班的他会觉得说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然后
1: 我已经有上班，
0: 对他上班来讲的话，可能原本是10个那个通关口，
1: 大家分
0: 现在只剩下3个。5个，那你
1: 工作量
0: 这么
1: 多
0: 嘛？
1: 对，工作变多，
0: 当然就慢了、啊，
1: 那就慢。
0: 所以其实这一个状况会导致，对于川普来讲的话、嗯，他一定也会去重视其中选举，他会希望至少挺他的，或者是没有跑票的共和党这些人，可以再多支持他一点。这一点会是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川普的时候，他在这一次的川习会里面。他会希望能够去争取更多的一些对他有利的，那这带来的话就是好，他要怎么去争取选票？经济。所以其实第一步先让中东止血，让中东战场不要再每天烧钱了，让油价可以回稳一点。那在这里的话，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他还能够去从这一次的会谈里面可以去得到了一个，这一点是比较少人去注意到，但是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讲，对于他的一个美国历史上的定位是有很大的加分。他让习近平跟他同时说出了一个伊朗非核化的一句话，就是让他们两边都美中双方都赞同要让伊朗去核子武器，不要有核子武器。
1: 两个大国
0: 的共识
1: 决定了伊朗的核子武器
0: 政策，核子武器的发展。
1: 对，
0: 还有就是好，霍姆斯海峡一定要让它通航，这个是废话，这个大家没有人不希望它通航。可是他们也同时希望就是伊朗不能有核子武器。哎，这一点是从那个荷梅尼时代还怎样，伊朗就积极想发展核子武器。美国前面的总统都因为核子武器受制于伊朗，甚至是以色列。所以其实这一次对于川普来讲，他的一个川习会，这个国际政治的面向来看，先不说台海，在中东这一局他已经拿到了很多的分数。那中东如果他可以让伊朗非核化，哪一个国家马上会叫美国老大哥？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旁边他最担心的就是，哎，你伊朗打一两枚飞弹，打那个什么无人机，说实在，就以色列来说，他的防空能力是有办法，铁穹啊、大卫投石所啦、
1: 就可以解
0: 决啊，是可以去把它挡下来。可是核子武器就是不一样哦，这是一个一翻两瞪眼的武器耶。所以其实今天对于川普来说，他对于历史的定位就是他 OK， 今天的伊朗去核化他达到了。好，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什么？他要接下来要把订单带回去美国，我们订单，我们那时候第一开始的时候，川普在竞选，他会讲的是什么呢？让美国再次伟大，制造业再次回美国。可是这个一年多来，好像还是很
1: 有
0: 待加强啊，经济的这一个感觉没有很大的一个成长，顶多就是关税而已啊。
1: 那我们先这边哈，先打断一下这个林颖佑的谈话。那我们先总结一下哈，就是说林颖佑博士哦，刚才提到说啊，这个。川习会齁，那其实对于外交政策来说呢齁，它其实最大的特殊点，或者说大家没有观察到的，居然是说中美两国齁决定了齁，伊朗的核子武器政策齁，他们要达成叫非核化齁。那达成非核化之后来讲齁，就是说它需要齁，美国是办不到的齁，美国是单方面办不到齁，那它必须跟中国合作齁。那就按照中国来说，美国你让步了跟中国合作，那中国一定会要求一个 favor， 说好，我中国帮助你，帮助美国跟以色列跟伊朗谈说，我要帮忙这个伊朗非核化，那你美国总要有点表示嘛。那这个表示呢，就是后续我们当然会谈到，就是说拿到订单。所以你看说这个

0: 国际关系跟美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息息相关。那究竟是拿到什么单子？然后呢，美国川普怎么样再次伟大呢？我们再请林佑跟大家分析一下。
1: OK， 好，刚刚讲的这个外交政策，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一次川普好，他这一次去美国，他带的是什么？庞大的 CEO 组 CEO 团，我们看到 Apple 啦、波音啊，还是什么，大家全部都去了嘛。然后甚至是原本是黄仁勋没去，
2: 黄仁勋没去，
1: 然
2: 后来又去了。
1: 黄仁勋怎么样？嘿，我们在阿拉斯加等你。哇靠，在阿拉斯加马上中途上飞机飞过去。其实这一边为什么就凸显了为什么黄仁勋一定要去？晶片嘛，辉达嘛，对不对？那甚至是这一次这么多的一个商业团前去中国，其实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在中国面前，你要说摆谱也可以，或者是说展示实力也可以，就是告诉他说，你看。你如果要经济成长，你的一些经济要起飞，或者是你的那个技术要突破，来找我，后面这排人才是真正把你套一句讲卡脖子，抓住你中共的这个经济发展命脉的东西。那再来的话，我们就看那好，到底今天的一个中国他给了美国什么样的订单呢？好，200架波音。波音，最重要的就是波音哦。这个波音战飞机对于这个美国公司来讲是多大的一个刺激，是震撼弹、强心剂啊。那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一个除了看这波音之外，其实我们另外也会想到，那这代不代表你的 C919 可能就
0: 腰斩，
1: 可能就订单绝对就没有那么好了，因为你还是要买美国的飞机嘛。好，买了波音之后呢，再来是什么农产品？所以其实对于川普来讲，制造业这几个州。可能冲不太起来，我们以前叫铁锈带，就是在做这种美国的铁锈带的几个州，它是做重工业的，可能没有办法拿到快速订单，因为你波音这边西雅图那个地方嘛，但是他会，川普会希望中国跟他买更多的大豆农产品，
0: 小麦，
1: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黄小玉嘛，这一些东西就是在美国的农业州。农业州就刚好是共和党，特别是挺川普的票仓，所以他会希望用这个方式去固住他的基本票。所以其实这一边的话，中国有没有给？也给了。但是接下来就会大家就会很紧张啦。那中国他给了这个我中东挺你，这个给了这个我跟你买的东西，那你要给我什么交换条件？所以其实在这个会前啦，川普其实我说实在这一次的整个会来看的话，川普是赢了理智，然后习近平是赢了面子。对于习近平来讲，他至少就可以证明说，哦，你把我当成是一个咖，
0: 他是咖，
1: 我们两边都是什么 G2 平起平坐，我们的美中双边是大国的互相的一个外交关系，这一点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拿到了这一个面子。可是就理直来看的话呢，川普拿到了订单，他也拿到了中东去核化的一个，不敢说保证，但是是一个协议啦，美中的协议。可是在这里，大家都很担心。台湾呢？因为在出发之前，川普说哦，一定会谈到台湾。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回来的记者会上，人家也说什么台湾呐、如何啦，还是什么的。甚至是其实一开始，川普有讲到一个，就是说军售他会跟这个习近平这个谈。
0: 对，
1: 哇，整个台湾就很紧张啦。甚至是在这个美国这一边的话，民主党马上开始炮轰他，你违背六项保证。六项保证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在这个雷根那个时候，他们那时候有去提到的，就是说美国不能就台湾的军售问题、质量问题跟中国有一些接受中国的一个妥协。可是这里的话，其实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英文字上面的一个比较巧妙，或者是定义上面的问题，就是你说美国在卖武器给台湾，会不会考量到两岸三地的关系，或者是美中台三边关系？一定会，一定会讨论到，一定会思考到。但是这代表川普会说：“哦，哎，习大哥啊，我卖这个东西给台湾可不可以？”这个是不一样的。美国会想到卖武器给台湾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美中台三边关系，但是不代表川普会去要需要得到习近平的同意来做到这件事。所以其实今天就我个人啊对川普的一个了解啦，他是一个很喜欢放话，或者是在这个赛前，在这个比赛之前，在这谈话之前，哇，希望让全世界关注他，所以他前面会先放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很高调的一句话。可是今天真正在会场的中间，只有 中国这一边再次强调反对台独什么什么什么那边，可是川普有没有回应？没有。所以川普他并没有说什么跟中国签订什么第四公报啊，也没有说怎么在中国这边，像以前克林顿去了这个上海，然后提到了说什么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还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今天的川普他知道该放话，透过这个在空军一号在记者面前要讲一套话，但是在真正式的公开场合，在正式的一些正式的记者会，他又会把这一边的一个论述会回到一个相对来讲我们叫战略模糊的一个方式。战略模糊是什么呢？就是维持台海现状，不乐见任何一边改变现状。那什么叫做任何一边改变现状？那对中国来说，哦，你看人家叫你说不要独立，可是对我们台说的话，哎，你看叫你不要统一，
0: 统一如同
1: 这两边就是美国会在两岸政策上面打的一个模糊战略。可是这个模糊战略对于美国是不是美国一贯以来的政策？对，没错，因为美国其实他现在会这样，他是一种战略模糊，可是战术清晰。什么叫战略模糊、战术清晰？他在统独、在两岸这一边就说维持现状等等的，可是在战术上面他又直接，不管是海马式还是一些肩并肩演习还是什么各式各样的行动，他会直接的对台湾这里去提出一些对于台湾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一些作为。所以其实这一边就会是我所说的一个战略模糊，可是战术清晰。
0: 战术清晰。好，川习会之后了，那其实中国呢是赢得面子，但是呢美国是赢得里子。你想想看说，诶，美国总统呢跑去中国做访问，那就外交层级来说这个可能就是相当的礼遇。那对中国来说他也达到一个目的，说诶，众藩啊，就以前中国天朝的概念，众藩来朝的概念，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实质意义就是说中美两国呢推动就伊朗非核化的协定，换句话来说，你未来至少在十年之内伊朗不太可能再取得核子武器。那在中国帮助美国在伊朗的非核化问题达成一致之后呢，诶，美国他们也带了相当大的我们叫商业，我们叫洽询团或咨询团去了中国，那包含苹果、波音，那其中还有黄仁勋，那其中分别代表的是农产品，那大客机，还有晶片问题。那晶片问题的话，这些都可以带给美国相当大的一个订单。那其实波音的客机说的比较有趣，那比较有趣的话，其实放眼望去啊，目前世界上大概只有法国的空中巴士，那美国的波音这两大家。那当然啊，比如说像加拿大的庞巴迪，这也是一家公司，但是他们的客机分占量呢还是空中巴士跟波音。那其实波音客机的话，它在世界上享有名誉，那销售中国多一点的话呢，会不会造成说中国的国产大飞机，也就是 C919 这个飞机客机会不会订单跟着萎缩这个值得后续观察。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站在我们台湾的立场来看啊，这两个大国互相谈判啊，互相做大国外交，那对台湾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呢？那其实还是有影响的，但是其实刚才林有讲到说，美国的政策一样来讲是战略模糊啊，战术清晰，就是说有些事情呢他就两边都取巧，但是有些问题呢他就会坚定的态度。那其中我们都知道说

0: 生存靠发展，生存靠武力，那发展靠经济。那生存的话其实就是靠武力，那武力的话表现在军事力量。那台湾的军事力量大，应该说从30年前就大概是用美制的武器。那美制的武器的话就牵涉到所谓的美国的对台军售。那其实外界很担心说，那既然这个两个大国齁已经谈妥了，那对于台湾到底有什么影响呢？那你到底是这些军售呢到底是卖不卖，那你 F-16 齁那种战机到底是交不交，你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能不能多给几套呢？那这么多的问题，那究竟是美国对台政策齁军售政策是怎么样，然后会在中美会谈之后呢有什么影响，我们再请林佑跟大家分析一下。
1: 好，那这里的话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军售到底会不会军售被取消还是怎么样。我会觉得说是不是会取消，这一点应该是不会，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也会需要跟台湾的这个军售一些相关的互动去维持住，不管是对外形象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地位也好。这一次的一个台湾议题不是只有台湾在看，日本、韩国、菲律宾全部人都在看，因为有的时候美国对台湾的一个军事援助或者是一些战略上面的合作，它也会带出一个再保证的意涵。如果美国都会这么挺台湾呢，那当然对于我日本啦或者是菲律宾来说都会有一些更直接的帮忙。所以其实今天对于美国来讲，它有所谓的一个这些军售，它有一个外交的一个外交的性的一个性质存在。那再来就是就目前的消息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应该是会可能对美国来说会有一些延期或者是延后。为什么？吊胃口。他要吊哪边的胃口呢？一个就是对中国来说可能有一点回应，告诉他们说我现在会有这个我对你有所交代了。
0: 有所交代了。
1: 可是在第二个就是什么，毕竟台湾预算没有过啊，没有全过 ,1.25 兆跟到后来我们看到了这个7000多亿，有人说打六折啊还是什么的等等这一些。所以其实中间还是有一段的一些落差。那至少另外就是我觉得美国在重新评估川习会后的下一个的一个国际局势的布局方向。因为我是这样子看一个指标啦，就是川习会过后古立言有没有讲话 ?AIT, 因为 AIT 它基本上就是最对台美国在台的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嘛。
0: 对。
1: 那它的发表没有立刻去澄清，没有立刻去要求，没有立刻去说什么东西哦。所以我会觉得现在不是说现在美国要大转向说要卖台湾啦、出卖台湾或军售变筹码，而是今天台湾这一个议题，我觉得现在对于川习会后的美国来说，他还在重新评估现在下一步的印太战略。那对于美国来讲还是这句话，重点在中东，要赶快把中东战局给把它给结束，把中东战局如果有效的快速的把它做结束收尾的话，然后再来去思考下一步的印太的这个战略。这一块会是我个人会认为现在川普会去走的一个方向。那也同样的我们来看的话，就中国来讲他的立场当然是说叫美国不准卖，要不能如何卖，要减少等等的。可是其实对于现在来说的话，对中国来说，他可能美国他会去跟美国谈的不是总量，不是 how much, 不是卖了多少武器，而是值武器卖了什么武器。这一点会是最重要的，因为像上一次我们讲在2025年12月那一次军演好了，中共他为什么要大幅度的这个军演，他抗议是不是美国卖武器，这里的话我们要区分出来哦，不是美国卖武器，而是你卖了什么。他上次卖了海马士，海马士他可以直接从台湾本岛打击到中国大陆，所以其实他是第一次可以说是美国卖了攻击性武器给台湾。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等于你踩到了红线。对于这边的话，其实也可以顺便跟各位听众朋友去分享。对于中共来讲，他会去想的就是说，你如果远离，或者很久以前你有卖过，很久以前你有做过，你这一次美国再做一次，只是很少做，然后偶尔做一次算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够有突破，你不能够去突破这个红线。像海马斯就是一个突破。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他会希望美国在卖东西给台湾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就中国的角度来讲叫节制，但对美国来说呢，我要卖干你什么事， 如果对于美国来说，他必须在他在卖武器这一环，必须要去跟中国去做一些互动跟妥协，这一点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刺激跟内部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看像现在来说的话，民主党就直接轰你有没有六项保证还是什么啦。那所以说我会认为第一个取消是绝对不太可能，但是会不会延后，可是这个延后是为了要给中国一个面子，还是现在对美国来讲，我现在没空理你台湾吧，我现在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呀？赶快在其中选举前把中东战场去做一个收拾。所以这也是跟大家做个分享。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在看现在整个国际局势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感觉上大家非常重视台湾，没有错，我们台湾人嘛，当然要重视台湾啊。可是你要想的是，对美国来说，台湾是不是 number one？ 诶，可能不一定。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国际现实，但是我们有时候你要用一个你要用美国的角度，要用我们常说角色扮演或者什么 scenario， 我们一定要融入对方的角度。如果我们从美国的角度来去看现在的国际局势的话，那现在这个国际局势对于美国来说，台湾绝对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中东。因为中东每天在烧他的钱呐、啊，然后把中东弄完以后呢，第二个有可能就是什么呢？欧洲。我自己会觉得俄乌战争可能已经准备要走到一个九局下半的一个状况。我们说是不是可是九局下半会不会打到延长赛不知道。还是说跟篮球一样第四节打完了然后就最后要 OT 加赛。前几天这个马刺都最近打得很精彩啊可能大家听到的时候那个美国篮球 NBA 总冠军已经出来了。OK, 好那这重点不是篮球重点是时间。如果在后面的这一个我们说 OT 的延长加赛但是现在川普直接就跟北约讲了嘛我要撤军然后原本说是要去波兰啊还是怎样可是现在又不一定了。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我们可以从这些行动来去看到美国的一个战略布局。因为讲的白一点啦对于现在的一个印太局势来看它不是只有美国自己要自己来它有谁
0: 日本
1: 菲律宾还有这甚至韩国还有什么呢澳洲这些国家来帮他分担。那在欧洲战场呢它有谁北约再怎么样北约再怎么不济好歹北约还是有一点实力的嘛。那再来就是什么呢可是在这个中东它只有谁只有以色列。可是以色列这么多年下来它又打了哪里加萨走廊真主党伊朗。老实说现在的以色列它的一个战力应该没有像之前这么样的一个完整。我所谓的战力是指他弹药消耗还有人员的消耗。所以对于中东来说的话现在美国是我老大。还没有到 all in, 但是他至少大部分的部队已经拉过去了。所以对于美国来讲要赶快的去如何结束中东是他的当务之急。这个感觉就好像好吧我们说这个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好了他可能有这一些慢性病。但对他来说慢性病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牙齿很痛牙齿很痛要赶快弄好。
0: 弄好这
1: 是我们常说这个牙痛要人命嘛。
0: 对。
1: 所以这个慢性病这个三高慢慢来可是牙痛要马上去看医生。
0: 好经过这个林颖庸博士的介绍齁那其实我们对于所谓川习会之后大概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齁。齁第一个就是说川普的施政风格齁他会我们叫开高走低齁。那其实在川普第一任上任的时候呢他就对驻韩美军的军费调整说一年要50亿的美金哦那这个举措呢把韩国政府吓坏了那之后几经谈判之后呢他有涨一点那我记得是涨幅大概是13点多就从10亿涨到十几亿的美金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或中国来说其实台湾问题呢可能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比较重要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它很可能是第二或第三顺位它的第一美国的第一顺位是先解决所谓的伊朗问题那伊朗问题呢透过中国方面的协助它达到说伊朗的非核化那第二个顺位呢可能是俄乌战争那俄乌战争呢经过林佑的介绍它可能说俄乌战争到今年可能会走到一个结局结局有没有一个完善的结局不一定但是总是一个结局那这个结局可能会对乌克兰比较不利但是国际现实上也可能就没办法那都解决完这个问题之后呢很可能才会我们叫轮到台湾的议题浮上台面那这时候呢或许美国会在重新评估印太战略之后呢再思索台湾的问题那当然在军售部分呢很可能会先暂时延缓然后给中国一个交代然后呢也展示说台湾问题可能不是美国的 最高顺位齁。透过以上的分析呢，我们对于川崎会之后呢有一个更深一步的了解齁。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是主

0: 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1: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2: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3: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你看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去了一趟澎湖，诶，我们这个开始关心起澎湖的好多事情了。
2: 没错，虽然冬天哦算是澎湖旅游的淡季啊，我们这次去采访真的路上没有看到多少观光客。
3: 对，虽然我们运气很好，艳阳高照，但是冬天的澎湖还真的是风很强啊，然后澎湖的观光季啊，其实还蛮明显的。就是从这个东北季风减弱之后，大约五月开始，然后一直到十月左右，就是他们观光季。那冬天要怎么办
2: 啊？是啊，所以澎湖县政府啊也要绞尽脑汁，所以近几年澎湖也主打花火节。
3: 五月开始
2: 是啊，就是为观光旺季有点暖身的意味啦。对，那时候东北季风也没那么强了，放烟火可能稍微保险一点。
3: 那也还没有开始到暑假的时候，所以在五六月先把游客吸引一部分过去。到了七八月的时候，那就不用讲了，到处都是游客啊。
2: 没错，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澎湖，我就去过澎湖好几次哦。但是呢，我很难想象哦，这个澎湖曾经呢也被人家讨论过，是要发展观光呢，还是要发展成为像澳门一样的观光赌场呢？
3: 因为大家都想求生存啊。那一个冬天没有人来的地方，我要怎么生存下去？除非你生意真的好到我一年吃半年就好了。
2: 他们也有一些当地的年轻人，当初也是投入反对就是澎湖新建赌场的事情，而后来有留下来继续的关注澎湖一些大小事情哦。
3: 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请这个在地的年轻人来谈一谈当初他们怎么样加入这个议题，
2: 对，
3: 而且未来他们对澎湖的想象是什么样子。
2: 对，在澎湖的公民行动方面呢，他们有非常多的成绩出来，所以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就进行今天的访谈咯。
4: 海洋问题大考验。
5: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公民基金会的执行长王小婵。那今天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澎湖最早的环保宣言是在什么时候呢？
3: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俗称海公鸡的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王小婵，来跟我们先讲一下海公鸡海洋公民基金会是怎么成立的，然后它成立是为了什么。
5: 其实海洋公民基金会，对，大家都叫海公鸡，欢迎大家用这个来称呼我们，非常的可爱。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从贩毒起家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2: 贩毒
3: 啊，很久以前，
5: 很久以前，
3: 对，
5: 2012-13年的时候，澎湖那时候大家在吵说，我们希望在澎湖盖赌场
3: 啊，因为为了促进观光，
5: 对，主要是为了促进观光。那当时我们其实我们的一些一票创办人，就是当时跳出来反赌场成立设立在澎湖地区的。很重要的一群领导者。对，那他们就是看说澎湖那么漂亮一块岛屿，然后原本民风就非常的淳朴，他们觉得我们其实不需要依靠那么激进式的经济方式想要去获利。所以
3: 对，
5: 因为我们更应该去着重在这个澎湖本岛上面那么漂亮的风景、气候、风土，还有我们这样的民情，来可以透过一些比较低消耗的经济模式，例如说可能推观光，或者是将本地的渔业让它人们一样比较好的发展。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跳出来，那也很庆幸的在他们努力之下就挡下来了。
3: 就是啊，哎，我觉得澎湖很好玩耶，
2: 我没有办法想象澎湖变成一个赌博之岛，对，
3: 赌场的感觉。
5: 是，
3: 你看澎湖来这里可以玩海，可以玩陆地，还有古迹，然后还有很多的好吃的。
5: 对呀，非常多的元素。
3: 为什么要用赌博，对不对？
5: 为什么一定要用赌博呢？
3: 对呀，
2: 所以封杀了，所以一开始

0: 为了反赌博而成立的，但后来因为也成功的挡下了这个赌场在这里设立哦，
1: 是，
0: 所以也该转型，所以你们就开始转型成什么样子呢？
1: 对，然后就是这些人就是画瞎了嘛，这个地方那么漂亮，那么干净，那么环保，所以他们就在想说，
2: 那提出一点建议嘛。
1: 对，那其实大家也会回来问你啊，那这样你未来既然你反对赌场，那你想要把澎湖带到哪里去？所以后来我们的创办者他们就努力的集资，
0: 嗯，
1: 然后成立了，其实我们是全国性的环保团体，
0: 嗯，
1: 对，
0: 所以不限于澎湖，
1: 对，其实我们的服务地点不限于澎湖，但是目前我们确实是整个台湾唯一立案在澎湖的环保类的
2: 组织
1: 财团法人，没错、
0: 哦，唯一立案在澎湖，但其实工作项目是涵盖了全台湾。
1: 对，其实我们会涵盖了全台湾、嗯，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台湾政府无论像是在海洋政策，
0: 嗯，
1: 或者是环保政策、嗯，现在的气候变迁政策，其实我们基金会默默的参与了很多的政策的讨论跟政策的倡议。
2: 那其实澎湖的地理位置、环境，其实都跟这些政策、跟这些倡议有很大的关系。
1: 没错，我觉得澎湖刚好处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关键点。
0: 嗯，
1: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不止澎湖，台湾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岛国。
0: 嗯，
1: 但台湾岛又太大了一点，
2: 比较大了，
1: 比较大一点，然后众说纷纭嘛。
2: 对，
1: 那我们
2: 意见很多。
1: 没错，意见很多。那我们澎湖就刚好一个不大不小。
0: 嗯，
1: 像小琉球就有点太小，
2: 哦，对，
1: 要推一些政策，
2: 但意见还是很多啦，
1: 意见还是很多啦。其实澎湖意见还是很多，但澎湖的位置刚好就是一个你可以看到离岛这样一个形态的地区会面临到的环境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又有县这一个组织够大，它可以去推动一些政策，所以可以从这个小的地方尝试去推，然后去看。我们跟环境如何相处，我觉得澎湖刚好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2: 所以后来海公基这边继续进行了哪一些行动跟这个帮县民还有帮这个整个环境的议题呢？
1: 嗯，目前我们的主要工作范围四大面向、嗯、第一个就是海洋守护，就像以前的净滩。
0: 嗯，
1: 以前我们基金会其实大概在刚创办的那几年甚至被叫做净滩基金会。就大家还记得那只海龟吗？就是鼻孔
2: 插
1: 了一
2: 只
1: 吸管的海龟。在那之前其实全台湾人对于就觉得海滩很
2: 海
1: 对对 对, 对海废的概念其实没那么深，大家都觉得还很脏。
0: 嗯，
1: 但你不会想说发生了什么事。
2: 对、嗯、
1: 是，其实是因为那只海龟。
2: 对，
1: 那可是在那之前其实我们基金会就长期办净滩，有时候甚至一个礼拜办到两场或三场。
2: 哇，好密集哦。
1: 很早期的时候。
0: 嗯，
1: 可是也我觉得也很有趣啦。有时候我现在觉得啊，做环保就是需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0: 嗯嗯，
1: 自从那只海龟曝光之后、嗯、全世界都重视海龟，
2: 叫全民运动。
1: 嘿、hey, 就变成全民运动。你看现在大家做 ESG 也要带去做净滩，然后小朋友校外教学也要
2: 去
1: 做净
2: 滩，
1: 搞到我们现在连要去净滩都没办法净，
0: 都被人家认养，
1: 都被剪
0: 光了。
2: 哎，这是好事啊，
1: 是好事。说真的，我们非常的开心。
2: 烦恼哇，没有垃圾可以剪。
1: 嗯，可是我必须说，不是没垃圾
2: 哦、
1: 嗯，它只是一上来就被剪，它并不是从源头消失。
0: 嗯，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例如说海洋守护的这个，就比较偏向是政策倡议跟调查。
2: 嗯哼，
1: 就是我们希望去推说。我们现在不是捡不到，是因为它刚上来就有政府花钱找人去清掉了。
2: 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源头把它截断，就不要丢下去了。
1: 我们不要制造那么多垃圾，它不其实不用在海里漂那么久，它根本就不用进去。
2: 是
1: 我们现在的工作比较是在政策面的倡导，
0: 嗯，
1: 包含像我们现在参与海废治理平台，就是这样子重要的
2: 工作、哎、海保署的这个
1: 对海保署跟海洋委员会共同的平台，
2: 是
1: 对、哦，这就是比较海洋守护。那除此之外，还有进行一些生态保育，
0: 嗯、
1: 例如说前两年我们很常带大家去种珊瑚，可能一鸣这个超熟的，他也是我们东北很重要的种珊瑚的。
2: 没有没有，我也是草型议题。对，那
1: 对
2: 但澎湖的珊瑚真的是让人家惊艳呐、啊，
1: 没错，
2: 就是很多地方都不见了。
1: 是，
2: 嗯，
1: 那也是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这两年也是在关注这个问题。那但是当然重珊瑚有没感啦，最近大家都在吵重珊瑚到底有效还没效、嗯、大家一定都会讨论到这个嘛、嗯、但我相信我也许

0: 也可以跟印尼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中珊瑚最重要叫做环境教育，
1: 嗯，
0: 一定要让大众先认识到有这个物种，而且你不是只是听到说哦我知道有珊瑚，哦我知道很重要，就这样，
1: 嗯，
0: 你得去了解它在我们生态当中的位置，
1: 扮演的角色，
0: 对
1: 对，
0: 你才会知道它跟你的
1: 生命产生什么样连接，
0: 连接多长远。
1: 对，
0: 对， 对，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是这一点。所以虽然说我们在推种珊瑚，我们其实做的比较，这就跟我们第三个部分比较像，就是我们也长期做的就是环境教育。
1: 嗯，
0: 那环境教育就可以从很多层面去推广。
1: 嗯嗯，
0: 例如说从刚刚说的珊瑚的富裕啦。那这几年我们也像今年
1: 海龟嘛，海龟你们
0: 海龟我们也做过，
1: 对，
0: 对，那个是跟我们的澎湖的县政府跟水事所，
1: 嗯
0: 哦，那像今年我们也预计要跟荒野保护协会一起来推 iNaturalist 的这样子的公民科学，公民科学的调查
1: 、嗯，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甚至是我们为了想要做环境教育，我们也在西屿创办了一个叫做晒书小学堂，就接待一些小朋友，让因为你知道离岛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它不只是人少，人口老化，嗯，小孩相对来说就是偏向教育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些小孩就是同侪非常的少，一间学校可能不到十个小孩哦，
1: 哦，差不多，我们东北角也是，
0: 是是是，很多偏向小孩都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些小朋友如果父母又没有办法人心力去照顾他的话，可能就会变成用三 C 育儿，或者是
1: 隔代教养的话，
0: 或者隔代教养，或者是外籍的家庭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也在就是西屿那边创办了一个叫晒书小学堂，然后将各式各样的资源带去那里，让他们可以就近在家里，但是就可以碰触到，无论是像年龄有春他们的食育教育，然后我们带进去食农艺术，甚至我们还带他们去台湾走学
1: 哦，很棒哦，嗯，欢迎到我们东北角来，
0: 就是，真的好，哦，对，好啊，未来可以有机会的，嗯，所以我们是其实很努力的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希望将无论是很多跟环境有关的教育啦，或者资源尽可能带到澎湖这块土地上，
1: 是是是，嗯，所以这第三个
0: 对
1: 重要的环境教育，
0: 没错，
1: 嗯，
0: 那最后呢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大家听我们名字叫我重新讲一次，叫海洋公民基金会，
1: 对，
0: 所以里面有注意到里面有一个公民，
1: 公民，嗯，
0: 对，所以我们第四领域非常重要，就叫做公民倡议。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放出去，因为一开始就反毒起家的嘛，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公民你如何去影响一个地方的政策跟它的发展，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没有把公民放掉。
1: 嗯，我刚才就觉得为什么有个公民，哎，我觉得这听起来整个名称就很宏大了，
2: 有海洋也有
1: 眼界就很
2: 动，
1: 对，眼界就很大了，
0: 嗯，对，我们不是只是单纯关心海洋，
1: 嗯，
0: 我们重点是要以一个公民的角度去看我们跟海洋如何相处，那我们位于一个海洋边的地方县，我们要如何好好管理这块土地这样，
1: 啊，我觉得这很重要，欸，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工作，嗯，而且是要在底下潜水潜很久了，
1: 因为要养成那样的意识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哦，
0: 没错，
1: 就像我们在治海肺治标也要治本，但是要治本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朝一夕哦，
0: 没错，嗯，它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嗯，一开始要打地基，就是要先博得跟民众的信任感，
1: 嗯，
0: 然后慢慢他们相信你，你不是只来玩这一票的，你不是要来炒流量，嗯，你不是只是想要博声量，
1: 嗯，
0: 你一直都在这里关心我们的大小事，最后慢慢的民众会愿意跟你说，哦，我其实你们做的事都有看到，所以这也是我们努力到现在第十一年，慢慢稍微看到一点成果，那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样，
1: 哎，这真的是 NGO 的社会责任，这种协会啊也好，基金会也好，撑过十年，真的是一个漫漫长路。
2: 十年是一个里程碑了。

0: 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俗称海公鸡的海洋公民基金会执行长王小婵。
2: 刚刚说那个海洋跟公民结合，公民要有行动，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环境，你们做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啦，
3: 对，而且才会长远。
2: 对，然后尤其是你们是唯一在澎湖设的财团法人，然后十年应该已经获得大家的认可了啦，就对于你们的存在
3: 我们希望
2: 我很努力。
1: NGO 组织里面海洋公民基金会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2: 对，尤其是一开始那个海龟就震撼教育，后面好像不能够太弱，对不对？所以也有压力，对不对？
1: 是啊。所以呢，所以我们从反赌那时候的议题倡议之后，那一次成功了，后面海公鸡这边有做了哪几个重要的倡议
3: 啊？例如说之前有一个叫大仓的妈祖
1: 啊、那个很大声的那个
3: 很大声，好，现在大家还是看得到那个妈祖，但他不在大仓了，他现在移到那个马公的崇光，崇光地区，那至少不是在离岛地区。
1: 可是信仰是一个好事啊，为什么要反对他设在大仓？
3: 其实应该，我觉得无论是任何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其实可以牵涉到我们对于国土规划到底是如何想象的。大家你对于一块土地，它的想象，你觉得它可以如何被利用？是单纯只是人类的想要、人类需要就可以了吗？
2: 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听友是在大陆，跟世界各地的华人，所以可能他们对于发生在之前的
1: 是什么事情
2: 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小婵也先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事件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始末？
3: OK， 好，那这个其实时间也有点久了，大概是在2017-18年吧，
1: 5年前吧。
3: 对，那这个一开始其实是澎湖的，好，我在这里好像有点就是得要稍微念一下我们的县府，
2: 没关系，行政单位就是要求才有，
3: 才是得需要有这样子的叮咛，好不好？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政府部门，他们希望去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往往是很希望很速成式的，
2: 没错，
3: 他不会去想这块土地原本的资源条件以及比较长远的发展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县府为了想要推动观光，那当时觉得例如说两岸的宗教的旅游非常的热络，所以也看到台湾有很多大佛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朝圣的人的
1: 信仰嘛，
3: 对，
2: 或是观光客。
3: 那当然澎湖本身的信仰也非常的蓬勃，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我们不否认。那刚好当时也有一位县长就是有一些人他就希望就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澎湖设立一个超大的佛啊？你看澎湖整个地面就是平平的嘛，
2: 对，很少高楼大厦，
3: 很少高楼大厦，而且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海山，就是火山平台，
1: 火山的，
3: 所以你远远就可以看到那大大的大佛，就会心生敬仰，就会吸引很多人，
1: 一个101的概念，
2: 这是他们的想象啦，
3: 是他们的想象，希望可以因此来吸引很多观光客啦。那县府的动作也非常的快，就很快的去发包，然后大概花了2亿多新台币，然后铸造了 一尊大佛。但重点是他们希望将这尊大佛设立在
1: 澎湖的一个小岛，
3: 非常小的小岛，就是大家如果打开地图，你就看到澎湖有点像是一个 C 字形的连环的岛，
1: 岛链这样子，
3: 岛链连起来嘛，但在中间那一大片海呢，正中央有一个非常小的岛叫做大仓，大仓现在都没有什么人了嘛，
1: 就那么小啊，
3: 非常小，对，然后户数非常的少，那没有什么人，所以他们就希望想说，那我们就把它立在澎湖正中间的那个海上面那个岛上面好了，
2: 澎湖环礁中间的最中间，
3: 对，所以你在澎湖每个地方都看得到它，这样有一种被妈祖
2: 保佑
3: 保佑
2: 的感觉。
1: 好，
3: 那问题是因为那个岛，第一个你就想它本身没有什么资源，那你要上去盖那么大的工程，你是不是得把上面所有的植被通通砍掉，
1: 对，
3: 在上面大兴土木，
1: 对，
3: 然后再吊很多的大型机具上面，那你这些工人所们所有的起居坐卧，你其实那些东西原本都没有那些基础设施，你都得从外面
2: 带进去，别的地方进去，
1: 对，
3: 所以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势必一定会造成破坏，而且那些破坏例如说泥沙或者是一些的污染东西 会直接进入我们
1: 直接进入内海啊，
3: 我们的平湖，嗯，平湖就是我们中间的内海。而且

0: 并不是大家都信同样的信仰啊。其实这个在民间也是有这样的声音啦，但我觉得这是比较其次的。我们基金会还是比较站立在，我觉得这个点子我并不觉得它很差，只是你能不能好好挑挑个比较好的位置啊。
1: 对对，因为其实澎湖本身它很多资源就仰仗外来的资源，然后它很多废弃物也都是要移回本岛去处理了。那今天如果在一个需要搭船过去把物资都运过去的地方，
0: 是
1: 那包括当地的观光游客过去，
0: 对，
1: 然后它制造的垃圾有没有想过？
0: 你有没有先想过呢？
1: 对对，
2: 这么大型的一个建设案子哦，
1: 对，
2: 没有环评吗？
0: 没有啊，因为它其实你想一尊
2: 大
0: 佛，它的利基，我们现在这个牵扯到很多环评的问题，就是例如说现在的风机，它实际上站立在地面上的就是一个条，
1: 就是那个几
2: 方圆可能只有几十公尺而已，
1: 对，
2: 可能跟我们的庭院差，如果有家里大一点，庭院差不多也就这么大了。
0: 对，没错，其实是会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你为了这个工程，或者是你为了未来要很多人来看，你是把一整片林，虽然我们大家可能觉得那是银河欢。你是把它通通铲掉了，那你冬天那一整片银河花园们还可以有防风的效果，
1: 固住那些
0: 固沙，就又没有了，所以其实我们会比较偏向，所以后续，我们经过我们沟通协调，甚至当时我们是有提出公民的联署，反对的也是居多，所以后来这尊大妈祖呢就移到本岛的崇光来，
1: 它
0: 就不留在大厂上面了。
1: 是是，
2: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原来要盖在大厂，
0: 原本还要在大厂，
2: 对，
1: 好，没关系，妈祖
2: 还
1: 是
2: 会
1: 保
2: 佑，
0: 还是会
1: 大家
0: 的，
2: 要跟起来号召，
0: 没错，
2: 然后行动以后，我们才会跟随这样子，
0: 哈。
2: 所以这个调查也蛮重要。就刚刚小南说，你们现在已经不再发动人力去净滩，所以现在就是要发动议题，让大家去关注，然后累积教育，让大家有这个观念跟意识嘛，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的话，
1: 未来的规划十年了嘛？
0: 是。今年我们想要碰出一个有点
1: 又争议
0: 敏感的议题
1: 哦，
0: 那就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推动澎湖要落实垃圾分类以及破袋检查。
1: 身为一个从台北新北来的，我们两个都是从台北新北来的。我们已经付那个垃圾袋的费用
0: 付了很
1: 久
0: 了对吧，
1: 对，但是听说在之外的县市很难推，
2: 所以澎湖现在没有一定专属垃圾袋，
0: 没
2: 也没有强制垃圾分类
0: 啊，我们有推动垃圾分类
2: 但没有强制，不像我们去倒垃圾如果分类不好会被那个清洁员 骂没有这回事就
0: 没有这回事，目前还不容易做到这件事
2: 不过其实真的澎湖本来该做，因为澎湖呢就刚刚小婵说的，我们的一些资源其实是要从别的地方来，但我们的废物其实要运到别的地方去处理，
0: 没错，我全部都得运到台湾去，目前我们没有自主处理的方式，
1: 也没有焚化炉，
0: 没有焚化炉，
1: 掩埋场也不好嘛，
0: 对
1: 不对？对，
0: 是，那有所谓叫做资源分类场啦，就是我们希望在这里可以分类分类
1: 初步分类
0: 初步分类，然后送到台湾去焚化，目前都是这样子的方式。那常引起争议就是这两年，这也有天时地利的问题。一个就是台湾的几大，高雄、嘉义这几个很大型的焚化炉刚好都遇到在岁修，所以他们容纳的量变少。
2: 而且他们这几个县市也互相推来推去，因为就是已经超量了，那个焚化炉不堪负荷。
0: 整个台湾其实这是全台湾的议题。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分类的太糟。你知道如果垃圾乱分然后不对的垃圾丢进焚化炉，焚化炉
1: 反而造成焚化炉的
2: 对没错
0: 寿命会减短，所以如果我们丢的垃圾很乱很杂，其实台湾那边也会拒收对，所以后来就是回堵，你可以想象就是前端
1: 真的我不愿意收你的垃圾，
0: 对，
1: 那你的后面就送不出来了，
0: 是那这几年澎湖的毕竟我们就是一个观光大县旅游大县，我们一整个夏天累积的可能就是有七八十吨的那么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一直不断的一直堵进来，
2: 对，可是如果处理不了其实都到了海里面了啦，
1: 到海里面还有回到台湾
2: 没错又飘来了
0: 对，
2: 所以这个蛮得罪人的小蔡，
0: 问题是它是一个
2: 一定要做的事情，
0: 面对的问题没有办法不做，
2: 所以今年就硬着头皮要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也没有硬着头皮，就是这个
1: 感觉上应该做了，
0: 对，就觉得整个 潮流吧。嗯，那时候这种事情很难讲。嗯，

0: 觉得心里一个感受，就是说现在得去面对这件事情了。
1: 不过应该还可以让民众慢慢接受，是因为本岛其实已经有些地方实施的还不错了。
2: 其实最近新闻都有在报道嘛，像我们新北、台北其实已经做了很多了。
0: 是啊，
2: 然后呢，像彰化那边，然后甚至还破袋处理。
0: 是是是，
2: 对，
1: 所以破袋处理的意思是说，他当场要帮你看吗？
0: 对。
2: 他看到你这个不合适，马上
1: 就让你
2: 去看是谁的，
1: 把它打开，让你去再做好分类
2: 再去做。
0: 其实我们从，因为我们其实从年前大概十月、十一月这几年，澎湖每年垃圾几乎都要烧，个两三次，这个是有上新闻的。
2: 你是说垃圾场？
0: 垃圾场就是我们的一个
1: 掩埋场，
0: 对，红炉掩埋场烧起来，几乎每年都会发生。
1: 而且澎湖也是少雨的地方，
0: 对，
1: 这样烧起来其实也是空气污染啊等等环境伤害，
0: 就是你在连在马公你就可以闻到呼吸飘带了垃圾的味道。所以也有人将归纳说，因为整个台湾啊肺腺炎跟肺癌最严重其实是在澎湖。
2: 哇，
0: 你以为这里是空旷的地方，
1: 对，空
0: 旷
1: 人手一下
0: 就
1: 吹走了，
0: 就反而肺腺炎最严重。所以其实我们反而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
1: 好的
0: 时
1: 机
0: 点，
1: 大
0: 家都看到它
1: 不
0: 能不
1: 面对。
0: 那其实我们也现在正在推一个脸书，如果大家有这个意愿一起来跟我们推动，不管你是不是澎湖人，我们需要全部人的意见，全部人的推动，就是如果你也同意澎湖这个地方应该要落实垃圾分类，然后来执行破袋检查的话，请你上网来参加我们的联署，让我们让大家知道这是民众的民意。然后我们在这个联署里面会区分，就是你是澎湖县人还是你不是，你是台湾来的民众，我们会有这样的区分，然后去跟我们的政府来进行倡议。那其实我们的政府，我必须说啦，包含我们的县长、政府单位，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议长、议员，他们其实也支持哦，
1: 因为这是潮流，这是趋势，而且
0: 是
1: 对所有民众好的事情，
0: 对，这是正确的，所以我想不会有人反对，这是政治正确，只是到底
2: 只是实施的方法，
0: 没错，我觉得现在我们真正要去面对是到底困难在哪里，
2: 对，要去找出那个纠结点，然后
1: 再去
2: 配合的意愿这样。
0: 那当然您说的会得罪人，一定也还是会有一些民众，
2: 对啊，我好麻烦
0: 哦，
1: 本来
2: 不用，我本来
1: 不用花钱
2: 分
1: 的，对
0: 啊，
1: 对
0: 啊，我还要分的好好的，
2: 对，我是观光客，我怎么知道你们那个要怎么分。
0: 没错没错，我们接到非常多饭店的电话，因为我超多朋友就是饭店的
2: 做观光业
0: 二代，他说我整个垃圾袋，你知道那观光客一天来一个人一个人可以喝掉八瓶饮料，然后那个手摇饮都放在整个房间到处都是，到底怎么喝的？我要帮他清垃圾哦。
1: 真的，
2: 对啊，对啊，
1: 那一开始一定有阵痛期啦，就像我们到现在有些物品要怎么分类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就是不断在学习
2: 的
1: 过程。那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请小船来回答他一开始所问的问题。
0: 你知道澎湖最早的环保宣言是什么时候吗？清代。
1: 哇，
0: 那么早，在澎湖听志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当时可能我们的一些老一辈有一些习惯，就是会使用一些毒草去海里毒鱼。
2: 哦，毒鱼，
0: 毒鱼
2: 要抓鱼嘛。
0: 对，在当时就已经是有我们的官员出来呼吁县民，请大家不要这样做，有所谓的相约来规范一个约定。那甚至最早是在像日治时代，那个时候的伊藤家举，很多生物或是历史学界的人会认识这个人，他当时就有记录下相关的约束。所以其实我们澎湖是很早就开始重视环境，我也请大家能够继续保护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1: 没错，我们也希望哦，海公基想要推动的这个垃圾分类跟破袋检查这件事情，
2: 希望能
1: 够顺利的达成，
2: 尽速达成。
1: 是，谢谢小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
2: 拜拜，
0: 谢谢。

0: 欢迎收听《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前不久啊，我跟相识30年的几位高中好朋友相聚，在各式各样的话题当中啊，谈到了顶上危机，就我们脑袋上面那个顶上危机，谈到说，如何避免掉发啦，吃什么擦什么能长出新发啦，植发会不会痛啊，有没有效等等的，大家七嘴八舌聊得不亦乐乎。今天这期节目呢，虽然不是延续这个头毛问题哈，但多少还是有点相关哦。要介绍的是更大范围的组织器官移植。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当面包超人不是梦？问号。小时候啊，看动画卡通面包超人的时候，对于那个换了头就恢复力气的面包超人啊，觉得好强好厉害，心想呢，如果读书读累了，换一颗能量满满的新脑袋，好像很不错哦。转念想想，许多器官移植，不就是这样做的吗？甚至啊，还有机械的干细胞生成的各种人造器官。这么一来，是不是每个器官都可以换，人类因此能够长生不老嘞？这话题是不是勾引了大家的好奇呢？这话题呢，就要邀请到名侦探来宾来帮大家解答喽。所以邀请的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1: 大家好，东阳好。
0: 先讲一下说前面讲了个头毛问题，因为这个困扰嘛，我那个朋友讲到说会什么植发啦，然后生发啦，那也算是一个移植的或者说人造的状态哈。
1: 是，其实照我的遗传基因来说，应该是还有一点困扰，因为我爸基本上就是地中海。那我小我3岁的弟弟现在头发比我还少。对，然后也发现我那个发际线一直在往后。
0: 是。
1: 对。
0: 看得出来这个是遗传相关的。
1: 对。那事实上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刚好我就讲到一个药物，那个药物就叫秋水仙素。
0: 秋水仙素。
1: 对。那实际上是治疗那个人家在说 ,OK。然后就让学生猜说你这是叫什么，我上课有讲过。既然有学生很认真的回答我说，老师是秃头吗？对。
0: 有种哪壶不开提哪壶。
1: 没错。难道我真的有需要吗？就所以就是刚才讲的一个秋水仙素是治疗痛风啊。
0: 治疗痛风的秋水仙素。
1: 不是秃头，秃头是另外的的疗法啦。
0: 是。
1: 对，是。
0: 但是讲到疗法，如果我刚刚讲到是植发啦，或者是刚刚讲器官组织的移植。
1: 是。
0: 假设你没有目前没这个头毛问题的话。
1: 是，
0: 你有想过说以现在的你自己来说，有想要换哪个组织器官吗？
1: 如果是我想可能现在吗？
0: 对，现在的你。
1: 现在有一个器官我很想要再把它接回去。
0: 接回去。
1: 对。
0: 是什么器官？
1: 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你失去了才知道它的重要性。
0: 这个好像不只是器官哦，很多事情都这样想。
1: 是阑尾。
0: 阑尾
1: 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
0: 阑尾不是那种什么阑尾炎啊、盲肠炎、咽颈盲肠炎那个，你恨不得把它给一劳永逸的。
1: 没错，我就是小学上学第一天，然后就肚子很痛，就跟我妈说我肚子很痛，我妈说哦，第一天哦，不想上学吧，对，就硬拖去学校，然后我说真的很痛，然后后来就在教室打滚啊，干嘛的，然后所以老师就只好把家长就再叫回学校，然后我妈只说也能再上一点，可是就真的很痛了，所以就只好带我去看医生，他就跟我说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死定了，
0: 假发伺候，
1: 对，还好啊，听起来怪，还好真的是有状况，就是阑尾炎，
0: 还好妈妈真的有带你去医院了
1: 啊，对，所以后来就是就那个就住我院嘛，
0: 是，
1: 然后第二天那个护理师就过来说小朋友我们带你去游乐园玩耍，然后其实我就想说哇，你骗3岁小孩嘛，我好歹也7岁了。对，然后就到了手术室，然后起来就烧掉了这个阑尾。
0: 为什么想要接回去现在？
1: 对，很多人解阑尾是横棘器官，对不对？即使到我现在在上课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学生问说人类为什么演化出阑尾这样的横棘器官？
0: 横棘器官什么意思？帮他科普解释。
1: 横棘器官的意思就是说这过去有用，可是因为它在演化上它已经失去了功能，可是它已经变成它只是留下来，只是因为它还没完全消失。比如说我们的鸡皮疙瘩就是一种横棘器官。对，因为鸡皮疙瘩经常是让我们毛竖起来，然后变蓬松，可以保暖嘛。
0: 是。

0: 我们看见没有毛了吧？
1: 对，现在没什么毛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让你毛竖起来，然后让你看起来比较大只，可以吓唬那个就是敌人或同伴同类嘛。
1: 对
0: 、一样嘛，我们没有毛了嘛。
1: 嗯，
0: 对，所以这是横脊吸管。可是阑尾不是横脊吸管。
1: 哦，现在以前以为是，现在知道不是。
0: 对，没错，我们大学的时候解释，可是现在知道阑尾事实上是储存益生菌。
1: 储存益生菌，
0: 对对对对，
1: 过去我们可能益生菌是直接吃，或者说肠道里面本来有，
0: 对对对，
1: 就是阑尾地方是可以储存，拿来储存用的。
0: 对 对，所以他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一些肠胃炎会一些药物或干嘛的，所以导致他丧失大量的益生菌，他就可以从阑尾那边再适当的补充。
1: 嗯，
0: 那没有阑尾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那也有很多研究发现，没有阑尾会免疫力会比较低一些啦。
1: 是，
0: 然后而且一个是拉肚子之后比较。刚康复，
1: 嗯，
0: 比如说我可能很多人啊，他的一个，比如说食物中毒啊或干嘛拉肚子，
1: 嗯，
0: 那他可能就哎拉个两，就是可能两三天就好了，
1: 是
0: 啊，我可能就一个礼拜，
1: 可以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比较高，
0: 对对对，可我就变成我就要拖久一点，
1: 是、嗯、
0: 对，要不然就是要服用大量的益生菌，
1: 嗯，
0: 对，那有用啦，不过就是这里就是要再去额外补充，
1: 但像说起来，如果想把阑尾寄回去的话，真的有办法吗？现在的科学技术，
0: 现在当然是没有。不过你问我欲望的话，就是欲望清单嘛，
1: 嗯，
0: 对不对？欲望清单就是可能可以实现，也可能
1: 搞不好五年、十年后这个技术出现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我的一个欲望，可是就是所以我就很担心，所以我现在。就是吃东西同样小心，因为拉肚子比较难康复嘛。
1: 是，
0: 对，所以像刚才讲，不是一个药物叫秋水仙素，
1: 嗯嗯，
0: 那他吃了就容易拉肚子
1: 啊。
0: 对对，所以我就很不喜欢吃，所以他很严重的时候还吃，所以有时候来不及了，所以我之前就有时候痛风发作很严重。
1: 是，
0: 对对，因为就吃了都拉肚子，想说哎，这狂狂这样狂狂是不是真的痛风啊？等到发现真的是的时候，吃下去哎，又来不及了。
1: 嗯，
0: 对，
1: 的确，刚刚我这个话题哈，讲到说人体的组织器官会想要去替换。会想要去改造，会想要去接上去，可能没有的被有了，或是坏掉的把它给做好了，
0: 是
1: 真的有这种需求，供需之间有这个需求。但这个需求呢，我们话说从头吧，回溯过去的医学发展史，最早就做这种器官移植的案例是什么器官？是什么样的时代呢？
0: 欸，如果你最早最早就是人类有记录了文字记录。嗯嗯，那大概也算是印度一些像有一些肺活镜就记录一个鼻子的重建啦，用额头的皮肤之类，因为有一些他可能会犯罪，然后因为鼻子被割掉，或者说对，所以就可以就是用这个皮肤，甚至就是那个细节都记录的蛮清楚。
1: 嗯，
0: 老实说我是蛮佩服的，因为想说这个那个年代他的消毒啊麻醉技术都几乎不成熟的时代，然后竟然有人敢动这样的手术，其实我是觉得还蛮佩服的。
1: 欸，我之前也看过这个例子，但我在想说为什么人莫名其妙鼻子不见，因为第一个是刚讲惩罚，所以把鼻子割掉。
0: 对对对，
1: 如果遇到那个西方是因为决斗。
0: 啊，对对对对，
1: 把鼻子给削掉了
0: 。
1: 对
0: 对，
1: 然后以及像比如说再更近一代一点，梅毒感染梅毒之后，然后鼻子那边鼻子的鼻梁啊那边会软骨被吃掉，
0: 对，
1: 所以鼻子也会变成有点不好看。
0: 对，
1: 甚至我还想说，你我都有戴眼镜，那个没有鼻梁的话，眼镜怎么戴嘞？所以我在烦恼的时候，的确有这种做假鼻子。
0: 对，
1: 这个做假鼻子，甚至我想到说，有时候这种假的东西也不见得那么的不常见，像比如说假牙。也是一个算是不算移植啊，就人造的器官啊，人造的一些让我们生活更方便的。还有哪一些你可能听来很奇葩的这种器官移植啊，或者是某些趣闻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0: 其实有，当你说真的，我个人啊认为最奇葩的其实是像脂肪移植，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
1: 脂肪移植，为什么你刚刚讲一下阑尾一下脂肪，好像都是多数人不要的东西。
0: 因为阑尾你刚才讲的是污秽嘛。
1: 对。
0: 那脂肪是
1: 也是污秽吗？
0: 是，对，因为它是有用的嘛，只是以前我们都还没有用。
1: 嗯。
0: 那脂肪是因为这个有些医美它会用一些就是自体脂肪移植来形塑那个身材嘛。
1: 是。
0: 对。可是我那个其实是某个程度上也还蛮危险的。
1: 嗯。
0: 因为脂肪并不是我们看到好像那个超市买的奶油这样的东西，它是 是组织器官嘛。
1: 它不像说我们去市场，你刚刚讲说是奶油，我想的是像比如说一片猪肉，
0: 对 对, 對
1: 啊，那一块脂肪，
0: 对，
1: 它不是只有那个我们可能来边油，對對對，或者是那个拿来做什么其他用途的，
0: 对，
1: 它是在我们人体当中，
0: 对，
1: 不是只有肥胖觉得它讨厌，它其实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功能。
0: 没错，就是它依然是储存这个能量嘛。
1: 是，
0: 那还有一个是，比如说它是也就是像让我们身体承受外力的时候一个就是
1: 缓冲
0: ，对，对。那当然一些像医美，有时候他们是会做一些。甚至因为市场我就是在路上会看过，就他身材已经是完全就是像，可以说成芭比娃娃，或者说就是对这样一个
1: 羡慕的身材了。
0: 对，我是不羡慕了，我是觉得那个已经是到，不过哎呀，这是个人的价值判断，我们就科学上来说啦，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它也是有它其实有蛮多我们不知道的风险。
1: 是。
0: 因为像美国有很多这个抽脂哦，然后丧命的案例啦。
1: 是。
0: 对，因为这个它其实就刚才讲，它其实我们身体的器官组织都是联动的。
1: 对。
0: 啊，也不是说就是抽这个东西就是好像换一个汽车换机油一样。对啊，那其实是也会有伴随到很多不同的问题跟风险，加上这些我们认为的像肌肉也好或者脂肪啊，不就就是像肌肉就是运动器官吗？不是哦。那我都跟我学生讲说，肌肉是我们身体上最大的代谢器官，
1: 代谢的器官
0: ，它涉及很多跟我们身体的代谢有关的一些调控。那脂肪某个程度上也是，对。那所以也不是说这个脂肪是越少越好。那现在的观念是，比如说内脏脂肪当然是越少越好，那这应该是对的。可是皮下脂肪不是哦，皮下脂肪它其实也该讲它保护功能啊，身上它也有一些做一些代谢调控的功能啊等等等。所以它不是说少就好，而是说还要适当，所以有些人可能过瘦了其实是不好的。对对对。不过这个应该说就其他而言，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奇葩，因为有很多所谓我们叫器官的移植。
1: 是。
0: 那通常是有它的必要性，比如说它可能
1: 生命
0: 肾衰竭或者是心脏衰竭。
1: 是。
0: 那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有它的必要。那这个甚至最难移植器官之一啦，应该就是肺嘛，那可是有时候是真的有它必要。
1: 是。
0: 对，可是像这些因为说实话我们的器官组织就是会坏掉。那如果一个想象的假设啦，假设我们就把一次可以把坏掉的器组织那个器官给换掉，我们是不是几乎可以长生不老？
1: 对。
0: 你觉得可以吗？
1: 嗯，似乎有这个想象。
0: 对对对对。可是事实上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完全是，原因是因为手术的过程其实都是身体都会很大的那个损耗嘛。
1: 是。
0: 对，所以它不可能无限的一直换下去啦。对，所以可是某个程度上来说，它是可能在医疗上是有必要，比如说它已经严重的肝衰竭、严重的肾衰竭、严重的心脏衰竭啊，然后或者它器官已经完全丧失功能了，可是它可以用透过移植，然后让它可以至少过有一定生活品质的生活，那可能是一个真的非常造福人群的一个就是一个医疗上的革命。
1: 是。有这些需求，有这些供需，有这些可能因为健康也好生命也好造成的需求的时候，这的确是我们在讲到人类的器官啊组织啊会有移植的需求就源自于此。它不像是刚一开始有提到的面包上的换头，但这好像也是一个适合播放的歌曲哦，所以这边节目先休息一下，今天的歌曲就是面包超人的主题曲。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祥来聊人造器官。虽然刚刚提到的音乐是用那个面包超人的换头，不过真的前不久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看到了那种换头手术，把头真的拿去，不能说是整个头给砍掉砍下去接，但看到那种新闻出现的时候，想它到底是科幻电影的内容还是真的可行嘞？
1: 应该说就是把整个脑袋
0: 换掉。我换了以后就想说，他到底我还是我吗？
1: 对对，没错。对，那就像一个哲学的比喻叫克修斯之船嘛，就是说这个船已经从头到尾每一片甲板每一片那个帆布都换过一遍了。那它是原本的那个船。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identity 就非常的自我，就是那个自我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联。不过我应该说换头这一个可能是有很多技术上的状，其实我现在有很多在神经科学有一个讨论叫意识上传啦，
0: 意识上传
1: 上传在一个云端，
0: 就跟我们在平常比如说打电脑的资料啊，把它上传到云端，
1: 对，那你基本上就可以永生啦。那就是其实有一些科幻的影集，像《黑镜》就有就有一个是他们就上传到一个云端，然后就可以。几乎是永生的状态，
0: 而且换了脑袋，换了身体，换了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你的记忆还是原本的自己。
1: 对，没错。不过那个当然是跟刚才讲的，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换器官是还是不太一样的啦。对啊，因为这个毕竟脑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器官，
0: 是
1: 啊，所以挑战性比较高。你是要怎么接啊？那个
0: 血管神经的接法，
1: 对没错。然后加上脑又非常复杂，像脑水屏障啊，等等等接回去还要怎么？正常运作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是这个复杂问题，如果是在比如说100年前200年前，那时候人类可能想说那个不太可能会实现。
1: 是。
0: 但现在呢真的因为医学科学的进步，很多我们觉得那不太可能实现的慢慢的出现了，慢慢的有新的想法跟做法。也比如像在韦托恩他提到干细胞的移植，甚至 3D 列印。
1: 啊对。
0: 这些新技术进入之后，就是刚讲到这些人造器官啊、组织啊，是更容易去做到的呢？
1: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因为所谓的 3D 列印哈，
0: 是
1: 它跟我们比如说列印塑胶的那或产品是不太一样的，
0: 塑胶新出的那个就哒哒哒哒哒把它印出来而已。
1: 对，那这所谓的 3D 列印，其实它某个程度上它是把这让这个就是干细胞分化出来的，是因为我们一个。组织它是这个细胞是有排列，是有这个方向性跟那个就是连接性的，所以这个 3D 列印它可能可以列出说，哎，让这个细胞拍好或者列印出它的这个细胞外的骨架，
0: 是
1: 让这细胞给堆叠整齐，然后它就可以做成一个类似我们真正可以用的这个器官，
0: 是
1: 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器官它是。像心脏也是一样哦，我们说，心脏不就用换普吗？我放一个马达换普可以不可以？
0: 过去是有这样做，
1: 对，有这样做，可是事实上是效率很差。
0: 是，
1: 那不要说心脏这么复杂，整颗心脏这么复杂，甚至。

0: 这年那个瓣膜，我们人工那个瓣膜，现在换人工耳朵一个问题，就是你大概十年、二十年就要把它拿出来，就是要换新的。那现在唯一还可以撑久一点，就是足新的瓣膜。对，那当然可会遇到一些像自体免疫排斥的问题嘛。那如果我用新3D 电力出一个就是人的，而且是用
1: 自己的
0: 干细胞，
1: 对，
0: 养出来的，那放回去，那当然是这是完美嘛。对，对啊，所以是理论上是可行，不过当然现在来说还是技术上还是需要很多的突破。不过我相信，对，就是在现在又有 AI 的加持，加上医学进步啊等等等，说不定是真的再过十年后，说不定是真的有一个最基本的人造的这个器官可以就是供我们移植使用。
1: 是。
0: 那有可能是有肝啊，因为肝相对单纯啊，相对很多器官来说。那会不会是像人工的肝脏啊，对，这样子一开始，然后或者一个人工的胰脏啊，这样还可以就是分泌这个胰岛素啊，那等等等。那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对，这个不是不可能。我们把时间往回推一点。之前你还记得吗？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看过一张很震撼的照片，现在看可能会觉得是不是 AI 做的。但当年看到说在老鼠的身上长出人的耳
0: 朵，对。
1: 对。从那个年代是用这种技术，是用什么技术做出来的呢？
0: 就干细胞啊。
1: 就用干细胞。
0: 干细胞然后去诱导，然后当然他那个对，相对稍微简单一点啦。对，因为它只是软骨，然后所以对，所以那个确实是我记得好像 Science Nature 的 paper 吧，那时候是蛮惊讶，蛮恶心。
1: 对，
0: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重大突破。
1: 是，
0: 对，因为如果你就用别的动物，那现在有一个啊，就是像猪啊，
1: 猪
0: 有人做用猪的器官做异种移植。
1: 怎么说？
0: 对，其实我最近就看很多跟刚好最近看一些跟猪的相器官或等等等相关演化的一些论文，我其实看完你就有一个感觉，人基本上就是直立的猪，对，
1: 你说身材嘛，
0: 对对，身就是对它器官大小排列它的位置，猪都跟人非常的相像，对，所以猪就很适合用来做可能器官工厂。
1: 是，
0: 对，那当然，因为猪它会有一些很多的免疫分子嘛，那让我们变成是，因为你连移植人的都会有排斥，更何况是异种，那他们现在用基因改造的方式，把那些会引发免疫比较大的免疫的反应的那些分子给改造成人的，或者让它消失在这个器官里头，对，然后这个有可能就可以移植到这个人的身上，
1: 是，
0: 那这个。某个程度上是可以造，因为这猪做这种所谓的人化的猪 ，OK，那 humanized pig， 那这个移植我们叫异种移植啦，那英文叫 xenos transplantation， 然后这个异种移植现在其实像对岸就有在做了，对，他们因为中国他们那个器官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因为在中国就是接着说死就是要全死，那所以通常会去摘器官的都是犯人啦，那变成是一般人就会认为说，哎，这就摘器官就是惩罚嘛，所以更不想要去捐献器官，所以这个变成是就是他们有非常大的市场的需求，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是就是他们做这样的猪，然后去，那这个道德上稍微也还好一点，因为你猪就是一般的我们会常吃的肉品的来源嘛，对呀、啊，因为说啊，你这个太闻到，那你说吃猪肉就很能到吗？对不对？所以就一样，只是说这可能在伊斯兰教国家或者犹太教国家，现在他们还在讨论到底是符不符合他们的律法啦，
1: 是，
0: 对，不过但现在他们都倾向是符合，因为这是救命，对的，这个因素是可以通融的。
1: 说到这一点，因为刚刚提到很多科学医学上面的研究，可能会有所谓的疯狂科学家，
0: 是，
1: 很多理论走在前面，
0: 是，
1: 可行是不是可以做就去做尝试，
0: 是，
1: 但其实回过来说，在讲到人体这种人造的身体零件，我刚讲这些器官，我就把它当成是零件一样去思考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在那痛苦的状态里头，你真的需要，不要说器官了，像甚至像比如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它里面有提到人造的肛门，
0: 对，
1: 这些都其实对于。

0: 使用者来说，它也是一个算过渡期吧，有，但是它不是最好，
1: 是
0: 不是最方便的。我们总希望能够带给他们更符合他们需求的内容的时候，
1: 是，
0: 其实科学家转换到医学的现场，有更多是从病患、病人
1: 是
0: 需求的人身上的痛苦，他们的难受、辛苦的地方
1: 是
0: 来去思考的哈。
1: 是是是，
0: 嗯，
1: 是没错，就是说，因为刚才讲的一些像肛门造口或者这些。某个程度上来说，它是让这个病人可以就是至少活下来，延续生命。
0: 对，
1: 可是你说生活品质的话，当然就大打折扣了。
0: 真的，
1: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变成是，要活着好像又变成是在尊严上也好，或者生活品质上来也好，就是是一个妥协。
0: 嗯，
1: 那所以现在来说是，因为我做的是在美国做这个3D 器官的这个台湾人。
0: 嗯，
1: 他在哈佛医学院，对，然后做博后，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个？”他说：“其实就是一蛤蟆有肾病，
0: 嗯，
1: 他的终极理想就是制造出一个 3D 打印的人类的肾脏，
0: 嗯，
1: 对，然后可以造福就是广大人群。当然，他可能他妈妈没有办法等到这个，可是至少他说别人可以等到。
0: 是，
1: 我听的是蛮感动的，
0: 真的
1: 是是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已经不只是需求，而是。”谁需求谁需要这一点、嗯、我们是更从一个人性的关怀，从一个对人的理解、
1: 欸、
0: 对生命的理解来去思考。
1: 是
0: 这点思考呢，其实我们今天谈的话题会对应到一本书，书名叫做可替换的你，副书名身体零件大闺蜜，窥窥视的窥，秘密的秘，大闺蜜。所以这样一本书跟我们今天谈的主题，跟我们最后刚刚提到这一块病人的辛苦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一点，你该怎么去看这本书，以及会想推荐给谁阅读嘞？
1: 哦，其实这本书真的很好读，
0: 很好读。
1: 对，就是说它你不需要任何的科学背景，嗯、都会觉得他说的东西很有趣。因为这个作者玛丽罗奇，他写作的风格非常的幽默、风趣、轻松诙谐。对，然后而且他为了写这个，还就是参访了很多。肝细胞研究的机构啊，或者器官上的这样子一个状况，然后他写作都是站在一个，就是说他他可以把一个你知道，说实话，就是可能不适合在用餐的时候谈到的话题，
0: 嗯，
1: 写的就是让你觉得说他真的很有趣，然后
0: 很感
1: 谢，对对对，很感谢，然后也觉得说听起来又是很多黑色幽默了，
0: 对
1: 对,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那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看，因为这个毕竟是其实。我想应该是我们迟早会面对的问题嘛。嗯、像我讲，我现在也跟我学生，大学部的学生说，我说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哦，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们活到120岁的机会真的蛮高的。
0: 是。
1: 对，所以你开始要去理解，包括是你的人生要怎么过。
0: 对、
1: 嗯。包括你是要终身学习，然后包括你事业要怎么安排。
0: 是。
1: 然后包括你的那个经济上怎么处理，然后还有一个是包括你在健康上的认识。
0: 真的。
1: 对，那都要很多方面都要去顾到。要不然就会变成说，你可能假设像我讲啊，过70岁也没多少年的嘛，
0: 嗯，
1: 过80岁也没有几年，不是哦，你过80岁你还有40年的话，哎，这就是一个你现在就开始要思考，
0: 嗯、
1: 不是等到80岁的时候
0: 去
1: 再思考的问题了，包括你要怎么过一个有品质的长寿的人生，
0: 是，
1: 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叫人生苦短，我们叫人生苦长。 是，
0: 的确，我觉得这一点呢，也不只是说你在课堂上面的学生一般大众也可以去理解认识的时候，哎，今天要这本书，介绍这些科学知识，就有助于大家对于你的人生的生命你的人生的健康，你人生的未来的品质，就在于你阅读书籍跟你今天收听到的内容喽。非常谢谢曾翔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带来幽默猎奇的取向，以及跟大家一谈人造器官的科学知识，还有各种疑问。谢谢曾翔，
1: 哎，谢谢东阳。
0: 名侦探柯柏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

0: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2026世界杯即将开踢，在前22届的世界杯中，巴西一共获得了5次冠军，德国4次冠军，意大利也是4次冠军，阿根廷3次冠军，法国、乌拉圭各拿下2次冠军，另外英格兰跟西班牙则有1次冠军的记录。
2: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刚刚是授课的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老师跟大家很清楚说明前22届 FIFA 世界杯足球赛曾经夺冠的国家队还有夺冠的次数。在第23届美加墨扩大举办的世界杯会内赛已经从以往的32队增加到48队了，有没有可能在这48队当中冒出从来没有夺冠的队伍在这次捧回大力神杯呢？我们只是可能性的探讨，张克明就要带大家一点一点的观察。克明老师好。
1: 范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既然是可能嘛，我们是不是就从各大洲分州来看，我们就从全球足球强权最多的那一洲，也就是欧洲来看起。
1: 好，因为其实过往22届世界杯其实冠军就是只在那个八国产生，八国里面其中欧洲的国家就占了5个，其他3个都是南美洲的国家。也就是说其实以世界足坛过去世界杯的记录来看的话，大部分就是南美跟欧洲象征着世界最高足坛的水准。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因为今年48队嘛，当然欧洲一直以来都是足球最强的一个地区嘛，过去的八个国家包含了像德国、意大利、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这5个国家都有拿过冠军。先酸了一下意大利，因为他们根本连进都没进，所以他们不在这一次的讨论范围之内。除了上述这几个国家，其他到底有哪些国家是可以有机会首次拿下世界杯冠军？当然第一个最有可能的我觉得就是 C 罗在的葡萄牙。过去他们最佳成绩是在1966年，那时候拿下第3名，上一届世界杯他们是进军到了8强，最后被摩洛哥给淘汰。大家熟悉的 C 罗这次还是在葡萄牙阵中，只是他会不会持续踢先发，这个是对葡萄牙来讲是一个考验。虽然说我知道大家很喜欢 C 罗，但是他当先发来讲的话，其实对于葡萄牙的整体效率是低的，因为现在葡萄牙的阵中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球员，包含 Vitinha、 Yao Neves、 Bruno Fernandes、 Giancarlo Inacio、 Ruben Dias， 还有包含像 Giancarlo Ramos、 Joao Felix、Ruben Neves 等等之类的。其实葡萄牙这几年有出了很多青年才俊的球员们，
2: 是，那他们几乎就已经可以占满了先发阵容了。
1: 对，所以 C 罗有没有先发其实好像显得没那么重要，虽然这届应该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因为虽然说上届大家都这么讲，但这届来讲的话 C 罗的位置比较像是一个球队老大哥的这样的一个
2: 角色，
1: 当然他一定还是很想上场，但只是让年轻的这些人去打的话，我个人认为葡萄牙并不是不可能拿下冠军的。尤其考虑了一下他们的签表来讲的，因为他们这次签表在 K 组嘛，跟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兹别克跟哥伦比亚同一组，基本上我觉得要进军淘汰赛不是太大问题，那就是看剩下的淘汰赛怎么走。这边我也说一下，因为今年的淘汰赛是从32强，过往是16，这次是32，所以说等于说你多一轮的情况之下，变数自然会增加，对于一些可能不是太被看好的球队来讲的话，难度也会增加。
2: 所以虽然有很多的国家首次进入了世界杯会内赛，但是如果不被看好的话，想要站上颁奖的兔台整队来领取大力神杯，基本上的几率也就不会太高了。
1: 对，欧洲另外一个我会说可能荷兰有点机会，荷兰其实这几年的

0: 实力蛮平均的，而且他在过往几届世界杯其实也都能够闯进到淘汰赛，但只是他们没有一个可以主导比赛的一个球员。虽然说荷兰这几年也是有很多很不错的年轻球员，只是有点可惜的是热刺的 Xavi Simons 在英超比赛最后受伤了，十字韧带受伤了，对他们战力会有点影响。我会说因为毕竟荷兰过去是拿过了三次亚军的国家，你不能忽视他们，但我只能说机会没那么高。
1: 这个橘色军团呼声或者是不能被忽视，但是要夺冠机会还是不会太大。
0: 嗯，
1: 在欧洲还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在这届的世界杯首次摘冠呢？
0: 必须得说这个国家有可能，但我觉得几率没有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大家会很期待他们的就是挪威。
1: 哦，北海小英雄那个国家。
0: 对，他们估计世界杯成绩并没有特别好，最好成绩也就是16强。而且这16强有一次还是在1938年完成的，然后另外一次是1998年。他们在上届世界杯没有进，那过往其实28年已经没进世界杯了。但是现在挪威有着算是世界上最强前锋哈兰德，他们也有顶级中场效力兵工厂的 Martin Odegaard。 其实我这边挪威我要特别讲的一个事情是，挪威这几年在国内体育的政策上面有一些改变，他们去帮助更多年轻的小朋友，鼓励他们接触体育，这是他们的国家政策之一，并且给他们了很多的包含科学上的辅助或者是在训练环境的增长。所以说其实你去看现在世界各地不论是足球、网球等等其他项目，挪威选手都有一席之地，
1: 是重视体育运动，给年轻幼小选手从接触运动的开始就同时接受了运科照顾。
0: 嗯，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根本可以让个人选手也好或者是团体运动选手都会在成绩上面有长足的进步。
0: 对，是，所以说其实挪威的体育发展是整体性的，它不是只有在足球这个项目里头，而且我觉得这个挪威的例子也是给一些可能在资源比较匮乏国家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去参考。
1: 是，因为挪威的国民人口数并不多，而且知道是高纬度的
0: 国
1: 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很少看到像棒球大巨蛋那样的全室内的足球场馆。要发展足球运动，第一个，这个国家就要投入相当的经费。经费的投入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新建场馆，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所说的重视青训还有运动科学投入。这个是欧洲国家的挪威也看好，但是会不会夺冠那就看淘汰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向前挺进了。
0: 对，是，而且他身处的小组稍微硬一点，因为他有跟法国同一组，但首要目标应该是就是先从小组赛出线。
1: 刚才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在第23届世界杯开赛前一个礼拜，特别是请到了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跟大家谈的是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可能首次夺冠的国家。刚刚谈到了在欧洲，第一个是葡萄牙，第二个荷兰，第三个挪威，他们都有可能，可能我们不在这边铁口直断。另外在亚洲或其他地区，我们稍微喘个气回来再请张克明来跟大家分享。这就包含了亚洲、非洲、南美洲，这都是属于其他洲。当然了，虽然在前述谈到的八个曾经夺冠的国家，有两个国家其实也是传统强权，英格兰跟西班牙，他们曾经夺冠，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在这届的世界杯胸前的星星从一颗星变成两颗星呢？这也是待会要探讨的。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哼，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欢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或者是法国松露，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或者是法国生蚝，鲍鱼，还是熊掌，黄脑，北京烤鸭，
1: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厨一刻，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距离第23届FIFA 世界杯开赛还有一个礼拜，空中体育课特别请到了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跟大家探讨的是，在过去的22届夺冠的几乎都是集中在欧洲跟南美洲的球队，在这一届参与会内赛已经有48个国家地区的队伍，有没有可能产生新的王者呢？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节目的前半部，张克明已经说到了，在欧洲呢，可能在这一次能够夺得首冠的是葡萄牙、荷兰还有挪威。现在呢，就请他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亚洲区或者其他地区有没有可能产生新王者？
4: 从非洲区讲，因为其实上一届世界杯摩洛哥拿下了第四名，这是非洲国家在世界杯中最好的成绩。其实你要说他们有没有机会拿冠军，我必须得说机会还是比较渺茫，但是毕竟是上届第四名的球队，其他基本上他们球队的本质没有太多的变化，所以摩洛哥你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机会，但我觉得确实以非洲来讲话，他们是最有机会拿下，
3: 机会比较高的，
4: 对，机会比较高的，而且他们身处的小组对他们也比较有利。他们在 C 组跟巴西、海地、苏格兰同一组，巴西就先不用讲了，因为巴西虽然说这几年处在一个比较低潮的阶段，而且他们是小组第一场就要直接对到了，但我觉得以摩洛哥来讲的话，就要取胜海地甚至是取胜苏格兰，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要讲的是塞内加尔，贵为新科的非洲杯冠军，过去他们最好的成绩是在2002年，那个时候第一次踢进世界杯的时候一举闯到了八强。从2002年开始之后，塞内加尔就一直是非洲算是足球实力非常强的一个国家。
3: 是，
4: 对，那上届他们其实也有一个16强的成绩。他们虽然说阵容稍微比较老一点，过去的这几名球员像 Mendy 啊、Koulibaly 啊、Gaye 啊、Mane 都已经34岁以上了，但是呢，其实塞内加尔的底蕴还在。他们虽然说可能很难进一步到所谓的四强、冠军战等等的，但如果你真的要我说非洲本届最有机会夺冠的两支球队，那我当然毫不犹豫的就是会说摩洛哥跟塞内加尔。
3: 是的，这是非洲的两支比较有可能夺冠，就是几率比较高的球队，摩洛哥跟塞内加尔。在亚洲呢？
4: 亚洲其实就是只有一个选项，真的就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日本了，
3: 蓝武士。
4: 对，因为像韩国这几年也是处在一个比较低潮的阶段，他们其实在整体资格赛还有跟最近的近况其实打得不算好。乌兹别克是第一次参加，觉得也很难对他们有太高的期待。伊拉克还是从附加赛进去的，那更不用讲。那其他的像伊朗场外的问题明显比场内多，沙烏地阿拉伯我觉得也没有到可以去挑战世界之巅的这个本事。那澳洲来讲的话有一定实力，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他们在世界杯的成绩并不算特别出色，虽然说有到16强，但是基本上那就是他们的天花板了。之所以为什么会说日本的原因呢，因为日本第一个，他最近公布的26人名单之内有23个人
3: 都是
4: 旅游的。
3: 对，
4: 当然他因为一些伤病的关系，像山沾勋、南野拓实，这次他就没有选了，这样也没办法去。 但是以日本这几年的近况来讲，他目前对欧洲球队是还没输过的、哦、所以说他的实力基本上已经是接近了欧洲的水准了。以前我们大家可能说是所谓的一个欧洲二线的一个球队，但他现在的实力基本上已经算是欧洲的 1.5 或者是甚至你要说是欧洲的一线，我都觉得是有可能的。只是说他们的分组相较起来，他们在小组赛遇到的挑战会比较多，因为他们跟荷兰、瑞典跟突尼西亚同一组。原本如果他们有三山勋或者是南野拓实的话，那我会觉得小组赛要出现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呢，在伤兵的情况之下，日本的挑战就会多一点。但我这边也要帮日本再说一话了，过往大家越不看好日本，日本反而都打得特别好。大家很看好日本的，反正日本都打得比较普普通通一点。
3: 是，朋友们都已经讲到了，在亚洲有可能在23届世界杯突围的，就是蓝武士日本队的几率算是高一些。都说过往足球强权分布欧洲以外，就是拉美嘛，拉丁美洲。我们还是得关心，我们先扣掉已经摘冠最多次的巴西还有第二多的阿根廷之后，在这一次有没有你比较看好有可能首次摘冠的国家呢？
4: 如果真的还要在我提一个的话，那可能是南美洲的厄瓜多。这个可能会让大家会觉得有一点比较意外的答案，但其实厄瓜多这几年他们真的培育了相当多的球员，都在所谓的欧洲五大联赛踢球，而且他们的后防线基本上可以说是南美洲最贵的后防线，他甚至比阿根廷、巴西这些的后防线或者是身价这部分都还要贵很多、哦、所以说其实厄瓜多的防守是很不错的、哦、因为他们在整个南美洲的预赛其实是以第二名进去的、哦、只输给阿根廷。而且重点是，虽然说他们进攻火力没有特别多，他们在整个南美洲的预选赛18场比赛只攻进了14球，
3: 但是失球少，
4: 他们失球这样下来18场只掉了5球，很恐怖，这是很恐怖的一个成绩了。对，所以他们的防守可能可以决定他们可以走到多远的一个程度，那
3: 甚至可以爬得多高。
4: 对，是的，只是他们身处在的小组对他们讲可能挑战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他们这次的分组是分到了一组有德国、象牙海岸还有第一次闯进的库拉索。在这三个国家的挑战当中，那当然我觉得库拉索作为第一次挑战世界杯的国家，我觉得很难有爆冷的可能性，然后那就是看在德国跟象牙海岸之间的较量之下，他们能够走多远。防守是他们立足的根本，能否持续保持这样的强劲的防守能量的话，也许厄瓜多会成为这次一个意外的惊喜。
3: 是的，朋友们，在第23届世界杯还有一个礼拜就要开幕的此时，空中体育课特别请到了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跟大家谈这一届的世界杯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以往22届从来没有夺得冠军的球队站上了王者宝座。前面从欧洲开始谈起，也谈了亚洲，谈了非洲，谈了拉丁美洲，最后一个部分欧洲有两个国家，他们目前胸前都是一颗星，也就是曾经在世界杯夺冠，有没有可能在这一届的世界杯胸前再多一颗星呢？那就是英格兰和西班牙。
4: 我们先讲西班牙，因为其实西班牙以赌盘的这种赔率来讲的话，它基本上都是在前三名，他所身处的小组也对他很有利，因为他的小组是包含西班牙、维德角、沙烏地阿拉伯跟乌拉圭，可能比较能够跟他们抗衡的大概就是乌拉圭了。那其他的两个国家来讲的话，虽然说沙烏地上届有击败阿根廷的记录，但是我觉得你要连续两届复制同一成就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其实西班牙他们在整体的战力都非常的整齐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其实西班牙是蛮有可能的，因为其实以我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法国跟西班牙是本届世界杯应该最有希望夺冠的两支球队。只要法国队不内讧的话，他们基本上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
3: 是，
4: 对，那我觉得西班牙其实是蛮有机会的，真的是蛮有机会的。另外一个是英格兰，其实英格兰我觉得是一支很有趣的球队，就是每一届世界杯我们提到这种什么夺冠的可能性啊，你反正一定会有英格兰的名字在上面，
3: 对
4: 对，一定会有。但其实这几届下来，其实最好的成绩也就是到四强嘛，他们始终缺乏了一个再往上一步的一个这样的一口气啊。我觉得这次英格兰的优势在于说，其实基本上他们的球员毫无问题，基本上他们的球员实力非常好，真的是非常好。前几届你可以说是教练索斯盖特 Southgate 的个人问题，
3: 领军的风格，
4: 领军的风格，或者是临场的调度他的问题。在换了新教练这个 Thomas Tuchel， 过去无论在德甲或者是在英超，都是可以拿得出成绩的一个教练。打法更直接了一点，他领军的风格也比较怎么说严谨跟严格吧，你可以这么说。而且他在整体的临场的
3: 调度
4: 指挥上面来讲话，我觉得是比 Southgate 要更好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讲话，我不敢说英格兰毫无机会，但是我觉得要夺冠，那他们就是可能还是必须得引来几位超级巨星在关键时刻的一个发挥。
3: 谢谢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连续两天都带领了我们在世界杯开赛前谈论了有关于世界杯的相关的话题。昨天播出的是有关于 FIFA 现任主席 Infantino 他的锐意改革相关部分，今天则是谈有关于在这一届的世界杯有可能第一次夺冠的球队。反正怎么样，就是请大家开始关注这届世界杯的发展。我们谢谢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谢谢您，
4: 谢谢。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要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勇闯。
0: 你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你以为岛屿音乐即时专车结束了，我们就不聊音乐。

0: 我们当然聊音乐季，因为音乐季已经是在我们这一个年代进行音乐感受的时候好像不可或缺的事了，就是你必须要走进现场。可是现在听众朋友啊，你有想过除了台湾我们走访了这几个音乐季，如果你要到国外去朝圣呢？听团仔用朝圣这一个词啦，包含了你可以联想到我们比较靠近的亚洲国家的，像是日本有 Fuji Rock， 泰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季叫大山音乐季。那么国际代表的或者是离开亚洲之后呢，如果你前阵子有关心很多的娱乐或音乐新闻的话，你一定会看到不管是台湾的媒体或是国外的媒体大幅报道一个美国的音乐季叫 Coachella。 你认识他吗？我也没有那么的熟，于是今天在节目上面我邀请了一位我的学生，他要跟我一起来聊聊 Coachella 这个音乐节，让我们欢迎他。
1: 嘿、hey,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弗洛蒂 Velotti， 可以叫我 V 就好。
0: V 是那个时候跟我敲碗说他陪着我们走完九个音乐季之后啊，真的很想要介绍 Coachella。
1: 对，
0: 我记得我那时候问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我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一定是 Coachella？ Coachella 这么重要吗？
1: 应该说呢，如果我们离开亚洲圈然后往国外或者说世界的方向去看的话、比较大的音乐季会有三个， Coachella 嘛是美国的，然后英国的 Glastonbury、然后还有比利时的 Tomorrowland， 就比较偏电音一点点的、
0: 是。
1: 那如果真的要讲比较最近的话，一定就是刚刚结束完的 Coachella、那为什么它这么具代表性呢？啊，很多明星嘛，很多很热的歌、很热的明星，韩国的啊，美国的、英国的都会在那边演出。
0: 那个舞台已经有一点像是哦，如果是在 main stage 就主舞台上面要表演的人，真的是要已经不是只有在美国，而是国际上可能都要有点能耐的。而在美国，他们可能会端出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想你今天如果听 Coachella 之前有关注到他在今年表演时候的议题，你一定会大量的看到一个人。
1: 那个男人
0: 都注意到了，那个男孩变男人再回去拥抱男孩的 Justin Bieber。 我觉得要先介绍一下 Justin Bieber 在 Main Stage 做了什么事，然后我们再来好好介绍这个 Coachella。 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已经这么有知名度的音乐人，然后他愿意在这个舞台上做出一个那个其实应该是要放到自己的专场或是你知道去做的一个 setting， 那是一个多重视这个音乐节的举动啊。
1: 对，Justin Bieber 他在这个 Coachella 这一次的 main stage headliner， 他作为一个 headliner 做了一个什么事呢？应该是说当初 headliner 出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他都很兴奋，因为他就是因为前阵子很多事情，所以消极一段时间，也很久没有开演唱会了。虽然你陆陆续续有新的专辑在发行，那这个也算是他久违在大众面前，真的大众面前重新亮相，以音乐人的身份。对，切到重点哦，他用这个舞台做了什么事呢？他在舞台上首先当然是先唱他新专辑 Swag 的歌嘛。
0: 对，他不可能一开始就那边 baby
1: 对、
0: right.
1: 那到后来呢，他必须要给台下为了他以前就是在我们童年也是他的童年的时候来的那些观众一些回忆杀。他就是按了 YouTube，然后播了以前的 music video。
0: 哦，你说他在就我们以我们观众的视角来看，就是舞台上有一个歌手他已经非常有名了，然后他在做一场表演，可这个表演里面他去找来了一个 YouTube 的画面，是他自己点开播放，然后播放的是
1: 他就是直接拿着 MacBook 在那里现场找，现场
0: 播，手上直接有的，
1: 对，
0: 甚至不是一个舞台上只有投影的，是实体也拿着电脑，
1: 对，他没有预录好，就是
0: MacBook
1: 投影上去，超级酷的。对，他就投影上去，他大部分都是播以前可能他前面 Baby 啊、One Less Lonely Girl 啊那几首歌、然后还有他还有很有趣的，我觉得是他有播一些他自己的迷音，
0: 对，
1: 比如说撞到门啊、或是最近这几年很红的 It Isn't Locking to You、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跟不管是新歌迷还是旧歌迷都做出了蛮大的连结的。
0: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你回看自己的部分有很多，有些人他可能是很不喜欢回看的原因是他觉得过去是黑历史，
1: 对，
0: 或是过去有一些他不想，他喜欢大家专心在他

0: 他线上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对很多 artist 来说，回望过去不见得是舒服的。
1: 对，
0: 可他就愿意在这个舞台回望，跟我刚刚说了嘛，他回望那个小男孩，因为他出道的早，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个男孩。
1: 对，
0: 甚至还有所谓的去做的一个拥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你知道那个拥抱解压缩，他在表演上到底做了什么？
1: 应该说呢，他就是看着那个荧幕嘛，大家当然是看他后面的大投影。
0: 对，
1: 他就是看着那个荧幕。我觉得他做出一个很有趣的差别是，他最近这几张专辑都是用他比较男人，就是成长之后的声音去录。那想当然，他刚出道13、14岁的时候，那声音超级甜。OK， 所以他一开始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设计是他用了他比较成熟的声线，去跟以前的歌做唱歌。
0: 对，
1: 就是因为他是 YouTube 的 music video 嘛，又不是伴唱带，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他小时候的声音播出来。
0: 对，
1: 这是有点像双声道。你一边听着他小时候唱歌，一边听着现在的 Justin Bieber 唱歌，就是非常。想着啊，有种他跟他自己和解握手，也把你一起又一次带到他的世界里面来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会这样子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回望过去的自己，其实是在试着找某一种 inner child。
1: 对，
0: 但你知道 inner child 这件概念，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心里面纯真的小孩，但这一些很早就出道的人，他们心里面那个小孩，其实有些时候是被藏起来的，反而是他们长大的时候，愿意回去看。对于他们自己来讲，他们才终于找到了他们自己心里面的小孩，或是可以成为自己的 inner child， 去拥抱他，
1: 对，
0: 拥抱过去自己的形象，拥抱过去很多可能曾经带给他很复杂心情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迷人的。而在 Coachella 这一个位于沙漠的音乐季发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魔幻的事情，
1: 没错。
0: 所以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既然聊到 Justin Bieber，那我们就要也试着跟他产生一些连结，然后 V 跟我说，我可以播这首吗？我说 Why not？ 听说这个在那个现场也有一些好玩的事，
1: 非常好，
0: 你介绍一下。
1: OK， 那今天要播的这一首呢，是他的 One Less Lonely Girl， 是他在2009年的时候一起汇整到 My Words 里面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在现场最让人期待的部分是什么？有点像是之前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会有一首歌会邀请下面的小女孩上台，
0: 对，
1: 或是小男孩，或是对他意义来说很重要的人。那在 One Less Lonely Girl 里面， Justin Bieber 也有这个传统啊，应该说这首歌就是他写给当时女粉丝的情歌。
0: 哦，
1: 没错，
0: 我的天哪，
1: 所以他都会让一位幸运女孩上台。那我其实没有想到他在第二周会播出这首歌。他播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在电脑前面就尖叫。对，我在跟 YouTube 直播嘛，我尖叫。然后我看到镜头有带到下面，他现在老婆是 Hailey Bieber 嘛。Hailey Bieber 旁边是谁？他的超级老歌迷，也是现在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音乐大歌手 Billie Eilish。没错，
0: 怪奇比利。
1: 没错，怪奇比利，就是唱 Bad Guy 的那一位。Hailey 就把他推上去了，就让他变成当场那位 One Less Lonely Girl。
0: Oh my gosh， 而且是 Billie Eilish， 你知道底下人会疯掉吧，
1: 超级疯狂。
0: 对啊，其实我发现这些影子跟状态啊，如果你就算平常不是在关注像流行音乐的人，你都可以去想象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疯狂。他原因已经离开音乐本身了，是音乐的某一种跨时代的见证。
1: 对，
0: 当音乐留存在那里，它的意义一直在那边，可是人会一直长大。然后这一些长大的人，从歌手回望自己的过去，再到他今天跟他互动的人曾经是他的粉丝，到现在他可是一个全球巨星的时候，然后他们还是可以用这首歌曲去当成当年或是持续到现在的 tradition 去互动。我觉得那个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很鸡皮疙瘩的意义。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请 Billy 上去有一个非常 touching 我的地方，就是他之前就有在访谈里面讲过他想要好好保护 Billy Eilish 这件事情。
0: 哦，
1: 对，因为两个人都是很年少就出道，虽然 Billy 成名的时间没有他那么早，小贾大概是13、14嘛，
0: 对，
1: 那 Billy 也是还是算是 minor， 17岁，就是在出现在大众视野里面，在名利场里面，他就有说他想要好好保护这位妹妹。那现在这个时间来看，两位都已经长大了，也发行了一些专辑，像 Billy Eilish 最近这几年的风格也越来越成熟之后，还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就是 有点像是兄妹情谊吗、嗯、师兄妹的那种感觉、嗯、非常让我觉得很触动。
0: 哦，那我们就真的要来听这首歌，不过因为版权啦，我们不会去听到那个 Coachella 现场的那个版本，
1: 对，
0: 我们听的是录音室版本，你来听听看那个很稚嫩的声音，
1: 甜甜的。
0: 这一首歌曲2009年的录音室作品，也就是十来岁快20岁的一首歌 One Last Lonely Girl， 让你想到什么

0: shouted.
1: 我听完这首回忆杀之后，接下来我们来聊 Coachella 的历史。我觉得 Coachella 对于从第一届开始跟他到现在的人，应该也会觉得哇，这真是一段可以娓娓道来的历史。
2: 没错，
1: 因为据说他一开始跟现在是完全两个模样。
2: 对，这要讲到 Coachella 的起源，为什么会有这个在沙漠里面的音乐季？
1: 对呀、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大港开唱的 Doris 就创办人在聊天的时候、他说虽然我们大港有造桥，就做那个桥网，
2: 对，
1: 但是比起 Coachella 这个真的是水跟电都要自己处理的沙漠绿洲音乐节，真的是不一样，他们的难度真的还是高很多。
2: 对，那 Coachella 一开始是怎么起家的？它是起源于有点像是反抗行动，叛逆行动
1: 哦，
2: 就是摇滚乐团 Pearl Jam 一开始在1993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 Ticketmaster 就是美国一个很大的，因为像是售票商，像现在理想国之类的。
1: OK OK，
2: 对，那它呢有点像是垄断售票市场。售票市场要怎么垄断呢？它会向主流的场馆签合约。那跟场馆签合约就代表，如果今天有一位歌手要在那边演出，他必须要经
1: 过
2: 他。
1: 这个，
2: 对。那经过他的时候，你有很多决策也要经过他。
1: OK，
2: 比如说你的票价，比如说你可以容纳多少人，你要开什么样的专场。所以说，在当时呢，专场演唱会的票价那是水涨船高。那看到了这个现象的 Pro Jam 呢，不想要跟随这套流行，不想要屈就在高票价压榨乐迷的情况下。所以呢，他们本来想要自己办专场，但因为他们真的掌控太多太多主流场馆了，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们办。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演唱会推广公司 Golden Voice、就跟他们另寻场地，就找到了沙漠之中那现在 Coachella 的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帝国马球俱乐部。
1: 哦，我们来背景介绍一下 Coachella， 它是在美国的哪一州啊？
2: 加州的科罗拉多沙漠。
1: 它在加州所举办，所以是美西咯。
2: 对，
1: 那但是你要理解的事情是，美西的这一大片沙漠里面，你要怎么样蹦出一个绿洲来？我可以想象当时选这个地点的人应该没有想这么多，就先选了它。
2: 总而言之，就可能我觉得那时候是有点像是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地方、
1: 对啊，根据我做这个岛屿音乐记事之后，我发现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这么远。
2: 对，
1: 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场地感觉有 feel， 就试试看，
2: 够就够。
1: 对，可是那接下来他们遇到困难要怎么去解决它？到底为什么有办法由这样的出发去吸引？还是第一届也跟大港的第一届一样，其实都没什么人，
2: 超级零零落落。超级第一届的时候呢，
1: 那是几年？
2: 1999年。
1: OK，
2: 没错，1999年、而且那时候不是办在四月哦，现在都是固定在四月了嘛。他第一届是办在10月，
1: 10月，
2: 对，10月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刚好跟另外一个当时的最大的音乐节叫 Woodstock， 有发生了一些暴力与纵火事件。
1: OK， 哇、
2: 没错。那他们呢，就是有点像是强调了和平，他们想让大家都能来看嘛，然后就是一个 peace 的感觉。他有提供免费的停车，还有加水站，所以他也被那时候讲成反乌兹塔克，就是 anti Woodstock。对。那在那个时候呢，有点像是啊，文化上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那反面可能带到的是什么啊？没什么钱，因为他甚至还给了免费停车、免费的水，然后又为了要让刚前面有讲到嘛，他是对抗售票大头，所以他的票价也不会太高。
1: 对，
2: 在这个情况下来呢，他第一届赔了85万美，
1: 而且是1999年哦。
2: 对，1999年。
1: 等于是换算的台币就是1999年赔了2000多万台币，快3000万。
2: 对，非常的多。
1: 我的天啊！那他到底是怎么样成为？你看到我们对比一下，就像大港嘛，我们会对比第一届跟此刻的盛况。Coachella 第一届长这样。
2: 对。
1: 那我们现在来看2026年举办至今的，今年是第25届，对不对？ Coachella 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2: 那时候是很2266嘛，还赔了一大笔钱。他今年的总人流量大概到了75万人左右，
1: 75万人来到这一个沙漠参加 Coachella 的音乐节。
2: 对，而且他今年疑似是因为就是我们的美国甜心 Sabrina 还有小贾斯汀的回归，他是暌违3年的全数售光。
1: 他前几年其实没有卖完。
2: 对，他前几年没有卖完。
1: 我知道这个要跟我们等一下聊的事情有关系，就是票价。
2: 对。
1: 但 他今年难得的卖完了他，其实是因为有很多之前的回忆杀或是人人都认识的人来到了这个音乐节，
2: 对，
1: 表示这个音乐节中间其实有过一些质变，
2: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在谈音乐节音乐季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开始起心动念的事、嗯、然后到后来他中间经过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成为现在的样子。但我们好像有一个节点可以先来讨论，因为后面的那些样子是我们等一下下一段一定会好好来跟听众朋友聊的。可是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不知道 V 有没有查到，是那你说他一开始第一届的时候这么辛苦、嗯、然后又赔钱，
2: 嗯，
1: 那到底那个关键的转折什么让他们翻身？显然不是这两年嘛、嗯、这两年早就已经成熟了嘛，
2: 没有多久他们就发现诶不行啊，赔太多钱了，真的做不下去啊、嗯、对。所以他们那时候01年的时候呢，本来说主办有点像是 Golden Voice 嘛，刚刚提到的售票公司、欸、演唱会公司，
1: 对，
2: 他把 Golden Voice 这个公司出售给了现在的主要运营公司 AEG、
1: 嗯、
2: 对，他们初期有点控制权，所以他们的票价还是在一个相对pleasant 的位置、嗯、像第一届是50，然后后来比较有一点名气是65左右。那、嗯、要说真正的转捩点在哪里呢？真正的转捩点是在04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非常老牌的乐团叫做电台司令 Radiohead。
1: 有啊，非常有名啊。
2: 对，没错，大家都会知道吧、哦、像是艾薇儿的那一个在我们的肺唱 Radiohead 那一句歌词、嗯、对、嗯。那个时候呢，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外界那

0: 时候看，或者是说现在回望过去看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风险的决定，请 Radiohead 这个有点像是半独立半主流的乐团来、
1: 嗯、
0: 他们不知道能够吸引到多少人流、
1: okay.
0: 也不知道能够造成什么样的响应、嗯、那在那个时候 Radiohead 跟 The Cure 过来的时候04年有超过11万人参与、
1: 嗯、
0: 有点像是他们历届在那时候刚办的时候的最高峰
1: OK
0: 对，然后那时候渐渐的主流媒体啊主流音乐或者说杂志之类会报道音乐季的这些东西都看到了 Coachella 这个音乐季、
1: 嗯、
0: 没错，那有点像是在这之后呢就慢慢慢慢站稳了脚步，
1: 所以找到了关键的卡司。
0: 对，
1: 而且我刚刚听你讲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他如果要维持本来一开始对于所谓的音乐选品音乐的这种某种策展的概念，他也不能一开始就选择 superstar、嗯、
0: 对，
1: 他要选择像是 Radiohead 这样他既有声量可是他又是某一些人心中非常indie 或者是非常 unique 的存在，
0: 对，
1: 这就很酷啊。
0: 没错，
1: 其实你会发现跟台湾的很多现在非常茁壮的音乐季有点关系。
0: 嗯，
1: 一开始的大港开唱，
0: 嗯，
1: 他们在所谓的 Doris 访问里面跟我们分享到也是啊，他们就是觉得想要照顾台湾独立乐团那个时候各式各样的风景嘛。但后来越来越多人参与，似乎就是在卡司上面有一些人他成了，
0: 嗯，
1: 他带来了一些流量，可是他又保有原本那个我们一开始起心动念的精神是符合的样子。
0: 对，
1: 所以到这里 OK， 你说2004等于他们办活动办了五年之后，
0: 对，
1: 那现在转眼间又20年过去啦、
0: 嗯、
1: Coachella 显然不是现在这个说法了吧，
0: 显然不是了。晚上11点多两个小时大场有主流歌星带领是什么时候开始？是06年的马丹娜。
1: 哦，从06年就开始，那非常的早很多、欸、
0: 他转型其实蛮快的。
1: 对啊，
0: 没错，
1: 因为你说2004才这边抓，然后2006直接就是马丹娜，马丹娜我想不用大家再去解释了，
0: 没错，
1: 这绝对就是一个娱乐记者要下标题或是甚至可能有点 critical 就会说什么向主流靠拢，
0: 对，
1: 对不对？可是他其实也没有做错什么选择吧，因为他的舞台很多啊，
0: 他的舞台很多，那时候其实应该就有3-4个了，
1: 对啊、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各个舞台到现在的舞台量这么多的情况之下，他反而可以变成一个噱头。其实在现在这个分众的时代，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记忆点的人是很重要的，大港也会在女神龙跟南霸天的舞台做这样子的，不管是 crossover 或是他找了一个哇哦大家真的都认识的人。
0: 对，
1: 你讲 Justin Bieber 我想到去年 Coachella 是不是 Lady Gaga？
0: 对，去年是 Lady Gaga，
1: 而且他们会变成他们专场前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暖身跟介绍、欸、
0: 对，
1: Gaga 就是这样啊。
0: 对，蛮多都会是在 Coachella 之后开了个人的演唱会。
1: 对啊，所以你说他在产业里面其实反而我看到的角度反而是有点互相照顾互相拉抬，可是我想批评的声音应该也没有少过吧。
0: 对，就是后来都有越来越多人就在说啊，这太靠近主流了，所以他后来也有越开越多舞台让他们本来比较 indie 的那些可以去听，像现在陆陆续续就有到了8个舞台，超级多、
1: 嗯、
0: 对、
1: 嗯嗯、那可是问题是你要人来听，那这些人是抱着什么心情来听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下一段可以好好来聊的事情。
0: 没错，
1: 因为啊先给你一个小小的数字让你去感受一下，1999年，你说一张票价是
0: 50美，
1: 现在2026年 ，Coachella 一张的票价是，
0: 它涨到了大概670美左右。
1: OK， 670美，
0: 不过可以换算成3日套票，他们后来都变套票嘛？
1: 对，670就是18000，
0: 对，18000快20000块左右。
1: 亲爱的朋友，你会用18000到一个沙漠去听3天的音乐节吗？
0: 而且只有门票哦。
1: 我们等一下来聊聊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商业逻辑，还有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这里的他们包含了主办方，包含了来的观众。先听歌了，接下来 VR 介绍的歌曲是
0: 马丹娜，就像刚刚讲到06年的马丹娜，那时候主流一出来，哇，有点像超级轰动，主流上 Coachella。 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他那时候专辑 Confessions on the Floor， 也是他第一首歌叫 Hung Up。

0: 补充一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今年马丹娜又一次登上了 Coachella 的舞台。
1: 哦，
0: 没错，跟另外一个 headliner Sabrina Carpenter， 我推，我超大推啊、他们上去呢，一起演出了之前他的经典单曲，也推出了新的单曲《Bring Your Love》，因为马丹娜要发行《Confession Two》。
1: 最近在台湾的马丹娜，其实讨论是在一件事情，因为台湾有一场音乐演出的专场在北流，歌手是姜育恒，姜育恒的一张票价好像要到20000块。
0: 哇塞，
1: 然后就很多人就说，哇哇，那在姜育恒之前这个历史上最高纪录的台湾办个人演唱会的票价最高的纪录保持人是谁？是马丹娜。因为马丹娜当年来到台湾举办演唱会，10年前2016年，那个时候最贵最贵的票价16800，还不是 VIP 套票哦、是一般票价里面的最贵区域是16800，所以你就知道流行女王
0: 巨星
1: 如果换成这样，然后在Coachella可以看到她的表演，但3天的票价只需要这样，算一算好像
0: 物超所值。
1: 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季大家讨论到票价的时候很常去做的一件事，叫摊题。不管是台湾的音乐季或是国外的音乐季，由于他现在都套票机制，在买2天票、3天票的很多嘛，你就去想说，哦，那我看完了谁谁谁谁谁谁谁，其实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那个票价啦。
0: 没错，
1: 对，所以我在想，会不会 Coachella 也有很多人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去的呢？
0: 我觉得如果是身为会听音乐的人，像是我，基本上会是像抱着这种感觉，因为我在那边如果我喜欢的歌手是 headliner 的话，我基本上就是无痛听一场演唱会了。
1: 因为我记得去年啊，就太多人在讨论 Lady Gaga 在 Coachella 的表演太惊人了，然后我就自己在他直播后有一些画面的留存嘛，在 YouTube 上面你都可以搜寻，或是现场的粉丝的一些画面。欸，不开玩笑，他一场很长欸。
0: Headliner 大概会有2小时、2小时半左右。
1: 那其实就是一场专场啦。
0: 对。
1: 然后还不是只有他，他还有同时有其他的舞台，然后3天的时间。所以从这个心态来看的话，的确我想很多歌迷的朝圣的这种心态是来自于这个。
0: 没错。
1: 但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环节要来跟 V 一起讨论的是所谓的乱象嘛。如果所有人都是抱着这个心态来，那显然不会叫做乱象啊。
0: 没错。
1: 叫做音乐圣地、音乐乌托邦啊。所以在乱在哪呢？这些来看表演的人出了什么问题吗？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台湾听团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词，叫跟风仔。
1: 哦，会啊，各种事都会有啊，
0: 都会有跟风仔嘛。
1: 或是那个啊，换成棒球比赛就一日球迷啊。

0: 你是跟这个歌手啊，你只听过他几首歌曲，这样搞不好还好一点。
1: 嗯，
0: 现在更多的是跟 Coachella 这个名号的风
1: 啊，他要来 Coachella， 他不是要来听音乐，这两件事他把它分开了。
0: 没错，他就是要追求我有来过这个超级大的美国音乐节的 credit，
1: 打卡打卡。
0: 没错，我要来打卡这个20000块票的卡。
1: 但我必须要说，我觉得这在现在的社群时代，台湾也是啊。
0: 嗯，
1: 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到了一个目的地，只是因为这个目的地好像是人家就说一生必来一次，可他根本没有想说他来的原因跟目的是什么。
0: 没错，
1: 就是我有来过哦，我就搞诶，我就跟得上潮流诶。
0: 嗯，
1: Coachella 想必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吸引到的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我可以理解。可这样的心态只要不影响别人，其实也不会怎样啊。
0: 应该说这样的心态有点拖垮经济
1: 哦。
0: 怎么说呢，不管是他们的或者说整体消费上，像我们刚刚讲的 Coachella 一张票价很贵嘛，而且刚报出来的20000是什么、嗯、是最便宜的、哦、对，最便宜的
1: 基本票价。
0: 他们还有 VIP 那个我们就先不讲了、
1: 嗯、
0: 在这件事情之后你有很多东西要付出嘛，比如说机票沙漠耶、欸、
1: 我觉得现在很多台人心里想说哇，大港好便宜就是你要看20000块耶、欸、
0: 嗯，
1: 而且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它的交通不像你要去大港这么方便耶、欸，
0: 对啊，你一定要开过去或飞过去啊。
1: 对对对 ，OK， 所以交通的价钱是
0: 交通啊，住宿，食物，而且这些再加上美国今年物价疯涨，零零总总加起来，我看过在网络上面最夸张的有花到数百万美元，就只为了去一次 Coachella。
1: 所以它会变成某一种，我可以这样说吗？有些人他去了 Coachella 打卡的原因是想要。反射回我有能力在这里。
0: 对 ，I have the status
1: 。但我觉得活动好像，我也不能说 Coachella 是唯一这样
0: 啊。
1: 可是的确，如果你要说以刚刚讲到这些乱象来说，然后因为 Coachella 人数很多，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它会影响到的是，可能真的想要来感受音乐的乐迷吧。
0: 没错，对，
1: 嗯，
0: 而且像就是刚刚讲的这一点，可以连接到那时候 YouTube 直播拍到下面的观众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在音乐节音乐季那刻，你会对台上的舞台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1: 就是跟他互动啊，
0: 跟他互动。
1: 然后我也常常在节目当中说嘛，就其实歌手会那么喜欢现场演出，是因为创作是在现场会延伸的，
0: 没错，
1: 他会自己长成另一个新的。就是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有跟这个场地连结，跟底下歌迷互动的连结，这些情感记忆会让这首歌成为一个全新的模样。
0: 对，
1: 对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有人常常说嘛，听歌就要听现场，
1: 对，
0: 也是这个概念。
1: 对，
0: 但是现在的Coachella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是什么，大家都拿着手机啊，没什么人在唱，也没什么人在跟着摆动，因为就像是僵尸一样，只是在录我有来这里，我有看到他这样子而已。
1: 而且你刚刚这样想，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Lady Gaga从 Coachella 完就开始他全球巡演嘛。
0: 对。
1: 那因为他没有来台湾，对不对、嗯、所以离台湾很近的就是有些人会飞日本，有些人飞新加坡、嗯。不管是飞新加坡看 Lady Gaga， 或是飞日本看 Lady Gaga， 我必须要说我的朋友群，就是我在看现实动态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的打卡，不是要说这场表演很好看，是我跟 Lady Gaga 的舞台拍到照了，
0: 我在这里、
1: 就是、要有我哦，不可以只是镜头看出去，我是手拿镜头那个人，不是，是你要拍照的时候你入镜，最好 Lady Gaga 在旁边表演，或者是你可以拍到 Lady Gaga 的荧幕，你跟 Lady Gaga 就是一起合照了。
0: 合照哦，
1: 我觉得这个现象好像的确是，我想 Coachella 应该是非常多的，
0: 非常非常多。
1: 那我问你，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嗯、我还是觉得他没有干扰到其他的歌迷啊。
0: 嗯，
1: 除非今天他对于歌迷做一些什么事吧，不然的话，我个人真的是觉得，那他做他的，反正我就看我的表演啊。
0: 这个有点像是讲到最近连欧美都开始改变的听团或是听音乐的现象吗？
1: 嗯，
0: 像是在台湾有很多不一样的流行的音乐，然后也有大家不一样喜欢的嘛。那像韩国的，有时候大家就会说你不要站起来啦，你不要唱那么大声啦，什么之类的。
1: 哦、oh, ，OK OK。
0: 但是在欧美基本上是相反嘛，
1: 嗯，
0: 他会希望你尽量的去跳动，尽量的去跟他感受现场的那个 vibe。
1: 就是像我刚刚讲，成为创作的一部分。
0: 没错、嗯，但是在 Coachella 呢，他们有些人为了要录到他们社群媒体上完美的那一个影片，完美的那一个 clip， 他会觉得别人很吵，
1: 哈，
0: 对，
1: 你说例如别人跟着 Justin Bieber 一起唱歌，他觉得你应该要 shut 什么 up，
0: 对，
1: 哈，
0: 有看到这样的言论，我个人当下是蛮震惊的。
1: Oh my god！
0: 我在我家里

0: 就是直接把它当成一个小型演唱会在跟唱啊，怎么可能？我到现场会没有办法想象我得到这种评论。
1: 而且我觉得就像你讲的，因为西方的流行音乐观赏的文化里面是很自然的跟着舞台一起成为表演者的。
0: 对，
1: 那如果为了你自己的状态，你还去制止别人感受音乐这件事，那你来的是音乐节吗？
0: 他就只是要一个有在这里的 title 而已。
1: 哇，但由于他的所费不赀，所以有这种心态，我觉得真的有一点那个利益共生之下的结果。我们不妨来看看另外一边。我觉得这有点讽刺的事情是，他一开始是为了反票价太高，
0: 没错。
1: 那现在他做成这个样子，那主办方不就成为了一个大商人吗？
0: 没错，主办方
1: 就真的齁、
0: 对，他真的就是一个大商人、主办方 AEG 他就是一个商业巨头。
1: OK，
0: 没错，他收购了 Golden Voice 之后Coachella 就渐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嘛。对，那他本身呢是全球最大的现场演出还有场馆的运营公司嘛。那他这样子渐渐操作之下呢，现在 Coachella 你会在里面看到什么？你会在里面看到很多的品牌屋。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现象
1: 啊，多多少少有啦，因为就是品牌 sponsor 嘛，
0: 对，品牌 sponsor，
1: 然后做品牌的露出，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品牌呢，就是都蛮大的，像是这次台湾的也有请一些网红过去的海尼根，在那边有品牌屋，或是欧美的大品牌，像是 Road，就是Justin Bieber 老婆的美妆品牌啦，对，然后 Elf Beauty 啊 Dove 之类的都会在那边有很大的品牌屋。那品牌屋要干嘛？找网红来打卡。对
1: 对，因为他等于是要帮自己的品牌提升自己的能见度，然后加上品牌能够挤进这个大活动嘛， 对品牌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加分，特别他们的 TA 如果会是来 Coachella 的人，
0: 对，就是有点像是互利共生，但是 not in a good way。
1: 可是如果只是品牌做一些活动的话，好像也还好。它势必要产生什么样的乱象，你才会觉得是 not in a good way 吧？
0: 因为像这些品牌呢，像我刚讲到很多都是美妆嘛。那 Coachella 也有长期跟时尚绑在一起这件事情，大家都会有 Coachella outfit，或是也有人会把它说成一般人的 Met Gala。
1: OK， 就大家来这边展示他自己。
0: 对，他自己的 fit。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就会吸引到了很多的美妆品牌，美妆品牌会吸引到很多的美妆网红嘛。那这个情况下就像那个刚刚讲的，可能没什么问题，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大家会为了去这件事情，因为很贵嘛，那些网红可能没有很大，现在很多 micro influencer 嘛，第一个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可能会贷款完全付不出来那种程度
1: 哦，你说硬盯着过来，
0: 对，硬要去，
1: 我觉得这很严重哦。
0: 对，然后第二个是，这是比较有声量的网红有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如果没什么声量，然后又想去啊，我又没有钱怎么办？我在网络上面begging 什么？就是乞丐的那个 begging， 乞讨
1: 哈。
0: 对，他们会在网络上面，就是国外流行 TikTok 嘛，他们会在 TikTok 上面就是拍一个影片说 Five reasons why brands should invite me to Coachella。 然后他们就会在那边像是 market 他们自己，然后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的感觉，他们的 brand deal， 他把自己标成一个商品，然后跟他说哎，邀请我过去，拜托，我真的可以给你们带来很多的效益这样。
1: 哇，我觉得当他在社群当中结合了这么多的人之后，其实这些事情好像是我们单看不会直觉联想到的，但你细想的话，如果今天这些品牌或者是这些事情它促长了所谓的网红经济，其实它也在造成某一种程度的网红危害。
0: 对，
1: 然后那个危害可能不是只有危害到网红本人，而且它这个行为会让大家觉得我可以这么做，就是 follow 他的那些 followers 就会觉得说，因为他们是 influence 嘛，所以他们有影响力，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会让别人觉得他是好的可以做的事，那他就会造成了那一种跟风，而且那个跟风可能不是好的跟风。
0: 对，
1: 那大家为了要来这个地方，他如果付不起钱 OK， 他想办法过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外面我想一定也有很多人想要进来。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这整个环境里面因为这样子在那边的物价，那边的消费，甚至那边造成的一些对环境的事情，可能都会变成是更多可以讨论的地方。
0: 没错，
1: 所以 Coachella 这个音乐节虽然现在知名度这么的高，但我觉得随着知名度而来的代价是什么，这个也是蛮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事情。
0: 没错，
1: 消化思考，那就搭配歌曲吧。
0: 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 Gorillaz 的 Feel Good Incorporation， 在05年发行的 Demon Days 的专辑里面的歌曲。 那这首歌曲呢，在当年有获得

0: 葛莱美的最佳流行合作录音
1: 哦，
0: 没错，也是一首蛮有名、蛮有分量的歌曲。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它的歌词其实建构了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
1: 嗯、哼哼
0: 那里就是大家被 Feel Good Incorporation 这个企业洗脑，
1: 大、
0: 嗯、家就觉得啊，这样子享乐，这样子追寻这些，我在这个快乐里面当简单的不知道在干嘛的小羊就可以了，
1: 好、
0: 无法自拔。那他就是在批判这个羊群效应，
1: 嗯、
0: 没错，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套用到现在大家盲目追求要去 Coachella 这件事情。
1: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除了 Coachella， 其实台湾我们非常音乐季，我觉得有很多的活动，我们好像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0: 没错。

0: 唐人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宇宙喧哗道。我们今天聊 Coachella， 邀请 V 一起来对谈。而 V 看到的 Coachella， 我们前面讲到它大概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现在以世俗的定义是成功了，
1: 没错，
0: 而且是全球知名的，但它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隐忧。我不知道对你来讲，你有没有连结回当你听了我们有九集的岛屿音乐纪事，或你自己在去看音乐表演或认识的音乐纪，他有没有一些连结或是可能对话的机会啊？
1: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讲 Coachella 的票价是连年涨嘛，对不对？每年都涨很多，越涨越贵。我觉得反倒回头看台湾的话，是为什么台湾在艺文票价会得到很低的价格，甚至是免费这件事情？
0: 因为对很多的台湾人来讲，他认为所谓的表演娱乐属性的东西好像有很多免钱的选择啊，那我为什么要付钱去看呢？我觉得这个现象我们之前在跟达谦聊天的时候有稍微带到，
1: 对，
0: 就是现在台湾的音乐剧太多了，然后好像很多免费的啊，你都可以听一两首一两首啊，
1: 对，
0: 那反而在这种用心规划或策展的前提去诞生的一些音乐季，除非它的品牌真的可以到达某一种，但你看又一体两面嘛，
1: 对，
0: 到达那种网红们或者是社群主流人物们去打卡去跟风的这种知名度，那或许你也会觉得说好了，我付票去，可是我付票去的都是这些人，那不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的循环？
1: 对，
0: 就是那这个付费买门票真的是我们要的吗？所以很有趣，你怎么看啊？
1: 我觉得应该说回归到对于艺术花钱这件事的本质上，我个人是非常赞同的。我可以理解，就是为了艺术，为了画，为了一个歌手的表演的展出，我花很多的钱去看，
0: 对，
1: 但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两个，我都得没办法理解，就是免费跟越来越贵。
0: 我觉得所谓的越来越贵，它必须要对得起它这个昂贵的价钱，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解释或说明，
1: 没错，
0: 或者是你不用解释跟说明，人家实质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差异性。我例如举例，你可以明显感受到交通的改善，或者是周边的福利东西增加，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音乐季其实结合策展概念就是这样，当它今天是一个要普罗大众来参加的活动，它就不太可能只有创作这个层面让大家欣赏，它要连策展的概念，所谓的办活动这种很直觉的很肉眼可见的 level up，
1: 没错，
0: 都必须要让人家感受得到，不然人就觉得说啊，你为什么票价要涨？那我觉得所谓的免费的票价这件事，真的，我的确也是走完九集的台湾岛屿音乐纪事之后，我会觉得政府单位在办音乐纪之前，是不是要先思考看看，你办这个音乐节的目的是什么？你有帮助到在地吗？然后你愿意长远当成一个品牌 IP 来经营跟策展吗？还是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年度数字交代的出去？所以我找了一些厉害的卡司来，然后我让观众免费的入场而已，
1: 单纯当成一个 KPI。
0: 我觉得那个就会有点回到那个以前有一个年代是做跨年演唱会的军备竞赛
1: 啊，
0: 我觉得它会变军备竞赛，
1: 对
0: 对，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这题好像还是始终无解。我跟达谦聊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解答。
1: 对，我也没有什么解答。
0: 但至少我们今天从 Coachella 看，我觉得或许大家可以理解到说，音乐季现在面对到分众市场，很多人的选择是找自己的定位，做好自己的品牌 IP，有些人是在品牌 IP 的过程当中尽量维持所谓的大众都来，所以它可能会越来越综合，音乐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元素，而不再是唯一的元素。
1: 没错，觉得有融进议题是一个蛮不错的讨论，像是之前的浪人记或是大港，我都蛮喜欢的，听下来的感觉。
0: 对啊，就可能还是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 IP 的特色。
1: 没错，
0: 这可能是不管台湾或是国外在做音乐季的时候，或多或少大家都有在参考进去的吧。
1: 对。
0: 不过你这样让我想到一件事，身为做了九集音乐季的主持人，然后也亲自探访过台湾这么 diversity 的音乐季筹办，当然我们挑的这九个音乐季绝对都是有核心跟做品牌 IP 精神的音乐季，无论它是政府出资或是独资的。但回过头来，我蛮想问你，假设今天口缺啦是岛屿音乐季式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一天齁，央广音乐出钱让我飞美国，
1: 拜托
0: 就假设有这一天，我们真的要做一集口缺啦的介绍，而且是用岛屿音乐纪事的这种原则来介绍的话，你觉得做成吗？
1: 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会给出不太可行。
0: 你是说你如果是电台主管的话你会打枪？
1: 对，但如果我是团队的话我会好想去。
0: 好，那你先说你打枪的原因。
1: 我打枪的原因吗？我觉得就是它跟这个节目专题的定位有点不符合。像是岛屿音乐季，是像刚刚内科有提到，它基本上都是很有利益很有主旨的音乐季，跟土地很有关联，
0: 是跟他举办的这个地点很有关。
1: 对，但 Coachella 他一开始可能有啊，就是我要对抗大头，所以我在了这个沙漠自己建出了一个乌托邦。
0: 对，
1: 一开始还蛮不错的。那可是到后来现在变成什么样？他就只是一个举办的地点，然后办着高昂的音乐活动。
0: 哦，
1: 没错。
0: 那我知道了，如果我作为一个团队，怎么说服长官去了？你要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你要说他以前是因土地而生，那个因土地而生。当然不是哦，哇，它是周边什么利益，因为是沙漠嘛，没有什么社区营造跟互利共生。但是它那个时候的土地而生的概念是乌托邦的建立，可以让人们有追梦，跟不管音乐圈的人或者是来朝圣的人有那个勇气去逐梦造梦。这件事情是根基。

0: 看起来是一片荒漠的地方，还是可以长出勇气。
1: 没错，
0: 这就会很像我们岛屿音乐季在做的东西，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现在用批判的眼光来看的话，现在跟过去对照之下差成什么样子，
1: 做一个 comparison，
0: 这个时候就会有意义了。
1: 可以去吗？
0: 就最后自己做出来只会跟央广敲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因为每一个音乐季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定也有参考过很多其他的音乐季。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个所谓的 Coachella 乱象，或许对于主办方并不是乱象，他可能是一个做出分析，知道会有这个情况，他仍然做出的一个选择。原因是什么？或许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我们说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脑袋，换一个角色，他会用这个角度跟他自己这个身份来去面对这件事嘛。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今天提醒大家的反而是，你记得你的初衷吗？不管今天你是做活动的人，你是测音乐季的人，那你的初衷到现在是不是还适用呢？还是我们在面对时代的转变，我们也要有因应时代活下去的方法？因为当你把你的生存法则或是你活下去的方法都抛掉了，你都吃不饱了，那活动怎么可能继续下去？
1: 没错，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做参考。V 之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1: 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大家也许可以去看看舞台想想的事情，就是 Coachella 的 Headliner 最著名最著名的舞台设计。
0: 哦，舞台设计的部分我们可以观察什么美感？
1: 虽然大家都说 Justin Bieber 的很简单，但他其实是有一个纵线的，就是现在过去现在嘛，然后灯光也打得很好，但他是比较偏极简风格。
0: 对，
1: 像今年的 Sabrina 或是那一刻有提到的 Lady Gaga、都是类似舞台剧，
0: 对，
1: 音乐讲一出故事，有很多的换装，有很多的舞台变换，就像是百老汇那种感觉，
0: 有个剧本，
1: 没错，
0: 然后承先启后，
1: 没错，
0: 流畅的，不是说我还要等歌手换装没事做，没有没有，它整个是一个 flow 下来的，
1: 没错，有歌有舞有换装有舞台，
0: 就真的是一个很大型的演唱会专场啦，
1: 没错。
0: 所以在音乐季其实也是可以做到这个的，只是它当然需要一定程度的成本，跟这个音乐季有没有那个能耐请到有能力执行这件事的人。
1: 对，
0: 因为音乐季往往在台湾可能就是提供一个舞台，
1: 对，
0: 但是所谓的表演节目，你可以跟策展团队规划话跟互动，可是你不太可能跟策展团会说你列预算给我这个表演，我这个表演要这样。
1: 对
0: 对，所以在台湾的音乐季里面要怎么样让一个演出像一个秀，我觉得这是接下来很多音乐人当他们要把音乐季当成一个关键舞台的时候，他可能要想想看的事情。哦，
1: 没错，
0: 就像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的一件事情啊，像 Lady Gaga 他会觉得、我这个秀没损失，因为我之后要变成 World Tour， 对吗？所以你有没有办法把音乐季变成是一个初试提升的那个舞台，把能量也当成你个人在做专场一样的投注精力心力，然后策展方能不能够全力 support， 我觉得那个也又是一个互利共生啦。
1: 我会很期待看到这样的发展。
0: 节目要播歌做收尾啦，那宇宙喧哗到歌曲过后我们就下周再会咯。
1: 那最后要播的这首歌呢是安博或者说张悬的玫瑰色的你。他虽然是说那时候是献给社运的人，但我觉得可以给现在所有还在为了台湾的音乐季努力耕耘的人。
0: 宇宙喧哗到，谢谢 V 今天到节目现场来，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信修你好。
3: 主持人范教授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想呢最近大家比较夯的议题当然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已经在6月1号出发访问美国了啊。那可以说她在继之前跟习近平见面完之后呢，在开始访美啊。那我想这个是大家所特别关注的地方。那因为我想这个国民党也是我们台湾的最大在野党啊，目前在立法院可以说是席次最多的啊。所以他们党主席从去年选出郑丽文女士之后呢，当然外界都是在观察郑丽文女士她到底这个未来的方向是为何啊。那她在4月7号访问了中国，而且跟习

0: 平见面啊，那可以说是在这个川习会啊，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呢、啊，可以说是先声夺人啊，可以说是拔得头筹。那这点呢，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啊。因此呢，他这次访问美国呢，也被外界给予高度的期待啊，是否有更多的突破啊？但是呢，我们想他在出发前呢，啊，在5月21号，美国的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他在接受中央通讯社的专访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一些他对于国民党的观察啊。他说呢，相信美国各机构会问国民党的领导阶层啊，是否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政治取向啊。他认为呢，这次郑立文党主席啊访问美国呢，是能提供机会解释疑问，并且澄清啊国民党在诸如投资本土国防产业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的立场。他说呢，多数美国人将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相连结，但是呢，近期关注国际媒体报道的人们呢，都会有一种印象，就是国民党在关键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开始采纳或者是仿效中共的立场，而忽略了美国和日本等台湾传统盟友的重要的作用和利益啊，我想这是古立言处长他所提出来的啊。因此呢，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呢 啊邀请啊我们明治啊科技大学的教授信吉兄来跟我们做分析啊。首先我想先请问一下，就是说到底为什么古立言会提出，第一个他说呢，美国各个机构都会问国民党的领导层是否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政治取向，那请问一下，到底国民党改变了哪些政治取向是让美国觉得是奇怪的？而且古立言强调郑立文这一次主要的功能是要解释疑问，那到底有什么疑问呢？
1: 是，谢谢主持人刚刚前面的引言啊。其实范教授刚刚前面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说当这一次有这个访美的机会，当然是双方意见交流，或者是对于近期相关的这个作为哈，这个说明的更清楚的一个机会。
0: 嗯，
1: 那可是为什么这个古立言在这个出发之前，最后哦却有这样子的这个讯息传出来？
0: 嗯，
1: 当然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美方非常重要的代表。绝对不是前一阵子所说的一个处长这样子的这种误会传出来而已。所以我认为当然它代表的是官方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观察所谓的国民党这一些从这个去年所选出来的这个郑主席，以及他所领导的这一些相关的主要包含像副主席啦，
0: 对，
1: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访问行程当中，他传出来一些比较令人不可思议或者是有点不可置信的一种相关的这种言行举措，他才需要这个所谓的事宜这样子的概念了。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怎么会有这样例如把古立言当作真的只用中文译名把他当作一个处长这样子的这种降级的说法，或者是说这个他们在这些官方的这些外交语言，
0: 应该说是科长啦，萧旭成那个副主席说古立言的位阶是科长级了，
1: 对对，怎么可能是有这样子的这种说法？
0: 对
1: ，OK， 再来是像后来这个包含这个国民党的一些官方的这些词汇哦，都贴近所谓的中共用语，什么以美谋独啦，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说法的时候，这些作为当然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疑惑。OK， 这是第一个在表面上面，但实际上面当然不管国民党的解释是怎么样，实际上面它是阻挡的目前为止齁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在所谓的对美军售这一个预算案上面的相关的这种阻挡的这样子的状况，投票伯爵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认为对美方来讲 ,OK, 从郑立文主席上台之后到现在，他对于所以郑主席相关的这些举措就是一个问号。OK,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做那件事情，在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 OK, 你的相关的这个作为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战略目标或者是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当然我认为这个古立言在这个时候提醒郑主席这一次的访美非常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去解释美方对于国民党的疑惑之处。那这个疑惑之处其实真的不只是这个所谓的对美立场或者是对中立场了，而是这个所谓的郑主席所领导的这个整个团队到目前为止OK 所做出来的不合理的地方。那这些不合理的地方很多啦，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都是

0: 以及包含我们认为未来更重要的是你的所谓的对中论述，好，是不是真的你开始要去做这个，刚范教授也有提到整个政治立场政治表述的这种基本论述的一种改观，好，那如果真的你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当然 OK， 接下来美方他也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这个因应措施，所以我认为对于美方来说 OK， 国民党既然是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第一大在野党，而且可以预计哈，他的这个票源还是有一种大概就是维持在这个第一大在野党的状况底下。当然他一定要尊重这个民主选举的结果，包含尊重民意的结果。
1: 对。
0: 可是如果你的这个立论还是这样，甚至我们可以预期嘛，郑主席在没有任何意外的状况底下，他应该会领导国民党进行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
1: 对。
0: 好，那所以你的立论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是不是真的你会迫使你的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在一些外交或者是军事的这种议题上面做一些对美方来讲是预期之外的表态。好，那像我们这个过去战争，我们也看到齁，其实不只是郑主席要访美而已齁，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卢市长啦，好像其他的这一些重要的这个政治人物其实也都有访美。
1: 对。
0: 那访美之后 ,OK, 经过沟通，好，那看起来像卢市长他对军购的这个支持的立场就有进一步的改变。所以我认为对美方来讲，这一些沟通的目的，所谓的事宜的目的，希望你来解释我的疑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接下来可预期的局势当中，做出可预期或者是理性的判断跟决策。所以包含他最在意的军购，或者是包含在美中关系框架底下的两岸关系，是不是因为 OK 对美国来讲，我不是说真的是这样，但对美国来讲，如果你做出了太多预期之外的动作的时候，这个时候两岸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 trouble。OK, 对美方来讲，你不能变成 trouble maker。那你变成 trouble maker 的时候，我要重新回过头来，这个制止你这些过激或者是过度主张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那时候就会变成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 OK, 那个美方的军舰到台海之间，是要防御这个台湾过度的扩张。好，像这样的情况，对美国来讲，一定是不乐见。
1: 对，
0: 那这种不乐见的状况底下，当然美方就需要 OK, 美方就需要对于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现在的立场以及未来可能的转变要有一定的掌握。所以我认为虽然这个看起来齁，好像这个国民党的立场以及他的一些相关的外交主张，好像看起来对于这个所谓的美方并不是那么的喜欢。可是他仍然接受让他去美国表达他的立场，是因为在民主制度底下，民主的运作的模式就是长这个样子。我让你说你要说的，让你做你要做的事情。可是这一些所谓的整个局势，当我们厘清了之后，我们对现况的了解到达一定程度之后，那美方其实就会进一步的在这里面 OK 使出一个最传统对他们来讲最理性的决策模式，叫做什么？就是吓阻。我告诉你 OK 红线在这里，底线在这里，那你要这样讲都没有问题，那是你的主张，那是你的想法。可是你一旦触碰到红线之后，我的反击会是怎么样？那当然这件事情就会让有理性思考 OK 理解这个模式的人，那去正确的这个停止相关的作为。所以我认为对美国来讲，它是一种非常理性思考的国家，非常理性思考模式的状况底下，它其实是非常喜欢 OK 我认为它其实是非常喜欢把所有的资讯收集到非常清楚的状况，非常公开透明的状况，然后告诉你说我知道怎么样子，而且我想要怎么样子。那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郑丽文主席去访美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代表着其实国民党看起来还是有跟美方一部分的人士有具备这个基本的沟通能力或是管道。那我认为包含这一次的访美，或者是接近年底的时候，不管台湾要选举 OK 或者是美国要其中选举，这些相关的资讯 都可以在公开透明

0: 的方式下运作的话，那对于美国来讲，对于台湾来讲，都会是最好的情况。
1: 是，我想非常感谢刚才所这个做的这个分析啊，就是有关于这次为什么说叫事宜啊？我想的确是让美国觉得担心的，就是国民党的这个路线会不会出现改变。好，刚才辛吉兄做了非常清楚的分析。当然我们看到这次就是说郑丽文在4月10号在北京见到习近平呢、他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觉醒与光大，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的胸襟啊，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所以这个他这样子称赞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说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复兴，这的确是过去国民党党主席很罕见的啊，很罕见的说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句话套到两岸人民上来讲啊，这的确是让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啦啊。另外就是他强调就是说在习总书记领导下不但实现了完全脱贫，建成的全面小康社会成就非凡，而且持续腾飞啊！十五五规划刚刚开局，必将再上新台阶，值得期待。就对习近平可以说是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然后郑丽文还说呢，台湾海峡将不再成为潜在冲突的焦点，更不会成为外力介入的棋盘啊！那所谓这个外力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指应该是指美国吧，啊，或日本吧，啊。所以我想他做了这些反应呢，似乎让外界觉得他是在跟中共唱和。然后郑丽文还说呢，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应该进一步的筹划与建构具有制度性与可持续性的对话跟合作机制。那因此呢，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郑丽文他不断的强调这个两岸应该要共同团结，防止外力的介入等等啊。那这个的确是让外界觉得好像这个跟过去国民党的党主席包含朱立伦啊或者是吴敦义等等比较不会讲出的这种话啊，那的确是让大家会觉得说郑丽文他这个言行呢让美方觉得呢似乎跟过去的国民党的出现了改变啊。而且古立安特别还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他说呢这个过去美国人都是把国民党跟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相连结，那表示现在国民党已经不再反共了啊、那因此我觉得就是说过去包含像马英九担任党主席的时候强调是亲美友日和中啊，啊，这样是他一定的立场啊、但是看起来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变成是甚至是有点像是反美啦仇日啊亲中啊，那这个也可能是让美方觉得有点改变的地方啊。那刚才特别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 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呢、国民党删减至7800亿，那甚至郑丽文党主席当初提出的是3800亿加 N 啊啊，这个等于说是让外界觉得说似乎是要减少台湾的国防支出，那目的到底为何啊？是否是为了讨好中国啊？所以这些做法的确是让这个美方觉得相当的疑问啊。因此呢，这个古立言还特别提到，就是说呢，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普遍认为啊，现在的国民党是中间派政党，在强大国防力量、对美合作以及积极接触北京以维护现状之间力求平衡。我觉得这句话有点讽刺啦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嘲笑啦，就是有点在数落国民党啦，因为他说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普遍都认为现在的国民党是中间派政党、然后他们会强大国防力量，然后跟美国合作跟中国接触等等等等，来维持平衡。但是显然郑丽文所领导的国民党目前并不是这样的状态嘛，所以我觉得古立言这句话似乎有点在反讽或者期许国民党的意味啊，我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是其实我觉得美方啊，这个特别像是这种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理性的模式，当然这个理性的模式有时候这样子用会让人家误会，就是好像他们就比较理性，而不是我的理性的模式其实是你可以收集所有的资讯，然后做出一个大多数的人会做出的这个决策模式、理性的决策模式。那这种理性的决策模式对于美方来讲，其实他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我刚刚所提到的，我所有的一切的资讯都是公开透明的、所以他包含他们很多的战术、其实什么大象摇摆啊，所有的飞机都飞上去，为什么要浪费油让所有的飞机飞上去，因为我要展示我所有的战力、OK，

0: 那这种都是数量上面的绝对碾压，
1: 嗯，
0: 好，就是它东亚地区有多少的战斗机，有多少飞机。那其实，在美方的谈判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很常用这样子的模式，好像这个范老师刚刚所说的，他非常直接明了的告诉你，OK，我在意的事情就是这一些。
1: 嗯。
0: 好，所以不管是用数落的方式，不管是用考试的方式，还是带有期许的方式，或者是哪一个专家学者说出来，其实都代表着他们现在所得到的资讯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就把你贴上了这个标签了
1: 嗯
0: ，OK，你就开始亲中了嘛，你的论述就开始贴近中国的论述，我就把你贴上这一张标签了。可是如果我现在还接受你来质疑的话，那就代表着我知道。你对于我把你贴上这一张标签，你有意见？好，但是因为基于我对民意的尊重，基于我对民主制度的尊重，所以我让你来质疑。
1: 嗯。
0: 那同一时间，我也派出我在台湾最高级的官员告诉你我哪里有问题。所以你这次来质疑的时候，其实如果各位未来有机会去参加这样子的会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会议一坐下来。美方的官员一定第一句话就问你，那你现在是不是支持中国？啊，问你哪一句话，什么以美谋独，为什么你要讲这句话？他们都是非常直接的，就开始开诚布公的在直接质疑你的立场。OK，所以你的事宜这时候你就要回过头来讲了啊。OK，好，我这个时候是一个迂回战术的运用啦，还是我是怎么样子啦？哈，那我们在这里面，OK，我可以做出承诺，我们接下来哈，在年底的选举过后，我可能可以通过哪些预算或怎么样？那美方他就会相信你，而且他会。要求你，你刚刚的这一些对于未来的承诺必须要落实。一旦你没有落实的状况底下，那我下一次可能就会不接受你的事宜了。OK，我直接贴上标签就是标签了。所以我觉得对美方来讲，当然对于这个给予台湾机会，好，或者是跟台湾的不管是执政党或在野党的这些互动，我认为他。大体上的模式，当然会有一些立场不同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偏好或者是举措，但是它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且这一个一致的状况底下，会让这个双方在这样子的这个事宜有事宜的机会里面，分别的去说明你的立场。但是当然，一旦这个事宜没有办法，如同我刚刚所讲的，没有办法解释我的疑惑，或者是你的承诺，你对于年底的承诺，你对于未来的承诺，并没有办法说服我，让我同意。OK，暂时不要把你贴标签的话，那当然，这个短时间内这一张标签要撕下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刚刚所说的哈，这个鼓励人，当然这个话当然说者有意啦，那听者要到哪里去？这件事情当然是不知道的，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说者既然今天都说了，有意了，我都这么清楚的告知你，我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了。那如果你今天还要忽略这件事情，OK，特别是在你出发前这么重要的时机，特别是你是来试用的这一个会议，那如果你都还没有办法听得清楚，我。要求你做的这个功课，或者是回答问题是什么的话，那我认为这一次的事宜之旅，可能就会是这个郑主席访问美国的最后一次的，因为你就没有什么机会再让你事宜的。好，那你跟美方沟通的这个管道，或者是桥梁，或者是所谓的对话窗口，一旦中断，你重新要再去取得美国的信任，我认为就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国民党他们一直好在重新建立跟对美对话的窗口，好，包含他像这个他所谓的驻美代表哈，这个黄介正啊，他们对于这个所谓对美方的联系，我觉得他是非常着力非常深的。可是当然美方接不接受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我说的是国民党开始就是重新建立。对美的这个事宜的窗口，那当然今天获得最好最好的成果就是 美方接受这个郑主席来美国示宜这样的状况。
1: 嗯，
0: 所以当然他讲话酸不酸，或者是这个对于未来的期许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我其实觉得都可以接受，因为一旦有疑问了，一旦信任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嗯，
0: 可是如果你还有机会去这个弥补，你还有机会重新去让美国相信你，或者是对于你的这个年底的选战策略啦，未来对国

0: 方军事政策的表态有到美方接受或者是同意的状况底下，那我觉得当然这个美方对于国民党这个要求或者是贴上标签的这样的状况就会比较缓和一点。
1: 是，好，的确，这点的确是值得我们特别值得关注啊。那国民党要怎么样透过这次郑丽文的访美能够让这个美方能够适宜啊，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当然郑丽文他在出访前他也提到说他期待能够跟川普见面啊，因为当然这是他受访的时候提到的啦。那当然我们知道他这次在川习会，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前呢完成了政习会，他当然可能认为他自己的分量了已经是达到一个跟习近平平起平坐，所以他也期待能够在美国能够见到川普啊。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我们大家值得观察啊。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古立言在这样的一个专访当中，我要讲的是古立言其实对台湾是非常了解了，因为他除了他本身的中文非常好之外，他的太太也是台湾人，然后他之前呢也在丽英杰担任驻台代表的时候担任是驻台副代表，
0: 对，
1: 那时候正好是刚好2020年的这个新冠肺炎时期啊，所以他当时也协助了台美之间在防疫上的合作。那后来他在台湾担任3年的副代表之后呢，前往日本啊担任美国驻日本的公使，
0: 是
1: 那当时因为大使悬缺嘛，他曾经一度代理大使啊，他本身日文也非常好啊，所以他在台美日三边来讲，我觉得他是有非常这个深厚的了解，对台湾的政情啊是非常深入啊，所以你看他任内这2年不断的上台湾的媒体啦，接受访问，
0: 对
1: 啊，然后可以说是常常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啊，
0: 对，
1: 所以我想他接受这个中央通讯社的这个专访，他是我们的国家通讯社啦啊，所以我想一定有他的代表性啊，
0: 对，
1: 那古立言也提到就是说欢迎赖清德总统重申对两岸对话与维持两岸现状的长期努力，捍卫台湾现状，没有台独问题，而这也是台湾多个主要政党与台湾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立场啊。然后这个古立言说，希望北京不设前提的与台湾民选领导人交流，并且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啊。所以有这边可以看到出来，就是说外界很多人认为，就是美国对于赖清德总统的路线是有质疑的啊。就是所谓的依赖论啊，就是美国是怀疑赖清德总统是不是会，因为我们知道赖总统在过去他曾经讲过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政治工作者嘛啊，所以外界都认为说他是不是会在走向台独的路线。那另外我们这次看到这次川习会里面啊，川普也承认到习近平多次提到对台独的焦虑啊，
0: 是，
1: 但是我认为其实这次川习会习近平讲台独其实我认为是个假议题啦，就是因为第一个赖总统上来至今2年他并没有推动任何台独的工作
0: 啊，
1: 包括我们看到这两天邱毅仁先生也提到，就是赖总统的路线就是蔡英文路线啊，所以说当然民进党内是有一个台独党纲，但是我们都知道在1999年民进党有了所谓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就已经取代了台独党纲啊，所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那我认为这次川习会习近平不断的提出台独问题，我觉得他为什么是个假议题呢？第一个，台独党纲已经被台湾前途决议文所取代了，而当时他们的声明就是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这没有问题的。那赖总统上台之后也没有推动任何的法理台独啊，他只是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啊这个对台湾实施主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其实跟过去不管蔡英文也好，甚至我认为即便是跟过去的我想跟马英九总统也没有太大差异了啊，那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是来作为跟美国讨价还价一个筹码啊，就像说川普说他愿意要跟赖总统通电话一样，我认为这也是个假议题啦，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对，
0: 是我认为当然台湾在这个角色里面，台湾在这个所谓的世界的框架里面，但我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原因在于这个冲突这一件事情以及冲突当中的行为者本身，他对于这个冲突的这个走向就有非常重要的决定。那例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美中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其实包含美中都非常关注台湾是不是真的有台独的倾向或者是作为。所以当然我们到目前为止，包含我们过去的几任民进党政府以及现在的这个赖总统，其实对于这件事情都说明了非常清楚的状况底下，那我认为这件事情确实

0: 不应该是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时候，那剩下的都只是在短期政治交流，也就是短期的政治话语当中，大家彼此需要一些台阶下，或者是需要一种营造这种外交政治的局势的时候，他可能才要这么说。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或许是某种程度上面三方哈，就是美中台三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最低底线、最低的表演的这个舞台。
1: 是哦，我想的确是了哈，就是这次这个美方也公开的肯定了这个赖总统的路线啊，我想这个对于所谓的依赖论啊，我想可能也是不攻之破啊，不攻之破。那其实，在川习会后啊，习近平大谈反台独，我认为是一个假议题啊，因为第一个我刚刚讲过了，民进党事实上在台独党纲之后有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啊作为这个替代，所以台独党纲事实上已经被送入了这个兵库里面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习近平一直不断的讲台独问题，我认为他只是在作为跟美国谈判的筹码了，就是要求美方你也反台独啊，那美方如果不同意，那你拿什么来交换？就是拿这个来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嘛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在川习会之后呢，很多蓝营人物呢就逼迫民进党或者赖清德总统必须要放弃台独党纲啊，那这个做法，我就包含像卢秀燕市长，包含像蒋万安市长，包含像李四川市长候选人，包含像这个郑丽文主席都有做相关的这个呼吁了啊。那我想，当然他们可能是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那但是我想，看起来赖清德总统的路线呢是被美方所接受的，而且从古立言处长的发言是可以肯定的，肯定的是赖总统的路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是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也是某种过度的政治操作啊。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我们从此来看一下，就是说未来郑丽文主席的访美之行到底会有哪些新的收获或者突破？我想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今天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看到那个香格里拉论坛啊，在那个新加坡就是也是每一年都会举行嘛。那今年呢就非常特别的是，中国呢没有派出他的国防部长董军去出席，2020年派出过，2025年就没有了，今年也没有了啊。那我们下个礼拜会详细讲中国的情况，但是我们这个礼拜想讲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跟台湾有关的。那当然现在看得到坊间炒作一些关于那个马英九基金会内部斗争的一些新闻哦。但是我们更重视的是台美之间的关系，尤其台湾我们这个国家要怎么样自立自强之余，怎么样去了解美国的那个有关的战略，而且在当中我们要如何自处，所以我们非常可以感觉到重要是感觉到要了解台湾要需要什么样的战略转型。大家知道台湾的军备那要自己制造，当然是

有部分的武器是需要自己制造的，但我们也有很多程度上都是依赖美国给我们的军援或者军购，甚至军事的资源，我们这个看是不可或缺的。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有基本上有三个比较大家重视的一些议题。第一个是关于比方说一笔曾经答应

0: 跟有关的川普政府也必须要付出那个也愿意付出也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交付这些武器。那当然这个是跟地缘政治的局势非常有关了。第二个部分当然是涉及到那个台湾内部啊军购的问题，尤其啊 1.25 兆新台币的特别国防预算砍到7800亿，那短少的这些钱哦，那涉及到的东西是蛮多的，我们稍后会来说明。那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自己要争气。那第三个东西呢，大家常常会讨论的一个点，我认为这个点啊，其实宋老师待会会分析得到，是真的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议题吗？就是接下来在去年111亿美元美国对台军售以外，多加140亿美元美国对台的军售。那这个对台军售会怎么样？是冻结吗？还怎么样？美国对台政策他们的生存不变，那事实上我们怎么样看待这140亿美元的那个军售？所以我们请宋老师看看台湾要怎么样面对，而且尤其从一个大局来看，台湾的战略需要转型吗？那如果要，我们要怎么样转型？
1: 好的，关于美台这个军售的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攸关台美关系本身啊，还有台湾整体的安全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课题啊。因为美台军售的问题，它不光是一笔武器的买卖而已啊，那么它实际上是攸关我们台湾的一个生存与发展的这个问题。因为长年以来我们主要的武器跟国防的建构，也就是通过美台的这个军售的关系来维持啊。所以相较于最近这个媒体在炒作这个马英九，我称之为政治狗血事件呢啊，我觉得这个美台军售的问题才是应该引起我们有自觉性的台湾人啊应该要警惕和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要警惕和关心呢？历史上美国确实也曾经出卖过许多他的盟友啊，从这个越南战争开始啊，那么到一直在到了阿富汗战争，然后美国也在阿富汗扶持了一个亲美政权，后来就干脆就把它抛弃了啊，等等的。所以美国并非没有这种黑历史啊，也并非没有这个前科啊。当然一个军售的这一个迟延并不等于说美国要出卖台湾呢啊，这个倒没有这样的一个等号的存在。不过
0: 对，
1: 既然美台军售是一个攸关台湾整体安全的一个敏感的课题，那么我们就至少要比关心马英九这些政治狗血事件还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啊。那么我从两个情况来看，第一个就是5月19号的时候，美国海军代理部长就是一个叫黄考的这个人，他在参议会的听证会当中里面首次公开的证实就是说这已经是通过了国会的审查所获得通过的高达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可能因为要支援美伊的这个战争而这个延迟啊。可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部长 Peter Hegseth 是在前两天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当中里面有信誓旦旦的讲说我们的美国的武器非常充足啊，充足到这个随时要怎么用怎么打都毫无疑问啊。那可见这两个说法是矛盾的啊。那么既然矛盾，那我们一个我们都不信嘛哈啊。但是乌宁我们要连接到就是川习会之后，那么川普在公映以后回答记者的询问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一笔军售呢是一笔很重要的 negotiating chip， 就是所谓的谈判筹码啊。所以我们到底要相信美国的海军代理部长呢，还是战争部长的话，还是相信川普自己口中所透露的一句话啊？所以以上这是我们关注这一个美台军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背景啊。同时我也提到历史上美国1979年就曾经背叛了中华民国嘛啊。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认为我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家卖不卖武器给我们呢，是别人来决定嘛啊，超之于他人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被他人所出卖，或者说别人想出卖我们也出卖不了，那这样的一个意志跟勇气是超之在我的啊。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就是说美国在对台军售产生的疑虑和动摇的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但是这个未雨绸缪也不是紧张然后跳脚，或者说是伤心忧虑。

0: 等等的，而是说，哎，我们要看就是说是，我们要看未来的这个战争的形态，目前的这个军售本身，我讲白了，是不是符合我们应对未来战争，而且是未来的这一个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笔军售案啊？我个人认为啦，说这样的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呢，其实我认为可以不要。可以完全不要。为什么？因为这些武器都是被动型重装备的防卫性武器啊。台湾现在所需要的呢是乌克兰版本的战略思维。什么叫乌克兰版本的战略思维呢？就一方面我们自己本身要发展一种叫做低价的低价的那一种极端不对称的这个战略的部署，不是普通的不对称，而是非常不对称啊。什么叫非常的不对称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学学伊朗嘛，用2-3万块钱造价的这一个无人机，去被美国造价200万的爱国者防空飞弹去拦截啊，2-3万换你200万，其实是 CP 值很高嘛，是吧？乌克兰也是一样，乌克兰它现在自主性的发展它的这个风权式的这个无人机，实际上也把俄罗斯打了这个屁股尿流嘛，现在连普京讲说战争都快要结束了到底是战败呢，还是撤退呢，还是停火呢等等 whatever， 打不赢的嘛，俄罗斯打不赢的。为什么？因为乌克兰的这一个百万的乘风群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把这个重装备的这个俄罗斯打得一塌糊涂。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重新要学习的。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是要去继续依赖于美国的对台军售呢，还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有一个新的战略调整？
1: 是
0: 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而且是一个严肃性的问题。所以因此我就提出一个台湾战略转型一个最大的目标，那就是台湾应该要发展这个极端不对称的低价战术系统。我再讲一遍，极端不对称的低价战术系统，因为未来的战争不是打第一波，而是打第二波的持续战跟第三波的消耗战啊。所以战争打得越便宜，越能够把战争打赢啊。所以因此我就说不对称战争，我们通常用这个豪猪或者是刺猬来形容嘛啊。所以我们这个豪猪不能够是不能是小豪猪必须是个超级大豪猪，不能像个乳猪一样的这种小型的这个豪猪，必须是个超大只的豪猪。那刺猬我们知道刺猬有很多刺嘛，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要有我称之为就是超级或者是大只的这个刺猬，然后有很多刺能够达到防卫这个敌人的目的所以我就提出这个台湾的四大刺猬战略。第一个军事刺猬，第二个韧性刺猬，第三个是科技刺猬，第四个是认知刺猬我先讲第一个那随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再来讲第三跟第四个军事的刺猬当然是军购武器，我们依然还是要买嘛美国到现在为止，川普也没有否决这个对台军售所以我们除了跟美国还是要继续维持这个军购的政策之外呢，我们也要去构建这个以无人机本身为制导的叫做智慧型的杀伤网我们讲台湾盾什么，就是用无人机本身来作为一种防御之盾嘛所以我们应该借鉴乌克兰经验。我最近发现乌克兰它自主发展一个叫 LIMA 的这个电子干扰系统，这个系统很好玩它能够用一种非常强大的一个声波去干扰从俄罗斯飞过来的这个长城飞弹，让这些飞弹怎么样瞎了眼睛迷了航然后这飞弹以为怎么样怎么我们竟然飞在南美洲的这个智利的上空呢或者是说怎么我们飞到了这个非洲的刚果上空来了呢，
1: 让他们懵了
0: 对把他弄懵了然后呢这个乌克兰再用这个无人机把它导引到无人地带，然后让它坠地引爆所以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所谓的高机动而且是低成本的分散式的一个杀伤战略所以因此我们将来一定要除了这个持续跟美国买武器之外，我们也其实应该要发展我们台湾自主研发跟适合于海峡作战的这种无人载具包括无人机还有无人这个地下无人潜艇等等的这些所谓无人载具的系统 所以我们一旦可以形成一种啊，以这个让这个共军的这个高成本的资产啊，它不是有什么辽宁舰什么舰吗，能够被我们低成本的无人机啊来摧毁的话，那么这就形成了对于中共本身来讲一种他们称之为成本不对称嘛啊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啊。因为我们不是个军事大国啊，我们也不需要太多重装备的这种武器，我们以小博大啊，以无人机来博它的东风飞弹，啊，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维持我们的战斗力啊，同时也可以维持我们就是所谓的韧性啊，一个抵抗的韧性，这样子才能够发挥我们最高的战略优势。
1: 是宋老师这一番说话很有意思，也是非常独特哈。因为宋老师讲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我们是不要哈。那我们的想法，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我们当律师常都讲说 ，nice to have 跟 must have， 有什么东西是你要看看，哎，这个不错，但是成本太高，没有它也不是那个天崩地裂。那我们有一有限的预算嘛，有限的资源，当然是要买或者要一些我们是第一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0: 嗯嗯。
1: 那140亿里面是包括了什么？那在那个公开的资料上面讲，比方说爱国者三型的增程型飞弹 PAC-3MSE、
0: 嗯、
1: 是防空拦截作用的啊。
0: 嗯、
1: 另外一个 LTAMDS 雷达系统是低空飞弹的防卫感应的系统。
0: 嗯。
1: 还有 IBCS 系统是整合指挥者，把刚刚说的东西整合在一起啊。有点像我们待会讲到 C5ISR 的那个作用。另外还有个 NASAMS NASAMS 地对空飞弹，还有中程的那个防空的系统，还有海马斯，还有一个叫车载型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啊。我对后面这个地方是有些兴趣啊，但前面的那些部分我觉得很多地方是防御性的，就好像刚刚那个宋老师讲到是防御性的那一种设备，而不是那一种扰敌，因为你用最低的成本、最便宜成本可以买得到 LIMA 电子干扰系统，就可能说用这个当中是用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是出少力少钱就可以屈人之兵，可能这个地方更好。所以我们政府跟美国的沟通过程中，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个地方选择在这个品项上面有一定的调整？那钱方面一定要越高越好吗？越高越支持吗？不是，而是那一些品质很重要，品相很重要，是怎么样能够达成一个 porcupine 刺猬豪猪的目的。那刚刚宋老师讲这番话我觉得非常发人深省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台湾一定要做大的潜舰，一定要非常密集的那种大型的飞机航空母舰才对。航空母舰现在没有人讲，潜舰现在已经海鲲号当然就下水在测试啊。但是可以肯定，我们不否定前人的努力啊，但是我们肯定不要宣传一种卖台论，说哎呦我们对于潜艇哦感觉到不一定是值得，就一定是卖台的言论。那这个说法尤其是不适当，也中了中共的认知作战。我们讨论军事不同的那个采购是可以去用理性的方式来探讨，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怎么防卫好、保护好、守护好我们的国家。我们下一节再来继续讨论。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1: 好，欢迎来到第二节的港观大时代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的。那最近有一个523的真和平要国防的游行，那第一大队是无人机无人艇的领队是台大机械系的特聘教授陈炳辉老师，他讲出好，现在由政党尤其是蓝白政党在立法院删除国防特别预算中的无人机跟 C5ISR 的系统经费，这个不只是砍掉几项军备而已，是重创台湾未来的国防科技跟战略产业。什么叫 C5ISR？ 是管制、通讯、电脑、网络、情报、监视、侦测的系统。 其实这些系统是很重要，是一个整合型的一种管制

0: 会的系统，而且更重要的，它是有监视跟侦察的功能。如果这个砍掉，就等于说让我们的无人机的产业啊，或者说无人机的那个整个系统陷入在一个好像单兵作战的状态，这个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而且肯定是一个就是让台湾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既要有这些系统，也要有有效的极端不对称的低价战术系统，就好像宋老师讲的这个刺猬的战略。所以我们在请教宋老师，刚刚讲到四大刺猬战略，军事刺猬之外还有另外三只刺猬是什么？
1: 第二个刺猬呢，我称之为韧性的刺猬。因为现在战争不是打第一波，你看俄乌战争也好啊，打了四年多嘛，乃至于美乌战争，现在好像也有可能启动第二波嘛，所以战争是一个波段式的一个战争啊，所以从来不存在什么首战及终战这样的一种，我认为是聊斋志异式的那种怪谈了 中共会怎么打台湾？我们先问一下啊，第一个封锁台湾海峡，第二个呢，他一定会是进行我们的电线啊，还有网络通讯，甚至包括海底地缆的断缆啊，让我们失去对外求援或者对外联络的这样的能力。最后啊，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摧毁我们的直管系统，就是你刚刚讲的 C5SIR 啊。所以因此我们要怎么去应变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够再停留或者过度的依赖过去那种大型集中型的发电厂啊，核一、核二、核三啊等等的啊。而且，因为这个一旦这些变电所被遭到这个攻击之后，整个台湾就会陷入黑暗嘛啊，因为你中央都被断了啊，那地方怎么会有明亮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发展 local 的地方的这种自主型的微电网，它虽然小型，但是它可以怎么样？中央如果断电的话，我地方我还能够维持基本的一个电力的供应啊。台北虽然说黑暗，但是我台中还可以亮，我高雄还可以亮，至少我没有全岛陷入黑暗嘛啊。这是自主型微电网的一个建构，
0: 还有那个小型安全的核能也是可以帮补这个地方自主型微电网的建构。
1: 对，就是那个组合式的，就是 SMR 嘛，
0: 没错
1: 啊，小规模的这个核电反应炉等等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要储能啊。你看这一次霍姆兹海峡，这给全世界一个最为当头棒喝的一个警告，就是你平常你不储备能源的话，一旦这个海上运输遭遇到麻烦的时候，你就可能会产生能源的危机啊！所以我们要区域储能的这个系统，换句话说，除了中央之外啊，在地方上啊，我们也要允许，比如说医院啊、学校啊、军事基地等等，要让他们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储源的系统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我们的数位跟通讯要一定要多元替代性，不能够老是靠海底电缆啊。我们这个我最近在研究人类未来的宇宙战争哈，宇宙战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地月的这个距离啊哈，从地球到月亮这个距离啊，那么这个距离本身就是我们一般所谓讲的这个地轨卫星的一个战区了哈，一个 battlefield 哈，那么台湾应该要积极地发展这种地轨卫星的网络啊，就好像那个马斯克的那个 Space Link 嘛，哈，那么这以避免就是说我们万一海底电缆被切断，中共已经切断我们好几条了啊！不要以为说这个是没有发生的过的事情，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哈，而且这对于我们的治安的攻击，每天国安局的统计是每天200万次数以上的这种骇客的攻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数位还有通讯系统的多元的替代性啊。第四个就是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嘛，哈，我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离你们家最近的防空洞在哪里？啊，你如果知道的话，那你就是具有韧性的一个公民；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傻乎乎的的一个台湾公民。所以，
0: 对
1: 防卫韧性，当然了，我们的后备部队的训练还有义务役是不是应该延长等等，这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刚刚讲就是 command and control， 就是指挥管制系统本身一定要分散化啊，你不能说我们横山指挥所被打掉了，那底下所有的部队都不敢动。
0: 对，
1: 不行，一定要授权给七成的部队或者是地方的战区有更大的一个战争的自主权啊。所以即便我现在没有办法跟总司令联系，我连长我自己本身我也可以依据我的情势来独立的作战啊。这个是所谓的韧性。

0: 性刺猬了哈。第三个叫做科技刺猬啊，科技刺猬可能我们比较容易懂了，就是说我刚刚讲嘛，就是我们要扮演豪猪嘛哈 ，porcupine 不是乳猪哦。乳猪是拿来烧烤，
1: 不是傻猪哈、
0: 哦，也不是傻猪哈、哦，是要怎么样，很贵族式的啊、要很昂贵的这个豪猪。什么叫很昂贵的豪猪的话，你要把我们台湾卖掉，对不起，你出不了价啊。你要把台湾买回去，对不起，你也买不起啊。这个叫做昂贵的豪猪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有两点，我们就必须要有一种战略转型的概念嘛哈、啊。第一个就是说。川普一直在讲我们偷了他的晶片，我在想我们到底是爬墙进入去偷呢，还是用钓竿这个用钩子去垂钓把它钓出来的呢？啊，还是说用其他的方式去偷？我就搞不清楚。可是他一直在讲啊，其实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的台积电通通搬到我美国来了啊，然后就台积电变美积电等等的。但是正是这一点哈，我们不要被川普给威胁到。言听计从，为什么？因为先进的这一种新时代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研发的能力必须要跟留台湾啊，这点是没有妥协的一个空间啊。所以我们台湾一定要维持最顶尖的 AI 的晶片还有封装的技术，必须通通都要留在台湾啊。我去投资一厂二厂分厂啊，或者是局部的这个封装厂等等的都可以啊。但是我们的研发团队，我们的高级工程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一个我们讲研发的总部本身，不管你在新竹在嘉义或者是在台南都可以，但是总而言之你必须要这个跟留台湾啊。另外的话，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我们要学习台湾半导体的制裁策略吧。前阵子南非不是要把我们降级吗，把我们的这个代表处降级等等的，我们就说那我不卖你晶片，他马上吓了屁股尿流。为什么？这显示我们的半导体不仅是一个商品，也是一个国家战略资源啊！我们要善用这样的一个细盾嘛。细盾不是光是挡人家而已，我们要变成细箭，就能够射出去的那个箭啊。这样的话，我们才保留我们全球一个科技啊，我称之为总开关嘛。什么叫总开关？就是总开关如果坏掉的话，全世界都黑暗了啊！这样的一个地位嘛啊。同时，我们也要跟各个国家，不光是美国了哈、啊。你就像日本现在积极的在发展。这种半导体，因为它又受到中共的一个稀土的这个管制啊，所以我们如何台美合作，台日合作啊，甚至未来的这一种这个其他国家的合作啊，特别是无人机，我们就跟乌克兰合作嘛啊，我们现在每年卖欧洲的无人机，台湾自己自制的无人机你知道有多少吗？30万架以上啊。这个数量我们如果能够拿来自己用的话，对不对？我干嘛给你买那个什么？你刚刚讲的 NASA 啊，还有那个 Patriot Pack 3啊，等那样的一种重型的武器，又贵的要死，对不对？
1: 对，乌克兰是听说一年是700万架，其实实际上500万到700万架，所以看到那个台湾现在在无人机的产能上还没有乌克兰多。乌克兰是面对战争嘛？
0: 对，
1: 所以它是非常厉害。台湾真的要急起直追。
0: 对对，我想我们在未来几年从。不是外销了哈、我们自己本地应该有50万一年50万产量是毫无问题的，那我们可以增量嘛哈、以作为储能储备等等的。2027年泽伦斯基讲说他们的无人机会突破1000万架，
1: 是
0: 对不对？
1: 所以是节节上升了。
0: 对，所以说俄罗斯怕不怕？怕得两腿发软嘛。这也是我们应该要跟国际社会共同来发展无人机产业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讲完啊，以后再有时间再继续说关于第四个最重要的叫认知刺猬，
1: 对心灵国防的问题。
0: 对心灵国防
1: 问题，对，我再补充一下，但是很多的是英文翻译的问题，而且了解美式英文的那种东西。 Steal the chip industry 就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晶片产业，是常大家都是这样来想。他没有说 steal the chips， 没有说美国，没有说台湾偷晶片，他在偷晶片产业。steal 这个字在英文来讲有两个意思的，比方说 that's a steal， 在球场上 that's a steal 不是说你犯规，是说你厉害，你打赢了某个东西。steal the game， you steal the game 就是说你把这个游戏打赢了， 把我打败了，这个 steal the

0: game。 所以 Steel 的意思是台湾的晶片产业打败了美国的晶片产业，美国很不爽，就是川普可以有这个意思。
1: Yeah, that's it.
0: 对
1: that's it.
0: 所以这个一语双关、啊、你可以说是偷，你可以说是那个打败。那所以在了解英文的语境，这个不要太那个过度演绎，因为美国如果真的认为台湾是盗窃窃盗知识产权，
1: 早就制裁我们了，
0: 早就制裁我们了，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演绎，它是一种叫做那个 brinkmanship 嘛，就是那个用大佬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嘛。但是我们看得到，台湾要面对这一个问题的时候，真的要自强哦，就是本身在各方面的韧性要装，要不是装，是实际上是一个刺猬，是个 porcupine， 是个豪猪，不是乳猪，不是啥猪，是豪猪，这是非常重要。在军事，在韧性，在科技，在认知四个方面都能够把我们的国家能够把它弄得好，这个是很重要。那另外刚刚讲到的就是无人机的技术，那我知道台湾一定要确定一点飞鸿供应链、就是整个供应链不要有红色的部分，不要中共的部分，即便是硬体的那些那个材料也尽量不要，成本会不会变高，会。所以这个地方看官民怎么协力把无人机真的是做好做强。我相信今年第一季、已经有史以来最高的无人机的产量，我们希望能够整机能够去安装，能够去出售给自己用，自己用之后还可以说成为一个产业链，出售给东亚其他国家，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目标，也是每一个国家要自立自强，把自己最强的地方，尤其是台湾最强的地方是科技，把它做好。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我们再会，谢谢宋老师。
1: 谢谢桑普律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dek. Saya
4: nggak kira-kira satu juga. Ini, that's the greatest comment. Sonsa, stanya ternyata story. Kondek, yang mana lo tips?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副总统萧美琴的博融专案之旅持续在友邦帛琉共和国展开，并且在当地时间的7号上午一早与帛琉总统惠树仁一同出海前往洛克群岛，体验了浮潜泛舟，还亲自掌控驾船，展现台帛同舟共济的情谊。萧副总统特别准备了全套的 MIT 浮潜装备，并大赞帛琉海底世界令人惊艳，也邀请台湾民众到帛琉体验上帝的水族箱魅力。记者刘玉秋的随团采访报道。
3: 副总统萧美琴率团访问友邦帛琉，展开上任后首次出访邦交国的行程。当地时间7号上午一早搭船赴帛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及文化遗产洛克群岛南方细湖。由于观光产业为帛琉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素有上帝的水族箱的美誉，向来更被爱好潜水者誉为潜水天堂。为此，帛琉总统惠树仁亲自规划海上行程，与萧副总统一同在大断层体验泛舟与浮潜，并在情人桥等多处景点合影留念。行程中，萧副总统还亲自掌舵驾船，行经知名景点德国水道时还笑称没有红绿灯真的很畅快，并认为这就是台帛同舟共济的精神。而为推广帛琉观光，萧副总统对此次出海的行程相当期待，特别准备了全套台湾制造的浮潜装备。他与惠树仁一同探索海下世界后接受媒体联访，惠树仁对萧副总统首次驾船的技术给出极高的评价，大赞开得比他还好，也透露他带着萧副总统前往多个私房景点探访。萧副总统则表示，18年前他曾与家人来过帛琉。

0: 游旅游，这次在惠树人的精心安排下，再次感受帛琉海底世界之美，包括色彩缤纷的珊瑚礁与各式鱼群，甚至一眼就能看见藏身岩石间的海龟与鲨鱼，让他大开眼界。
1: 那惠总统真的很厉害，他的那个眼睛在大老远的有那个海龟藏在岩石里面，他居然都找得到哦，还有鲨鱼，他就是静止在。这个海底在休息哦，我们外行人看觉得它也是一块石头，可是惠总统就是很厉害，他什么都看得到，什么都找得到，所以有他带着我们，真的看到非常精彩的海底景观。
0: 小副总统也肯定帛琉长期投入海洋保育，在观光发展与生态保护间取得平衡。他表示，帛琉距离台湾很近，也有直飞航班，欢迎台湾民众在忙碌工作之余，也能有机会到帛琉感受开阔海景与自然魅力。他也透露，希望自己此次出访帛琉能在身上多晒出一些健康的肤色，当作从帛琉带回台湾的纪念品。央广记者刘秋在帛琉的随团采访报道。
2: 中国与辽国6号发布了关于建构新时代全天候中辽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再度提到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等内容。外交部在今天严正的驳斥与谴责，指出相关说法严重贬义台湾主权，背离事实，更可能助长中国武力侵略台湾，危害台海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外交部再次正告辽国政府，姑息威权扩张将使辽国人民长期深陷中国政经胁迫的恶性循环。外交部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已经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与台海现状。外交部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应该严肃正视中国合理化威权扩张的意图，长期损害他国主权决定的行径。针对日本与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交通运输部6号宣称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对此，陆委会表示，中华民国领海及经济海域的权利不容任何国家侵犯，对岸无端生事，我方绝不接受。陆委会表示，海巡署已经密集监控，并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确保海域安全，请国人放心。海巡署在今天上午表示，已经调派了淡水舰、吉安舰、高雄舰、长滨舰及花莲舰等5舰超前部署，并且前推100吨级巡防艇到24海里线上协助监控。中国公务船全程未进入台湾限制水域内，台湾周边海域船舶也维持正常的航行。美股在上周五全面的重挫，其中与台北股市联动性最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暴跌 10.26%， 连带冲击了台指期夜盘一度亮灯跌停，创下台指期史上最大盘中及收盘跌点记录。台北股市大盘明天星期一开盘，恐怕也会面临史上最大跌点的考验。分析师认为，明天大跌是无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是多头反转，投资人无需过度惊慌。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优于市场预期，市场担忧联准会降息时程可能延后，加上博通财测展望未达市场高度期待，以及 SpaceX IPO 案引发资金排挤效应疑虑，拖累科技股成为重灾区。美光、英特尔、超微跌幅都超过 10%， 台积电 ADR 下跌 6.69%， 联电 ADR 也下跌 5.24%。 面对8日台股开盘可能出现剧烈波动，分析师龚宏斌受访时表示，周一的大跌其实已在市场预期之中，重点在于如何因应不同持股与资金状况。他建议，对持有现股的投资人而言，这波下跌主要属于非产业性因素造成的短期冲击，许多中小型股可能开盘就跌停，此时不宜因恐慌而急于杀出，否则很可能卖在相对低点。至于采取融资或期货等杠杆操作的投资人，他认为应优先补足保证金，避免因市场错杀而遭到断头，进一步加剧市场多杀多的压力。 对于空手投资人，龚宏斌则认为此次市场主要是受到非农就业数据影响，而非农数据

0: 本质上属于落后指标，反映的是过去的经济状况，与股市反映未来的特性存在时间差。这波修正反而提供中长期布局机会。他表示，这次下跌比较像是市场情绪宣泄，并非产业基本面恶化。他说，目前台湾出口 GDP 仍维持成长，现阶段要出现 A 型反转的几率相当低。他说，
1: 我们的出口跟 GDP 确实是还在往上性的一个成长哦，并不是说我们的涨都是空壳泡沫啊、没有所依的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各大厂都还能持续缴出亮眼的成绩单之前啊、这个前提之下，其实我觉得台北股市不会短时间马上变成多头的一个反转，甚至走 A 型反转的方式下去哦，这个几率是相对比较低的。
0: 对于市场担忧升息几率升高恐冲击股市，龚宏斌认为升息某种程度也代表经济活动热络，未必全然不利股市表现。相较之下，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对联准会未来利率政策的影响更具参考价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民进党台湾好生活政策宣讲活动7号在彰化县举行，农业部长陈俊济在宣讲时表示，去年受到台风及豪雨的影响，光是彰化的农业损失评估就超过新台币50亿元。农业部除了提高天然灾害救助的额度之外，也持续的推动冷链、温室等农业建设，期盼提升产业韧性。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3: 民进党推出台湾好生活下乡宣讲活动7号在农业大县彰化县举办，并由农业部长陈俊济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说明中央施政成果。陈俊济表示，彰化是台湾农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县市，稻米、葡萄、青葱、蒜头以及乳牛产业均是全国前段班，但近年极端气候冲击农业生产，去年接连遭逢台风以及豪雨侵袭，农业部天然灾害救助金额接近10亿元，若依农业部推估，彰化县整体的农业损失恐怕超过50亿元。他表示，农业部除了提高天然灾害救助额度外，也持续推动冷链、温室、灌溉系统等农业建设，希望提升产业韧性，降低农民经营风险。陈俊济指出，农业部去年改采主动公告天然灾害救助机制，将农业设施复建补助比例由60%提高到80%，并提供低利以及专案贷款，协助农民重建生产环境。此外，农业部近年也陆续提高天然灾害救助标准，盼减轻农民负担。在农业基础建设上面，陈俊济表示，面对气候变迁挑战，农业部持续推动设施农业发展，过去在彰化投入约2亿元经费补助温网式设施。此外，近年也积极推动冷链物流。陈俊济表示，彰化首座的区域冷链物流中心预计在今年9月动工。针对彰化重要的花卉产业，陈俊济表示，农业部今年将投入约6600万元推动花卉产业发展计划，从品种改良、设施升级以及通路拓展等面向协助产业发展，并结合在地文化以及观光资源，提升彰化花卉产业竞争力。他说，
4: 那我们如果把花卉结合我们的观光，结合我们的小吃，那形成一个有好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聚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人潮拉到我们的彰化，那人潮拉到我们彰化，除了买我们的农产品，吃我们的小吃，也可以观赏我们的在地的文化，这个就是我们在农业的花卉的计划里面最重要的精神。那今年我们会投入大概6600万，那明年度我们会争取一个中期的一个计划，我们希望说用更多的计划来支持我们的花卉产业。
3: 另外，教育部长郑英耀宣讲时则强调，教育部近年持续挹注彰化校园建设经费，包含运动设施改善、数位教学设备以及校舍修缮等项目，并支持彰化永进乡图书馆新建计划。他也提到，彰化市精密机械以及智慧机械产业重镇，教育部正结合产业界规划 AI 人才培育方向，期盼培养符合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关注国际消息，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11号正式的开踢，各队最后的热身赛也进入最后阶段。德国6号在芝加哥以2-1击败了地主美国，拿下近期的9连胜。不过美国队全场制造了多次威胁，靠着精彩远射一度追平，虽然最后吞败仍然展现了地主的竞争力。另外一场焦点战，英格兰靠着队长凯恩攻进国家队第79球，以1-0险

0: 胜了世界排名低自己81名的纽西兰。暌违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状态也火热，以4-0大胜玻利维亚，葡萄牙则以2-1击败了智利，而比利时以5-0轻取突尼西亚。本届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共同主办，赛事将从6月11号持续到7月19号，首战由墨西哥对上南非。距离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开踢只剩下了几天的时间，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郡的 Sophie 体育场预计将进行8场比赛，但是目前传出这个场馆的餐饮业员工可能会在世足赛期间罢工。法新社6号报道，工会组织代表体育场的大约2000名餐饮业员工以及接待人员，他们要求资方提高薪酬，并保证联邦政府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目前劳方赞成罢工的投票比例高达 96%，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时停止工作，而 Sophie 体育场也将在12号举行美国本土的首场世界杯的赛事。挪威正式加入法国所主导的核赫组倡议，并且与法国签署了纳维克协议，承诺必要的时候双方将相互提供军事的驰援。挪威总理斯托尔表示，协议并不会改变挪威和平时期不部署核武的立场，但是欧洲必须承担更多的自身安全责任。根据协议的内容，双方将扩大军事合作，包括法军装备的预制挪威，并且深化混合战、海洋安全、网络防卫与国防工业合作。挪威也成为了法国核赫组倡议的第9个成员国。挪威政府将此视为降低单一盟友依赖的避险策略，在过去半年已经陆续的与英国、德国签署防卫协议，建立多边安全网络。不过这个协议在国内引发了反弹，反对党批评以核武回应安全威胁恐怕会加剧冲突的风险，认为世界需要更少的核武而非更多的核武。以上 RTI News 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身体是我们时时刻刻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1: 我是 Simon 范崇光。
0: 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
1: 在三个一刻钟里，跟大家一起解开藏在身体里的健康密码，
0: 共同分享乐离生活事。
1: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乐林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食道癌，很多的人第一个直觉都会认为应该是常年抽烟喝酒吃槟榔的欧基桑阿伯才会得到的专利病，但是近年的有一则新闻震惊了台湾社会跟演艺圈。现年60岁，平常非常注重保养的女歌手方文琳竟然确诊了食道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健康专栏作家，也是大家熟悉的珊珊教练黄秀美，跟我们深入聊聊这个话题。欢迎光临，
2: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3: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2: No，
3: 或者是法国松露
2: No，
3: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2: No No No，
3: 或者是法国生蚝
2: No，
3: 鲍鱼
2: No，
3: 排斥
2: No，
3: 熊掌
2: No，
3: 猴脑
2: No，
3: 北京烤鸭
2: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3: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2: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4: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0: Simon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欢迎来到乐林生活室。 Simon， 你刚刚有提到啊，方文琳的新闻的确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因为我们大家本来都会觉得啊，女孩子不抽烟不吃槟榔应该跟食道癌是绝缘的，但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隐形杀手会慢慢侵蚀我们的食道健康。
1: 食道健康，我知道有很多肺部的疾病会侵袭女性，是因为比如说除了空气污染以外，再来就是女性长期要烹饪，所以肺部健康会受到影响。但是今天探讨的食道癌，我就还真的完全都不能够理解。秀美，在我们谈女性食道癌之前，你是不是可以先帮我们科普台湾食道癌的现况是怎么样？
0: 根据卫生福利部最新2022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啊，食道癌已经是男性十大癌症发生人数里面排名的第六位，十大死因里面男性的话食道癌大概是第五位。比较让人家警觉的是哦，如果跟20年前来比较，这短短的20年间啊，台湾男性罹患食道癌的人数其实是翻倍的。
1: 所以已经知道了罹患食道癌人数真的是惊人，翻了一倍，主要的危险因子是什么呢？
0: 目前医学界已经很明确的指出哦，食道癌的发生跟烟酒槟榔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些东西的话会持续的刺激诱发食道黏膜变成病变哦，进而形成食道癌里面最常见的一种叫做鳞状上皮癌。在最新的诊断个案里面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数据，就是 75% 的患者啊，他是有吸烟习惯的， 50% 左右的话他会偶尔或者习惯性的饮酒， 还有 46% 的人是嚼槟榔的，这也是为什么食道癌的患者里面男生就占了90%左右。
1: 除了烟、酒、槟榔，还有其他的致癌因素吗？像是我们知道台湾女性不管是吸烟或者是嚼槟榔的比例相对来讲都非常的低哦，为什么方文琳或者其他的女性朋友还是会得到食道癌呢？
0: 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提醒女性听众的一个重点哦。女性罹患食道癌，推测跟两个比较致命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第一个是喝烈酒，第二个是喝热汤。我们在看方文琳的例子，她自己在脸书的发文里面就很坦诚的说，她其实近年来啊，睡前都有喝一小杯烈酒的习惯。
1: 其实很多人都有睡前喝点小酒助眠的习惯，这会这么严重吗？
0: 其实方文琳自己有说啊，她自己也没有什么酒量，那他为什么会开始喝酒呢？主要是因为他面临更年期的烦躁跟身心症状啊。他发现如果能够在睡前喝几口烈酒的话，可以让他熟睡7-8个小时。他把烈酒当成睡前的一个放松的解药。但是我们必须强调，长期喝烈酒，酒精的浓度越高，饮用的量越大，时间持续的越久，等于说酒精的总暴露量是越高的，它罹患食道癌的风险就会跟着直线上升了。
1: 哦，刚有提到喝热汤呢，我可以理解啊，台湾在坊间啊，真的是3步1锅5步1锅，很多人不管在冬天或者是夏天都很喜欢吃火锅，各种火锅啊、小火锅啦、麻辣锅啦。吃火锅的时候不喝汤大概很少嘛，都会喝热乎乎的汤了嘛。
0: 嗯，喝热汤

0: 因为太寻常了，所以大家根本不会想说它是一个致癌的因子。像方文琳也承认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喝热汤，他自己的形容是喝到烫到嘴巴破掉都没有关系。但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啊，早就有把热汤的标准设定在几度呢？只要超过65度以上的热饮就已经是致癌物了哦。
1: 我自己是不喜欢喝热汤了，因为我只要喝了蛮高温度的，不管是水或者汤，我黏膜有点破掉，我就觉得非常不舒服了。秀美，65度，当然啦，别人听起来大概还好，我们的体感到底要怎么判断呢？
0: 其实蛮容易的，用体感来说的话，你喝汤的时候，只要觉得会烫到舌头，吞下去的时候喉咙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这个温度就属于太高了。如果你又是喜欢长期吃烫口的食物，睡前又喜欢喝些烈酒来助眠的话，对于食道癌来讲，就是两个非常大的风险了。
1: 现在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常见吗？
0: 非常非常的常见，像我这次采访的台大医学院外科教授，也是台湾胸腔跟心脏血管外科荣誉理事长李明章医师啊，他有跟我分享了一个很让人家惋惜的女性案例啊，有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女性，她自己是在经营餐厅，晚上当然非常忙啊，长期下来就有一些睡眠障碍。
1: 你说才40岁，他也是因为喝酒吗？
0: 因为根据他自己的分享啊，他是说他每天因为一大早还要起来带小孩子去上学，他很希望自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入睡，所以呢，他是每天睡前都会灌一大杯的烈酒，就这样子连续灌了十几年，不到40岁就确诊食道癌。
1: 哇，把烈酒当成安眠药，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啦。
0: 所以没错，李章明医师有特别提醒啊，像烈酒一旦喝下去，其实是很难有节制的，也没有所谓的安全量。然后他有特别提醒，有一种人呢、啊，如果你是喝酒会脸红的人，代表先天体内的一个酒精代谢基因是很差的。你喝酒罹癌的风险会比一般人更高，最好呢能够养成没有酒精的饮食习惯。当然，我们也很不建议饮酒来助眠，这是非常伤身的行为。
1: 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哦！食道癌在初期，身体难道都不会发出任何的警讯吗？比如喉咙痛、吞咽有点困难、卡卡的。
0: 其实这就是食道癌最狡猾、可怕的地方。李教授有说啊，像我们的食道黏膜，它本身是没有一种什么叫感觉接受器的东西，那就是说，它在初期的时候，就算肿瘤已经在你的食道里悄悄长大了，其实也不会有任何痛觉或不舒服的感觉。
1: 完全都没有感觉啊，大家都是怎么发现的？
0: 现在初期能够早期发现的病友啊，通常是因为有定期做健康检查的习惯，像做胃镜的时候啊，管子会经由食道进入胃部的过程，通常就是因为这样顺便筛检出来的。
1: 顺便。
0: 就像方文琳她自己也是说，她就是因为健检的习惯，所以她可以在食道癌临期的时候就幸运的确诊了。
1: 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女性食道癌的第一课钟，在进入第二个一课钟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来听今天第一首歌，王心凌的《大眠》。要睡觉可以，那就是做好睡眠的准备，千万不要饮烈酒来助眠。

0: 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们回到第二个一刻钟，我是 Simon 范崇光。三教练秀美，刚刚您提到食道癌初期完全都没有感觉，如果没有做健康检查，等到有症状才就医，通常已经是什么情况？
1: 如果是等到肿瘤越来越大，然后食道开始出现溃疡，而且旁边刚好有血管被侵蚀的话，有些病友可能会是因为出血啊、解黑便，然后就及时就医。但是呢，大部分的人是因为食道的管腔被肿瘤阻塞了，开始觉得吞咽有些困难才发现。
0: 哇，难怪死亡率这么高哦。如果像是方文琳这么年轻，在零期或者是第一期就发现的病友，需要怎么样面对治疗？需要开胸剖肚吗？
1: 其实食道癌的治疗要看分期哦。食道癌的分期主要是根据肿瘤侵犯食道肠壁的深度，还有就是局部淋巴结转移的数量，以及有没有器官的转移来决定，大概会分为零到四期。如果是非常早期的食道癌零期，像方文琳，或者是所谓的第一期 A 的部分的话，因为肿瘤还很浅，几乎不会有淋巴结的转移，这时候呢不一定要动大手术，医师可以直接用胃镜做黏膜

0: 贴在食道黏膜上面，释放能量，让肿瘤坏死。但是如果肿瘤的黏膜不太平整的话，会有一些治疗的死角，所以就会动用到第二种光动力的治疗，会先在身上打一个特殊的药物，这些药物呢，它就会聚集在肿瘤上面，接着用内视镜照特殊的光波，那这些药物吸收光波以后就会杀死肿瘤，而且不太会去影响正常的黏膜。黏膜坏死之后呢，正常的黏膜组织会再长起来，就可以达到一个无创的治疗。
1: 哦，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进步了。可是我还是要问哦，如果食道癌到了晚期呢？
0: 过去如果是食道癌的晚期，真的就是九死一生。但我这次采访到台大李章明教授的时候，他有分享了一个很震撼的，算是奇迹案例啦。这一位病人，她是一个50多岁的中美混血女性，一样，她有饮酒的行为，然后她是旅居在国外。4年前，她在国外是被诊断出来食道癌，而且呢，肿瘤已经侵犯到心脏的主动脉。当时她已经吃不下东西了，虚弱要到坐轮椅的状况。然后国外的医生已经跟她讲，就是你的程度已是爱莫能助，难以治疗。但他也不放弃，他回台湾以后就找到台大医院李章明医师的团队。
1: 嗯哼，我想问啊，为什么侵犯到主动脉会被国外的医师宣布难以治疗啊？
0: 其实我们胸腔里面啊，有三个维系生命的重大器官，像是食道、主动脉跟气管。食道在哪里呢？食道是在主动脉的正前方，气管的正后方，所以当它有局部侵犯的时候，第一个容易遭殃的就是气管，第二个就是主动脉。主动脉是干嘛的呢？它就可以说就是我们人体血液的高速公路，一旦破掉就是致命性的大出血，放着不处理就像索命炸弹啊，而且是不定时的哦。所以这在以前来讲是一个手术禁区。李章明有教授有跟我讲，这种手术的位置的话，以前碰到谁碰到谁就很悲惨，所以没有医生敢去动它。
1: 台大的团队又是怎么救助这位女士的呢？
0: 其实这个就要讲到跨团队合作了。像台大的话，他们是找心脏外科的医师来帮忙，是把主动脉的地方放一个支架进去做保护，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防止它不小心就破掉了嘛。之后呢，才会给积极的放疗跟化疗，让那个肿瘤缩小。等缩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单孔的微创手术来切除残余的肿瘤，跟做食道重建。这位女士那时候是2021年回到台湾，开刀到现在大概4-5年的时间，听说她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正常生活。为了追踪治疗，她现在已经常住在台湾了。
1: 嗯，我还是要讲，台湾的医疗照顾真的是全球进步，身在福中要知福。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今天珊珊教练黄秀美带领大家在讨论的话题是女性食道癌。接下来想请问秀美的就是刚刚谈到的那位病例哦，他是在跨团队的合作之下得到诊治，然后维持了他的生命。嗯，因为谈到主动脉支架哦，是不是很昂贵哦？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昂贵的一项医疗器材。
0: 对，以前的话，这种预防性放置支架的话是要自费哦。而且呢，费用会高达40-50万
1: 新台币，40-50万。
0: 嗯，对。嗯嗯，但好消息是这个技术目前已经有健保给付了，所以等于说如果是这一类的晚期病友的话，他们生机是有受到保护，而且健保还支付哦。
1: 所以朋友们再次的强调哦，健康保险最主要的精神就是集众人的力量，在你需要的时候会给予帮忙。因此在面对台湾这个全世界

0: 最先进的健康保险的时候，要珍惜健保的资源，千万不要浪费健保资源。但是因为有讲到嘛，食道主动脉还有气管，如果说在治疗食道癌的时候侵犯到的是前面的气管呢？
1: 其实如果侵犯到气管的话，会形成瘘管，会怎样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病人很容易有出现呛咳的状况。
0: 哇！
1: 所以这以前呢，其实也是手术禁区，而且啊，我听说啦，气管跟食道的血液循环互相通的，如果切除食道的话，气管就会少掉一半的血液，然后变成说伤口也会非常难愈合。但现在手术比较进步了，所以呢，有一份位置比较高的病人的话，医生可以切除气管，再加上食道重建，做永久性的气切，存活率也是比以前好非常的多。
0: 是，朋友们，在医疗越来越先进的此时哦，第一个当然我们要很重视的是预防医学，就是定期的做健康检查。另外就是一旦罹患了以往是绝症的癌症的时候，不要轻言放弃，我们的生命真的还是很珍贵的哦。节目要进入第三个一刻钟之前呢，我们来听周兴哲的你好不好。 Simon 就很想问一问这位从美国回到台湾寻求食道癌医疗的女性朋友，你好不好？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回到乐龄生活室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请问三山教练秀美，我们刚刚聊到了早期的内视镜跟晚期的像是奇迹一样的食道癌的手术，如果是属于病程发展在中间的第一期 B 或者是第二期患者，又应该怎么办呢？
1: 如果进到一 B 或者是第二期的话，比较有淋巴结转移的疑虑，这时候呢，不只要切除食道，也要把附近可疑的淋巴结全部扩清，再进行食道的重建。
0: 食道切掉了，要用什么重建？
1: 其实这是一个大工程哦。你想想看嘛，重建手术从哪里找材料？当然是从肚子里面找材料嘛。然后这场手术就相当要跨越人体的三个大空间，像是颈部啊、胸腔还有腹腔。李教授解密了重建素材顺位哦，你猜猜看第一顺位是什么？
0: 第一顺位啊，那应该是会找一个组织比较多的地方。
1: 嗯，对，我们第一选择啊其实是胃哦，因为胃很有弹性，然后它可以拉长到颈部的一个声带的区域，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血液供应非常非常的好。当然如果你曾经胃开过刀，面积不够的话，就得选别的选择了。
0: 所以胃是首选。
1: 对，
0: 这样首选 second choice 呢？
1: 第二选择呢其实是大肠耶，因为大肠可以拉得很长，然后它附属的血管也很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0: 嗯，
1: 第三选择才是小肠。 Simon 你猜猜看为什么小肠会排在第三位？
0: 嗯，小肠应该如果比起大肠的话它应该是更长的。
1: 嗯，没错，但是呢小肠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小肠的血管比较短。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器官移植之后还是要有血管供应它才会活嘛，如果说硬要把小肠拉到胸腔的话，长度会不够，要把小肠切断之后再重新接血管，等于说是像一个皮瓣移植的手术。这个手术的话复杂度就会比较高一点，而且呢小肠对于缺血啊缺氧的耐受性比较差，那它的技术门槛非常非常的高。万一连小肠都没得用的话，听说啊也会取局部的肌肉卷成皮肤卷来重建食道。
0: 哦，真的是伟大的医生啊，跨越了三个大空间。食道癌传统的手术伤口不就很大啊？
1: 嗯，我听说啊以前又要开胸又要剖腹，所以呢伤口动辄都是20公分起，然后呢要在

0: 加护病房住到一两个礼拜，但是现在像台大医院的话，他们居然可以用单孔微创手术来做，尤其是在结合达文西机械手臂之后啊，就有单孔达文西手术，只要在一个小孔内就可以操作。听说现在加护病房只需要住两三天，而且呢，第二天就能下床走路，大部分都不需要用到呼吸器，所以呢，对肌肉骨骼的影响很小，复原也快很多很多。
1: 如果口腔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期了，侵入肌肉层甚至是周围组织了呢？
0: 因为第三期如果单纯手术的话，复发的机会是比较高的。现在的做法是会先做放疗或化疗，把肿瘤变小之后再来处理。通常听说在统计上面，肿瘤可以全消的有三分之一，部分消的也有三分之一，不动如山的也有三分之一。如果你是属于那个不动如山的三分之一的话，就要尽快动手术拿干净，再加上免疫疗法来提升整个存活率。
1: 嗯，如果是运气好是全消的三分之一，是不是就不用动刀动枪了？
0: 其实这个大家都会很好奇。
1: 嗯，
0: 所以呢，在2025年4月有权威杂志里面有一个荷兰研究就指出啊，像这些放化疗效果很好的病友啊，如果能够积极的监测的话，手术跟非手术的两年存活率差不多。但是有两个非常大的前提就是了，第一个是台湾现在手术恢复非常快，开刀很安全。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是选择不开刀的病友，必须能够配合非常密集自律的追踪，不然如果你复发又太晚发现的话，也会延误到可以手术的时机。
1: 嗯，
0: 不过呢就看情况啦，因为有一些食道癌是长在靠近声带的位置，声带如果你处理的话不是就不能讲话吗？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医师会比较建议先放化疗让肿瘤全消，保留住声带，万一复发之后才考虑安排切除手术，这是为了保全语言的功能，考量的又不太一样。
1: 是，这个非常人道，就像 Simon 是靠讲话声音吃饭的，声带对我来讲就像眼睛是灵魂之窗一样哦。我很难想象如果我的声带不能发出声音，我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哦。如果是最晚期第四期的食道癌呢？
0: 过去第四期的话大部分只做放化疗控制，但近年的话有多了免疫疗法，可以延长寿命大概一年左右。有些人呢他用免疫疗法合并治疗之后，也有机会让肿瘤消失或者变小，就变成说他本来不能开刀，后来就有机会做一些反转手术来逆转命运。
1: 嗯哼，听完了今天三教练秀美说的这么多，我会觉得台湾的医疗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最后三教练秀美，你对于食道癌的术后病友会有什么样教练级的建议呢？
0: 其实食道癌啊手术之后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肌少症，除了营养均衡之外，规律的锻炼绝对不能少。我比较建议运动的目标放在让身体动到稍微有点喘，让肌肉稍微有点压力的程度就可以了，不是说要你去当那个就是运动型的选手，但是你一定要让自己动起来，像是学学气功啊，练练瑜伽啊，去公园走一走，或是我很常在推荐的超慢跑，都是很好的选项。
1: 非常谢谢三教练黄秀美在今天带来这么详尽的有关于食道癌的专题。
0: 谢谢 Simon， 我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少喝烈酒，热汤我们可以放凉一点再喝，定期健检也是很重要的保命之道。
1: 没错，身体是我们一辈子的好朋友。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们下次再聊。最后呢就来听 Hebe 田馥甄的小幸运。可是我们的身体不是靠幸运哦。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歌手、词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电台 DJ 还有舞台剧演员，巴拉，你猜是谁呢？其实他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个创作歌手，虽然他有这么多身份，但最近我才知道原来人家也是妈妈了，我明明印象她还是小女生。她今天进录音室的那刻，我第一个反应也是，她还是小女生啊。因为我忘记我有长大，所以我们都还小。很高兴邀请到许哲佩 Pegg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
0: 哲佩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用好奇的眼光在过日子，
1: 对，
0: 看世界。
1: 对，我觉得那应该是性格本身的，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我们大家会说我是现在是很 I 嘛，大家会知道，就是我是比较内向的人，所以其实我很少出门，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很宅。可是，在我的宅的这个有安全感的空间里面，我觉得会让我养出更多的好奇心，去对于很多不一样的视角想要探索，比起我成天在外面。接受的刺激，我觉得当我在安静的时候给我更多的灵感。
0: Peggy 一直给我感觉就是，如果你应该是某个漫画里头的人物，
1: 对，
0: 如果用你
1: 童话故事里面的角色，
0: 还不是童话哦，是漫画，
1: 漫画，
0: 有一点接近调皮，可爱，然后超级好奇，
1: 对，
0: 我就觉得透过你的歌曲，你的创作，会觉得哇，从你的视角去看世界，原来是这样。以前有个漫画叫《娃娃看世界》，他看天下，还看世界，然后也有一个很可爱的这个漫画的角色，我觉得都好像你哦，
1: 真的，
0: 就是
1: 他该不会也是红头发
0: 啊？不，
1: 他没有，
0: 他并没有红头发，
1: okay.
0: 因为以前的

0: 漫画就好、哦、只有图文，
1: 了解了解
0: 没有色彩的，对。但是Peggy 在创作的时候，我常在想要怎么样保持自己永远用这样的心态去创作、因为人生会遇到不一样的事情，好，那不一样的成长、在成长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沉重，
1: 对，
0: 好，或者我们传递出来别人觉得严肃，
1: 是
0: 啊，就是啊、套句小朋友不喜欢就叫说教起来啊、但是我们创作怎么可以这么多年，我看你的每一个都是好像每首歌让我的感觉就是醒过来了、就是好像从这件事你醒过来给我的一个很 fresh 很新鲜的看法。
1: 应该是说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投射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我有投射我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在我的每一个角色的过程中，我都告诉我自己，比如说成为母亲了以后、我希望我跟孩子之间是不牺牲彼此的爱。对，就是我会希望这个是我的目标，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牺牲的爱着对方、因为尤其是华人的成长教育常常都会说、我为了你好，我为了你怎么样、那我很希望我跟我孩子之间是没有这一层为彼此牺牲的，
0: 这样他也没有负担。
1: 对，这、就是我给自己的目标啦、那像创作者也是，我希望我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创作者。
0: 说得好。
1: 所以我有一些是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要成为这样，可是不要这样之外我会长成什么样，我就给自己多一点的空间和弹性，
0: 所以怎样都可以。
1: 对，只是有一些我的点就是哦，这个是我希望不要成为的样子。
0: 可是因为我们是歌者，所以我们还是有自己声音的特质条件。你从小讲话就是这样吗？你的声音是真的很怎么讲，清楚干净，
1: 谢谢，
0: 然后透明啊、那跟也不能只是天生，
1: 对，
0: 一定有一些环境会帮助我们。有些环境你就不用讲话清楚，
1: 是
0: 别人就全部接住，或者是耳朵拉长听你。
1: 对，
0: 可是你讲话很清楚的小朋友，我就在这样想，
1: 是
0: 那是因为成长的环境需要你讲话清楚吗？还是你
1: 从小就这样？可能是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它对于你的共鸣位置、发音、咬字是有关系的，然后再加上开始成为创作者、开始自己写歌、那我都说我其实是用我的声音在写歌的，因为我一定要唱出来。所以当我必须我想要达到这个情绪跟故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咬字跟你的情绪的口气是最重要的。那这件事在我成为创作人之后，跟我的声音我觉得是有相辅相成的成长。对，
0: 怪不得我觉得你的歌都好适合你。
1: 谢谢。为自己写的。
0: 别人唱起来就 不一样，
1: 不
0: 大
1: 一
0: 样。
1: 是是是。
0: 因为都就像 Peggy 说的，我是按照我的咬字。
1: 对。
0: 我 是
1: 贴着我的声音写的。
0: 贴着声音创作的。
1: 是。对、所以如果我今天感冒，我会觉得我今天写的歌不好听。因为我需要用我的声音来写歌。
0: 所以你是听觉式的创作法。
1: 对，我觉得我是很直觉的、然后在家我必须要透过我的声带长出来这个旋律、以及我的歌词的故事线。所以其实我不太会，因为我写歌的方式是我弹一个和弦，我的词曲会一起唱出来、所以我不太会唱没有歌词的旋律、有一些歌手写歌会
0: 啦啦啦
1: 或者唱一个假的语言、那个我做不到，我觉得对我好难、而且少了这个语言的口气，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传递这首歌的情感、所以大部分我的歌都是词曲一起出来的，
0: 同步
1: 那我可能最后再来微调细节。对，
0: 有些人成为创作歌手或创作人、我们先把它切割，如果只有创作会需要特别安静的环境、或者是某些情绪的酝酿，
1: 是
0: 那很难在同时还能够很理性管到别人。
1: 对，
0: 有没有吃饭了啊，现在要睡觉了，现在要怎么样了。
1: 对，
0: 所以Peggy 也会这样吗？
1: 当然，我觉得过去我就是我，我可以拥有所有的时间我自己来分配、那我写歌的时候也是完全是躲在自己世界，我觉得不能说是关、因为我不是要逃避外面，
0: 对，
1: 我只是躲起来享受我创造出来的这个宇宙。
0: 对，
1: 那可是成为了母亲之后，孩子他就是闯入你的世界。
0: 是是

0: 是
1: 就是无论你再有灵感，你还是哦要接放学了，
0: 嗯，
1: 就是你还是会被打断。然后有很多时候的无奈是，你把你的灵感冰起来，先冰起来，可它都冰到坏掉了。
0: 哇，
1: 对，它就很多灵感冰到坏掉，所以我也有经历那一段，就是。我再也不是只是我自己，尤其在回到创作者的身份、
0: 哦嗯、
1: 我会分割出来好多的时间切换不同的角色。
0: 对，
1: 那也在这个训练当中，我觉得我也训练成哦，只要我有一点点的时间，
0: 嗯，
1: 我就可以快速的切回我自己。
0: OK，
1: 对，因为像我的录音都是我在我自己的工作室，所以像我的专辑、嗯几乎都是孩子睡觉以后11点以后我才开始唱，
0: 嗯，
1: 对，然后唱到一半假使他们还小，那个 baby cam 开始哭了，我就要赶快去看一下发生什么事，
0: 嗯， 嗯
1: OK， 安抚完了再回来再唱就这样很快速的切换角色。對，
0: 所以人家斜杠人生是我在每天不同时段或接了什么，
1: 是
0: 或一阵子做什么工作，你是同步发生，
1: 同步对对，
0: 同步发生，那个该斜杠到了，
1: 是
0: 而且没有标准固定，
1: 没错，对、嗯、而且你是没有办法请假或者是、欸、对，说哎、欸，今天的没有，你就是必须得这样斜杠。
0: 嗯，但是因为看着孩子生命又有了新的，好像重新来一次，
1: 是
0: 可爱，重新来一次，那个、
1: 啊、甜蜜混乱
0: 啊，说得好啊，
1: 对，
0: 甜蜜混乱。
1: 是，
0: 好，聊到这里我们要先来欣赏一首歌曲。
1: 好，
0: 在最近这一张专辑，待会我们再聊专辑。
1: 好
0: 好，我们来欣赏哪一首呢？
1: 这首歌如果关于甜蜜混乱呢、嗯、这首歌就是在写我的甜蜜混乱、哦、叫做女孩女孩、哦

0: 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女孩，女孩》啊、Peggy 真的是很真实，这首歌曲你的表现，
1: 对，因为。

0: 首歌讲的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是灰姑娘来到了真实世界它会怎么样，因为过往我的歌我把创造在一个不管是神话还是童话的世界里，可是当我变成写实的生活的时候、变成灰姑娘她来到这里，再也没有鸟儿把她唤醒了，而是孩子的哭声、告诉你该起床的时候你该怎么面对这一切。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至于我这样的角色，就是可能很多像我一样的家里有小小孩或是你的孩子长大的、像我一样的女性、其实我们最在意的还是伴侣怎么看我们、你已经开始叫我谁谁谁的妈妈了吗？就是我还可不可以是你的女孩女孩、我觉得这个至于我是很重要的。对，
1: 所以听到了吗？
0: 对，
1: 真的，因为有的时候每个人对当然对爱的语言要求不同，有的人是要礼物，有的人要服务，有的人要精心的时刻、但有些人就需要这些语言。
0: 对，就是我要你看见的是我自己，不是哦你今天把孩子照顾得很好、对，就是至于这个身份之外，我还是希望我的伴侣看到的是 我对、
1: 说得真好，我觉得得到好多的好多的提醒吧。
0: 大家我们一起共
1: 一起努力
0: 一起加油。
1: 那 不用太加油。
0: 对，我们就做自己，要记得我们自己心里面我们也曾经拥有的一些，不管是少女心啊，你所喜欢的，每天可不可以你花一点点时间只有留给你自己。對，这
1: 个
0: 很
1: 重 很
0: 重
1: 要。
0: 对，
1: 就算别人没有发现你是女孩女孩，但你自己看自己是女孩的时候，
0: 没错，
1: 不知不觉你讲话的口气，你对待别人的方式就女孩起来。
0: 对，
1: 然后人家也不得不正视说，哦，她也是个孩子啊，她也是某家的女孩啊，
0: 是啊，
1: 她也曾经是那个可爱的啊，
0: 是啊，
1: 搞不清楚状况的啊。
0: 对啊、对对，没错。
1: OK， 好，这张专辑其实主题有一点点小小的悲伤、
0: 是，这张专辑叫做树洞里可以悲伤、那这张专辑跟我过往最不同的是，我以前的专辑我是一个很喜欢做概念专辑、创造某个世界观跟宇宙的人，所以不管是我的三拍概念专辑啊，或是上一张失物之城在讲前世今生、潜意识，那可是来到这张专辑可能刚好就在我的甜蜜混乱期，真的有这么一度我突然不知道我要唱什么、我突然没有时间去想出我的那些奇幻的宇宙、甚至我这些宇宙也会让我自己想，这个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吗、听众有想要听这些很飘飘然的事情吗、会不会大家现在生活其实是有自己的辛苦、而我所创作的歌不能带给他们些什么，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感觉我自己也掉入了黑洞、不断的自我怀疑、然后甚至有大半年我觉得我是写不出歌的。那没办法写歌这件事对创作者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你会不晓得这是暂时的还是我会不会就写不出来了、然后在那段过程中我觉得我真的是低谷到了一个过程，然后我突然发现如果我不再唱出来我会不会消失、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是很神奇的，好像宇宙就告诉我这一次你不要写故事了，你唱你自己就好、所以这是第一次我的创作跟制作的过程我都是为我自己写歌，每一首歌都是如果我为我自己说话、我想要讲什么，所以反而这个过程这一次是一首一首歌自己长出来的、跟着我的声音，然后我才发现这张专辑我在讲的就是安放这样的情绪、然后写到中期的时候我开始写出了树洞里可以悲伤，这首歌一写出来我就知道它是我的专辑名称，然后后面的东西它就一首一首的长出来了。对、对，
1: 就好像、有人形容说那个创作好像是一颗酝酿在地底的石油， 是某一些死掉的或者是沉积的、然后经过了很久很久的酝酿。
0: 对，
1: 也有人形容那是、好像一颗痘痘，
0: 是
1: 它就是在那里隐隐作怪，
0: 对，
1: 让你每次不小心碰到它才觉得、那里有一个痘痘，
0: 是，
1: 然后有一天那个痘痘突围而出的时候啊，是啦，
0: 对，
1: 终于就是啊、很多创作者在、终于写出来就会知道自己生命中前一阵子的混乱或发烧、
0: 对、
1: 或者是有的时候自己讨厌自己，开始讨厌自己，
0: 对、
1: 我怎么变得这么俗不可耐，自己都会觉得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0: 没错，懂，
1: 然后
0: 创作者就是有这样很多矛盾。

0: 纠结。
1: 对，别人看都觉得你不可以好好过日子吗？你现在 OK 呀、啊嗯、你又没有缺，是，但是你自己知道，
0: 对，
1: 不，我没有说出来，
0: 是，就是有很多真的是无处安放，你没有办法说的、嗯、因为对外面的人看你都很好啊、
1: 哎、
0: 你的家庭，你的工作、嗯、你怎么样怎么样你都很好，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正在经历些什么，
1: 嗯，
0: 你可能也都还说不清楚的，
1: 是，
0: 对，可是那个东西就一直，
1: 怪不得你说后来唱出来就
0: 对
1: 了，对，
0: 就我只能唱出来了、嗯、因为我一直觉得音乐它是一个最能保守秘密的管道、
1: 欸、
0: 因为无论你怎么唱，别人也可能觉得你只是在虚构一个故事、
1: 嗯、
0: 所以我无论怎么样唱，我都知道我的音乐最能够帮我保守秘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又透过音乐反过来疗愈我自己。对、
1: 嗯，所以为什么是一个树洞呢？一定有理由吗？
0: 是、
1: 嗯、
0: 我觉得树洞应该就是当你想躲起来的时候，我一开始真的是掉进黑洞，所以我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黑
1: 洞、嗯、
0: 它真的是一个你觉得我会不会就消失了，这个世界好像不需要我、嗯、好像连宇宙都不要我了的那种孤单、哦、可是在黑洞待久了，你会发现这个黑洞没有人可以救你、
1: 嗯、
0: 只有你自己可以让你自己走出来，可是你不用着急，你可以在里面待一下没关系、
1: 嗯、
0: 所以当我在黑洞待了一阵子之后，我突然想要躲到树洞了、嗯、我突然想离开这个暗去找到一点光，那我觉得树洞在我心目中它真的很像一个森林中、
1: 嗯、
0: 一片森林中的一颗庇护所，那、
1: oh,
0: 它就没有那么阴暗了、嗯、但是我可以选择找哪一棵树是可以比较能帮我遮光的、嗯、我来选择我的光的亮度、
1: 嗯、
0: 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原来我要的是一个树洞、嗯、这个树洞是告诉我自己我不用赶快好起来，我也不用去解释我怎么了、
1: 嗯、
0: 我只需要待着、
1: 嗯、
0: 再待一阵子，我知道我会再长出力量、
1: 嗯、
0: 我就可以再回到我自己。
1: 嗯，这让我有一次在苏花公路，那个时候我们在走东部横贯公路、嗯、跟一群朋友，然后大家走到，因为很热，
0: 对，
1: 终于走到山洞里面的时候，大家就哇，隧道里面就好开心、然后我忽然里面有一个想法，那时候我大概十几岁，我就发现我好喜欢隧道、不是因为冷热的关系，而是我好喜欢在那个保护，
0: 对，
1: 那个属于自己可以选择出去或不出去，但我都喜欢站在隧道口，
0: 是，
1: 然后在那边我看得到外面的光、嗯、然后我又很安心，
0: 是，你可以选择你要躲起来还是要站出来、
1: 嗯、是一首歌真的可以让不同的人把他自己不同的故事、
0: 嗯、是
1: 生命经历放进来，
0: 没错、
1: 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树洞，
0: 希望有、
1: 我们小时候都以为我们看不到妈妈，就以为妈妈看不到我们，
0: 什么都看得到，
1: 对，然后自己就把你知道被子遮住，
0: 对，
1: 然后头会把头躲在被子，
0: 你只要觉得你的视线看不到的就都看不到你，
1: 对
0: 小孩就是这样感觉，
1: 对自己以为啊、我有个侄子，他吃不完，但他怕被妈妈念、
0: 哦，对，
1: 他就把那个三明治
0: 啊、哦、藏起来，
1: 藏起来。有一天，他妈妈说：“这是谁？”然后东一个西一个，都是他吃剩一点点的三明治。
0: 哦、
1: 那当然，家里不可能有别人嘛。
0: 对
1: 啊，我们就经历了那一场大战啊、
0: 是，
1: 但是因为我们在场，妈妈就没有暴怒，但我可以感觉到那个火山，不知道我们都不敢马上离开，就一直在他们家待着，
0: 对，
1: 待到妈妈已经被我们已经差不多搞得真的有点混乱的时候，我们说啊，那我们要回家了，他也回去睡觉，
0: 这时候小孩都还就觉得还好你们还没走，
1: 对对，
0: 小孩知道哦，如果客人走了我就糟糕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啊，其实Peggy 在你创作中，虽然你说我好像不再是给一个童话、
0: 嗯、
1: 给一个某次元的世界，
0: 是，
1: 但其实你的思考还是带人可以进入某个环境里面，
0: 对，我觉得那是我的可能也可以说是特质吧，
1: 对，
0: 就是虽然我可能这一次在讲的事情比较生活化，
1: 嗯嗯，
0: 可是我还是用我的音乐语汇，
1: 嗯，
0: 我还是用我喜欢的诠释的角度跟方向，就像我的歌里面一定都会有场景， 因为这是建构我一个角色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希望大家听见我的歌，他就可以感受到季节，他可以感受到日夜，感受到你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当中。那这个是我自己的喜好，所以我是很自然的在我的每一首歌，不管透过旋律、歌词或者是编曲，都希望让大家可以从前奏开始就进入了这个很沉浸式的画面中。
1: 沉浸式，对，真的真的。从小有机会听故事吗？还是你自己会读？因为你的故事性都好强哦。
0: 我是很喜欢看书的，小时候，所以我的所有的压岁钱全部都是去买唱片跟去书店买书。然后我其实特别感谢是我妈妈，她小时候给我们玩一个很有趣的叫做看图说故事。她那个游戏就是有四张图卡，然后你可以任意的排列它的顺序，你就要讲一个故事。
1: 所以图卡是固定的，
0: 对，图卡是固定的，可是你换一个顺序，
1: 的
0: 对，你就要照着你的顺序去讲一个故事。所以小时候我很喜欢玩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所以创造故事这件事情，在我从小我就觉得
1: 已经熟练了，
0: 它是一个超能力吧。我可以创造出一个角色、一个场景、一个甚至对我来说甚至是真实的情绪。所以在我的音乐当中，我都觉得我可以不断的创造这样的故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哇，所以有所有的情绪、情感或故事碎片、生活碎片，
0: 对，
1: 都可以重组的。
0: 是，
1: 哎，
0: 对，
1: 哇，所以我们也可以不按照曲序来听歌，对不对？
0: 当然，对
1: 啊。所以先听完树洞里可以悲伤，再来听黑洞，又会有不同的想法。
0: 对对，你会以为你走出来了，没有，还有下一波的考验。你也可以这样解读。
1: 这张专辑其实你还有跟别人共同合作的。
0: 对，这一次我邀请到裘德来跟我一起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叫做《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因为我跟裘德很有趣的是，大家一直会把我们不同，我们两个是不同的个体，可是放在同一个音乐的类型当中。因为我们的音乐语汇跟喜好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重叠性。所以当我们真的碰在一起的时候，就真的是有一种觉得遇到知音的感觉，
1: 好像比家人还像家人。
0: 对，就是遇到知音，我们都知道彼此音乐想传达的，不用讲太多，那种被理解的感觉是很好的。
1: 是，
0: 于是我就跟裘德约好说，那我们一起来合作。他当然说好啊，好啊。那因为紧接着是我开始先制作了我知道我要写新专辑，我就在想，那如果我要跟裘德一起演唱，那他真的不能只是一首情歌而已。
1: 对。
0: 因为如果我们两个都是喜欢说故事的人，这首歌我需要赋予它更多的画面及故事，以及还能不能有更深一点的含义，就是其实这首歌除了在讲冰山跟火焰没有办法真正的相遇之外，也在讲的是某种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可是在音乐上面却能惺惺相惜，触碰不到但又彼此很了解的感觉。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来欣赏这首。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我们欣赏的这一首是裘德跟 Peggy 合作的《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我当时光看歌名，我会想说，哦，因为 Peggy 发色，所以是火焰少女。
2: 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爱冬天的人，我过去的故事里面，我都是雪人的，
1: 是耶。
2: 所以来到这一次要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有纠结一下，就是我到底要当冰还是当火？但我觉得我当冰有一点太理所当然了，因为我的喜好跟我所创造的环境。已经是这样，那来到更有趣的点是因为我是水瓶座，然后裘德是狮子座，所以刚好我们是星座的对宫，我是冬天的，他是夏天的。我在想，那我们反过来会怎么样？
1: 哦，
2: 所以我才在这个交换的过程中，我也重新在寻找什么是火焰的声音，因为我太懂得什么是雪的声音。
1: 对对对，
2: 所以火焰的声音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的熟悉。
1: 嗯，
2: 可是，在过程中，我反而透过这首歌和这个神奇的树洞旅程，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内在的火焰。而那个火焰是我在我的红头发11年后我才找到的，我觉得很神奇。
1: 那怎么诠释呢？火焰的声音。
2: 火焰，对，因为一开始我在想这两个它其实也是算情歌，那火焰应该要怎么唱歌其实我也不晓得，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把这个故事想象成一个神话故事的话，那其实它就是火焰女神了。那女神会怎么说话跟唱歌，她马上给了我一个感觉。
1: OK，
2: 于是他真的不只是

0: 活出那样的热烈，
1: 对、就是、
0: 又不叫热情，热情
1: 对
0: 比较浅一点，或者说
1: 热烈又在更里面
0: 更里面一点，
1: 它不是那种本来就很活泼的样子
0: 啊，不是，完全
1: 它的热烈完全是在里面的。而你要怎么样在你们这个故事里面的距离啊、温度啊、这些所有的框架之下，你还能表现出你的渴望。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次摸索中我觉得很有趣的体验。
0: 很多人都说我羡慕或我希望长成我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大人的样子。
1: 对、嗯、
0: 那 Peggy 对自己来说呢，你现在或者这已经是11张专辑了啊，现在又加上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嗯、
1: 对
0: 啊，那有比较接近大人了吗？好
1: 好吧
0: 好吧，
1: 好像有
0: 有一点哈。那是你现在都还活在你自己喜欢自己的样子吧，因为我相信喜欢你的人很希望你很喜欢自己。
1: 当然，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样讲其实也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的年纪都已经到了，可是我到现在我都不觉得我跟我的20岁有什么差别、就是我喜欢的事情是一样的，
0: 嗯，
1: 我想做的就是它跟着时间你会越来越有历练或成熟，你会懂得更多，可是我觉得那最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
0: 嗯，
1: 你还是一个，我还是看迪士尼电影绝对会哭惨的。我喜欢的音乐类型，我喜欢的叙事方式，什么会让我兴奋，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跟我20岁都一样、嗯、只是我现在可以用更内敛的手法或是不同的方式去诠释它、嗯、不再只是哦我爱你，而是我怎么样来爱你、这个方向的不同，
0: 更自由了。
1: 对，更自由了。所以我很难想象我的未来是什么，因为我永远看不到我的未来、
0: 嗯、
1: 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一直能够随时回到过去的人、
0: 欸、
1: 所以当我失去力量的时候，有时候我是可以透过回到过去，
0: 嗯
1: 那很幸运的是我们是歌手，所以不同阶段我都有留下来当时的自己。我会因为听过去的歌而从过去再找回现在给我的鼓励和支持。
0: 哦，哇，回到过去而且还有声音记录。
1: 是，而且它就是我当下的世界观、嗯、因为我写下来的事情就是这样、
0: 哦、
1: 这是我当时所喜欢所相信的，所以我再回头去看每一个阶段的自己，我觉得对于我当时最迷惘的时候其实给我很多的支持、嗯、
0: 过去的自己支持了现在的自己，哇，所以现在的自己又支持了将来的，
1: 一定希望要、
0: 肯定的。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还是活在很多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嗯、
1: 对、
0: 当我们 越多 follow 这个影音，
1: 对，
0: 特别是在手机的世界里面，因为太多太多的讯息、嗯、那些讯息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会因为越来越多，如果我自己发现有的时候我浸泡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嗯、
0: 我里面反而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焦虑，
1: 是，
0: 或者是
1: 而且会有点空虚，
0: 哎，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我会赶快先把手机关掉、
1: 嗯、
0: 有好几次其实我要联络事情，但我就把它写在纸上，我想我不要因为我要联络的事情我就不小心又去掉进那个旁边的世界里面给我的这些杂讯、
1: 啊、对、
0: 所以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洞，
1: 对，找自己的洞很重要。
0: 偶尔就是不要一直探望、
1: 嗯、
0: 探头张望别人的世界、
1: 嗯、
0: 我相信对创作者来说哈，我们也当然会看到现在音乐的趋势啊，看到有人啊、这么成功，或者有一些已经不再有人这样唱歌了、
1: 嗯、
0: 或甚至我们很少听到我们自己这一型的歌，
1: 对，
0: 开始好像被其他，因为越来越多元，
1: 嗯，
0: 那这些多元的过程中不晓得 Peggy 会不会有挣扎焦虑的时候、嗯、还是说不啊，我的声音就这样，我就是这样。
1: 应该说这个部分的焦虑或是不焦虑来自于我有没有想要成为那样
0: 啊？
1: 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
0: okay,
1: 以及我觉得我也做不到、
0: okay.
1: 就是现在大家所喜爱流行的音乐风格、嗯、它可能不是我擅长也可能不是我想做的、嗯、所以对我来说我都一直觉得每一个创作者请大家都还是在你自己最擅长的风格里创新、嗯、而不用为了创新而创新。

0: 行，不用为了这个世界的流行去尝试。当然，那个动机很好，可是我觉得创作就是很诚实，就是听得出来。你在唱这个歌，你到底你有没有说服力？你相不相信你在唱的世界？那我对我来说，我是唱不出我所不相信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创作跟我想要表达的喜好上，我当然会因为哦，现在做音乐的方式不同了，有没有一些新的刺激？可是我知道，我最终我都还是回到我自己的，对。
1: 能够说服自己才最关键。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检查自己的心的一个
1: 是，
0: 开关，
1: 因为
0: 对，
1: Peggy 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就是你也做别人，你也
0: 对，
1: 帮别人。
0: 是，
1: 我真的很佩服，就是你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没有特别看到你作品的时
0: 是，
1: 候，其实你还是很自然的、很自由的，而且你就是学习做一些其
0: 对，
1: 他的事。
0: 是，
1: 我觉得那些时间的喂养，也
0: 对。
1: 造就后来的你的越来越自由。
0: 对，
1: 就好像那些时候的，或许你叫基本功啊，或者是人
0: 技
1: 家
0: 术跟专业了，
1: 对
0: 对，
1: 对，就是在别人没有看到你的那个时
0: 是，
1: 候，
0: 当然，
1: 是你生命很重要的积累，所以你到现在还可以这么自由的做音乐
0: 对，我
1: 啊。
0: 觉得那一段时间绝对是，最有差别的是，我一直都在音乐里面是做梦的人，可是因为我成为了制作人这几十年来的练习，
1: 对。
0: 我开始知道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梦好好的转移在听觉上。我觉得这才是最终我们最想做的，而不是我只是做了一个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气氛，可这个气氛要怎么样放在音乐上？它有编曲，有和弦，它有乐器的选择，但这些其实都是技术跟专业经验的累积。所以这些还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当 Peggy 是唱片制作人
0: 对，
1: 的时候呢，歌手遇到你，他们会发现，原来你当制作人的时候的你，跟
0: 对，
1: 歌手的你，其实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
0: 对，一定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我真的就是。大家不要看到我最好，每个拍照我都要在最角落，就是我不想要面对太多的社交状态。可是成为制作人，你没办法，因为音乐人跟歌手可以害羞，制作人不行，因
1: 而
0: 为
1: 且你必须做决定，
0: 是你要做决定，你要沟通的不是只有歌手，还有
1: 还
0: 唱片公司的人，有企划、作词、作曲、编曲加混音师，你要沟通好多个环节。所以那个我真的是这几十年制作人的练习，让大家觉得哦，Peggy，其实你很会讲话，你很会聊天，很会沟通。我觉得都是透过我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这样的社交场合所磨练出来的。那
1: 而
0: 也。
1: 且他不是基本社交。
0: 对，
1: 它
0: 它
1: 是
0: 不是
1: 专
0: 基本
1: 业
0: 社
1: 互动
0: 交，对，所以在这里面，那最终我要的结果，我自己很知道，就是我要做出一个你也喜欢的好的作品。所以在过程中，我一定是让歌手觉得信任的、舒服的。我能不能用鼓励跟疗愈的方式，让你有更多的信任，给我更多我所需要的素材。对，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它不单只是音乐这么简单，甚至
1: 真的。
0: 因为我这十几年我还成为了催眠师、疗愈师，我
1: 对，
0: 觉得它在这个引导的过程也让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单一的事情，对，它是共通的，
1: 是，
0: 对，
1: 所以跟着 Peggy 去旅行的感
0: 是，
1: 觉，不管你生命的某个阶段、某一段记忆，
0: 对，
1: 或者是你的声音，原来是可以被 Peggy 老师一引导，你就可以做出你可能不知道啊，我可以
0: 是。
1: 这么阳光，或这么火焰，或
0: 对，
1: 这么冰
0: 没错。
1: 啊！哇，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一首歌
0: 好，
1: 曲。
0: 那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我也想特别分享。这首歌叫做《在很远的未来，请将一部分的我撒在雪地》。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不晓得你听到歌名的那一刻，会不会觉得啊，哎，真的吗？哦，
1: 对，
0: 对，可能都只能发出一个声音，或者发不出声音。
1: 是，应该说我真的是热爱雪跟冬天，到了一个我自己也没办法解释的，就是没有逻辑的程度。
0: 欸，
1: 那我在想，未来如果真的这么有一天，那当然平常会开玩笑，我会说哦，你也把我撒在雪里面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大家可能看起来可能像一封遗书吧，但对我来说，它还是一封情书。它还是在我有意识的时候，我可以真的留下来给我身边所爱的人的一些话。所以当我写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当然也是情绪很激动的，因为我是很容易就入戏，把自己带入那个情境当中。可是我也想，那每一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啊，你怎么知道告别会突然来？那最遗憾的就是来不及告别。所以我很希望，如果我们可以在我所最喜爱的通道中留下来更多，未来当需要的时候，我的身边的人想念我的时候，还是可以透过这些音乐感觉到我。
0: 对，哇，是因为当妈妈有这样的心境吗？
1: 我觉得我一直都有因为我从我在我十几年前的专辑里面就有写一首歌叫做《如果我》，那歌词就是写，如果飞机掉下来，如果船沉入海，如果我少了一只手，记得我还是爱你那么多。他当然是用一个比较三拍俏皮的状态在讲，但是我觉得在讲的事情是一样的，
0: 很真实，
1: 对，是讲一样的事。所以我觉得他跟我的身份的转变没有一定，他应该就是我灵魂当中对于告别我们比较难谈论的事情，我可不可以在音乐中用比较诗意的方式去表达它。
0: 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害怕去谈，不表示我们没有想，
1: 是
0: 或者没有想过，
1: 对，
0: 只是有一个很好的引导，让大家可以哦，也可以这样想啊，
1: 是
0: 也可以那样想啊。
1: 对，
0: 我有个朋友每年，因为他是做教导安宁疗护，他说他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们都会家里也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每一年会找一天好好谈这件事，就是如果怎么样的话，你会希望我们记得你什么？
1: 很不容易耶。
0: 然后全家会拍照片，
1: 哇，
0: 然后去拍一张很正式的照片。然后他说他们从刚开始拍，每个人脸都臭臭的，然后就是那个表情
1: 尴尬，
0: 干嘛
1: 谈这个？
0: 到后来他们真的去照相馆拍，因为以前没有手机嘛。他后来越来越可爱搞笑，然后说哦，今年不用，我选这一张，就是他们自己去选一张，告诉妈妈说哦，到时候我是这一张，我是那一张，
1: 觉得很不容易，很厉害。
0: 就是每一年全家聚在一起一起谈这件事情，我说哇，那你的孩子好健康。他说因为我觉得应该很健康的看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好好的就已经想过。

0: 他们就不害怕面对这件问题，那件问题也就不觉得是可怕的，
1: 是
0: 或者有距离的。
1: 对，
0: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因为生病，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因为他太年轻又太优秀又太很多责任在他身上的关键他发现他生病，然后我在录音室他就抱着我大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跟另外一个老师，我们都在学校当老师，我跟另外一个老师说，那个老师就帮他约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见面呢就他说哎，他是白医师，然后这是某某老师，然后坐下来他就说哦，100年以后我们都不在这里。因为他是医生，
1: 是，
0: 然后他说这句话全场大笑。
1: 对，
0: 然后
1: 太有道理了，
0: 这个老师就立刻从那个啊，我还要我要怎么样过我剩下的日子的心情完全出来。然后他说他也大笑，他也很惊讶他自己大笑，更特别他先生也笑，就是大家一起说哦对，
1: 集体疗愈。
0: 他就说抱歉你好，我是白医师啊，100年后我们都不在。他怎么有人这样自我介绍啦、然后他就想对啊对啊，那这样有什么差别呢、就可以很自然的来面对这件事。
1: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不同的角度去分享。那我觉得我的孩子还小，我不觉得现在要谈，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懂。可是我跟我的伴侣，我当然会常开玩笑说，这是我的告别歌单，到时候不要乱播歌，因为我太在意。
0: 你们到时候怎么弄？
1: 因为我们去餐厅，我会因为听到不好听的歌，它会影响我的
0: 食欲，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讲，歌单太重要。那不如你们帮我的选，那不如我自己先选好。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开这些玩笑。
0: 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在他离开前2-3年吧，他就举办了生前告别。因为他说，如果你们要谢谢我，现在谢谢我；如果你们要夸奖我，好不好？现在夸奖我。
1: 真的耶！
0: 如果你们，因为他是小学老师，
1: 对，
0: 所以一定有一些小朋友嘛。他说，那你们现在想跟老师说什么就说。然后他说，将来你们都，就是他也不希望是在。他自己都在很虚弱又不能回应，他还可以拥抱。
1: 对，
0: 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衣服都一套一套配好，这个耳环然后配这个项链，要这样穿搭，因为他很会打扮。然后他收集了很多电影海报，然后他就说来，就是每个人可以登记，不是自己要就拿，因为我会看你们需要。然后他会说哦，你适合这个色系。那哪叫生前告别，根本就是一个那个义卖现场，只是没有出钱。
1: 是耶，
0: 他就安排好，
1: 可爱哦，
0: 好可爱。然后跟每个人合照。那在他最后离开前呢，我去看他，我就送他一个那个旅行我们挂在箱子上都会有一个地址嘛。
1: 对，
0: 好，我说你要填什么，你要填什么地址，
1: 对，
0: 你自己填。我给他一个台湾图形的那个就是他的正面有各种，因为我记得好像在台东的山上一个旅游景点买的，他就有台湾各个地方的什么花，哪里什么特产，然后是有一点塑胶的，
1: 对，
0: 好大一个牌子。我说我知道你很喜欢旅行，
1: 对，
0: 好，那趁你旅行之前我先送你一个那个行李牌。
1: 对，
0: 然后他说等等等等，他就其实他很虚弱，但他说等等等等，我叫拍照的来，马上叫他的同学还是朋友，他说来帮我们拍照，然后一起拿着那个拍照。然后我就带了他过去他送我的照片，是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一起合照的。他后面写的话，然后他说这个不要给我，他说这你保留，我就知道我照片放在你那里会活得好好的，请你继续保留这张照片。然后他那我们一起合照，
1: 好可爱。
0: 对，我就发觉他预备好自己的心，然后他也早早录好一段诗，他很爱读诗，他说他会住在感谢村，每当你在感谢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每当你在做什么时候，他已经离开好多年，但每当我在感谢某人的时候，他的名字会忽然
1: 想到
0: 出来，就会想哎，对，他也是这么说，当我在感谢某件事或在赞美某个环境的时候，他也在那里。
1: 是，
0: 所以不是在哪里，
1: 对，
0: 所以他离开之后我没有去看过他，因为他一直在
1: 是
0: 每个地方。
1: 对，
0: 我就觉得你早早讲清楚，其实对你的朋友
1: 是
0: 家人或者是对你身边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
1: 这就是你为什么每一个人一定要活出自己的风格跟特色。

0: 才有办法让别人需要的时候想到这个就想到你。
1: 嗯，这张专辑其实有好多洞，可以让大家在每一首歌的那个不一定是树洞，但是它就是某个环境、我觉得 Peggy 就是给我们某个环境，让我们可以在那个环境里面能够安放一下，
0: 是安放自己。
1: 所以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我认识一个歌手，他说他真的就是在那个他结婚以后的家里找不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可以安心的地方、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走到巷口去喝一杯咖啡，他不一定需要喝咖啡，也不是那家店好，他就是走出来
0: 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一小段时间、
1: 然后后来他又发现另外一个地方是他家的浴室、
0: 是
1: 他说我进浴室不会有人敲门说你在干嘛、你还要多久，
0: 对，
1: 所以他说每天他不一定要去洗手间，他就把自己安静的放在那里一下下，他说我又活了耶、我又可以面对这个、
0: 对
1: 啊，因为他可能以前是一个人独身很久、然后忽然嫁进一个大家庭、所以他说哦，我发觉我每天五分钟哦，
0: 对，
1: 越来越发现那五分钟我以前是会想躲在那里哭啊，或者是唱歌大声的吼一吼、然后后来发觉五分钟我可以化妆，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写东西，然后那个是快充，
0: 是真的好厉害哦。
1: 他说我的浴室是我的快充站，我再进去五分钟我就叭叭叭叭全复活、
0: 哇，这个能力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历练跟训练来的。
1: 但是我相信 Peggy 的这张树洞里可以悲伤，其实当我们告诉自己是的你可以悲伤的，你也可以，
0: 没关系的，
1: 你可以愤怒的，
0: 是可以的、
1: 妈妈也可以大吼一下，好像妈妈也可以吃自己想吃的，
0: 是
1: 不一定要吃你剩下来的。
0: 对，
1: 今天节目结束前，我们最后要听一首歌曲。
0: 好，这首歌是我专辑中我很希望鼓励我自己跟提醒我自己的，就是此刻。希望我们都可以活在每一个此时此刻。
1: 谢谢佩
0: 君，谢谢。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4: 台湾。
5: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6: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7: 宝岛会客室，
6: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林先生是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副馆长，顺义美术馆的主任，他并且担任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的监事。林副馆长长期深耕台湾本土文化与艺术资产领域，是推动原住民族的文化研究、国际学术合作、跨域艺术传承的重要推手。在博物馆实践上，林副馆长致力于馆藏文物的活化，积极开创跨馆社的合作。他代表馆方与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政大民族学博物馆等机构携手建构新形态原住民资料区，并举办多元论坛，让原住民文化深入社会大众的视野。此外，他长期支持跨国学术专案，广泛会诊，研究散落全球的台湾历史与原民的史料，提升台湾在国际学术界的能见度。面对当代艺文的转型，他也聚焦艺术资产化与传承，主张透过专业制度将艺术品转化为可永续经营的文化资产，为民间机构的永续发展提供前瞻性的实践路径。1994年成立的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是台湾第一座以原住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私立博物馆，重点工作包括策划执行原住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展览、博物馆教育与观众互动活动设计等等，藏品的典藏管理与研究，与国内外学术

0: 机构及国际博物馆进行合作与交流，出版、发表与推动原住民族的文化、台湾美术等议题。顺义原住民博物馆成立30多年以来，成功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单向展出的框架，坚持将诠释权还给部落，并积极拉近传统物质文化与当代艺术的距离。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林威成副馆长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在文化保存、国际接轨与当代转型上的深刻实践，以及对于博物馆经营管理的看法与期许。林副馆长你好。
1: 哎，陈董事长好，我们主持人，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想这个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在台湾可以讲说已经有从1994年成立到现在，它其实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那它在我们政府这个原民会成立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远见成立，我想这个跟董事长应该有很深的关系。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林董事长为什么会成立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
1: 是的，我们博物馆的创办人其实是林清富董事长哦。
0: 对，
1: 那林清富董事长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过，可是他的企业大概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顺义汽车。
0: 对，
1: 那顺义汽车就是代理三菱汽车的一个汽车公司，那当然他也有做一些商用车，那曾经也是台湾的最大的商用车的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到现在大概也已经80年了、
0: 哦、
1: 对，到今年。嘿嘿，那其实就是在我们现在林清富创办人啊、哦，他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还没接班整个集团，那他就当时认识了一些老师，或对台湾的美术的喜欢，所以因为喜欢，所以说爱上了台湾原住民，所以就走上这一条收集，就是收集保存台湾原住民的这个文化。那所以一直到现在，到大概1990年代的时候，他开始想说，因为企业开始比较有钱了哦，那因为当时就有句话叫台湾金银卡吧，
0: 对、哦、
1: 那个年代，那企业有一些钱，可是想要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一些工作，可是他开始就想说，他收集那么多台湾美术跟台湾的原住民族的文物，他是要把它做一个台湾本土的一个博物馆。
0: 嗯，
1: 所以他开始来筹备，开始找钱。
0: 嗯，
1: 所以才会有我们后来的这个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
0: 对，所以在1994年成立哈，那之后他也成立了美术馆。那我们先从原住民博物馆来讲哈，这个博物馆我觉得他是谁建设建筑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入门门口就气势磅礴。
1: 对，那其实哦，就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说这是谁设计的哦，因为博物馆一定有它一个主体的一个意向、哦、
0: 对 对, 对。
1: 那另外可能也跟听众朋友来报告，就是说这博物馆其实在故宫的斜对面，
0: 对，
1: 在外双溪。
0: 对，
1: 那这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它的原因哦。第一个就是董事长，当然就创办人，他在选址的时候，他可能想说博物馆或美术馆应该就在市区人多的地方，大家容易到达，可是这有一个坏处，就是说它没有一个主体性，它可能是在某一个办公大楼的其中的几个楼层。
0: 对，
1: 那后来他又想到说，我们当时的老董事长就林乃翁先生、他是那个新店国小的校友
0: 哦，
1: 那想要说、回馈新店国小一些什么东西，那想说把博物馆盖在新店国小那所以当时也跟新店国小也谈了，新店国小当时也很像蛮乐意的、那可是新店国小当时就是其实现在其实是蛮热闹，就在碧潭那个风景区，可是在当时还没有捷运的年代，那其实是比较偏僻的一个郊区。
0: 对，
1: 那所以后来这个计划就没有落实，那当时林创办人他就开始在找，后来最后找到故宫斜对面这个地方。
0: 我觉得那个地方超棒的。
1: 对，这是其实他有一个前瞻性，他认为我们原住民或台湾文化应该是要在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地方。
0: 对，
1: 那台湾最有国际观光客的地方就是故宫博物院。
0: 对，
1: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说，故宫其实就是

0: 代表中华文化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宝库，
1: 对，
0: 那我们就应该是代表台湾，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你要认识中华文化可以到故宫博物院，那看完故宫博物院可以认识我们台湾本地的一个文化，所以最后我们选在一个建筑成本最高的一个地方，自己找地自己盖。那刚主持人又有提到说我们的建筑，那其实我们的建筑当时其实博物馆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形象，
1: 对，
0: 其实这就回到了我们在筹备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创办人找到的台湾第一代的建筑师就是高尔潘建筑师、
1: 哦、好好，
0: 那高建筑师也就是我们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建筑师，
1: 建筑师 对， 对，
0: 那当时大概只有他有唯一有这种美术馆或博物馆经验的一个建筑师，所以当时就找了高尔潘建筑师、
1: 嗯、
0: 那高尔潘建筑师其实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很当代一个现代建筑的一个建筑师、嗯，他就说那你到底要做美术馆还是要做博物馆，
1: 嗯，
0: 那在董事长的想法里面他就说啊，就是都放在一起啊，
1: 可是 不对
0: 对对对对但他说你的面积并不大，因为我们那块地大概300平左右、
1: 嗯、
0: 那可盖出来整体面积大概在600平左右、嗯、他说你要放这个不太可能、
1: 嗯、
0: 他说你两个你一定要选一个，
1: 嗯，
0: 那后来当然在94年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是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
1: 对，
0: 所以他选择的是原住民，可是非常奇怪他为什么选择台湾原住民的原因，即我们后来在大概20多年后在跟董事长在聊天的时候才问他，他就说台湾欠原住民一个博物馆，
1: 嗯，
0: 所以他其实他的文物只是在为台湾保存，
1: 对，
0: 那所以说高尔潘建筑师知道他要做原住民博物馆 之后呢，他就开始来着手设计，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博物馆的建筑非常特别，
1: 对，
0: 它就是为原住民去做的一个建筑、
1: 嗯嗯、
0: 那我们的旁边有两边倾斜大概60度的屋顶，这在台湾的建筑不太可能，因为我们没有雪嘛，那高尔潘建筑师他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是以原住民的一个形象去做，他就想象说泰雅族的那瞭望台的那个房子，
1: 对，
0: 那他们就是一个架高的架木围槽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博物馆就是一个斜的屋顶，那还有旁边你会看到有石板，那这是我们台湾原住民南部像泰雅族或者是排湾族很常使用的一个材料，
1: 材料，
0: 那所以说
1: 石板屋，
0: 对对对、嗯、所以它整个房子其实就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意象，那另外像我常会跟很多的那个来参观的朋友们提到，你说你看到这博物馆其实它就有点像达悟族人带着一个银盔，
1: 对对对，
0: 蹲在地上、哦、拿着一根棒子，
1: 对对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原住民一个意象的一个建筑物，
1: 对对，然后它有一个石柱，这个石柱非常精彩，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哦，对，刚刚我们主持人他对这艺术其实非常了解啊、哦。那个石柱其实是在，其实当时台湾的建筑还不需要公共艺术，
1: 对。
0: 那可是会有这个石柱，其实是高尔潘建筑师，他其实他是戏剧符文社哈、哦，
1: 嗯，
0: 那他们就有一次听演讲，有听到一个艺术家、
1: 哦，嗯，
0: 在讲他的设计。那这个艺术家其实就是郭晴子、
1: 哦，
0: 对、
1: 哦，
0: 郭教授、哦。那他也是台湾很早期的一个雕塑家哈、
1: 哦。对，
0: 那他就是因为我们建筑师其实是在他很像当时在南京东路那边有一个花旗银行，他就看到有一个雕塑，他觉得很喜欢那个雕塑、嗯、后来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是郭晴子老师的作品、
1: 嗯、
0: 那所以说他在做建筑的时候、哦、其实建筑师的想法、
1: 嗯、
0: 他就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主体的一个意象，
1: 意象，
0: 对，来呈现这个原住民的一个风格、哦、那所以跟您创办人讲他也很同意，因为他也是、嗯、他们两个都是社友、哦、那他很尊重建筑师的想法，所以当时这根
1: 石柱，
0: 对，石柱、哦、这个石雕其实它原来其实不是石雕，它原来可能在工程上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叫做 GRC、
1: 啊、
0: 那 GRC 是一种灌模去做的，那可是我们的郭教授他就提到说这个东西博物馆应该是几百年的，是百年的一个工作，不应该是用 GRC， 因为 GRC 可能它的年限可能二三十年大概就会损坏，那他就说应该用石柱，
1: 石柱，
0: 那可是石柱 那高建筑师一看说，哇，石柱不简单，这真石柱十几米的一个石柱，
1: 对，
0: 那怎么找来这根柱子？
1: 对，
0: 那再来，如果真的是用这根柱子的话，那至少30吨重，
1: 对，
0: 那我的楼地板不可能承重那个30吨重。那郭教授说没关系，这他来解决。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一根柱子，我记得是从那个意大利运过来整根的柱子，
1: 哦、可是
0: 对运过来之后好像运到花莲，
1: 嗯，
0: 然后运到花莲之后，那个建筑师跟那个郭清志教授讨论之后，郭清志教授说没关系，我把它切成几段，
1: 嗯，
0: 那切成几段之后比较好安装，可是切几段重量还是一样，
1: 嗯，
0: 郭教授就说我把它掏挖空，
1: 哦，
0: 对，所以是符合你的整个重量。
1: 哦，所以那我看那个石雕上还有很精彩的一些图案、
0: 哦、
1: 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后再请副馆长跟我们分享。
0: 好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臣副馆长。副馆长，刚才我们讲到就是你们那一个雄伟的石柱，
1: 对、
0: 哦、那我觉得上面的图腾就是表现了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嘛，
1: 是、哦、
0: 那这些图腾是怎么来的？
1: 其实那个图腾其实当然是郭教授去参考了很多当时的文献，我想有很多是当时陈其禄陈教授、哦、
0: 他画的，
1: 对对对，他当时在台大
0: 手绘，
1: 对对对，有很多上面的图案。那因为当时其实我们也有考虑过看是不是有原住民的艺术家可以做，可是在那个年代30多年前大概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可以做一个大概30吨的十几公尺的一个石柱，所以我记得当时这根石柱做出来的时候大概也是应该是全台湾最大根的一个石柱。
0: 对对对，然后你们还有钢雕。
1: 有、
0: 哦、这个钢雕好像是 Sakuliu 是不是？
1: 对 Sakuliu 的。
0: 那个我觉得也非常的宏伟，要不要介绍一下？
1: 那其实这个、哦、我们其实在建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一个钢雕、哦、
0: 钢雕，
1: 那个钢雕器有个名字我们叫荣誉礼赞，那个是、
0: 嗯、
1: 对，那个是 Sakuliu 给的名字。那后来就是我们在博物馆在经过15年的时候，
0: 嗯，
1: 那我们开始来思考说博物馆应该有一个新的形象。
0: 嗯，
1: 那原来其实在那个外面其实是一个不锈钢，其实不锈钢给人家感觉比较
0: 现代，
1: 对，现代又比较冷一点。
0: 嗯、
1: 哦，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建筑师讨论，其实我们都还会问建筑师。那问建，我就记得当时就问高建筑师说：“哎，这个可以怎么做？”那高建筑师就会提到说：“啊，原住民他有个门楣，他说你应该用木雕去做一个这个门楣。”那我就把这想法去找的，当时 Sakuliu。那 Sakuliu 就听到说：“哎，这个想法不错。”可是他觉得，他也觉得博物馆应该是一个百年的一个事业。那如果用木头去雕刻的话，它应该一段时间
0: 保存，
1: 对，就会腐朽。所以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做一个用不锈钢，用手打的一个不锈钢。”可是它这里面其实有分的不同的一个主题啦，那里面当然有一些说明那个排湾族的神话传说等等。那其实这个门楣，这个雕刻呢，其实就有点像那个传统排湾族的头目家屋前面那个的雕刻，其实所以叫荣誉礼赞，就是大家到的博物馆，其实就
0: 就
1: 是一
0: 是一
1: 个，
0: 个
1: 对，
0: 对，
1: 是荣誉，是受欢迎的哦。那还有上面雕刻，其实有呈现的神话的传说在里面，那还有他自己的故事，其实也放在里面。
0: 对，所以到了那个顺义原住民博物馆，其实一去的时候就看到石柱跟钢雕，你就会觉得气势磅礴。
1: 是
0: 哦，
1: 的，
0: 然后进去的时候，我很喜欢，就是在中间你们就有一个台湾的地图，
1: 对，
0: 上面就标注了所有原住民的所在地。
1: 是，
0: 好、哦，那个是某个艺术家的作品吗？还是你们自己做的？
1: 然后那个其实就是博物馆自己来设计哦。那其实最早的我们博物馆的设计师哦，就是日本的乃村公益社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台湾的地图。那其实你看到这个已经到了大概应该叫第三代了哦。那到第三代的时候，我们现在科技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全 LED 的一个方式，可以做多媒体的呈现。其实上面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哦，台湾在这一块台湾土地上有哪些的原住民族？所以那个台湾应该是横的，对不对？啊，是躺着的台湾。那你就可以看到，可能16族的分布在什么地方。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台湾的有哪些高山河流。那这些高山河流跟原住民有什么关系？所以就像大甲溪流域上面有哪些原住民，乌溪上面有哪些原住民，所以你从里面就可以看到。那另外在这个地图里面，其实你还可以看得到，就是16族的神话传说。对，我们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动画在里面。
0: 就可以按就可以知
1: 对，
0: 道
1: 它是一
0: 了。
1: 个触控的方式，就是说，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参观 博物馆，我们不希望它是太生冷的一个博物馆。
0: 对对，
1: 那所以到那边很多对可以互动，所以小朋友现在已经玩手机玩习惯，他什么东西都想滑一下。其实在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设施。
0: 那请问你们这个就是十六族他们的神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资讯？
1: 我们其实大概在2年前开始做。那目前我们因为那里面是动画，所以目前到现在大概已经做了8支的影片在里面了。
0: 因为2000年

0: 我担任文监会主委的时候，那个各族的神话跟缘起，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做，
1: 是，
0: 所以我在想说，你们是不是之后才做，或者是我们之前就做？
1: 嗯、
0: 那因为要先有一些就是文献，
1: 对，
0: 之后才做，那所以是之后才做。
1: 之后，
0: 对，那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就是用口述，然后田野调查，做了所有族群的他的神话故事，然后你看到他们的神话故事，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哦。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当他们出版，我自己就说，他们的故事真是就是无限的想象。
1: 对。
0: 然后他们就是讲这个就是缘起啊。
1: 对。
0: 神话就是神话。所以根据他们每一族的故事跟神话，其实就丰富了他们的这个内容。所以你们在那里也可以让的观众可以去做互动。
1: 对。
0: 对，那你们，我知道你们博物馆分成市区嘛，
1: 是，
0: 对，你要不要跟大家分别介绍一下？
1: 其实哦，就博物馆当然分成四个楼层，那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的展示内容，可是我常常若我介绍，不管是一些来参观的人或者学者专家，我就说这个博物馆其实四个展示楼层非常简单，我说完你们大概就可以了解。一楼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在讲人，就所以人就是族群，
0: 族群，
1: 对，我们说泰雅族达漾，他就讲
0: 达漾人，
1: 对，那个达悟族达悟也是
0: 人
1: 的意思，对，所以我们各族其实用人，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一楼在讲各个族群，
0: 群，
1: 那还有原住民跟南岛民族，因为南岛民族也是他南岛的兄弟们，
0: 对对对，
1: 那这边人，那二楼呢，其实我们在讲男人
0: ，
1: 对，你会看到打猎。
0: 哦，
1: 还有建筑盖房子等等，那这些是跟男人有关系的
0: 生活，
1: 所以在二楼是主要是男人主要的生活的一个场域。那三楼呢，你会看到很漂亮的织布，
0: 就是
1: 对对对，所以主持人就可以知道，就女人，你要讲女人，所以因为只有女人可以织布，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很多很漂亮的装饰品
0: 。
1: 那地下一楼呢？那地下一楼其实我们在讲神话传说，还有祭典，其实这跟什么有关系？跟神。祖灵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一个神的世界。所以我们在我们博物馆里面，其实我们不太讲16个族群，因为这个博物馆从成立的时候只有9族，
0: 对，
1: 直到30年后已经16族。那如果我们
0: 未来还增加，
1: 对，今年可能还有新的。那所以我们主要是让大家进来这个博物馆，可以从我们一楼到三楼到地下一楼4个楼层，就可以了解整个台湾原住民族的一个文化。
0: 对。其实我会觉得每一族的文化之所以不同，跟他们的这个祭典很有关系。因为从他们的祭典，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不同的地方。例如，这个达悟族他就有这个飞鱼祭啊，那例如这个赛夏族就有那个矮灵祭啊，那周族就有战祭啊，对不对？那其实。如果要恢复复刻他们的文化，最重要是要从这个仪式开始。
1: 是，
0: 那然后他们也有占卜术，我觉得这是他们的特色哈。那我记得在你们的馆内有那个占卜的小
1: 箱子
0: 、我觉得那个非常的漂亮。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箱子里有什么？因为它外表就非常的漂亮，我觉得不输现在的 LV 或 Christian Dior 的那个包包。
1: 對對對，没错。其实那个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我们有那个箱子哦，那叫做占卜箱。
0: 占卜箱。
1: 对，那其实就是所谓的灵媒或巫师所使用的一个工具箱。那这个箱子，如果听众朋友想去博物馆看的话，大概在地下一楼的一个区域里面就可以看得到
0: 了。对，因为那个跟宗教跟仪式相关。
1: 对，那可是里面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它其实那个箱子是非常漂亮，就很像一个国外的精品一样。
0: 对啊。
1: 对，可是它上面每个雕刻图腾其实不同。大部分是用木头去刻的，可是它的上面大概会用一些编织织品在上面，对，那再加上一个小的环，那叫绣叶藤，把它做一个抽口的一个样子，
0: 对，
1: 那它可以背在
0: 身上，
1: 对，后面背身体的后面在臀部那个地方。那这个箱子里面呢，其实就是巫师出去做法的一些工具，那这个工具里面当然会放一些骨头兽骨，那还有放一些植物，对，那另外最还有一些刀子小刀，那里面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一颗叫做神珠，
0: 神珠黑色

0: 的，好像
1: 对，
0: 是不是
1: 黑色神珠、
0: 那这是什么呢？
1: 那个珠子其实现在来看，其实它有它应该是无患果的果实
0: 哦。
1: 那可是我们其实在两年前有做一个访谈，问的巫师就说：“哎，你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珠子？”他就说：“他当他有一天他成巫了，就是他的巫，他学巫的过程受。”那个祖灵还有族人的认可的时候，这颗珠子就会出来找到他
0: 哦，
1: 所以他就说这颗珠子是这样子来的，
0: 这样子来的哈。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并不是只有巫术，还有也他们也医疗他们的身体嘛，健康
1: 对不对
0: ？就有点像医生一样，
1: 是
0: 对。那所以他们在他们这个小小的盒子里就有工具嘛，
1: 哈。
0: 那我是很喜欢他们那个小箱子，因为真的很非常非常漂亮，
1: 是
0: 就有点像他们的槟榔袋，但是槟榔袋没有那么细腻。
1: 对，槟榔袋，因为刚主持人提到槟榔袋，其实比较多是在阿美族。
0: 对对对 对。
1: 那其实有一部分的，我们说平埔族群，像那个西拉雅，其实他们也有这样的袋子。
0: 嗯，
1: 那只是说因为它是斜背，
0: 对、
1: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占卜箱是用后背的，
0: 后背
1: 不
0: 一样，
1: 对 对,
0: 对。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尚流行，每个人都斜背一个袋子，就有点像是槟榔袋，非常的漂亮。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原住民十六族，如果每一族从它的神话到它的特色，一族一族介绍，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来选几个，然后请副馆长跟我们分享。
1: 好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副馆长，我们刚刚讲了好几族的文化，那我觉得在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这个仪式了。那要不要选几族？因为他们每一族都有，如果讲起来三小时四小时都讲不完，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几个请副馆长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例如我们从周族的战绩开始讲，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那一般我们会听到，战绩跟那丰年祭不太一样，
0: 对对。
1: 那其实就是在传统我们概念的所谓的丰年祭，可是在周族里面，我们现在中文叫做战绩啊，其实周语里面叫做马亚斯比，
0: 马亚斯米，
1: 对
0: 对。
1: 那马亚斯比翻译起来就是大概是战绩的一个意思哦。那可是祭典其实它有性别。那像马死鱼这祭典就跟男性比较有关系啊。战绩顾名思义就是说啊，他们狩猎或是可能成功的打仗回来的一个祭典。那其实这个可能跟那个丰收啦或什么都也有关系啊，就动物打猎嘛，因为男人主要是负责打猎的。
0: 对。
1: 那这战绩其实是他们主要是为敬畏一个天神叫哈莫，就哈莫是他们的创生神，
0: 对
1: 对对。對，那哈莫在整个阿里山山脉踏下了两个大的平地，一个就是达邦，一个是特富野，所以你现在会看到有马亚斯比就战绩的这个地方，大概在达邦跟特富野。
0: 特富野，
1: 对，他们每年大概都会办这样的一个祭典。
0: 祭典，
1: 那这祭典其实不只是单纯的一个祭典哦，它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战绩，其实它包含很多不同小小的祭典在里面。从一开始可能有一些道路祭，那个我们一般看不太到，
0: 对，
1: 我们一般只会在他们的集会所叫库巴前面看到。那另外他们有像到库巴的时候，他还有一些像什么婴儿初登会所里等等，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祭典。那祭典的前段其实是男人，那后来是女人就会加入，带着酒他们就加入，所以你会看到那整个祭典其实是在跳舞
0: 、
1: 那通常这个祭典大概在每年的二月左右啊，大概农历过年那段时间，
0: 因为他们新年好像跟我们不是一样，
1: 对，
0: 原住民各族，
1: 对，其实他们的所谓我们刚刚提到很多这样提到的祭典，大概跟他们的岁时
0: 岁
1: 时有关系，
0: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周族的这个战绩哈，那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赛夏族啊，最近在你们博物馆刚好我也有去参加，就是赛夏族的文化，要不要分享一下？
1: 对，那赛夏族其实大家就比较清楚，叫做矮人祭或矮
0: 人
1: 祭这个哈。那这个在赛夏族的话里面应该叫做巴斯达爱，达爱其实就是矮人的意思。那这个祭典给人家一个很神秘的。一般祭典大概比较多都是在白天，
0: 对，
1: 那这个祭典其实都在晚上，
0: 对，
1: 那晚上其实一直就在跳舞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它的祭典其实它是有神话传说，就像刚跟周族一样哦。那这个它的神话的其实就是说，以前赛夏族来到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群矮人住在那个地方，叫达爱。那这群矮人他们会巫术，那也很会种田啊、打猎等等这些技巧。那所以赛夏族人跟他学习，那学习之后，当然赛夏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伙伴的关系。可是矮人有一个缺点就是好色。
0: 好色，对。
1: 对。对，他们达悟族男人不在家的时候，常常就发现女人被调戏。那所以后来这个他们那个赛亚族的男人当然要保护。

0: 护他们自己的
1: 女
0: 儿，对，他们就开会，就说有一天我们想把这些好色的矮人给赶走，
1: 赶走。
0: 那他们想说怎么赶呢？那当然有几种说法，在神话里面说的就是说他们矮人有一天就是可能要过桥，
1: 过桥
0: 或在桥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把桥给弄断了。那当然所有的矮人就掉到河里，河谷里面死掉。可是当然不是所有人，有些矮人可能到对岸去。那可是这矮人就很生气，那他们的巫师就拿起了一个棕榈树叶来做法。那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棕榈树是分开的，以前是合在一起。
1: 对对对，
0: 这跟他们说法外，那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这样对你，所以你让你怎么可以？对对对对对，恩将仇报，对他的意思。那所以他就说，他就有一个这样诅咒。可是这诅咒呢，如果不要让他实现的话，就是你每年都要敬拜我们。
1: 对，哦、
0: 那所以举办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的祭典，有一个和解的一个仪式。所以后来塞夏族人就会搬像这样的矮灵祭来对他们害死的这些矮灵。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迎灵、御灵跟送灵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对, 对，所以都是晚上开始。
0: 对，通常
1: 是晚上。所以也就是他们都要每个人腰上都系上屯铃。
0: 对。
1: 因为屯铃的话，叮叮叮，就是晚上告诉那些矮人的这些灵魂说：“我来了，我来，
0: 是是是，
1: 我来，我来祭拜你们。”然后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祭品上面都有写名字。
0: 对，四组
1: 对。对，因为他要告诉矮人：“我今年有来拜你，你不要来找我麻烦。”
0: 是是是，那还有那个
1: 好笑，
0: 身上还要绑芒草。
1: 芒草，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瓜芒哈，
0: 对。
1: 所以他们，啊、我听的故事更好笑，是说那个河边有一棵枇杷树、嗯、啊，然后他们就那个矮灵，矮人他们要过溪的时候、嗯，要坐船的时候，都会先到枇杷树上去休息一下。结果他们就把枇杷树锯快断，然后用土把它粘起来。那些矮人爬到树上就掉下
0: 去，
1: 有各种不同的传说。
0: 对
1: 对
0: 对，
1: 那现在如果要去参观的话，就要半夜去。
0: 对，
1: 在苗栗附近还有。
0: 像今年就是像我们主持人有去看嘛，哈、嗯，那今年我们那个展览期就是为了今年的大祭、嗯、所以他们每十年会有一次
1: 一个大
0: 祭，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去的话，大概会在
1: 十月
0: 左右，那个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嗯、他们有邀请我，然后问我说要不要住那里，我说他们好像有两三天的
0: 哦，对了，
1: 持续，
0: 对对对，
1: 持续，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祭典。然后我们师大音乐系民族学也有做很多的那个调查，
0: 对，
1: 尤其是对这个矮灵祭的音乐啊等等，就有做很多的文献哈。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兰屿的达悟族、嗯嗯、他们的飞鱼祭要不要给我们分享一下、嗯、
0: 对，那我们刚前面提到两个那个祭典祭跟神话传说比较有关系，
1: 对，
0: 那可是在达悟族，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雅美族、哦嗯、那他们的飞鱼祭其实就主要是跟碎石记忆有关系。那祭这个祭我们会觉得就是他们祭原住民的狩猎、哦、那祭鱼捞狩猎祭都是顺应的整个自然的环境还有时间，
1: 对、哦、
0: 它不会有过度的捕捞。所以我们知道飞鱼祭期就是说那飞鱼来的那一段时间、嗯、但每年的二三月开始，它从朝鱼祭开始，所以这祭典其实也都是 一连串，从朝鱼祭再开始捕飞鱼到最后的结束等等，在五六月。那飞鱼祭期就是大概在二三月到五六月这一段时间，就是他们捕飞鱼的一个季节。
1: 季节，
0: 对，就是叫飞鱼季。那为什么只有在这一段时间能捕飞鱼呢？因为他认为飞鱼在这一段时间捕完之后，你在其他的时候就不应该就是一个休鱼的季节，所以他们一整年才会永续的利用。所以达悟族人在台湾那么久的时间，其实飞鱼并没有灭绝。
1: 其实他们就是非常尊重自然，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他们而且他们捕到比较小的鱼还会放生，
0: 对，
1: 他们都有一些规矩的。
0: 对，还有原住民里面有一些文化，就是说他捕飞鱼有时候是个人自己去捕，那有时候是船团会大船出去捕飞鱼等等。
1: 对对对。
0: 那这些大船就是属于就像一个公司一样。
1: 对。
0: 大家、嗯、那如果有在达悟族的传统文化或原住民的文化里面，就是说他的那个长幼啊或者是老了啊光寡孤独都会有所养。就是说有一天你老了你没办法出海捕鱼。
1: 嗯。
0: 那

0: 这个你是属于这一船的一份子的时候，这大船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去拿属于你自己那一股份的鱼。
1: 对，
0: 那或者是说像岛主人他看到老人家孤苦无依，他有时候他就会经过你的时候，可能就在你家门口就放了几只鱼，或者是当时狩猎回来的东西放在边，他也不会跟你讲，就放着就走了。对，他就觉得哎、欸，你是我们部落的长老。
1: 对，
0: 就应该
1: 他们其实就是敬天畏神。
0: 对，
1: 而且他们对土地非常的敬重。
0: 对，
1: 我以前在两厅院的时候有创跟大家一起创了一个音乐剧，叫《很久没有见我了你》
0: 啊，是原住民的话，
1: 也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就请他们，因为原住民从来没有进过国家这个殿堂
0: 、
1: 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都需要经过审查，
0: 是
1: 啊，他们怎么样都审不过，所以我那次就特殊的把这个机会给他们，因为我认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国民之一，他们也都有纳税，为什么他们不能进来？所以那一次呢就特别做了这个音乐剧啊、哦、然后他们要演出之前哈、哦、每个人都喝酒。
0: 对。
1: 然后又啥的。那对我们来讲说，我们表演的人就是好比不管是音乐舞蹈戏剧，我们要表演前其实都是要非常安静，然后再上台。他们刚好相反，我在后台看了以后就傻掉了，说哇，好欢乐啊，每个人都喝酒，还跟我讲说董事长你要不要喝一杯、然后他们就说其实他们是在这个告知这个剧院说今天晚上我们这边演出啊，谢谢。
0: 对，
1: 然后他们先答谢。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就是对于那个土地的这个尊重。
0: 是、哦、是。
1: 那刚刚讲这个飞鱼也是嘛，飞鱼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有季节，然后季节以外是你是不能捕鱼的、
0: 对，超过还有你捕到的鱼也不能吃了。
1: 对、
0: 啊，那时候晒成干之后大概也不能吃。
1: 对啊，对 对, 对，所以他们其实都有一种对于自然的这个规律的敬
0: 重。对，我想这也是一种环保、
1: 其实这个就是最环保的。所以我对于他们这些祭典，为什么我说从他们的文化里可以了解他们呢？我觉得从这里就可以看得见。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林副馆长，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几族的这个祭典都非常特殊，那其实阿美族也有哦，他们还有甩法舞，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阿美族应该是最近。哦，就是我们再来就要暑假了嘛，七八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花东一带都有所谓的丰年祭。
0: 对对对，
1: 丰年祭其实在阿美族的话里面叫做伊犁性。哦，
0: 嗯，
1: 那其实类似像丰年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就他们的过年。
0: 嗯，
1: 那其实你在花莲这一带就会看到，一直到台东，所以都有这样的一个祭典，在不同的时间点，
0: 对。
1: 所以说暑假其实很欢迎大家可以过去。那参加那个去参加所谓的伊犁性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部落其实不太一样了哈。那他们有很严谨的年龄阶级
0: 哦，对对，
1: 其实他们这个有点丰收的概念。那还有另外就是他们的过年，那再来就是女性要找她的老公，
0: 老公，
1: 对，其实就是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那个槟榔袋，其实
0: 对，
1: 槟榔袋就是她如果喜欢一个男生，
0: 嘿。
1: 就这个男生，这个腿看起来很粗腰、很细、很强壮，那她就会把她的槟
0: 槟
1: 榔
0: 榔袋，
1: 放在
0: 哦，
1: 那一
0: 那
1: 个
0: 个
1: 男生
0: 男
1: 上
0: 生
1: 面。
0: 的，嘿。
1: 那如果那男生可能如果有好几个喜欢，他肯。

0: 就会找一个喜欢的，对对对。那因为传统的阿美族的社会其实是女系社会，对对对。那所以当这个男生如果接受了这一颗槟榔之后，他就会到这个女生家里面去帮他工作，帮他们家种田、
1: 长工，
0: 对对对。那当觉得这个男生如果很不错，他就把他入赘到家里。那可是相反的，如果这个男生呢，到了家里面很懒惰，很懒惰，平常就都只是会喝酒啊、抽烟啊、聊天啊，不做事。那有一天可能回到家，会发现他的东西被丢在门口，
1: 被驱逐出境，
0: 对对对，就回娘家了哈。所以阿美族的这个所谓丰年祭哦，其实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义。那阿美族另外他们的年龄阶级是非常严谨，那所以说家里面的主要财产当然是女性嘛，可是主要负责战斗还是男性，
1: 对，
0: 所以男生从小就要开始训练，所以同一个年龄，就像我们看到可能国小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不同年级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年龄阶级，那高年级就会管低年级的，那高年级又受所谓的长老
1: 长老，
0: 对对对，所以它是一层一层的阶
1: 级，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因为他们这样年龄阶级也可以造成就他们很服从还有很团结、对、那所以说阿美族其实像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叫阿美族，北边的就花莲这边的叫阿美族，那其实南边的呢就台东这边叫做绑扎，
1: 绑扎，
0: 对，绑扎其实才是他们的人、那阿咪斯的意思就是住在北方的、所以就是北边的绑扎、哎、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叫做阿咪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台东跟阿美跟花莲其实就不太一样，
1: 哇，真有趣。副馆长，其实还有很多我们想要请教的，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请你下周再上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好的，非常欢迎，
1: 谢谢谢谢。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国交通运输部片面宣布开展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今天下午2:05，四艘中国公务船在鄂伦比西南方30海里航入我国限制水域。海巡署出动了高雄舰等舰艇，采取1:1并航监控，立即实施广播驱离。海巡舰艇在下午5:30的时候，在鄂伦比东南方33海里处，将四艘中国公务船全数驱离至限制水域外。目前双方舰船仍持续对峙中。海巡舰艇在实施广播驱离的过程当中，中国海巡06竟宣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并称其编队正在中国海峡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对此，我方高雄舰强势回应，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已违反国际法规定，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要求立即转向离开我方的水域，并呼吁中方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海巡署表示，已经调派高雄舰、淡水舰、吉安舰、长滨舰及花莲舰等5艘巡防舰，以及2艘100吨级的巡防舰沿线部署监控。海巡署严正谴责中国以日非谈判为借口，掩饰其营造管辖权假象之企图，将采取一切必要之手段，全力守护国家主权及海域安全。明天6月8日是联合国所订定的世界海洋日。海洋委员会今天在高雄举办了2026国家海洋日活动。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政府将持续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强化打黑反毒及海洋保育工作，并强调台湾要面向海洋，走向世界，成为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6月8日是联合国订定的世界海洋日，今年更以 Reimagine 重新想象为世界海洋日主题。海洋委员会7日在高雄举办2026国家海洋日活动，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表示，今年是海洋保育法施行后首次的国家海洋日，也是国家安全日，政府将持续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强化打黑反毒以及海洋保育工作，提升海域安全与国家韧性。卓荣泰指出，海巡人员长期守护国家海域安全与海洋资源，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提到，去年登上嘉义舰，充分感受到国建国造带给国人的自信与骄傲，也感谢海巡同仁在海域安全以及防毒走私等工作上努力的成果。他表示，海委会近年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理念，透过无人载具、智慧监控等设备，持续提升海空一体巡防能力。去年政府也首度颁发了国家海洋奖，希望进一步重视海洋资源与海域安全，以及所有站在第一线守护海洋的伙伴。中他也提到，近期社会关注反毒议题，而海巡署是政府反毒工作的重要关键之一。行政院日前已提出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到阻绝毒贩的相关措施，未来也将成立打黑反毒中央指挥小组，整合中央力量打击毒品犯罪。他说，海巡人员站在第一线，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及打黑反毒工作肩负重要责任。朱荣泰表示，海委会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海洋保育。行政院日前已建构出国家级塑胶微粒监测防线，希望从源头减量、科学侦测、循环利用、海废清理以及国际接轨等面向，进一步落实海洋治理工作，善尽对下一个世代的责任。朱荣泰强调，海巡将持续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强化海域安全以及国家韧性。

0: 高树也将持续深化海洋保育以及污染防治工作，政府也将支持国家海洋研究院推动相关建设与海洋调查工作。他说：
1: 我期待未来在民间有这么大的力量投入的时候，乃至于各位弟兄继续推动海通底精锐海巡，我们一定要精锐进出，强化海域的安全跟国家韧性。也希望我们海保署的同仁们继续深化海洋防御、污染的防治，我们也会支持国家海洋研究院强力的来推动海调的船队以及国家船舶研究室以及海洋科技营运中心各项建设。
0: 中泰强调，台湾已成为全球科技以及经济发展重要核心，在地缘政治以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上也扮演关键角色。从台湾看世界，从台湾看向太平洋，台湾要成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而海巡要成为守护社会安全、国人生命财产以及打黑反毒的第一线力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海洋委员会今天在高雄举办的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庆祝典礼，海巡署采购的二代无人机也在会场首次亮相。海巡署说明，二代无人机首批招标作业在2025年底完成，预计今年6月底全数交货，合约金额大约是700万美元。海巡署表示，二代无人机具备垂直起降特性，摆脱传统跑道限制，提升部署的机动性。该机主要用于海上侦搜与立体化空中巡防，并结合 AI 即时影像辨识系统，能在复杂海况当中自主且迅速地锁定目标，判读异常，将空中侦巡升级为具备即时智慧分析的实战化智慧智力。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当地时间7号晚间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表示，他此行肩负深化台帛情谊、推广帛琉观光及见证合作成果等三项任务。他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惠树人则重申台帛关系坚定，并期盼增加台帛直飞航班，促进观光与投资合作。记者刘玉秋来自帛琉的报道。
3: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干进驻第二天行程，于当地时间7号晚间在下榻饭店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在晚宴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第一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萧副总统谈及，今天是他抵达帛琉的第二天，由衷感谢惠树人亲自带领，让他体验到一趟精彩绝伦的知性之旅，更盛赞世上鲜少有比与鲨鱼共游更令人难忘。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副总统说，在所有重要的邦交国与伙伴中，帛琉是唯一只需搭乘舒适短程直飞航班即可抵达的国家。台湾深信帛琉拥有的壮丽美景将持续吸引更多台湾民众前来。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以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表示，他十分期待在接下来几天的行程中亲自参访各项基础建设以及两国在农业、渔业及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专业合作成果。萧副总统也借此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也强调台湾的国际处境向来不易，但这段艰辛的历史淬炼使台帛变得更加沉稳坚韧，期许台帛合作与时俱进，并向世界证明台帛是国际不可或缺的两善力量。
4: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 in the world.
3: 惠树人随后致辞时则表示，他日前在日本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强调， 帛琉与台湾的关系非常坚定，而且还在持续深化，因为台帛共

0: 讲利益，更重要的是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他也指出，如果台湾的主权与存在不被尊重，包括伯琉在内的小型国家主权同样可能受到挑战，因此他希望美日各国都必须为自由、民主与法治挺身而出。惠树人并说，在他担任总统的期间，台湾一直是伯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为此他希望台湾能增加飞往伯琉的航班，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考虑开通航线，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伯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伯琉。惠树人说，伯琉致力于旅游基础多元化，台湾的航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连结台湾，还连结了亚洲、欧洲与美国。他也期待台湾能有更多企业赴伯琉投资，让台伯共同获胜，也相信唯有团结合作，台伯关系才能更加强大。央广记者刘秋在伯琉的随团采访报道。
1: 美股上周五全面的重挫，其中与台股联动性最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暴跌 10.26%， 连带冲击到了台指期夜盘一度亮灯跌停，创下了台指期史上最大盘中及收盘跌点记录。台股在明天开盘恐怕就会面临史上最大跌点的考验。分析师认为，明天大跌无可避免，但这并不是多头反转，投资人不需要过度惊慌。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优于市场预期，市场担忧联准会降息时程可能延后，加上博通财测展望未达市场高度期待，以及 SpaceX IPO 案引发资金排挤效应疑虑，拖累科技股成为重灾区。美光、英特尔、超微跌幅都超过 10%， 台积电 ADR 下跌 6.69%， 联电 ADR 也下跌 5.24%。 面对8日台股开盘可能出现剧烈波动，分析师龚鸿斌受访时表示，周一的大跌其实已在市场预期之中，重点在于如何因应不同持股与资金状况。他建议，对持有现股的投资人而言，这波下跌主要属于非产业性因素造成的短期冲击，许多中小型股可能开盘就跌停，此时不宜因恐慌而急于杀出，否则很可能卖在相对低点。至于采取融资或期货等杠杆操作的投资人，他认为应优先补足保证金，避免因市场错杀而遭到断头，进一步加剧市场多杀多的压力。对于空手投资人，龚鸿斌则认为，此次市场主要是受到非农就业数据影响，而非农数据本质上属于落后指标，反映的是过去的经济状况，与股市反映未来的特性存在时间差，这波修正反而提供中长期布局机会。他表示，这次下跌比较像是市场情绪宣泄，并非产业基本面恶化。他说，目前台湾出口 GDP 仍维持成长，现阶段要出现 A 型反转的几率相当低。他说，
3: 我们的出口跟 GDP 确实是还在往上性的一个成长哦，并不是说我们的涨都是空壳泡沫啊、没有所依的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各大厂都还能持续缴出亮眼的成绩单之前啊、这个前提之下，其实我觉得台北股市不会短时间马上变成多头的一个反转，甚至走 A 型反转的方式下去哦，这个几率相对比较低的。
2: 对于市场担忧升息几率升高恐冲击股市，龚鸿斌认为，升息某种程度也代表经济活动热络，未必全然不利股市表现。相较之下，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对联准会未来利率政策的影响更具参考价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目前正在韩国访问，根据韩国纽西斯通讯社，黄仁勋与韩国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的母公司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预计明天会宣布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计划。黄仁勋在今天也告诉媒体，辉达明天可能会与 SK 集团宣布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表示，针对近期地方选举当中所出现的选票短缺状况，他已经下令进行全面调查，并表示检方与警方都将参与调查工作。路透社报道，李在明在社群平台 X 上说，身为一名国民以及负责国家治理的总统，我对此深感遗憾。 李在明在天文中指出，

0: 不朽功。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于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他们最近在宣导的一些工作了。说到宜兰分署为了宣扬农业部的反贪倡廉，就是反对贪腐倡议廉能的决心，也落实反贪腐教育的工作，而且现在呢，政府重点发展的工作就是绿能的政策，所以他们就在辖区里头的小学来办理以诚育农，诚实的诚，永续共好品格教育的活动，在五月中旬来到了南澳乡的东澳国小，那么也宣导结合绿能政策、渔电共生、联能诚信、反贿选、反诈骗跟爱林保林护林的议题，向这些小朋友们来传达廉洁意识跟森林永续的概念了。这个活动呢，我觉得好特别哦，因为他们的校园宣导是由宜兰分署正丰市的工作伙伴来负责，他们运用生成式的 AI 产生以动物为主角的漫画，也透过看漫画说故事的方式来导入诚信、廉洁、勇敢、正当、守规则、反贿赂的概念。他们也特别举办有奖征答的方式，跟这些学童们热烈的互动，也透过这个方式来建立他们正确的价值观。而这个爱护森林、保护森林应有的观念跟作为，也在这一次的这个倡议活动当中跟小朋友来做宣导，获得小朋友热烈的掌声。今天的节目呢，就透过台湾有够赞邀请到这是宜兰分署正丰市的陈俊良主任，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不过在进行台湾有够赞之前呢，先透过生态小百科，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是宜兰分署他行政辖区里头丰富的生态样貌，以及也为听众朋友来稍微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倡议活动当中巡回列车去到的东澳国小，以及在宜兰的南澳国小。好，一段音乐之后先进行生态小百科。

0: 生态小百科。
1: 生态小百科，我们先来认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说到宜兰分署，它主要管理的行政区域包含了北部的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兰县以及东部的花莲县的一部分。宜兰分署由海岸的红树林一直到海拔3600公尺的高山，随着高度的变化呈现的亚热带、温带以及亚寒带等不同的气候的形态。它当中也孕育着丰富的林木的资源。根据在台湾所做的全国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的结果显现出来，辖区管辖的森林面积以天然林占了75%，人工林占了25%。其中呢，这个蓄积量针叶林是1029488立方公尺，阔叶树是28252398立方公尺。其中人工的林材积已经达到了1231740二立方公尺，极具有经济的价值。而针叶林以红块扁柏柳杉这个树种最多，约占全部的蓄积的52%，其次是其他高经济价值的阔叶树种。谈到宜兰分署的辖区里头，在不同的林型当中，特别以宜兰太平山一带受东北季风跟地形影响所造成的块木森林最被大家瞩目。千年以上的巍巍巨木早已是全民共同的资产了，而在同山一带的山毛榉森林更是目前已经知道该属植物分布最南的区域，也是在台湾所发现面积最大的纯林。台湾油杉在本岛的分布局限在南北两端，而族群的数量非常的稀少，所以在宜兰分署辖区的平林姑婆寮溪跟金瓜寮溪一带的油杉生育地，已经经由文化资产保存法指定是自然保留区。还有淡水河口的红树林是目前分布最北、面积最大的水笔仔纯林。宜兰分署的辖区除了林木跟植物的资源之外，在不同的林相当中还有30种以上的哺乳类、200种以上的鸟类以及70种以上两生类跟爬虫类的生存。其中不乏野生动物保育法所公布的濒临绝种或珍贵稀有的物种，那是因为森林提供了他们赖以为生的重要环境，也同时维系着地区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

生态小百科继续下来，我们来认识两个学校，那就是在宜兰的东澳国小，还包括了南澳国小。先来聊聊这个东澳国小，东西南北的东，澳洲的澳。东澳国小它在宜兰县的南澳乡，它是位在宜兰县苏澳跟南澳交界的苏花公路上 119.7 公里这个地方，也是通往东岳涌泉的入口处。东西南北的东，岳是岳飞的岳，它是东澳地区最高教育首府，校园的景色优美，有着原朴的气息。东澳国小里头的操场紧邻苏花公路，可以在群山环绕之下在红土的跑道上奔驰。校园里种植了数百棵百年的樟树，而大树旁的草地上有露营用的站板，而且还有环岛自行车队。

团员租借的休息站。东澳国小的校舍是一层楼高的设计，灰色的斜瓦屋带有古典的风格，在绵延山峦之中颇有幽静之美。

继续下来，我们来认识宜兰县的南澳国小，东西南北的南澳中的澳，它是位在宜兰县南澳乡，是一所泰雅族部落的偏乡小学，以阳明国际的南澳旋风篮球队，深耕原住民文化的泰雅实验教育，以及结合空拍机等科技的部落影像记录闻名，致力于成为培育王者跟探访自我的幸福学员。南澳国小是原住民重点学校，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像是他们有撼动世界的冠军篮球队，包括在当地推动的保存的泰雅文化的传承，还有很特别的，就是刚才聊到的，这是科技影像记录教学的工作，而这里更有我们要聊到的全人温暖的陪伴。因为偏乡隔代还有单亲家庭比较多的背景，所以学校把师生关系紧密的结合，如同家人一般，提供在当地的孩子温暖有归属感的学习环境。好，生态小百哥跟大家介绍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辖区的一些丰富的生态环境，也跟您聊到了这是宜兰分署他们在五月中呢到了这个东澳国小南澳国小所做的巡回讲座的活动，也在今天生态小百科跟大家稍微说明介绍一下。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我们来了解这个由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所推动的以诚育农永续共好的活动。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那我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的政风室主任陈俊良，那今天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之前在宜兰的偏乡地区举办的以诚育农永续共好偏乡校园绿能诚信宣导的活动。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游购站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这是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正丰市的陈俊良主任。主任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主任你好。
1: 主任你好。
0: 是，主任，其实刚才听到你特别说到了最近呢，五月中旬你们也到了宜兰在地的小学来推动一些很重要的工作。不过一开始我想先请教陈俊良主任，因为我看到你们这项的活动很特别哦，特别来落实相关的一些政策哦。那是不是请主任跟大家来聊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跟想法？因为这个政策叫做以城育农永续共存，就是诚实的城，育养育的育，保育的育，是不是聊聊你们在规划上的一些想法？
1: 我想生态保育的观念的推动一直是我们宜兰分署重要的工作之一啦。那我们所属的工作站都会和辖区的学校来合作，做一些政策和观念上的一个宣导。那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就思考说，在既有的基础之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加入一些新的元素，让整个宣导的概念更丰富更完整。那也因为这些宣导的对象是国小学童，所以我们以品格教育为主轴，将诚信、廉洁、透明的概念那结合国家现在正在推动的绿能政策，所以来形成这次的绿能诚信宣导的活动。
0: 是，我想请教陈俊良主任，在过往来说的话呢，像这个主题以城育农永续共存的相关的议题或者是活动的话，在宜兰分署的这个辖区服务的辖区里头就有一些推动了吗？
1: 我们宣导的活动，就是我们在做廉政工作的推动，宣导活动是最前端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那我们会不仅仅是针对学童啦，那一般的除了机关的同仁，甚至是一般的民众我们都会用不同的主题来做一个宣导的活动。那在宜兰地区这个部分，我们会利用当地最重要的一个活动，人潮聚集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社摊的宣导。那我们本身，我们宜兰分署三月份的植树月，一整个月份的活动，我们也有社摊宣导。那当然，这个宣导的对象是一般大众。那这次我们是走入偏乡刚好都是原乡的一个学校，结合既有的平台，然后特别以诚信这个主题来做一个发想，来做宣导。
0: OK， 所以听刚才呢，这个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正丰市的陈俊良主任的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实我们宣导的对象不只是小朋友，大朋友也有啊。那大朋友可能是比较在一些像社区的活动啦，或者是人潮聚集的地方有这样的进行哦。不过对小朋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教育宣导工作，我觉得那个非常有趣，但难度相对之下也会比较高哦。再请陈俊良主任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你们如何进行之前，我想请教主任。主任，像这个活动来讲的话，以城育农嘛，然后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也有这个有序共好的概念啊。你们在这个宣导的过程当中会比较着重在哪些点，结合了什么样的议题呢？
1: 这一次的宣导的方式我们因为特别的是他受众是小朋友，好，那我们就会主要是用说故事的方式，那配合很生动的简报来吸引这些小朋友的眼球。我们会用发生在森林中的故事为背景，那设计主角的属性，好，将保育的观念还有诚信廉洁的价值带入故事之中。那我们也会进行有奖征答，让小朋友将刚刚所学的观念说出来，用来验收这个宣导的成果啊。大概这次的故事之中我们有两个动物的主角了，

0: 虽然绿能发展很重要，但是发展的过程要透明、廉洁、诚信，不收礼、守规矩，才不会害人害己。那大概就是这些概念。
1: 是，好，我觉得刚才呢听到这个正丰市的陈俊良主任的介绍呢，哎，我发现你们很有创意，你们颠覆了我们过去对于这个动物的想象，哎，因为一般来讲啊，在这个漫画卡通当中哈，大熊比较威猛，对不对？那它可能是比较厂商的代表，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代表本台的立场。那企鹅一般来讲，我们就觉得哎，它很可爱啊，企鹅嘛，哇啊，就是平常我们在这个动物频道当中看到了它。其实蛮无害的，没有想到你们把企鹅塑造成为一个有点小小麻烦问题的厂商。哎，我想请教陈俊良主任，当初在设计的时候，你们的工作伙伴是怎么样来设想有这样的一个很突破性的展现呢？
0: 像这次比较特别，他我们同仁哦，他和联顺施工，他们就在做一些资料上的准备，啊，他们是特别用 AI 的一个创作的方式，把那个元素投进去，然后用 AI 产出，他们自己再修改，所以就有这两个主角的产生啊。
1: 对，真的很有趣，因为过往哈，一般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从小到大，被宣导了或者说教育呢，这个动物有它各种不同的习性，对不对？但是我也觉得哦，我们的这一个正丰市的工作伙伴呢，运用这个生成式的 AI 来创造这个主角，我觉得它会寓教于乐耶，小朋友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因为通常哦，我过往当过志工的时候，小朋友他们的注意力其实不会太久，哎，五到十分钟了不起，对不对？
0: 是，所以他这次配合的那个好画面就是比较生动啊，所以刚刚特别强调会吸引到他们的眼球。那这也是我们发现以往在跟一般大人的宣导和小朋友宣导不一样，我们有提出一个比较亮点的东西，他们注意力就会比较集中，而且我们马上也会有奖征答，他们的反应就会相当的热烈。

0: 我想请教陈俊良主任，那么小朋友呢，他们在欣赏你们所做的这个相当特别的影片之后，这个漫画哦，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1: 第一个感觉是他们眼睛都亮了。
0: 我相信没有人打瞌睡，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眼睛亮了。然后我们因为有奖征答，我们要准备一些宣导品，我们每次带都带不够，因为每个小朋友不举手，没有点到他，那还会不高兴
0: 哦，真的、哦。
1: 对，所以这个以互动的感觉来讲，我们觉得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了、啊。那我们也感受到他给我们的回馈，我们做这项宣导是有意义的，而且他们也吸收进去了，哎，这是对、
0: okay.
1: 我们对我们来讲最大的一个回馈。
0: 我想请教宜兰分署正丰市的陈俊良主任。主任，其实你们透过到偏乡做这样的教育的宣导、生态环境的维护的工作，这样的分享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在台湾这些小朋友，尤其是小学的小朋友，第一个就说不要说是这个我们的礼物的这个给予他们的一些肯定了，会不会呢？其实在他们的生活教育当中，透过你们的一些宣传或者是推广的工作是有帮忙的，他们从小就扎根这样的生态环境维护相关的一些概念呢？
1: 是，这也是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了哈，我们在做这种活动一起的目标了。那当初我们会选择偏乡原乡这些学童来做我们宣导的受众，啊，主要就是原民小朋友，他们是最接近山林的一群人，他们在山里面生活，也在山里面成长，他们最熟悉，他们是最熟悉山林的人。那我们宜兰分署很多同仁和伙伴，像我们的森林护管员，还有一些深山特遣队，都有很多当地原民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好，成为我们的一份子，或是从我们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接触啊，让正确的观念从小就可以落实在他们生活之中，也让诚信廉洁的品格，好，从小就扎根在每个小朋友的心里面呢。那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启动一个好的循环啊，达到人和自然

0: 续共存的一个目标了，这是我们的期望的一个目标。
1: OK， 好，其实在宜兰当地来讲，我知道有很多的原住民的泰雅族傣雅哦。那泰雅族其实就好像刚才呢正丰市的陈俊良主任您特别说到，他们呢其实是在地的原住民，他们对熟悉环境这件事情其实比我们这个汉人都更进入状况哦。所以你们到偏乡做这样的巡回宣导的工作确实有它的意义哦。不过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宜兰分署的陈俊良主任，除了这个刚才您特别说到的我们透过这个漫画的主角这样的课程，这样的文化宣导呢，来告诉孩子你要拒绝贪腐，要有诚信永续的价值观嘛。但是我看到你们提供的资料也特别提到说，你们的宣导的活动也会结合像绿能政策啦、渔电共生啦，还有爱林保林护林的议题哦。是不是接续下来跟听众朋友来稍微聊一下呢？
0: 像这是关绿能的部分，因为是学童，我们就把常见绿能的形态有哪些，像水力啊、风力、生殖能、地热，它等等，它是怎么样发电的？它是一个干净的能源，这种简单的概念，让小朋友有一个基础的认识。故事当中加入这些绿能的一个概念，让他们从小就能知道，怎么样爱护这些资源，怎么样能够很好的运用这些资源，那不要去破坏它，那就展现在整个故事当中，不经意的就会有体现了。
1: OK， 其实宜兰我知道呢，因为有靠海，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呢，政府的绿能政策，比方说倡议所谓的渔电共生等等的一些活动嘛，有这样的硬体设施嘛。我不晓得，就陈俊良主任你在地的观察的话，在这个部分呢，透过你们的宣导，孩子他们如何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如何吸收呢？
0: 因为他是学童嘛，所以我们也不会说拿很艰涩的一个东西去灌输给他们，毕竟也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把那么多、故事讲完，那我们只能做粗浅的一个
1: 介绍嘛，
0: 对。
1: OK， 那我请教陈俊良主任呢，我们的伙伴在宣导的过程当中，刚才你也特别提到邀请社区的民众，比方说学童的爸爸妈妈也加入这样的活动嘛，跟小朋友来共游共玩共同学习哦。有没有除了漫画的角色大熊跟企鹅之外，还有他们的一些角色扮演呢？比方说他们可能在这个活动当中他们可能扮演什么样的其他的动物啊，然后告诉小朋友你要怎样怎样怎样，要爱护森林啊，要守护生态环境啊，有没有这样的角色的出现？
0: 这是很好的发想，那我们下一次活动可以设计可以跟请小朋友来担任角色，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持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idea 了。
1: 我觉得主任你更厉害，你想到叫小朋友来cosplay，
0: 对，一起来完成这项，这个更好，
1: 更接地气哈。
0: 对，
1: 小朋友有参与的话，不是只是坐在那个讲台下，就听他们听你们的一些互动啊。他如果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比方说像冠宇画眉呀。对不对？像蓝富贤等等，我随便乱讲的了。类似这样的角色扮演啊，像山枪等等啊，那他们就其实可以去倡议，或者说代表这些动物发出他们的心声。这个其实在守护爱林这个工作，是不是有加分的效果？
0: 那应该是有达到重效，不是加分。这个是很好的 idea。那像今年的角色是比较简单，去年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有六个角色，那些都是保育类动物。对，那绿蜥龟啊等等哈、那当然我们也还没有尝试到说让小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演出，这个可是往后可以思考的方向。
1: 我发现呢，这个正丰市的工作伙伴呢一定会骂我，你们增加更多的一些工作的量，光这个 cosplay 的道具的制造就要一点时间了哦。
0: 是，像刚刚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些故事啊、简报、编撰、道具的制作、简报呈现，都是我们同仁和人生职工
1: 都自己来哈。
0: 对，自己来。
1: 你们才多少工作的伙伴呢？要做这么多事情，要用这个生成式的 AI 来创造这个故事性，创造这个主角。那后续如果提了这个馊主意，他们还要来用 3D 列印来把这个角色扮演的相关的素材做了一些准备耶。
0: 不会，这个我们很乐意这样做了。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宜兰分署政风室的陈俊良主任。主任，我们看到了你们在5月13号，就五月中旬嘛，你们到南澳乡的东澳国小啊，就好像我刚才特别提到的，宣导结合了绿能政策、余电共生、联能诚信、反废选，还有反诈骗以及爱邻、保邻、护邻的议题嘛。那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讲座啊，会巡回吗？就说只要有时间，那么学校有这样的意愿跟你们提出申请的话，我们的这个宣传的列车就开到当地。
1: 当然，那目前哦，我们南澳乡有7间小学，那我们已经去过了5间。
0: 哦，
1: 好，那大同乡，因为这两个乡镇是偏乡嘛，
0: 是
1: 也是原乡，大同乡有2间国小，那我们也去了2间，那总共已经去了7间的原民小学了。哦，那剩下的我们当然要看学校意愿和时间的安排，我们都有非常的热忱，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原乡的小学全部走一遍。那走完以后，我们再来用新
0: 的
1: 故事，
0: 故事
1: 对，会像主持人刚提供给我们 idea。这个都非常好，我们再重新再来，再把它走一遍，我们都非常有这个热忱。
0: 好，有机会我来扮兔子，好不好？我生肖是兔子。山中到处流窜的野兔，胖胖肥肥的野兔。对啊，
1: 谢谢主持人给我们那么好的 idea。
0: 是是是，好，我们会持续的做偏乡的巡回的讲座，这样的宣导的活动。可是我觉得你们更进一步了耶，因为原本我的想法只是说呢，透过这个以诚育农、永续共存的话，我本来以为只是把重点放在爱邻、保邻、护邻的这些议题，没有想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必须关注的这个基础的教育工作，你们也结合了，也像联能诚信、反贿选、反诈骗，蛮符合现在的这个大家关注的一些重要的议题啊。
1: 是，刚刚我跟主任报告过，我们宜兰分组都会用各种的机会去做宣导活动。那爱邻保邻这个部分，我们业务单位有专业的同仁，都会讲这个部分。那我们政风室的部分就是负责廉政宣导、品格教育，还有一些。到选举到了反诈骗，但是那个反贿选、反诈骗这些元素，这个由我们来负责。那我们刚刚说到用，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那我们结合这个平台，大家分工把这些概念很完整的传递给我们要传递的
0: 对象，
1: 对，
0: 这些小朋友。他们听得怎么样？除了这个眼睛放亮了、闪闪发光，然后津津有味之外呢，他们会提出一些反问吗？比方说他们的一些见解跟想法，因为小朋友的反应都是蛮直接的，而且也很直白，也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些省思的空间呢。
1: 像我们有一些引导式的问题啦，引导式、开放式的问题，能够让他们讲出他们的想法，那我们从这个他们表达的一个内容来看，是应该是有达到一个宣导的一个效果。
0: 对，我会请教陈俊良主任这个问题，就是我在小学求学的阶段，因为我算是一个比较好动的学生，而且爱讲话啊，所以我可能只要一些活动啦、老师上课啦，我总是会反问嘛。但我们有些同学呢，就是非常安静的，就是听上面的大人、老师在说什么。不过我觉得透过你们这样的这个以诚做这样的宣导，以诚育农，然后永续共存的话，其实也让孩子他们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而且这个基础的工作打好之后，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就可以让我们比较放心了一些。这是你们当初在推动这个工作的一些想法跟宗旨吗？
1: 是因为刚刚提到那个这些当地的那个原住民的小朋友，他以后很有可能是成为我们潜在的一个同仁或工作伙伴。
0: 对，护山员、
1: 选
0: 手员，
1: 对，我们现在目前很多的同仁就是有这种身份，就是当地的一个原民朋友，他来考我们的护管员、森林护管员，还有深山的特遣队，这个是我们外包合作的一个队伍，那要固定的去森林里面巡山，对，很多都是原住民朋友、当地原住民朋友的身份来当我们的伙伴或同仁，所以我们在从小的时候就跟他们做这些互动，给他们这些观念。那等到长大了以后，对整个 社会，不管社会来讲机关来讲，哦，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啦。
0: OK， 回应刚才呢这个正风室的陈俊良主任您说到，我发现呢在我过去的认知里头，觉得这个公务单位的正风室啊，他们工作相当单纯嘛，就是去特别关注公务人员他们的行事作为，没有想到你们把这个宣导的列车开出去了，到这个偏乡的原乡部落去哦。哎，汉人学校也有吗？像宜兰市区其实有很多的客家人跟河洛人嘛，这样的课程也会进行吗？因为刚才我听到陈俊良主任您特别说到了，走过了七个原乡部落的偏乡小学嘛，那这个你也说到大人的部分呢，大朋友可能就是在比较热闹集中的社区啊，或者是场域来做这样的宣导嘛，学校也有吗？
1: 在平地学校部分我们也不排斥啦，那目前是以偏向为主。
0: 谢谢你
1: 们。那如果平地的学校有这个时间或有这个兴趣，我们都相当欢迎他跟我们联系，我们就马上开动。
0: OK， 好。我们如果要申请，比方说现在听到节目的在宜兰在地的小学，不管平地或原民部落的小学、偏向小学，他们想申请的话，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可以请求支援呢？
1: 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宜兰分署的政风室。
0: 好。
1: 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
0: 好的，找陈俊良主任就对了哈。好，这个列车已经开出去了，会持续的进行。然后呢，后面呢，在另一阶段的以城育农永续共存的活动呢，我们有 cosplay 哈，一定会有哈。
1: 是
0: 期待，期待又期待。今天非常谢谢陈俊良主任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跟推荐介绍。
1: 好，谢谢。
0: 期待我们的相会喽。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恋恋台湾、台湾有够在以及生态小百科跟大家介绍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他们最近在忙的一些工作。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就说到了，台湾拥有 60% 的森林覆盖率，是全球平均的两倍，森林是重要的碳汇，而且它能够有效减缓温室效应，是达成国家净零排放的关键手段，而且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非常的重要。透过这个校园的宣导，可以扎根国家未来主人翁的连结观念之外呢，也让小朋友从小养成对生态环境友善的习惯。这不仅是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也是对地球永续发展的承诺。在今天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些付出还有成功的经验，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要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前不久啊，我跟相识30年的几位高中好朋友相聚，在各式各样的话题当中啊，谈到了顶上危机，就问脑袋上面那个顶上危机，谈到说，如何避免掉发啦，吃什么擦什么能长出新发啦，植发会不会痛啊，有没有效等等的，大家七嘴八舌聊得不亦乐乎。今天这期节目呢，虽然不是延续这个头毛问题哈，但多少还是有点相关哦。要介绍的是更大范围的组织器官移植。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当面包超人不是梦？问号。小时候啊，看动画卡通《面包超人》的时候，对于那个换了头就恢复力气的面包超人啊，觉得好强好厉害。心想呢，如果读书读累了，换一颗能量满满的新脑袋，好像很不错哦。转念想想，许多器官移植，不就是这样做的吗？甚至啊，还有机械的干细胞生成的各种人造器官。这么一来，是不是每个器官都可以换，人类因此能够长生不老嘞？这话题是不是勾引了大家的好奇呢？这话题呢，就要邀请到名侦探来宾来帮大家解答喽。所以邀请的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4: 大家好，东阳好。
3: 先讲一下说前面讲了个头毛问题，因为这个困扰嘛，我那个朋友讲到说会什么植发啦，然后生发啦，那也算是一个移植的或者说人造的状态哈。
4: 是，其实照我的遗传基因来说，应该是还有一点困扰，因为我爸基本上就是地中海，那我小我3岁的弟弟现在头发比我还少，对，然后也发现我那个发际线一直在往后，
3: 是，
4: 对，
3: 看得出来这个是遗传相关的，
4: 对，那事实上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刚好我就讲到一个药物，那个药物就叫秋水仙素，
3: 秋水仙素，
4: 对，那实际上是治疗那个，等下再说 ，OK，然后就让学生猜说，你这是叫什么？以前我上课有讲过，既然有学生很认真的回答我说，老师是秃头吗？对，
3: 有种哪壶不开提哪壶，
4: 没错，难道我真的有需要吗？所以就是刚才讲的一个秋水仙素是治疗痛风啦，
3: 治疗痛风的秋水仙素，
4: 不是秃头，秃头是另外的，对的疗法啦，
3: 是，
4: 对，是，
3: 但是讲到疗法，如果我刚刚讲到是植发啦，或者是刚刚讲器官组织的移植，
4: 是，
3: 假设你没有目前没这个头毛问题的话。
4: 是，
3: 你有想过说以现在的你自己来说，有想要换哪个组织器官吗？
4: 如果是我，我想可能现在吗？
3: 对，现在的你，
4: 现在有一个器官，我很想要再把它接回去，
3: 接回去。
4: 对，
3: 是什么器官
4: 呢？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你失去了才知道它的重要性。
3: 这个好像不只是器官，很多事情都这样想。
4: 是阑尾。
3: 阑尾
4: 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
3: 阑尾不是那种什么阑尾炎啊、盲肠炎、咽颈盲肠炎那个，你恨不得把它给一劳永逸的。
4: 没错，我就是小学上学第一天，然后就肚子很痛，就跟我妈说我肚子很痛，我妈说哦，第一天哦，不想上学吧，所以硬拖去学校，然后我说真的很痛，然后后来就在教室打滚啊，干嘛的，然后所以老师就只好把家长就再叫回学校，然后我妈只说。也能再上一点，可是就真的痛了，所以就只好带我去看医生。他就跟我说，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死定了。
3: 假发伺候。
4: 对，还好，听起来怪，还好，真的是有状况，就是阑尾炎。
3: 还好妈妈真的有带你去医院了。
4: 对，所以后来就是就那个就住我院嘛。
3: 是。
4: 然后第二天那个护理师就过来说，小朋友，我们带你去游乐园玩耍。然后。其实我就想说，哇，你骗3岁小孩嘛，我好歹也7岁了。对，然后就到了手术室，然后起来就烧掉了这个阑尾。
3: 为什么想要接回去？现在
4: 啊，对，很多人解阑尾是横级器官，对不对？即使到我现在在上课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学生问说，人类为什么演化出阑尾这样的横级器官？
3: 横级器官什么意思？帮他科普解释。
4: 横级器官的。

0: 意思就是说，这过去有用，可是因为它在演化上它已经失去了功能，可是它已经变成它只是留下来，只是因为它还没完全消失。
1: 哦，
0: 比如说我们的鸡皮疙瘩就是一种很奇器官。
1: 哦，
0: 对，因为鸡皮疙瘩经常是让我们毛竖起来，然后变蓬松，可以保暖嘛。
1: 是，
0: 什么看见没有毛了嘛？
1: 对，现在没什么毛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让你毛竖起来，然后让你看起来比较大只，可以吓唬那个就是敌人或同伴同类嘛。
1: 对。
0: 一样嘛，我没有毛了嘛。
1: 嗯，
0: 对，所以这是横脊器官。可是阑尾不是横脊器官。
1: 哦，现在以前以为是，现在知道不是。
0: 没错，我们大学的时候解释，可是现在知道阑尾事实上是储存益生菌。
1: 储存益生菌。
0: 对对对对。
1: 过去我们可能益生菌是直接吃，或者说肠道里面本来有。
0: 对, 对。
1: 就是阑尾地方是可以储存，拿来储存用的。
0: 对对。所以他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一些肠胃炎会一些药物或干嘛的。所以导致他丧失大量的益生菌，他就可以从阑尾那边再适当的补充。
1: 嗯。
0: 那没有阑尾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那也有很多研究发现没有阑尾会免疫力会比较低一些啦。
1: 是。
0: 然后而且一个是拉肚子之后比较难康复，
1: 嗯，
0: 比如说我可能很多人他的一个，比如说食物中毒啊或干嘛拉肚子，
1: 嗯，
0: 那他可能就拉个两，就是可能两三天就好了，
1: 是
0: 啊，我可能抓一个礼拜，
1: 可以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比较高，
0: 对对对，可我就变成我就要拖久一点，
1: 是、嗯、
0: 对，要不然就是要服用大量的益生菌，
1: 嗯哼哼，
0: 对，那有用啦，不过就是这里就是要再去额外补充，
1: 但像说起来，如果想把阑尾接回去的话，真的有办法吗？现在的科学技术，
0: 现在当然是没有。不过你问我愿望的话，我只是愿望清单嘛，
1: 嗯，
0: 对不对？愿望清单就是可能可以实现，也可能
1: 那搞不好五年、十年后这个技术出现了。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我的一个愿望，可是就是所以我就很担心，所以我现在。就是吃东西同样小心，因为拉肚子比较难康复嘛。
1: 是，
0: 对，所以像刚才讲，不是一个药物叫秋水仙素，
1: 嗯嗯，
0: 那他吃了就容易拉肚子
1: 啊。
0: 对对，所以我就很不喜欢吃，所以等他很严重的时候还吃，所以有时候来不及了，所以我之前就有时候痛风发作很严重。
1: 是，
0: 对对，因为就吃了都拉肚子，想说哎，这狂狂这样狂狂是不是真的痛风啊？等到发现真的是的时候，只要去哎，又来不及了。
1: 嗯，
0: 对，
1: 的确，刚刚我这个话题哈，讲到说人体的组织器官会想要去替换。会想去改造，会想要去接上去，可能没有的被有了，或是坏掉的把它给做好了，
0: 是
1: 真的有这种需求，供需之间有这个需求。但这个需求呢，我们话说从头吧，回溯过去的医学发展史，最早就是做这种器官移植的案例是什么器官，是什么样的时代呢？
0: 诶，如果是最早最早就是人类有记录了文字记录，嗯嗯，那大概也算是印度一些像有一些肺活镜就记录一个鼻子的重建啦，用额头的皮肤之类，因为有一些他可能会犯罪，然后因为鼻子被割掉，或者说对，所以就可以就是用这个皮肤，甚至就是那个细节都记录的蛮清楚。
1: 嗯，
0: 老实说我是蛮佩服的，因为想说这个那个年代它的消毒啊麻醉技术都几乎不成熟的时代，嗯，然后竟然有人敢动这样的手术，其实我是觉得还蛮佩服的。
1: 诶，我之前也看过这个例子，但我在想说为什么人莫名其妙鼻子不见，因为第一个是刚讲惩罚，所以把鼻子割掉。
0: 对对对，
1: 如果遇到那个西方是因为决斗。
0: 啊，对对对对，
1: 把鼻子给削掉了
0: ，
1: 对
0: 对。
1: 然后以及像比如说再更近一代一点，梅毒感染梅毒之后，然后鼻子那边鼻子的鼻梁啊那边会软骨被吃掉，
0: 对，
1: 所以鼻子也会变成有点不好看，
0: 对。
1: 甚至我还想说，你我都有戴眼镜，那个没有鼻梁的话，眼镜怎么戴嘞？所以我在烦恼的时候，的确有这种做假鼻子，
0: 对，
1: 这个做假鼻子，甚至我想到说，有时候这种假的东西也不见得那么的不常见，像比如说假牙。也是一个算是不算移植啊，就人造的器官啊，人造的一些让我们生活更方便的。还有哪一些你可能听来很奇葩的这种器官移植啊，或者是某些趣闻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0: 其实有，当你说真的，我个人啊认为最奇葩的其实是像脂肪移植，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
1: 为什么你刚刚讲一下阑尾一下脂肪好像都是多数人不要的东西，
0: 因为阑尾刚才讲的是污秽嘛，
1: 对，
0: 那脂肪是，
1: 也是污秽吗？
0: 其实对，因为它是有用的嘛，但是以前我们都还没有用。
1: 嗯，
0: 那脂肪是因为 这个有些医美他们会用一些就是自体脂肪移植来形塑那个身材吧。
1: 是。
0: 对，可是我

0: 那个其实是，某个程度上也还蛮危险的，因为脂肪并不是我们看到好像那个超市买的奶油这样的东西，它是一是组织器官嘛。
1: 它不像说我们去市场，你刚刚讲说是奶
0: 对，
1: 油，我想的是像比如说一片猪肉
0: 对
1: 啊，那一块脂肪，
0: 对，
1: 它不是只有那个我们可能来边油哦，或者是
0: 对，
1: 那个拿来做什么其他用途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在我们人体当中，不是只有肥胖觉得它很讨厌，它其实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功能。
0: 没错，就是它依然是储存这个能量嘛。
1: 是。
0: 那还有一个是，比如说它是，也就是像让我们身体承受外力的时候，一个就是
1: 缓冲，
0: 缓冲，
1: 对，
0: 对对，那当然一些像医美，有时候他们是会做一些，甚至因为时常我就是在路上会看过，就他身材已经是完全就是像，可以说
1: 名
0: 像芭比
1: 模，
0: 娃娃，或者说就是对这样的
1: 让
0: 一
1: 人
0: 个
1: 羡
0: 状态。
1: 慕的身材了，
0: 对，我是不羡慕了，我是觉得那个已经是到，不过哎呀，这是个人的价值判断，我们就科学上来说啦，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它也是有，其实有蛮多我们不知道的风险，
1: 是，
0: 因为像美国有很多这个抽，真的抽脂哦，然后丧命的案例啦。
1: 是，
0: 对，因为这个它其实就刚才讲，它其实我们身体的器官组织都是联动的，
1: 对，
0: 而不是说就是抽这个东西，就是好像换一个汽车换机油一样。对呀，那其实是也会有伴随着很多不同的问题跟风险，加上。
1: 是。
0: 这些我们认为的像，肌肉也好，或者脂肪啊，不就是像肌肉，就是运动器官吗？不是哦。那我都跟我学生讲说，肌肉是我们身体上最大的代谢器官，那
1: 代谢器
0: 代
1: 官，
0: 谢的器官，它涉及很多跟我们身体的代谢有关的一些调控。那脂肪某个程度上也是，对。那所以也不是说这个脂肪是越少越好。那现在的观念是，比如说。内脏脂肪当然是越少越好，那这应该是对的。可是皮下脂肪不是哦，皮下脂肪它其实也该讲它保护功能啊，身上还有一些做一些代谢调控的功能啊，等等等。所以它不是说少就好，而是说还要适当。所以有些人可能过瘦了其实是不好的，对对对。不过这个应该说就其他而言，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奇葩，因为有很多所谓我们叫器官的移植。
1: 是
0: 那通常是有它的必要性，比如说它可能
1: 生命的，
0: 对肾衰竭或者是心脏衰竭，那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有它的必要。那这个甚至最难移植器官之一啦，应该就是肺嘛。那可是有时候是真的有它必要，对。可是像这些因为说实话，我们的器官组织就是会坏掉。那如果一个想象的假设啦。假设我们就把一次可以把坏掉的器组织那个器官给换掉，我们是不是几乎可以长生不老？
1: 对，
0: 你觉得可以吗？
1: 似乎有这个想象，
0: 对，可是事实上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完全是，原因是因为你手术的过程其实都是身体都会很大的那个损耗嘛，对，所以它不可能无限的一直换下去了，对，所以可是。某个程度上来说，它是可能在医疗上是有必要，比如说，它已经严重的肝衰竭、严重的肾衰竭、严重的心脏衰竭啊，然后或者它器官已经完全丧失功能了，可是它可以用透过移植，然后让它可以至少过有一定生活品质的生活，那可能是一个真的非常造福人群的一个就是一个医疗上的革命。
1: 是有这些需求，有这些供需，有这些可能因为健康也好，生命也好，造成的需求的时候，诶，这的确是我们在讲到人类的器官啊、组织啊，会有移植的需求，就源自于此。它不像是刚一开始有提到的面包上的换头，但这好像也是一个适合播放的歌曲哦。所以这边节目先休息一下，今天的歌曲就是《面包超人》的主题曲。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祥来聊人造器官。虽然刚刚提到的音乐是用那个面包超人的换头，不过真的前不久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看到有那种换头手术，把头真的拿去，不能说是整个头给砍掉砍下去接，但看到那种新闻出现的时候，想它到底是科幻电影的内容还是真的可行嘞？
1: 应该说就是把整个脑袋
0: 换掉。我换了以后就想说，他到底我还是我吗？
1: 对对，没错。嗯，对。那就像一个哲学的比喻叫克修斯之船嘛，就是说这个船已经从头到尾每一片甲板每一片那个帆布都换过一遍了。嗯，那它是原本的那个船。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identity 就非常的自我，就是这个自我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联。嗯，不过我应该说换头这一个可能是有很多技术上的状，其实不，现在有很多在神经科学有一个讨论叫意识上传嘛，
0: 意识上传
1: 在一个云端，
0: 嗯，就跟我们在平常比如说打电脑的资料，把它上传到云端，
1: 对对，
0: 嗯，
1: 对，那你基本上就可以永生啦，嗯，那就是其实有一些科幻的影集，像《黑镜》就有，就有一个是他们就上传到一个云端，然后就可以。几乎是永生的状态，
0: 而且换了脑袋，换了身体，换了成另外一个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的记忆还是原本的自己。
1: 对，对，没错。嗯，不过那个当然是跟刚才讲了，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换器官还是不太一样的啦。嗯，对啊，因为这个毕竟脑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器官，
0: 是
1: 啊，所以挑战性比较高。因为你身体要怎么接啊？那个
0: 血管神经的接法，
1: 对对对对对，没错。然后加上脑又非常复杂，像脑水屏障啊，等等接回去还要怎么？正常运作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是这个复杂问题，如果是在比如说100年前200年前，那时候人类可能想说那个不太可能会实现。
1: 是。
0: 但现在呢真的因为医学科学的进步，很多我们觉得那不太可能实现的慢慢的出现了，慢慢的有新的想法跟做法。也比如像在委托人他提到干细胞的移植，甚至 3D 列印。
1: 啊，对。
0: 这些新技术进入之后，就是刚讲到这些人造器官啊、组织啊，是更容易去做到的呢？
1: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嗯，因为所谓的 3D 列印哈，
0: 是
1: 它跟我们比如说列印塑胶的那或产品是不太一样的，
0: 塑胶新出的那个就哒哒哒哒哒把印出来而已。
1: 嗯，对，嗯，但是所谓的 3D 列印，其实它某个程度上它是把这让这个就是干细胞分化出来的，是因为一个。组织它是这个细胞是有排列，是有这个方向性跟那个就是连接性的，
0: 嗯，
1: 所以这个 3D 列印可能可以列出说，诶，让这个细胞拍好或者列印出它的这个细胞外的骨架，
0: 是
1: 让这细胞给堆叠整齐，
0: 嗯，
1: 然后它就可以做成一个类似我们真正可以

0: 用的这个器官，
1: 是
0: 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器官，它是像心脏也是一样哦。我们说，哎，心脏不是用换蹼吗？我放一个马达换蹼可以不可以？
1: 过去是有这样做，
0: 对，有这样做，可是事实上是效率很差。
1: 是，
0: 那不要说心脏这么复杂，整颗心脏这么复杂，甚至连那个瓣膜，我们人工那个瓣膜，甚至换人工的都一个问题，就是你大概10年、20年就要把它拿出来，
1: 是，
0: 就是要换新的。那现在唯一还可以撑久一点就是足心的瓣膜，对，那当然可会遇到一些像自体免疫排斥的问题嘛。那如果我用心三 D 电力出一个就是人的，而且是用
1: 自己的
0: 干细胞
1: 对
0: 养出来的，那放回去，那当然是这是完美嘛。对，对啊，所以是理论上是可行，不过当然现在来说还是。技术上还是需要很多的突破，不过我相信对，就是在现在又有 AI 的加持，加上医学进步啊等等等，说不定是真的再过10年后说不定是真的有一个最基本的人造的这个器官可以就是供我们移植使用，
1: 是
0: 那有可能是有肝啊，一肝相对单纯啊，相对很多器官来说，那会不会是像人工的肝脏啊？对，这样子一开始，然后或者一个人工的胰脏啊，这样还可以就是分泌这个胰岛素啊，等等等，那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对，这个不是不可能。我们把时间往回推一点，之前你还记得吗？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看过一张很震撼的照片，现在看可能会觉得是不是 AI 做的，但当年看到说在老鼠的身上长出人的耳
0: 朵，对
1: 对，所以那个年代是用这种技术，
0: 对，
1: 是用什么技术做出来的呢？
0: 就干细胞啊，
1: 就用干细胞，
0: 干细胞然后去诱导，然后当然它那个对，相对稍微简单一点啊，对，因为它只是软骨，然后所以这对，所以那个确实是我记得好像 Science Nature 的 paper 吧，然后那时候是蛮恶心，
1: 对，
0: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重大突破，
1: 是
0: 对，因为如果你就用别的动物，那现在有一个啊，就是像猪啊，
1: 猪
0: 有人就用猪的器官做异种移植，
1: 怎么说？
0: 对，其实我最近就看很多跟刚好最近看一些跟猪的相器官或等等等相关演化的一些论文，我其实看完你就有一个感觉，人基本上都是直立的猪，对，
1: 你说身材嘛，
0: 对对，身就是对它器官大小排列它的位置，猪都跟人非常的相像，对，所以猪就很适合用来做可能器官工厂。
1: 是
0: 对，那当然，一组它会有一些很多的免疫分子嘛，那让我们变成是，因为里面移植人的都会有排斥，更何况是异种，那他们现在用基因改造的方式，把那些会引发免疫比较大的免疫的反应的那些分子给改造成人的，或者让它消失在这个器官里头，对，然后这个有可能就可以移植到这个人的身上，
1: 是
0: 那这个。某个程度上是可以造，因为这个猪做这种所谓的人化的猪 ，OK，那 humanized pig， 那这个移植我们叫异种移植啦，那英文叫 genus transplantation， 然后这个异种移植现在其实像对岸就有在做了，对，他们因为中国他们那个器官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因为。在中国就是接着说死就是要全尸，那所以通常会去摘器官的都是犯人呐、那变成是一般人就会认为说，哎，这就摘器官就是惩罚嘛，所以更不想要去捐献器官，所以这个变成是就是他们有非常大的市场的需求，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是就是他们做这样的猪，然后去那这个道德上稍微也还好一点，因为。猪就是一般的我们会常吃的肉品的来源嘛，对呀、啊，因为说啊，你这个太闻到了，那你说吃猪肉就很能到吗？对不对？所以就一样，只是说这可能在伊斯兰教国家或者犹太教国家，现在他们还在讨论到底是符不符合他们的律法啦，
1: 是
0: 对
1: 是，
0: 不过但现在他们都倾向是符合，因为这是救命，对的这个因素是可以通融的。
1: 说到这一点，因为刚刚提到很多科学医学上面的研究， 可能会有所谓的疯狂科学家，
0: 是
1: 连多理论走在前面，
0: 是
1: 可行，是不是可以做就去做尝试，
0: 是。
1: 但其实回过来说。

0: 在讲到人体这种人造的身体零件，然后刚讲这些器官，我就把它当成是零件一样去思考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在那痛苦的状态里头，你真的需要，不要说器官了，像甚至像比如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它里面有提到人造的肛门，对，
1: 对，
0: 这些东西对于使用者来说，它也是一个算过渡期吧，有，但是它不是最好，不是最方便的。我们总希望能够带给他们更符合他们需求的内容的时候，其实科学家转换到医学的现场，有更多是从病患、病人需求的人身上的痛苦，他们的难受、辛苦的地方来去思考的哈。
1: 是没错，就是说，因为刚才讲的一些像肛门造口或者这些，某个程度上来说，它是让这个病人可以就是
0: 延
1: 至
0: 续
1: 少
0: 生命，
1: 活下来，延续生命。
0: 对，
1: 可是你说生活品质的话，当然就大打折扣了。
0: 真的，
1: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变成是，要活着好像又变成是在尊严上也好，或者生活品质上来也好，就是一个妥协。那所以现在来说是，因为我做的是在美国做这个 3D 器官的这个台湾人，他在哈佛医学院，对，然后做博后，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个？他说其实就是一他妈有肾病，他的终极理想说是制造出一个 3D 打印的人类的肾脏。对，然后可以造福就是广大人群。当然，他可能他妈妈没有办法等到这个，可是至少他说别人可以等到。我听的是蛮感动的。
0: 真的，因为我觉得这些呢，已经不只是需求，而是谁需求、谁需要这一点，我们是更从一个人性的关怀，从一个对人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来去思考。因为这点思考呢，其实我们今天谈的话题会对应到一本书，书名叫做《可替换的你》，副书名《身体零件大窥秘》啊，窥视的窥，秘密的秘，大窥秘。所以这样一本书，跟我们今天谈的主题，跟我们最后刚刚提到这一块，病人的辛苦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一点。你该怎么去看这本书，以及会想推荐给谁阅读嘞？
1: 其实这本书真的很好读，
0: 很好
1: 对，
0: 读，
1: 就是说他你不需要任何的科学背景，都会觉得他说的东西很有趣。因为这个作者玛丽罗奇，他写作的风格非常的幽默风趣、轻松诙谐，对。然后而且他为了写这个，还有就是参访了很多肝细胞研究的机构啊，或者器官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他写作都是站在一个就是说他。他可以把一个你知道，说实话，就是可能不适合在用餐的时候，谈到的话题，写的就是让你觉得说真的很有趣，然
0: 很
1: 后
0: 感
1: 接
0: 谢，
1: 对对对，很感谢，然后也接着说，听起来又是很多黑色幽默啦，对对，所以我是觉得说，那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看，因为这个毕竟是其实，我想应该是我们迟早会面对的问题嘛，像我讲，我现在也跟我学生，大学部的学生说，我说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哦，你这问题是什么？你们活到120岁的机会真的蛮高的，对，所以你开始要去理解，包括是你的人生要怎么过，然后包括你是不是要终身学习，然后包括你事业要怎么安排，然后包括你的那个经济上怎么处理，然后还有一个是包括你在健康上的认识，
0: 真的。
1: 对，那都要很多方面都要去顾到。要不然就会变成说，你可能假设像我讲啊，过70岁也没有多少年的嘛，我过80岁也没有几年，不是哦，你过80岁你还有40年的话，哎，这就是一个你现在就开始要思考，
0: 没
1: 不是
0: 错，
1: 等到80岁的时候再思考的问题了，包括你要怎么过一个有品质的长寿的人生，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叫人生苦短，我们叫人生苦长，
0: 的确，我觉得这一点呢，也不只是说你在课堂上面的学生哦，一般大众也可以去理解、认识的时候，哎，今天介绍这本书，介绍这些科学知识，就有助于大家对于你的人生的生命哈，你的人生的健康，你人生的未来的品质，就在于你阅读书籍，跟你今天收听到的内容喽。非常谢谢曾想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带来幽默猎奇的取向，以及跟大家一谈人造器官的科学知识，还有各种疑问。谢谢曾想。
1: 哎，谢谢东阳。
0: 名侦探柯柯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周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时间来到六月份，延续上周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聊恐怖关系、恐怖情人的主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再呼应我们在上周刚刚结束的这个话题。其实爱情的圆梦应该是很美好的，我们在跟另一半相识相遇之初都是抱有着一个很神圣的很美好的一个想象，但是任何人如果是用爱的名义借以控制之时，甚至是在进入关系当中演变出恐吓暴力行为来威胁对方，其实已经是完全远离爱的范畴。那么在我们这两周的主题当中，都是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讨论，一起分享您曾经有没有在身边遇过这样子的恐怖情人的经历呢？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曾经有遭遇过恐怖情人的控制？其实如果想要保持距离或者分手，也真的要想一想怎么样能够安全下庄，最安全的方式远离恐怖情人，要让自己能活下来，让对方也没有任何的机会控制，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机会下手，这些其实也非常非常考验智慧。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些恐怖情人他们经常都会有几个步骤，一开始不断的示好，全神贯注都在这个情人的身上，情人眼里出西施，做什么都好，日子都很美妙。但通常没有过了多久，可能几周、几天，甚至时间久一点，一两个月之后，本性毕露。比如说开始会出现善于嫉妒，查情，控制对方的穿着，或者是只要出去哪里，行踪一定要不断不断的报备，甚至会很勤快的查情，这种具体的行为。尤其是在控制的这个手段当中，从言语的讯息的，或者是实际上肢体的一些行动上的控制，都会是有各种状况不一的警讯。有这样子的警讯的时候，通常一般正常的这个正常人都会开始想要试着跟对方沟通，但没有想到沟通的时候却被对方用更多更强制性的言语操纵和这个 manipulate， 就是他可能会开始讲说，你想太多了，我这些是为你好，这个事情是你记错了，明明就没有这样子讲过，等等等。开始我们在上周提到的，它叫做一个煤气灯效应，它会让受害者自我怀疑，产生对自己的不信任，产生对于记忆当中的混淆，难道真的是我记错了吗？啊，好像确实上一次讲的是别的事情，可是明明也不对啊，等等等等等，很多交叉的自我怀疑。那渐渐的落入了对方这样子的一个控制圈套之后，这个加害者也会有所感应，也会有所成就，他发现自己猎捕当中的猎物逐渐上钩了。变本加厉之后，通常会切断被害者跟身边至亲好友的所有联系，可能一开始是限制拜访彼此的次数，见面的次数，接下来所有的讯息，所有的通讯都要切断。那其实被害者一开始肯定会反抗，肯定会反弹，甚至会对于亲朋好友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抱歉，可是又怕在自己的关系当中会被骂，甚至被打，可能会被囚禁，所以基于权衡之下，决定也开始想要保护家人，不希望自己受到的这些恐怖经历会发生在亲朋好友身上。可是当加害者他成功的孤立这个被害者，成功的孤立了这个情人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让人难以预测，或者是更让人发指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佐证，然后一起讨论的这个影集是最近在

档案，或者是当年的侦讯的一些档案，又或者是最新已经播出到了第二季。跟第一季比较不一样的就是第二季这边加害者竟然有几位，他们是在曾经石敬秀里面出现过的这个人物，其中的一个加害者，还有一位他是在这个上了法庭之后竟然让他爆红了，因为他确实长相来说就是很坏男孩帅气的样子，那又因为他的名字跟这个死侍英雄片里面的这个男主角的名字又是很一样的，所以他就开始被众多人讨论。最扭曲，我觉得看的时候觉得天哪，竟然是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发展，是当这个加害者他是随机杀人的状况底下，他是重刑犯的状况底下，却因为他在法庭上出席的那种吊儿郎当坏男生的形象，坏男人的形象，竟然收到了来自美国全美各地的女性崇拜痴迷，像小迷妹一样写信啊打电话给他，就让这个男子的那种自信心爆棚，让这个罪犯他的自我认知意识高涨，所以他最后改变了他的样子，他把脸上都做满了刺青，然后像是小丑咧嘴笑的那种刺青，很恐怖的，那甚至是很扭曲的状况，可是他竟然还获得了高度关注。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案件的发展底下，其实也是在Netflix 的这个恐怖前任全纪录的纪录片当中要聚焦讨论的是，大众难道真的对于外貌对于名气会有盲目的崇拜这件事情，就算明明就知道他是一个恶魔杀人犯，但是因为他的外表好像这种危险情人的完美伪装，竟然让这个恐怖恶名昭彰的杀人犯却爆红了。这种的精神控制其实看在这种他真的受害的前任心中，前任的眼里，其实是很恐怖的，难以想象的。我们刚才讲到其中一个个案，这个男生他是美国的一个也算是纪录片叫做《90天婚约》其中的男子。那这个 男生呢，他叫做 Geoffrey， 他其实在犯下绑架犯下家暴这个事件的同时，他还去参加这个纪录片的试镜，然后成功获选之后还直接到俄罗斯去跟另外一个女子拍了这部的纪录片，甚至后来他不断要出庭的时候，对方这个节目当中跟他配对成功的这个女子都会到庭上帮他加油，帮他支持对方，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那或者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恶名昭彰的帅哥杀人魔，他竟然会因为大众觉得他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就选择性的遗忘了明明他犯下了如此恐怖的杀人犯行。尤其是当这个 Wade Wilson 他坦诚自己是因为冲动，因为猎捕，因为好玩，这个猎杀的行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病态的状况，可是在盲目的大众的心理当中却还是持续的跟他联系，这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怖。那这一系列纪录片其实我觉得它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它把可怕的案件变成没有加油添醋，但是很娓娓道来的平铺直叙的叙事，也让这些罪犯的罪行得以让观影者，得以让我们在收看在观看的时候其实是有机会自己思考的，是能够有机会开始去想想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真的亲朋好友或者是真的有听闻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像是恐怖情人发生在身边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而且必须要谨记，就算对方不让这个受害者联系的状况底下，还是必须要在能够脱逃能够脱离的时间，让家人跟朋友或是自己能够信任的人解释目前遭遇的状况，

逐步的跟对方划清界限，让感情冷却。再来就是分手的时候要有第三者，有不是在单独的状况、单独的空间内，要有人陪同，避免言语或者情绪激怒对方。再来就是分手之后，必要的时候，不要任何的联系，甚至要搬家，甚至要离开对方能够掌握到的所有行踪。如果真的还有持续的骚扰或者伤害，那恐怕报警、申请保护令，全国的保护专线、警察、社工的协助就会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网络支援。因为虽然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能够真的确认是完全有效果的，但是一切留下的记录。从这个纪录片当中就看到，很多是在第一时间有报警、有报案、有备案的，其实后续都还是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作用。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这次看了这样子的纪录片影集当中，觉得非常深刻的。好，我们节目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这首歌曲，它是 Taylor Swift 她唱的《Mad Woman》这首歌曲，跟您分享。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我们在这周节目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恐怖情人、恐怖前任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和话题。我们虽然说在要远离这样子的恐怖情人，节骨眼上经常会有非常多的挑战，但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当中，还值得大家一起来反思和思考的，就会是看到这样子发生在社会上、社会事件或者是身旁好朋友的案例的时候，不免经常会让听众朋友或是让人反思，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子的关系发生的时候受害者不逃呢？好像很常会有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除了恐惧，往往是困惑，甚至我觉得更极端一点，会是检讨审判受害者，或是可以说检讨幸存者。我觉得这件事情会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社会成本，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像是我们看到这个影集《恐怖前任》全纪录当中播出后，很多的留言不认识这些幸存者的网民们就会说谁叫你当初又要再复合呢？对方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为什么要接呢？或者是他这么多刺青，眼神也很奇怪，应该早就知道了吧。甚至还有网民会说，为什么不早点离开，是因为对方的名气吗？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纪录片的第二季有几位他们是有上过实境节目的，人气也颇高。但是这样子的站在好像后设者或者是站在上帝视角来判断这样子案例的留言，我觉得非常的不必要的。因为通常我甚至觉得蛮心痛的嘛，因为通常这样子其实对于受害者而言真的是一个二次伤害。有一个背后的逻辑就会是，这些加害者之所以是因为加害者，他从来不是在出现的这个过程就把我是恶魔，我很恐怖，我会伤害对方这样子的字样反映在自己的外表，都非常善于伪装，甚至他很认真很花心思的设计了好多的陷阱，上面就像是撒满了糖霜的甜甜圈一样，比谁都体贴，比谁都浪漫，甚至会在他相对有一些认识有一些知识的领域展现他的魅力，或者展现他的幽默，又或者这些陷入关系当中的受害者在第一时间其实也觉得自己是对方的真命天子，或者对自己是对方的真命天女，根本没有心思或者也不会去想到其实这恐怕是一个甜蜜的陷阱。在第一季这个纪录片当中，其中有一集这个在算是有点半辅导机构办公务体制上班的这个男性，他说自己恋爱经验真的非常少，在工作领域认识了比自己稍微年长一点的同事，相约出游之后，同事的这个女儿也一起出来，大家互相聊得很开心，因为对方的这个女儿曾经在矽谷工作是工程师，所以他觉得他话比较少或是比较害羞比较不善交际似乎也是正常的。但是两个人独处的时候，对方又展现了幽默，或者展现了他也很自在舒服的关系，但怎么可能会想到说在两个人结了婚之后情况就急转直下，对方开始根本不想要相

处，甚至不断的要求男方要拿钱回来，所以两个人到最后是当女子直接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之后，所有的房产、车子、现金等等的，这个男生是完全身无分文的，必须要搬回去跟奶奶同住。最后，因为两个人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竟然这个对方到奶奶家这里大开杀戒，非常的惊人，非常的恐怖。他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当代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教育下一代，或是我们自己如何看穿这些展演性的完美，或者是充满糖霜的陷阱？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社群媒体的习惯会是看到对方的一个人设，比如说他在哪边度假，开了什么车，对宠物的温柔，或者是在短影音当中展现得很幽默。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必须要记得的就是，人设这个东西之所以会在行销学、在公关领域很重要，是因为它能够精准的行销。换句话说，在人际交往的网络里面，如果对方也是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人设，就代表那是一个可以被编辑、可以被设定出来的人物形象。但是人性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的。当你有一个很完美的，或者说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人物设定，这个人物设定真的不等于这个人自己真正内心所思所想。所以，一段关系一开始如果就像是一个很完美的偶像剧，完美到又不太真实的时候，很多状况其实我们就必须要提高警觉的，把注意力从对方的外在展演转回到我们自己的第六感，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直觉，甚至有些时候真的不要忽视掉任何一点点的警讯，有可能不是来自于自己，有可能是来自于身边的亲人、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关系当中会牵涉到的人，因为通常这些加害者，他会把目光摆在他锁定的猎物身上，但是他对于猎物周边的好朋友、猎物周边的家人，可能态度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本性。这种本性其实是才是最真实的样貌。如果你觉得，跟一个人的相处总是必须要有点小心翼翼，好像怕说错话，好像怕自己总会记错事情，或是自己的一些观点被扭曲，可能就是一个身体的警讯了。如果没有机会，或者是怎么样都跟对方说不清楚，这些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真的在关系当中必须要最冷静、退一步思考的时候。而这个，我觉得也就是我们在这2周的节目，我觉得，其实，在台湾的现今社会里，也不乏会感觉到或是听闻过恐怖情人的事件。如果自己的身边有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我们也真的需要挺身而出，希望能够帮助这样子的受害者有朝一日可以早一点的脱离这样子的一个恐怖关系。这个其实非常需要，所有社会、所有好朋友们一起关注的事情。千万不能觉得说好像事不关己，千万不能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不要插手比较好，有可能都会是有下一个悲剧。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关心，能够有更多提早的警示和注意，都有机会可以挽救悲剧发生。我觉得在节目最后，我们也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呼吁，一定是要好好的关心，好好的关爱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特别如果我们自己当事人也有可能有这么一点点的可能深陷在恐怖关系、恐怖情人的这个网络之中，也一定要谨慎小心的处理。好，这周的不只是性别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催促我。你的人生，请好好的把握。我的人生。
1: 香港的人权状况。
2: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3: 一连十六字，天安门。
4: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先来关注跟两岸有关的话题。根据海基会的统计，去年两岸的服务案件超过30万件，

0: 今年截至五月底已经达到了117000多件。海基会董事长苏家全五号表示，两岸人民彼此的交流需求气势非常高，并没有因为政治因素而停止。而从实务面可以发现，中国大陆方面并非都已读不回，而是选择性的读，选择性的回。涉及人身自由、宗教信仰、人权保障的案件较难以获得陆方的积极回应。对于中国大陆日前接连发生重大灾害，苏家全说，包括山西长治煤矿气爆事故以及重庆永川地区的暴雨成灾，造成民众伤亡与财产的损失，海基会要向罹难者表达诚挚哀悼，并向受灾民众致上深切慰问，衷心期盼灾区早日完成重建，民众生活恢复正常。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中国和北韩今天都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将访问北韩。这是时隔7年，习近平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韩联社则表示，在北韩、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军事安全合作的背景之下，习近平的此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将借此访问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另外，有专家指出，习近平此访主要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有观点也认为，有鉴于习近平近期先后会晤了美俄领导人，习近平此行在与金正恩的会晤中可能介绍中美中俄领导人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就今后的应对方向交换意见。山东省重点水利工程双后水库的工程进度已经达到了80%，这座大型水利设施背后的土地征收纠纷也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最近，双后水库当地居民在接受央广访问的时候就指控，地方政府与村委会在补偿金发放的过程当中的种种不透明现况，甚至还企图鱼目混珠，想以数千元补偿金取代每亩数万元的赔偿款来糊弄村民。而眼见水库工程逐渐接近完工，村民也束手无策。中国人权律师陈光诚痛批，这完全是中共官方所主导的一场合法抢劫。请听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的蒙河双后水库关键工程正按汛前节点加速推进，目前专案累计完成了投资超过90%，整体的形象进度更突破82%，预计工程建成之后将会有效地缓解沂河干流和临沂市区的防洪压力，完善山东省水资源配置的格局，提升水资源调配的能力。直随的工程进度逐渐逼近完工，水库土地征收的工作却始终没有搞定。根据村民的陈述，目前争议的核心在于赔偿金与补偿金之间巨大的金额落差以及定义分歧。村民强调，原本村民的承包租用的土地尚有13年合约才到期，但政府目前仅提供相当于4年损益的补偿金，每户仅得数千元人民币，这和村民原先预期应该是每亩地约48800元人民币的土地赔偿金并不相同，但现在地方政府却企图以这笔仅数千元的补偿金来混淆并搪塞原本应给付的每亩40000多元的赔偿金，令人难以接受。当地村民说：“
2: 他们就是就像您说的，大抵就是他想用，13年的这个补偿款来把那个赔偿金糊弄过去，大体就是这么个意思。”他们现在政府的给出答案就是已经赔给你们了，但我们老百姓理解为这不是赔给我们，而是13年的补偿款，不是说那一亩地48800的赔偿金，不是那个钱。我们就说政府和老百姓的就是完全两种意思嘛，就说。
1: 不仅如此，村民还指控村委会并未公布详细的账目，包括地下管线、水泥路面以及桥梁等各项的设施的具体赔偿数额，仅给出了1300多万人民币这个笼统的总数，并未制作透明的明细账目供村民调阅。这种看得到拿不到的状况，则引发了村民对于地方官员贪腐以及私吞公款的严重质疑。村民说：“
2: 但是就是说村子。”从来没有公布，就是没有做明细账，只是做。

0: 那个笼统的1300多万，只是给了这么一个数字。而且这个钱呢，我们承包地就是说每家每户都有嘛，但是到现在目前为止还就说一分钱没有给到老百姓。
1: 对于不公，虽然当地约80%，也就是120户的村民已经签署了意向书，准备集体提告，但维权之路却因为现实的财务压力而停滞不前。村民坦承自己实在打不起官司，即使村民对于胜诉有信心，但由于长期对于政府不信任，因此担心即便是官司打赢了也拿不到钱，所以根本不愿先支付数万元的律师费，才使得法律抗争最终还是走不下去。而除了经济困境之外，村民也面临了心理防线的崩溃。村民就目睹了地方政府采取的威胁利诱手段，执法部门动员30多人，其中20多人直接冲进了居民的家中，10几人呢在外围包围，透过人海战术对于村民施加精神压力，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恐吓。中国人权律师陈光成则是观察到，最令农民感到恐惧的是株连的手段。当局威胁村民，如果拒绝签字，将来孩子在考学、入党、找工作，甚至在考取公务员时，都会在政审时卡关。在这种对后代生存权的威胁之下，大多数的村民被迫屈服。他痛批，这根本就是合法抢劫。他说：“
2: 你们如果不服从的话，那就相当于这个。”跟政府对着干，那将来你们的孩子考学、孩子入党、孩子找工作，甚至后来孩子考公务员，那都会被这个政审给卡住啊，这个威胁他们。所以他们现在就是绝大多数呢都只能就是说接受他们的，别说是条件了，实际上就是一种抢劫。
1: 陈光成呼吁民众要持续的关注双后水库的掠夺事件，因为自整个工程启动征收以来，关于补偿款过低、强拆暴力以及官员贪腐的投诉就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了观察中国基层治理以及人权现状的重要案件。而他认为每一笔恶行都已经记在账上，当历史清算的时刻来到，这些作恶者终将为其抢劫的行为付出代价。央广记者陈光后采访报道。
3: 中国的数位监控可能即将上演科幻电影《关键报告》的现实版。一家由中国防火长城之父方冰心创立的科技公司，正试图利用人工智慧提前预测并锁定未来可能成为政治反对派的人物。这项宛如 Netflix 影集《黑镜》情节的计划，不仅引发了人权团体的强烈担忧，更凸显了美国晶片出口禁令在保护人权上的关键角色。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法广与《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25年9月分析了中国机制信息外泄的10万多份内部文件。其中揭露，该公司不仅已将商业版的数位审查系统出售给缅甸、哈萨克等缺乏人权保障的国家，目前更进一步研发预测性的 AI 监控系统。这家企业的创办人正是被誉为中国防火长城之父的方冰心。这套系统的运作方式是利用大型语言模型，将民众线下购买的书籍、观看的电影与线上浏览的论坛及社群留言进行深度交叉比对，让 AI 自动对个人的潜在政治风险进行分类。多位欧洲智库的汉学家与科技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对预测性监控的渴望由来已久，这不仅是智慧城市与社会信用体系的延伸，更符合《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慰问逻辑，试图在潜在冲突发生前就将其扼杀。虽然 AI 模型仍会产生幻觉并导致误判，但专家警告，中国当局将这些冤假错案视为维持政权稳定下可接受的附带损害。同时，这套具备庞大数据分析能力的 AI 系统，未来也极可能夹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出口给全球其他威权政权。不过，这项野心勃勃的预测计划目前疑似遭遇瓶颈。研究证实，美国限制高阶图形晶片出口中国的政策，成功拖延了该系统的大规模数据分析进度。专家对此呼吁，关于晶片出口的争论不应仅停留在商业与贸易层面， 它实质上更是防堵科技威权主义扩张，保护

0: 全球人权的重要防线。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最近香港发生一起儿少案件，引发社会的震惊。一对被香港媒体称为非常父母的未婚伴侣，在家中自行分娩产子之后，坚持拒绝提交 DNA 报告证明血缘关系，导致刚出生的幼子沦为没有身份证明的黑户。这对伴侣此举并不是第一次，在芬兰也因为自行产子后夭折被控涉嫌遗弃。在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之后，香港警方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逮捕。请听以下的报道。
2: 综合香港媒体的报道指出，香港保安局证实，警方已经在长沙湾区寻获这对父母以及他名为 Danny 的幼子。由于这名自称母亲的关系女子无法提供任何产前检查记录、妊娠期照片或带小孩就医的记录，且两人皆拒绝提供 DNA 进行比对，因此双双遭警方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名逮捕。男婴父亲曾先生稍早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辩称，不愿提供 DNA 的首要原因是为了探讨隐私权益，其次则是基于不愿明说的宗教信仰。面对孩子因缺乏出生证明，未来恐无法获得正规医疗与教育等公共服务，曾先生竟表示不担忧，并宣称带儿子看诊时，只要出示父母的香港身份证，诊所都会行使酌情权为婴儿看诊。然而，这对父母罔顾儿童权益的行径并非首次。早在2019年，两人就在芬兰家中自行产下长女，待女婴仅一个月便夭折。两人曾因此遭芬兰警方控告涉嫌遗弃及严重疏忽照顾杀人。2021年，两人再度于芬兰家中产下次女 Lily， 因感当地不安全而带领女婴逃往瑞典，辗转居于旅馆与货车中。据瑞典地方机关报告指出，瑞典社福局寻获 Lily 时，女婴仅穿睡衣，身体肮脏，且患有严重湿疹及牙齿受损，随即遭瑞典官方强制接管。两人返港后甚至还在脸书开设 Safe Lily 专页，不断上传法庭文件，要求瑞典政府归还女儿。这起非常父母事件曝光后，不仅揭露了这对伴侣过往令人痛心的照顾记录，也让新生儿的身份确认与基本保护机制再度成为香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在中国，大学升学的重要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即将在7号登场。根据中国教育部最近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的报考人数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跌幅显著，显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放弃以高学历作为目标。路透社5号报道，中国今年大约有129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人数连续第二年出现下滑，2025年的报考人数已经比2024年减少了7万人。报道指出，高考对中国学子的吸引力似乎不再如往年，而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就读能够直接对接全职工作的技职教育课程。根据中国当地媒体的报道，今年五月，有数百位家长为了争取30个入学名额，在北京一所技职学校外大排长龙。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技职学校的注册人数比三年前增加了15%。北京当局并没有对高考报名人数锐减一事发表评论。大陆媒体财新指出，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下降属于正常的波动，如果以新生儿变化来看，未来报名人数仍然将会继续成长8年之后才会快速的下降。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环之音，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六四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啊。今年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37周年啊，陆委会发表声明啊，呼吁北京当局正视啊这个六四事件的历史事实，以及回应人民追求公平正义、基本权利跟公民参与的呼声啊，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不再以党专政啊模式来控制国家专制独裁，然后这个能够确保基本人权，实现真正的文明社会哈。不过我看这是鸡同鸭讲啊。那个陆委会指出啊，北京当局每一年啊都高调纪念五四运动哈，赞扬青年进步精神，始终未能正确评估37年前同样怀抱爱国赤诚、还虎求变的六四青年啊，还给他们公道正义，这个双重标准对历史记忆的集体封锁，无助于化解当前中国各式社会的问题跟深层矛盾，更拉大的与普世价值的距离。没有错哈，这个30多年来中共啊对历史记忆的集体封锁，导致年轻一代对1989年6月30日到6月4日清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曾经发生军队向平民百姓开枪的血腥屠杀几乎全然无知啊。但是历史的真相还是无法掩盖，去年年底啊六四这个抗命军长啊徐勤先受审的影像首次公开，不久之前中国政法大学5名罹难当年罹难学生的遗体在校园陈列的影像也在网上曝光哈。那这些无法否认的铁证在37年后出现，也代表人心不死。那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和香港公开纪念活动已经没有办法举行哈，都被共产党压制，可是在海外，在台湾仍然高举六四烛光啊。除了昨天晚上在台北的自由广场之外，下星期台湾的教会也要为六四来举办纪念祷告会。今天节目我们要把焦点拉回来到台湾，为什么台湾要纪念六四？37年来在台湾六四纪念活动有哪些变化？在实际上又遇到哪些困境？哈，我们再度邀请吴仁华老师来，因为他已经住在台湾很多年了，他已经观察很多次的六四，来谈谈这个话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绛龙。我们节目访问的是六四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2: 我在线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谢谢吴仁华老师接受访谈。今天我想请你去谈六四纪念在台湾，在台湾哈，为什么台湾会纪念六四哈？我记得1989年学生跟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示威的时候，在台北有很多的连线报道哈。同样是在今天的自由广场，聚集了很多人为北京的示威学生来集气。那时候的六四枪响后，台湾的媒体曾经大幅报导这个活动啊，不过随着时间过去啊，很多的当年在广场上的人啊，不是遗忘就是不纪念的，不然的话这个态度完全转变。有些媒体当年是多么认真的在纪念对六四抗议，今天却完全噤声哈，不讲，沉寂下来。那你是在6年前来台湾呢？你怎么观察台湾这个变化？
2: 我对台湾这么多年来哈，关于今年六四的情况算是比较了解的，因为从1991年到2005年哈，我在美国一直主办新闻自由导报哈，前后15年，所以每年六四报道的时候哈，都是我亲手写的，就是头版

0: 头条是写全球各地纪念六四的情况，当然其中也包括台湾。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当年台湾纪念活动是由血脉相连后援会来主办的哈，他们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大学生，还主要还都是女生，所以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哈，我印象还挺深刻。所以在早期台湾有血脉相连后援会举办的六四的纪念活动的时候哈，有两个哈知名的政治人物，他都是会参加的一个是国民党的马英九先生，一个是民进党的林卓水先生。所以我当时对，因为我亲手写的报道每年都会写，所以对这两位先生啊，当时我是比较熟悉，也心存感激哈。因为我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哈，他能够坚持参加六四纪念活动，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啊。后来马英九先生在当选台北市长以及后来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哈，他每年还是会发表六四的相关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声明当然那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的职位不断升高哈，他那个关于六四的声明的调子哈就越来越低哈，我们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啊。
1: 那现在好像就没有了哈。
0: 我不知道他今年会不会发布，我不知道，反正前几年他还都有有发布一份关于六四的一份声明，就是但是台湾就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还有一些纪念活动，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六四纪念活动的话，只有由血脉相连后援会在自由广场举办的六四当天晚上的一个烛光晚会但是参与的人人数非常少。所以前两天还有一位曾经去参与过的台湾朋友告诉我，他有一次去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只有六个人所以说情况比较不令人乐观哈，但是后来有这个台湾的民间的团体包括我记得包括杨先生你创建的台湾关注中国人权联盟哈，也曾经参与过在自由广场的
1: 主办过了
0: 六四晚会的那个主办，对吧？后来主要是由华人民主书院
1: 后来他们接手，我想那就是一个传承嘛。
0: 对，后来就由华人民主书院这个民间的社团来接手主办六四的纪念活动像我是2018年4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台湾，所以从2018年到现在连续八年在台湾参加了六四的纪念活动，包括讲座，包括六四摄影展，包括六四资料展，包括六四这个研讨会以及在自由广场的六四烛光晚会。所以对台湾这八年来这个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我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这八年主要都是华人民主书院在主办，所以情况比较就是发展的趋势我认为是越来越好。因为2018年6月4号在自由广场我第一次参加烛光晚会的时候，当天大概也不到100人但是从2019年开始人数不断的在增加，所以通常都有几百人参加，多的时候会超过1000人所以整个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1: 是。那当然这个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在台湾六四纪念活动参与的人数果然达到顶峰当时候蔡英文总统还是亲自接见的，我记得吴仁华那时候你有来嘛那还有其他的重要与会者，具体过程如何呢？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状况。
0: 对，2019年因为是六四屠杀事件30周年，所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按照传统的习俗的话，逢五逢十都是一个重大的纪念的这个日子，所以2019年5月份的时候，香港智联会跟华人民主书院就共同主办在台北的

0: 就是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所以那一次国际研讨会经过大概将近一年的筹备啊，包括这个会议的主题啊，因为三天的会议有很分很多阶段，所以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然后有不同的那个主讲人跟评论人，所以说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办，所以整个过程我都是参与的，包括我推荐啊一些主讲人跟评介人，所以那一次国际研讨会啊在台北召开的这个研讨会非常成功啊，吸引了58家的各国媒体到场采访跟对参与会者进行专访。所以他每次的那个他们的报道跟专访里头当然会提到台湾提到台北，因为研讨会是在台北召开，然后他们的报道跟专访也是在台北举行，所以等于是帮助台湾做了一次很好的国际的民间外交，所以这样由于影响到台湾执政当局哈，当时当然是民进党在执政啊，所以也引起了他们的重视。所以与会的其中八个跟中国民主人权相关的人士，在研讨会之后有一个代表团也就是访问团，所以后来蔡英文总统打破这个政治禁忌，第一次在总统府正式接见了这八个人组成的中国民主跟人权的代表团我很荣幸的是其中一员，所以说那一次的接见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因为过去不管是国民党级的总统还是民进党级的总统都不敢得罪中共，不会在总统府正式的接见中国民运跟人权背景的这种代表团。所以在2019年6月4号当天晚上，在自由广场的烛光悼念晚会，就现任的副总统陈建仁先生跟行政院陆委会的副主委陈明奇先生，他们出席了烛光晚会，而且登台发表讲话，这也是第一次在台湾，是第一次就这么高层级的政治人物参加六四纪念活动，而且公开发表演讲。所以说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华人民主书院在台湾因为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在自由广场摆设了一个坦克人的一个模型，包括在中正纪念堂的那中央通廊举行六四资料展，所以一系列的活动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应。所以在台湾来讲第一次官方开始引起重视，官方的高层人士直接的参与六四的纪念活动。
1: 是，那这几年呢又开始有一些转变有一些人会问说台湾为什么要纪念六四，他们认为说这发生在台湾以外的地方的事情连带也发现说纪念六四活动在台湾遇到蓝绿白这些阵营都保持距离这些政治势力本身其实都有一些距离那这个你觉得这个跟整个两岸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影响吗？
0: 因为2018年以来我连续八年都在台湾参加六四纪念活动，而且是华人民主书院重点邀请的一个对象，因为我是六四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也是一个权威的研究者，所以这八年来我都会出席他们的各种活动，所以同样的也会受到一些这个质疑，就是说六四屠杀事件是发生在中国，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我们台湾人为什么要参加，所以我通常的答复就是说人权没有国界六四屠杀事件是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的人权灾难事件那一个民主的台湾为什么不应该去关心它，不应该去纪念它那同样的在台湾

0: 白色恐怖时期，不管是过去的二二八事件，还是美丽岛事件，有很多国际人权组织，包括国际人权国际各界人士，包括媒体，也一直在关注，也一直在支持台湾人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那么今天台湾民主了，自由了，有了人权了，那你为什么不应该去关心中国的灾难性的屠杀事件？如果你不去纪念，因为他中国的，我不去纪念，那只能去反映了你某些抱这种观点的台湾民众的自己的狭隘心理，也表明你没有真正的人权观念。因为刚才我谈到人权是没有国界的，你包括我一个中国出生的一个背景的一个知识分子，我一直很关心台湾的党外运动以及台湾的民主转型，我阅读了很多在党外运动的资料，当然包括美丽岛事件，我对党外运动时期的很多人物跟世界的了解，实际上超过了很多台湾人。那我为什么？那也是因为人权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才会去关心。那同样，你今天台湾的民众跟台湾的社团也应该保持着人权无国界的态度去关心六四事件。更何况今天对台湾唯一的威胁最大的威胁那就是来自中共这个体制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纪念六四让大家去了解中共体制的残暴性，那对于教育台湾的年轻一代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实话，今天在台湾很多人受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迷惑，包括一些红色媒体的不断的那种认知战的影响很多台湾年轻人他认为中国今天很不错呀，所以他忘记了中共体制的残暴性，忘记了中共体制是台湾的唯一而且是最重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强调说在台湾纪念六四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
1: 是。那当然这个六四的活动这个纪念在台湾有很特殊的意义的那当年我们这个出面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出面出来主办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看到六四到的时候，居然台湾的社团或是政党没有人纪念，所以呢当时就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来主持来主办。那我们当时的主办的原因就是说，在那时候已经大概是已经看不到了二十几周年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了，那所以我们出来主办了几年。那后来华人民主事务院接手我觉得这个是等于是大家一棒接一棒的。但是勿忘六四在台湾来说其实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包括马英九、赵少康他们在37年前曾经就在自由广场大声疾呼然后纪念六四，也是由国民党的这些当时反共派的这些人特别来主导那可惜的是这些反共派今天落于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境特别是最近马英九这种被失智的状态发生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来说其实某种程度是已经被中共整个深入毒化，还捧着钱呢还被拍了照了，在中国拿钱还被拍照，那这些拿红钱的这个国民党这个看起来是其实非常的不堪从37年这样子就从第一声枪响，然后马英九在场，赵少康在场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到今天他们的内部起这么大的纷争然后这个对这个国民党，如果说蒋经国现在还在世的时候，他一定气得这个 这个拿棒子要打人了哈，那所以你怎么看呢？就是像国民党这个转变哈，其实是一种悲哀。
0: 因为今天在台湾哈，特别是2018年，我在台湾参加六四纪念活动以后，我就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说今天像华南民主书院这些在台主办六四纪念活动的话，他们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等于是在家。

坚持反共理念的。所以像今年六四这些活动他们当然会支持。所以这也是当年六四屠杀发生的时候，也是在八九学运发生的时候执政的国民党当时的主席李登辉先生也是中华民国总统他们都是公开的呼吁台湾各界民众要站出来支持八九民运，然后站出来抗议六四屠杀，甚至号召大家捐出每一天的那个薪资所得。所以当时他们给了那个民运很大的支持。但是后来因为随着两岸情势的变化，包括台湾的政治变化政党轮替什么，所以国民党想已经说句坦率的话他至少说已经不会公开的去反共他其中极少部分的人他们心中可能还有反共的理念。因为我在台湾也接触到一些，包括最近这一年多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以后公开的走亲共的路线。他公开的去吹捧习近平，吹捧共产党，所以也激发了国民党一些少数人的不满，包括赵少康一些人的不满所以国民党内部还有可能有少数的人还在坚持反共的理念，但是国民党的主流今天已经是放弃了反共的理念已经开始公开的走亲共的路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他不可能去支持在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他们有关的人也不会出席任何六四的纪念活动。所以这八年在台湾我没有看到说有国民党的人士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甚至他们表达一下对六四屠杀的态度他们今天都不会去做。所以这也是这八年来我在台湾感到困惑的一点。所以今年就是前几天华人民主书院特意在立法院会议室举行一个关于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个记者会，就介绍今年的六四各项纪念活动。所以其中他们有一项就是要给立法院的各个党团送一份邀请函邀请他们出席今年6月4号晚上在自由广场的六四烛光晚会当然这个现在立法院党团当然就是包括国民党党团，包括民进党党团，包括民众党的党团但是我心里我很清楚我就跟华人民主书院的秘书长说，我说这三个党团都不会出席今年六四自由广场的晚会的。本来为什么要选择在立法院的会议室举行记者会，就是希望有立法委员能够出席记者会至少表达对六四纪念活动的一种支持。因为在过去曾经我记忆当中有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出席记者会包括那个大概两年还是三年之前在立法会有个记者会有五个发言人，其中三个是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包括范云也就是1990年3月台湾野百合学运的主要的那个学生领袖之一所以三位，然后其中另外是由我跟一个台派的学者吴瑞仁先生，所以五个人。可是没有想到那个记者会结束之后，消息报道出来之后范云女士在脸书上的她这个专页遭到了成百上千的所谓台派人士的谩骂跟攻击主要的理由就是说六四是中国的事，你是台派人物，你为什么要去关心，你为什么要出席这个记者会，所以这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所以我坦率地说，今天华人民主书院坚持在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他不仅得不到国民党的支持，就是包括民进党的很多人，包括民进党的很多支持者，他们也不赞同在台湾举行这种六四纪念活动。所以我当然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有机会就是告诉

0: 告诉他们就刚才说的，就是你去关心中国的人权，就表明了台湾的民主价值，表明了台湾对人权无国界的认知。通过六四纪念活动也会让世界更多的看到台湾。因为今天在中国是不能有六四纪念活动的，在香港2019年以后也不能有六四纪念活动了。纪念六四的话成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所以支联会的最后一任主席李卓人两位副主席周新彤、何俊仁今天都在狱中，已经关押了4年多，很快就会判刑。所以今天只有在民主的台湾可以举行六四纪念活动。那你作为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作为台湾的社团也好，台湾人也好，你为什么不支持在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如果说自由广场的六四晚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那不是让世界更多的看到台湾吗？让世界更多的感受到台湾的民主价值吗？所以我今天比较坦率的说，这8年当中哈，我在亲身参加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哈，我真的有很多感受，也很多不理解。因为他们会感受到说支持者的压力。他们本人倒不一定不愿意，会感受到支持的压力。他一旦上台讲话，很可能会遭受到当年范云女士出席记者会的那个后果。因为他们现在是民主政治，立法委员也好，一个政党要执政也好，都需要选票。所以我就觉得在台湾今天的氛围之下，不仅有亲共的这种气氛越来越浓烈，这当然是很糟糕。另外一个就是有所谓台派的意识有时候变得心胸有点狭窄，这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
1: 是，所以台湾纪念六四不但是一种台湾的权利，其实也是台湾的义务。那关心六四这个话题，其实对台湾来说就是一个一边一国非常清楚的表示，中共屠杀，台湾悼念，这就是一边一国，这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台湾人不会听不懂了，可能被煽动了，才有这样子的举动。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吴仁华老师带来这个话题也是对台湾来说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六四37周年了，我们还是要继续纪念，我们勿忘六四，不能忘记六四这种屠杀，台湾才能走向民主自由之路。谢谢吴仁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那首先要来回复的这封信件，相信是很多听众朋友期待已久的，就是之前在三月份嘛，那志毅就举办了一个央广即时通十周年的征文活动啊，当时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参与，获得第一名的就是男主啊。那男主拿到了第一名之后呢，大家也很想听听他的获奖感言，这封信来了，我们赶紧来看看他怎么说。前几天听友红红黄家口在志毅姐的微博留言，让我要来说说获奖感言。知道自己获得即时通十周年征文活动一等奖的消息时，还是蛮开心的，有点小激动。学生时代的自己很少拿到奖状，收到这份沉甸甸的奖状证书，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裱起来挂在家里面。首先呢，要感谢评审组的三位评审老师，谢谢文哥在节目里对于我的文章的肯定。其实获得奖还是有点意外，觉得写的文笔一般，也只是讲了收听央广即时通这几年来我的一个亲身经历，还有蛮平常的很普通的故事。没有想到能够获得三位评审老师的首肯，事后想了想，可能还是故事里包含着两岸人民期盼着早日恢复正常交流的那一种期盼心情吧。联想到志毅姐的声音曾经在大陆一所普通小学课堂传播，那会还有50多个小学生和老师在聆听着来自海峡对岸的声音，确实让人感动。我想那篇日月潭的课文一定会在他们的记忆里留下不一样的感受吧。征文活动虽然过去了，但是希望我和即时通之间的故事还能够继续走下去，也期待今后的十年，即时通和听众朋友之间能够产生更加温暖人心的故事。好的，非常的谢谢男主啊，差点这封信志毅就漏掉了，这么的重要，还好男主有提醒志毅啊。那其实我们在央广即时通这一次的征文活动比赛呢，比较强调的就是在于跟节目之间的互动啊，因为你听节目这么久，应该呢会有很多的感受性。那尤其呢，如果跟我们节目呢有做了很多的互动，能够把它记录下来，其实对我们节目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呢，应该是志毅要感谢男主啊，让志毅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非常谢谢您的用心。好，那继续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封信件啊。这封信呢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你好，志毅姐，上次我写信中提到了网络爱情。”在红湖黄家口的呼吁之下，我也来写一下我与网友见面的经历。哇，红湖黄家口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当中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了。刚才呢，男主之所以会写这个得奖感言呢、也是呢受到了红湖黄家口的号召。虽然红湖黄家口呢加入收听广播的行列时间并不久啊，但是完全的融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的感谢红湖黄家口。那最近呢，也在红湖黄家口的微博上呢，看到家里有事情啊，所以他现在从菲律宾就飞回了自己的家乡。那这段时间可能要忙于家里面的事情，所以暂时呢就没有办法在网络上来跟我们做互动啊。那也把这样的讯息来告诉大家啊。继续呢来看乐祥的这封信。还记得第一次和网友见面是在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从学校毕业，在上海开始工作不久，还有点懵懵懂懂。后来在聊天软件上认识了一些网友，并且互相交换了照片。我有约了其中两位女网友见面，和我差不多年龄，都是约在饭店吃饭，只是时隔20多年，具体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一开始是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话题很多，但是见面之后话题比较少，有些尴尬，也许和我比较内向有关吧，也有可能是对方看到我本人比较失望。不过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还想着多认识一些网友，所以后来就没有继续联系了， 有些可惜，那时候比较流行在网上交友，我是男生，比较胆大一些，如果是女生在网上交友，出来见面的时候，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在聊天软件上的个人资料可能都是假的，所以要长个心眼。乐祥说的真的很对啊，其实网络上呢，真的是千奇百怪的事情都会发生啊。那很多的资料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光看表面，好像呢，觉得，诶，这些人看起来很正常哦，就放心大胆的去见面。事实上有了 AI 之后呢，这个诈骗的行为更是很难去辨别真假了，所以做任何的网友见面的话，都必须一定要告知家人，最好呢还是有朋友相伴会比较安全一点哦。我觉得不只是女生啦，现在的男生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哦。我们真的是听过太多奇奇怪怪的诈骗事件了，千万要记得防人之心不可无哦。好，那说到了这个交友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在不同的年代会有一些不同交友的方式啊。比方说早年文哥跟沙姐他们在节目当中好像呢也有就是交笔友的这样子的一种讯息交换的机会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秋玲曾经有提到过当时呢也有交这个笔友啊。那我觉得交笔友呢最有意思的就是要来书信往返嘛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呢会比我们现在就是网络上交朋友来得更有趣一些啊，毕竟我们在挑选信纸信封的时候呢，就会展现出这个人的一个特质跟风格啊。那再来呢，就是因为要亲笔写信嘛，所以用这个手写的信，从字迹当中呢，大家也会去想象说，诶，这个写信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他会有一些线索，所以呢，我们的联想就会比较多。不像呢，后来因为这个电脑普及了，大家用电脑来聊天，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字体都是统一的嘛，反而少了那种猜测的趣味啊。那刚乐祥也有提到，就是在网络上交朋友，可以聊各式各样的话题，而且他的及时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啊，很多的聊天是呢就是立马可以做一些回应啊。但是乐祥说见面反而好像话题少，觉得好像是自己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乐祥想太多了，当我们在网络上跟人家聊天，其实是透过文字跟别人来这个叙述嘛，所以文字是给大脑会有更多思考的空间哦。比方说我们在网络聊天的时候，你就会有时间去思考怎么回复，你可以呢修改你的文字，甚至呢你还可以删除你不要的这个内容，然后选择最好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呢你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必须是一种及时的反应，你没有编辑的这个空间了，因此你的压力就会变得比较大啊。那再来呢就是网络认识是想象中的对方，那你在聊天的时候大脑会根据文字呢来自行补充对方的一些形象，比方说你会觉得啊这个女生好像很温柔幽默啊，很懂自己。那见面之后的一个真实的声音啦，还有表情啊，还有肢体动作的出现，那我们的大脑它就必须要去重新的适应，因此呢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落差感啊。那再来呢就是文字聊天的话题也比较容易延伸，因为在网络上常常有一张照片啦，一篇文章啦，一个符号啦，都能够成为呢大家讨论的话题。但是见面的时候呢就少了手机的一个媒介，那你必须呢自己去创造一些话题，那很多人反而不知道会该说些什么样的内容啊。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害怕被真实评价，也就是说在网络上我们看不到彼此的表情，可是见面之后呢你就会开始在意说，诶，我今天穿得好不好啦，他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聊啦，我刚刚讲那句话是不是对方会觉得我很蠢啊。所以当这个注意力呢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很单纯的在对话内容的时候，其实人就很容易词穷哦。好，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很多人其实不是在聊事情，而是分享情绪啊。比方说有人喜欢聊天的时候会说啊，我今天工作好累啊，刚刚看完了一部电影啊，或者是又失眠啦，那久而久之会产生一种很深的心理的连接。但是见面的时候呢，原本熟悉的文字的情境就会消失了，你反而会不知道呢从哪里开始啊。那再来呢就是聊天当中的神秘感它就被消耗掉了。如果你每天聊三四个小时，那工作讲完了，家庭讲完了，兴趣讲完了，你的人生故事讲完了，那真正见面的时候反而会少了一些这个新鲜的素材啊。这也就是呢很多网恋啦或者是远距关系呢会 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啊。所以网络聊天呢，靠的是想象的空间，那面对面相处呢，是一种临场的互动的能力。所以一个网友可以跟你聊天聊到半夜，并不代表呢见面就能够谈笑风生啊。反过来，有些人在网络上话不多，可是见面却是魅力十足啊。所以真正决定两个人是不是能够成为好的朋友相处下去，往往呢不是这个讯息能够聊多久，而是呢一起可以沉默的时候还依然感到自在。这也就是很多人见面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最舒服的关系不是呢有这么多的话题可以不断的聊，而是呢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也不会觉得尴尬的关系哦。所以乐享绝对不是你的问题。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下一段。最近志怡姐在抖音上传了好多的视频，我觉得抖音的界面上下滑动可以很方便的切换视频，而且抖音会根据我们所看过的视频以及搜寻的记录推荐类似的视频，这些视频也正是我们感到兴趣的。观看抖音时界面比较大，占据了整个手机的屏幕，看的时候比较过瘾，而且抖音上面的按赞很容易。观看同一个用户的视频时上下滑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给每个视频都按赞，这一点设计是很不错的。而且抖音上可以实时聊天，也可以加入聊天群，也许就是这些原因，现在使用抖音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吧。希望志怡姐将来能够成为抖音大 V， 也期待文哥早日开通他的抖音。好的，文哥已经开通抖音了。当我第一天发现呢，他加了我朋友之后呢，我立马截图啊，马上呢就放在微博上啊，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关注他啊。其实我第一时间发现文哥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啊，就赶紧呢想要去给文哥留个私讯。结果我发现呢，他跟我的状况还蛮像的。一开始开通之后呢，其实我们的私讯是没办法用的，必须呢经过就是完整的一些资料的建立之后呢，才让我们可以用私讯。现在我可以用了，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会透过呢私讯来跟志怡互动。好，说到了抖音要成为大 V， 我觉得好难好难。好，因为毕竟我之前没有使用过这种短影音为主的社群平台啊，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不断的要把过去呢在微博发文的那样子的一个概念呢给完全颠覆掉。而且到了抖音之后，我发现呢在这个短影音它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功能啊，那我只要看到别人有使用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我也会想要尝试的去来运用看看。所以呢我现在这个抖音啊其实是完全没有一个主题的。什么都有。其实不是说我不愿意树立自己的一种算是标签吧啊。那因为呢它是以短影音为主，那我手边并没有办法呢随时随地去拍这么多，但是我又很想测试它的功能，因此呢现在我都是截几个好朋友的他们的图哈，用这些现成的照片啦或者是视频呢来发抖音。然后呢在抖音当中呢也会看到很多所谓的大 V 啊，就是有什么百万粉丝啦，然后或者是他的观看数都绝对是破万的大 V 呢，他们会拍一些就是教人家如何使用抖音的视频啊，我都很认真看哦，而且都按照他们的步骤呢来学习，不但呢就是帮他们点赞啊关注，而且呢还要收藏，因为看一次呢记不了。收藏以后呢才不会呢找不到啊，真的是慢慢的去尝试。很多的大 V 都说啊，你只要照我这个方式呢一个礼拜就可以涨粉1000人啊，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那我就照着他的方式不断的做，努力的做，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呢别说1000人啦，连100人都没有。所以我都不知道啊，他一开场的时候就说隔壁的大神就用他的方式就成功了啊，但是隔壁的大神真的好厉害哦，那我们这里的大神还在努力的尝试当中。当然啦，还是要感谢很多听众朋友看到了志怡之后呢几乎都是每一则来按赞的，然后我也会点到他们的抖音里面去看，很多人其实呢并没有贴他们的作品啊，那看来就是纯粹的要来支持志怡啊，所以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再给我一点时间吧。当然啦，如果呢我们有这个大 V 的好朋友啊，或者是在这方面操作很纯熟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跟志怡说 说一声啊，那将来志毅碰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也才好呢跟您来讨教一下，慢慢的能够进入到抖音的世界，也套用文哥常说的一句话，就可以抖起来咯。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刘家堂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慢慢擦干头发，人生一下子明亮起来。在日本的经历是刘家堂此生最悲惨的痛，整船的人因为一句有内鬼就被杀干抹净。那些偷渡客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只因为活不下去才选择出逃，却命丧黄泉。日本警察更是刘家堂走不出来的原因，他死了，被杀了，从船上被扔下海，这些对一个平凡人来说都太沉重了。

0: 如今李文豪重新点燃希望，他说会还刘家堂公道，日本的事有蹊跷，即使人死不能复生，却让刘家堂的情绪有了出口，也不再是任务失败四个字就能盖瓜的，他仿佛得到了救赎。刘家堂望着镜子，憔悴地笑了一下，外面忽然传来动静。
1: 是谁？
0: 刘家堂立刻转身扭开门把，后厅明亮，空无一人，但刘家堂用眼角余光锁定楼梯间，对方立刻不敢动弹，好像被雷射光扫到一样。是陈洁瑜，他一直躲在门外偷听，被抓到了还想跑到楼上去。刘家堂疾言厉色地问道，
1: 你怎么进来的？你听到多少事情？
2: 你先把衣服穿好吧。没有啊，就听到你跟一个男的在聊天。
1: 别装傻，你从哪里开始听的？
0: 刘家堂既急又气，都怪自己太疏忽了，他跟李文豪聊的可都是机密中的机密，从人事室只能够查出他来自刑事局，没有记录说他派驻日本，现在可好了，被一个大嘴巴听到了。陈洁瑜抱怨，
2: 你自己爱在派出所洗澡的，怪谁啊？我就听到他骂你一无是处，还说你没办法独立，内衣裤都放在警察宿舍。你是不是会怕鬼啊，才不敢自己住，一直窝在派出所？
0: 被曲解成这样，刘家堂自然听得满肚子火，但换个方向想，代表陈洁瑜真的没听到什么，否则以他那张嘴早就逮住了关键字眼，穷追猛打了，哪那么好心还在聊内衣裤。刘家堂套了件上衣往陈洁瑜走去，再次问道，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2: 用钥匙啊，我8点就上班了。
1: 你有派出所的钥匙？
2: 有啊，派出所本来就是我在管的，在你来之前。
0: 刘家堂不问了，越问越心虚，人家上班时间进公司理所当然，他刘家堂把大门锁上还用卫生间洗澡才是莫名其妙。李文豪在电话里的提醒逐渐变得刺耳起来，他没说，刘家堂都不知道原来自己的行为这么古怪，占用派出所的公共空间，还以为是尽责的表现。刘家堂想起了一件事，瞬间更加焦虑。
1: 对了，那影片你到底删了没有？为什么有其他人看到了？到底有多少影片？
2: 就一只而已啊，但可能被转发了吧。说到这个，我帮你争取到机会了，公关是没经过你的同意就上传影片，他们理亏，而且你根本还没上任，他们再嘴硬都没用。
1: 转发？都删掉了，为什么还能转发？
2: 有人看就会有人下载啊，才几秒钟的影片而已，随便一滑就上传到抖音去了，观看数好几十万又不是假的。
0: 这下完了，头大了。刘家堂捂着脸，知道覆水难收。网络这种东西一旦传出去就无力回天了，传到天涯海角，传到他死都不会结束。陈洁瑜得意洋洋地点出问题，他今天这么早来就是要告诉刘家堂这件事。
2: 所以说公关室亏欠你，你连个人资料同意书、肖像权那些的都没签，他们就随便上传，你可以一辈子用这件事来打他们了。
0: 陈洁瑜已经替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平衡点，能够各方都捞好处占便宜，长官们吵架对他而言也不算坏事嘛。主任是不可能认错的，也不可能向刘家堂低头，因此往后只会有小警官跑草山所，那话事权就在陈洁瑜手上了，拍照的事除了主任以外没人敢跟他叫板。况且几十万的观看数摆在那里，公关室跪着求佛也求不到这种绩效，他们肯定得牢牢抱住这对草山姐妹花。主任不爽那是他家的事，底下的人该怎么做仍然得怎么做，哪天长官调走又是一番新气象，草山所不可能被放弃。陈洁瑜窃笑。

0: 开始得意忘形。
1: 我照你，你听我的准没错。你不拍照可以，急死他们。那只影片早就传出去了，早晚必须拍下一只。等到大长官开始追问，他们跪着、爬着、舔着也要过来。
2: 我说你呀、啊，一个女孩子家，说话可不可以修饰一点？你也不是没有能力的人，脾气改一改不好吗？
1: 真是笑死人了！像我这么好看的人啊，要是脾气改了，那还得了？天底下没这么好的事儿，想得美！
0: 刘家堂脸上三条线，实在无言以对。他看着陈洁瑜在前厅忙东忙西，收拾杂物，整理垃圾，准备开张，顿时有一股奇妙的感觉。经历了昨晚的交谈，陈洁瑜在刘家堂心里的形象已经不一样了。刘家堂一直把他当白痴，但人家可不是白痴，脑袋精明得很，对上能够揣摩长官，投其所好，对下能把小云他们都拉成了亲信，铁板一块。对自己更厉害，迟到早退都没人敢说话，日子过得爽歪歪。这哪里是白痴啊，这根本是管理界的天才，三两下就能把所有人摆平，连刘家堂也快被他摆平了。陈洁瑜拉开后壁内侧的窗帘，室内霎时变得更明亮。
1: 好了，完美。管理处说了，今天故宫爆满，天气又好，三大国宝都出来了，大家终于可以好好欣赏这美丽的我才是镇山之宝。
0: 陈洁瑜笑嘻嘻地从纸箱当中拿出了他的备用立牌，推门而出，摆在外头的台阶上，瞧了老半天也没瞧出一个满意的角度。刘家堂默默地上楼，随便他去胡搞了。但是被他一提醒，刘家堂这才想起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在士林，就在阳明山脚下，离他们不算远，游客逛完展览很有可能继续上山游玩。刘家堂走进他二楼的所长室，锁上门，开始想着要怎么样面对接下来的日子。李文豪说的没错，刘家堂不能够把工作当成一切。这些年来，他活得像个军人，私生活几乎是零。他不是没有家人，但从18岁独立之后，他跟那个家就没什么连结了，唯有表兄弟多少还会联络。在日本两年的卧底生涯更断了他所有的音讯，通讯录打开找不到一个朋友，全是上司、同事、机关的电话。想到这里，刘家堂又烦躁起来，只能拿着烟到阳台解闷去。

午后，原本晴朗的天气骤变，山峦之间风起云涌，天色一下子暗淡，要下西北雨了。刘家堂刚从游客中心回来，视察了一下陈洁瑜的上班情况，结果不出他所料，就是坐在柜台滑手机聊天。有民众要拍照，陈洁瑜自然乐意，但一旦问起麻烦事，诸如走路跌倒、钱包不见、野狗咬人、夫妻吵架，陈洁瑜一概推给游客中心或者保期去处理，完全不沾锅不管事，把闪避的功夫贯彻到底。今天小云放假，陪陈洁瑜上班的是谢棠，两人叽里呱啦的更有话聊，一个八卦能够聊三个小时。论起这三位女警，陈洁瑜是最会装糊涂的明白人，属于假公主病，而谢棠就是真公主了，她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跟着陈洁瑜东瞧西瞧，却连官场的变化都瞧不出来，依旧把刘家堂当成敌人，永远在状况外。小云则是最老实的，她懂得很多，经常替陈洁瑜善后，却很安静，是陈洁瑜的最佳助手。刘家堂用跑的回派出所，生怕淋到雨，结果一道雷打下。

噼里啪啦，他还没走到门口，就听到远处有警车的鸣笛声呼啸而来。天地色变，山里已经非常暗了，宝七的警车远远地开过来，不止亮起

0: 四目交接。警车刷的一声在柏油路边停下，后座车门打开，李启阳伸手就向刘家堂厉声招呼：“
1: 上车。”“
2: 哦。”
0: 刘家堂恭敬不如从命，立刻冲过去。一上车，他身旁还挤了两个人，但不重要。刘家堂便问道：“
2: 怎么啦？”“
1: 故宫那边出事了，说发现尸体。”“
2: 不是游客？”“
1: 听起来不像。”
0: 刘家堂猜测道，因为宝七是抓山贼的，普通人死掉轮不到他们出马。李启阳回头望了刘家堂一眼，短短几句话就已经建立起两人的默契。刚才视线交汇的瞬间，李启阳就知道刘家堂想跟了，而他也很大方，跟就跟。他记得刘家堂是刑警，从刑事局里出来的。警车一下子开进故宫博物院的园区，这里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巨大的牌楼直入天际，得绕过棕榈树和草坡草坪主建物才映入眼帘。远远一看并无异状，游客们沿着大白阶梯走动进出博物院大门，脚步是比较紧张，因为雨下着，或多或少都在撑伞或者找地方躲，但绝不像是发生了命案。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欢迎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的进行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的介绍，我们今天就先 focus 入围最佳作词奖的精彩乐声吧。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张震岳所唱的《妈妈的眼睛》。
1: 当我在他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

由张震岳所唱所写的《妈妈的眼睛》这首作品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词的这个项目。我们也多次提到张震岳今年的作品呢，真的是获得金曲奖评审的一个青睐啊！从年度的专辑、国语的专辑，再到他个人男歌手的一个奖项。不过对于一直以来做歌不是为了得奖的张震岳来说，奖项有点像是意外的礼物，而他更在意的事情是歌到底能不能够说出他真实的人生故事。我记得在五月份我们进行母亲的歌专题的时候，当时就选播了《妈妈的眼睛》。咖啡猫也接到听众朋友的回馈哦，都说在听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激动啊，甚至会非常非常的舍不得。如果啊，你的妈妈也不在你身边，甚至她已经到天堂的时候啊，你会对这样的一个歌曲哦有更深刻的一个感触。《妈妈的眼睛》这首歌是张震岳在人生低谷当中走进一个孤独、走进一个安静之后的深层的告白。在好些年前，张震岳面对妈妈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决定走进山林，独自的面对失去，也在那与自己相处的过程，在黑暗当中慢慢看见生命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道理。而在这个音乐制作上面也保留了很 demo 的一个感觉哦，他希望能够忠实的呈现他起初啊，他的情绪是如何在述说的。那么最终我们也听到他跟孩童合唱团的和声一块来互动啊，这也是述说着妈妈跟孩子之间的那个紧密的爱。有人说，当你想起一个人，就是他来找你啊。那他就说，原来他这么想妈妈，是因为妈妈也一直都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他写下了这首《妈妈的眼睛》。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要继续和大家来咀嚼的音乐作品呢，我们特别聚焦在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项的这些入围作品啊。接着要介绍到的也算是一个得奖常胜军，不过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跟张震岳一样，写歌都不是为了要得奖，而是他真的有一些话想要说。这号人物就是资深的作词人伍雄老师。我总觉得伍雄老师常常带着一个摄影机在记录着他生活周遭的各种的人世间的一个变化，非常细腻的那个镜头非常好的，而且他也可以用非常恰当的文字把它给记录下来。伍雄老师在先前接受了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的邀请，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矿工兄弟》。那《矿工兄弟》也入围了本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的这个项目。那说到了《矿工兄弟》呢，也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个人的首张台语专辑啊。那么在这里面说到了矿工之子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伍雄老师跟吴永吉他们两个人的爸爸刚好都是矿工，所以可以说是深刻描绘了矿坑底层兄弟之间生死相依、彼此照应的一个友谊的情感啊。那吴永吉在筹备这么一张以矿工作为主题的专辑的时候，就找到了伍雄老师来讨论。那伍雄老师也提到自己的父亲曾经在煤矿工作啊，也因此罹患了属于矿工的职业病。那有感于这段家族的记忆啊，两个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就完成了这首刻骨铭心的《矿工兄弟》。那歌里面大概是说到了矿工们在暗无天日的黑暗坑道当中，把命都交给彼此，是必须共同打拼，是具有硬汉精神以及深刻兄弟情谊的一个职场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音乐风格交由吴永吉来谱曲，也完美带出了一种沧桑或者是很坚强的台语摇滚的曲风。希望这首《矿工兄弟》是可以向为台湾经济打拼的基层劳工来致敬。那歌里面说些什么呢？也许我们念一两段歌词给大家听。那这歌里面就唱到了，人还没有到，声音就已经先到了，因为他一直在咳嗽。他晚上的时候必须睡在公寮里面，白天的时候必须带便当去上班，他的肩膀上面总是有很沉重的压力，而且汗总是一直流不停。但是在这个矿工的领域当中，他碰到了
非常好的伙伴啊，甚至是生命交关都可以彼此互相帮忙的伙伴，他们一起在社会当中走跳。虽然他们老是看起来脏兮兮的啊，一笑牙齿看起来还是白白的，但是这黑色的世界有黑色的感慨，在黑色的矿工的环境里面，心情也许可以放得更自在一些。这首歌曲非常有味道，如果你更懂得台语文的韵味的话，你真的会非常佩服吴雄老师所写下来的《矿工兄弟》。

来自于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在出道多年之后呢，发了一张自己的台语歌的创作专辑，其中他找来了同为矿工之子的作词人吴雄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矿工兄弟》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一个奖项那其实吴永吉也曾经差一点就要当矿工了，他国中毕业的时候呢，考到的是瑞芳高工的矿眼科，反正就跟矿工有关系的。不过他突然念头一转觉得家里面有个当矿工的爸爸已经够苦了，他也觉得做工的人好像都很容易弄脏，于是他就跑到蛋糕店去当面包学徒。但是他也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所以吴永吉呢就跑到了南墙影视科。一开始他念这个影视科不会乐器，只可以清唱，他就跑去考试了。但是呢好像也还可以不过在那一段时间呢，他重新去整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后来发现音乐是他真的很喜欢的，也就有后来所谓的董事长乐团。不过每一个人走到当今的这个位置都有他曾经走过的路吧。今天来向矿工的家庭致敬也介绍入围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的这个作品《矿工兄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年轻一代的歌手了，就从大嘻哈时代出道的嘻哈歌手 Gumi B 简称 GB， 这位歌手以《更好》这张专辑呢，今年也是备受肯定。他所写的一首歌叫War and Love 关于战争以及爱，入围了最佳作词人。

说到了嘻哈歌手的歌词，当然都超级厉害的，毕竟文本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但是在这么一大票的嘻哈音乐的创作当中，哎，为什么Gumi B 啊 GB 他会获得评审的一个肯定呢？其实里面他所写的 War and Love， 他提到相信战争也相信爱，相信两者都必须存在，相信现在不过是阵痛，相信未来已不是正在。哇，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念饶舌，但是你就可以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某一种诉求吧。那其实这歌也是在谈论着他对时代的观察，他身为一个嘻哈歌手对于自我认同等等的一个议题，他的一个反思哦，里面是非常有层次的。我们就一块来听听也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奖项的 Gumi B GB 所写的 War and Love， 来自于更好专辑。

来自于当今在嘻哈乐坛哦，绝对不容忽视的一位创作者 Gumi BGB， 他所写的 War and Love 这首歌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的这个项目哦。其实很多人觉得嘻哈歌手好像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表达立场，但是呢 Gumi B 他一直说他不是以表达立场作为目的，他是希望透过自己的创作，因为他的创作也是反映时代的一些状况，他希望可以引发更多听众朋友有一些自我的思考，进而产生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哦。我觉得他不是强迫别人一定要理解他在说什么，而是他说出一个现象，让大家一块去动动脑筋，或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可以来互动一下，这是他觉得身为一个嘻哈歌手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吧。收到了本名为黄丽瑶的 Gumi BGB 是来自于台北的饶舌歌手，因为他的求学经验常年都是在大安区信义区这个地方，所以他曾经写一首歌非常有名，叫做《敦化南路》那么让许多

人就对台北很有感觉的朋友都对这歌是心有戚戚焉。大学时候的GB 读的是台大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那在大学时候加入了台大的嘻哈研究社，成为台湾所谓学院派饶舌代表的人物之一。那2022年发表个人首张专辑叫做安泰，2023年参加了大嘻哈时代

他未来所发表的创作真的是值得大家持续的来 follow 一下。好，换一个情绪吧，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作品集，我们聚焦在第37届入围最佳作词的这个项目的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票入围作品当中唯一一首是以女歌手来做诠释的作品，这是铁肺歌后彭佳慧所唱的《成人之美》啊，来自于一张名为《完整的大人》的专辑。《成人之美》呢，作词者是小韩，作曲者是陈绮贞，那编曲呢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好朋友守夜人的主唱秦旭章啊。所以这歌真的在整个画面，我是觉得非常的有层次。仔细介绍一下《成人之美》这首歌，由来自新加坡的作词人小韩填词，那么交由彭佳慧来做演唱。这歌最早出现在一部名为《整形过后》的影集，成为插曲，后来又收入在《完整的大人》的专辑啊。这首歌呢，是以独特的视角刻画了在爱情以及婚姻当中的无奈以及拉扯。那其中陈绮贞在作曲的部分呢，设计了双副歌的结构，第一遍副歌成为了第二遍副歌的和声，就营造出一种自我对话跟内心拉扯的层次感。而在作词的意境上面呢，小韩则是以非常犀利的笔触描写了有一些伴侣就像室友一样的这种关系。歌词呢就探讨着所谓的成人之美的一种残酷以及无奈。好，大家知道成人之美可能听起来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成语，但其实他所运用的成人之美是在谈论着大人世界的这种一种心酸吧，也点出了爱情在褪去激情之后所谓的妥协或是成全，往往伴随着一种自我蚕食或是一种委屈感。在歌里面大概说到画面是非常生活化哦。他说，医生吩咐发炎的颈椎不宜长时间低头驼背，忍住累坐着不睡，盼你回简讯等到天黑。我算称职室友吗？考虑你可能想家，重新将微笑粉刷遮掩一屋子的匮乏。称职室友吧，提醒钥匙别忘了拿，论伟大未免也太廉价。沙漠里的沙开得出的花，习惯荒芜也想经历一下。绿洲的奢华，昼热夜冷我只害怕孤枕的脸颊。或许成人之美，成人的美是懂谁都会成为戒满的宝贝。哇，我觉得这两句话有点痛诶。笑而不答带货去哪，都不该连孤独都合理化。揭露了一些成人之美的歌词给大家感受一下，接着我们就来听彭佳慧唱这首《成人之美》。

这里是台湾之音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些时间和大家持续来关注的，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啊。那么我们今天聚焦一个奖项，就是最佳作词人的这个项目啊。那我非常在意一首歌到底好不好听啊，当然除了要有悦耳的或是抓耳的这个旋律之外，有着故事性的歌词走向，有着想象空间的歌词的一个陈述，往往也是会为我留下非常深刻聆听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其实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入围作词奖项的作品啊，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歌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入围最佳作词，也入围最佳作曲、编曲，还有像是这个华语专辑、男歌手等各个大奖。这就是裘德在2025年10月份所发表的一套作品，叫做《银色荒原》，来自于他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一个精彩之作。那这首《银色荒原》的歌词是由李格弟所写的，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作词人也是诗人夏雨。那是一首探讨着永恒与短暂的关系，这也是裘德跟夏雨第三次的合作。那专辑概念的故事呢，其实讲到了人类跟机器相恋，为了追求永恒而进入到冬眠，这是一个基本的故事的梗概啊，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充满着科技感，或者充满着一种未来感。据闻在写作过程当中啊，裘德非常在意细节，歌词有很多个版本呢，不断的在修改，混音也多次的去做调整，也因为这样的慢工出细活吧，让这首歌真的是备受评审的一个肯定啊。那在歌里面说到的画面，真的是很像科幻小说一样的，好比说他一开始的歌词的描述是这样子的：你刚解冻，血液开始流动，像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来。你潮湿的眼睛里长满苔藓，你枯萎的毛发重新发芽。我终于进阶为一个人类，为了约定的醒来让你遇见。你问是谁把锡箔纸揉皱了，折叠出这整个银色荒原。我拥有了皮肤以及恒长的体温，那时我远远还不是人类。宇宙中悬浮着我们相爱引力无法触及的永日永夜永生永恒的爱，你很快就厌烦了，比想象中更快。这科技跟人类之间的情感到底是如何呢？也许你可以多次咀嚼一下这首《银色荒原》。其实这首歌真的是延续了裘德这位歌手整体性以及概念化的一种创作风格音乐的叙事是浪漫凄美的，甚至也充满着一种辩证以及思考，探讨了永恒与短暂、机械以及人性，还有爱与自由之间的挣扎，甚至是一种觉醒啊。而若你有机会听裘德的这整张专辑，你会发现到他的歌曲曲风有爵士的流行以及 R&B 不同的风格。

也展现了他独树一格的美学。那在编曲上，这首《银色荒原》啊，开头的弦乐有点像是昆虫透明的翅膀，带出了一种好像是大地万物复苏的一个氛围。而在结尾的部分，那钢琴的滴答声非常的清晰啊，也很有力道。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银色荒原》，不晓得朋友们到底会有着什么样的想象呢？

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裘德所诠释的《银色荒原》，这首歌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项的肯定，同时他的曲子也入围作曲奖，编曲也入围了。那讲到裘德，我就会想起我一个音乐好朋友非常喜欢的创作歌手是许哲佩。许哲佩在去年发表的专辑哦，对我来说每首歌都是有金曲的分量的啊，只是比较可惜今年他入围金曲奖的奖项不是那么多啊，但是我真心喜欢树洞里可以悲伤的这套作品，是许哲佩的第11张创作专辑。那么里面呢，其实裘德

就接受了许哲佩的邀请，一起合作了一首很可爱的歌，叫《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啊，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来听一下。那啊，我记得 Peggy 许哲佩跟我说，他有机会受邀成为裘德演唱会的表演嘉宾。这两个人啊，在聊天过后呢，真的是一拍即合，觉得彼此的音乐痛调很像。嗯，的确，这个在音乐的象限当中，也会有很多靠近可以对话的音乐人。他们虽然可能是八竿子打不着这块的音乐人，但是就因为频率相同啊，总有一天可以靠近，而且可以一起工作的。我们也很期待之后啊，许哲佩再找裘德这个很有才气的才子一块再来玩音乐。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聚焦在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啊，其实最后要送上的是入围作曲类的奖项啊。那当然作曲类可能之后我们再来安排其他作品的播送，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作词奖的一种遗珠吧哈。不过要在这几万首歌里面挑选到入围作词或作曲，我觉得评审肯定是伤透了脑筋。这首歌是黄绮冰所唱所写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会去哪里啊。我现在是用中文讲，不过它是一首台语歌，歌词是相当有意境的啊。不过最后它是以曲子的部分入围了金曲奖。那这是来自于电影96分钟的主题曲啊。那有乐评者曾经用不同的层次来解析这首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这个乐评者用了五个阶段来说这首歌。第一个阶段呢，是说到了困顿以及执念，就是说到了主人公困在回忆的漩涡里，像歌一开始所唱出来的，如果没有你我要去哪里呢？这不只是一个问句，也是一个失去重心迷失方向的灵魂在原地打转。就好比你曾经是我的地图，但是现在地图丢了，我哪里也去不了啊。这是第一个阶段，这歌所阐述的就是困顿以及执念。第二个阶段呢，他所提到的是日常的崩塌，有一些留下来的东西呢还是有一些温度的啊。那像是歌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们一起生活曾经用的那个皮箱还写上了你的名字，我每次看到那个皮箱呢，就好像我们还在一块啊。所以面对一些失去哦，看到那个留下来的东西，那种想念哦，可能会让日常会有所崩塌。第三个阶段，这歌提到了一种生气哦，突然之间悲伤化作愤怒的火，主角唱着，是你把我们的爱情，变得不得不结束啊，变成一种悲剧啊。那所以这是一种呐喊，一种这个狂放。那第四个阶段，这歌又提到了一种虚脱，还有认命。也就是说他在暴气之后呢，好像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当情绪炸裂之后，人就虚脱了，吼完了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回应啊，只好对自己说够了，是一种被迫接受现实的无奈啊。这也是许多人痛过才懂的一个心情吧。那这个歌第五个阶段是谈论到沉沦以及终点啊，最终是自我放逐了。其实歌里面就说，你说过我们没有办法再改变了，那我也不知道你原来再也不回来了哈。原来最后都是我自作自受的一个感觉啊，就是有一种认命的感觉。所以这歌其实真的蛮有层次的，所以我也蛮意外，这作词类没有入围，反而入围了作曲奖。黄绮冰所唱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会去哪里呢，这首歌搭配在电影96分钟当中，结合了剧中的一个对白说，任务完成辛苦了。当这歌一下，哇，我们如果你有看这个电影，你会意识到人生里最痛的从来不是失去，而是那一些还留在日常却再也回不来的人事物。就像刚刚歌里面提到的，皮箱还在，名字还在，房子还在，甚至连回忆里说过的承诺都还在，但唯独你最想念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如果没有你我会去哪里，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也不只是闽南语歌词独有的情绪浓度，它也把所谓的失去写成一种日常感。你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崩溃，而是可能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被提醒，原来有一些人离开之后，我们的生活表面上没变，但是内心却缺少了一块。这是黄绮冰在离开乐团之后的第一首

0: 创作，他没有用复杂的文词堆砌他的悲伤，而是用非常生活很接地气的台语的语感啊，让我们想起了我们都曾经是那个在原地打转会弄丢地图的人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我觉得很有味道的歌啊，如果没有你我会去哪里，黄奇斌的歌声。今天节目也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周，下周同一时间音乐本事咖啡猫邀请您继续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再会。
1: 咱做伙生活的那卡

嗨，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如果讲到苗栗通宵，很多人尤其在春天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那就是白沙屯妈祖海线风景。不过呢，在苗栗通宵比较靠山区这一带，其实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社区，叫做平顶社区。这里多山、缺水，没有大片的平原，但居民呢，一步一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凤凰产业。哇，把这个凤凰产业变成了在地最具代表性的品牌。那最近几年，平顶社区不止推动产业，也积极投入社区营造，打造绿能疗愈场域。他们还有所谓的幸福小屋哦，甚至利用废弃的材料来创作装置艺术。

让原本的农村空间多了点创意跟温度。来到平顶，不止品尝在地风味，认识这边的特殊产业，而且还可以安排一趟呢，结合山景、海景跟社区故事的小旅行。今天浙乡有礼系列，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苗栗通霄平顶社区。佛摩萨，咱们来去啦！

0: 一乡里，一城镇，一特色，一名扬。台湾故事地图，咱这乡有里。
1: 今天这乡有里系列，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是位于苗栗通霄的平顶社区。今天呢，我们访问到是平顶社区的总干事邱东碧总干事。嗨，总干事你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苗栗县通霄镇平顶社区的总干事邱东碧。今天很高兴接受柜台黄小姐的邀请，谈一下平顶的故事。
1: 对，
2: 谢谢大家。
1: 哇，谢谢我们总干事。总干事你做这个工作做几年啊？
2: 今年已经第十二年了。
1: 哦，第十二年，那对地方一定很了解啦。哇，今天呢我们要透
2: 过
1: 我们今天要透过邱东碧总干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因为为什么介绍平顶社区？因为看到你们最近是准备要去参赛，是不是？
2: 对对，
1: 是社区营造这一方面的比赛吗？
2: 对，我们有社区规划师，我们有做那个绿疗愈广场的参赛。
1: 绿疗愈广场，这就是说对社区里面的长者，然后给他们比较多的一些怎么讲，就生活的陪伴或一些课程，是不是？
2: 对对，我们这个课程是因为我们平顶社区是农在社区
1: 农村再生，是不是？
2: 对对，农村再生的社区我们有承办那个水保署的绿色照顾我们绿疗愈广场，
1: 绿疗愈广场了解。那我们今天会慢慢了解，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新闻我看到平顶社区过去就在社区营造其实成绩也做得很好。那总干事先跟大家介绍，因为包括我啦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平顶社区，讲到通霄第一个都想到白沙屯妈祖，对吧？之前因为春天才刚过嘛
2: 哇，
1: 但是其实通霄，我们先让大家了解，我知道通霄的这个环境有山也有海嘛，
2: 对对
1: 那就是通霄这边有所谓的海线也有山线，你们是属于比较山这边嘛
2: 我们是靠山这一方面的，
1: 靠山这一边。那我请问一下你们，因为叫平顶平看起来就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平的地方嘛然后顶在代表你们不是在平地是在比较有一点海拔，是不是？
2: 严格来讲，通霄我们平顶算是最高的地方
1: 了。你们是通霄最高，所以叫平顶。那这样算起来是你们还是算在半山腰这样的位置吗？
2: 对，如果整个山势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是那个我们这是山坡地。
1: 山坡地。
2: 对，我们的平顶里的面积很广。
1: 你们面积很广，而且那个等于海拔跨度，等于是从是平地
2: 到586公顷。
1: 这么大那请问一下，大概多少人现在？
2: 现在有1230几。
1: 跟这个面积比起来，人是比较少一点呢，
2: 对，因为这就是山坡。

0: 比那种高海拔算是
1: 是。
0: 中海拔这个区块这样，
1: 那不
0: 哎，
1: 容易哦，人这么
0: 对对
1: 少
0: 对，
1: 哈，社区营造还做这样有声有
0: 对，
1: 色。那
0: 哎
1: 我
0: 对，
1: 先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这边如果算是在半山腰哈，那
0: 对。
1: 就是在这里在地的族群，但因为通常讲到苗栗，我们都想要客家乡
0: 哎，
1: 亲，
0: 对
1: 但是你们
0: 对，
1: 这边是闽南多还客家多？
0: 哎哎，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哦，
1: 嘿。
0: 我们原来照理讲，原来我们算起来是有40%的客家的血统
1: 嗨
0: 啊、
1: 嗨，
0: 哦，啊60%的原来的有60%的那闽家
1: 闽
0: 是
1: 南的血
0: 闽南
1: 统，
0: 的血统，对。
1: 嘿，
0: 但是经过这一段一阵那个很长时间来的话哈、哦，
1: 嘿，
0: 我们那个闽。那个客家有一点少了，
1: 有
0: 有
1: 点
0: 一点那个，
1: 少哦，
0: 对对对，从
1: 还是因
0: 你
1: 为
0: 好
1: 互
0: 像
1: 相会
0: 被
1: 通
0: 同
1: 婚
0: 化了，
1: 嘛，他说互
0: 对
1: 相
0: 对
1: 会
0: 对
1: 通
0: 对对，
1: 婚，哦，
0: 所以我们这里大概都是闽南，
1: 嘿。
0: 现在为止的闽南比较多
1: 意
0: 啦，
1: 思就是说，这里即便是也有客家籍的人，但是他们大部分还是讲那个台语、闽南语就对了。
0: 闽南语对对，
1: 哦，了解
0: 啊，
1: 了
0: 哎
1: 解，好哦，这个是族群的一个比例
0: 对，
1: 哈。然
0: 哎，
1: 后呢，
0: 对，
1: 我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一个关于平顶社区的介绍，好好玩哦，说你们
0: 哎，
1: 这里山很多啦，哈，
0: 对，
1: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你说你们就是通霄的最高点嘛，哈。
0: 对，
1: 但是说缺水，哈，缺水是说是怎样？没有水源的意思吗？
0: 因为水源比较，我们没有河川，
1: 嘿，
0: 我们平顶就是唯一就是没有河川，因为山
1: 哦，
0: 上。哦，
1: 嘿，
0: 啊，就是山，哎，就比较旱地啦，哦，但是旱地，
1: 嘿。
0: 很多人想到说，来农村最大的那个时候是
1: 应该是
0: 大片
1: 看
0: 的那个
1: 到
0: 稻，
1: 水田、稻田，对不对？
0: 对，稻田。但是
1: 啊，
0: 平顶社区啊，因为山地啊，山
1: 嘿，
0: 地多哦，
1: 哎，
0: 所以有灌溉哦，
1: 嘿，
0: 然后整个环境又比较山势。但是
1: 啊，
0: 难道我们造就我们这里有一个产业，
1: 嘿，
0: 就是凤凰产业。什么叫做凤凰产业？凤凰就是我们的养鸡产业，
1: 你们
0: 养
1: 把鸡这个是你们
0: 对，
1: 想出来，因为如果说我讲社区说是养鸡产业，感觉好像比较普通哈、哦。你们还把它
0: 对，
1: 形容成凤凰产业哈、哦。
0: 凤凰产
1: 那
0: 业，对，
1: 我们先了解一下，意思就是说这边因为是旱地，所以
0: 对。
1: 你们有没有耕种吗？就很少耕种吗？还是怎样？
0: 因为大部分讲耕种是稻田，
1: 哦，稻
0: 啊、哦，
1: 田。那
0: 稻田
1: 因
0: 是属
1: 为
0: 于耕
1: 山
0: 种的，
1: 上你们这边比较缺乏水源，所以要
0: 对。
1: 灌溉的话，没有那么多水可以灌溉。所
0: 但
1: 以，
0: 是，
1: 嘿，
0: 哎，对，哎，但是我们这边的
1: 嘿，
0: 有很多水果，
1: 哦
0: 啊、哦，
1: 哦，因为
0: 对，
1: 在山区，
0: 我们
1: 所
0: 不能
1: 以
0: 种，不能
1: 啊，
0: 稻田，但是我们可以
1: 可以
0: 种那个
1: 种
0: 水果。
1: 水果嘛？哦，了解了解。来，那我先请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水果？
0: 我们这里有西瓜，
1: 哦，西
0: 啊、哦，冬
1: 瓜哦，
0: 瓜，
1: 嘿，
0: 哎，对，西瓜、冬瓜，我们还有甘露，
1: 你们也有
0: 我们
1: 种
0: 最
1: 甘
0: 现在
1: 露梨哦？
0: 对，我们最现在最夯的就是甘露，
1: 哦，这样子
0: 啊、哦，
1: 啊，
0: 对啊，
1: 甘露梨，嘿，还有
0: 我们
1: 呢？
0: 还有砂糖橘，砂糖橘就是哦干的，平常大家是说一口干的
1: 一
0: 啊。
1: 口干哦
0: 干对
1: 哦，我
0: 砂
1: 知
0: 糖橘，
1: 道砂糖橘就是很小颗，但是它甜度很高，所以大家都说俗称它叫砂糖橘啦，哈哦啊，所以一口橘，因为它是小小颗的，哈哦
0: 那
1: 嘿
0: 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我们这里旱地种这个，因为
1: 对
0: 那个水分少，
1: 对对
0: 水分
1: 对
0: 少，它
1: 对
0: 的甜分就自然就高。
1: 哦高，还有你们的日夜温差大不大？
0: 就是我们。还差就是温差大，所以我
1: 嘿，
0: 产出来的水果都
1: 就是
0: 蛮
1: 特
0: 甜
1: 别
0: 的啦。
1: 甜，对，水果喜欢那个温差大的哈，然后那个水分不多的话，对水果来讲，它想办法生存下来，它真的那个果实会比较甜
0: 就
1: 哈。
0: 不一样了，哎，跟平
1: 哦，
0: 常跟那个就不一
1: 所
0: 样，
1: 以
0: 所以，
1: 听起来应该说，像平顶社区，你们这边一开始就是开发到现在，是很早以前就开始，还是比较晚一些才开发到这里？
0: 因为我们现在 算是因为我当总干事是这样啊。

0: 算是我们晚期那先前的时候，因为大家我们的人口还算不怎么说老化的时候，感觉上大家还有一点那个去从事说我们这个原来的就是水果这些那个
1: 产业，
0: 产业对，现在一人口年轻的已经走掉了
1: 所以留下来年纪如果比较大的话，就是说即便种水果也没办法那么多人
0: 那个就是产销也有，因为太没有那个啊，没有年轻人帮忙所以产销也会有一点、那个、
1: 也会有出现一些那个就是没办法去衔接啦哈。
0: 对，
1: 那我知道应该这样说，在你们平顶这里比较传统的产业反而是种水果
0: 哈，对，
1: 还有种一些瓜果就对了啦，哈。
0: 对，
1: 但是因为就是现在那个人口也流失，因为年轻人一定往都市里跑嘛，哈。
0: 哎，对。
1: 那留下来的是比较年长的，体力上可能没办法负荷那么多，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产出就对了，是不是？
0: 对，对。所以我们社区就是帮忙，组团队，我们来看怎么说把我们的产业。
1: 要把它做起来，
0: 对，
1: 有，所以那个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请总干事来聊，因为他刚刚说这几年平顶社区就是在推所谓的凤凰产业，这个跟养鸡有关，把鸡做成很多的这个食品，然后帮社区开出一条新的道路，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这个部分，休息一下再。

0: 那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刚才这一首歌很可爱，这是客家的音乐人刘少熙老师他所演唱，叫鸡屁股。好，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听不懂那个客家话，对不对？但是他这一首歌的节奏真的是非常俏皮很活泼，他这个刘少熙老师有种音乐顽童的感觉啦。好，今天呢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浙乡有礼系列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位于苗栗通霄比较靠山区的这一部分，这里有个社区叫平顶社区。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的是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邱东碧总干事。好，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刚刚讲到说你们最近这几年在推动所谓的凤凰产业嘛，我先问哦，就是一开始你们在地传统就是种水果种瓜果嘛，
1: 对，
0: 那为什么后来因为产业也很多啊，为什么会把它转成养鸡还有跟鸡有关的这个部分呢？
1: 好，这个就容我向大家报告一下，
0: 是
1: 原来那个整个由来啊，因为我们平顶是山区那个山坡地嘛，它那个地势比较高，它那个微风就是风呢就比较通风，养鸡养鸡最适合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它就是怕闷热，然后山区山区像我们这里就是偏乡地区嘛，人口不多啊，山坡地多地势又比较高，
0: 比较高，所以真的不太适合耕作啦，
1: 对，不太适合耕作，
0: 不适合。
1: 对，那原来有一些那个养鸡的厂商就一直相中说大家说来这个山区这样在建厂这样做养鸡场。
0: 对，
1: 但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也蛮，
0: 但是可能社区居民有时候对养鸡场会有比较多的疑虑吧，怕第一个怕的是那个气味的问题啦，第二个怕说环境会不会被污染的问题，对不对？
1: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政府规定说，是因为你就在这离家有200公尺，
0: 对，
1: 你如果离家200公尺可以建厂，你就是有听讲什么的。我们平顶社区本来原先是还好，后来大家一直进来，发生了很多事情，说大家也想说去关心去怎样，请他说不要说来自己建厂，但是我们比较坦白讲，我们比较善良啦，有时候大家说这个是他们规定的，他如果厂商如果按照规
0: 有符合政府的法令，你们就让他们进来，这样的意思是？
1: 对，我们大家这召开你们的会议嘛，就是说，我们如果没办法去说反对他，为什么？我们何不大家说合作？
0: 对
1: 对，合作
0: 就是说，他如果真的要进入养鸡的这个产业，进入到平顶，但是对社区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这一点比较重要。
1: 然后大家一谈，然后养鸡的那个那厂商大家也都蛮了解说大家蛮整个沟通下来说这个大家他们的那个现在的那个他们的设备都有一直在增进生态都不像说以前这样说杂乱无章的。现在你盖那个鸡场的都要
0: 现代，如果现代化的鸡舍也是要非常干净的哈，因为他也会考虑到，因为鸡如果健康的话，对他们的产业本身来讲是比较好的。
1: 对对，他们也有认证过案了，还有带我们说全民的那个整个里面去观看
0: 参观一下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大家慢慢的觉得说这样也不错反正那就像我们说你坐飞机飞机有时候也会有出事像一样我们要不要坐我们当然要坐有时候
0: 还是要坐
1: 你说你鸡我们去禁止它养我们要不要吃肉当然要对但是大家就是 谈开来啊，慢慢的跟那个他们互动这样，大家都结合说啊，也许哈、哦，我们在这里哈、哦，相亲的啊，怎么大家来沟通？后来我们慢慢的这几年，大家说相安无事，哎、啊、哎。建起那个连线，
0: 一个合作的关系。那总干事，我先请问一下，第一个养鸡场进驻对你们会不会有工作上的增加，就业机会会增加吗？有吗？一个嘛。
1: 对对。
0: 还有就是说，那他们跟社区怎么合作？是说他们因为在这边养鸡，所以他的鸡可以比较便宜的卖给社区来做料理吗？还是怎么样？
1: 都有
0: 、
1: 啊、有时候都还有回馈金，有什么
0: 哦，回馈金这是一定要的啦、哈、
1: 回馈金、还有呢，还有我们现在是我们社区有供餐啦，
0: 供餐也是他们会提供这个鸡肉，是
1: 对对对，鸡肉、蛋啦、什么都会、
0: okay.
1: 都会供、
0: 所以这个所谓的凤凰产业并

0: 不是社区自己做出来的，而是说因为有比较多，这个是说一家还是好几家的那个养鸡场？
1: 好几家、
0: 哦，好几家，你们这有一点像产业变成一个群聚啦，哈，
1: 哎，对，
0: 哦，这反而变成你们现在平顶这边一个特色这样子，
1: 对，对，因为养鸡是一个专业的那个，你说我们有低基金哦，我们这两个基金，你没有专业的指导或是。那个
0: 对，
1: 根本那个一点。
0: 那我请问一下哦，
1: 食安问题，
0: 你们的凤凰产业，我看到是说你刚刚说那个低基金嘛，哈，那这个是你们社区自己有人就可以做，还是说是由养鸡场那边做？
1: 我们自己做
0: 哦，你们自己做，他们来指导哦，等于社区可以开创一个品牌，属于社区自己的产业品牌，用低基金这样的一个食品来贩售就对了。
1: 对对
0: 哦，那变成说来你们现在来平顶社区，变成你们伴手礼都跟鸡有关就对了，是不是？
1: 大部分因为我们还不光是低基那个
0: 哎，低基金，然后还做成什么？你们还把它做成什么？
1: 我们那个养生餐
0: 哦，养生餐哦，那我很好奇哦，你们的养生餐是跟鸡肉是怎么样做？用鸡肉怎么做？
1: 我们跟我们那个水果餐，水果那个对，我们跟甘露梨哦，这个
0: 甘露梨，然后跟鸡下去料理吗？哎，来来来，总干事讲一下，你们这个是什么？是甘露梨鸡吗？还是怎么样？
1: 甘露梨，我们是给它起一个，比如说雪梨鸡啦，哈，比较
0: 雪梨鸡，
1: 对，比较那个，
0: 是说用梨下去入菜做成鸡肉料理。
1: 对，我们的甘露梨，一颗好大，
0: 对呀，好大一颗甘露梨，嘿。
1: 好大甘露梨，那我们就是那个中，那第一个就是削皮嘛，
0: 对对对，
1: 把皮就削掉，然后中间就挖，它那个梨里面有一个梨心嘛，
0: 对，要把它挖掉嘛，
1: 挖掉，对，
0: 然后
1: 我们鸡就是鸡块，然后如果养那个有的时候你如果应客户的要求，如果他
0: 有的要鸡腿，有的要鸡胸，是不是？
1: 对，就都放进去。
0: 你们的鸡肉是切成块，然后把它放进去这个梨的中间。
1: 对对。
0: 好啊，然后嘞下去炖吗？
1: 炖，对，就下去炖这样。
0: 哦，下去炖哦，那炖起来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1: 那个很香甜
0: 哦，香甜，就鸡肉里边会有这个甘露梨的甜味进去，
1: 哦，
0: 但是你们就只是这样清炖，还是说你们还会加什么药材或加其他配料之类的吗？
1: 有，那个是因为有些你太加一些那个，
0: 你加很多东西反而不见得那么好吃，是不是？
1: 对。有时候人家说，哎，这个到底是来路的问题，或什么的哈、哦？他说，我们就是主推就是这个甘露，
0: 就是你们就是很简单，用甘露梨把它中间挖空了，然后放鸡块下去炖，是清蒸啦，是用蒸的还是用炖的？
1: 应是炖的啦，
0: 哦、用炖的，
1: 对，用炖的，因为
0: 然后就只有甘露，然后加一点调味，只有甘露梨，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样的鸡肉的料理很清甜，
1: 是吧？对，很清甜淡。
0: 哦，那应该这是很受欢迎的料理哦。
1: 对，我们所推的啦，平顶社区所推的
0: 养生餐呐，哈。
1: 对，
0: 所以哦，甘露梨，这是要来社区做小旅行的时候，你们会有配合那个养生餐？
1: 有，
0: 还是说平常我来到平顶社区就有餐厅在卖这个呢？
1: 因为平顶没有。平顶
0: 没有餐厅，没有餐厅哦哦哦，那我知道，
1: 对，
0: 因为我们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后半段会跟大家介绍，因为平顶也有社区小旅行这样的行程，
1: 对，
0: 所以就说在他们来到社区小旅行，哦，这是一定要来吃一下平顶很有名的叫甘露梨，你说叫雪梨鸡是不是？
1: 对， 对，水梨鸡。哇，
0: 哦，名字也很会取呢，哈。
1: 对对，水梨鸡。
0: 所以你们就在这边，然后你们自己把它滴成鸡精，可以来贩售，这样就对了。
1: 对。
0: 哦，那另外你们还有把鸡肉。

0: 做成什么？
1: 鸡肉，
0: 嘿，
1: 我们通常就是做餐食的，
0: 哦，做成餐食，
1: 因为我们
0: 哦，
1: 现在规模也不是很大，
0: 就是
1: 因为
0: 慢
1: 这
0: 慢才刚开始在发展
1: 对，
0: 哈，
1: 因为这
0: 嘿。
1: 还有，因为还涉及到那个食安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哦，不过总是找到自己在地的特色，这一点很重要
1: 对，
0: 啦。哦，那因为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养鸡场是来自于说这边等于是有那个业者在这边养嘛，但是
1: 对，
0: 对平岭社区来讲，等于说鸡的你们的来源就像自己养的很像，因为从隔壁哈，很快就可以抓过来，就是很新鲜的意思这样子啊哈，
1: 对，
0: 哇，嘿。
1: 我们通常我们忘了一个那个，我们通常这里我们放山鸡，
0: 哎，
1: 哦，
0: 你们还有放山
1: 我们
0: 鸡？
1: 通常用的就是放山鸡，
0: 嘿嘿，
1: 因为我们那个地很宽嘛，整个
0: 对
1: 山
0: 对对，
1: 坡，整个那个都是
0: 哦，
1: 鸡，
0: 意思
1: 那
0: 就
1: 个。
0: 哎，放山鸡的意
1: 对，
0: 思就它可以在外面自由奔
1: OK 啊，
0: 跑，
1: 人家讲说
0: 土
1: 闽南话
0: 鸡，
1: 就是土鸡
0: 对，
1: 啦
0: 那它是
1: ，OK 啊，
0: 因为我们知道鸡的饲养有那种在笼子里的，哈。
1: 对，
0: 然后也有在那种就室内的，给它一个栖架，它可以在面活
1: 对，
0: 动的；但也有的就是让它放出去，让它自由在山坡啊、山地里面自由自己去觅食，不就是它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这里有这种鸡是在就是在这个山林之间，它自己在面跑动的嘛，走动的。
1: 对，我们这里
0: 哦，
1: 放山鸡很多哦，
0: 哦，
1: 还有
0: 那嘿，
1: 那还我们不光这样哦，还有
0: 嘿。
1: 放山鸡，它还有蛋鸡，
0: 哦，还有
1: 就是满山都是对，
0: 蛋
1: 就是一
0: 鸡。
1: 个
0: 那
1: 蛋鸡，
0: 如果
1: 它
0: 满山都是蛋鸡，那它下蛋你们要怎么捡啊？
1: 就是要急着的吃进去，吃进
0: 就
1: 来
0: 拜托，
1: 是这
0: 那
1: 样，
0: 不要再下在太陡的地方。哦，
1: 不
0: 所
1: 会啦，
0: 以你们自己本身也有那个鸡蛋，就是说对你们来讲，鸡蛋的来源就是产量也是有的啦，哈。哦，所以难怪整个说把它变成一个凤凰产业哈、哦。
1: 对，
0: 那，
1: 因为
0: 嘿，
1: 我们平里还有果园嘛，
0: 对
1: 哦，
0: 对
1: 还有
0: 对
1: 果园，
0: 对，
1: 啊，果园
0: 嘿，
1: 树下那个果园底下，因为那个有那个蚊蛋，然后是离那个都
0: 对，
1: 很大的嘛，
0: 对，
1: 那个树有的时候40年的，
0: 哦，
1: 那
0: 所
1: 个
0: 以
1: 很
0: 蛮
1: 高
0: 大
1: 很
0: 颗
1: 大，
0: 的，很高大，嘿，
1: 所以它底下我们都
0: 嘿。
1: 是养数量的那个放山鸡。
0: 放山鸡它可以怎样？
1: 对，
0: 可以去吃那些病
1: 除
0: 虫吗？
1: 草，对，
0: 哦，还可以
1: 它会
0: 除
1: 去除
0: 草
1: 草，对，哎呀，
0: 哦，
1: 我们这里就
0: 哦，哦，
1: 是有这一个特
0: 所
1: 色
0: 以
1: 这样
0: 你
1: 子，
0: 们这里对环境，不管是说果树的栽种哈，这样就比较可以减少喷洒那个农药嘛，哈。然后这个鸡又可以天然的，它是健康，比较有锻炼的，所以你们这个放山鸡吃起来应该是比较有嚼劲的哦，
1: 对，所以我们用的都是放山鸡，还有山
0: 哇
1: 那个鸡蛋。
0: 哇哦，这个料理就变成那也蛮特别。这样 子
1: 对，
0: 发展大概几年了？就从养鸡场进驻，然后到现在，你们把它变成料理，大概也花了几年的时间？
1: 大概3年了，
0: 哦，三年了，
1: 成型这
0: 哦，
1: 几年，差不多三年
0: 那也不
1: 啊。
0: 容易哦，哈，
1: 对，我们
0: 那。
1: 啊，
0: 这个凤凰产业这样确立之后，对平顶社区来讲，这个您觉得它是帮助在哪一些方面？
1: 我觉得对
0: 嘿，
1: 我们的平顶那个能见度提高了，
0: 哦，提高能见度，哈，
1: 对，然后对一些长辈的话，
0: 嘿，
1: 他们有所期待，
0: 哦，有所期待是说觉得这个
1: 因为
0: 社区是有发展的，是不是？
1: 对。还有，现在
0: 哦。
1: 我们年轻人哦，一直在回流，
0: 哦，真的哦，
1: 有
0: 啊，
1: 的
0: 对，
1: 对，
0: 因为你只要有就业机会嘛，哈，还有这边可以有鸡的产业，凤凰产业可以创造收入，哈，哦，那，
1: 还有现在长辈，因为
0: 嘿，
1: 长辈有时候我们这里都是有人工长条啊，就是有
0: 有
1: 土
0: 土
1: 地有
0: 地，
1: 什
0: 然
1: 么的
0: 后很富有
1: 啊，
0: 的
1: 现在。
0: 人，哈，
1: 大概都你年纪大了嘛，你都
0: 对，
1: 要交给就
0: 下
1: 传
0: 一
1: 承给下
0: 代
1: 一
0: 了
1: 代。
0: 啦，对。
1: 以前都比较少那个啊，都大概都一直在回流。 会有回流这个动作。
0: 至少就说年轻的一代愿意回来接家里的工作哈。哦，那这个对于社区来讲是真的蛮大的一个帮助哈。
1: 对。

0: 像我们那个甘露鱼，那个产值真的是不错呢，
1: 对，真
0: 真的
1: 的
0: 是
1: 好厉
0: 蛮
1: 害。
0: 可观的，
1: 好哦，
0: 蛮可观
1: 那
0: 的。
1: 总干事，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在讲说你们社区这边有个幸福小屋哈。
0: 对，
1: 然后说还有做装置艺术哦，等一下我
0: 哎，对，
1: 们
0: 我
1: 再
0: 等一
1: 来
0: 下跟，
1: 聊这个部分哈。
0: 好好。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江蕙所演唱歌曲《幸福的小站》，很后的小站。那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这箱有礼系列跟大家介绍的是苗栗通霄坪顶社区的故事。今天来跟

0: 大家做介绍的，这是平顶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邱东碧总干事哈。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哦。因为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幸福小屋嘛哈，我看到说你们有在好像说社区里面有个达人，然后带着大家在做用一些废弃物，然后做成装置艺术，是不是？
1: 是的，哎，这几年。

0: 房子，还是说你们特别找的哪一个点把它做成一个空间呢？
1: 这个原来，这个原来是一个，坦白讲，这原来是一个那个鸡的鸡舍。
0: 哦，鸡舍，这个鸡舍是很久以前的吗？还是
1: 对，很久以前的
0: 哦，很久以前了，
1: 对，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哦，这个幸福小屋啊，占地有五甲多，
0: 这么大，五甲多，哦，你们这个不是小屋，你们这是大屋哦，哈
1: 对，
0: 那嘿。
1: 这个幸福小屋，哎，现在是我们的个绿疗愈广场
0: 哦，绿疗愈广场。那总干事，我请问一下，所谓你说有五甲地，应该是说包括那个鸡舍本，就这个建筑，然后应该是有一大片的院子吧？是不是？
1: 对，整个空旷的地区就种那个草而已。
0: 哦，五甲地。哦，这个光看就觉得好幸福哦，哈。那请问一下，你们当初那为什么会在这边？还有幸福小屋到底里面有什么？
1: 哎，这要从那个十几年前，因为我们那个达人，叫做陈志煌，他的创造的达人啊、钢铁达人啊、
0: 钢铁达人，听说他自己本身是从事水电方面的行业，对不对？
1: 对。水电哪有汽修，
0: 但是他是很会去做一些东西出来吗？
1: 对，他就是把一些装置那个废弃的啦，
0: 废弃物，
1: 然后就砰砰撞撞，这样砰砰撞撞这样的。
0: 比如说他会拿什么、是用一些金属的材质做出了什么东西？
1: 对，像那个我们很难想象啊、那个我们那个汽车的排气管。
0: 哦，排气管哦。
1: 对，排气管那个中间不是有一个小那个很大的那个啊，它可以做出一只天鹅出来。
0: 哦，排气管 对，有一个长长的哦这样的管状的东西，它把它变成天鹅哦。
1: 对
0: 呀、
1: 对啊。
0: 哦，这个达人也是蛮有创意的啦哈、哦。
1: 对，
0: 所以他应该这位陈志煌先生就说，他本来就是居住在平顶社区这边。
1: 对、
0: 然后他自己本来就是常常就是在做一些、这些创意的，他自己用废弃物，这个本来他一直都在做的啦、
1: 平常都在做、
0: 平常都在做，那就是你们在发展社区营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幸福小屋，那是怎样邀请他来教大家做还是怎么样？
1: 他现在我们聘请他是我们的创意总监、
0: 创意总监，然后呢是教大家做吗？还是
1: 教大家做，然后我们这个那个幸福小屋，我们还有一个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绿色植物的培育场，培养场
0: 哦，培养场，
1: 对
0: 哦，因为刚刚说这是一个绿色疗愈的基地嘛，哈，那绿色疗愈培养，我只是很好奇啦，在平顶不是一眼望出去都是大自然的景观吗？
1: 对
0: 啊，那你们做绿色疗愈、你们还会特别来种什么？是不是？
1: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绿疗愈的课程哦，那我们跟大家做的有一点
0: 不一样，是不是？
1: 这样的方向，对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广大的那个区块啊，这绿疗愈这一片真的是。
0: 五甲地好大，好辽阔
1: 啊！又是那个整个平地，然后又种只有种草而已，整个平地草这样、所以我们想说来培一些那个植物的那个培育场哦，是哈、
0: 所以要种一些花或者其他的一些植物，是不是？
1: 对，让大家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让我们平常就是让长辈在分支，就是培育啦，担任培育的工作这样哦。那个长辈也很高兴，你就来分支，你就长辈的分支，然后就一层一层一层啊，一堆在这样叠出来这样哈、然后往后看哈、那经过一个 A 两个 A 看他的成长
0: 哦，
1: 然后。现在做到有一些规模了、现在看到整个这些留下来的东西、然后我们再对外的开放、让家说来参观。

0: 你们等于说把它完成一个绿化哈、哦，那有一些可能这边变成是说这个本来只是种草而已啊、哦，现在就变成比较多植物的景观可以当成一个风景啊、哦。那我很好奇，这个所谓的培育的基地是说让社区居民自己来种的意思吗？
1: 对，就是，哦、但是我们这个是那个要因为。坦白讲，这你如果让年轻人那什么那个，我们没那么太多人了嘛，哈，
0: 对
1: 没有、那个、
0: 对对，
1: 我们现在也希望说照顾到我们这
0: 长辈
1: 呀、
0: 啊，长辈，
1: 长辈
0: 有空、哎，而且他可以慢慢来呀、啊，是不是？
1: 哎，对，就是长辈，哦、
0: 这个对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呢，哈、
1: 哦。对，就是让长辈来，
0: 嘿，
1: 哦，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广场，然后有一个每天都有一个有一个工作做这样，
0: 哦、
1: 就是让他陪，
0: 他就是来帮忙来种一些这些植物哈、
1: 哦，对，
0: 他可以把它当做手作，这个而且来也一群人嘛哈、哦，大家还可以聊天呐、啊、哦，总比一个人窝在家里看电视好呢哈、
1: 哦，对他如果喜欢的话、哦、我们有 大概 有不成文的规定、啊、你大概做多少你可以、啊、带回家然后什么的这样、
0: 哦嗯哦、真的很棒
1: 也是一个诱因、啊、你他才会说、啊、我把他照顾好
0: 对对对
1: 把他有一个那个给他创意、哦、看这个有什么造型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不是光就来跟他分置你那个盆子啊哦、那
0: 不是只是单纯种、哦、还要弄
1: 对对对对对
0: 还要让他可以研究可以怎么弄出造型来、哦
1: 对对对对嗯、那你 做出来久了久而久之他们都会联想到说啊什么种花什么盆栽什么样的那个大家会比较嘛、嗯哦
0: 啊、
1: 久之后大家那个、啊
0: 大家做出兴趣啦、
1: 那
0: 個嗯、然后因为为了要做得更好就更用心这样子齁。
1: 对。
0: 哇那总算是我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我们介绍那个陈志煌先生、
1: 欸、
0: 这你们社区的创意总监嘛。
1: 创意总监。齁。
0: 那他在他的部分是说刚刚做一些废弃物做成装置艺术就是装饰在你们幸福小那个小屋这里嘛。
1: 对。对
0: 哦啊，你们现在请问一下、嗯，在幸福小屋这边可以看到特色的装置是什么？
1: 这是很多那个创意的、那个。
0: 刚刚说那个排气管可以把它做成天鹅嘛，哈、哦。
1: 对。
0: 然后你们还可以、嗯、还有做出什么？
1: 有那个啊，有那个螃蟹啦、啊。
0: 哦，螃蟹。
1: 海会的哎，对，海会的那个器具，都、
0: 哦、
1: 是
0: 哦，海
1: 费的
0: 一些浮球什么的，哈。
1: 各式各样的那个啊，就是废弃物啊，装饰的。
0: 那这些是说创意总监带着社区的这个长辈一起来做吗？还是哦？
1: 对，现在我们就是结合，以前是他自己做，现在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
0: 对对对对哦，好棒，好棒！嗯、那、
1: 嗯、
0: 因为我们讲到说这个平民社区的幸福小屋哈、嗯
1: 哦，
0: 这个对在地来讲真的是无甲地嘛，然后很疗愈哈，长辈也有地方去、嗯，很有，然后可以发挥创意、嗯，大家一起用一些废弃物做出一些很特别、很有趣的造型哈。哦这是一个、哦、那所以就是说这样子各方面的发展下然后你们又有自己的凤凰产业了嘛这边又产水果所以、哦、我们接下来就请问一下总干事你们的社区小旅行、哦、你们是半日游还是一日游
1: 我们是推一日
0: 游哦一日游、哦、那可不可以请总干事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一日游大概从早上到下午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行程
1: 好好，我跟大家报告哈、哦，我们平等社区的一日游哦。首先我们会让大家说啊，你游览车啊，你就开到我们那个活动中心，我们做个简介，
0: 是
1: 做个介绍，做个介绍，做个报告，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养生餐，就是养生餐，我们会用。让大家说，
0: 马上等一下，马上就吃养生餐哦。
1: 不是啊，那个养生餐
0: 哦，先让大家做，大家自己先哦，大家动手，
1: 对， 动手做，你才有那个成就。
0: 哦，了解。那总干
1: 对，
0: 事，因为通常你们炖。

0: 拿梨，拿那个甘露梨去炖鸡，大概要
1: 对，
0: 多久才能那一道菜才能完成？
1: 大概要3个小时
0: 哦，那难
1: 啊。
0: 怪，难怪说一来一开始就先把那个
1: 对，
0: 做好。哦，
1: 然后，
0: 嘿，
1: 你做个简报嘛，大家都
0: 是，
1: 啊，那哈，然后大
0: 嘿，
1: 家都动手做，
0: 把自己的午餐先放进
1: 对，
0: 去，哈、
1: 主要的那个餐啦，主
0: 哦，嘿，
1: 要就是我们那个凤凰那个餐，
0: 对，那个
1: 先
0: 雪梨
1: 动
0: 鸡啦，
1: 手，
0: 哈、
1: 对，
0: 哦，哦，
1: 让你动手做，我们大概
0: 嘿。
1: 说一只，大概一个人四只，那个4个人就是一只鸡，
0: 哦，四个
1: 一
0: 人
1: 只
0: 一只
1: 鸡，
0: 鸡这样
1: 对
0: 子
1: 对对。
0: 哈、
1: 然后
0: 哦，哇，
1: 你先动手做，然后你要看你要有的时候你要加什么料或什么的，
0: 哎 哎，可以自己去斟酌这样子，
1: 做对，
0: 哦，不
1: 对，
0: 错，这个来平顶那个小旅行蛮特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一开始来先搞定午餐的事哦，
1: 对，然
0: 先把
1: 后
0: 主菜搞定，嘿。
1: 对，然后我们会分成，看哪一个年纪层的，还有看他是什么需求的，
0: 哦
1: 如果是年轻人，我们这个那个有的就那个采果日，然后
0: 哦哦，
1: 就先大家说我们都是采果嘛，
0: 嘿，
1: 采果日我们大概我们6月份就是有西瓜啦，
0: 哦哦，
1: 西瓜、香瓜啦，
0: 你们这
1: 七
0: 里也
1: 月
0: 有
1: 份就
0: 种
1: 是，
0: 到西瓜啊，哈，
1: 对对有，7月份就是有梨呀、
0: 哦，
1: 所以
0: 梨哦，刚
1: 我们就
0: 好，
1: 是
0: 所以
1: 甘露梨什么
0: 夏
1: 的，
0: 天
1: 七
0: 来。
1: 八月份，对。
0: 哦，夏天来刚好水果可以接上就对了。
1: 对对，接上我们就是会去采果这样哈，
0: 嗨，
1: 然后9月份白露以后就我们文旦，
0: 哦，你们有文旦哈，
1: 文旦有文
0: 哦，
1: 旦盐，
0: 你
1: 对
0: 们
1: 对，
0: 这
1: 我
0: 里
1: 刚
0: 好
1: 刚才讲
0: 像
1: 他说
0: 台湾的
1: 文
0: 冰
1: 旦
0: 箱
1: 盐，
0: 呢哈，
1: 对，
0: 什么水
1: 我
0: 果
1: 们
0: 都
1: 这个，
0: 有，
1: 那个文旦盐底下就
0: 哎，
1: 是鸡养
0: 就
1: 鸡
0: 是放
1: 的，
0: 山
1: 但是
0: 鸡，哎，
1: 对，但是那个鸡不多啦，不是很多，你不用
0: 嘿嘿。
1: 大家不用怕，
0: 不用
1: 因为
0: 担心哦，
1: 谁了？因
0: 但
1: 为
0: 是
1: 担
0: 应
1: 心
0: 该
1: 说去踩
0: 说，
1: 到那个什么，
0: 这个很田园风光啦，哈、哦，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来看到那个文旦树下，然后也有几只鸡自己在那边哈、哦，在那边找它的食物，其实看起来真的是很典
1: 蛮
0: 型，
1: 疗愈的，
0: 对，很
1: 蛮
0: 疗
1: 疗
0: 愈
1: 愈
0: 这
1: 的，
0: 种田
1: 对
0: 园
1: 对
0: 的
1: 对，
0: 风光，很好哦。
1: 对，
0: 所以
1: 然
0: 你
1: 后当
0: 说年轻的去采果，哈、
1: 对，
0: 哦、啊，如果是比较年长的嘞。
1: 我们是算足。对啦，你如果这一
0: 哎，
1: 车来，就是大概就是，就是属于年轻人，就是啊，如果家庭的，
0: 哦，哎，
1: 对，是这样的分类啦，
0: 对，
1: 对，啊，他有的是比较年纪大，说哦，我想去拜拜啊，参拜，
0: 哎，
1: 我们
0: 你
1: 还有一
0: 们
1: 个文化，我们还有一个文化区，
0: 文化
1: 我觉
0: 区
1: 得如
0: 哦，
1: 果
0: 啊，你们这
1: 对，
0: 里文化区是说有庙或者历史建筑吗？
1: 对，我们有一个地母宫。
0: 哦，一个什
1: 地母
0: 么
1: 宫、
0: 宫？
1: 地母庙啊，
0: 地母
1: 地母，
0: 啊，地母
1: 对对，
0: 是拜什么样的神明啊？
1: 那个是那个是天，那我们现在我们最讲是哈、哦，那神明的时候，那个我们最讲是最大的呢，都、就是上帝的地母，
0: 哦，这样子，你们这
1: 对，
0: 里还
1: 但
0: 有这样
1: 原
0: 的
1: 来的
0: 庙？
1: 对对，原来的，但
0: 哦，
1: 是它不大，
0: 不大，
1: 但是
0: 嘿。
1: 传承了很流传很。
0: 这历史已经很久了，是不是？
1: 对，
0: 是不
1: 所以
0: 是
1: 我们
0: 说在你们平顶开发的当初就有这个
1: 就
0: 庙
1: 有
0: 了？
1: 了，对，
0: 哦，
1: 我们
0: 就
1: 慢
0: 有
1: 慢的，
0: 了。
1: 对对对，慢慢的，
0: 哦，
1: 我们那个是不庙是大的，因为那
0: 嘿，不
1: 很慢
0: 大，
1: 慢，
0: 因为在这个山上人不多嘛，哈。但
1: 对，
0: 是
1: 没有，
0: 就说它特别是因为对在地来讲，这个在这边开发多久，这个庙就很早以前就有了，哈。所
1: 对，
0: 以有的
1: 然后。
0: 人来这边会去拜拜就对了。
1: 对，然后
0: 哈，
1: 我们那个文化区就是我们地母，然后
0: 嘿，
1: 我们那边有成立那个女子神教班，
0: 什
1: 还有
0: 么
1: 我
0: 什
1: 们
0: 么什么班？
1: 女子神教班，我们通
0: 女
1: 宵平
0: 子
1: 顶
0: 神教
1: 教班，对，
0: 啊？哦，
1: 我
0: 那
1: 们
0: 个
1: 女
0: 白
1: 子神
0: 沙
1: 教
0: 屯
1: 班，
0: 妈祖，这跟白沙屯妈祖有关系吗？
1: 还好是不是同一个那个啦，
0: 哦，不
1: 不是
0: 是同
1: 同一
0: 一
1: 个
0: 个，
1: 县。
0: 但是你
1: 对，
0: 们
1: 不
0: 本
1: 是同
0: 来
1: 一个信
0: 就
1: 息。
0: 有女子的教班，是不是？
1: 对，
0: 教
1: 我们
0: 班
1: 就
0: 的
1: 是
0: 意思是说，神明出
1: 所有
0: 巡
1: 的
0: 的时候要帮他
1: 都
0: 扛
1: 是
0: 轿
1: 女，
0: 子。
1: 对，
0: 哦，都是女生。
1: 都是女生，
0: 这
1: 70岁
0: 请问
1: 都
0: 一
1: 是我们，
0: 下，这是你们平顶社区这边本来就有的传统吗？
1: 对，民国99年成立的。
0: 哦哦哦，比较99年，那还很新啦，哈。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这个女子教班是说你们有得到，就是说可能庙方神明有指示，还是说你们纯粹是因为想要可能在地方上多一些亮点，才成立这个女子教班？
1: 大家都有那个虔诚的那个共识
0: 哦，
1: 因为我们大家想说，既然是女神嘛，
0: 因为祭祀的庙是女神，所以想说让女生来帮忙扛轿子，觉得是更加贴切，这样就对了。
1: 这也是我们苗栗县第一个成立的哦，苗栗
0: 第一个成立的女子教班，
1: 对。就是很平等
0: 那这个在你们社区小旅行的时候是来看教班怎么，就是他们会有表演还是说怎么样？
1: 都有了，我们有神教有什么的
0: 哦，有神教的介绍，
1: 对，我们会介绍里面的那个
0: 一些特色哦，导览，
1: 对对
0: 哦，等于是来到这个地母庙这边，然后会导览，也会让大家看到在地比较特别这个女子神教班。那是说会看到一些照片呢、啊，还是怎么样？
1: 都有
0: 哦，好，这个算是来平顶社区这边哦，也有一些不同的去处啦哈。
1: 然后我刚跟那个说，我们小旅行第一个就是如果年轻比较年轻族群的，我们就是采果嘛。
0: 对。
1: 如果比较说有宗教信仰的，我们就是去文化区嘛，然后我们那个中午这个大概这个时间就中午就是回到那个我们那个活动中心，
0: 开始要准备享用自己做的鸡肉。
1: 对，
0: 哇，这个很开心的。
1: 没有，这个享用一些啦，然后我们自工会做手做的雪梨派，然后什么的，就是应大家的，你说你要做什么，然后做亲手做的啦。
0: 所以这是下午就安排手作的行程吗？
1: 对，大概差不多两点以前
0: 哦，
1: 都在
0: 两点以前吃完饭以后可以做手作。那两点之后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1: 就是到我们幸福小屋
0: 啊、那幸福小屋参观是说游客他也可以自己动手去栽种一些什么吗？
1: 对。还有我们那边有下午茶
0: 哦，还有下午茶，
1: 对
0: 哦，那这个安排起来听起来也蛮丰盛的呢，哈。
1: 对，所以整个如果乱下来一天都是整个是蛮还蛮充。
0: 真的有这样已经很澎湃了，很丰富了哈、哇，所以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为大家介绍是在苗栗通宵的平顶社区哈、社区很努力在发展自己的产业，然后呢也有这个开放所谓社区小旅行的预约，所以应该要先预约啦哈。
1: 对，要预约。
0: 那就是透过社区发展协会的粉丝页来预约吗？
1: 对。
0: 好。了解，因为齁、这个人家材料什么都要事先准备齁。
1: 对。
0: 所以就是一定要事先预约，但是我们至少今天在节目里边让大家知道下一回来到苗栗通宵可以到平顶社区来走一走齁、也可以来。对，一定要来进行一下平顶社区小旅行齁。好。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谢谢我们的邱东碧总干事，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就因为我的家人还有亲友就在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在这几年特别在今年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点名的合作伙伴工作了所以就像黄仁勋他说 会很忙，常常加班又忙到什么时候呢？那也等于是说今天我们要特别探讨 AI 所带来的发展会有多看好这几天在台北真的好热闹，就因为这项年度大展，像 Intel 啦等等这些国际大厂都来到台湾，卡位或是他们谈什么样的生意呢？好，这个产业竞合就这样给拉开了。我们在今天再度为听众朋友邀请到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为我们做详细的解析跟探讨，非常欢迎主编，你好。
2: 听众大家好。
1: 你真的好忙齁，我们也跟着你这个忙的步伐呢可以看到台湾的 AI 这一块的产业的拉动了又有新的一个变化了呢。我们两周前节目是谈联发科花了15年时间组了一支团队在美国插旗，那开场场景当时我们谈的是他们4月份在美国举行的年度海外分析日。但今天我们谈的重点就是场景就要从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呢，你非常专业的观察有什么样亮点，我想是不是这个重要的产品的主角玩起大风吹因为过去三年好像最热门的关键字就是 GPU 嘛，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好像是这个 CPU， 你真的是观察入微，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使用度这么的高啊？
2: 对，其实 AI 这个东西，就是生成式 AI， 它其实有所谓的训练跟推论，那它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那我们也就是因为有看到说，其实生成式 AI 从 GPU 它要做所谓的大规模的平行运算，慢慢的开始要朝向可以帮你做分析、做决策、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 CPU 的重要性就跑出来。但是也不是我们开始说的，事实上从大概是去年底到今年年初，这个推论式的 AI 就是所谓的 Agentic AI 代理。

0: 实 AI 的需求在很多 AI 模型里面跑出来，那大家就会发现，哎 ，CPU 好像配比上面来说也有些不一样。那反映到这一次的 Computex，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晶片大咖，他们呢不只在讲 GPU， 他们更重视的是 CPU。那这件事情，我们因为从这些像刚刚讲的晶片大咖，辉达或者是传统的 X86 的就是所谓的 Intel 跟超微，他们这些大佬们，他们都在不管是 Investor Day， 就是所谓的法说，或者是他们受访的时候，都已经开始隐约提到，我们就发现不太一样了。后来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AI 供应链，也听到了很多问题，就是说 CPU 正在缺货。对，那 CPU 到底它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就开始探讨。而且他们会很担心的是，如果没有 CPU， 你再好的机柜你也煮不起来。CPU 以前是冷门的哦，就是在 AI 时代好像就大家觉得好像就是一个配角，
1: 对，
0: 可是现在竟然从冷宫回到江湖地位。以前大家就觉得说，不对啊，我的甚至是 AI 就是要用 GPU， 为什么我现在这么需要 CPU？ 那 CPU 它真的是重返主场，然后呢强势回归，就会让我们更想要知道说，这个局势下面到底这些晶片大咖他们在做什么角力，台湾的供应链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你说的很好，什么样的角力，所谓饥饿形象应该不至于会这样了。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大的一个转变啊，就是说从 GPU 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探讨过，哇，很夯，关键字很热门，可现在换成这个，刚刚您大概有谈出一个重点，就是它是不是有某方面解决的，或者说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是被拉上来吗？
0: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强调，就是所谓的推论代理 AI。那推论代理 AI 这件事情呢，其实如果我们讲一个实际的模拟，就是比喻的话，就是如果现在的 AI 资料中心，你可以想成它是一家公司。那过去几年呢，大家用 GPU 是因为我就是要用一群顶尖、很会做复杂运算工作的研发工程师，我聘请了这么多人帮我做这些比较复杂，但是呢又需要大量规模的事情。可是呢 CPU 它就比较像一个总管哦，它就是一个管理流程，帮你调度这些工程师该做什么事情的系统运作。那以前呢，就是因为我比较重的是找一群很会把这些书啊，把些网络上的资料读一读的工程师，让你做最好的所谓的对话能力的这个所谓的 ChatGPT 啊、Gemini 这种东西。那我这时候真的是需要打这些 GPU 的工程师团队帮我做这些事情。可是呢所谓的 CPU 它的配比呢，可能就是我只要一个总管我就配八个，就是传统的 training 的模型，就是训练模型。可是走到 agentic AI， 就是所谓代理式 AI， 它不只是要理解你的需求，不是只有生成对话而已，它还要规划步骤，甚至它还要叫很多 APP 出来哦，存取任务，执行任务之后还要看你验证的对不对。那这时候呢，我们现在一直很流行一个叫做异质运算，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交响乐团，就是我可能有时候会 call GPU， 有时候可能我 call AI 加速器，可能有时候我自己的 CPU 就要自己先做好各种的步骤规划。那这样的一个流程接下来呢，就是比方说我的 AI 就是不是只有回答问题而已，我还要会思考，还要规划执行跟验证。所以呢以后我们的 AI 模型就会变成说，只要我用一个语音也好，或者是用打字说，你帮我安排下这个礼拜我要东京的出差，这时候的 AI 它不只是会帮你先搜寻饭店或航班飞机，它还要会帮你检查你的行事历有没有冲撞到，甚至呢可以帮你做一些 conference time 的 check， 然后最后呢还可以帮你直接付费完成计发通知，而且这个过程是很快速的，不是今天要等明天这样子。那这个琐碎复杂背后呢，大家都以为是 GPU， 事实上它背后都有大量的 CPU 的参与。所以呢当我们的 AI 能够真的进入到所谓的工作执行任务的时候呢， CPU 这个总管的位置的重要性就提升了。那这个部分也成为我们这次的主轴，就是这个感受的变化从云端客户或者是从供应链都可以看到这样。
1: 好，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有些角色呢被仰赖了，那有些就可以替代它了。CPU 就像一个总管，刚刚举个例子非常好了，管理它的流程啊，调度所有资源啊，你要订房啦、或什么样日期的一些安排的考量，它都帮你做最好的一个考虑哦，这样真的很好。不过写这个的程式的我想是非常厉害的哦。那谈到这里就是说，可以想见在本周的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你看黄仁勋来了好几天了，那苏姿峰就
0: 是
1: 超伟、
0: 对，
1: 所以他们都着眼这个吗？
0: 就是我们这次当然大家都一定会想听很多大咖的 keynote， 你就会发现大家瞄准也是这一个趋势，就是 CPU。那比如说像苏姿峰，他是第一个来台湾的，苏姿峰就是 AMD 的执行长嘛，然后呢，他就是也在讲说这个未来五年。

0: 资料中心用的 CPU， 它的五年成长复合率可以上修到35%以上。
1: 嗯、
0: 去年底它还只是预估的18%到20%、嗯，现在几乎是翻倍。嗯、那不止苏之峰啊，第二个辉达，他也是觉得说 CPU 他自己除了那个 Rubin 就是现在讲那个 GPU 之外，他还把他的 Vera 就是自己开发的 Vera CPU 独立成一个机柜要卖出来，而且呢他已经讲了，以前传统的训练模型 GPU 配 CPU 是8:1，现在可能4:1，未来会朝2:1这样的一个比例。那 Intel 的执行长陈立武他更讲，他说有可能在朝1:1甚至翻转。这个乐观的情形连 ARM 就是本来是一个所谓的 IP 授权商，其实现在很多不是 x86 架构的处理器都是用 ARM 的处理器，因为它很省电。可是 ARM 自己他也看到这个商机，他在今年3月就打破他过去35年的商业模式，他就跳进来说我也可以自己做 GPU， 因为这块市场就是整个水池很大，他也觉得他可以跟到一些 market share。
1: 哦，仔细算一下，辉达嘛 ARM 好，还有 Intel 超微，
0: 对，
1: 都好像在抢这块大饼水很多。
0: 对，就是如果我们以调研来看的话，就是刚刚已经回应，就是苏之峰还有提到未来五年成长不合成长率是35%。其实伺服器这个东西不是现在才开始，可是因为 AI 带动了伺服器，它却是未来成长的动能。那整体的伺服器需要的 CPU 市场规模，到了2030年可以看到1250亿的商机，年复合率这就真的超过30%。其中呢，由 AI 伺服器带动的 CPU， 它可以高达77%，就是在2030年5年内就可以高达77%。所以这一块本来以前没有的，现在都会变成是新的空白区。那一般来说，我们传统的伺服器就是以前是属于 CPU base， 只要搬运啊，只要储存这种0101的这种伺服器还是存在。可是它这种 CPU 可以搬过来到 AI 伺服器，它就有任务上的不同。它大概可以分3类，一个是我们还是要做传统的运算，就是叫做 general compute， 这个呢占了大概30%多，39%，未来5年内。可是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支援 GPU， 就是因为 GPU 它在做所谓的训练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要跟它一起协作，这部分会可以占到16%。可是刚刚讲了，如果你要快点执行各种任务，包括我刚刚讲收发信件啊、呼叫 APP 啊、确认 email， 这个同时要运转，这些功能呢，它要的是快又准，这个可以在未来的 CPU 的占比任务最高，上看45%，而且这个任务的未来需求5年内复合成长率是这三种任务最高的108%，是最有爆发力的。
1: 嗯，所以我这么猜想呢，过去伺服器有一段时间好像被冷落了，那现在又被唤醒了哈。这种感觉就是它还要进阶嘛，才有办法支援 GPU 嘛。
0: 是的是的，我们讲所谓的 CPU， 大家都停留在笔电或是 PC，
1: 对，
0: 就是我们都看得到。可是笔电跟 PC 它处理的任务不同，都是单机使用。
1: 嗯、
0: 可是如果放到资料中心的话，就是所谓的伺服器用的话，它是上云端，或者它就是要属于机房内的，这种机房内的是需要高稳定性，而且生命周期比较长，那也是可能企业规模不同，可能100人或者是1000人都可能会用得到，所以它的量或者是它的单价都比较高，门槛也比较高。那进入到就是所谓的 AI， 它要的东西呢更是复杂，所以才会有说，其实以前传统的伺服器 CPU 并不是没有，但是因为 AI，尤其是 agentic AI 的带动，它未来的空间是不可限量。这也让就是芯片大咖他们看到，就刚刚讲管家概念，我需要的任务越多，需要帮我分配任务或者是控制系统流程的管家越来越多。所以这也会变成说，哎，导致成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然后也因为知道 agentic AI 需要的 CPU， 就也会颠覆过去的模型哦。因为传统的伺服器就是老大就是 x86 系统，而且是 Intel 跟超微，你知道吗？这两家其实在过去的传统伺服器是长期来看是90%，其实没有 ARM 的智慧之地，可是现在可能不一样，这也是我们这次看到的重点。因为大家都知道 Agentic AI 它还是要搭配 GPU， 所以如果你有 GPU 的销售的，应该说你有自己的生态系 GPU 生态系，你可能要搭售 CPU， 你会有很多的优势。所以像超微他自己有 GPU， 那辉达更不得了，他现在根本就是算力之王，所以为什么辉达会想要跳进来？那辉达用户就是 ARM 架构，对。那第二个就是云端业者，他也是因为他自己有自己商业模式的需求，所以他除了自研 GPU 之外，他也因为看到 Agentic AI 的需求，所以他也开始在慢慢的做自己自研的 CPU。这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要非常知道自己怎么样是做好最佳的CP 值的部署，所谓的叫 total 整体效益 最好的一个部署的企业，它不需要大量花钱去买最

0: 会的 CPU 或 GPU， 那这个势力都是 ARM 阵营。所以回到刚刚讲说，原来的传统伺服器 CPU 是 x86 垄断，
1: 对，
0: 是到了 AI 时代已经可能会重新颠覆，可能是两大阵营互相角力。
1: 哇，
0: 那很有趣的是，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GPU 的时代你要搭配 CPU 这件事情，如果你有 GPU 的销售能力，你可能会更有优势。所以光是 x86 架构里面的超微跟 Intel 又是往内互打一个戏。
1: 哇，好，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美珠带给我们哦，在最新的这个 AI 的产业供应链当中哦，GPU 啊，过去谈的比较多，对对对对，图形处理，那现在 CPU 是强势回归，这个样子的话，那刚刚说 Intel 跟超微可能会互打是吗？
0: 因为Intel 大家都知道它是 CPU 起家，超微其实也是，可是超微后来就是进军 GPU、那他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都讲的是系统级的服务嘛。其实现在的辉达也不是单纯的所谓的 GPU 供应商，它连 Rack 它连交换器都一起做、那超微其实也是在学它的路，因为超微自己有 GPU、所以超微它其实在这边它就相对来说比较是属于在大家的眼中是它是可以直接抗衡或者是直接力拼辉达的很重要的一个对标的业者。那这不代表 Intel 没有胜算，但是如果以光伺服器 CPU 来说的话，因为 Intel 它过去擅长的就是所谓的 x86 架构的 CPU， 它长期以来不管是消费性或者是伺服器，它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垄断的地位。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很有趣，自从超微它在它所谓的伺服器 CPU 就是骁龙系列问世之后，它真的不断的在蚕食鲸吞 Intel 的市场。那 Intel 我们也知道它有它所谓的自有晶圆厂的负担嘛，所以它其实如果一旦遇到它自有晶圆产能不顺或者是良率不好，它就影响它的销售。再加上超微的骁龙系列真的是就是听说是在效能上是还蛮有 CP 值的，所以今年第一季所谓的有一个 Mercure 的一个研究就有直接勾勒出来说，在 x86 的架构里面的伺服器产品的市场，其实超微已经进入到三成甚至四成的市占。这个代表什么？虽然 Intel 是老大，可是我刚刚讲这七年来不管是 Intel 自己因为自有晶圆厂的问题还是怎么样，这个整个往内互打的结果就是超微其实还是有真的侵蚀到 Intel 的版图。对，
1: 策略不一样，但是他们就还是有些条件本事的哈，所以可以再在市场互相竞争哦。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在今天节目当中把最新一期的这个产业发展趋势再带给我们哦，就是 CPU 已经强势回归 AI 伺服器有一个新的赛局哦。谈到辉达呢会跟安谋来抢这个大饼市场，那 Intel 超微呢他们的执行长都到了台湾哦，想不到呢也其实在互相竞争哦，那情况是非常的激烈哦。那这个情况之下，因为就在我们台湾嘛，特别还来到这里，其实这几年台湾这边有国际大厂都会来，显得非常的被看好哦，所以这样来看的话，那台厂呢应该就是不会拱手让人把我们的机会给其他人
0: 了、也没有其他机会了，就是台厂就是这些互相校正的大咖们需要依赖的对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 CPU 的大战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台厂，但是也未必只有 CPU 供应的相关供应业，因为这些都是要搭配 GPU 然后所属下，所以各种零组件业者尤其是现在所谓的封装也好啊，载板从上游到下游其实都很缺很多产能，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一块在 Agentic AI 下面 CPU 多出来的需求也会带动这些零组件业者。为什么？因为再好的强大的 CPU 其实你也必须要知道说，如果没有网络或者是记忆体这些的电力基础的跟上，你还是没办法发挥很好的效能。就像你在厨房里面，就算你有再好的锅子，你的瓦斯炉不够强，你还是没有火候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对。然后这就是今年 Computex 我们也觉得是最值得观察的新现象。就像您刚刚讲，就是这些大咖们他们来，其实你会发现他们都在谈 CPU， 对，因为他们知道 CPU 很重要，而且现在听说新的订单交期是30周以上，这很长，是半年。然后呢，而且呢，有钱还不见得买得到。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像精品一样，就是如果你的量不够大，而且你开玩笑说你如果不是贵妇等级的买家，还不见得是你是第一顺序的交货者，就表示这一个东西其实真的很缺。那你问我说另外一个缺还有个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现在 CPU 它还是走先进制程，所以

0: 过去以来大家都知道，也就台积电供货的出来，
1: 嗯，
0: 那台积电供应这些高算力的 GPU 都来不及了，它怎么会再有能力有余提供 CPU 的产能？所以它是一个连环期的瓶颈出现，所以也就是回应我刚刚讲，听说现在的 CPU 如果是新的订单，可以拉长到30周的交期，这就是为什么。
1: 嗯哼哼，好，拉了那么长，大家还是要等待哦。就是
0: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嘛，那我们来看说，今年 Computex 我觉得有点热闹，是就是变成它的 GPU 光环会外溢到刚刚讲，除了 CPU，还有所谓的储存啊、memory 啊，或者是交换啊、高速传输，因为这些都是一个配件、一个配搭。然后如果你没有把这些所谓的周边先配齐，其实你真的你有再好的锅子，你也炒不出好菜来。
1: 这些大厂呢，这些业者呢，应该非常的惊喜吧？只是说能不能做得出来，他们怎么样，就是忧喜参半。我的意思就是说，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未来五年都被看好的。那现在如果说有钱都买不到，这么的贵的话，形成一个产品在市场上就很贵咯，那这样子是在消费端的另外一个角度的探讨咯。
0: 市场，对，就是现在因为整个 AI 大家是看好，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最重要还是指标就是 CSP 业者的资本支出。那你当然说很贵很贵，可是事实上现在的整个 return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不落地把这些 agentic AI 做成一个所谓的可以收现的商业模式，你也真的没有办法做好最大的投资报酬率。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浪潮，就是它就是一代换一代，上次是 GPU， 这次要加结合 CPU 下面的所谓的落地的开始。那以后大家都会更期待的是所谓的实体 AI，只要你发生在你我周遭，看到这些边缘装置。所以你知道这次的辉达最有戏的就是，他除了喊出他在他自己的自研 CPU， 他要去抢做 ARM， 应该说在 AI 加速、AI 伺服器里面，他希望能够做最大的伺服器 CPU 的供应商之外，他也跨到踩到原来 PC 的地盘，就是本来 PC 一直以来都是 Intel 跟华为当老大，结果他这次也跟微软携手，他也要踩过来做这个所谓的 RTX， 就是第一次发表自己在 PC 相关的 CPU 的产品。这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辉达他其实想要通吃，他不只是要做云端的老大，他连装置端他也不放过。对，就是他的威力，他的
1: 企图心跟他的
0: 企图心非常强。对，那当然业者他们的回馈就是说，反正有老大在
1: 带着走。
0: 对，竞争虽然很激烈，但是有人喊声，就表示这个市场其实是热闹的这样。
1: 哦，好，这样听起来，
0: 所以你会看到这两天 Computex 真的是人满为患，然后万头串动，就是大家都在看，其实不只是看 GPU 机柜，大家都在看各种零配件，就是光通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零件其实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 ecosystem。
1: 好，所以所带动的有载板、被动元件，你们的最新一期的报道当中有帮我们做一些整理啦，储存跟网通都会一起来受惠哈。那我不免好奇，这个进入的门槛不会很高吗？就说你刚刚有提到，就是
0: 会啊，就是越到 AI 的话，就是一个高速嘛，然后这个就是像光，就是要减少光耗损的问题。然后记忆体就更不用说了，现在高容量的记忆体都抢翻了，所以大家现在就是怎么样去对高自己的就是所谓的竞争门槛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有先卡位的优势，大概就换不掉了。对，所以我们去翻一下这个 AI 供应链，基本上仍然如出一辙的是 AI GPU 那一块的供应链。可是很有趣的是，如果又有扩大提供到所谓的 CPU 这相关的市场，你就会双赢。所以为什么其实像最近比如说像组装的鸿海啊，或者是广达，他们其实又回神了，股价又回神，就是因为有多的市场可以做，而且这些供应商还是都是这些生态系最好的伙伴。
1: 对，大家如果仔细观察最近这几天台股的反应呢，就正如主编你所提到的，
0: 对，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 CPU 是有气的，那 CPU的重要性提高之后，它就是多的这一块。刚刚我讲有千亿美元的商机。
1: 我看到一些大厂的老板的执行长，他们都说台湾在各方面的，
0: 他们现在都自己有自己的一本台湾经。
1: 对，
0: 自从辉达在这个北流 你看他
1: 对一场演讲，
0: 我记得演讲完之后还用 AI cue 了一首歌，然后用台湾的夜市的素材，然后呢带到就是这个那跟大家讲回答的布局，其实蛮感动的。因为三年前黄仁勋在第一次演讲的时候，他是编了一首曲而已，就经常觉得 AI 的威力是可以期待，结果三年后才短短时间他就用一首歌来感动大家。然后后来 ARM 的执行长 Hive 他也是他也做了一个影片，然后呢就是行硕台湾是最好的朋友之类，而且他也讲说ARM是没有台湾的话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地位。然后 Intel 跟陈立武也是啊，还在演讲前一天晚上九点半去爬象山，然后呢就是很接地气就对了。
1: 对 对,
0: 對，有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些公司他们在国际市场能见度很高，也把台湾带起来，我觉得是蛮感动的。
1: 对，我想跑产业的我们主编呢感受非常的深刻哈、哦，对，
0: 如果大家有空来凑凑热闹也不错了
1: 啊。对，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哦，你会觉得，我是身处在台湾还是在国际间的某一个场合哦？但是这就是确确实实就在我们台湾哦。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 CPU 又在强势回归哦，未来五年，像超微他就这样看好。那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之下。业者你们有机会在这样的场合跟他们稍微聊一下吗？他们
0: 是啊是啊，
1: 大致上就是一致的看好，或者说有哪些是还可以再延伸出去的一些商机呢？或者说
0: 基本上业者他们当然就是刚刚讲回应到这一次的主轴嘛 CPU、他们当然会觉得说，因为过去的 PC 时代，而且甚至连 Computex 以前就是 X86 架构上面的竞技场，所以大家都知道 Computex 是从笔电开始或是 PC 市场才被重视的、那现在走到 AI 又回到 CPU 的时代，所以他们是乐观的。那你说商机的话、其实就是刚刚点到那几个零组件的族群，尤其是现在上游的产能这么缺，基本上我觉得一个当然是无可厚非，就台积电还是大家最依赖的就是晶片制造来源嘛，然后衍生出来的所谓的封测啊、载板啊，然后甚至机柜的被动元件，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了解的，对啊。我是觉得光通讯在这一次的展上也是蛮被大家询问，尤其是不管是如果再技术讲一点的话，就是像硬光学封装，或者是所谓的 LPO， 就是所谓的只是线，就是这有不同的距离，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询问度都蛮高的。
1: 好，最后我想请教主编哦，或许这是我们政府该回答的问题了，但是我真的还蛮好奇的，在这个产业端哦，他们会怎么样来看这个缺工的问题？我刚刚一提到就是说家人或亲友就在这个黄仁勋所点名的合作的伙伴，也的确他们在找这份工作机会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是用高薪在抓人的呢。那
0: 因为台湾像辉达这次来台湾要盖总部，然后2030年落成，其实他们也真的是想要大量吸收大概 local 的3000多名的人力，算是蛮高的。所以大家都少子化趋势大概多少，可是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研发能量也很高，所以我觉得也不要悲观。然后他们其实就像你说的，有钱好办事，这些公司他们既然赚了这么多钱，所以他们也应该知道，如果要让台湾的人才就是留在这边，或者是为台湾的不管是 IT 能量或是 AI 这边做好更大的发挥，所以他们我觉得有外商他们愿意来台湾做这件事情，对整体的薪资或是整体的缺工问题应该是还蛮有帮助的吧。
1: 好，我想呢我们的企业呢他们有信心这么做的话，我们就继续乐见未来的发展吧。
0: 好，
1: 那有一些政府必须要去面对去处理的问题，让厂商投资没有后顾之忧，我想政府都应该想好了。那人力的部分的话，我们企业自然也会找出一个最适合他怎么样很快的来交货的一个方法吧。好，那个技术一旦的提升，好，我想在今天我们又瞄准了怎么样抓紧 AI 带动的产业供应，今天是这波最新的 CPU 大战，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的第一手采访观察带给我们，谢谢您，谢谢。
0: 好， 好，谢谢你。
1: 好，我们今天特别关注这几天在台北所举办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那么焦点非常的多。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一两天，台湾的这个焦点蛮多的财经话题，除了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在这几天都待在台湾之外，其实他下一个行程呢，韩国，那么传出将跟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高层会面，而就在昨天呢，台积电召开了股东常会，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那么在这样的场合呢

魏哲嘉说，台湾在 AI 产业呢会有非常大的优势，其他国家要跟台湾竞争并不容易。他知道黄仁勋在结束台湾行程要去韩国，是因为辉达需要有记忆体，那么现在韩国是记忆体最大生产国。不过呢，黄仁勋要去韩国，是有跟台积电商量，包括要吃哪种鸡肉，他都知道，要有信心一点。那事实上，昨天在这样的场合呢，魏哲嘉跟媒体交流，针对媒体问到了台湾半导体跟科技业的优势能够保持多久呢？他说保持永远。魏哲嘉是强调，他不是乱讲话哦，因为半导体逻辑晶片最大生产的厂商是台积电，后面还有整串的生态系，这不是韩国可以复制出来的，这是台湾几十年所累积下来的。他指出，从台积电开始到后面的封装测试，一直到鸿海和伟创，这是经过很久努力，因此他才这么的有把握。台湾会不会几年后就被赶上呢？他说不会，绝对没有那回事。魏哲嘉举例说，台积电对手在20年前说十年后就要赶上台积电，十年前又讲十年后会赶上台积电，最近呢又说十年后会赶上台积电，而他给对手的评语是做梦啊，做梦这两个字。魏哲嘉是表示，台湾在 AI 产业永远会有非常大的优势，在可预见的将来，其他国家想要和台湾竞争不太容易，纵使台积电、鸿海跟伟创会把生产线搬到美国，可是真正的研发都在台湾，而且一切大量生产都是从台湾开始。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赖哲君建筑师，我所欣赏的或者我觉得未来对未来建筑的一个方向应该是走一个 AI 还有 ESG 以及文化保存并存的一个未来的地球建筑。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小就热爱绘画，曾梦想成为医生、物理学家，却在高中时期立志走向建筑之路。进入建筑系之后，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直到画出第一道墙，才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大学毕业作品荣获全国首奖。历经职场的磨练之后，后因为921赈灾返乡投入重建工作，更参与乐山疗养院世界文化资产保存的重要行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赖泽君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赖泽君建筑师，一起分享他的建筑人生。

0: 同学就问我说，哎，未来想当什么？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很突发异想天开，就跟他说，我希望以后成为一个建筑师，我会想要读建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仿佛是一个天命，就是一个使命。其实乐生两院它是总督府，你知道吗？当时总督府直接设计的，为什么会胜诉？它因为是国定，它基本上就是总统府、总督府直接设计规划的一个疗养院。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赖泽钧建筑师，他目前呢是赖泽钧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哦。哇，其实我刚开始跟他联系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一位男性的建筑师哦，后来跟他通电话以后才说，哇，他是个女性哦。你看名字比较中性一点，泽呢就是水乡泽国的泽哦，他真的也很忙哦，所以谢谢

0: 泽勋建筑师呢，博荣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啊。首先，我们先请泽勋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1: 那我们主持人徐凡小姐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都很好奇，建筑师为什么会走上建筑这条路啊？当时你走上建筑这条路是什么样的契机呢？跟你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吗？还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到某一件事情就激发了你想走建筑这条路呢？
1: 应该这么讲，其实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蛮喜欢画画的，然后但是我小时候就是可能家里没有那么优渥的环境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常常自己幻想说我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然后自己我就开始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绘画，那是像室内设计图。那后来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但是我小时候曾经立志想当医生，然后国中的时候想当个物理学家，高中的时候呢其实生物特别好，那时候我们同学就问我说哎，未来想当什么想做什么，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很突发异想天开，就跟他说我希望以后成为一个建筑师。
0: 哎，
1: 对，
0: 生物跟建筑没有关系。
1: 对，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会想要读建筑，我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仿佛是一个天命，就是一个使命，就是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是 get 到我以后未来我就是会，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前世今生这样子
0: 这个有趣。因为其实我们在没有录音之前呢，跟泽勋建筑师稍微聊了一下哦，因为才知道说哦，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念博士班哦。我很好奇，我说那你怎么这样跑来跑去，他说没有，只要写一些报告的时候呢才会过去做一些的分享哦。还有呢就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医师哦，所以他的生物好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好，那所以呢当你自己真正选择建筑系的时候，你进去念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建筑系跟你所想的一样吗？还是你觉得说哎，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建筑不太一样呢？
1: 嗯，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
0: 后悔了吗？
1: 有点后悔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要画这个练手，然后就是要练直线横线，然后我就发现我可能不是那种刻板那种，所以那时候其实没特别，而且我们以前还有那种 repeat 就是 R 图，就是被退件然后要你重画，那其实一开始也表现得不好。但是直到有一次呢，就老师做了一个比较，就是只是要我们画一道墙，画个墙用颜色去表达那个墙，结果我画了以后老师就说嗯，拿出我的作品说这个做得好，然后我好像从那一刹那我也就
0: 开窍了，
1: 通了就开窍了。然后后来在设计方面也一直都还有不错的，甚至我在好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的作品还拿了全国的首奖，
0: 哇，
1: 大专院校生的首奖。
0: 哦，前世灵魂回来了。
1: 对对对，我的魂被抓回来了。
0: 好了，所以呢当你毕业之后呢，你会想要再继续念书呢，还是后来你就先工作以后再去念其他的专业呢？
1: 其实那时候我们这个年纪其实还是处在比较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的年代吧，可能说我们那时候一大学学毕业他就是会想要当社会新鲜人，就是一定要想赶快去到职场去嘛，所以其实我大概也是走这样的一个路径。但是我其实应该说我当时要考研究所其实没有很顺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对于一些就是整个社会或者是对于这个领域里面可能会所 get 到一些社会的不是那么清楚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考，我也只选择了考台大，其实对那时候其实是没有考过的。那因为我们完全不理解说啊，为什么他的这个学系这个系他所关心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跟我们所学其实一个距离感吧。后来我是先到职场工作了3-4年，后来因为我遇到921地震，所以我就回乡到南投做重建工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后来我这个历程就是我在做了921之后才又考研究所，才考马上就考上台大，跟成大也有过。
0: 你的历程呢是参与了921之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的历练跟你的想法也都不太一样了其实我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建筑师当我们国家会有一些这个灾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有关建筑的时候，你们都要义不容辞的第一线就到前线去看一下勘灾啊等等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建筑师呢有你们真好，台湾的建筑呢越来越好，把一些的比较破旧的或者是一些灾难的把它重建起来就让很多的人会有家的希望对您来说呢，但你自己本身呢高中开始呢就立了要当建筑师这条路呢，一直到现在呢去念博士班了，建筑这一门呢它是一个技术呢，还是您认为呢它是一个也可以呢间接改变世界的方法呢？泽勋建筑师，
1: 没错，其实建筑是非常灵活的，而且他所关注的面向其实是很多元的。基本上我们在大学的教育里所提供给我们的可能是一个技术，但是建筑其实是一个很实践的一个科学，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可能

0: 不同的、嗯、可是我们回到实际的时候，比如我们盖一栋房子，
1: 对，
0: 我们要了解结构，
1: 嗯，
0: 那甚至我们要整合机电，
1: 甚至
0: 空调、嗯、冷气这些东西都要去整合。
1: 我以为呢，以前呢，对于建筑师的概念就是他只要设计那个房子就好，没有想到呢，它里面的硬体软体全部都要搞定。所以呢，自己本身呢，当了建筑师呢，一直到现在这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一栋的建筑呢，对你来说呢，是记忆力比较深刻的，或者是说呢，对你影响是比较大的呢？
0: 其实我就是一路的往前走。那其实我刚开始，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做的是科技的厂房。
1: 哦，科技哦。
0: 对，因为那时候我在新竹嘛、
1: 嗯、
0: 那我就留在新竹、
1: 啊、
0: 也一边准备一些考试啊。所以当时我也没想到我做的工作就是做设计科技厂房，
1: 嗯，
0: 从无尘室啊，然后而且完成好几栋。
1: 哦，那不是你后来做的，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做、
0: 这个、对，一开始就做了、哦、那其实当时我是在谢英俊建筑师那里、
1: 哦、
0: 那他其实当时在新竹，其实他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建筑师，走一些比较多的人道关怀。那其实他本科应该说以前就是在做科学园区的厂房，也做了蛮多的案例这样、
1: 啊、所以呢刚开始呢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做科技厂房。好，那我看您资料当中啊，您也有呢做乐生疗养院哦。其实乐生疗养院呢，在多年前这个议题呢，新闻媒体当中我们都有印象哦，所以当时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跟这个乐生疗养院会有一些的接触呢？
0: 刚好就是我完成了，我先做完科学园区的厂房那些设计的时候，刚好遇到921嘛，回到南投、嗯、从事从921的工作。921我也经历过三年，那三年之后我到了台北，刚好我读研，当时就想说哎，读了硕士然后在台大、
1: 嗯、哼，
0: 那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让我更了解到，而且可能当时因为想说哎，古迹要被拆掉，然后我们就去了解乐生的这个，去关注这件事情。后来也发现说哇，这个背后不是只有一个古迹这件事情，还有当时这些人的人权的问题、
1: 嗯、
0: 那我刚好也都经历过，我甚至陪他们到东京地方法院，当时日本帮台湾跟韩国小鹿岛的院民做国赔的诉讼，我就是一个见证者、
1: 嗯、
0: 我就当时我人就在东京地方法院当场听到他们的判决。那其实一开始韩国是判输的，那所以我在地方法院的时候，我当时想说我韩国都输了，台湾怎么会赢、
1: 嗯、
0: 结果呢，我当时还没有判决我就开始掉眼泪了、
1: 哦、然后真的、哦、
0: 对，结果呢他们判决的时候，当时是有人举了一个 OK 的手势，然后就有人跑到场外去，因为场外有很多的群众在听这个判决，就是很多日本人、嗯、因为一个日本律师团他们帮台湾做这个诉讼嘛、
1: 嗯、
0: 那所以也很多的国内有非常多的支持者很关心这个议题。其实我们拉开是胜诉，台湾是胜诉、嗯、所以我也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在很多的一个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啦，
1: 想
0: 经历这个，所以也是这个原因吧。后来所以我也做了一些，为了要抢救乐生，因为我们就跟国际做串联嘛，然后也做了这个世界遗产的一个倡议，然后邀请全世界的这个方面领域的相关的一些组织都来到台湾。那也因为这个研讨会，一个跨国的汉生病的世界遗产的推动的会议、嗯、也让台湾的文建会当时去做了一个决定，把乐生保留下来，就是作为指定世界遗产潜力点、
1: 嗯、所以原先这个乐生疗养院是本身是要想要拆掉的，但是为什么您会跟所谓的文化的保留跟这有关系呢？
0: 因为一方面我的背景嘛，我是建筑嘛，其实我当时到乐生的时候，有人其实一开始大家有人是觉得说可能已经几乎要拆了、
1: 哦、
0: 那当时我就想说我既然来这里，我关心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建筑人应该要关心的一个议题，
1: 嗯，
0: 就是尤其遇到这么重要的，其实乐生疗养院它是总督府，你知道吗，当时总督府直接设计的，为什么会胜诉，它因为是国定，它基本上就是总统府总督府直接设计规划的一个疗养院，
1: 在日治时期吗？
0: 对，所以日本的胜为什么会判胜诉，就是因为他们法庭他们的法院无可回避的认为这确实就是国家的责任、
1: 嗯、
0: 所以就胜诉了，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哦
1: 哦、所以当时您自己本身先去勘察地的时候呢，是有一派要拆掉，那有一派要保存，所以您就是因为是建筑师，所以呢你到了乐生疗养院看了他的一些的文献之后呢，看你的资料当中，您也是第一位呢建筑师呢站上了国际舞台哦，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历史的见证者，后来就真的成为一个文化的资产了、哦、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说你在日本听到了一些的判决啊，那你在这个过程怎么样去努力让它有这样的成果呢？
0: 当然乐生的保存它其实是受到大

当时很多大专院校的年轻人的关注，因为我当时也是一个硕士生嘛，所以我进去的时候这个努力绝对不是我一个人，但是我因为一个比较偶然的角色或者位置，然后有很多关键的时候，我确实是在场的，所以我了解这个背景，那也知道出它的重要性。所以说刚好一路我们也经过好像立法吧，我还曾经跑过立法院，在那边待了两年推立法汉生人权保障条例嘛，就是实际上是我们开始草拟然后去推动的。那后来过了，当时好像还没完全过的时候，其实曾经失败过，那失败的时候其实也蛮灰心的。那可是隔一年我就到职场开始工作了，我就回到职场工作，我不可能一直都在就是一直在田野里面，所以这个背后就很多，因为前面已经有三年，是其实当时好多大专院校的学生，我们在里面办过很多活动啊，什么大树下音乐会啊，然后或者是什么文学周末啊，其实不是我一个人，是非常多人的关注，因为它就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议题，它就是很人权的问题，它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历史的一部分嘛，所以所有的年轻人因为大概这个原因，所以大家很关注，当然也对政策、对国家、对政治人物都有影响，才发现说哇，一定要把它留。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投入乐生疗养院保存运动到成为国内率先运用 3D 技术辅助历史建筑修复的建筑师赖泽君建筑师，不断的为文化资产保存开创新方法，其中新北投车站修复工程更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金质奖。他分享这座全松木打造的百年车站，不仅见证了北投温泉文化，更承载着台湾早期交通运输的重要记忆。我们继续聆听赖泽君建筑师如何让历史与未来在建筑中相遇。他说，
1: 就像我讲的，世界大会里头其实早就努力了非常多年了，我们只是刚好乐生这个事件，整个那个乐生疗养院都会拆掉嘛，那就是等于归零了，历史也没有留下来。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吁把它保，我们在那个世界大会都是有一个很正式的演讲，是跟全场上千个，而且都是全世界的甚至政府机关的人员或者是医疗人员、医生、护士，都是这些人，所以他们其实都很赞成也很支持。新北投车站其实真的非常特别，如果有去研究这个历史，它其实也是一个殖民史啊。日军要进来发现从淡水进来，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快，就是建铁路，就是用阿里山神木去建的，所以新北投车站是全块木的，全台块的一个建筑。
0: 所以因为您本身是建筑师，所以你也用了 3D 的原貌呢去复原这个研究啊。当时为什么想要用 3D 的方式来保存这个历史的方式呢？
1: 其实乐生就是他请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最近才整个修复的，所以他经历了蛮长的一个时间。那我刚好也跟我个人的生涯有一点点重叠，那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是通过国家的建筑师考试嘛，那我就正式开业。那当时也想说要延续这个乐生，这时已经我们刚刚有推世界遗产嘛，已经有台湾政府已经决定把乐生尽可能的保留，在苏志珍昌院长的时候最后有决定是会保留它，然后政府的决策做了一个转弯，然后这个捷运跟所谓古迹共构啦，开始有这个决定。我自己就觉得说，其实有很多我们以前它乐生真的有200多栋建筑物吧，
0: 占地有多大？
1: 3公顷。乐生其实在全世界几乎可能是搞不好是最小，其实因为我们去那个小鹿岛它有300公顷，它是一个岛，那整个岛就是以前韩国就整个把人都送到那个岛上去，所以那其实是一个这么讲就是有点像集中营，甚至它可以说是集中营的前身。
0: 所以它这个乐生疗养院以前是在做治疗麻风病，
1: 对，
0: 就只有麻风病吗？
1: 对，只有麻风病。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啊，人家都讲说汉生病是像那个集中营一样的地方，认为可能是血压，结果我在发现那个历史的时候，原来那个纳粹集中营是1940几年的时候才指定嘛，那时候的一个建筑物嘛。可是汉生病的这种集中营它其实是从19世纪就是18九几年就开始了，然后就1900年左右日本那边就已经陆续都很多，全世界已经有蛮多那种把这些人送到。我的研究因为我有参加世界的大会，第一届是在德国柏林举办的，我参加的是

0: 第十七届那时候是在印度，在印度，然后后来也参加了，甚至在比利时，在中国也有举办，然后在菲律宾，我其实有参加过17、18、19都有参加。那所以更了解这个历史，全世界有80几个国家，然后超过500个有登记，在有一个网址有登记这些历史长，但是有500多个，可是实际上有上千个。
1: 哇，这么多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到说，哎，推动世界遗产有没有可能性？也当然是可以这样，乐生的地位提高嘛，
1: 是，
0: 然后它重要性让更多人了解，那也做一个串联，推动跨国的，让全世界都来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所谓纳粹集中营的前身，就是能够把人这样子集中起来。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既然纳粹都可以指定世界遗产，那当然这些汉生病更是一定是有这个意义。有人讲说这是一个负面的世界遗产，负面不人道的见证啊，就让全世界来了解说这是非人道的，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这个议题呢就被带到了联合国啦 ，WHO 啊。
0: 对。
1: 当时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也有参与哦，所以那段时间你大概参与了多久？让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因为刚才呢，曾军建筑师也说你从17届到19届都参与哦，所以呢，等于是其他国家都要这样子跑，所以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0: 因为2008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2007年推立法是失败的，就是当时立法院要选举嘛，要重新再换一批立法委员的那一刻，其实我们本来已经二读要到二读了，二读通过，好，三读就最后一刻都没有通过。我其实当时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政治的一个，有点已经到这样的议题。那其实我本人并不是走政治路线的啦，但是2008年的时候，刚好就是国际ID组织来，我们在2005年东京胜诉那一天，我就曾经询问过，哎，是不是有可能一个 idea 台湾的成立，那时候其实就获得支持，然后来2008年总会有跟我们写信就欢迎我们加入，所以我们就成立 idea 台湾，然后我也去参加世界大会。那在这个大会上，我才发现到说，哇，乐生汉生的议题不是只有在台湾发生，它是一个这么样国际的一个议题，而且就像我刚刚讲，有80几个国家，所以他们都是每一年，而且在2008年的世界汉生大会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在检讨的就是人权的问题，甚至在有一些国家他们是没有身份证的，小朋友是不能够上学的，就是很悲惨很黑暗的日子。我们在最近有访问一些乐生家属，他们其实也提到过这一段，他们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他们不能留在乐生院内，会被赶，会被打，很没有尊严，然后甚至小朋友出生是送到育幼院嘛，就是当时长老教会在乐生有设一个教会，然后把他们带到育幼院去抚养，就因为不能养在院内嘛，那政府这边没有提出一个改善的方法，所以是由教会来做这样的，算是一个慈善的救济。但是你要晓得，一个小孩子有父母，他们说他们小时候不知道自己有父母，7、8岁的时候回到乐生院的时候，因为父母都住在里面，他们还是强制隔离的嘛，那不能出去，那他没地方住啊，一定得躲在院内。那其实呢，院内的人或者行政人员指导员都知道，但是他们就是表面上可能就打你啦，或者是扣钱啊，但是他又是实际存在的，因为上100个小孩啊，没地方住啊，没有父母怎么办，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大家不为人知的部分，我们刚好见证了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么样的一个议题，如果我们一方面乐生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台湾重视它，然后也让全世界来重视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一个推动跨国世界遗产的这个想法来开始。
1: 哇，你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付出了蛮多。所以你们认为呢，全球对于汉生病的文化的资产的观点，在2009年到2015年，你认为这个关键是什么？后来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
0: 其实他们其实在就像我讲的世界大会里头，其实早就努力了非常多年了，我们只是刚好乐生这个事件特别的，因为当时是整个那个乐生疗院都会拆掉嘛，那就是等于归零了，历史也没有留下来，所以说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吁把它保存，让全世界，我们在那个世界大会都是有一个很正式的演讲，是跟全场上千个，而且都是全世界的甚至政府机关的人员或者是医疗人员医生护士都是这些人，所以他们其实都很赞成也很支持我那时候推动，我都会邀他们一起跟我合照，很多人都主动来跟我合照说啊，我们很支持这个议题，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
1: 现在那边都保留下来了吗？
0: 乐生其实当然还是裁掉了一些，本来是有机会可以更完整的修复的啦，但是因为后来的一个决策过程没有机会参与，最后的结果其实又有一些人不太满意，但是他还是保留了
1: 部分。
0: 对，就是当时也算是最第一代 的那个区块，就院区的那个区块，但是还有一部分，通常以前有医护人员的什么院长宿舍是拆掉的，然后旁边有些都是属于医护住的地方是被拆掉，
1: 所以就是第一代的疗养院还是有保存，
0: 有保存下来，有。
1: 哇，你在前后在这地方也画了好几年了。
0: 实际的参与大概三四年，但是延续我们会参加一些历届的会议啊，或者是持续关注的话，也都一直到现在。
1: 哇，
0: 对，
1: 漫漫长路。
0: 对啊，那我自己当时也是想说啊，要既然要修复嘛，我就想要把以前拆掉我们没见过的马复原起来，所以才刚提到我做了 3D 的研究，想说用我们的技术，建筑的技术啊，那时候 3D 还不是很流行，我是大概也是第一个开始从这样做的人。对，
1: 所以你的想法真的是很新哦。好，我们谈了很严肃的问题之后呢，要来谈一谈您得奖的作品哦，跟一些代表建筑思维的作品哦。原来呢，新北投车站的修复呢，获得国家卓越奖的金质奖。其实我们看到新北投车站，其实它是蛮有特色。其实修复呢，真的不容易，尽量保持原来的，因为有时候那个时候的跟后来的建设的材质又会有一些差距，可能有些已经没有了哦。所以，身为建筑师呢，您认为呢，这个案子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泽群建筑师，
0: 新北投车站其实真的非常特别。它其实如果有去研究这个历史，其实它其实也是一个殖民史啊，就是说当时日军要进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发现从淡水要进来，可是他们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快，就是建铁路，所以他们就建了一条从淡水到台北市的铁路。后来做了这个铁路之后，他们就发现说，哇，新北投有一个很棒，日本人非常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天然的温泉
1: 啊。
0: 对，
1: 他们喜欢泡温泉。
0: 对对对，所以新北投车站，所以我在做这个研究才发现说，哇，这一条路线后来因为捷运嘛，新建就把所有的其他站都被拆掉了，然后留下了这个站。那这个站有个很特殊的是，他当时至少在这个路线上有台北车站，还有我们新北投车站，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一个一开始新建的小站，它其实当时是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从阿里山的神木，它还有新闻哦，就是用阿里山神木去建的，所以新北投车站是全块木的，全台块的一个建筑。那我们在修的时候也是，反正这个都有关系，刚好也是我当时在推乐生保存的时候，我邀请了邱明明博士，然后他也是我一些在做九艺的时候的一个伙伴，然后他也是关心，他刚好在做，他做了那个淡水的一滴水会馆，那我也有参与，其实我也去拆了，我当时在硕士的时候我去日本拆那个建筑物带回来的，带回来台湾重组的。对，然后又刚好我邀请他来谈乐生，他就说啊，我们现在正在推新北投车站，当地人希望把它带回娘家，有没有迎回新北投。那确实这个就是一个，其实都很多的历史过程了。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哎，它本来也是要拆掉嘛，因为捷运嘛，刚好都跟捷运有点关系，也蛮神奇的。就因缘聚会，我就参与了新北投。那新北投它特别就是刚刚讲，它是台湾省阿里山的神木，基本上真的那个柱子那么粗，那一片一片的板子那么厚那么宽，那就是非常贵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其实它因为历经了被拆除搬到彰化，所以它其实后来材料也有一些是不一样的，那所以都烂掉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弄掉，应该说壁板。所以我们当时在修，其实很多人说啊，什么没有按照原貌拆，其实我们所有的主构造就是柱子还有木架全部都是台块，所以它是根本没有坏。那有些坏掉我们就把它用，就是用接的再接新料或者是接旧料把它修起来。
1: 那个有地震不会有影响？
0: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榫接很厉害的，因为它可以吸震啊，它甚至还可以吸震。
1: 榫接，
0: 对对对，就是透过那个木榫的榫接。那当然这个技术，这个是非常精湛的一个技术，台湾能够完全用榫接接的建筑物不是那么多。
1: 那这些老师傅都还在吗？
0: 这个好像是我刚刚讲邱博士，他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素人，本来是一个素人的，他是做学经济的，应庆大学的经济系的高材生，然后也是神户大学的建筑方面防灾方面的博士，他就为了要修这个自己下去
1: 那学，
0: 对，去学。其实他的师傅应该说也是我的师傅，是因为我们当年去拆那个一滴水会馆的时候，我在日本的福井县大饭村那边的时候就是去拆嘛，他就是带领我们去拆解那个的大将齐藤匠师工匠。对，
1: 所以你不是光只有了解，你还自己有去做这个榫接的。
0: 对对对，
1: 哇，真的太特别了，难怪会得到国家卓越奖的金质奖哦。因为呢，泽勋建筑师呢，您在10年之内呢拿下了四个大奖哦。您觉得评审看到您真正的设计，还是说您 的理念已经传达给这些评审了呢？
0: 我这

几个奖项呢，有一个是我在郭中端老师，郭中端就是中野的时候参与的，现在新北美术馆的公园，这个不是我的个人的设计，是我在那个团队他有获得金奖，但是也是我在那里最后一个，我从那边离开之后我就自己开业，就刚好考上建筑师，我自己开业之后，我陆续了又就是新北投车站，新北投上有一起二起是他都有获得金质奖，另外就是我做那个三鹰部落有一个聚会所，这个聚会所这几个，所以说有提到的这个四个这个金质奖的这个案例。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从文化资产保存到历史建筑修复，赖泽钧建筑师以专业与创新守护珍贵的时代记忆。不论是乐生疗养院、新北投车站，或是其他的修复案例，都展现了建筑不只是空间的营造，更是文化价值的传承。至于十年之间，赖泽钧建筑师连获四项的重要大奖。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感谢赖泽钧建筑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
2: 生活新鲜事，
3: 时事夯话题，
2: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3: 放心，通通交给
4: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5: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前不久啊，我跟相识30年的几位高中好朋友相聚，在各式各样的话题当中啊，谈到了顶上危机，就我们脑袋上面那个顶上危机，谈到说如何避免掉发啦，吃什么擦什么能长出新发啦，植发会不会痛啊，有没有效等等的，大家七嘴八舌聊得不亦乐乎。今天这期节目呢，虽然不是延续这个头毛问题哈，但多少还是有点相关哦。要介绍的是更大范围的组织器官移植。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当面包超人不是梦？问号。小时候啊，看动画卡通面包超人的时候，对于那个换了头就恢复力气的面包超人啊，觉得好强好厉害。心想呢，如果读书读累了，换一颗能量满满的新脑袋，好像很不错哦。转念想想，许多器官移植，不就是这样做的吗？甚至还有机械的干细胞生成的各种人造器官。这么一来，是不是每个器官都可以换，人类因此能够长生不老嘞？这话题是不是勾引了大家的好奇呢？这话题呢，就要邀请到名侦探来宾来帮大家解答喽。所以邀请的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请欢迎真祥。
6: 大家好，东阳好。
5: 先讲一下说前面讲那个头毛问题，你有这个困扰吗？我那个朋友讲到说会什么植发啦，然后生发啦，那也算是一个移植的或者说人造的状态哈。
6: 是，其实照我的遗传基因来说，应该是还有一点困扰，因为我爸基本上就是地中海。那我小我3岁的弟弟现在头发比我还少。对，然后也发现我那个发际线一直在往后。
5: 是。
6: 对。
5: 看得出来这个是遗传相关的。
6: 对。那事实上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刚好我就讲到一个药物，那个药物就叫秋水仙素。
5: 秋水仙素。
6: 对。那实际上是治疗那个你还在说 ,OK。然后就让学生猜说你这是叫什么，以前我上课有讲过。既然有学生很认真的回答我说老师是秃头吗，对。
5: 有一种哪壶不开提哪壶。
6: 没错，难道我真的有需要没有，就所以就是刚才讲的一个秋水仙素是治疗痛风啊。
5: 治疗痛风的秋水仙素。
6: 不是秃头，秃头是另外的的疗法啦。
5: 是。
6: 对，是。
5: 但是讲到疗法，如果我刚刚讲到是植发啦，或者是刚刚讲器官组织的移植。
6: 是。
5: 假设你没有目前没有这个头毛问题的话。
6: 是。
5: 你有想过说以

0: 现在的你自己来说，嗯，有想要换哪个组织器官吗？
1: 如果是我，现在我想可能现在吗？
0: 对，现在的你，
1: 现在啊，有一个器官，我很想要再把它接回去，
0: 接回去。
1: 对，
0: 是什么器官呢？
1: 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你失去了才知道它的重要性。
0: 这个好像不只是器官哦，很多事情都这样想。
1: 还是阑尾。
0: 阑尾
1: 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
0: 阑尾不是那种什么阑尾炎啊、盲肠炎、影响盲肠炎那个，你恨不得把它给一劳永逸的。
1: 没错，我就是小学上学第一天，嗯，然后就肚子很痛，就跟我妈说我肚子很痛，我妈说哦，第一天哦，不想上学吧，对，就硬拖去学校，然后我说真的很痛，然后后来就在教室打滚啊，干嘛的，然后所以老师就只好把。家长就再叫回学校，然后我妈只说也能再上一点，可是就真的痛了，所以就只好带我去看医生。他就跟我说，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死定了。
0: 家法伺候。
1: 对对对对对对，还好，听起来怪，还好，真的是有状况，就是阑尾炎。
0: 还好妈妈真的有带你去医院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是就那个就住了院嘛。
0: 是，
1: 然后第二天那个护理师就过来说：“哎，小朋友，我们带你去游乐园玩耍。”然后。其实我就想说，哇，你骗三岁小孩嘛，我好歹也七岁了。对，然后就到了手术室，然后起来就烧掉了这个阑尾。
0: 为什么想要接回去？现在
1: 啊，对对对对，很多人解阑尾是痕迹器官，对不对？即使到我现在在上课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学生问说，哎，人类为什么演化出阑尾这样的痕迹器官？
0: 痕迹器官什么意思？帮他科普。
1: 痕迹器官的意思就是说，这过去有用，可是因为它在演化上它已经失去了功能，可是它已经变成它只是留下，只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消失。比如说我们的鸡皮疙瘩就是一种痕迹器官。对，因为鸡皮疙瘩基本上是让我们毛竖起来，然后变蓬松，可以保暖嘛。
0: 是，
1: 什么看见没有毛了嘛？
0: 对，现在没什么毛了。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让你毛竖起来，然后让你看起来比较大只，可以吓唬那个就是敌人或同伴同类嘛。
0: 对。对
1: 一样嘛，我没有毛了嘛。对，所以这是痕迹器官。可是阑尾不是痕迹器官。现在
0: 以前以为是，现在知道。
1: 对，没错，我们大学的时候解释，可是现在知道阑尾事实上是储存益生菌。
0: 储存益生菌。
1: 对对对对。
0: 过去我们可能益生菌是直接吃，或者说肠道里面本来有。
1: 对, 对。
0: 就是阑尾地方是可以储存拿来储存用的。
1: 对对。所以他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一些肠胃炎会一些药物或干嘛的。所以导致他丧失大量的益生菌，他就可以从阑尾那边再适当的补充。那没有阑尾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那也有很多研究发现没有阑尾会免疫力会比较低一些啦。
0: 是。
1: 然后而且一个是拉肚子之后比较难康复，比如说我可能很多人啊，他的一个比如说食物中毒啊或干嘛拉肚子，那他可能就拉个两三天就好了，
0: 是
1: 啊，我可能就一个礼拜，
0: 可以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比较高。
1: 对对对，可我就变成我就要拖久一点，
0: 是，
1: 对，要不然就是要服用大量的益生菌，对，那有用啦，不过就是这里就是要再去额外补充。
0: 但这样说起来，如果想把阑尾接回去的话，真的有办法吗？现在的科学技术，
1: 现在当然是没有。不过你问我愿望的话，就是愿望清单嘛，对不对？愿望清单就是可能可以实现，也可能
0: 搞不好五年、十年后这个技术出现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我的一个愿望，可是就是所以我就很担心，所以我现在。就是吃东西同样小心，因为拉肚子比较难康复嘛。
0: 是，
1: 对，所以像刚才讲，不是一个药物叫秋水仙素，那他吃了就容易拉肚子
0: 啊。
1: 对对，所以我就很不喜欢吃，所以等他很严重的时候还吃，所以有时候来不及了，所以我之前就有时候痛风发作很严重。
0: 是，
1: 对对，因为就吃了都拉肚子，想说哎，这狂欢这样狂欢是不是真的痛风啊？等到发现真的是的时候，只要去又来不及了。对，
0: 的确，刚刚我这个话题哈，讲到说人体的组织器官会想要去替换。会想要去改造，会想要去接上去，可能没有的被有了，或是坏掉的把它给做好了，
1: 是
0: 真的有这种需求，供需之间有这个需求。但这个需求呢，我们话说从头吧，回溯过去的医学发展史，最早是做这种器官移植的案例是什么器官，是什么样的时代呢？
1: 如果你最早就是人类有记录了文字记录。那大概也算是印度一些像有一些肺活镜就记录一个鼻子的重建啦，用额头的皮肤之类，因为有一些它可能会

0: 犯罪的话，因为鼻子被割掉，或者说、哦、对，所以就可以就是用这个皮肤，甚至就是那个细节都记录的蛮清楚。
1: 嗯，
0: 老实说我是蛮佩服的，因为想说这个那个年代，他的消毒啊、麻醉技术都几乎不成熟的时代，嗯、然后竟然有人敢动这样的手术，其实我是觉得还蛮佩服的。
1: 欸，我之前也看过这个例子，但我在想说，为什么人莫名其妙鼻子不见哈？因为第一个是刚讲惩罚，所以把鼻子割掉。如果遇到那个西方是为了因为决斗
0: 啊，对，
1: 把鼻子给削掉了
0: 。
1: 对，然后以及像比如说再更近一代一点，梅毒感染梅毒之后，然后鼻子那边鼻子的鼻梁啊那边会软骨被吃掉，
0: 对，
1: 所以鼻子也会变成有点不好看。
0: 对，
1: 甚至我还想说，你我都有戴眼镜，那个没有鼻梁的话，眼镜怎么戴嘞？所以我在烦恼的时候，的确有这种做假鼻子。
0: 对，
1: 这个做假鼻子，甚至我想到说，有时候这种假的东西也不见得那么的不常见，像比如说假牙，也是一个算是不算移植啊，就人造的器官啊，人造的一些让我们生活更方便的。还有哪一些你可能听来很奇葩的这种器官移植啊，或者是某些趣闻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0: 其实有，当你说真的，我个人啊认为最奇葩的。其实是像脂肪移植，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
1: 你为什么你刚刚讲一下阑尾一下脂肪，好像都是多数人不要的东西？
0: 因为阑尾你刚才讲的是污秽嘛，
1: 对，
0: 那脂肪是
1: 也是污秽吗？
0: 是对，因为它是有用的嘛，但是以前我们都还没有用。那脂肪是因为这个有些医美，它会用一些就自体脂肪移植来形塑那个身材嘛，
1: 是，
0: 对。可是我那个其实是。某个程度上也还蛮危险的。
1: 嗯。
0: 因为脂肪并不是我们看到好像那个超市买的奶油这样的东西，它是组织器官嘛。
1: 它不像说我们去市场，你刚刚讲说是奶油，我想的是像比如说一片猪肉。
0: 对。
1: 啊，那一块脂肪。
0: 对。
1: 它不是只有那个我们可能来边油或者是那个拿来做什么其他用途的。
0: 对。
1: 它是在我们人体当中，
0: 对，
1: 不是只有肥胖觉得它讨厌，它其实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功能。
0: 没错，就是它依然是储存这个能量嘛。
1: 是。
0: 那还有一个是，比如说它是也就是像让我们身体承受外力的时候一个就是
1: 缓冲
0: 。对。对。那当然一些像医美，有时候他们是会做一些甚至因为市场我就是在路上会看过，就他身材已经是完全就是像可以说什么芭比娃娃，或者说就是对这样一个
1: 羡慕的身材了。
0: 对，我是不羡慕了，我是觉得那个已经是到不过哎呀，这是个人的价值判断，我们就科学上来说啦，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它也是有它其实有蛮多我们不知道的风险。
1: 是。
0: 因为像美国有很多这个抽脂哦然后丧命的案例啦。
1: 是。
0: 对，因为这个它其实就来讲，它其实我们身体的器官组织都是联动的。
1: 对。
0: 也不是说就是抽这个东西就是好像换一个汽车换机油一样。对啊，那其实是也会有伴随到很多不同的问题跟风险，加上这些我们认为的像肌肉也好，或者脂肪啊，不就是像肌肉就是运动器官吗？不是哦。那我都跟我学生讲说，肌肉是我们身体上最大的代谢器官，代谢的器官，它涉及很多跟我们身体的代谢有关的一些调控。那脂肪某个程度上也是，对。那所以也不是说这个脂肪是越少越好。那现在的观念是，比如说内脏脂肪当然是越少越好，那这应该是对的。可是皮下脂肪不是哦，皮下脂肪它其实也该讲它保护功能啊，身上还有一些做一些代谢调控的功能啊等等等。所以它不是说少就好，而是说还要适当，所以有些人可能过瘦了其实是不好的。对。不过这个应该说就其他而言，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奇葩，因为有很多所谓我们叫器官的移植。
1: 是。
0: 那通常是有它的必要性，比如说它可能
1: 生命
0: 肾衰竭或者是心脏衰竭。
1: 是。
0: 那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有它的必要。那这个甚至最难移植器官之一啦，应该就是肺嘛，那可是有时候是真的有它必要。
1: 是。
0: 对，可是像这些因为说实话我们的器官组织就是会坏掉。那如果 一个想象的假设啦。
1: 嗯，
0: 假设我们就把一次可以把坏掉的气组织那个气管给换掉，我们是不是几乎可以长生不老？
1: 对，
0: 年轻人可以吗？
1: 嗯。

0: 似乎有这个想象。
1: 对对对对，可是事实上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完全是，原因是因为手术的过程其实都是身体都会很大的那个损耗嘛。
0: 是。
1: 对，所以他不可能无限的一直昏下去了。
0: 嗯嗯。
1: 对，所以可是某个程度上来说，他是可能在医疗上是有必要，比如说他已经严重的肝衰竭、严重的肾衰竭、严重的心脏衰竭啊，
0: 嗯、
1: 然后或者他器官已经完全丧失功能了，可是他可以用透过移植。然后让他可以至少过有一定生活品质的生活，那可能是一个真的非常造福人群的一个就是一个医疗上的革命。
0: 是有这些需求，有这些供需，有这些可能因为健康也好，生命也好造成的需求的时候，诶，这的确是我们在讲到人类的器官啊、组织啊会有移植的需求，就源自于此。它不像是刚一开始有提到的面包上的换头，但这好像也是一个适合播放的歌曲哦。所以这边节目先休息一下，听的歌曲就是面包超人的主题曲。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祥来聊人造器官。虽然刚刚提到的音乐是用那个面包超人的换头，不过真的前不久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看到有那种换头手术，把头真的拿去，不能说是整个头给砍掉砍下去接，但看到那种新闻出现的时候，想它到底是科幻电影的内容还是真的可行嘞？
1: 应该说就是把整个脑袋换掉。
0: 我换了以后就想说，他到底我还是我吗？
1: 对对，没错。嗯，对。那就像一个哲学的比喻叫克修斯之船嘛，就是说这个船已经从头到尾每一片甲板每一片那个帆布都换过一遍了。嗯，那它是原本的那个船。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identity 就非常的自我，就是这个自我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联。嗯，不过我应该说换头这一个可能是有很多技术上的状，其实不，现在有很多在生命科学有一个讨论叫意识上传啦，
0: 意识上传
1: 在一个云端，
0: 嗯，就跟我们在平常比如说打电脑的资料，把它上传到云端，
1: 对，那你基本上就可以永生啦，那就是其实有一些

0: 科幻的影集，像黑镜就有一个是他们就上传到一个云端，然后就可以几乎是永生的状态，然后
1: 而且换了脑袋，换了身体，换了成另外一个人，
0: 但
1: 是你的记忆还是原本的自己。
0: 对，没错。
1: 嗯，
0: 不过那个当然是跟刚才讲的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换器官还是不太一样的啦。嗯，对啊，因为这个毕竟脑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器官，
1: 是
0: 啊，所以挑战性比较高，因为你身体要怎么接啊，那个
1: 血管神经的接法，
0: 对对对对对，没错。然后加上脑又非常复杂，像脑血屏障啊，但等等接回去还要怎么正常运作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1: 是这个复杂问题啊，如果是在比如说100年前、200年前，那时候人类可能想说那个不太可能会实现。
0: 是，
1: 但现在呢，真的因为医学科学的进步，很多我们觉得那不太可能实现的，慢慢的出现了，慢慢的有新的想法跟做法。也比如像在韦托恩他提到干细胞的移植，甚至 3D 列印
0: 啊，对，
1: 这些新技术进入之后，是不是刚讲到这些人造器官啊、组织啊，是更容易去做到的呢？
0: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因为所谓的 3D 列印哈，
1: 是
0: 它跟我们比如说列印塑胶的那或产品是不太一样的，
1: 塑胶新出的那个就哒哒哒哒哒把它印出来而已。
0: 嗯，对，
1: 嗯，
0: 但是所谓的 3D 列印，其实它某个程度上它是把这让这个就是干细胞分化出来的，是因为我们一个组织它是这个细胞是有排列，是有这个方向性跟那个就是连接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 3D 列它可能可以列出说，诶，让这个细胞拍好或者列印出它的这个细胞外的骨架，
1: 是
0: 让这细胞给堆叠整齐，
1: 嗯，
0: 然后它就可以做成一个类似我们真正可以用的这个器官。
1: 是，
0: 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器官它是像心脏也是一样哦，我们说，哎，心脏不就用换普吗？我放一个马达换普可以不可以？
1: 过去是有这样做，
0: 对，有这样做，可是市场是效率很差。嗯，
1: 是，
0: 那不要说心脏这么复杂，整颗心脏这么复杂，甚至连那个瓣膜，我们人工那个瓣膜，甚至换人工的都一个问题，就是你大概10年、20年就要把它拿出来，
1: 是，
0: 就是要换新的。
1: 嗯，
0: 那现在唯一还可以撑久一点就是足心的瓣膜，对，那当然可会遇到一些像自体免疫排斥的问题嘛。
1: 嗯，
0: 那如果我用心 3D 电力出一个就是人的，而且是用
1: 自己的
0: 干细胞
1: 对
0: 养出来的，那放回去，那当然是这是完美嘛。
1: 嗯，
0: 对，对啊，所以是理论上是可行，不过当然现在来说还是技术上还是需要很多的突破。不过我相信，
1: 嗯，
0: 对，就是在现在又有 AI 的加持，加上医学进步啊，等等等，说不定是真的，再过10年后，
1: 嗯，
0: 说不定是真的有一个最基本的人造的这个器官可以就是供我们移植使用。
1: 是，
0: 那有可能是有肝啊，因为肝相对单纯啊，相对很多器官来说，
1: 嗯，
0: 那会不会是像人工的肝脏啊，
1: 嗯，
0: 对，这样子一开始，然后或者一个人工的胰脏啊，这样还可以就是分泌这个胰岛素啊，
1: 嗯，
0: 啊等等等，那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对，这个不是不可能。我们把时间往回推一点，就像你还记得吗，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看过一张很震撼的照片，现在看可能会觉得是不是 AI 做的，
0: 嗯，
1: 但当年看到说在老鼠的身上长出人的
0: 耳
1: 朵，
0: 对
1: 对，从那个年代是用这种技术，
0: 对，
1: 是用什么技术做出来的呢？
0: 就干细胞啊，
1: 就用干细胞，
0: 干细胞，然后去诱导，然后当然它那个对，相对稍微简单一点
1: 的，
0: 对，因为它只是软骨，然后所以，对，所以那个确实是我记得好像 Science Nature 的 paper 吧，然后那时候是蛮关键的，蛮恶心，
1: 对，
0: 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突破，
1: 是，
0: 对，因为如果你就用别的动物，那现在有一个啊，就是像猪啊，
1: 猪，
0: 有人就用猪的器官做异种移植，
1: 嗯，怎么说？
0: 对，其实我最近就看很多跟刚好最近看一些跟猪的相器官或等等等相关演化的一些论文，我其实看完你就有一个感觉，人基本上就是直立的猪，对，
1: 你说身材嘛，
0: 对对，身就是对它器官大小排列它的位置，猪都跟人非常的相像，
1: 嗯，
0: 对，所以猪就很适合用来做可能器官工厂。
1: 是，
0: 对，那当然，因为猪它会有一些很多的免疫分子嘛，
1: 嗯嗯，
0: 但让我们变成是，因为你连移植人的都会有排斥，何况是异种， 那他们现在用基因改造的方式，把那些会引发免疫比较大的免疫的反应的那些分子给改造成人的，或者让它消失在这个器官里头。对，然后这个有可能就可以移植到这个人的身上。
1: 是，
0: 那这个某个程度上是可以造，因为这个猪。做这种所谓的人化的猪 ，OK，那 humanized 的 picker， 那这个移植我们叫异种移植啦，那英文叫 genus transplantation， 然后这个异种移植现在其实像对岸就有在做了，对，他们因为中国他们那个器官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因为。在中国就是接着说死就是要全死，那所以通常会去摘器官的都是犯人啦、那变成是一般人就会认为说哎这就摘器官就是惩罚嘛，所以更不想要去捐献器官，所以这个变成是就是他们有非常大的市场的需求，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是就是他们做这样的猪，然后去，那这个道德上稍微也还好一点，因为你猪就是一般我们会常吃的肉品的来源嘛，对呀、因为说啊，你这个太不人道，那你说吃猪肉就很人道吗？对不对？所以就一样，只是说这可能在伊斯兰教国家或者犹太教国家，现在他们还在讨论到底是。符不符合他们的立法啦，
1: 是，
0: 对，不过但现在他们都倾向是符合，因为这是救命，对的这个因素是可以通融的。
1: 说到这一点，因为刚刚提到很多科学医学上面的研究，可能会有所谓的疯狂科学家，
0: 是，
1: 很多理论走在前面，
0: 是，
1: 可行，是不是可以做就去做尝试，
0: 是，
1: 但其实回过来说，在讲到人体这种人造的身体零件，然后刚讲这些器官，我就把它当成是零件一样去思考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在那痛苦的状态里头，你真的需要，不要说器官了，像甚至像比如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它里面提到人造的肛门。
0: 对，
1: 这些东西对于使用者来说，它也是一个算过渡期吧，有，但是它不是最好，
0: 是
1: 不是最方便的，我们总希望能够带给他们更符合他们需求的内容的时候，
0: 是，
1: 其实科学家转换到医学的现场，有更多是从病患病人
0: 是
1: 需求的人身上的痛苦，他们的难受辛苦的地方
0: 是
1: 来去思考的，
0: 是是是，是没错，就是说因为刚才讲的一些像肛门造口或者这些某个程度上来说，它是让这个病人可以就是
1: 延续生命，
0: 活下来延续生命，
1: 对，
0: 對，可是你说生活品质的话当然就大打折扣了，
1: 真的，
0: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变成是要活着好像又变成是在尊严上也好，或者生活品质上来也好，就是一个妥协。那所以现在来说是因为我就认识在美国做这个 3D 器官的这个台湾人，他在哈佛医学院，对，然后做博后，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个，他说其实就是因为他妈有肾病，他的终极理想就是制造出一个 3D 打印的人类的肾脏，对，然后可以造福就是广大人群，当然他可能他妈妈没有办法等到这个，可是至少他说别人可以等到，
1: 是，
0: 我听的是蛮感动的，
1: 真的
0: 是是是，
1: 因为我觉得这些呢已经不只是需求，而是谁需求谁需要这一点，我们是更从一个人性的关怀，从一个对人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来去思考，
0: 是，
1: 这点思考呢，其实我们今天谈的话题会对应到一本书，书名叫做《可替换的你》，副书名身体零件大闺蜜，窥视的窥，秘密的秘，大闺蜜，所以这样一本书跟我们今天谈的主题，跟我们最后刚刚提到这一块病人的辛苦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一点，你该怎么去看这本书，以及会想推荐给谁阅读呢？
0: 哦，其实这本书真的很好读，
1: 很好读，
0: 对，就是说它你不需要任何的科学背景都会觉得他说的东西很有趣，因为这个作者玛丽罗奇他写作的风格非常的幽默风趣轻松诙谐，对，然后而且他为了写这个还有就是参访了很多肝细胞研究的机构啊，或者器官上的这样子一个状况，然后他写作都是站在一个就是说他可以把一个你知道 说实话，就是可能不适合在用餐的时候，谈到的话题，写的就是让你觉得说真的很有，就是很有趣，
1: 然后
0: 觉得对对对，很感谢，然后也觉得说听起来就是很多黑色幽默了，
1: 对
0: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那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看，因为这个毕竟是其实，我想应该是。

0: 我们迟早会面对的问题嘛，像我讲，我现在也跟我学生、大学部的学生说，我说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哦，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们活到120岁的机会真的蛮高的，
1: 是，
0: 对，所以你开始要去理解，包括是你的人生要怎么过，
1: 对，
0: 然后包括你是不是要终身学习，然后包括你事业要怎么安排，
1: 是，
0: 然后包括你的那个经济上怎么处理，然后还有一个是包括你在健康上的认识，
1: 真的，
0: 对，那都要很多方面都要去顾到，要不然就会变成说，你可能假设像我讲，哦，过70岁也没多少年的嘛，
1: 嗯，
0: 或过80岁也没有几年，不是哦，你过80岁你还有40年的话，哎，这就是一个你现在就开始要思考，不是等到80岁的时候
1: 去
0: 再思考的问题了，包括你要怎么过一个有品质的长寿的人生，
1: 是，
0: 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叫人生苦短，我们叫人生苦长。
1: 的确，我觉得这一点呢，也不只是说你在课堂上面的学生，一般大众也可以去理解认识的时候，诶，今天要这本书，就要这些科学知识，就有助于大家对于你的人生的生命，你的人生的健康，你人生的未来的品质，就在于你阅读书籍跟你今天收听到的内容咯。非常谢谢曾翔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带来幽默猎奇的取向，以及跟大家一谈人造器官的科学知识，还有各种疑问。谢谢曾翔，
0: 哎，谢谢东阳。
1: 民政南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

0: 嘿，我名叫陈梦琪，我13岁，落来潜水啊啦。阮石花到海胆，我若落潜水，海底有物件，我若抓起来，我就给抓。
1: 我的名字叫已过，从小跟妈妈去海边抓海贝、海藻类。
2: 我叫静怡，我姓吴，吼、哦，我今年52岁啊。从小就是跟爸爸妈妈在海边。离婚了，我就是海，就是我的靠山。
3: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和韩国有海女，那么台湾也有海女吗？台湾包括离岛的海岸线，总长1600多公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有许多沿海妇女在槽间带采集各类海产，增加餐桌的菜色，也支撑家庭的生计。大海对这些妇女而言是冰箱，也是银行。但这群在槽间带采集的妇女，以前并没有人称呼她们是海女。成功海银行主理人吴奇瑞表示，阿美族人会说到海边采集是 Mizuku。
4: 那其实在不同地区底下的大家在说这个算是人物在做的事情的方式的名称不太一样，海女只是一个统称而已。这样其实我们会更希望说让大家认识这边的阿美族的真正的名字。对，所以像我们会跟大家讲说，其实你去部落里面去跟大家讲说，哎，你们部落有海女吗？那其实大家说什么是海女？那其实在阿美族里面我们所谓叫采集或是去海边捡拾螺贝类，我们叫 Mizuku。Zigu 是就是螺贝类的统称，那米就是在阿美族里面是动词的意思，采集捡的动词这样。我们如果你去问说，哎、欸，你们有米 Zigu 的人吗？那大家可能会说，哦，那家的阿姨有啊，那家阿姨有这样。早期就是家里的妈妈们其实都会去海边。
3: 在基隆八斗子研究渔村多元文化10多年的海洋大学周维轩老师则表示，东北角的渔村称呼这些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是海扫把。
5: 我问过非常非常多，我在访谈过程里面

0: 好，大部分的人我有听过，没有叫海女，是叫海扫把。
1: 海
2: 扫把，
1: 海扫把，
0: 哎，就是他很厉害，他到的地方就是可以去踩得很，就是好像可以扫得很干净，就是采集得很丰富。
2: 澎湖群岛的海岸线总长有370公里，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是台湾本岛的120倍之多。由于离海非常的近，所以这里的妇女从事潮间带采集的人数也相当多。澎湖的文化工作者丽琪说，他们把这类活动叫做去海。泉州腔的发音呢，就是酷海。
1: 其实这个酷海这个音啊，是我们澎湖人的泉州腔的发音啊。那泉州腔大概在澎湖是一个最主流的一种台语的闽南语的腔调这样子。那酷海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海边，去海边。我们没有讲 key 海，我们讲酷海。澎湖的阿嬷都会说我们酷海，就是说我要去海边做采集这样子的动作。
2: 曾经因为军事管制而限制海边活动的马祖，从事潮间带采集的人数也不少。马祖文化工作者郭美君说，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形容，那就是头辣。
3: 马祖话会叫做头辣，他们就称这样的一个行为叫头辣，
1: 就是我去采集，
3: 对对对，就是去采集的意思。
2: 那么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这群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称为海女呢？大家都认为是从日韩传过来的。马岗文化工作者韩恩说，社区在盘点地方特色的时候，发现聚落阿姨们的采集行为和韩国济州岛的海女很像，才发现自己也是海女。
4: 他们那时候在盘点社区的特色的时候，就先找出了石头屋，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聚落的阿姨们他们都会在海边采集，那时候就对应到济州岛的海女的采集行为，然后就说其实他们也是海女啊。
2: 海大周维轩老师则表示，台湾海女的定义也是各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称呼，只是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用海女这个名词来代表。
0: 学术上我们当然在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讲海女，海女其实这个定义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每个区域的称呼的方式或什么好像没有统一，所以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我们就用所谓的海女来做一个统称。当我们提到海女，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就是在潮间带采集的这群妇女。
2: 其实除了称呼之外，台湾海女和日韩海女的采集方法也有所不同。日韩的海女是透过自由潜水方式采集，而台湾海女则大部分在退潮后于潮间带采集。周维轩老师说，日韩海女呢是一种专门职业，有严格的行业规范，台湾海女则比较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日韩跟台湾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会发现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日本的海女它有点像是那种职人，那韩国呢像济州岛它是一个男生是主内的，女生是主外的，所以他们是有工会，他们的女性出去做海女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其实台湾我们所谓的女性在做采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访谈跟研究过程里面，它是她生活或者是生活方式之一而已。
2: 而正因为海边采集只是一个副业，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台湾海女并不像日韩海女一般受到重视。海大周维轩老师也是十多年前在研究渔村多元文化的时候注意到海女这个族群，他发现台湾的渔业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和贡献。
0: 台湾的小规模渔业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渔业的类型，所以是以男性为主，所以所有的我们讲到渔业的记录全部都是渔种捕鱼的一个种类啊，或者是重量等等的东西。可是呢，我在那边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大哥大姐，尤其是大姐，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好像渔业的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跟女性的贡献。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开启了，就说我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地方的女性的劳动力。
2: 台湾海洋文化当中缺失掉的海女数据当然应该补上，而且随着海女年龄老化， 建立

0: 就开始潮间带采集工作。先生在民国69年过世后，他一个人靠着海边采集和打零工，养大了6个孩子。
1: 在潜水哦，拢是辛苦穿衫的哦，啊，水镜坐坐，啊，条囡仔囡仔甲着头上的，头上较面淡落来，啊，水镜挂落去，啊，咱上一摆来捡紫菜衫吼，那落雨寒，拢穿油衫雨衣啊，啊，较早是无哦，较早13岁去捡鱼，现阵也是无，到尾才伊较早拢穿衫，穿脏水。穿只脏水头啊，尔啊，一边拢无，拢穿只内裤了呢。转落去海边啊，足寒的。较早佫无通啊食，只讲讲无通啊食红烧，啊，这是其实正物啊无通啊食，较早不当趁嘛。转来吼，捡到足寒，手拢唔知肉去了着。讲者较红烧，救大穿内裤，穿落放着真紧嘛，吼、哦，救大救啊，后尾救起来嘛较紧哦，要推开较紧，要起来要干吼，穿起来夹落条，这手定定哦。超啊，隔10分钟啊，隔袂好势。啊，后尾啊，嫁翁啊，爱饲囝。啊，我慢石火嘛，海鹰拍落2-3摆。你头前慢啦吼，啊，无看后边鹰全进来，全落去，向怎个大腹肚，冲到海里，啊，怎个游泳起来，游泳起来，石火倒嘞，怎个去慢？
0: 今年71岁的吴凤娇是土生土长的马钢人，她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马钢。她的丈夫跟陈往事一样，都是招赘来的。她说。以前马钢这里水源稀少，稻米一年只能收成一次，滨海公路还没有开通时，居民只能靠海为生。
2: 我妈妈都没有生那个儿子嘛，所以以前有那个入赘的那个、那个习俗，可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前有，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像这样子，就是等于是我们就女孩子比较辛苦了。我们这边没有水嘛，就是一年只有收成一次而已，夏天都没有水，以前没有自来水哈。夏天吼，拢去遐摆水桶啊，摆个等等等安尼，一个礼拜以后没有下雨，它水就没有了。我老公他，我嫂子说，哎呦，不要住那边了，水都不当家，都要被冲上。
0: 52岁的吴静怡是马钢最年轻的海女，家中5个姐妹，只有她一个人做海女。她说，父亲在去世前亲手织了8个装石花菜的袋子给她。离婚后呢，她就是靠海养大了3个孩子。
3: 我离婚的时候艰苦，无钱，我爱拼后囡仔读册，啊，就是海这地就是我的靠山，啊，我就是爱拍拼赚钱。就会底下是阮爸爸要死之前吼，我无分财产，我分八卡就会底下。他去买房啊，转来，伊这要死的时阵请好我，伊无这底下，我无法度娶这囡仔。
0: 台东成功镇的海女以阿美族居多。原住民族乐天和亲近自然的本性，让潮间带采集就像是集体的游乐活动，所采集到的海产也大多自用或者是分享亲朋好友。尽管必须迎着太平洋的怒涛在东海岸高大的礁岩当中攀爬，但阿美族海女吴冬梅说，她特别喜欢去海边，看到退潮就有出门的冲动。
4: 喜欢，特别喜欢，看到退潮就有那个心理说，哦，哎呀，我想很想很想去这样。我有一次看到退潮嘛，大概11点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越过八公桥嘛，我用跑的，我爸说等一下就涨潮了，我都用跑的八公桥跑到那个三仙台那里去采。
0: 阿美族的海女大多从小就跟着妈妈到海边，由母亲或是部落妇女言传身教采集的技能。都立部落的文化工作者吴小凡说，亲近海洋似乎是族人血液里的 DNA， 一定要泡到水才会舒服。他更用逛百货公司来形容阿美族海女们的海边采集活动。
5: 这个可能是天生的 DNA 吧，就一定要到泡到水他才舒服。当初是跟着他们做记录的时候，那他们在讲说，哎，我今天有一个姐姐们跟姨娜们在讲，哎，我今天不想要采集那些东西，我主要的目标是要采集，比方说可能新利螺，那比较好吃，他们会特别去采集那个。看到什么当然也会采，只是说我主要要拿的就是针对我的眼睛亮一点，然后我先去找我需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去百货公司嘛，我要什么东西，我可能看了个精品，哇，我要这个。
0: 澎湖群岛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是台湾本岛的120倍，海女人数当然不少，有从小到大都在澎湖生活的女性，也有嫁来澎湖的妇女。 离岛澎湖的孩子长大后通常会到台湾求学或工作。

0: 蔡秀琴和徐小华都是年轻时离开澎湖，中年返乡才开始潮间带采集。66岁的徐小华在7年前回到澎湖，他说：“如果条件允许，每个澎湖孩子都会想要回到澎湖。”
1: 我从小就跟爸爸离开澎湖，搬到高雄。我到7年前，小孩子都大了，我才返乡定居。小时候其实也没有去潮间带过，大人不让我们去，小孩嘛危险。那可是我很喜欢潮间带，返乡后才学着跟着村民，然后去潮间带，然后发现非常好玩，非常喜欢。很多人说他很羡慕我返乡，就结婚了，但是说另一半不是澎湖人。其实不是澎湖人，你叫他来定居真的很挣扎，但是每个澎湖小孩真的都很喜欢回来。
0: 今年60岁的蔡秀琴年轻的时候离开澎湖，10几年前毅然决然结束在台湾的生意，回到澎湖从事海女工作。潮间带采集让他在6岁的时候就体会到了赚钱的乐趣。他说采集对他而言既能赚钱又能减压。
2: 我是出生在澎湖县湖西乡红罗村的一个小村庄，然后从事海女的工作是因为有钱可以赚，嘿，然后去海边很减压。我大概6岁的时候就开始去海了，那时候只是兴趣，第一次抓回来卖了24块钱，回来之后就被家人啊姐姐啊找不到我啊，爸爸找不到我，然后就开始哦一直骂一直骂还被追着打打，整个村庄这样子跑。
0: 而高龄75岁的洪秋年更是在亲人一致反对下仍然偷偷的从事海女的工作。他说有澎湖绿金之称的青海菜是很好的东西，看到了不去采会很舍不得。
3: 从我这个地处人啊，无阿做，他们在高雄，我在做，他不知道了。给死拢吓个鬼头，唔做就浪费。这种物件是介好的物件，去啊看这种物件，哇，足欢喜啊！物件无退啊，足浪费。
0: 而不管是马钢、台东还是澎湖，海女的年龄普遍都偏高，60、70岁很正常，50多岁算年轻，甚至还有90多岁都还在海边采集的妇女。但不管当初从事海女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位被采访到的海女都说他们喜欢海女的工作，会做到走不动为止。可是当问起会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来接手时，他们却异口同声回答不会。吴静怡说海女工作太辛苦了，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来做。
4: 你会不会让她做？
5: 我不会，我这重点的这种工作很辛苦，拍到黑黑黑黑黑黑人爱。
0: 澎湖海女徐小华也说她的孩子只跟去海边一天就不去了，觉得无聊，宁可在家里滑手机。
1: 嗯，我觉得这勉强不来。嗯，真的真的要热衷。像我儿子也刚开始也很热衷跟我去，去了几次觉得没什么东西，他现在不去了。嗯，对啊，刚开始说看我们捡回来东西为什么不叫我，他想去几次他现在根本不想去。不一定，有时候就捡个几个螺，他们就觉得很浪费时间。
0: 其实随着社会和经济形态的转变，海女采集的目的也有所改变。在澎湖记录与推广海女文化的洪立奇认为，过去海女去潮间带采集是为了生存，要补贴家用，但现在海女阿嬷们到海边是为了亲近大海，回味过去的生活。潮间带从过去的经济场域转变为提供疗愈和休闲的地方。
6: 过去的女性在去潮间带做采集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这个生存啊，为了要贴补家用，或者是把采集到的这一些做加工，然后做贩售这样子。那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这种生存危机的压力嘛。那大部分的澎湖女性，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阿嬷辈的，她们到海边其实主要都是为了要亲近海啊，或者是她们去回味过去在潮间带采集的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们采集到起来的这些螺贝类主要都是用来做分享或者是做自己食用。所以我们团队自己也发现到说，潮间带它其实从过去是一个具有生产经济价值的场域，然后一直到现在它有点像是提供一个疗愈休闲的一个地方。所以

0: 潮间带对于澎湖妇女从过去到当代，它其实是有一个意义上的转变跟转化。
1: 台日韩的韩女或许在定义和采集方法上不同，但他们都同样面临了年龄老化、后继无人、海洋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等的问题。传统韩女的退场无可避免，但要如何让后人理解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生活，体会女性的力量，则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在马刚从事韩女文化推广的韩恩说，韩国济州岛的韩女文化在2016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韩女学校以及韩女博物馆保存和推广韩女文化。日本呢，也有韩女小屋，结合观光，让年长的韩女一边烹调食物，一边诉说他们的故事。日韩的这些做法都很值得我们学习。
2: 韩女博物馆就是整理了蛮多济州岛韩女的一些历史文化，还会有一些用品用具，就他们真的是蛮有规模性的。他们有分上军、中军、下军，这是他们的能力值。我今天很厉害，我就是上军，我可以可能憋气憋很久啊，可以潜得比较深，那就表示他可以采集比较多的东西，可是他就不能去到下军的采集范围。我这次刚好又到日本的海女小屋，就他们有一个小屋是他们可能在过往是海女上下岸也是会集合，然后在那里烤火，然后可能分享海物的一个位置，然后后来他们在观光的环境促成这样，因为他们海女年纪也蛮大了，所以就把它渐渐的转型成比较像观光面的，所以大家就可以预约去到这个小屋，然后里面就会有海女阿嬷，也都是阿嬷级的人物了，在那里烤海鲜给大家吃，然后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海洋采集的故事。
1: 在台东成功镇举办“行得要命海女日”活动的成功海银行主理人吴奇瑞，也和在地的小学、职业学校以及商家结合，想要用一整个镇的力量，让海女文化被看见。
3: 跟三仙国小的小学合作，就是让小朋友从课程的地方去切入，他跟阿姨们去采集这样。好，我们这个计划也是跟商水的学校合作，那因为成功商水比较特别，它有餐饮科，我们请老师们就是带学生做专题，除了体验海女的这个文化以外，他们把海女采集到的螺贝类等等去重新的去用他们的创意去产生出新的料理方式，在学生时代就能够认识在地的食材，那他可能以后未来如果他继续从事这个工作，会想起说他曾经用在地的食材做这件事情这样，那可以让这个文化持续的被传承下去这样。那我们除了跟学校合作，我们也跟附近的店家合作，像跳港咖啡跟他们合作，用海草去做开发成饼干的部分，海草饼干。那镇上的马吉店，我们跟他们说，那看海草可以做什么料理，那他们就把海草融入在马吉皮里面，把它变成海草马吉。我们是就透过一个小镇的力量去支持，让海女的这个文化被看见。
1: 其实后继无人是许多传统文化在保存时同样遇到的难题，结合学校教育似乎是地方文化工作者共同采取的一种传承韩女文化的方式。澎湖文化工作者宜珍说，澎湖的韩女阿嬷们，他们的孙子大多在台湾本岛工作与求学，所以他们都很开心能够和小朋友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
4: 因为阿嬷他们自己不是很清楚，他其实不是很清楚我们其实是在办这样的课程，因为他反而觉得好像是在分享一些他们的生命经历，所以有时候他们看到一些小朋友来，他们反而很开心，因为有时候大部分澎湖的这些妇女，他们的子女或孙子都到台湾去工作，或者是居住在台湾，所以他们突然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地区的小朋友，或甚至是在这个地方就学的孩子，或是一些旅客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其实蛮开心可以去分享这件事，那他们就变成很像是在讲故事的这样的方式，在跟他们讲述一些他们的生命经验，很多阿嬷互相介绍以后，他们就知道说，原来是我的这些经历很重要，然后我可以透过这样的分享被记录下来。
1: 除了结合学校教育之外，配合观光的韩女体验行程呢，也是让民众了解韩女文化的方式之一。澎湖去韩女神龙的丽琪认为，让韩女阿嬷们来担任讲师，实际带领学生到潮间带采集，不仅能够让下一代了解韩女的历史脉络，也能够让大家看到海女的生命力。
0: 因为采集的产值或是它的经济效益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我们把澎湖的这些我们认识的这些阿嬷，它变成是我们体验游程的一个讲师或者是一个带领者，对，那可以让大家实际上看到这个澎湖女性的生命力，那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个非常有趣跟好玩的游程这样。
1: 不管是马岗渔村的一日海女见习生，还是台东成功镇的海女研习所，都是试图让民众更认识海女的一种尝试。成功海银行的小吴说，这两年他们自办的海女研习所不是游客式的休闲体验，而是扎扎实实的海女训练课程。
3: 从两年前开始就自己自办了一些海女的研习所，就从开始招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海女，或是想要把这个技能学下来的人，跟我们去海边。一般游客去可能大概半小时就结束了，我每次就去3个小时。那从一个一个罗贝类去来认识它长在哪里，然后它怎么采集，这样最后怎么料理，这样我们办了4堂课，从采集到夜间采集，因为阿美族白天跟晚上有不同采集到不同的东西，然后到怎么料理处理它，然后到工具的制作，就整个课程让大家能够学习到完整的海女的技能，这样。
1: 此外，除了结合学校和观光体验之外，随着海女年龄逐渐老化，人口凋零，影像文字的介绍和记录也很重要。去海女神龙的丽琪表示，透过影像和书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台湾的土地与文化，而建立这些资料对于海洋永续也很有帮助。
0: 澎湖就包含海胆数量变少，或者是我们的海菜每一年的产量其实会跟着气候然后变得不太一样，因为海菜其实要够冷嘛，那像现在全球暖化等等之类的原因，然后其实阿嬷们也会跟我们分享说，以前的那个猪螺啊，是或者是以前的螺啊，是就嘴这样子，然后但他们都说现在都比不上五啊，哈，就是数量真的是有变少，所以我们也是有观察到这样子的情况跟这样子的现象，甚至是有时候我们想要去记录一些螺的图鉴，都要特别拜托阿嬷，因为它数量已经非常少了，所以都是要特别做保留。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做图鉴或做刊物、做影像这件事情的
5: 意义，急着做的原因。
0: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很迫切的心，这样。
1: 成功海银行的小屋也在整理成功镇内不同部落的海女图鉴，记录海女的采集年资、地点和物种等数据。这些资料除了可以应用在课程学习上，也能够观察海洋环境的变化。
3: 更可贵的是，因为台湾的不同的海域地形地貌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每个地区的海女采集跟生活的方式都因着这样的不同。这样就像马岗的海女，他们是采集石化洞海菜，这边的海女就采集罗贝类。东部的海菜的多样性又更多，阿美族什么都可以吃，所以对他们的来讲就是食物的多样性又更多，这样所以每个地方的采集文化或故事都不太一样，这是我觉得这是台湾最可贵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整理就是在成功镇内不同部落的海女的一些图鉴，就是记录他们采集的年资啊，或是说他们大部分采集的地点在哪里，采到什么东西，这样作为一个资料库。那未来它可能会被应用在不同的地方，那一方面是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这样的海女的文化，再来就是我们以后办课程或是年轻人想要学习的时候可以跟哪些阿姨去学习这件事情，这样再来就是我们资料的汇整之后，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因为以往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说阿美族不同地区到底吃的东西有没有差别，其实我们常常说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对，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调查资料的收集，那未来它可能会变成一本书或是一本图鉴，或是说让大家更深的能够认识这样的海女文化，这样那对于环境永续也是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希望说持续的调查这件事情，那季节性去记录说每个物种它是什么时候去采集到的，未来就是发现这个季节没有这物种了，那 是在对于海洋环境就是有一些监测的功能。
1: 而不管是记录保存或者是结合学校教育及观光，海大的周维轩老师认为这些方法都是可行的，也都是一个好的开始。他相信只要有人把海女文化保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宣扬出来，就一定会有人来关心及参与。
6: 我们好像觉得说台湾的社会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并不见得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出来，没有把它显现出来告诉大家 这里有一个东西它值得我们去做传承，它也是个很好玩很有趣然后跟我们海洋永续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一定会有人愿意，这是我相信我做很多活动过程、我每一次做活动我都非常的担心说到底有没有人来，比如说 某一些这个古迹的导览或什么，他们就会说这种房子或什么我看一栋少一栋。

0: 我一定要来。这让我觉得，诶，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多虑了？有些专案团队慢慢的去做的话，或许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成型。这当然需要时间。
1: 台湾虽然四面环海，但却长期忽视海洋。向海致敬是行政院推动的国家海洋政策，鼓励国人走入海洋，认识海洋，并且守护海洋。而这些在潮间带采集的海女们，是台湾最亲近海洋的人群之一，也是海洋环境第一线观察员，关心正在消失中的海女文化，补足以往鲜少被提及的沿海女性劳动记录，才能够为海洋立国的宣誓增添女性的视角与多元文化的意涵。

0: 开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欢迎美兰。美兰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我想这个美兰一开场啊，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啊，这个声音有一点跟平常不大一样哦、啊、比较有磁性。对，听说最近咳嗽感冒了。在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状况，尤其是现在全球气候真的是剧烈的变化，热很热，冷很冷，然后有时候呢该热的季节它不见得那么热，它反而是冷的，然后冷的季节呢它又很热啊，所以是非常的变幻莫测，很多病很容易上升啊。是不是谈谈你这一次为什么感冒咳嗽，这个跟我们的养生也很有关系的？
2: 对啊，其实这次咳嗽的酝酿期应该是蛮长的。我记得在那个过年的时候就有一回合，就是像我先生啊还有几个学生就开始咳嗽咳一阵子，然后我没有事，然后慢慢一阵子累积下来，应该是最近也是又一波的那个感冒此起彼落。所以我在去香港上课之前就有点感冒，我害怕是感冒带到了香港，真是不好意思。对，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感冒，譬如说这次出现的现象包括发冷啊，发热啊，然后咳嗽啊，然后喉咙痛，还有就是鼻涕啊、那个鼻涕应该是直接倒灌的那种概念。
1: 你有看医生吗？
2: 我完全不看医生。然后还有就是咳嗽等等的哈，那痰非常非常的多。那基于自己对身体的一个期待，当然是希望自己能够恢复，所以我在这个起承转合的过程里面有好几个起承转合。也就是说当我从台湾出去的时候，在香港当天晚上就开始有点发冷发热了。然后我的做法就是先补充电解质。电解质包括就好好吃顿饭，一定是先养好血气，然后补充电解质啊，然后好好睡觉。
1: 所以可是很多人在这种症状发生的时候会没有胃口。
2: 对，但是无论如何我可以不要吃得多。但是我一定要吃到能养血气，譬如说
1: 就维持那个体力。
2: 那天晚上跟学生去吃烤肉，那是就是和牛，吃烤和牛，因为三个月去一次嘛，有的时候他们有空的话，我们就到的那天晚上先聚个餐吃饭这样。然后那天呢刚好最近有去到一个觉得不错的地方，所以就带我去吃嘛哈。然后我们就第一天晚上就吃了和牛。吃完和牛其实吃完和牛还要吃他的那个他们的那种炒饭，这都符合我平常的饮食习惯。就吃了炒饭，然后吃了和牛，晚上很早就回去睡。大概对我而言早睡都是七八点。七八点就睡了。对，七八点就睡。然后第二天又去上课，上课上一上之后到了下午，我开始练功法，带学生练功法，练个心肺的功法。哇，不得了了，心肺功法一练下去之后，鼻水是直接全部滴下来的。就整体下那时候状态其实就是身体已经是被病毒侵入啊，然后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作战的状态。
1: 对，
2: 所以那个整个课程一结束之后，当天晚上我也是一样先回去，那天晚上没有跟任何人聚餐，我就跟我先生两个简单的吃了饭。对，吃的不多，但还是一样要吃到位，就比如说他们的叉烧，简单的吃了一下之后，晚上回去还是一样以补充电解质，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我们住的地方，它是有卖那个咸柠檬啊，
1: 那很棒，
2: 咸柠檬片，
1: 对，
2: 咸柠檬片也是就是泡热的
1: 水喝，
2: 来
1: 对，
2: 泡热的来喝，之后就睡觉，但当天还是有点的胃寒，还是有一点
1: 胃寒，
2: 第三天的上课 第三天是讲座，是半天的讲座。当天因为我们提供给学生，哦，应该这样讲，上课的时候我们提供给学生提羊餐嘛，然后这次就是说提羊餐里面的神烧饭，然后我们这次还带去了一个细胞修补给品粥的概念，
1: 嗯，
2: 然后还有一道比较是提羊的汤品，所以其实上课那天跟讲座那天我都一样都有提供大家这些东西，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有吃到，
1: 嗯，
2: 也有吃到、哦、那当天晚上就大家身体觉得比较好一点了，
1: 嗯，
2: 那晚上大家邀我吃饭，
1: 嗯哼，
2: 我觉得这应该不要去吃的，
1: 嗯嗯，
2: 因为我发现太多同学，我怕传染给他们，
1: 是，
2: 对，所以、也是一样，就是保持一个那个公筷母筷啊，然后吃完就早点回去，
1: 嗯，
2: 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啊，千万不要发烧哦，哈、哦！后来我回台湾有困难了、哦，
1: 嗯哼，
2: 过飞机我不知道现在严不严格啦，就是发烧总是一个
1: 会哦，机场不是都说如果有发烧症状的话，
2: 对对对对，
1: 都要特别注意的，
2: 就是还是有所顾虑啊。
1: 对、
2: 嗯，所以还好都没有事。
1: 嗯，
2: 回来之后其实剩下咳嗽，
1: 嗯哼，咳嗽是最久的。
2: 对，对，剩下咳嗽、嗯，因为咳嗽其实最重要的点是忌口。
1: 嗯哼，
2: 大家所认知的就是咳嗽的时候要多喝水，
1: 对，
2: 这件事情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嗯哼，
2: 对，我在咳嗽的这个时间里面喝很少的水，
1: 哦，
2: 喝很少的水，而且
1: 可是有些人他咳嗽喝了水他就会好一点呢。
2: 其实哈，
1: 嗯，
2: 在那个咳嗽的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你在作战，
1: 嗯， 嗯，
2: 你是要用你的血去吃掉那个病毒，不是水的概念哈。也就是说你如果有血气的话，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成为养分，
1: 嗯，
2: 能够被身体吸收，然后你才能够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去改善这个现况，才能打赢这场仗。
1: 嗯，
2: 可是通常会感冒的人都是肠子湿了，然后身体容易外邪侵入，
1: 嗯，
2: 也就是说里应外合的一个情况之下，身体才会被病毒攻入。这个概念一般来讲很难接受哈，可是，事实上就是说，当你身体是属于比较湿寒的一种状态的时候，
1: 嗯，
2: 你的身体的内在环境比较容易跟病菌结合，
1: 嗯，
2: 可是反之，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是温阳有血气，
1: 嗯，
2: 事实上它会吃掉病毒，
1: 嗯，
2: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哈，如果像我们现在病毒充满在空气当中，无时无刻的。你走到哪里其实看不到的那种隐形的那种病毒太多太多了，所以保护自己的方式绝对不是多喝水，而是要有一个提阳跟养血气的概念，它才是你的本，
1: 嗯，
2: 它才是你的本。所以我回来之后就赶快去吃牛排啊，对对对，
1: 你的做法真的跟一般人都不大一样哎，
2: 对对对，
1: 嗯，
2: 但是你会知道吃牛排之后你的喉咙是轻松很多的，
1: 嗯，
2: 轻松很多，那喉咙是跟胃是相通的，
1: 嗯，
2: 跟胃是相通的，这个真的要亲自去体会，
1: 嗯，
2: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去吃那个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熟成牛排，
1: 嗯，
2: 然后就赶快去吃牛排，然后接下来的几天还是因为还是谈了很多，
1: 嗯，
2: 所以就一样最近就做那个鲑鱼神烧饭，
1: 哦，
2: 有印象吗？
1: 嗯哼
2: 哼，这个鲑鱼神烧饭最近演变到是鲑鱼多葱白多饭少的那种神烧饭，
1: 嗯嗯，
2: 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的胃气

0: 然后胃气养起来，然后所以我虽然没有去打针吃药，但是我自己知道它的那个恢复可能需要点时间。
1: 你从发病到现在已经多久了？你现在还在恢复期吗？
0: 大概十天左右。
1: 哦，十天左右，
0: 十天左右，我现在还在恢复期，
1: 是是是，
0: 还有一点点的痰，对，但
1: 所以还不到两个礼拜。
0: 对，但对我来讲，就是很多的状况已经解除，
1: 是，
0: 但是咳嗽通常要有耐心一点，多花一点时间去去面对。可是我的饮食习惯就完全是在提升自己的一个血气的一种概念之下，所以我在这过程中喝水喝的比较少了，然后就完全不碰蔬菜水果。
1: 哦，
0: 对，
1: 这也跟一般的想法很颠覆。哎、
0: 欸，因
1: 为大家都觉得说感冒的话你蔬菜水果就是要多吃嘛，要维生素 C 嘛。
0: 但是因为感冒的先前是因为我们的肠子的吸收力变差，然后等于是你的脾胃的环境对于营养的吸收，还有所有的那个循环的一个运作都已经不像正常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反而是在一个作战的前提之下需要强力的拉起这方面的能力，所以我是给他大量的那个资粮啊，就是作战的资粮啊，去强化它。所以这当中都是以还有一个重咸重咸啊，就譬如讲说最近又有学生他脊椎僵直啊，这也是都是脾胃受寒的一种状态所引起的就是身体可能也是累积了一段时间，因为天气热，难免就是冰冰凉凉的东西多，然后他的最后致命一击是西瓜，对，西瓜，然后整个人就卡住，整个人就卡住。
1: 西瓜太凉了，要看吃的时间和分量，
0: 对，前期就是几个月可能下来，难免已经开始天气热，冰冰凉凉的，他已经算是吃的不多了，可是还是因为累积的状态嘛，然后慢慢累积到之后，血气血路就不通了，血路不通之后，那平常他比较弱的那种脊椎的那个尾椎的位置就开始出现僵直，都动不了就动不了了，所以昨天也进入了帮他做一个调整的过程，然后就是帮他做强力的心血热敷，心血热敷，心血热敷休息，心血热敷休息，大概半天左右，他已经好非常多了，今天的状况大概八九成吧，就能恢复自然的活动。所以他说在，因为那时候我们下去讲座，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先到了南部其他的地方才回台北，所以他先回台北的那天就先去找别人做整复什么的，整复是他跟他讲说我要帮你冰敷，那因为学生有概念，他说我不要，我不要，那一旦冰敷下去之后更是惨之又惨哦，就是要让身体活络起来，循环带动起来。那时候我就开始煮那个药炖排骨，还有煮那个蓝装牛肉，这些那个热型血的东西一定要先垫底，然后才开始去那个帮他热敷，精油热敷，精油热敷，精油热敷，还有先生做一些那个帮他做一个循环带动的一些动作哈，这些都是平常比如说掌心类等等这些都要带进去，就好很多了。所以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可能觉得说啊，身体僵硬不通可能先让它舒缓或什么的，但事实上当时那个状况可能最不适合这样做。
1: 对，而且还有每个人的体质也不同，什么各方面的其实人体是一个蛮复杂的要很细腻的去对待。那你觉得像现在这种天气很热，大家都会吹冷气嘛，你觉得跟吹冷气有没有关系？那我们对吹冷气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认为
0: 绝对有关系啊，
1: 是
0: 因为像感冒的时候的人最清楚，一有点风，你的喉咙就受不了了，
1: 会很敏感，那个时候
0: 很敏感，
1: 对
0: 不对？真的就弱不禁风了。
1: 对，
0: 事实上就是身体不能一直保持冷的状态。
1: 对，
0: 就譬如说从外面热腾腾的回来，然后就立刻就进了冷气房，好舒服哦，可是你的身体就是快速吸收那个冷气，
1: 对，
0: 因为那个热胀冷缩哈，那个整个身体的寒气其实就很容易被包住，所以在中医里面常常讲说，那个很多冷其实是被火包住，反之就是因为你的冷在身体里面，然后外在环境就一直是很闷热，或是你的体内环境一直是很闷。

0: 越是没有办法让它疏通，它就是越包越紧，
1: 嗯哼，
0: 就越包越紧。所以如果一直不断的是冰冷饮啊，或是说一直不断的是冷气狂吹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没有好好的饮食，
1: 嗯，
0: 所以身体的那个状况，现在发现急症哈，大家都认为是急症哈，其实真的都不是急症，
1: 嗯，
0: 大多数都是累积到一个临界点，
1: 嗯，然后它发出来，你以为是它突然发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它累积很久。
0: 你觉得你平常都好好的，
1: 是
0: 这样，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告诉我自己说，如果不是你有内因，绝对不会有外感，
1: 嗯嗯，
0: 好，
1: 嗯，
0: 所以一定是。可能从过年的时候开始，哎，我还可以，旁边知道很多人生病我都还可以，平常旁边很多人生病我都还可以，
1: 嗯，
0: 但是事实上病毒一定是在你最弱的时候才会爆发，
1: 是的，
0: 对，嗯，所以你一定是这一阵子譬如
1: 太累了也会吧，
0: 怎么的、嗯，可能很多很多种情况，
1: 嗯，
0: 然后你就爆发了，
1: 嗯，
0: 对，所以平常的日子里面的那种奠基啊，打基础跟概念，
1: 嗯，
0: 这是相当重要的。
1: 嗯哼哼，
0: 对，像我们这次前两天在台中讲座啊，
1: 是，
0: 然后正好我们是开车下去嘛，哎，那天很好玩哦，就是哎，其实虽然台中讲座是2点，
1: 嗯，
0: 可是我们其实我9点就出门了，
1: 嗯哼，
0: 然后哎，我想说早点到哈，
1: 对呀，
0: 然后可以跟工作人员一起吃个饭休息一下，然后提早1个小时左右继续准备，就遇到车子抛锚。我们家车子抛锚，
1: 是
0: 还好我们家车子
1: 还好提早出门了，
0: 对，还要下高速公路之后，
1: 哦，
0: 整个电路板全部，嗯，所有的那电路板上面的系统全部都跳动，
1: 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0: 然后对对对，然后我先生就还是一口气给他撑着，然后转弯之后停在路边，
1: 对对，
0: 就熄火了，
1: 嗯，
0: 之后就要拖吊车嘛，
1: 嗯，
0: 然后送去修车厂，修车厂就跟他讲说，就是电路整个断电，
1: 嗯，
0: 电路板坏掉，应该是说电路系统坏掉了，
1: 嗯嗯，
0: 对，然后就修理，然后这件事情就被他写在文章里面了，
1: 嗯，
0: 对，就写在文章里面。其实身体会断电之前已经有些前兆，
1: 嗯，
0: 对，就像我之前有听到一点咔咔咔的声音，车子有点咔咔，但是找不到原因。哦，听到一点咳咳的声音，我觉得怪怪的，
1: 嗯，
0: 但是也找不到原因，他有去请那个人家看，找不到原因之类的，那就像是同学说我突然这样子了是因为我吃西瓜，其实没有哦，是没有哦，其实那个我们的概念里面是你肠子变冷的时候，你随时是猪羊变色，
1: 嗯，
0: 随时是猪羊变色，
1: 对，
0: 就是你还可以的时候你还挡得住，可是一旦肠子真的冷到一个临界点，就猪羊变色，这当中已经作战一段日子了，已经作战一段日子，所以一样，我们就是车子坏掉了之后就拿去修理嘛，
1: 嗯，
0: 还好那个修理时间只要几小时，所以当天又把它开着就回来了，
1: 嗯，
0: 所以找到原因了，对症下药，
1: 嗯，
0: 就好的会很快，方向是正确的，
1: 嗯，
0: 一旦还是一样执迷不悟哦，就比如说我没有错啊，
1: 嗯，
0: 我只是吃了一个小西瓜一样，
1: 嗯，
0: 那前面那些生活习惯可能已经影响蛮大了，
1: 没有错没有错，这都日积月累的啊，你的健康也是日积月累可以得来，可是你的生病可能也是某一些日积月累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累积来的，
0: 对对对，
1: 那很多人都说生病就是一种排毒啊，很多人感冒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好像把平常不舒服的一些东西一次性的把它发作完毕啊，那好了之后也是比较清爽了啊，但是当然你会有点虚弱的时期，但是慢慢就调养过来了，那你觉得是这样吗？那还有就是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看有些人不生病，生病就是大病哦。所以有些人觉得，哎，有一些感冒，虽然说这是一个所谓免疫力的低下，但是它是不是也可能是一种轻微的排毒？这是一种说法，请教你。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同事练太极拳之后，他突然脸上都冒痘痘，就是说今天练完，然后就有痘痘，那个痘痘就掉了这样子。他的这个身体的变化挺明显的，哦，所以说有时候练一些功法啦，或者我们做一些瑜伽也好，哦，或者是饮食的改变，哦，我们的身体都会有一些变化，你自己可以感觉得到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你刚刚问的问题就非常好，因为像平常不生病的人突然一生病就是大病，
1: 嗯，
0: 这听起来好像就是平常很健康哦，然后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就生了大病，类似这个意思啊，
1: 嗯嗯，
0: 但是事实上有些人他可能先天体质不错，哦，或是说有些人他年纪轻或是等等的一些原因哈，哦，
1: 嗯嗯，
0: 但是平常感觉好像身体是活蹦乱跳的，
1: 嗯，
0: 但事实上一旦发作的时候

0: 就是蛮严重的。通常我们称这样的人比较是属于对身体没有感觉的人。
1: 是，对，也是，有的人比较钝。
0: 所谓的，因为我们常常在泛分里面，我不知道，应该无数次跟慧智聊过，就是泛分里面我们在讲座的时候每次就问说觉得自己的胃不太好的举手啊，或者说有胃不舒服的人举手啊，这样每个来听讲座人80%都说没问题，你知道吗？但是事实上一旦泛分下去之后问题可大了。问题可大了。就譬如说吃吃喝喝都习惯了，都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吃喝没有问题，我也没有觉得特别不舒服，但万一有个不舒服最多吃个胃药之类的，就是这样。事实上长期的一种饮食习惯，它已经让很多人不去自觉到某些小的现象其实已经开始警讯于你啊。就譬如说容易打嗝，那个嗝是指很多胃气，这是一个，就表示你的消化是很有问题的嘛。就吃下去东西没有办法好好消化，那形成的那种胃气一直囤积在你的那种脾胃里面那肠气胃气很重，那就一直不断的在循环着，那种胃气严重的人就不太敢出门了，因为他会让人家觉得很受影响，有的人会讲话比较重一点，会伤到人家，可能就是说你太吵啊或什么之类的。其实这隐隐约约所影响的层面还蛮大的。另外有些人会觉得胃胀啊，胃胀气，或是就是容易反堵就是胃食道逆流，或是有的时候便秘啊，有的时候拉肚子啊，这些都是一种现象。所以其实他不是没有告诉你，只是说很多事情变成是淡化它，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啊，这种小事情日积月累之后它就变成大事情。所以当你发现的时候就说我平常没有什么事情，但为什么一发生就是一件大事情，这种可能性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身体不好的人反而身体会比较健康。
1: 对，因为他很注意自己。
0: 像我先生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体质太差的人了。我常常在跟他讲说你妈妈对你最好，因为你从小问题最多了。一天到晚要照顾着你一下子这不行，一下那不行，一下子哪里不舒服等等的嘛。所以他是我所有认识的人里面最会吃药的人，中药。我所谓最会吃药是指，再苦的药他都啃得跟针刺一样的。就好像都不怕苦的那种，因为从小吃药吃习惯了，
1: 对，
0: 等等的那另外就是说练功有没有用，当然非常有帮助就像我说我在不舒服的时候我还是一样练功，我会练心肺功法调整我的肾气等等的因为再怎么样身体吃进去的东西它都要进入一个正向循环身体弱的时候其实你整体的疲惫感还有就是那种不太想动，可是我就是早睡然后让自己起来之后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就练练功那像有很多朋友他会去练太极或是说是练舞蹈等等我比较强调的是，因为太极可能还在大自然里面练但练舞蹈就比较要注意了因为像我的同事他就是去练舞蹈，因为现在坊间里面开着各式各样的班，
1: 没错
0: 那各式各样的班有时是针对那个长青组的嘛，
1: 对，
0: 长青组有打鼓啊、乐器啊，然后舞蹈啊各方面等等的但是大多是在冷气房里面，然后舞蹈就更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包括老师在内，可能就跳跳就流了很多汗，就叫大家喝水，然后问题是都喝冰水的人可能比较多，那我的同事是因为我特别跟他叮咛过我说因为你跳跳跳之后又在冷气房跳然后跳完之后热的要命又灌冰水你又在冷气房里面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健康的活动事实上你的那个湿寒气的累积是非常严重的，
1: 对，
0: 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是包括老师在内可能都是健健康康的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是一种累积效应现在讲大家听不进去但是真的听不进去但是受过一两次罪
1: 教训，对，
0: 像我的学生是因为他长期有这个概念他喜欢跳舞但是他知道说在冷气房里面他再怎么样他都要喝可可你知道
1: 啊，热可可，
0: 热可可啊，或是红豆汤之类的。啊，那

0: 很怪异哈、哦，但他会这样做。
1: 嗯，
0: 对。那打太极拳，它其实在身体整体的那种运行的时候，它带动身体的循环，会把身体的比较深层的毒素是可以挑开的，但前提就是事后的饮水也要特别注意，尤其不要喝冰冷饮。
1: 对对对，所以谢谢美兰的提醒。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啊，稍微休息片刻。在下半段的节目里呢，我们要跟美兰谈到一本书哦，是《随想集》，那么有一些生活态度等等跟大家分享哦，也是养生的一个部分。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仲美兰。前半段的节目里跟大家谈到了一场感冒，美兰所生出的一些感触，当然告诉大家怎么样的饮食，还有对疾病的看法等等啊。那接下来下半段节目里呢，要介绍一位作者跟他的书啊。为什么会介绍这位郭老师啊？因为他已经在八正文化出版12本书了，那我想他一定有他非常值得推荐的地方，不然你们不会帮他出这么多的书哈。那当然这也是一种深刻的信任跟缘分，就是作者跟出版者之间哦，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才可以的哈。那么是不是也介绍这位郭鸿运老师？
1: 对，今天是特别在节目里面谈的郭鸿运老师，是因为他是我认识的作者里面是属于最为文青啊，最有理想，然后最坚持，然后是一个天真可爱的老师
0: 哦。
1: 然后我喜欢他的文笔，就是因为他也不管别人怎么看这本书，也不管这书到底能卖几块钱啊。
0: 嗯，
1: 他总而言之，他是觉得他就是想把自己对于这整个社会整个大自然，甚至整个人与人之间很多很多的细节去表达出来。所以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从他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啊，我也不觉得你会懂我，但是我就是希望懂我的人能成为我的知己。然后就像他在随想集出版的时候特别就是签名送给49位，是被他筛选过，觉得这几位是真的会看书的人，然后真的是有兴趣的人等等的所以我喜欢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一个呈现。
0: 对，那么还有他的生活态度也是比如说他在自我介绍里面有写到，他是时时徜徉于田园，然后还围观宇宙或者是呢身处斗室，跟古人精神相往来那么他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其实给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启示？你觉得他是这样生活着的吗？
1: 对，他是这样生活的。
0: 就
1: 是郭鸿运老师其实是一个空军家庭出生的一个小孩，就是在新竹一个早期小时候吧，应该是住在眷区里面
0: 新竹的眷村，空军的眷村，
1: 对对对，空军子弟然后父母亲也是是近几年就是过世了他现在是一个人独居然后在他的家里面，因为我还蛮常去拜访他，我很少去拜访作者，想当他的饭友，你知道
0: 这个待会我们讲，其实他对美食也很有兴趣，
1: 这个待会再聊。
0: OK，
1: 就是我会常去拜访他，第一个是有些东西要拿去给他看书稿要拿去给他看见面要稍微聊一下他的想法，或者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再做些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顺便去看看他最近身体怎么样这样然后每次去他家的时候都会看到说他是一个虽然他一个人但是他常常在改变他的环境啊，你知道吗？他是一个70多岁，然后以前刚开始看他的时候身体比较圆润现在就是越来越瘦这样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房子常常在变他就每次就告诉我说美兰你看看这里现在有什么改变吗这样这里好像少了什么的对对对，我最近就把我们家里面整理了一下哪里是我的书房他本来就有书房，那书房又格局又改变了，哪里怎么样他常常在做一些改变那我发现就是说对他而言万物有情从他的言谈或是他的字里行间你常常就会从他很细微的观察里面发现他发现了好像宇宙人生大道理这样然后也不会枯燥因为他会引经据典，因为他是台大历史系毕业嘛那出国有读书然后回来之后做教职做了一阵子然后你就发现说从他口中讲出来的什么东西都很好玩看到了小鸟观察小鸟看到了猫观察了猫看到了附近的植物，甚至他在开车走远一点到哪个森林里面去走走看看的时候，他的观察都会跟他脑袋里面的素养完全融合在行云流水般的流露出来，就比如说他想到哪个诗人他想到了哪一个故事他想到什么音乐他脑袋里面就有一幅画所以是个很生动很有趣的人那住的地方虽然简单脑袋里面不简单
0: 对，其实从刚刚美兰的描述，他就很有一个作家的特质啦。现代的人其实不太爱看书的，那么当然郭宏宇老师绝对不是哦，他的书中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他的阅读心得，尤其呢他是在阅读之后再从这个心得里面可以看他哦，就是他很有自己的看法哦，然后他去观看人生或者观看世界的一个心得。美兰，你对他的阅读心得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是其实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我先谈我的阅读心得。
0: 好啊，
1: 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就以随想集来讲，你看他2013到2022是随想集嘛，2023到2025是随想集序嘛，那随想集序两年的光阴他的随笔，这本书只有96页、可是每一天可能有长有短嘛，那我就讲看到有一天是5月3号，是20255月3号，他想了说读书若是请心请勤地读书，将会改变你的生命。然后我觉得光是要请心请勤读书，现在这个资讯那么发达哈，能够屁股坐得稳来读书，然后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咀嚼文字，不是很容易。那当然爱读书喜欢阅读的朋友也是非常多，只是现在整体来讲我要自己去观察自己了哈。那我在阅读他书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很短的文字，可是都要把笔记抄一下。哎，我对老师现在提到了叔本华啊，老师现在提到了莫扎特啊，又读到了日本的诗人呐、然后谁谁谁说了什么话、然后那个现在讲到什么音乐啊，哪个乐曲里面有什么样的情感流露啊什么的，我要来听听，我要来看看什么的哈、有的时候几页搞好多天了，因为你喜欢嘛，就是顺着这个流动多去了解，所以他说的没有错，就是要了解他。要成为他的知音哦，就是要懂得这一个喜欢音乐啊，喜欢阅读，不然走不进去他的心里哦。我想这是他由衷的去表达他自己的心意啦。像阅读心得里面，他在书本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表达，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就比如说啊，我忘了是基于什么动机，我上个月买了一本书，这是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一个诗集，叫做《巴黎的忧郁》。其实他也做了另外一本叫《恶之华》。那《恶之华》是诗，《巴黎的忧郁》是散文，两本书都是他的文学作品。然后其实他看着算着书，他就说我乘着他飞去了巴黎。然后波特莱尔引领我去看了一位老妇人的绝望，那绝望令我心中为之一震哈、然后我的生命的某一个部分就开始融化了。他说虽然我自己也会老，但还有一些比我更老更老的老朽。他或他就是男的或女的，独自坐在广场或公园的一角，天黑了，然后天又亮了，然后又日复一日，生命究竟有何盼望。现在的我会为他们停下脚步，以柔软的心倾听并与之交谈，等等啊。若是以全然的心阅读一本书，它将使你的生命就是很自然，很坦然的继续的流动着，这样的一个呈现哦。我觉得阅读对他来讲真的是用整个心去感受它，所以对他当然有一个也有非常多的启发，所以他深爱着。
0: 其实你刚刚提到他已经70多岁了嘛，前面讲到他会帮家里做不同的布置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给现代老人家或者退休人一些很好的启示。因为有些人他就是退休之后在家里什么都不动，或者他就开始离开职场以后，他的整个生活就变得很无趣啊。那我觉得这个郭老师是因为他有一贯的他的这些涵养，不是一朝一夕来的，就是长久以来他的培养，也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大家可以向他学习。因为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都不嫌晚啦、很多事情。那特别你刚刚也提到他在阅读的部分啊，讲到叔本华等等，我都想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是谁哦，除非你是哲学系的人。他提到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是长久以来的累积。那现代人我刚刚也讲比较不读书了，都是很浅碟的一些东西的思考啦，或者看的东西好，那现在的出版的书也都是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值得看，虽然以前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好书占的比例多，可是现在虽然出版一大堆的书，可是好的比例就比较少、哦、那接下来就是谈到音乐、哦、我们诗书礼乐、哦、他很有古人之风，谈到音乐、哦、郭宏运老师、哦、他在书里面这样子讲，就说朋友，如果呢你自称是我的朋友，但是你却自绝于音乐，真正的音乐可以达到灵魂深处的音乐。好，他是说你自觉于这个音乐还不是一般的音乐，是真正的音乐，是达到灵魂深处的音乐。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是我的朋友呢？可见他对音乐是非常重视的啊。看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我看到一个影片，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大师弹得非常的好，那当然他程度或者思维等等都是非常，就说是很够程度的，他就觉得在教学生的时候会觉得很落寞的感觉，因为他觉得一个乐曲的表达你必须要到某种层次，就当他跟你解释说这段音乐应该要怎么样去表达的时候，他会跟他解释一种意境，可是他发现那个意境是学生没有办法领略到的，那当然他也有一种就是音乐家的骄傲吧、哦、他就会觉得说你没有达到那个层次，可能我根本都没有办法跟你谈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多人会这样，就是我到了某一种层次，可是好像对方如果没有办法跟我这样谈的时候，好像你就没有资格当我的学生，或没有资格当我的朋友了哈。当然我觉得这是有点极端，就是比如说以这位音乐家来说，我觉得学生本来他就经验各方面是比较没有那么丰富的，除非你要遇到那种天才早慧型的学生，那当然就不一样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一点包容心、
1: 嗯、
0: 但是这一种知识分子的骄傲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他已经在那个层次就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哈，没有人懂我，没有人理解我，要跟我在同一个地方我们才能成为朋友。那美兰你谈谈啊，这个郭老师他对于音乐的重视好吗？
1: 对，我听过他讲，就是说从小他有个长辈应该也是因为喜欢音乐，然后就给了他很多的相关的，当时可能是黑胶唱片或是开始有卡带等等的哈。慢慢长大他就因为喜欢嘛，我们都会只了解，就是说你如果喜欢一样东西你就会一直钻研下去。我扯开话题就聊一下我女儿，她是日文，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听动漫然后因为她喜欢动漫然后越听越喜欢越听喜欢，然后长大之后才会自己再去多学这方面，然后无形之间她就变得好像日文是个很自然的语言哈、那所有的培养就像我们现在的教育，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在谈素养教育嘛哈，但事实上素养这种东西不是你到了要用的时候才开始丢东西给你，好像你多知道一点东西，就像背历史背地理哈，多知道一个人，多知道一个乐曲，或是多知道一幅画，好像这就是素养，其实不是这样哈。因为真正的素养它比较是一种酝酿的过程，就有点像是从开始酝酿当中发现了它的特别之处，或是发现着吸引你的地方，然后你就开始一路沿着这个味道，或是一路沿着这种音律慢慢慢慢往下走，走到越开阔越开阔越开阔，东西就越来越多，

0: 韩国片是棋王，我忘记名字哈，下棋的围棋棋王，他也是在三十几岁他就成为棋王，然后他在找弟子的时候，他也是要找那种他认为是天才，然后是可造之才的人，然后全力去教，这是一件事。但是至于是不是只教这样的人，当每个大师的一种方式不一样，可是很多的老师其实他们从一种培养教育开始着手的老师还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就在岔题，我们在讲范芬哈，范子芬讲了15年嘛，但是每次来的朋友可能有人已经跟着我们范芬多年，然后断食营多年，但是还是很多人才只实行一天的。就像这次台中讲座里面来的人有13、14年的饭友，也有才实行3天的。但是问问题问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3天的。对，我们觉得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哦，你执行久了之后，你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没有蜜月期，没有那种感动了，也没有那种反过来再检视哈。这样的一种动力都没有了。但是一个新人在你面前讲说，我执行了几天，我马上怎么怎么样，马上怎么怎么样，甚至一天我就怎么怎么样的那种情况说出来的时候，你还会说，哦，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耶，好像有点联想起来了。类似这种，就像说在教导音乐或各方面的老师，当然要保持一个热忱的心啊。也就是说，不管来的人是不是很厉害或是怎么样，我觉得只要是有那个心意哦，也许都可以好好对待看看，就是尽量去引导，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呢。
1: 那现在讲到这个对于艺术还有对于美学哦，这创作者这必须要他有独特的体会。美兰跟郭宏运老师合作很多次了，他有很多充满童心的创作，甚至这次的随想集序的这个书封啊，也是采用少见的灰色，这个是他的自己的一个美学的想法哈，是不是谈一谈他对于艺术美学有哪一些观察角度可以跟大家分享？
0: 郭宏运老师其实他很善于写书法，然后也很喜欢画画，那画画可能有些就是炭笔的素描，那早期可能还有一些彩色的一些画作，像这本随想集序里面就是他炭笔的画作。那我那时候对于他一定要把封面的风景做得这么简单哦，就是他其实整体来讲他的书的风格封面都很单纯，就是色彩也很简单啊，也没有什么设计感可言啊，但是这是他要的味道。就像是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说我为什么要灰色，他是这样写的，他是说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世界，至少我们希望它不是，在黑与白之间有无穷的层次回接，那是生命中的大美，是作者的追求，因此书的封面以灰色做底。你看我们在那个出版的世界里面一定要醒目啊，一定要有那个人家看到美丽啊，
1: 对，
0: 但是美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意似乎都要你去琢磨，你去了解，然后才知道说这个灰色的意涵是什么。我能体会他希望这个世界不是二元对立啊，也就是说不要是不是错就是对，不是对就是错，这中间应该有许多的层面是可以互相包容啊，对，那种对立感、哦、个人的那种自我的意识的这个层面，希望能够有一个缓和的空间。
1: 从书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嘛，他比较是向往田园生活的一个学者哈。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归类会比较淡薄啊，可能吃的也比较清淡啊，不会追求什么美食的。那但是呢，他也像我们一般人会追求美食嘛，他对饮食的看法是什么？因为你也常跟郭老师相约吃饭，你的观察又是什么呢？
0: 对，其实我真的很少约人吃饭
1: 啊，
0: 但是为什么约他吃饭呢？就是因为我觉得郭老师有我这个饭友应该不错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吃饭比较乐趣
1: 啊？
0: 因为一个人吃饭吃的很少，你知道吗？
1: 对，会容易长。
0: 我从以前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刚跟你讲

0: 高，以前看起来比较圆嘛，
1: 对，现在比较瘦啊。
0: 后来就说什么高血压啊，然后又什么血糖过高啊，他就开始就是要那个控制饮食嘛。
1: 哦，
0: 所以控制饮食之后，我就渐渐发现他就是一阵子一阵子又会改变了哈，就是不吃主食啊，不太吃饭啊，然后肉也不太吃啊，都吃些清淡的，然后蔬菜多一点。最近一次跟他吃饭的时候，也发现还是这个样子哦。然后他有他喜欢，就是说对味道的喜欢，也就是说美食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应该是最好是颜色啊，然后口味是符合他的期待的。然后他吃的非常的简单，可是他最近因为出现的情况，包括胃不好啊。包括胃不舒服，他很容易胃不舒服，也包括那个眼睛又开了眼疾，然后又开刀了，等等的。我其实跟他，你知道吗？谈饭分，都是自己谈，对方不做也没意思嘛。
1: 对，
0: 所以我也很少跟他谈这个，但是跟他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提到，我就简单聊两句。
1: 嗯，
0: 这真的营养不良哦。
1: 嗯，
0: 他真的营养不良哦。对，然后现在的情况就变成说，因为眼睛不好嘛，所以这本随想集后，他大概只剩下一本那个小山羊，是他已经写十年了，小小的儿童的寓言书哦，但那本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就大家只说他也不太能写了，也不太能画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对生命充满热情的人，他真的是对生命对整个周遭的一切哈，都是充满着热情的人，可是，在身体的照顾这一方面，还是有他自己，我觉得是受制于整体观念了哈。所以我只能尽量就是有空的时候去陪他吃个饭。我们陪他吃饭的时候，他吃的比较多，吃的比较开心这样。对，
1: 所以有些人他的饮食喜欢色香味俱全，还有就是也要有人陪伴的时候胃口会比较好哦。那么谈到写作哦，这个郭宏运老师他是长期以文字记录他所思所想，那么对于他而言，写作就是一种所谓的救赎吗？或者他怎么看待写作这件事情？那很多人写作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就像写日记这样子，那但是每个人对写作的看法不同，这是一种写作方式。那有的人是有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理想或者目标才会进行写作，就是写作是有目的的啊。你觉得他是怎么看待写作的？
0: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很有目的，但是又看起来是完全没有目的
1: 啊。
0: 怎么说哈？他用他几十年的光阴，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的去认真的生活哈，就是说他的所有的感受是这么样的融入在时时刻刻里面，然后他所表达的一切，其实我觉得是一种给有缘人的一种礼物啊。也就是说，当我表达出我对这件事情或是对一个人事地物的一种感受的时候，如果对你有所启发，恭喜，这就是你应得的。所以看起来他出书绝对不是为了赚钱啊，我觉得赚也赚不到任何钱啊，他不是为了赚钱，但是他的目的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做我想做的事，他很自在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影响到他，即便人家说你好傻，为什么都不赚钱你还要继续写，他又不是为了赚钱，他为什么不能继续写？所以他是一个很心很自由自在的人，他也永远不愿意被绑住，所以再多的一种言论上的去质疑他，对他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写作的结果，就是他也不知道有影响多少人，他只希望在世界上真的有心灵交汇之处。
1: 那最后要请教美兰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已经退休了嘛，就独立生活，那可能有很多人就是很惧怕孤独的老后生活，很多人退休之后他的生活跟平常就变得很多哦，就跟之前差很多的。当然也有人他会去培养多一种兴趣啊，也活出很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啦。您觉得从他的书里面有哪一些生活思维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尤其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哦，老人越来越多了。
0: 我从他的身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在生活中寻找乐趣。嗯。

0: 然后让自己在多变的一种环境里面每天都发现新知。
1: 嗯
0: 啊，为什么？就像我刚刚所聊到的，你去他家就发现他会跟你分享说最近发现了什么什么什么哈、然后他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走远的话，他就会常常在附近走走。
1: 嗯，
0: 他不是只是为了走路而走路，他只是为了多观察多看看。然后如果是真的要开车去的话，他可能会就是去看看海，看看河流，或者接近一些植物等等的哈。那些对他来讲是生活的日常，他走得出去，而且让他生活得很愉快。那我最近听说他又要到别的地方去旅行，别的地方去旅行，所以对他来讲，年龄好像没有绑住他，
1: 是
0: 就有点像我说写作不赚钱也没有绑住他。心在我身上，我心自由。我不管我是几岁，我也很少听到他在讲他几岁。我也不管我是几岁，我在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里面，我尽量去做，然后我开开心心的生活。这是他的一个，我目前所看到他生活里面对待自己的一个方法。
1: 谈到这里，我们就觉得这个郭老师的很多生活的方式也许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对老年后生活的态度、长期的涵养、他习惯的一些培养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心态，当然还跟个人的个性有关。不过不得不说，这个也是他有他得天独厚的地方，比如说他的身体可能还可以，所以他就可以去旅行，那么还有就是他有很多的兴趣，而且他的金钱不予匮乏，所以他要写作不是为了赚钱。可是你知道现在有所谓的这个日本，不是之前也有一本书就下流老人，现在变得就是大家对于这种金钱是疯狂追逐，我觉得不是好的现象。但是就是很多人就很担心啊，老后要多少多少钱才能够够用啊？那甚至很多人呢，他在离开职场之后又去再寻找职业的第二春，然后继续工作，然后现在也在鼓吹一种就是说你老的时候还是去工作啊，不管是日本哪里都很多这种现象啊，欧洲也有，就是很老的人不管他可能在服务业啊在哪里，他还是继续在工作当中。这个跟郭老师的感觉就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态度，或者是说有些人他是因为生活的关系而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那美兰对这个现象有什么观察？这个是从郭老师的一连串的对照，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是过这样的生活。
0: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严重的。这个问题其实还蛮严重的，因为我觉得是整个社会氛围营造出来一个让人很恐惧的一种氛围哈。我就心里想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存那么多钱才能退休？然后为什么我在我现在这个时，我现在62岁啊，为什么不能在我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一样好好的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也去赚取我可以赚取的生活的一个所需等等的。那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平衡的话，我为什么害怕我将来会怎么怎么样？就像我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记得我跟你提到一个故事。范范刚出席的时候，有一个计程车司机的一个饭友，他你有印象吗？他每个月每天吃烤饼120片，
1: 对，
0: 然后早餐100片的那一个，然后后来他好像身体比较好了，然后我就再问他说，哎，那你最近有没有那个工作比较轻松一点？他说没有，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我花18个小时工作。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保险费很重。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存那么多保险费？他说因为我怕我老的时候生病了没有办法，那个没有人照顾我之类的。可是我那时候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身体如果没有照顾好，你老来的时候用那个钱来做保险其实还蛮辛苦的，因为你错过了很多年轻时候可以生活的那种很多的层面的一种缺乏，很可惜，人生好像跳过了很精华的那个时段了。那所以生命这件事情不要让自己身在恐惧当中，你就好好的在当中找到一个平衡，该吃该喝该玩该休息，你就好好的这样子过。时间跟金钱它一定是一个自然的流动，该是拥有时间，该是拥有金钱，该是拥有健康，它都是有一个自然率。
1: 好，非常的感谢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跟大家谈到了一场感冒之后的感触，也介绍了郭宏运老师他的书，给大家一个生活不同的层面的体验，老后的生活可以怎么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0: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3: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

0: 我名叫陈梦琪，我13岁落来潜水啊啦。阮石花到海胆，我若落潜水，海底有物件，我若掠起，我就该掠。
1: 我的名字叫已过，从小跟妈妈去海边抓海贝、海藻类。
2: 我叫静怡，我姓吴，吼、我今年52岁啊。从小就是跟爸爸妈妈在海底。离婚了，我就是海，就是我的靠山。
3: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和韩国有海女，那么台湾也有海女吗？台湾包括离岛的海岸线，总长1600多公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有许多沿海妇女在槽间带采集各类海产，增加餐桌的菜色，也支撑家庭的生计。大海对这些妇女而言是冰箱，也是银行。但这群在槽间带采集的妇女，以前并没有人称呼她们是海女。成功海银行主理人吴奇瑞表示，阿美族人会说到海边采集是 Mizuku。
4: 那其实在不同地区底下的大家在说这个算是人物在做的事情的方式的名称不太一样，海女只是一个统称而已。这样其实我们会更希望说让大家认识这边的阿美族的真正的名字。对，所以像我们会跟大家讲说，其实你去部落里面去跟大家讲说，哎，你们部落有海女吗？那其实大家说什么是海女？那其实在阿美族里面我们所谓叫采集或是去海边捡拾螺贝类，我们叫 Mizuku。Zigu 是就是螺贝类的统称，那米就是在阿美族里面是动词的意思，采集捡的动词这样。我们如果你去问说，哎，你们有米 Zigu 的人吗？那大家可能会说，哦，那家的阿姨有啊，那家阿姨有这样。早期就是家里的妈妈们其实都会去海边。
3: 在基隆八斗子研究渔村多元文化10多年的海洋大学周维轩老师则表示，东北角的渔村称呼这些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是海扫把。
5: 我问过非常非常多，我在访谈过程里面哈，大部分的人我有听过，没有叫海女，是叫海扫把，
6: 海扫把，
7: 海扫把，
5: 就是他很厉害，他到的地方就是可以去采的很，就是好像可以扫得很干净，就是采集的很丰富。
3: 澎湖群岛的海岸线总长有370公里，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是台湾本岛的120倍之多。由于离海非常的近，所以这里的妇女从事潮间带采集的人数也相当多。澎湖的文化工作者丽琪说，他们把这类活动叫做去海。泉州腔的发音呢，就是哭海。
8: 其实这个酷害这个音啊，是我们澎湖人的泉州腔的发音啊。那泉州腔大概在澎湖是一个最主流的一种台语的闽南语的腔调这样子。那酷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海边，去海边，我们没有讲 key high， 我们讲酷害。澎湖的阿嬷就会说我们酷害，就是说我要去海边做采集这样子的动作。
3: 曾经因为军事管制而限制海边活动的马祖，从事潮间带采集的人数也不少。马祖文化工作者郭美君说，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形容，那就是头辣。
9: 马祖话会叫做头辣，他们就称这样的一个行为叫头辣，
7: 就是我去采集。
9: 对对对，就是去采集的意思。
3: 那么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这群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称为海女呢？大家都认为是从日韩传过来的。马岗文化工作者韩恩说，社区在盘点地方特色的时候，发现聚落阿姨们的采集行为和韩国济州岛的海女很像，才发现自己也是海女。
10: 他们那时候在盘点社区的特色的时候，就先找出了石头屋，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聚落的阿姨们他们都会在海边采集，那时候就对应到济州岛的海女的采集行为，然后就说其实他们也是海女啊。
3: 海大周维轩老师则表示，台湾海女的定义也是各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称呼，只是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用海女这个名词来代表。
5: 学术上我们当然在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讲海女，海女其实这个定义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每个区域的 称呼的方式或什么好像没有统一，所以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我们就用所谓的海女来做一个统称。当我们提到海女，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哦，就是在朝鲜在采集的这群妇女。
3: 其实除了称呼之外，台湾海女和日韩海女的采集方法也有所不同。日韩的海女是透过自由潜水方式采集，而台湾海女则大部分在退潮后于潮间带采集。周维轩老师说，日韩海女呢是一种专门职业，有严格的行业规范，台湾海女则比较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5: 日韩跟台湾，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会发现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日本的海女它有点像是那种职人，那韩国呢像济州岛，它是一个男生是主内的，女生是主外的，所以他们是有工会，他们的女性出去做海女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其实台湾我们所谓的女性在做采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访谈跟研究过程里面，它是她生活或者是生活方式之一而已。
3: 而正因为海边采集只是一个副业，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台湾海女并不像日韩海女一般受到重视。海大周维轩老师也是十多年前在研究渔村多元文化的时候注意到海女这个族群，他发现台湾的渔业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和贡献。
5: 台湾的小规模渔业，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渔业的类型，所以是以男性为主，所以所有的我们讲到渔业的记录全部都是渔种捕鱼的一个种类啊，或者是重量等等的东西。可是呢，我在那边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大哥大姐，尤其是大姐，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诶，好像渔业的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跟女性的贡献。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开启了，就说，诶，我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地方的女性的劳动力。
3: 台湾海洋文化当中缺失掉的海女数据当然应该补上，而且随着海女年龄老化，建立海女图像的工作呢也刻不容缓。所幸已经有地方工作者和海洋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陆陆续续记录着台湾海女的故事。台湾是个海岛，不同地域的地形也造就了不同的采集文化。台湾本岛最东边的马冈渔村有着广阔的海食平台，以及东北角地区特有的海藻石花菜，可以出口到日本，因此与济州岛女主外男主内的特殊社会结构有些类似。马冈海女几乎都是养家的主力。84岁的马冈海女陈往世从13岁就开始潮间带采集工作，先生在民国69年过世后，他一个人靠着海边采集和打零工养大了6个孩子。
0: 来潜水哦，拢是辛苦穿衫的哦，啊，水行坐坐，啊，钓囡仔，囡仔跟着头上，头上较面淡落来，啊，水行挂落去，啊，咱上即摆来捡紫菜衫吼，那落雨寒，拢穿油衫雨衣啊，啊，较早是无哦，较早13岁去捡，现阵也是无，到尾才伊较早拢穿衫，穿脏水。穿只脏水头啊，尔啊，下边拢无，拢穿只内裤尔，怎安落去海边啊？足寒的，较早佫无通啊食，了讲讲无通啊食红烧，啊，这是其实正样无通啊食，较早不当趁嘛。转来吼，捡甲足寒，手拢唔知影肉去了着，讲者较红烧，叫住穿内裤，

0: 放尿真紧嘛，吼、哦，救台救啊，后尾救起来嘛较紧哦，要推开较紧，要起来要干吼，先起来啊，夹落条，这手定定哦，差不多夹十分钟啊，夹袂好势。后尾啊，嫁翁啊，爱饲囝，啊，我茫石火嘛，海英拍落两三摆，你头前慢啦吼，啊，无看后边，后边用全蒸啦，全落去，向咱个大巴肚冲到海里，啊，将个游泳起来，游泳起来石火倒嘞，将个去慢。
1: 今年71岁的吴凤娇是土生土长的马钢人，她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马钢。她的丈夫跟陈往事一样，都是招赘来的。她说，以前马钢这里水源稀少，稻米一年只能收成一次，滨海公路还没有开通时，居民只能靠海为生。
2: 我妈妈都没有生那个儿子嘛，所以以前有那个入赘的那个那个习俗，可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前有，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像这样子，就是等于是我们就女孩子比较辛苦了。嗯，我们这边没有水嘛，就是一年只有收成一次而已，夏天都没有水，以前没有自来水哈。夏天哈，拢去啊摆水桶啊，摆个等等等啊呢，一个礼拜以后没有下雨，它水就没有了。我老公他，我嫂子说，哎呦，不要住那边的，水都不当家，到底要不冲啥？
1: 52岁的吴静怡是马钢最年轻的海女，家中五个姐妹，只有她一个人做海女。她说，父亲在去世前亲手织了8个装石花菜的袋子给她。离婚后呢，她就是靠海养大了3个孩子。
3: 我离婚的时候艰苦，无钱，我爱拼后囡仔读册，啊，就是海这地就是我的靠山，啊，我就是爱打拼赚钱。就会底下是阮爸爸要死之前吼，我无分财产，我分八卡就会底下。他去买房啊，转来，伊这边死的时阵，请好我。伊无这底下，我无法度娶这囡仔。
1: 台东成功镇的海女以阿美族居多，原住民族乐天和亲近自然的本性，让潮间带采集就像是集体的游乐活动，所采集到的海产也大多自用或者是分享亲朋好友。尽管必须迎着太平洋的怒涛，在东海岸高大的礁岩当中攀爬，但阿美族海女吴冬梅说，她特别喜欢去海边，看到退潮就有出门的冲动。
4: 喜欢，特别喜欢，看到退潮就有那个心理说，哦，哎呀，我想很想很想去这样。我有一次看到退潮嘛，大概11点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越过八公桥嘛。我用跑的，我爸说等一下就涨潮了，我都用跑的八公桥跑到那个三仙台那里去采。
1: 阿美族的海女大多从小就跟着妈妈到海边，由母亲或是部落妇女言传身教采集的技能。都立部落的文化工作者吴小凡说，亲近海洋似乎是族人血液里的 DNA， 一定要泡到水才会舒服。他更用逛百货公司来形容阿美族海女们的海边采集活动。
5: 这个可能是天生的 DNA 吧，就一定要到泡到水他才舒服。当初是跟着他们做记录的时候，那他们在讲说，哎，我今天有一个姐姐们跟姨娜们在讲，哎，我今天不想要采集那些东西，我主要的目标是要采集，比方说可能新利螺，那比较好吃，他们会特别去采集那个，看到什么当然也会采，只是说我主要要拿的就是针对我的眼睛亮一点，然后我先去找我需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去百货公司嘛，我要什么东西，我可能看了个精品，哇，我要这个。
1: 澎湖群岛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是台湾本岛的120倍，海女人数当然不少，有从小到大都在澎湖生活的女性，也有嫁来澎湖的妇女。离岛澎湖的孩子长大后通常会到台湾求学或工作。蔡秀琴和徐小华都是年轻时离开澎湖，中年返乡才开始潮间带采集。66岁的徐小华在7年前回到澎湖，他说如果条件允许，每个澎湖孩子都会想要回到澎湖。
6: 我从小就跟爸爸离开澎湖搬到高雄，我到7年前小孩子都大了，我才返乡定居。小时候其实也没有去潮间带过，大人不让我们去，小孩嘛危险。那可是我很喜欢潮间带，返乡后才学着跟着村民然后去潮间带，然后发现非常好玩，非常喜欢。很多人说他很羡慕我返乡就结婚了，但是说另一半不是澎湖人， 其实不

0: 这澎湖人你叫他来定居真的很挣扎，但是每个澎湖小孩真的都很喜欢回来。
1: 今年60岁的蔡秀琴年轻的时候离开澎湖，十几年前毅然决然结束在台湾的生意，回到澎湖从事海女工作。潮间带采集让她在6岁的时候就体会到了赚钱的乐趣。她说采集对她而言既能赚钱又能减压。
2: 我是出生在澎湖县湖西乡红罗村的一个小村庄，然后从事海女的工作是因为有钱可以赚，嘿，然后去海边很减压。我大概6岁的时候就开始去海了，那时候只是兴趣，第一次抓回来卖了24块钱，回来之后就被家人啊姐姐啊找不到我啊爸爸找不到我，然后就开始一直骂一直骂还被追着打整个村庄这样子跑。
1: 而高龄75岁的洪秋年更是在亲人一致反对下仍然偷偷的从事海女的工作。他说有澎湖绿金之称的青海菜是很好的东西，看到了不去采会很舍不得。
3: 像我一个在家人也没多少，他们在高雄我在做他不知道，给死都吓到几头，不做就浪费。这种东西是最好的东西，去啊看这种东西，哇，很高兴，那东西没退了很浪费。
1: 而不管是马钢、台东还是澎湖，海女的年龄普遍都偏高，60-70岁很正常，50多岁算年轻，甚至还有90多岁都还在海边采集的妇女。但不管当初从事海女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位被采访到的海女都说他们喜欢海女的工作，会做到走不动为止。可是当问起会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来接手时，他们却异口同声回答不会。吴静怡说海女工作太辛苦了，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来做。
4: 你会不会让她做？
5: 我不会，我这重点的这种工作很艰苦，爬起来哦，你也不爱，阿爸也不人爱。
1: 澎湖海女徐小华也说，她的孩子只跟去海边一天就不去了，觉得无聊，宁可在家里滑手机。
0: 嗯，我觉得这勉强不来。嗯，真的要热衷。像我儿子也刚开始也很热衷跟我去，去了几次觉得没什么东西，他现在不去了。嗯，对啊，刚开始说看我们捡回来的东西为什么不叫我，他想去几次他现在根本不想去。不一定有时候就捡个几个螺，他们就觉得很浪费时间。
1: 其实随着社会和经济形态的转变，海女采集的目的也有所改变。在澎湖记录与推广海女文化的洪立奇认为，过去海女去潮间带采集是为了生存，要补贴家用，但现在海女阿嬷们到海边是为了亲近大海，回味过去的生活。潮间带从过去的经济场域转变为提供疗愈和休闲的地方。
6: 过去的女性在去潮间带做采集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这个生存啊，为了要贴补家用，或者是把采集到的这一些做加工，然后做贩售这样子。那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这种生存危机的压力嘛。那大部分的澎湖女性，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阿嬷辈的，她们到海边其实主要都是为了要亲近海啊，或者是她们去回味过去在潮间带采集的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们采集到起来的这些螺贝类主要都是用来做分享或者是做自己食用。所以我们团队自己也发现到说，潮间带它其实从过去是一个具有生产经济价值的场域，然后一直到现在它有点像是提供一个疗愈休闲的一个地方。所以潮间带对于澎湖妇女从过去到当代，它其实是有一个意义上的转变跟转化。
1: 台日韩的海女或许在定义和采集方法上不同，但他们都同样面临了年龄老化、后继无人、海洋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等的问题。传统海女的退场无可避免，但要如何让后人理解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生活、体会女性的力量，则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在马钢从事海女文化推广的韩恩说，韩国济州岛的海女文化在2016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海女学校以及海女博物馆保存和推广海女文化。 日本呢也有海女小屋，结合观光

0: 年长的海女一边烹调食物，一边诉说他们的故事。日韩的这些做法都很值得我们学习。
1: 海女博物馆就是整理了蛮多济州岛海女的一些历史文化，还有一些用品用具，就他们真的是蛮有规模性的。他们有分上军、中军、下军，这是他们的能力值。我今天很厉害，我就是上军，我可以可能憋气憋很久啊，可以潜得比较深，那就表示他可以采集比较多的东西，可他就不能去到下军的采集范围。我这次刚好又到日本的海女小屋，就他们有一个小屋是他们可能在过往是海女上下岸也是会集合，然后在那里烤火，然后可能分享海物的一个位置，然后后来他们在观光的环境促成之下，因为他们海女年纪也蛮大了，所以就把它渐渐的转型成比较像观光面的，所以大家就可以预约去到这个小屋，然后里面就会有海女阿嬷，也都是阿嬷级的人物了，在那里烤海鲜给大家吃，然后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海洋采集的故事。
0: 在台东成功镇举办闲得要命海女日活动的成功海银行主理人巫其瑞，也和在地的小学、职业学校以及商家结合，想要用一整个镇的力量让海女文化被看见。
2: 跟三仙国小的小学合作，就是让小朋友从课程的地方去切入，他跟阿姨们去采集这样。好，我们这个计划也是跟商水的学校合作，那因为成功商水比较特别，它有餐饮科，我们请老师们就是带学生做专题，除了体验海女的这个文化以外，他们把海女采集到的螺贝类等等去重新的去用他们的创意去产生出新的料理方式，在学生时代就能够认识在地的食材，那他可能以后未来如果他继续从事这个工作，会想起说他曾经用在地的食材做这件事情这样，那可以让这个文化持续的被传承下去这样。那我们除了跟学校合作，我们也跟附近的店家合作，像跳港咖啡跟他们合作，用海草去做开发成饼干的部分，海草饼干。那镇上的马吉店，我们跟他们说，哎，那看海草可以做什么料理，那他们就把海草融入在马吉皮里面，把它变成海草马吉。我们是就透过一个小镇的力量去支持，让海女的这个文化被看见。
0: 其实后继无人是许多传统文化在保存时同样遇到的难题，结合学校教育似乎是地方文化工作者共同采取的一种传承海女文化的方式。澎湖文化工作者宜珍说，澎湖的海女阿嬷们，他们的孙子大多在台湾本岛工作与求学，所以他们都很开心能够和小朋友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
3: 因为阿嬷他们自己不是很清楚，他其实不是很清楚我们其实是在办这样的课程，因为他反而觉得好像是在分享一些他们的生命经历，所以有时候他们看到一些小朋友来，他们反而很开心，因为有时候大部分澎湖的这些妇女，他们的子女或孙子都到台湾去工作，或者是居住在台湾，所以他们突然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地区的小朋友，或甚至是在这个地方就学的孩子，或是一些旅客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其实蛮开心可以去分享这件事，那他们就变成很像是在讲故事的这样的方式，在跟他们讲述一些他们的生命经验，很多阿嬷互相介绍以后，他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是我的这些经历很重要，然后我可以透过这样的分享被记录下来。
0: 除了结合学校教育之外，配合观光的海女体验行程呢，也是让民众了解海女文化的方式之一。澎湖去海女神龙的立奇认为，让海女阿嬷们来担任讲师，实际带领学生到潮间带采集，不仅能够让下一代了解海女的历史脉络，也能够让大家看到海女的生命力。
4: 因为采集的产值或是它的经济效益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我们把澎湖的这些我们认识的这些阿嬷，它变成是我们体验游程的一个讲师或者是一个带领者，对，那可以让大家实际上看到这个澎湖女性的生命力，那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个非常有趣跟好玩的游程这样。
0: 不管是马岗渔村的一日海女见习生，还是台东成功镇的海女研习所，都是试图让民众更认识海女的一种尝试。成功海银行的小屋说，这两年他们自办的海女研习所不是游客式的休闲体验，而是扎扎实实的海女训练课程。
2: 从两年前开始就自己自办了一些海女的研习所，就从开始招生，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海女，或是想要把这个技能学下来的人跟我们去海边，一般游客去可能大概半小时就结束了，我每次就去三个小时，那从一个一个螺贝类去来认识它长在哪里，然后它怎么采集这样，最后怎么料理这样，我们办了四堂课，从采集到夜间

0: 菜系，因为阿美族白天跟晚上有不同菜系，到不同的东西，然后到料怎么料理处理它，然后到工具的制作，就整个课程让大家能够学习到完整的韩语的技能这样。
1: 此外，除了结合学校和观光体验之外，随着韩语年龄逐渐老化，人口凋零，影像文字的介绍和记录也很重要。去韩语神龙的立奇表示，透过影像和书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台湾的土地与文化，而建立这些资料对于海洋永续也很有帮助。
2: 澎湖就包含海胆数量变少，或者是我们的海菜每一年的产量其实会跟着气候然后变得不太一样，因为海菜其实要够冷嘛，那像现在全球暖化等等之类的原因，然后其实阿妈们也会跟我们分享说以前的那个猪螺啊，是或者是以前的螺啊，是就嘴这样子，然后但他们就说现在都比不上五啊，就是数量真的是有变少，所以我们也是有观察到这样子的情况跟这样子的现象，甚至是有时候我们想要去记录一些螺的图鉴，都要特别拜托阿妈，因为它数量已经非常少了，所以都是要特别做保留。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做图鉴或做刊物、做影像这件事情的
1: 意义，急着做的原因。
2: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很迫切的心这样。
1: 成功海银行的小屋也在整理成功镇内不同部落的海女图鉴，记录海女的采集年资、地点和物种等数据。这些资料除了可以应用在课程学习上，也能够观察海洋环境的变化。
0: 更可贵的是，因为台湾的不同的海域地形地貌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每个地区的海女采集跟生活的方式都因着这样的不同。这样就像马冈的海女，他们是采集石化洞海菜啊，这边的海女就采集螺贝类。东部的海菜的多样性又更多，阿美族什么都可以吃，所以对他们的来讲就是食物的多样性又更多这样，所以每个地方的采集文化或故事都不太一样，这是我觉得这是台湾最可贵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整理就是在成功镇内不同部落的海女的一些图鉴，就是记录他们采集的年资啊，或是说他们大部分采集的地点在哪里，采到什么东西这样，作为一个资料库。那未来它可能会被应用在不同的地方，那一方面是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这样的海女的文化，再来就是我们以后办课程或是年轻人想要学习的时候可以跟哪些阿姨去学习这件事情这样，再来就是我们资料的汇整之后，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因为以往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说阿美族不同地区到底吃的东西有没有差别，其实我们常常说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对，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调查资料的收集，那未来它可能可以变成一本书或是一本图鉴，或是说让大家更深的人能够认识这样的海女文化这样，那对于环境永续也是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希望说持续的调查这件事情，那季节性去记录说每个物种它是什么时候去采集到的，未来就是发现这个季节没有这物种了，那是不是在对于海洋环境就是有一些监测的功能。
1: 而不管是记录保存或者是结合学校教育及观光，海大的周维轩老师认为这些方法都是可行的，也都是一个好的开始。他相信只要有人把海女文化保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宣扬出来，就一定会有人来关心及参与。
3: 我们好像觉得说台湾的社会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并不见得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出来，没有把它显现出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东西它值得我们去做传承，它也是个很好玩很有趣然后跟我们海洋永续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一定会有人愿意，这是我相信我做很多活动过程，我每一次做活动我都非常的担心说到底有没有人来，比如说某一些这个古迹的导览或什么，他们就会说哎，这种房子或什么我看一栋少一栋，我一定要来，这让我觉得诶，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多虑了，有些专业团队慢慢的去做的话，或许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成型，这当然需要时间。
1: 台湾虽然四面环海，但却长期忽视海洋，向海致敬是行政院推动的国家海洋政策，鼓励国人走入海洋认识海洋并且守护海洋，而这些在潮间带采集的海女们是台湾最亲近海洋的人群之一，也是海洋环境第一线观察员，关心正在消失中的海女文化，补足以往鲜少被提及的沿海女性劳动记录，才能够为海洋立国的宣誓增添女性的视角与多元文化的意涵。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中国交通运输部片面宣布开展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昨天7号下午2点05分，四艘中国公务船于鹅銮鼻西南方30里航入我国限制水域，海巡署高雄舰等舰艇采1:1并行监控，立即实施广播驱离。海巡舰艇在7号下午5点30分时，于鹅銮鼻东南方33里处将四艘中国公务船全数驱离至限制水域外。海巡舰艇在实施广播驱离的过程中，中国海巡06宣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并称其编队正在中国海峡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对此，我方高雄舰强势回应，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已经违反了国际法规定，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要求立即转向离开我方水域，并呼吁中方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海巡署表示，已经调派高雄舰、淡水舰、吉安舰、长滨舰、花莲舰等五艘巡防舰及两艘100吨级的巡防艇沿线部署监控。海巡署严正谴责中国以日非谈判为借口，掩饰其营造管辖权假象的企图，将采取一切必要之手段，全力守护国家主权及海域安全。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并于当地时间7号晚间出席帛琉总统会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表示，他此行肩负深化台帛情谊、推广帛琉观光及见证合作成果等三项任务。他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盗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会述人则重申台帛关系坚定，并希望增加台帛直飞航班，促进观光与投资合作。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干进驻第二天行程，于当地时间7号晚间在下榻饭店出席帛琉总统会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在晚宴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第一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萧副总统谈及，今天是他抵达帛琉的第二天，由衷感谢会述人亲自带领，让他体验到一趟精彩绝伦的知性之旅，更盛赞世上鲜少有比与鲨鱼共游更令人难忘。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副总统说，在所有重要的邦交国与伙伴中，帛琉是唯一只需搭乘舒适短程直飞航班即可抵达的国家。台湾深信帛琉拥有的壮丽美景将持续吸引更多台湾民众前来。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以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表示，他十分期待在接下来几天的行程中亲自参访各项基础建设以及两国在农业、渔业及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专业合作成果。萧副总统也借此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也强调台湾的国际处境向来不易，但这段艰辛的历史淬炼使台帛变得更加沉稳坚韧，期许台帛合作与时俱进，并向世界证明台帛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
3: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4: 如同帛琉人民一样，台湾人民亦是海岛民族。当我们望向太平洋，以开放的胸襟、开阔的心态，以及引以为傲的温暖与热情交心，携手向世界证明，台帛两国皆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

0: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 in the world.
1: 惠树人随后致辞时则表示，他日前在日本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强调，柏流与台湾的关系非常坚定，而且还在持续深化，因为台柏共享利益，更重要的是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他也指出，如果台湾的主权与存在不被尊重，包括柏流在内的小型国家主权同样可能受到挑战，因此他希望美日各国都必须为自由、民主与法治挺身而出。惠树人并说，在他担任总统的期间，台湾一直是柏流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为此他希望台湾能增加飞往柏流的航班，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考虑开通航线，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柏流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柏流。惠树人说，柏流致力于旅游基础多元化，台湾的航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连接台湾，还连接了亚洲、欧洲与美国。他也期待台湾能有更多企业赴柏流投资，让台柏共同获胜，也相信唯有团结合作，台柏关系才能更加强大。央广记者刘秋在柏流的随团采访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7号上午与柏流总统惠树人一同出海前往洛克群岛体验浮潜和泛舟，还亲自掌舵驾船，展现台柏同舟共济的情谊。萧副总统特别准备全套 MIT 浮潜装备，并大赞柏流海底世界令人惊艳，邀请台湾民众到柏流体验上帝的水族箱魅力。萧副总统还表示，这一次在惠树人的精心安排下，再次感受柏流海底世界之美，包括色彩缤纷的珊瑚礁与各式鱼群，甚至一眼就能看见藏身岩石间的海龟与鲨鱼，让他大开眼界。下午的时候，萧副总统则前往贝里流州参访贝里流二战纪念博物馆。他表示，战争带来生灵涂炭，希望世人以史为镜，追求和平，并肯定如今的美日已经成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期盼大家共同维护区域的稳定。柏流总统惠树人随后也呼应萧副总统的说法，表示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其宗旨就是透过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提升印太地区自由和活跃的经济社会活动，进而促进印太的安全稳定及繁荣。6月8号为联合国订定的世界海洋日，海洋委员会7号在高雄举办2026国家海洋日活动。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政府将持续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强化打黑反毒及海洋保育的工作，并强调台湾要面向海洋，走向世界，成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请听央广记者郑佑汉的采访报道。
3: 6月8号是联合国订定的世界海洋日，今年更以 Reimagine 重新想象为世界海洋日主题。海洋委员会7号在高雄举办2026年国家海洋日活动，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表示，今年是海洋保育法施行后首次的国家海洋日，也是国家安全日，政府将持续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强化打黑反毒以及海洋保育工作，提升海域安全与国家韧性。卓荣泰指出，海巡人员长期守护国家海域安全与海洋资源，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提到，去年登上嘉义舰，充分感受到国建国造带给国人的自信与骄傲，也感谢海巡同仁在海域安全以及防毒走私等工作上努力的成果。他表示，海委会近年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理念，透过无人载具、智慧监控等设备，持续提升海空一体巡防能力。去年政府也首度颁发了国家海洋奖，希望进一步重视海洋资源与海域安全，以及所有站在第一线守护海洋的伙伴。中他也提到，近期社会关注反毒议题，而海巡署是政府反毒工作的重要关键之一。行政院日前已提出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到阻绝毒贩的相关措施，未来也将成立打黑反毒中央指挥小组，整合中央力量打击毒品犯罪。他说，海巡人员站在第一线，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及打黑反毒工作肩负重要责任。朱荣泰表示，海委会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海洋保育。行政院日前已建构出国家级塑胶微粒监测防线，希望从源头减量科学侦测，循环利用

0: 海废清理以及国际接轨等面向，进一步落实海洋治理工作，善尽对下一个世代的责任。朱荣泰强调，海巡将持续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强化海域安全以及国家韧性。海保署也将持续深化海洋保育以及污染防治工作。政府也将支持国家海洋研究院推动相关建设与海洋调查工作。他说：“
1: 我期待未来在民间有这么大。”

0: 中，继续推动海通体精锐海巡，我们一定要精锐进出，强化海域的安全，这是国家任性。也希望我们海保署的同仁们继续深化海洋防御、污染防治。我们也会支持国家海洋研究院强力的来推动海调的船队，以及国家船舶研究室以及海洋科技营运中心各项建设。
1: 中台强调，台湾已成为全球科技以及经济发展重要核心，在地缘政治以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上也扮演关键角色。从台湾看世界，从台湾看向太平洋，台湾要成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而海巡要成为守护社会安全、国人生命财产以及打黑反毒的第一线力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海洋委员会昨天7号在高雄港举办第7届国家海洋日庆祝典礼，海巡署采购的二代无人机也在会场首次亮相。海巡署说明，二代无人机首批招标作业于2025年底完成，预计今年6月底全数交货，合约金额约为$700万。海巡署表示，二代无人机具备垂直起降特性，摆脱传统跑道限制，提升步数的机动性。该机主要用于海上侦搜与立体化空中巡防，并结合 AI 即时影像辨识系统，能够在复杂海况中自主且迅速地锁定目标，判读异常，将空中侦巡升级为具备即时智慧分析的实战化智慧治理。美股上个礼拜五6号全面重挫，其中与台股联动性最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10.26%，连带冲击台指期夜盘一度亮灯跌停，创下台指期史上最大盘中及收盘跌点记录。台股今天礼拜一8号开盘恐面临史上最大的跌点考验。分析师认为，今天的大跌无可避免，但这个不是多头反转，投资人无需过度惊慌。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优于市场预期，市场担忧联准会降息时程可能延后，加上博通财测展望未达市场高度期待，以及 SpaceX IPO 案引发资金排挤效应疑虑，拖累科技股成为重灾区。美光、英特尔、超微跌幅都超过10%，台积电 ADR 下跌6.69%，联电 ADR 也下跌5.24%。面对8日台股开盘可能出现剧烈波动，分析师龚宏斌受访时表示，周一的大跌其实已在市场预期之中，重点在于如何因应不同持股与资金状况。他建议，对持有现股的投资人而言，这波下跌主要属于非产业性因素造成的短期冲击，许多中小型股可能开盘就跌停，此时不宜因恐慌而急于杀出，否则很可能卖在相对低点。至于采取融资或期货等杠杆操作的投资人，他认为应优先补足保证金，避免因市场错杀而遭到断头，进一步加剧市场多杀多的压力。对于空手投资人，龚宏斌则认为，此次市场主要是受到非农就业数据影响，而非农数据本质上属于落后指标，反映的是过去的经济状况，与股市反映未来的特性存在时间差，这波修正反而提供中长期布局机会。他表示，这次下跌比较像是市场情绪宣泄，并非产业基本面恶化。他说，目前台湾出口 GDP 仍维持成长，现阶段要出现 A 型反转的几率相当低。他说，
4: 我们的出口跟 GDP 确实是还在往上性的一个成长哦，并不是说我们的涨都是空壳泡沫啊，没有所依的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各大厂都还能持续缴出亮眼的成绩单之前啊，这个前提之下，其实我觉得台北股市不会短时间马上变成多头的一个反转，甚至走 A 型反转的方式下去哦，这个几率相对比较低的。
3: 对于市场担忧升息几率升高恐冲击股市，龚宏斌认为，升息某种程度也代表经济活动热络，未必全然不利股市表现。相较之下，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对联准会未来利率政策的影响更具参考价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7号播出的访谈中指出，他呼吁对黎巴嫩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展开更精准的打击，并表示他不会要求将黎巴嫩的冲突议题纳入与伊朗的和平协议之中。

川普过去曾经表示，他希望有关黎巴嫩的讨论与针对伊朗协议的谈判分开进行，德黑兰则希望将这两项冲突一起处理。川普在访谈中还提到，叙利亚总统夏拉表示非常乐于帮忙促成黎巴嫩冲突的协议。另外，距离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只剩几天的时间，伊朗因为受到战火与经济困境的影响，当地民众对于本次世足赛的热情程度不如以往。法新社报道，一名在德黑兰商店街的店员侯曼指出，这一次的世界杯对伊朗来说很不一样，他没有看到过去历届那样的热情。另一名来自德黑兰的受访者舍尔文也表示，他对这次的世足赛提不起兴趣。伊朗目前没有人真正关心足球，就像没有人关心伊朗人民生活的困苦一样。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南投县警察局仁爱分局在昨天7号下午5点左右获报，台14线79公里处有中型巴士翻落边坡。原警到场处理后，经过调查，张姓驾驶疑似因为陡坡及弯道行驶不慎，导致车辆偏离车道后坠落边坡，导致驾驶及乘客共16人送医救护。根据了解，该旅游团是在前往合欢山旅游后搭车下山的途中翻车。警方表示，经过医院初步的诊断，有6人受伤，其中1人脑溢血，2人骨折较严重。相关肇事原因仍持续调查厘清当中。警方呼吁，山区连日降雨，驾驶车辆前往山区时，应保持安全距离，采低速挡驾驶，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台湾仰赖海缆与全球网际网络相连，不过近年断网议题频频浮上台面，不少人开始思索断网时的通讯替代方案。赛伯格韧性实验室近日邀请两位国外专家来台，分享他们在俄乌战争与缅甸内战期间协助建制通讯替代方案的经验。专家指出，即便对外网络不通，靠着串联民众家中的 WiFi 路由器，也能够让整栋社区大楼维系沟通的管道。请听央广记者饶成书的专题报道。
1: 台湾本就位处地震跟台风等天灾的高风险地带，加上近年气候变迁影响加剧、地缘政治升温等等因素，断网议题频频浮上台面。人们开始思考，当台湾出现连外网络海缆全断、大规模停电等等极端的情况，造成 LINE 等社群跟通讯软体全面停摆的时候，究竟有哪一些网络跟通讯的替代方案？关注数位韧性的台湾民间团体赛伯格韧性实验室 CRC 于2026年台湾临时政府双年会当中，邀请了两位外籍讲者分享他们在乌俄战争跟缅甸内战当中协助建立具有韧性的网络替代方案的经验。根据数位发展部资料，台湾共有15条的国际海缆跟10条的国内海缆，截至6月2日共有3条海缆出现障碍事件。由于台湾四面环海，海缆是维系对外网络连线的关键设施。数发部的报告指出，近4年台湾近岸平均每年会发生7到8起的海缆障碍事件，而在2025年年底更因为海底地震同时造成的6条海缆相继故障，就导致不小的影响。先前已经有专家分析指出，台湾不少的网络流量都会先导向国外绕一圈才回到国内，加上 LINE、Google 等网络服务仍然经常需要跟境外的伺服器互动才能够正常运作。此外，更有研究发现，即便是本土网站也高度仰赖 Google 等境外的云端平台，因此研究推估有高达 89% 的台湾常用网站将面临终端的风险。简而言之，当台湾高度仰赖境外平台，一旦台湾的国际海缆中断，即使国内海缆健全，台湾设有资料中心，不论是 Google、Meta 还是 LINE 这些民众高度仰赖的云端服务，都可能会失效。任职于加拿大非营利组织 Equality 的 Aiden 负责开发去中心化的通讯替代方案 DCOMS， 在 DCOMS 当中包括通讯软体 Element 以及类似 Threads 的社群平台 Mastodon， 还有类似 YouTube 的影音平台 PeerTube 等等服务。这项专案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初就已经推出，使用者达到数万人的规模。Aiden 解释，战争期间光纤网络等等基础设施容易遭到猛烈的攻击，进而出现城市之间仍然保持连线但无法跟欧洲其他国家乃至于全球连线的困境。这个时候 DCOMS 就能够透过在乌克兰八座城市所部署的11个伺服器据点，得以利用境内畅通的光纤网络来确保正常的通讯。举例来说， Aiden 他分享，当首都基辅无法连线到全球的网际网络时，乌克兰政府的军事行动等等情报仍然能够透过 DCOMS 来传递给当地的使用者社群，让居民能够提前因应，而这凸显了保持通讯畅通的重要性。不过 Aiden 他也坦言，建制在国内的资料中心仍然可能会遭到攻击而中断，甚至被监控。像是2024年俄军就曾经攻击 DCOMS 的资料中心，他指出俄军试图迫使该区域的所有网络流量都经由俄罗斯的电信业者来传递，以便监视乌克兰公民。 Adam 表示，此类信任风险确实是未来有待持续精进的部分，但他仍强调，商业平台的行为受限于法律跟商业考量，他们也并非为了因应网络断线而设计。于是 DComps 这类只需要仰赖境内伺服器，并且是采取去中心化运作的服务，仍然是因应镇压、战争或气候灾害等等情境至关重要的通讯替代方案。而在高度仰赖境外云端平台的台湾，有类似的方案吗？ PTT 实业坊 PTT 或许是较不易受到海缆中断冲击的网站。作为台湾主流的社群媒体之一， PTT 实际上是非盈利的网络论坛，目前由台湾大学电子布告栏系统研究社负责维护，系统是架设在台湾的学术网络之上，加上他们是以文字界面为主，网络流量需求少的特性，过去就有专家评估 PTT 有望作为断网时候的重要通讯平台。除此之外，协助缅印边境冲突地区来建置离网通讯连结的 Michael Swiatek， 他也分享如何借由搜集左邻右舍家中的 WiFi 路由器来自建社区的伺服器，打造出内部的通讯网络。由于 WiFi 讯号容易被水泥墙来阻挡， Michael 他指出，危急时刻只要逐户的搜集各家都有的 WiFi 路由器，透过切换到中继或桥接模式，就能够不断的延伸讯号。他建议这些 WiFi 路由器应该要固定在每个楼层的楼梯间或露台上，以确保位处一楼的伺服器主讯号得以不间断的延伸到高楼层，打造大楼社区的内部网络。但是就算有 WiFi 讯号，当网络电缆中断，仍然没有办法连线到全球的网际网络。 Michael 他解释，在电脑部署 Kiwix 软体搭配 WiFi 路由器，就可以打造出能够浏览完整维基百科的本地伺服器，供人们来查询医学或紧急应变等等内容。而透过部署 Nextcloud 软体，就能够打造档案储存平台，让民众之间仍然能够轻易的分享影片跟文件等等档案。而透过部署 Buyer 跟 Messenger 等等能够替代 LINE 的通讯软体，就能够让民众透过此 WiFi 来保持内部的通讯，进而分享资讯或是协调行动。如此一来，即便电缆断光或者是电力中断导致电信基地台关闭而连不到手机讯号，在社区之内仍然能够保持畅通的通讯，并能够查询到重要资讯。不过，推广类似 BBCode 的 Meshtastic 工程师金福祥他就评估，这套做法虽然适合高人口密度的台湾，但他担忧技术门槛过高可能会难以推广。他说，
2: 实务上来讲，以台湾的都市环境，我们应该说今天遇到说断网状况什么的，高频宽的通讯基本上还是需要的。然后因为台湾就是真的我们没有离地这么远，所以在这种高频宽 WiFi 的东西，在都市，在台湾的情况其实非常适合。但是目前阶段我不会推荐，是因为它的设置门槛还是太高。对，第一个就是你不同厂牌，就是无线路由器的厂牌啊，各个设定方式其实都每家不太一样，然后不是每个型号都可以用。那你当你要针对社会大众或者说一般使用者，你要知道他们是非资讯使用者，就是非资讯人员的时候，你给他的越复杂的东西，大家就你会产生各种奇怪的问题。
1: Michael 也强调，科技必须顺应弱势族群的需求，于是事前应该要致力完备更直觉的使用方案，像是设计当使用者一连上 WiFi 就能够直接跳出图形化的操作界面，就如同使用公用 WiFi 会自动要求登录一样，来减少操作的门槛。另外，他也建议平时就应该要针对各种常见的路由器厂牌预做准备，确保彼此之间的相容性。不过，当电网中断导致电信基地台停摆，家中又如何供电给 WiFi 路由器呢？ Michael 他说明，路由器的电压通常只需要10到28伏特之间，所以像是 Gogoro 电池等车用电池模组，就能够在紧急时刻提供相当便利且容易取得的电力来源，确保内部通讯网络的

0: 健全运作。Michael 强调，台北街道上停放着许多 GoGoRo 等电动机车、脚踏车或滑板车，除了电池可以利用之外，里头的电路设计也为了要转接给大灯或喇叭使用，也会内建防水变压器，于是能够轻易的将电池的48伏特转换成12伏特，供电给 WiFi 路由器跟手机等等设备。不过必须强调的是，私自拆装或改装商业电动车的电池，不仅伴随高度的安全风险，更有触犯法律之余。专家建议上述仅提供极端灾难应变时候的参考，平时千万不能模仿。有了断网情境之下的通讯替代方案之后，仍有赖平时预先做好准备。Michael 表示，在硬体方面，家中应该要备有一台 WiFi 路由器，并适当保存。尤其需要特别注意台湾潮湿的天气对电路板所造成的伤害，确保危急的时候能够正常运作。同时，他也建议应该要准备一颗 1TB 的外接硬碟，并预先载入完整的维基百科资料档。至于软体方面 ，Michael 他直言，断网的时候已经无法再行下载，所以应该要事先准备好建置本地伺服器所需要的各项软体，例如 Bayer、Machine 等等通讯软体的原始 Android APK 安装档。他强调，大多数的工具跟解决方案在 Android 平台上比较容易管理，因此如果能够备有 Android 手机，将会是最为保险的。金福祥也提到，不论是透过 WiFi 路由器自建伺服器，或是透过 Mesh-Tastic 进行通讯，仍然只是大概15到20公里内小范围的通讯网络，并无法满足跨县市的通信需求。不过他认为中华电信很厉害，通常能够在24小时之内就完成所有修复，因此这些替代方案的目标其实就是撑到中华电信把网络修好为止。至于在网络刚中断的那段时间里，如何确保跟周遭人们流畅的沟通，让重要的资讯不会因为网络中断而消失，从上述乌克兰跟缅甸的经验当中可以知道，平时就应该要做好准备，才能够提升危急时刻的通讯韧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1: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德国好手兹维列夫7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决赛历经五盘的激战，击败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四度闯进大满贯决赛，终于高举生涯首座金杯。法新社报道，大会第二种子兹维列夫在中央球场耗时4小时16分钟，以6-1、4-6、6-4、6-7、6-1战胜科伯利，成为自从1996年球星贝克在澳洲网球公开赛夺冠以来，首位赢得大满贯赛事的德国男网选手。这是兹维列夫职业生涯第四度闯进大满贯决赛，也是继2024年与冠军失之交臂之后，在罗兰盖洛斯球场的第二次。他赛后表示，这座球场对他来说有很多的特殊意义，但是现在终于有一个幸福结局。科索沃总理库提预计将在7号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胜出，但是他仍然已取得终结长期政治危机所需要的多数席次，这是这个巴尔干国家18个月内的第三次选举。路透社报道，科索沃是欧洲最年轻也是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希望加入欧洲联盟，但是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候缺乏一个能够充分运作的政府，国会严重分歧，导致议长和新国家元首的选举迟迟难以举行。投票于当地时间晚间7点结束，根据官方结果，在完成73%的选票计票时，库提所属的自觉运动党获得43%的支持率。该党仍需与他党合作组成新的政府，并且必须与对手妥协，以掌握选举新总统所需要的国会2/3席次。与此同时，科索沃民主党得票率为22%，科索沃民主联盟则为18%。自觉运动去年12月上届选举时获得51.1%的支持率，高于去年2月时的42%。但是当时没有能够针对总统人选与他党达成共识，导致国会在今年4月解散而提前进行选举。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到了毕业与求职旺季，不同世代面对职场的期待有哪些差异呢？是重视薪资与稳定，追求弹性与斜杠，还是职涯的发展性？一份新近公布的求职热搜关键字报告显示，兼职和 AI 成为跨世代共同的关键字，反映出哪些讯息？到底不同世代对工作想象有什么差异？而今天市场为何越来越热？哪些产业与工作形态正在改变呢？另外，刚踏入职场新人又该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104人力银行价值营运部资深经理翁雨婷，带大家一起来观察最新的求职趋势与职场变化。经理您好。
7: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是，经理啊，这个104人力银行近日公布了 SYZ 世代的找工作的热门搜寻关键字哦。这个 A 世代是46岁以上，那 Y 世代呢是30到45岁，而 Z 世代呢是14到29岁哦。可以请经理帮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这三个世代各自最关心哪些的求职议题呢？
7: 跟各位说明一下，根据我们的资料库调查，那我们 X 世代呢，就是他们在搜寻的这些职缺关键字呈现很明显两极化的现象哦。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群的求职者，他们在搜寻主管这个关键字是高居我们第四名的一个排行，那显示其实在这个年龄层，就是资深的工作者，他们是希望运用自己多年累积的一些专业跟管理的经验等，去争取更高阶更好的一个管理职位，那也希望他们的职涯发展是可以往这个管理的阶段去继续深耕这样子。
6: 对，
7: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在 X 世代这些比较资深的求职者来说，其实他们有另一群人，他们要找的是兼职啊、保全啊这一类的职务类型。那另一群的高年级的求职者看起来就是他们不是要往管理职的地方走哈，他们期待就是说透过这些更有弹性的工作，那持续在社会上面能够就是保持连结，然后赚取稳定的一些生活的收入这样子。那另外我们有观察到，就是 X 世代呢，他们也是唯一就是在我们十大热搜关键字里面有出现 ESG 这样子一个目前产业热搜的一个关键字的世代。显示就是这些资深的工作者，其实他们在职涯就是已经到了后期，然后也比较资深了之后，那他们也很关注一些社会价值或是永续的议题，那甚至他过去的工作经验，他可能已经可以升任帮公司去做这样子 ESG 相关的一些策略规划。对，那这些也是他们很重要就是在走入资深的一个角色之后的求职考量。
6: 是，
7: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谈谈 Y 世代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所谓青壮年的世代，然后正在成家立业独当一面的时候了。那这一个世代他们的搜寻行为呢，就展现了非常的技能导向的一个特征哦。那我们在他们热搜的十大关键字当中，就会看到很多专业的字词，比如说 Java、C Sharp、Python 或是日文等等，那其实都是专业技能的一些关键字。那代表这些他们已经有一定的职场经历的这些 Y 世代，他们其实求职的时候期待是说，哎，我已经有一身的技能了，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些技能发挥在我下一份工作，那帮助我争取到更好的一个职位这样子。可以注意到就是说像是远端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字排序，那其他从就是疫情后就是2024年从第12名提升到今年已经来到了第二名的一个搜寻量，那也超越了行政啊、业务啊这些传统其实有很多人从事的一个职务行业哦。那可以看到就是这一群就是他们已经需要肩负起一家之主责任的这些 Y 世代，其实工作地点或是工作形态这些更有自由弹性，也成为他们想要去找工作的一个新的决策因素。渐渐的大家会思考，就是我跳脱传统，就是我可能周一到周五， 那固定都在办公室，可能有固定上下班时段的这样子一个形态。其实大家期待都是说在工作场所或是工作时间都能够有更大的掌控性。
6: 是，经理，那这个远端的话，就说包括是我在居家工作，或者说我不用每天到办公室去上班啊，我在其他场合也可以完成这样工作，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吗？
7: 没错，其实像现在大家可能在新闻媒体上也很常听到，就是像数位游牧。那对于现在的青壮世代来说啊，我们工作已经不是要坐在就是固定每天到一个工作场合办公桌前了，他们可能在任何的就是可能一些度假场合啊，或是一些开放式的共享办公室啊，对，或者是说自己的家里，就是都是他们可以去工作的一个地方，其实是不限时间地点的。
6: 这个生活跟工作更有弹性哦，而且有时候换个场景呢，像刚刚经理讲这个数位游牧哦，如果到一个好山好水或是灯光美气氛佳的场所去工作呢，搞不好创意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发想，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哦。另外，经理，在这个 Z 世代有很多是刚步入职场的青年哦，那不晓得这个世代的话，他们在求职热搜关键字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发现跟观察呢？
7: 其实 Z 世代在往年我们就是一直观察到，包括我们今年的这个搜寻排行榜，像是行政啊、助理啊这一类的，其实他们是比较没有就是工作上面会有一些管理责任压力，那门槛也是比较低的入门款职缺，其实都很受就是新鲜人的喜欢。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像行销的工作也是一直以来就是在热搜排行榜上面榜上有名的一个关键字。那主要考量应该是因为他工作性质是比较活泼有创意的，所以年轻人刚入社会也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另外的话呢，工程师这个职务呢，因为其实大家也了解，就是台湾已经是一个半导体之岛了，科技业发展也非常活络，所以其实很多人毕业后也都希望往就是工程师的领域去发展，那可以有机会去争取到更高薪的一个就是进入社会的门槛这样子。
6: 所以这个年轻这个 Z 世代的话，他们比较希望说能够取得一些累积自己一些工作经验，然后为自己未来职业发展打好一些基础的一些工作的类别跟项目。
7: 没错，因为我们排行榜除了刚刚讲的这些热门像行销工程师的职务啊，像是实习啊跟助理这样子的字也都有进榜 哦。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说刚踏入职场的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也很关心，就是我怎么样去取得跟我专业相关的第一份工作，我可能可以从一些门槛比较低的地方切入，开始累积自己的实务经验。
6: 非常谢谢经理为我们详尽的介绍，就是 SYZ 世代在找工作的热门搜寻关键字方面可以反映出哪些不同的职场价值观哦。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AI 就是人工智慧这个关键字呢，同时登上这三个世代的十大热搜榜，为什么现在不分年龄层都这么关注 AI 或他们搜寻往这个职缺或这个发展的方向呢？
7: 没错，其实现在在新闻媒体啊，或者是说大家日常的工作或在学校课业里面，其实使用 AI 工具已经是一个非常就是不罕见的一个行为了。大家可能随时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就是打开手机里的 ChatGPT 去做搜寻之类的。那我们发现不同世代的求职者，他们都已经很有意识的去认同，而且也在行动上面跟上 AI 的浪潮。那我们会发现说，其中就是像35到45岁这样子啊，发展正在黄金时期的求职者，那他们对 AI 搜寻的排名也是最高的。对，那这些人他们正是活跃于职场的这些中间分子，那他们对于 AI 在他们现在日常工作上面转型带来的压力，还有也可能是他们一个有更好的发展机会的一个感受是最强烈的。
6: 是，经理你怎么样观察，就说在 A 世代这个46岁以上族群的话，也相当重视 AI， 可能会有哪些的原因呢？
7: 其实像包括我们就是平常还有一些年轻人，比如说像我们部门也都会固定配合一些校园实习生这样子。对，那我们实习生呢，其实就会反映到说，不止他日常生活可能开始接触 AI 的工具，那像教授可能也会在课堂上有一些基础的课程，教他们就是你如何用 AI 去查询，比如说论文资料怎么做资料整理，然后怎么样做成你日常的一些课业报告。对，所以这些其实学校也会从一些基础的方面开始教育学生，那学生也会自然知道说，那我在课业方面或是我生活方面也可以运用这样的工具，可以帮助我就是事半功倍这样子。
6: AI 呢已经开始渐渐融入我们生活跟工作之中了，而且很多进入职场的一些新的世代呢也开始非常熟练的使用这些 AI 哦，

0: 所以不管是这个 Z 世代 Y 世代或 S 世代呢，大家都非常重视 AI 对于工作上所带来的一些改变，也要去加以重视跟掌握。另外我们还看到这个关键字兼职哦，不只是横跨三个世代热搜榜，更是高居 S 跟 Y 世代的搜寻冠军。就说这个求职者对于兼职工作需求，你怎么样看它这个排名这么高，那有没有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发展方向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观察呢？
1: 那从我们104的市场数据上面看到，兼职的工作机会数还有求职者想要找兼职工作的人数在近五年都已经成长超过两成，其实是非常显著的一个成长。
0: 嗯，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我们在讲到兼职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都是像学生打零工，对，然后去赚生活费赚零用钱这样子一个形态。但是像这样子就是弹性还有自由度都很高的兼职工作，其实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打工的选择了。反而各个年龄层他们都开始，就是我们从问卷发现，大家都觉得兼职其实算是一个帮他增加额外第二份收入的一个机会，甚至他可能是职涯一种新的选择。因为过去大家找工作可能就是我就要去找一份 full-time 正职的工作，
0: 嗯，
1: 对，但是现在其实兼职的工作甚至是多份兼职的一个搭配，可能也都是现在的求职者们觉得可以选择的一种工作形态。
0: 那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人也透过这个兼职可以发现自己的一些职涯或工作发展方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1: 也是有，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比较年轻的求职者，他们在找兼职的时候呢，就是他也会去希望说我能够发挥我现在的专长。例如我们刚刚提到可能现在 AI 的工具，有一些年轻的求职者，他们也是已经非常善用这些 AI 工具，那可以帮助他更有效率的去完成他手上的工作，或者是说甚至他可以帮助企业，比如说我可以 AI 帮你快速的产文案，产制一些影音作品等等的，那这些都是成为他们可以去做兼职的一些就是很强力的武器。
0: 好，非常谢谢经理为我们做详尽的观察跟解析哦。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104人力银行价值营运部资深经理翁宇婷哦，来我们说明104银行呢日前公布了一份 SYZ 世代找工作的热门搜寻关键字哦，从单个世代关心哪些的求职议题，又反映出不同的职场价值观，我们做详细的观察解析。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翁经理我们进一步说明哦，就说104人力银行也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哦，兼职工作在过去五年成长超过两成，其中有哪些观察面向，我们稍回来。

0: 老爸，早啊！
1: 哎，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1: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喽。哦，对了。在 Sound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104人力银行价值营运部资深经理翁雨婷。接着要请翁经理来我们解析另外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这个兼职工作在过去五年呢有成长超过了20%这个数据是从37.6万个增加到45.7万个，到了2025年就是去年，那五年成长了22%可不可以请经理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其中找兼职工作是以哪些族群为主力呢？五年来观察到有没有一些趋势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的？
1: 那如果我们从身份别来看的话呢，学生族群找打工依然是我们找兼职的最多数，他们占了37%。不过我们有发现说，其实我们在职的工作者，就是他们在职中也要找兼职的人，还有中高龄的工作者，其实也是逐年增加的一个状态哦。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年资来看的话，8年以上的这些资深工作者增长的幅度反而是最快速的，占了整体的22%，也是非常大众的哦。
0: 那这个原因或是有什么样我们值得观察的一些背景呢？
1: 其实我们进一步就是还有观察，例如说40岁以上想要找兼职的这些工作者，他们对于就是兼职工作他觉得有没有可能取代他现在或是未来的一个正职工作。那其实40岁以上的这些求职者，他们已经有超过70%，其实非常高，超过70%都认为有可能未来会取代他的正职工作。对，那主要就是可以看到说，过去我们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在找兼职是为了生活或寒暑假打工，但是如今这些高龄的工作者，他们也觉得可以弹性安排自己的工时还有生活，不要被绑在特定岗位的兼职工作，也是他们追求的一个新的工作形态。而且随着现在物价还有生活成本一直在提高，对，那越来越多人都希望可以增加额外的收入，对，所以兼职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是，
1: 其实现在企业在用人的时候弹性也提升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其实人力是非常的短缺的，所以企业就是也会将他们的职务可能拆分成更零碎的时数，或者是说把同一份工作拆解成不同的工作阶段，来去share给这些不同兼职需求的求职者，来去一起合力完成一份工作这样。那类型的话，不管是外包接案啊，或是例如像现在很夯的外送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展场活动或短期的一些专案工作机会，其实都是不分年龄有机会可以加入，然后去增加自己额外收入的一种选择。
0: 是，经理您刚刚讲到这个兼职的时间，有些兼职它时间可能长，有些可能是短期的兼职哦。那不晓得如果说从这个兼职类型来观察的话，我们又可以看到哪些的一些趋势或者一些变化呢？
1: 那在兼职的趋势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超过3个月的长期兼职依然是求职市场最大宗的需求，占了一半哦。但是其次的话，就是3个月内这种我们称为是短期的兼职也占了47%。那有一些临时性的一次性的任务，就是今天我只需要一个临时工来协助的任务，需求有到35%。那我们从年龄层的一个研究发现呢、就是年龄层越年轻的求职者，他们越喜欢短期的兼职，因为这些兼职就是越有弹性，自由度越高越好。对，因为他们可能在工作之余要搭配的就是自己其他的课业或自己其他斜杠发展的空间。但是年龄层越高的求职者，其实他们越倾向要找的是长期的兼职工作机会，即使是兼职他们也希望可以有稳定还有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收入这样子。
0: 所以从这个不同年龄族群呢，他们希望找的兼职的类型呢，我们可以观察到求职市场的一些变化。最后可不可以请经理来为我们就是要投入职场的，不管是寻找兼职或是找正职工作，我想先请经理来帮我们讲，如果说是新鲜人或是比较年长的族群想要找兼职工作的话，你有什么样一些建议跟提醒呢？
1: 针对年轻族群的话，那建议大家可以把握年轻还有无限探索跟学习的机会。那在选择兼职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兴趣出发，找自己有兴趣的一些工作来去做兼职，并且可以学习到一技之长，比如说一些咖啡啊、宠物啊，或是输入文书等等的工作。其实也是很多求职者在搜寻兼职的时候会搭配搜寻的关键字，那这些关键字就可以帮助你进一步去探索你未来职涯发展的方向。那你实际在兼职的工作做了之后，那它是不是跟你的想象有落差，你自己是不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还有累积这样的技能。 那都可以帮助你未来找工作的时候身上可以有更多加分的条件，或者是去帮助自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未来可能是一份正职的工作。
0: 比较年长的族群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跟建议呢？
1: 那有年资的这些年长族群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从自己身上的专业的特质还有技能出发。那已经有一定的专业技能的这些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技能来去找兼职，那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好额外的收入，因为你可能是可以运用你手上已经有经验值跟熟练度的技能，甚至是你可能在企业也可以协助做一些教育训练或讲师的工作，来去帮助企业就是分担他们对于正职就是可能需求缺乏的部分这样子。那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就是说，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兼职的工作当作是一种低风险的创业的机会。那我们就用兼职来看看说，我个人的专业是不是有可能脱离企业这样子一个场合，也能够靠自己去培养个人品牌。那同时也帮助自己把专业变现，甚至是探索自己在目前的专业工作领域之外，有没有机会去延展出第二曲线，找出我们人生就是下半场可能有其他发挥的一些转职啊、改变职啊、跑道的一些机会。对，那让大家在进入了就是比较中高龄的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那其实工作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更兼顾你的工作还有兴趣，那这个都是可以大家多多考量的地方。
0: 经理刚刚谈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刚投入职场的时候，也是经常换公司换老板。那我有朋友也是这个一年换了十几个老板哦，想说这份工作自己不喜欢或者是不符合兴趣就辞职。就刚刚经理所讲的，这可能你要投入成本很多，如果你用这个兼职的方式可以寻找到说这个领域原先我设想是搞不好是很好，对我很好，但是持续做可能不如预期哦，所投入的成本是比较小的哦，那在这个兼职工作去发挥自己适合自己工作或者对自己未来职涯呢有更好帮助的一些工作方向，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一个选择跟这个试金石哦。好，那另外经理，如果说是投入职场要寻找正职工作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提醒跟建议？尤其现在是这个凤凰花开毕业季到来，有很多应届的毕业生要投入职场。
1: 那根据我们的调查还有就是日常一些观察了解啊，其实不管是找全职的这些社会新鲜人还是要找兼职的求职者，其实大家在要选择求职的时候，这个季节我们最重视的其实一样就是职缺数量要够多，找到一个职缺数选择够多的管道，就是帮助大家有效率求职最佳的一个选择。对，那每年呢六月份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兼职打工还是欢迎社会新鲜人或是应届毕业生的工作机会数，都是全年最多的月份，那也表示求职者就有最多选择的机会，不管是在你应征的职缺选择还是你后续获得面试机会或是 offer 的时候，你都有更多选择的机会。那同时企业的人资在抢才征人的这个时间点也是最积极的时候，所以我们鼓励就是社会新鲜人啊还有找兼职的这些求职者一定要把握六月这个良机哦。
0: 那在找工作的时候或是投职履历表方面这个方向的话，有没有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1: 在求职的部分的话呢，我觉得首先对于新鲜人的话，还是鼓励大家就是我们在投递履历之前呢，我们的履历一定还是要先准备好。对，那千万就是不要就是有流水账的一个状况。那鼓励年轻人就是说，我们在毕业前或许就可以先找一些兼职或实习的工作，累积自己的实务经历跟技能。那我们在写履历的时候呢，就用 CAR 的法则来去说明你身上有的这些能力，就是你可能经历过什么样的工作，那你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目标或挑战，你最后成果如何，来去呈现自己在课业或是兼职的时候学习到的这些技能。那我们也很鼓励就是这些学生啊还有应届毕业生可以在我们应征之前就先做好自己履历的准备，那也才能确保自己在这个职场上面不同的年龄层年资之中自己也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0: 是，就是您刚刚讲说不要写这个流水账，把握这个 CAR 的原则哦。您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怎么样在写履历的话可以让这个人资啊或是老板更容易看到你的专长跟亮点？
1: 好的，那同学们如果是在分享自己一个比如说专题研究啊，或者是自己曾经有一份实习工作，那我们比较期待都是看到大家就是你负责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它的工作目标是什么，那你遇到了就是你如何去解决这个工作的问题，那 最后就是可以量化呈现说你用什么方法或工具解决这件事情之后得到的效果如何。比如说它可能是你的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或者是说你在这项工作它可能你在做行销工作可能它点击率或转换率有了改善。所以大家要把自己过程你用了什么样子的工具跟心法把它点出来，那才能帮助企业去审核说你是不是有他们在工作上面需要的这些能力或特质。不然一般的求职大部分就是条列自己做的项目，但是这些条列的项目可能做得好或者是做得浅的就是在职者，你们就是从这个条列项目是看不太出来的。对，所以鼓励大家就是一定要把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如何解决，用了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部分也要把它点出来哦。
0: 所以把过往自己不管是在兼职啊或者其他做一些专案方面，把自己的一些亮点的跟成果给凸显出来哦，那对于录取的就会大大的提高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104人力银行价值营运部资深经理翁雨婷，来我们分享说明求职热搜关键字报告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部分，来分析说这个不同世代对于求职的需求还有对职场的价值观有哪些我们值得关注的地方，也我们进一步分析呢在兼职工作上面有哪些发展趋势。非常谢谢经理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1: 谢谢您，拜拜。

0: 老爸早啊。
1: 哎，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1: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要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利用各种管道收听《早安台湾》节目。我知道有部分听众是透过短波收音机收听央广节目，有许多听众是到央广官网点选节目收听，更有不少听众是透过 Podcast 平台来收听《早安台湾》节目。我和志平都非常感谢这么多忠实听友的爱护。此外，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写下您收听的心得感想或是宝贵意见，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寄到 mib@rti.org.tw mib@rti.org.tw 或者是传统邮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早安台湾节目收。节目尾声，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前不久啊，我跟相识30年的几位高中好朋友相聚，在各式各样的话题当中啊，谈到了顶上危机，就我们脑袋上面那个顶上危机，谈到说，如何避免掉发啦，吃什么擦什么能长出新发啦，植发会不会痛啊，有没有效等等的，大家七嘴八舌聊得不亦乐乎。今天这期节目呢，虽然不是延续这个头毛问题哈，但多少还是有点相关哦。要介绍的是更大范围的组织器官移植。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当面包超人不是梦？问号。小时候啊，看动画卡通面包超人的时候，对于那个换了头就恢复力气的面包超人啊，觉得好强好厉害。心想呢，如果读书读累了，换一颗能量满满的新脑袋，好像很不错哦。转念想想，许多器官移植，不就是这样做的吗？甚至啊，还有机械的干细胞生成的各种人造器官。这么一来，是不是每个器官都可以换，人类因此能够长生不老嘞？这话题是不是勾引了大家的好奇呢？这话题呢，就要邀请到名侦探来宾来帮大家解答喽。所以邀请的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4: 大家好，东阳好。
3: 先讲一下说前面讲了个头毛问题，因为这个困扰嘛，我那个朋友讲到说会什么植发啦，然后生发啦，那也算是一个移植的或者说人造的状态哈。
4: 是，其实照我的遗传基因来说，应该是还有一点困扰，因为我爸基本上就是地中海，那我小我3岁的弟弟现在头发比我还少
3: 哦，
4: 对，然后我也发现我那个发际线一直在往后，
3: 是，
4: 对，
3: 看得出来这个是遗传相关的，
4: 对。那事实上，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刚好我就讲到一个药物，那个药物就叫秋水仙素，
3: 秋水仙素，
4: 对，那实际上是治疗那个，等一下再说 ，OK，然后就让学生猜说，你这个是叫什么？以前我上课有讲过，既然有学生很认真的回答我说，老师是秃头吗？对，
3: 有一种哪壶不开提哪壶，
4: 没错，难道我真的有需要吗？所以就是刚才讲的一个秋水仙素是治疗痛风啊，
3: 治疗痛风的秋水仙素，
4: 不是秃头，秃头是另外的，的疗法啦，
3: 是，
4: 对，是，
3: 但是讲到疗法，如果我刚刚讲到是植发啦，或者是刚刚讲器官组织的移植，
4: 是，
3: 假设你没有目前没有这个头毛问题的话。
4: 是
3: 你有想过说以现在的你自己来说有想要换哪个组织器官吗？
4: 如果是我现在我想可能现在吗？
3: 对，现在的你。
4: 现在有一个器官我很想要再把它接回去。
3: 接回去。
4: 对。
3: 是什么器官
4: 呢？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你失去了才知道它的重要性。
3: 这个好像不只是器官很多事情都这样想。
4: 是阑尾。
3: 阑尾
4: 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
3: 阑尾不是那种什么阑尾炎啊、盲肠炎、眼角盲肠炎那个，你恨不得把它给一劳永逸的。
4: 没错，我就是小学上学第一天，然后就肚子很痛，就跟我妈说我肚子很痛，我妈说哦，第一天哦，不想上学吧，学硬拖去学校，然后我说真的很痛，然后后来就在教室打滚啊，干嘛的，然后所以老师就只好把家长就再叫回学校，然后我妈只说。也能再上一点，可是就真的很痛了，所以就只好带我去看医生。他就跟我说，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死定了。
3: 家法伺候。
4: 对，还好，听起来怪，还好，真的是有状况，就是阑尾炎。
3: 还好妈妈真的有带你去医院了。
4: 对，所以后来就是就那个就住院院嘛。
3: 是。
4: 然后第二天那个护理师就过来说，小朋友，我们带你去游乐园玩耍。然后。其实我就想说，哇，你骗3岁小孩嘛，我好歹也7岁了。对，然后就到了手术室，然后起来就烧掉了这个阑尾。
3: 为什么想要接回去？现在
4: 哦，对对对对，很多人觉得阑尾是横棘器官，对不对？
3: 嗯，
4: 即使到我现在在上课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学生问说，诶，人类为什么演化出阑尾这样的横棘器官？
3: 横棘器官什么意思？帮他科普解释。
4: 横棘器官的意思就是说，这过去有用，可是因为它在演化上它已经失去了功能，可是它已经变成，它只是留下来，只是因为它还没完全消失。

0: 比如说我们的鸡皮疙瘩就是一种横起器官。对，因为鸡皮疙瘩经常是让我们毛竖起来，然后变蓬松，可以保暖嘛。
1: 是。
0: 什么的根本就没有毛了嘛。
1: 对，现在没什么毛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让你毛竖起来，然后让你看起来比较大只，可以吓唬那个就是敌人或同伴同类嘛。
1: 对。
0: 一样嘛，我没有毛了嘛。
1: 嗯，
0: 对，所以这是横脊器官。可是阑尾不是横脊器官。
1: 哦，现在以前以为是，现在知道不是。
0: 对，没错，我们大学的时候解释，可是现在知道阑尾事实上是储存益生菌。
1: 储存益生菌。
0: 对对对对。
1: 过去我们可能益生菌是直接吃，或者说肠道里面本来有。
0: 对, 对。
1: 就是阑尾地方是可以储存拿来储存用的。
0: 对对。所以他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一些肠胃炎会一些药物或干嘛的。所以导致他丧失大量的益生菌，他就可以从阑尾那边再适当的补充。
1: 嗯。
0: 那没有阑尾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那也有很多研究发现没有阑尾会免疫力会比较低一些啦。
1: 是。
0: 然后而且一个是拉肚子之后比较难康复，
1: 嗯，
0: 比如说我可能很多人他的一个，比如说食物中毒啊或干嘛拉肚子，
1: 嗯，
0: 那他可能就拉个两，就是可能两三天就好了，
1: 是
0: 啊，我可能抓一个礼拜，
1: 可以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比较高，
0: 对对对，可我就变成我就要拖久一点，
1: 是，
0: 对，要不然就是要服用大量的益生菌，
1: 嗯，嗯嗯，
0: 对，那有用啦，不过就是这里就是要再去额外补充，
1: 但这样说起来，如果想把阑尾接回去的话，真的有办法吗？现在的科学技术，
0: 现在当然是没有。不过你问我愿望的话，就是愿望清单嘛，
1: 嗯，
0: 对不对？愿望清单就是可能可以实现，也可能
1: 那搞不好五年、十年后这个技术出现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我的一个愿望可是就是，所以我就很担心，所以我现在。就是吃东西同样小心，因为拉肚子比较难康复嘛，嗯。
1: 是。
0: 对，所以像刚才讲，不是一个药物叫秋水仙素。
1: 嗯嗯。
0: 那他吃了就容易拉肚子。
1: 啊。
0: 对对，所以我就很不喜欢吃，所以他很严重的时候还吃的时候有时候来不及了，所以我之前就有时候痛风发作很严重。
1: 是。
0: 对对，因为就吃了都拉肚子，想说哎这狂狂这样狂狂是不是真的痛风啊，等到发现真的是的时候吃下去哎又来不及了。
1: 嗯。
0: 对。
1: 的确刚刚我这个话题齁讲到说人体的组织器官会想要去替换。会想去改造，会想要去接上去，可能没有的被有了，或是坏掉的把它给做好了，
0: 是
1: 真的有这种需求，供需之间有这个需求。但这个需求呢，我们话说从头吧，回溯过去的医学发展史，最早就是做这种器官移植的案例是什么器官，是什么样的时代呢？
0: 诶，如果是最早最早就是人类有记录了文字记录，嗯嗯，那大概也算是印度一些像有一些肺活镜就记录一个鼻子的重建啦，用额头的皮肤之类，因为有一些他可能会犯罪，然后因为鼻子被割掉，或者说对，所以就可以就是用这个皮肤，甚至就是那个细节都记录的蛮清楚。
1: 嗯，
0: 老实说我是蛮佩服的，因为想说这个那个年代它的消毒啊麻醉技术都几乎不成熟的时代，嗯，然后竟然有人敢动这样的手术，其实我是觉得还蛮佩服的。
1: 诶，我之前也看过这个例子，但我在想说为什么人莫名其妙鼻子不见，因为第一个是刚讲惩罚，所以把鼻子割掉。
0: 对对对，
1: 如果遇到那个西方是因为决斗。
0: 啊，对对对对，
1: 把鼻子给削掉了
0: 。
1: 对
0: 对，
1: 然后以及像比如说再更近一代一点，梅毒感染梅毒之后，然后鼻子那边鼻子的鼻梁啊那边会软骨被吃掉，
0: 对，
1: 所以鼻子也会变成有点不好看。
0: 对，
1: 甚至我还想说，你我都有戴眼镜，那个没有鼻梁的话，眼镜怎么戴嘞？所以我在烦恼的时候，的确有这种做假鼻子。
0: 对，
1: 这个做假鼻子，甚至我想到说，有时候这种假的东西也不见得那么的不常见，像比如说假牙。也是一个算是不算移植啊，就是人造的器官啊，人造的一些让我们生活更方便的。还有哪一些你可能听来很奇葩的这种器官移植啊，或者是某些趣闻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0: 其实有，当你说真的，我个人啊认为最奇葩的其实是像脂肪移植，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
1: 你为什么你刚刚讲一下阑尾一下脂肪，好像都是多数人不要的东西。
0: 因为阑尾刚才讲的是污秽嘛。
1: 对。
0: 那脂肪是
1: 也是污秽吗？
0: 现在对，因为它是有用的嘛，只是以前我们都还没有用。
1: 嗯。
0: 那脂肪是因为这个有些医美它会用一些就是自体脂肪移植来形塑那个身材嘛。
1: 是。
0: 对。可是我那个其实是某个程度上也还蛮危险的。
1: 嗯。
0: 因为脂肪并不是我们看的好像那个超市买的那一

0: 就是在路上会看过，就他身材已经是完全就是像，可以说成芭比娃娃，或者说这、就是对这样一个
1: 让人羡慕的身材了。
0: 对，我是不羡慕了，我是觉得那个已经是到，不过哎呀，这是个人的价值判断，我们就科学上来说啦，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它也是有它其实有蛮多我们不知道的风险。
1: 是。
0: 因为像美国有很多这个单单抽脂哦、然后丧命的案例啦。
1: 是。
0: 对，因为这个它其实就刚才讲它其实我们身体的器官组织都是联动的。
1: 对。
0: 啊，也不是说就是抽这个东西就是好像换一个汽车换机油一样。对啊，那其实是也会有伴随到很多不同的问题跟风险，加上这些我们认为的像肌肉也好或者脂肪啊，不就是像肌肉就是运动器官吗？不是哦。那我都跟我学生讲说，肌肉是我们身体上最大的代谢器官，那代谢的器官，它涉及很多跟我们身体的代谢有关的一些调控。那脂肪某个程度上也是，对。那所以也不是说这个脂肪是越少越好。那现在的观念是，比如说内脏脂肪当然是越少越好，那这应该是对的。可是皮下脂肪不是哦，皮下脂肪它其实也该讲它保护功能啊，身上还有一些做一些代谢调控的功能啊等等等。所以它不是说少就好，而是说还要适当，所以有些人可能过瘦了其实是不好的。对对对。不过这个应该说就其他而言，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奇葩，因为有很多所谓我们叫器官的移植、
1: 是，
0: 那通常是有它的必要性，比如说它可能
1: 生命
0: 肾衰竭或者是心脏衰竭
1: 是，
0: 那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有它的必要、那这个甚至最难移植器官之一啦，应该就是肺嘛，那可是有时候是真的有它必要、
1: 是，
0: 对，可是像这些因为说实话我们的器官组织就是会坏掉。那如果一个想象的假设啦。假设我们就把一次可以把坏掉的器组织那个器官给换掉，我们是不是几乎可以长生不老？
1: 对。
0: 你觉得可以吗？
1: 似乎有这个想象。
0: 对对对对。可是事实上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完全是、原因是因为手术的过程其实都是身体都会很大的那个损耗嘛。
1: 是。
0: 对，所以它不可能无限的一直换下去啦。对，所以可是某个程度上来说它是可能在医疗上是有必要，比如说它已经严重的肝衰竭，严重的肾衰竭，严重的心脏衰竭啊、然后或者它器官已经完全丧失功能了，可是它可以用透过移植然后让它可以至少过有一定生活品质的生活，那可能是一个真的非常造福人群的一个就是一个医疗上的革命。
1: 是。有这些需求，有这些供需，有这些可能因为健康也好生命也好造成的需求的时候，诶，这的确是我们在讲到人类的器官啊组织啊会有移植的需求就源自于此。它不像是刚一开始有提到的面包上的换头，但这好像也是一个适合播放的歌曲哦，所以这边节目先休息一下，听的歌曲就是面包超人的主题曲。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祥来聊人造器官。虽然刚刚提到的音乐是用那个面包超人的换头，不过真的前不久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看到有那种换头手术，把头真的拿去，不能说是整个头给砍掉砍下去接，但看到那种新闻出现的时候，想它到底是科幻电影的内容还是真的可行嘞？
1: 应该说就是把整个脑袋换掉。
0: 我换了以后就想说，他到底我还是我吗？
1: 对对，没错。对，那就像一个哲学的比喻叫克修斯之船嘛，就是说这个船已经从头到尾每一片甲板每一片那个就是帆布都换过一遍了。那它是原本的那个船。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identity 就非常的自我，就是这个自我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联。不过我应该说换头这一个可能是有很多技术上的状，其实我现在有很多在生命科学有一个讨论叫意识上传啦，
0: 意识上传
1: 上传在一个云端，
0: 就跟我们在平常比如说打电脑的资料把它上传到云端，
1: 对，那你基本上就可以永生啦。那就是其实有一些科幻的影集，像黑镜就有就有一个是他们就上传到一个云端，然后就可以几乎是永生的状态，
0: 而且换了脑袋换了身体换了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你的记忆还是原本的自己。
1: 对，没错。不过那个当然是跟刚才讲的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换器官是还是不太一样的啦。对啊，因为这个毕竟脑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器官，
0: 是
1: 啊，所以挑战性比较高，你是要怎么接啊，那个
0: 血管神经的接法。
1: 对对对对对，没错。然后加上脑又非常复杂，像脑水屏障啊等等，接回去还要怎么正常运作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是这个复杂问题，如果是在比如说100年前200年前，那时候人类可能想说那个不太可能会实现。
1: 是，
0: 但现在呢真的因为医学科学的进步，很多我们觉得那不太可能实现的慢慢的出现了，慢慢的有新的想法跟做法。也比如像在韦托恩他提到干细胞的移植，甚至 3D 列印
1: 啊，对，
0: 这些新技术进入之后，是不是刚讲到这些人造器官啊、组织啊，是更容易去做到的呢？
1: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因为所谓的 3D 列印哈，
0: 是
1: 它跟我们比如说列印塑胶的那或产品，是不太一样的。
0: 塑胶新出的那个就哒哒哒哒哒把它印出来而已。
1: 对，那这所谓的 3D 列印，其实它某个程度上，它是把这让这个就是干细胞分化出来的，是因为一个组织它是这个细胞是有排列，是有这个方向性跟那个就是连接性的。所以这个 3D 列印它可能可以列出说让这个细胞拍好或者列印出它的这个细胞外的骨架，
0: 是
1: 让这细胞给堆叠整齐，然后它就可以做成一个类似我们真正可以用的这个器官。
0: 是，
1: 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器官它是像心脏也是一样，我们说心脏不是用换蹼吗？我放一个马达换蹼可以不可以？
0: 过去是有这样做，
1: 对，有这样做，可是事实上是效率很差。
0: 是，
1: 那不要说心脏这么复杂，整颗心脏这么复杂，甚至连那个瓣膜，我们人工那个瓣膜，甚至换人工的都一个问题，就是你大概10年20年就要把它拿出来，
0: 是，
1: 就是要换新的。那现在唯一还可以撑久一点就是足心的瓣膜，对，那当然可会遇到一些像自体免疫排斥的问题嘛。那如果我用心 3D 炼力出一个就是人的，而且是用
0: 自己的
1: 干细胞
0: 对
1: 养出来的，那放回去，那当然是这是完美嘛。对，不然。

0: 所以是理论上是可行，不过当然现在来说还是技术上还是需要很多的突破。不过我相信，对，就是在现在又有 AI 的加持，加上医学进步啊等等等，说不定是真的再过10年后，说不定是真的有一个最基本的人造的这个器官可以就是供我们移植使用，那有可能是有肝啊，因为肝相对单纯啊，相对很多器官来说，那会不会是像人工的肝脏啊？对，这样子一开始，然后或者一个人工的胰脏啊，这样还可以就是分泌这个胰岛素啊，那等等等，那也不是不可能呐、
1: 对，这个不是不可能。我们把时间往回推一点，就像你还记得吗？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看过一张很震撼的照片。现在看可能会觉得是不是 AI 做的？但当年看到说，在老鼠的身上长出人的
0: 人
1: 耳
0: 的耳朵，
1: 朵，对，从那个年代是用这种技术，是用什么技术做出来的呢？
0: 就干细胞啊，
1: 就用干细胞。
0: 干细胞，然后去诱导，然后当然它那个对，相对稍微简单一点啊，对，因为它只是软骨，然后所
1: 皮
0: 以
1: 肤，
0: 对，所以那个确实是我记得好像 Science Nature 的 paper 吧，然后那时候是蛮关键的，蛮恶心，可是它其实是一个重大突破，对，因为如果你就用别的动物，那现在有一个啊，就是像猪啊，有人做这种猪的器官做异种移植，
1: 怎么
0: 对。
1: 说？
0: 对，其实我最近就看很多跟刚好最近看一些跟猪的相器官或等等等相关演化的一些论文，我其实看完你就有一个感觉，人基本上是直立的猪，对，
1: 你说
0: 就
1: 身
0: 因
1: 材嘛，
0: 对
1: 不是
0: 对
1: 吧？
0: 身就是对它器官大小排列它的位置，猪都跟人非常的相像，对，所以猪就很适合用来做可能器官工厂。对，那当然，一猪它会有一些很多的免疫分子嘛，那让我们变成是，因为你连移植人的都会有排斥，更何况是异种，那他们现在用基因改造的方式，把那些会引发免疫比较大的免疫的反应的那些分子给改造成人的，或者让它消失在这个器官里头，对，然后这个有可能就可以移植到这个人的身上，那这个。某个程度上是可以造，因为这个猪做这种所谓的人化的猪，OK，那 humanized 的 pig，那这个移植我们叫异种移植啦，那英文叫 xenos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ation，然后这个异种移植现在其实像对岸就有在做了，对，他们因为中国他们那个器官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因为。在中国就是接着说死就是要全尸，那所以通常会去摘器官的都是犯人呐、啊，那变成是一般人就会认为说，哎，这就摘器官就是惩罚嘛，所以更不想要去捐献器官，所以这个变成是就是他们有非常大的市场的需求，对，所以这个是就是他们做这样的猪，然后去，那这个道德上稍微也还好一点，因为你猪就是一般的我们会常吃的肉品的来源嘛，对呀、啊，因为说啊，你这个太不人道了，那你说吃猪肉就很人道吗？对不对？所以就一样，只是说这可能在伊斯兰教国家或者犹太教国家，现在他们还在讨论到底是。那符不符合他们的立法啦？对，不过但现在他们都倾向是符合，因为这是救命，对的这个因素是可以通融的。
1: 说到这一点哈，因为刚刚提到很多科学医学上面的研究，可能会有所谓的疯狂科学家，你都理论走在前面，可行是不是可以做就去做尝试？但其实回过来说，在讲到人体这种人造的身体零件，我刚讲这些器官，我就把它当成是零件一样去思考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在那痛苦的状态里头，你真的需要，不要说器官了，像甚至像比如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它里面有提到人造的肛门。对，这些东西对于使用者来说，它也是一个算过渡期吧，有，但是它不是最好，不是最方便的。我们总希望能够带给他们更符合他们需求的内容的时候，这些科学家转换到医学的现场，有更多是从病患、病人需求的人身上的痛苦，他们的难受、辛苦的地方来去思考的哈。
0: 是没错，就是说，因为看刚才讲的一些像。肛门造口或者这些， 某个程度上来说。

0: 我还是让这个病人可以就是至少活下来，延续生命。
1: 对，
0: 可是你说生活品质的话，当然就大打折扣了。
1: 真的，
0: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变成是，要活着好像又变成是在尊严上也好，或者生活品质上来也好，就是是一个妥协。
1: 嗯，
0: 那所以现在来说是，因为我做的是在美国做这个3D器官的这个台湾人，他在哈佛医学院，对，然后做博后，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个？他说其实就是因为他妈有肾病，他的终极理想就是制造出一个 3D 打印的人类的肾脏，对，然后可以造福就是广大人群。当然他可能他妈妈没有办法等到这个，可是至少他说别人可以等到，
1: 是，
0: 我听的是蛮感动的，
1: 真的
0: 是是是，
1: 因为我觉得这些呢，已经不只是需求，而是谁需求谁需要这一点，我们是更从一个人性的关怀，从一个对人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来去思考。
0: 是
1: 这点思考呢，其实我们今天谈的话题会对应到一本书，书名叫做《可替换的你》，副书名《身体零件大闺蜜》，窥视的窥，秘密的秘，大闺蜜。所以这样一本书，跟我们今天谈的主题，跟我们最后刚刚提到这一块病人的辛苦，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一点。你会怎么去看这本书，以及会想推荐给谁阅读呢？
0: 哦，其实这本书真的很好读，
1: 很好读。
0: 对，就是说它你不需要任何的科学背景，都会觉得他说的东西很有趣。因为这个作者玛丽罗奇，他写作的风格非常的幽默、风趣、轻松、诙谐。对，然后而且他为了写这个，还就是参访了很多肝细胞研究的机构啊，或者器官上的这样子一个状况，然后他写作都是站在一个，就是说他他可以把一个你知道，说实话，就是可能不适合在用餐的时候谈到的话题，写的就是让你觉得说真的很有趣，然后
1: 很感
0: 谢，对对对，很感谢，然后也觉得说听起来又是很多黑色幽默啦，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说，那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看，因为这个毕竟是其实。我想应该是我们迟早会面对的问题嘛。像我讲，我现在也跟我学生，大学部的学生说，我说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哦，你这问题是什么？你们活到120岁的机会真的蛮高的。
1: 是。
0: 对，所以你开始要去理解，包括是你的人生要怎么过。
1: 对。
0: 然后包括你是要终身学习，然后包括你事业要怎么安排。
1: 是。
0: 然后包括你的那个经济上怎么处理，然后还有一个是包括你在健康上的认识。
1: 真的。
0: 对，那都要很多方面都要去顾到。要不然就会变成说，你可能假设像我讲啊，过70岁也没多少年的嘛，或过80岁也没有几年，不是哦，你过80岁你还有40年的话，这就是一个你现在就开始要思考，不是等到80岁的时候再思考的问题了，包括你要怎么过一个有品质的长寿的人生。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叫人生苦短，我们叫人生苦长。
1: 是，的确，我觉得这一点呢，也不只是说你在课堂上面的学生，一般大众也可以去理解认识的时候，今天介绍这本书，介绍这些科学知识，就有助于大家对于你的人生的生命，你的人生的健康，你人生的未来的品质，就在于你阅读书籍跟你今天收听到的内容咯。非常谢谢曾翔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带来幽默猎奇的取向，以及跟大家一谈人造器官的科学知识，还有各种疑问。谢谢曾翔。
0: 谢谢东阳。
1: 名侦探柯柏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呢，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辅仁大学日文系所的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1: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请教何教授有关于川习会后的中日关系观察。有评论认为呢，川习会后的中日关系呈现一种